0: 多的衣服啊，特别是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
1: 是的，
0: 对吧？嗯，跟普通的那些衣服相比，这个年龄段如果是穿一些中式的服装，很适合一些成熟的追求质感的女性啊，就是当你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你跟闺蜜去喝喝下午茶，或者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像这样的服装就非常非常的适合。
1: 没错，
0: 因为它看上去非常的不一样，对不对？或者说是夏天大家比较容易出汗的，怕热的，所有的这个面料哈，它其实每一种面料会有特别自己适合的季节。
1: 嗯，
0: 你比方说冬天，或者到了秋天，咱们就会特别适合于穿那些羊绒啊、羊毛啊这些面料，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留住热量，
1: 是，
0: 对吧？
1: 还有中空层。
0: 对，但是到了夏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散发热量，这个热气不能一直沤在身上，
1: 一直捂在身上，
0: 捂在身上就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在夏天我们穿着的这个面料哈，首先呢，高丽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尽量选择天然的，
1: 是，
0: 不管是什么面料，首选的是天然的。棉麻丝，对吧？一般来讲，毛是放在另外一个季节里面。那么棉麻丝当中呢，这三个面料都是夏天适合的。
1: 没错。
0: 那么在棉麻丝这三个里面呢，一定是丝是最昂贵的。
1: 哎，是。
0: 蚕宝宝吐出来的那个丝是最昂贵的。那么在这个丝的情况下，如果是用到是香云纱的工艺，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了，因为桑蚕丝当中有十几亩米的，对吧？有12亩米、16亩米、18亩米、20亩米，有不同的亩米数，
1: 是，
0: 有重磅桑蚕丝。那么香云纱一定是要用重磅的好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再加上它所有的花罗的技艺，
1: 是，
0: 所以它在原料的选择上面以及它后续的工艺上面，就会成就说每一件衣服啊，就是面料又舒服，然后呢，在整个的设计上和工艺上呢，又能够让人看上去，哎，觉得与众不同。鞋的对襟，对不对？鞋襟，这个设计全部都是旗袍的改良的简约款。
1: 中式美学。
0: 对，都是中式美学当中的一些核心元素。像这样的服装穿出去，是可以显现出个人的一个品味的。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跟香云纱的这个沟通和了解哈，包括文化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其实可以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些香云纱的这些文化呀，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马上啊，就要到了小长假期间，中秋节期间，家里的亲朋好友的聚餐啊，肯定是必不可少。我们说家里的食材一定要备备好。那丰瑞食这个品牌在东方购之前卖的带鱼呀、鲳鱼呀，包括还有他们的梭子蟹呀，东方购的客人非常的喜欢。今天丰瑞食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的上海家庭更加常备、更加常吃的就是我们的虾仁儿，而且给大家带来是个头超大的青虾仁儿，并且今天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我们保证今天虾仁品质都是不注水的，不会任何去给你额外的泡药的，整个配料表没有加任何的防水剂的，所以给家里的老人小孩吃咱们都比较放心。今天更是请到了福州跟我一起推荐介绍这款优质虾仁。你好福州。
3: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双节将至哈，家里的好食材一定要备好，在家里呢肯定要吃很多餐，那么咱们尽量吃点秋天合适的高蛋白低脂肪啊，不要吃那么就是太油腻的了。丰瑞食的牌子，我们梭子蟹，我们鲳鱼，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今天带来的是青虾仁，您看哈，我们整个有个透明视窗，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每一个都是硕大无比，而且去头去壳去虾线很干净，解冻马上就能吃。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后面的信息，原浆的青虾仁，它是没有给大家做这个就是很厚的那种浆质，所以非常原生态，非常好吃。
2: 原生态，
3: 对，品名就叫青虾仁。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新鲜批次，它的产地是浙江省啊，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来买，非常非常新鲜。
2: 配料表就3个字儿啊，品名叫青虾仁，配料表也只有青虾仁。
3: 是的，蛋白质13.6，高蛋白低脂肪，只有青虾仁3个字，什么意思？观众朋友，没有额外添加保水剂呀，没有用药把它泡大呀，它就是原生态，是多大就是多大。
2: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开一个，看一看里边的这个品质啊。我们今天都是有易拉口的
3: 哦，
2: 拿回家去。 我们是双重包装，
3: 是
2: 你把外面的包装打开之后，里边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
3: 是
2: 这个包装就可以整个看清楚整个虾仁的一个状态了啊，虾仁状态非常的清晰，我们这一包就是180克，正好一袋够一顿，哎，炒制
3: 是
2: 非常的方便。然后我们一直为什么跟大家强调，我们这个和这个虾仁青虾仁啊，
3: 对，
2: 它的个头还是蛮大的，因为今天我们提前准备解冻了两个，
3: 没错，
2: 给大家来看看啊，耿阳手里拿一个矿泉水的瓶盖，哎呦，你来看看咱们这这个虾仁，它的个头是不是跟一个瓶盖差不多大了？
3: 是的，是的，
2: 海虾，青虾仁是海虾，海虾和河虾仁不一样，
3: 不一样，
2: 河虾仁要打卷儿，要蜷成一个蜷，就蜷缩起来，但是海虾这种状态，这种弯钩式的状态是它最好的一个状态，
3: 对的。
2: 对不对？
3: 另外，它是一升的，就是这么大哈。我给大家再拿一个熟的，让大家来看一看。
2: 是的。
3: 因为我们没有额外添加什么保水剂啊之类的东西，所以生的和熟的呀，哎，我这个有点碍事儿。生的和熟的，你感觉好像大差不差，
2: 我来给大家拎一个熟的起来看看。
3: 对对对，
2: 你用你也拎个小尾巴。
3: 我拎那个小尾巴。
2: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啊，生熟之后它的缩水比，就是目前您所见即所得。
3: 对，
2: 这是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用大货自己做出来的一个缩水比，
3: 是，
2: 所以证明我们几乎不怎么缩水的，
3: 哎，没有额外添加保
2: 水剂。你说虾仁一点不缩水不可能，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缩水率就是很自然、很天然的一个状态，
3: 没错。
2: 并且我们品牌方可以给大家承诺，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保水剂，
3: 对的。
2: 所以不添加任何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素各种各样的一些胶啊等等的，
3: 哦，没错。
2: 所以这个虾仁整个的状态吃口都是三个字，原生态，
3: 真的。
2: 拿回家去啊，现在这个时节，其实给家人吃点虾仁特别好。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我为什么个人很喜欢烹饪虾仁，它的整个熟的速度非常快，
3: 特别快。
2: 家里的大鱼大肉是不是要炖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3: 哎，
2: 我们今天这个虾仁简简单单烹饪一下5分钟10分钟搞定了。
3: 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虾仁棒不棒，圆圆的，然后那个虾线都替你抽了，干干净净，白白嫩嫩的，直接好 Q 弹啊，好新鲜，新鲜虾仁才会这样半卷曲的状态，对不对？不是那种笔笔直的一个虾仁，
2: 是的。
3: 而且你看跟我拿出来的生虾仁基本上差不多大小，
2: 是的，
3: 很干净，很漂亮。
2: 而且我跟大家讲，有很多虾仁外面买回来啊，
3: 对，
2: 你吃到嘴巴里，
3: 跟那个羊肚菌一起炒，
2: 对，你会觉得吃的它那个弹性都弹得不真实，
3: 真是，
2: 一定是加了点什么的啊。
3: 没错，有些虾仁它是就是不良商家，它是加了东西给你泡大的。
2: 但我们这个虾仁，
3: 我们是原来就这么大，
2: 你吃到嘴里它弹是弹的，
3: 对，
2: 但是它该有那个虾肉的纹理，纤维还是有的，
3: 有。
2: 药水泡过，纹理纤维全部结构打乱，
3: 太对了，
2: 整个光弹光剩弹了，吃在嘴里像嚼那个胶皮一样，
3: 是
2: 光剩弹了。但我们今天这个虾肉的纤维非常的清晰，
3: 对，
2: 包括我们给大家看看这是在做什么，虾仁炖蛋，
3: 对，这个直接当早餐都可以，早餐刚光吃一个炖蛋你会觉得营养有点单调，咱们加了虾仁之后有了这个动物蛋白，
2: 哎，你知道我的注意力在什么，观众朋友，你看先看这个颜色，
3: 好，
2: 这个虾仁蒸熟了之后它的颜色，虾青素满满，
3: 哎，虾青素满满，
2: 血血红的，它是有点粉红粉红那种质地啊，
3: 是，
2: 然后呢你再看看它整个的形状以及我们烹饪熟了之后它的个头大小，
3: 对，
2: 今天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一个大拇指都放在旁边，
3: 哎呀，
2: 看到了吧，
3: 是的，
2: 是不是就像个小乒乓球，像一个小鸡蛋那么大，
3: 没错，
2: 所以我们这个虾仁它是不太缩水的，关键是吃口特别的好，
3: 特别好，
2: 轻简单的蒸一蒸炒一炒就可以直接吃了，
3: 哇，像这种跟蛋一起吃小朋友特别喜欢，
1: 尝一尝，
3: 简直高蛋白，对，
1: 你尝尝，
3: 我觉得这个会有点烫哈，我们要不要先放一放，太
2: 这个味道太好了，
3: 对，
2: 尤其是你像家里有小孩的，小朋友，这道菜没有办法拒绝。家里小宝宝的，你像我们家小儿子正在吃辅食阶段，蛋羹配虾仁儿，你不管是给他做一个虾滑，给他包个虾仁饺子，或者是直接虾仁炖蛋，烹饪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还是那句话，上海的家庭冰箱的存货当中没有办法离开虾仁，
3: 真的，
2: 我们爱虾仁，对不对？
3: 是的，是的，而且虾仁你现在吃多了以后，你完全能分辨出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品质到底怎么样。
2: 是的，
3: 我们今天品质太好了。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整整10包带回去，东方购299块钱，丰瑞时东方购物的算是新品首发，
3: 没错，
2: 第一次跟大家亮相，每一包180克的克重啊，10袋1800克的总克重带回去啊，观众朋友，拼手速，我们新品首发备货不会很多的，02151999000。
4: 白粒带红的，
5: 粉粉的，
4: 粉粉的，然后呢，可以闻一下气味。它应该是
5: 有
4: 一种天然的鱼虾的本来的那种叫腥味，
5: 对，
4: 但是不是臭味，
5: 对对对，啊，
4: 第三个呢，你就是可以摸一下，摸一下应该有点弹性，啊， 但是不是
1: 软的，如果坏掉的它就水水的，
5: 而且
1: 是
5: 有一种
4: 哎捏就扁的，哎捏起来要有点弹性啊，不是一捏就粉掉了。
1: 嗯，好，非常好。那么这就是虾仁儿这个食材的一些特点。

0: 来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是全新品种首发，所以很多之前买过Fury时的顾客说，哦，他们家带鱼我吃过的，
1: 对的，
0: 他们家鲳鱼我吃过的，他们家梭子蟹我很喜欢的，对不对？
1: 都很好的品质。
0: 今天他们家的虾仁终于来了，我说实话，在上海的家庭，我们的虾仁一定是餐桌上更常出现的，
1: 对。
0: 而且对于叔叔阿姨来说，他们喜欢的虾仁就是喜欢这种一口一个，
1: 一口一个，
0: 吃起来爽脆弹牙，
1: 特别脆。
0: 但是吃口好，配料表要干净的，
1: 因为我们特别新鲜，我们给大家活虾现包啊，去头去壳去虾线，而且保证给大家肉质就是那么的 Q 弹，没有加任何的药去把它泡大，也没有加任何的保水剂让它看起来更加的大或者增重哈，所以它的肉质非常的紧实，吃得到本身的一个鲜甜。
0: 是的，
1: 老人孩子您自己一吃就知道好，上海人太会吃虾仁了，什么牌子你可能都买过，您今天买买我们丰瑞时的，你会发现新大陆，你会觉得哇，这个太好了，品质。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就这个虾仁相对来说缩水率没有那么的大，为什么很多虾仁会缩水缩得严重？
1: 对，
0: 可能啊，我们只是说可能，会不会药水泡过，
1: 是
0: 把它泡大，
1: 对，
0: 所以你一下锅一煮熟，煮熟泡炒一炒之后，哎，虾仁变得咪咪小了，但我们今天这个虾仁，你只要火候拿捏的比较到位啊，彻底熟透了之后，整个虾仁依旧是鲜亮的，
1: 鲜亮的，
0: 颜色也好看，个头也饱满，
1: 吃起来
0: 而且处理得干干净净，虾仁这个东西不用跟大家多说了吧，怎么回去烹饪？不管是煎炒烹炸，蒸一蒸，炖个汤，甚至包点馄饨，包点饺子都好吃。
1: 哎呀，虾仁饺子太好吃了！你在外面买颗虾饺多少钱？里面可能一颗虾仁还没有这么好的品质。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自己包，孩子爱吃的不得了。
0: 马上小长假就来了，
1: 对，
0: 中秋小长假好像还有个三五天就到了，对不对？
1: 是。
0: 十一小长假放那么多天呢，家里难免要来个客人吧？
1: 要。
0: 孩子要回来吃饭吧？
1: 要。
0: 你要和家人聚餐吧？
1: 对。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里一定得备点食材，心里才不慌，
1: 是的，是的。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啊！我们今天保质期12个月都是新鲜批次，180克给您做一袋，整整10袋带回去，299块钱的价格，赶紧来拼手速啊！回到现场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所见即所得，丰瑞时给大家全新品种吧，第一次带来虾仁，我们要不就不来，来的话品质还是相当有保证的。
1: 当然，当然，
0: 我们可以给大家先承诺一下，都是不泡药，
1: 不泡药，
0: 不注水，不增重，
1: 对，不额外添加保水剂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多大就是多大，活虾现包，去头去壳去虾线，
0: 好，你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随便拿一个啊，
0: 大货，
1: 对，呦，
0: 我们今天不是说特意给大家挑出来的，
1: 是
0: 大货就长这样，然后你看看整个的颜色，
1: 厚不厚，朋友们，您看白不白，漂不漂亮，没有说放什么增白剂。也没有说放什么保水剂，我就是随便给大家拿个一两个，每个都是这么漂亮，每个都是这么好，
0: 清清爽爽的，
1: 对，清清爽爽，而且你把它煮熟了以后，你自己对比一下，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0: 我来把这个煮熟了的放在它旁边啊，
1: 朋友，
0: 你看煮熟了之后，它那个肉质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弹性也不一样了，但是你看它的个头
1: 还是这么大，基本上还是这么大，
0: 基本上还是这么大，这个就是我们用大货煮的，不做一点假的，
1: 一点都不做假。
0: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虾仁通过这样的生熟对比，也可以证明我们。真的是不泡水，
1: 不泡水，
0: 不泡药水，
1: 对，
0: 然后也不给大家做什么各种人工的二道干预，
1: 是，
0: 就是一个很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1: 品质就是这么好，所以你吃起来脆脆生生的，蒸一蒸，炒一炒，煮一煮，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包括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虾仁啊，它的品名叫青虾仁，配料表也只有一个东西，青虾仁，
1: 没有加保水剂，
0: 对吧？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拿回家去，咱直接放到冷冻里，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解冻就可以了。
1: 对，
0: 一袋这一袋啊，观众朋友看看这一袋。是180克，
1: 好大个，
0: 180克一袋，然后你看所见即所得，看到了吧？
1: 是
0: 虾仁一个个完整吧？
1: 对，
0: 个头也比较大，对吧？也比较饱满的。丰瑞时这个品牌，懂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它还是有一定的品质的保证的。
1: 没错，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菜品吧。
1: 天哪，
0: 看的是不是想流口水啦？
1: 真的流口水。
0: 哎，先来个虾球，
1: 这个虾球。
0: 刚才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好不容易放假了，

0: 有时间了，对，自己在家里稍微加工一下，哇，炸一炸，
1: 漂亮，
0: 抹点那个蜂蜜芥末酱，哎呦，好吃的！我跟你说，小朋友，爱到不行。
1: 哎，这个在外面好贵哦，你要吃这个。
0: 然后在外面那个叫虾球，对吧？所谓的这个芥末虾球。 一个一个的，嗯，每人一个，按照人头来算的，对吧？你看，哦，你看里边的红粉红粉红的那种肉质，看到没有？好
1: Q
0: 弹，那我刚才没有吃起来是脆脆的、香香的，太好吃了。如果你就是没有给孩子做个这个菜啊，长假的时候一定给孩子尝一尝。是的，然后包括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好不好？看一个虾汤吧，嗯，就这个虾仁炖汤都很鲜。
1: 搞点口蘑，
0: 对，
1: 对吧？然后跟我们的这个虾仁一起来炖汤，哇，这个虾仁大不大，朋友们？
0: 真的，
1: 所见即所得，没有泡药啊，不是说用药水把它泡大的，
0: 是的，
1: 天生就是这么大，
0: 所以我们这个虾仁，你看观众朋友，就看它原生的状态，
1: 对，
0: 白白粉粉，然后那个虾青素的含量，嗯，整个的颜色就证明我们的新鲜程度，对吧？我们都是活虾现给大家剥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整个虾仁的品质非常有保证。你看这小尾巴，
1: 太棒了，
0: 你看这小尾巴，翘的嘞，弹性力度大不大？
1: 对，
0: 关键是
1: 很新鲜。 还是那句话，市场上很多虾仁儿，吃起来像嚼那个胶皮一样，
0: 对的，
1: 光剩痰了，纤维都已经破坏掉了。对，
0: 那它做过什么干预，我们不知道。
1: 但这个虾仁呢，你吃它那个虾肉的纤维还是在的，
0: 没错，口感又特别的好。
1: 哎呀，我们根本不用做任何干预，海域纯净，然后我们的虾仁品质就是特别的好。然后平时大家喜欢做点这个海鲜、橘粉丝的，你今天完全可以用我们的虾仁来做。
0: 是的，
1: 平时吃这样的一锅六七十块钱，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非常划算的价格。 你吃一次可能单价也就是十块钱左右，然后弄点海鲜，弄点这个虾仁一起，主食也有了。有时候老两口中午在家吃饭，我们保证一个营养又不要很麻烦的话，就这样做一锅，又有主食又有蛋白质哈。
0: 反正在我们家虾仁我们称它为百搭，就不管什么食材加上点虾仁。 又好吃又有营养，嗯，整个的价值感还得到提升，
1: 白水煮熟
0: 的速度非常快，对的，不管是男女老少，各个人群都适合吃这个虾仁。我们今天呢，东方购的售价219块钱，嗯，十包给到大家，每包是180克，
1: 是，
0: 总重达到1800克，嗯，一通电话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啊，已经11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时间留给您，把握机会，先来平手速，02151695幺9900。
2: 虾仁也是白肉、鱼虾类，对吧？和禽类一样。嗯，那它的特点呢？也非常鲜明的，高蛋白，
3: 高蛋白，
2: 低脂肪。嗯，虾的鲜味还特别的短，很细很嫩。嗯，钙的含量也很多，锌的含量也很多，煮起来也很方便，很嫩的。
3: 嗯，
2: 炒起来一炒就熟了。
3: 对，
2: 所以是很好的一个食材，
3: 这一下去就熟哈。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今天是在东方购第一次亮相，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丰瑞时的一个原浆青虾仁儿，十袋，每袋呢是180克，我觉得这种东西拿回家去烹饪起来还真的是很方便的，
1: 很方便，因为已经去头去尾去过虾线了，而且我们是活虾现包的原浆制作 的，保证给大家没有额外添加保水剂，不额外注水，不增重，就是它原来是多大就是多大，然后你煮过之后你会发现它就是虾子肯定会缩水。对哈，但是它跟原来生的时候差距不大，因为没有额外添加过那些用水把它泡大的这个步骤，所以你吃起来首先更健康更安全了，第二口感很 Q 弹很纯粹，
0: 是
1: 该有的那种肌理纤维你是可以尝得到的，
0: 是的，
1: 而不是说被一些药水把它破坏的乱七八糟，
0: 是的，
1: 吃起来味如嚼蜡，像嚼木头的那种感觉，不是那样子的，
0: 是的，我们的虾仁说了不挑人群，
1: 对，
0: 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哪怕刚刚开始吃辅食的小宝宝，对不对，虾仁你都可以给他吃一点，虾仁这东西多吃也没有什么负担，
1: 是
0: 高蛋白低脂肪，
1: 低脂肪，
0: 并且虾仁它很好熟，你知道有时候孩子

0: 人炒腰果。
1: 哦，
0: 现在不是百合的季节吗？
1: 对，
0: 虾仁炒百合，
1: 哎，太润了。
0: 再加点西芹，
1: 太棒了，
0: 又有营养又清爽。嗯，这种小炒，然后对吧？再摆在家里还好看。
1: 对。
0: 虾仁水饺、虾仁馄饨不用多说了，包给家自己家的孩子吃啊。
1: 嗯，
0: 还是那句话，马上小长假就要来临了。
1: 是，
0: 中秋节也好，小长假也好，小长假也好，正是我们中国人团圆欢聚的时刻。
1: 嗯，
0: 家里总归要备点食材的啊，虾仁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今天一通电话到手，马上我们明天后天就给你送货到家了。
1: 好快，
0: 全程冷链包邮，12个月的保质期。
1: 嗯，
0: 大家且买且珍惜啊。来看看我们的丰瑞食，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带来的。青虾仁儿，
1: 青虾仁儿，
0: 去头、去尾、去
1: 壳，
0: 然后我们配料表全部都是只有三个字：
1: 青虾仁，没有加保水剂，没有额外给它泡药泡大，是多大就是多大。
0: 是的，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都是冷链包邮送到家的啊。营养成分表给大家看看，蛋白质含量，
1: 哇，13.6，特别高，这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我们这一包是有180克啊，观众朋友，这一包正好是一顿的一个量，给大家看看我们开袋之后的样子，这应该就是大货，
1: 就是我们刚。
0: 可见其所得，
1: 对，
0: 所以开过你看啊，我们说实话，打开之后，它几乎没太有水，一点点那么几滴滴，
1: 嗯，
0: 然后你再看看我们的虾仁个头大小，
1: 是，
0: 以及虾仁的颜色，有一个算一个啊，你看这个颜色，
1: 对，
0: 是不是这个头
1: 是
0: Q 弹的程度很新鲜，
1: 特别 Q
0: 弹。然后我们今天把它煮熟了之后也给您对比一下，一个生一个熟，
1: 基本上看不出差别吧，因为我们不是用药把它泡大的，我们是天生就这么大，所以你稍微煮一煮根本不影响大小。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虾仁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它是活虾剥出来的。
1: 对的，
0: 我们的成果给大家来看看。
1: 好嘞，我们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强调哈，大家怕在外面买虾仁踩坑，今天你肯定不踩坑，因为我们不泡药不增重，您吃得到本身的鲜甜，肉质含紧实，没有添加额外的保水剂，也不额外注水增重，
0: 是的，
1: 另外保证给大家是活虾现剥的，所以会卷曲会新鲜，原浆制作，也没有那种外面很厚的一层糊糊，它就是很脆很甜。
0: 是的，所以这拿回家去这一包啊，正好打开是一顿的一个菜量。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菜，刚给您看了虾球，
1: 嗯，
0: 哎，这个再给大家看一眼啊。
1: 好，
0: 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颜色，
1: 漂亮。
0: 这道菜已经摆了大概半个小时，不到半个小时吧，20分钟吧，
1: 嗯，
0: 对不对？你看20分钟之后，这个虾仁依旧是 Q 弹的，你看这个尾巴，
1: 是
0: 看这个尾巴，观众朋友看看，
1: 卷曲的小尾巴，
0: 对不对？哎，在这里，在这里，来来来看看这个尾巴，对不对？
1: 对，
0: 依旧是有弹性的，粉粉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0: 现场你去看那个颜色更加的
1: 迷人动人，对，
0: 新鲜，
1: 真的建议大家早餐要吃炖蛋的，您加上我们这个虾仁就跟蛋一起炖，那这个营养一天，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早晨的营养够了，一天都很有活力，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口感更好，吃了你更满足，上班上学更有精力了。
0: 这个虾仁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它不塞牙，
1: 对，
0: 肉也不干不柴，它是 Q 弹的，
1: 对的。
0: 但这种 Q 弹是食材本身的那些
1: Q 弹，
0: 而不是过度的人工干预之后像嚼得像皮筋一样，
1: 是是是，
0: 嘎吱嘎吱光剩弹了，
1: 嗯，
0: 什么纤维啊，什么口感啊，吃口味全没了。
1: 对，
0: 拿回家去也可以做。我跟大家讲，这个菜啊巨补钙，
1: 对，
0: 不管你把这个菠菜或者是放点那个海带，
1: 嗯，
0: 你都可以。巨补钙，小朋友在长身体的过程当中啊，你就给他煮这道菜，
1: 是
0: 又有豆腐又有虾仁，蛋白质拉满呀，植物蛋白、动物蛋白全有了，
1: 而且高蛋白低脂肪，就是你吃这个菜吧，你会没有任何负担，你能吃得很饱很满足，你都不用担心热量超标。
0: 哎呦，看得我们吃得这么开心啊，观众朋友，您的手速一定要快，我们继续再吃起来。
1: 对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因为咱们今天这个是全新品首发，
1: 品质太好了，
0: 所以备货也不会特别多的，一会儿现货售罄了啊，我们今天没有追加。
1: 没有办法追加，好脆，
0: 丰瑞食
1: 好甜，
0: 对，
1: 好弹，
0: 瑞食
1: 太好了。
0: 丰瑞食的粉丝老顾客们都在打电话抢先，你也赶紧行动起来吧，02151999000。

0: 哇哦，200多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啊！电话线非常的繁忙。Boris 这个品牌的东欧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1: 对，
0: 老朋友。他们之家之前的那个带鱼、
1: 对，
0: 鲳鱼，包括
1: 各种海鲜，
0: 然后他们家都是以舟山海鲜为闻名的
1: 嘛，没错没错，
0: 所以上海的顾客朋友们非常认可它。
1: 嗯，
0: 那今天呢 ，Fresh 是全新品，给大家带来的是青虾仁儿，
1: 对，
0: 原浆的青虾仁儿。什么叫原浆啊？
1: 就是
0: 没有浆制过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保证给大家活虾现剥，鲜活处理，锁住鲜美，而且剥了之后马上速冻锁鲜，锁住营养，然后是人工给你去虾线、去头、去那个壳儿。所以它能够保证它的肉质特别 Q 弹、细腻、弹滑，口感鲜甜、但是你说市面上也有这么好的虾，但是我不敢保证的是我会不会踩坑，踩在哪里，会不会泡了药把它泡得这么大、不是，原来没有这么大，你泡药泡大的，然后你再加点保水剂，看上去水淋淋，我一煮就缩了，
0: 是的，
1: 然后放了药呢可能还有一些我不喜欢的化学物质、我们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不泡药，不增重，吃得到本身的鲜甜，
0: 是的，
1: 也不添加保水剂，不额外注水，
0: 是的，
1: 是多大就是多大。
0: 所以你知道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家里如果家里有孩子的啊、给孩子能吃活虾剥出来的不要买虾仁儿、就是担心虾仁市场上这种乱象。
1: 对，
0: 那我们今天丰瑞时呢也是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了，
1: 是
0: 我们说配料表干干净净，我们说不泡药不增重，大家就放心的去选择我们这个。所以这个虾仁非常适合什么老年人吃，
1: 对，
0: 老年人比如牙口不好的，你去嚼这个虾仁，这个虾仁又 Q 弹又不费牙口，
1: 一点不塞牙，
0: 但是该有的虾肉纤维啊都留着，
1: 都留着，
0: 都在、然后可以给长身体的孩子们吃，
1: 没错，
0: 正在这个运动呀，正在小学初中的这些孩子们就要补营养，对不对？
1: 对，
0: 又不能吃得太油腻，还是那句话，油炸食品少给孩子吃，
1: 太对了，
0: 虾仁多吃一点。
1: 嗯，
0: 哎，这就是刚刚耿瑶说的，现在百合不是上市了吗？鲜百合菜场都有卖的，
1: 好润哦，
0: 买点芹菜、买点这个胡萝卜，最如果说想要色面好看的话，再加点木耳，
1: 好看。
0: 哎呀，锅里几下，这个就是几下，
1: 很容易熟，
0: 3-5分钟的时间熟透了。
1: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早上起来，你说孩子早上起来光吃馒头白粥，
1: 那不行，全是碳水哈。
0: 一定要给他加营养，营养
1: 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给孩子来上这么一个，哇，这道菜，
1: 这就是加了点百合吧？
0: 这就是百合，
1: 这是步步生
0: 源。然后把虾肉打成泥，然后一起做这么一个。对吧，
1: 这不是中秋节上必做的这个大菜吗、是不是这个全家人一起围着这个菜来吃多开心啊，在酒店你想吃个同品质的菜可能199，可能99，小一点的分量、因为虾仁就是贵菜，到哪里都是贵菜、只有在东方购你买到这样的品质的虾仁，我们一包才20来块钱，好划算哦。
0: 我们这样直播做的太开心了，
1: 一边吃
0: 整个嘴巴都没停下来过。
1: 对的，
0: 这个虾仁如果不好吃的话，我们吃两口意思意思就好了、结果我今天和不粥把它当晚饭了，
1: 又甜又脆
0: 又新鲜，又脆，
1: 太好吃了。
0: 来，回到现场啊，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虾仁，这虾仁真的是，来看看，所见即所得，这都大货来的，这一袋就是180克。
1: 对，
0: 好处是什么？现在有市场上那种大包装的虾仁，你每次打开之后是不是一直放冷冻里？
1: 对对，
0: 放长时间
1: 是。
0: 但我们见这个。
1: 一包一餐，
0: 一包就是这么一顿。来，我们今天这个盘子里就是刚耿瑶开出来的这一袋，
1: 是，
0: 给你看一看。
1: 好。
0: 这一包一包就这么多的量，
1: 对，
0: 然后每一个啊晶莹剔透的，
1: 对，
0: 你看看去处理的多干净，
1: 这不是泡水泡药泡的这么大的、我们是天生就是这么大的虾仁儿，去头去壳去了虾线之后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 的直接送到您府上，而且是在那个冷水下面人工手剥的，剥了以后马上极度锁鲜，所以你把它化冻的时候它是第一次化冻，非常新鲜。
0: 我们现场做菜的这些大厨们都在说、哎呦，这虾仁蛮好的嘛，这虾仁缩水率好像蛮低的嘛，
1: 对不对
0: 、基本上它不怎么缩水、这就说明什么，证明我们没有太多的人工干预。很多叔叔阿姨说菜场买回来那种活蹦乱跳的虾仁，你把它剥出来之后煮完之后，它就是这样的，几乎不太缩水的。
1: 是的。
0: 但为什么我们现在买到很多虾仁看着挺大头个头的、炒完了之后缩的一点点小，那怎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的，
0: 我们就不多说了。
1: 对，
0: 但是最起码我们这个虾仁品质是有保证的、
1: 给大家保证哈，不泡药，它的大小是它本身的大小，不是泡药泡大的，不额外加水给它增重，它重量就是它自己的肉重，然后吃得到本身的鲜甜，肉质很紧实的同时，还要给大家保证未添加保水剂。吃虾仁大家担心这个问题，我们未添加保水剂，也不闻额外注水，完全是好的海域里的活虾现剥出来原浆制作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大家委屈什么、别委屈自己一张嘴。
1: 对，
0: 你现在说咱吃，敞开了吃，能吃多少、尽量保证吃的每一口高品质，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虾仁啊，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品名叫青虾仁，但是配料表也只有3个字，就叫做青虾仁。
1: 对呀、那有 有些有保水剂的后面很长一串，我们没有那些东西，我们甚至连盐都不给大家就是腌制，我们就直接是起虾仁儿。
0: 是的，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1: 13.6克
0: 的超高蛋白质。
1: 对。
0: 然后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很简单，
1: 很简单，
0: 只要解冻之后炒一下、蒸一下、煮一下都可以，
1: 几分钟的时间，对，
0: 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我们又上了一个新菜，
1: 又上了一个新菜，
0: 这个
1: 菜是
0: 哇，这个也是快手菜，
1: 对，
0: 自己在家里现炒现制，
1: 哇，好漂亮。
0: 看，加我们超加上我们的虾仁儿，对吧？蛋炒一炒，2分钟要不要？
1: 对，
0: 然后再加上点木耳，加上点这个海这个黄瓜，
1: 对，
0: 再加上虾仁儿，这种清爽的小炒，过年过节期间您来招待客人，啊，不要太屌哦，
1: 又实在，花的钱又不多，营养美味，全部都齐活儿。你看这虾仁每一个都是硕大，我们就是不是说展示的很大，每一个都硕大，
0: 有一个算一个吧，
1: 是
0: 有一个算一个吧，观众朋友。所以我跟大家讲，就家里的小朋友。一口虾仁，一口蛋，
1: 对，
0: 营养还愁吗？
1: 哎，你说现在
0: 长身体还愁吗？
1: 说实在，现在初高中生都长得好高啊，为什么？不就是家里的大人重视营养，蛋白质给他吃的多嘛，对吧？没有蛋白质，哪里来合成长高高了哈？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8分钟了，我们的虾仁快要没货了。
1: 是的，
0: 快速再看看组合，
1: 品质太好了啊，
0: 十袋带回去，
1: 每袋180克，全部都是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的青虾仁，
0: 是的，
1: 不增重、不泡药、不额外添加保水剂，就是这么安全健康。
0: 总重一共1800克，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的电话线被打爆了，老顾客都在多组订购，参与凑单活动的啊，没问题。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把名额抢占起来，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2: 还可以看一下，一个看颜色，颜色是不是白里带红的，
1: 粉粉的、
2: 然后呢可以闻一下气味，它应该是
1: 有
2: 一种天然的鱼虾的本来的那种叫腥味，
1: 对，
2: 但是不是臭味，
1: 对、啊，
2: 第三个呢你就是可以摸一下，摸一下应该有点弹性的，但是不是
1: 软的，它就是水水的，
2: 是
3: 有一种会黏黏
2: 的，哎，捏起来要有点弹性啊，不是一捏就粉掉了。
1: 好，非常好。那么这就是虾仁这个食材的一些特点。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已经在开始偷师学艺了。就这怎么这么好吃？
1: 真的。
0: 然后刚刚他们大厨问我说：“哎，啥呀？这食材好，
1: 怎么这么行？”
0: 就是真的映衬了那句话：“嗯，好的食材往往真的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1: 就是
0: 这虾仁说白了，你炒完之后撒点盐。嗯，说白了，你炒的过程中就加点生抽。
1: 没错，
0: 啥都不用加，味道就够鲜的了。
1: 就是，你再来，你穿个水，然后加点那个调料就可以。比如说你平时煮个就是很赶时间的话，我煮个面，什么菜都没有，什么那个肉都没有，咱们就穿个虾仁，对不对？虾仁面也非常非常好。然后我可能只是煮个白饭，我可能没有任何的菜，我弄个虾仁就是1分钟的时间。
0: 是的。
1: 那么我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所以现在的人啊都很讲究，每餐都要有蛋白质。但是我做牛羊肉太麻烦了，我做鸡肉可能太柴了嚼不动，虾仁又 Q 弹又柔嫩又好吃，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还是高蛋白低脂肪，真的是很理想的食材。
0: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都讲究科学的这个每天营养摄入，
1: 对
0: 不对？叔叔阿姨都知道了，你每天光吃碳水也不行，光吃蔬菜也不行，
1: 是
0: 一定要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虾这个东西一个星期总归要吃一次的，
1: 就是
0: 一个星期吃次虾，吃次鱼，吃次牛肉，吃次猪肉，反正轮着吃，
1: 很均衡，
0: 对不对？
1: 很均衡。
0: 那虾仁呢，在家里使用的频率又会更高，为什么？方便呀，
1: 方便，
0: 简单呀。
1: 对，
0: 就是虾仁是什么？它是一个怎么说？就做的人省事儿开心啊，吃的人好吃更开心。就是大家其乐融融，每一个参与这个环节的人，大家都省事儿都开心，对不对？
1: 对，是
0: 说的就是我们的虾仁。
1: 虾仁，
0: 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还是那句话，丰瑞师已经是老朋友了。
1: 对，
0: 他们家舟山的那些什么带鱼呀、
1: 鲳鱼呀、梭子蟹呀，
0: 很受欢迎，
1: 都很新鲜。
0: 今天是丰瑞师的虾仁全新上市，给到大家新品首发的力度10袋。299，
1: 对的，每一袋189克，10袋1800克，
0: 1800克。
1: 然后每一袋都是这种单独包装，你其实在冰箱里面你是很好放的。你看就这样放，一餐一袋，或者是家里中秋团聚的话，一餐吃个2袋都可以。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大小克重正正好好，关键是要给大家保证哈，这么漂亮的虾仁，它的品名就叫青虾仁，没有任何加什么盐呢，或者其他的防腐剂、添加剂或者保水剂，这些通通没有，只有青虾仁。所以它的个头不是药催出来的，它就是这么大的、这么好的虾仁给你活下现包包出来的。
0: 是的，拿回家去简单的炒制，炒制味道就非常好吃了
1: 啊！
0: 来给大家快看，再看一眼吧，好不好？
1: 好，
0: 再看一眼我们开袋的这个大货开的啊！
1: 对，
0: 不是说什么特意给大家挑的那种好的给大家开出来的，大货就长这样，所见即所得。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生虾仁和熟虾仁的。哎呀，我感觉它要掉了。对比啊，观众朋友，您来看看我们自己虾仁这个缩水率，
1: 对
0: 对吧？当它把它煮熟了之后，它的那个弹性、弹度是已经紧实了的，和这种生的状态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你看个头，
1: 对
0: 对不对？
1: 基本上不太差哈，
0: 是基本上不太缩水。你说一点不缩水，那不可能，假的。
1: 对，
0: 但我们这个基本上不太缩水的，就证明我们今天整个是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1: 不是药泡大的，天生就这么大哈，就这么好，这么 Q 弹。
0: 是的，
1: 所以怎么做的好吃啊？
0: 既然要买，咱买放心的，
1: 是
0: 买高品质的，买好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时间留给大家，还是那句话，新品首发，我们备货不会很多的，现货售罄之后也不会追加的啊。
1: 肯定中秋节前就这一档，
0: 最后的3分钟了，10包带回去299，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最后的3分钟，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今天是299块钱十袋，每袋是180克，
1: 180克。
0: 对，但是还是那句话，虾仁你不买这家买别家都可以。虾仁现在做虾仁的厂家太多太多了，一定要擦亮双眼看品质。
1: 没错，其实东方购物的虾仁已经很卷了哈。我们方瑞时刚刚把我们的青虾仁带来，我们就是要以品质性价比取胜。我们今天给大家承诺哈，我们的个头很大，但是不是药泡出来的，是天生就这么大。今天承诺给大家不泡药不增重，你能吃得到本身的鲜甜，而且肉质特别紧实，因为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保水剂，也不额外注水增重。活虾现剥，去头去壳去虾线，鸳鸯制作，你尝起来它是脆脆甜甜的，粉粉嫩嫩的，真的太好吃了。
0: 是的，如果你说便宜的话，这个虾仁应该不是市场上最便宜的，
1: 便宜就没底了。
0: 但是我说实话，吃的东西啊，最便宜的咱也别不敢买，
1: 就是
0: 对不对？
1: 还是要看品质啊，
0: 还是要看品质。我们今天丰瑞时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鸳鸯青虾仁，配料表反正是干干净净的，
1: 没错，
0: 克重足斤足两的，10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也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拿回家去放到冷冻里边，咱能放12个月的时间，并且我们今天是在小长假来临之前给您这么好的食材。
1: 对，
0: 小长假家里要来人的，聚餐的，聚会的，把虾仁买起来备起来啊，
1: 没错，
0: 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要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天气越来越冷了，对不对？我前两天晚上出去健身的时候，我已经大长袖穿的，要不然啊，害怕流鼻涕。如果季节一转换，口罩又没戴好，再中个招，这个难受，小刀片拉嗓子一样的。我跟您讲，现在最近的这个情况还是蛮严重的。比如说，咱老祖宗非常推崇的，什么东西？这是野山参。野山参多少年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边定义为野山参呢？国标里面是15年就是野山参了。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惊喜，今天全都给大家升级，年份全都是升级的，按照国标来比较。先来看一下啊，我们先说这样野山参好是不是好？确实是好，大补元气，而且15年一到了，它很多的上火的东西它就把它运化掉了，这个您就不要担心了。以后有人再在你面前说，他只要笼统的说吃野山参他就上火，这个人就不懂。野山参是分年纪的，跟人人一样，到一个年纪20多岁的时候，小伙子小姑娘，你说觉得有点冲动啊，是这个怎么样，控制不住情绪啊。等你到60、70岁，所有事情经历过了，所有的事情都看开，你不是60、70岁了，我们现在40岁左右，该看开都看开了呀。吃起来麻不麻烦呢？要不要久煮？你别跟我说硬咬啊，咬不动的，年轻人20岁他也咬不动的，咬不了。煮完之后呢，喝掉，你说喝掉不就好了吗？怎么的，原材料扔掉啊，你是不是把它嚼服啊？能煮出多少人参皂苷含量你晓得吧？不晓得。你不可能刚煮完你去送到送检机构去检测去吧，你说我这一波参里我有100的营养100的人参皂苷，我能煮出10来，那你这钱不是白花了吗？你说我不白花，我的吃掉，您吃掉的时候你在身体里的胃的消化能消化多少您又知道吗？那你说，哎呀，那许明怎么办呢？好东西是好东西，吃又吃不得，煮又煮不了，你让我怎么用？今天给大家出个主意，东方购物跟雷云上合作，就是这一款非常经典的野山参，什么粉，有机产品。为什么要有机？一会儿跟您慢慢唠叨。首先注意，它是个粉，它不是整只卖给您。来看看这里有没有有机的标志，有的啊，我们雷云上1734年，品牌时间都在这儿呢。打开盒子给您看一看啊，先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哦，满满的，我没有记错的话是24只。一只里边有一克，一周吃一只，也就是一周吃一克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给您配上了合格证，这个我都暂且把它拿出来了啊，合格证都给您带上。在盒身的背后，你看看这盒子，观众朋友们挺瓜啊，一会儿再跟您说盒子的事，今天可说的东西太多了。来看后面啊，后面这个地方呢是有产地，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呢？辽宁桓仁，在这边啊，原料产地是辽宁桓仁啊。然后呢它有一个标准是 GBT， 我给大家看一下的这个这里啊 T18765 18765，这是干嘛的呢？马上解决您一个痛点问题。您可能会问我，许明啊，粉呢？啊，我拿出一罐来，观众朋友们，以前老年大学的时候我就碰到这些爷叔姐姐们问我，许明啊，你这个粉呢、啊、我怎么信你啊？你说它里面是整根参就整根参了，我在那些小瓶里可不敢乱买啊，万一他给我乱七八糟装的呢？我说爷叔姐姐们，您说到关键点了。第一个，您是原来在哪儿买你不敢买，小手机屏幕不敢买，为什么不敢买？个人的企业万一来点造假，你很少有第三方来直接监控它，所以完全凭良心。东方购物各个部门互相监控，包括我主持人，比如说今天这款啊，我拿到手里面你一看就有问题，颜色一看就黄得不得了，我有权利马上终止，跟某一个供应商说这档节目我不做，马上要跟领导说的报备的，说这套产品有问题。但是在我这已经是最后最后一关了，在我之前有好多好多关，东方购物各个部门互相牵制，这个部门会，比如说你提报，有人有检测部门，我们检测部门就确实过了，我管你是谁的提报，不管你品牌的，我只拿样品说事儿。这个样品过了，然后一看品牌，你这个雷云上过了就过了，过不了不管你是什么上没有用，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东方购物靠谱，公司平台太关键了，这是第一个保证，品牌雷云上，东方购物也靠谱。那么接下来第二保就来了，嘴上说没有用，记不记得我刚才读那个标18765，幺八七六五，为什么要强调幺
8765呢？我们为什么合身上印的也是幺八七六五呢？你看我说了多少遍8765啊？开始读了，符合这个标准，必须达到经第三方鉴定机构不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注意接下来的字啊，是整根野山参打粉。那你要问了，他说整根就整根了，不行，要怎么样呢？往下看，一定要出具原料的鉴定报告，然后并且要干嘛呢？往下看，要拍照。你是整根参，你要有拍照的留档，留档了啊，留档，然后在你面前进行粉碎。一样规矩，一样步骤流程都不能少，必须保证这里是完整的参进行打的粉，这个您就安心了吧。我东方购物确实不能鉴定它是不是完整参打的粉，我只能鉴定它里边参是不是真正的野山参，它的粉纯不纯，有没有掺东西造假，我们东方购物给你保证了。那么再往源头诉，你作为雷允上，你不能又是裁判员，你又是守门员，那是不允许的。你必须找到第三方鉴定机构来检测你、监督你，然后你打的粉能够确保是整根参打的粉。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我问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是多少只？问题来了，请回答，不要光听我说，忘记了吧？一盒里面是有24只，一盒里是24只，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又要问您了，我是用多少克能打出24克的野山参粉？请作答。您别跟我说，那我就24克的原料参，我就能出24克的24只的粉喽？您觉得现实吗？合理吗？那是不可能的。来，请看旁边，在这里呢，我是首次跟大家讲啊这个事儿啊，我们这前面有27.5克，大概啊27.5，近28克的原料野山参，最终能成我们今天一盒的24克的粉。近28克乘24克，那4克哪儿去了？观众朋友们，您说那4克是跑哪儿去了？被机器吃了。您可以这么理解，换句话就有损耗，你不可能多少粉伸进去就出多少粉，那是不可能的。咱打过芝麻粉，打过这个粉，打过那个粉，你一定有残留的呀。所以您说我就算自己买，观众朋友您自己，您想打出24克粉，你势必得往30克买，你的损耗要比人类上更多。还有那个黄金，当你的黄金的，比如说我原料是一克的原料，10克的原料，我打成镯子，打来融来融去，你发现只剩8克了，也是有可能的呀，一定有损耗的，不要想的那么简单。所以这个都是谁承担了？都是人家雷允上承担了，好吗？大家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不要搞这些原材料自己去打粉，这个事情吃力不讨好，明白吗？最后的粉还不够细腻。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啊，第一段我先不说深入的东西，我先把这个大家摆清楚，您就知道品质靠谱是生命。5989块钱，近6000块钱一盒24只，一周吃一只的话，今天东方购物其实是有3个构成，但在我的眼里其实只有1个构成。为什么呢？请看原来3盒装是4998元，对不对？观众朋友们，4998，今天直接给您立降近400块钱，只需要4599元。4599有没有超3888？超了吧？超3888的话，3件1满返您多少积分呢？还记得吧？400积分，相当于4199元。单客做到史无前例的，我再说一遍啊，雷允上在上半年的时候从来没有做5字开头的，即便参加满金送买没有过，参加满金送买我没有记错的话是68左右，68不是67，好像是这个上下。然后今天竟然可以做到58块钱一克，跟你几乎所有的拿不出双有机、拿不到18年的其他品牌的参是一个价格。因为我们是双有机，对自己的要求比别人再高一个层次，所以它的成本势必要比别人高很多，而且人参皂苷含量要多很多。我给大家先证明啊，第一个18年，我刚才不是说一开场说15年吗？国标，我们实际上是上海市的团标，我们要符合18年，而且是目前为止东方购在售的能够出具有机野山参粉原料证明的18年的野山参，这里写的18年。然后再看结果啊，就是因为有品质好、双有机检测，
人参皂苷二比一达到这么高，达标多少？您拿手机拍下来，这个二一加二之一这么高，观众朋友们，还有总皂苷含量有这么高，非常之高，您安心吃。双有机我也给您展示一下啊，所以买东西要买大品牌，要靠谱，在东方购物这样专业的平台买，我们给您谈价格，使劲给它往下压，我们是有机。金字塔尖吧，往这儿看，不是一个有机啊，既是原料从土里出来就要有机，细说到放到第二段了，这就跟大家过一眼就好了啊。打成粉以后，万一你的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我们打成粉还给您检测有没有一些坏东西，是不是有机的，所有东西头尾所有都给您保证的全全乎乎的，您就买回去吃就好了。冬令进补马上就要到了，数九寒天很快就要来了，大家别把这个事儿觉得是笑话，这是才几月份呢，十月份都没到，那又怎么样？凡事只到眼前了，你才想起来，是不是就比别人晚一步了？真真正正退休钞票到手了以后，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出去玩很重要，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很重要，自己的气足是根本，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弱人就没了。好了，观众朋友们，说这么多了，刚才说到了，这是三合装啊，注意这是三合装，一周吃一根，一周吃一罐啊，您可以吃18个月，老两口一分也不过就是9个月，如果您身子骨真的实在不太好不太爽利，一周两根，一周两只啊，一周两只的话，那你正好是大概4个月左右把过年吃完，不错的，今年过年2月份左右，你现在开始买，一周吃两根，大概是隔三差五吃，周一吃一次，周四吃一次，周二吃一次，周五吃一次，随便你都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了，直接看单克价格啊，70块钱一只，不上不下没意思，70块钱一颗，两盒装没意思啊，不要考虑啊。一盒装，什么样的人适合考虑？完完全全只是为了送一个人送礼，你说我就是肯定没有第二个、第三个，或者我自己绝对不吃，绝对不碰。1799，你可以考虑，75块钱一只啊，一克。但我们今天的大购程只需要58，几乎一克省20。您告诉我，你要不要省？您吃个3只，省出1只钱来，您要不要省？这是长久的事情，一定要坚持住。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0: 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啊，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它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1: 参到底有多好？
2: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
3: 其实咱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是什么？我不用说别人，你看看自己身边的好朋友的家里面人，还有我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这是最最真实的例子。问问他们，他们首先回答什么？小日子过的有没有比自己他们年轻时候二三十岁幸福？大家回忆回忆，您年轻的时候都不用说三十岁、二十岁，十八九岁的时候您在干嘛？有没有可能在上山下乡？有没有可能在田地里面在刨地锄地？都在辛苦的呢，饿着上顿没下顿的，吃饱了一顿就没下顿吃什么还不知道呢，多辛苦啊！那个时候很朴素的愿望干嘛？吃饱肚。等到年纪大了，我爸我妈很朴素的愿望干嘛？现在小日子过得肯定比之前好太多了，幸福太多了。虽然有这样的那样的，自己都有点小抱怨呢、啊，或者怎么着的，但跟那个时候年轻的比，不要太幸福啊！才多少年，三四十年的光景就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还期不期待未来？当然可期了，但要前提是什么？棒棒的，健康长寿，健康才有长寿的可能。长寿只说单独说长寿，没有健康，你要这个长寿干嘛？身子骨天天插管子，躺上床上躺着一点都不动的，背后都是疮吗？生疮吗？谁要这样的生活质量？所以要健康长寿，我们腿脚灵便出去玩，所有这些嘴巴说是没有用的，除非大家娘胎里带来的体质倍儿棒，出来就是长命百岁的，这叫什么呢？人生。您的自己的来这世界上，天生就可以活到两百岁，那咱就不说，您不是这类的人群，但咱都是普通人呢，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时候小朋友长大的时候，刚刚出生，您稍微的有点磕磕咔咔的，他是给自己建立这个体系，那是好事儿。但是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你还动不动就磕磕咔咔、磕磕咔咔，越有磕磕咔咔的时候，对您的寿命和生命的品质都是大打折扣的。你要不信我的话，你去问问专业的大白，是不是这么个说法？谁没事儿？咱平常的健康的人，天天磕磕咔咔的，季节一转换，磕磕咔咔的。您的身边朋友没怎么地，你出去买个菜回来就被过招了，被过到身体里坏东西了，回家流鼻涕，开始磕磕咔咔的。去哪里人多的就开始围个口罩了。身体素质不够好，这还用说吗？为什么不够好？年纪在这儿了，来给大家看一看呀，这儿的啊，我说怎么少一块呢？这里啊，我这块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唠唠叨叨、啰啰嗦嗦？你说一个，您的晚辈，作为我是电视机前很多人的晚辈了，我还得苦口婆心说，为什么？把您当作跟我爸妈一样，我身边的最亲的人，我把我跟我爸妈说的话说给您听。只要您老两口，您身体健康了，给我们这些晚辈省太多事了。我们现在工作的，有多少不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差大差不差的吧。现在当然也有零零后了，比我小太多了。但是再怎么说也都是比较年轻的呀。如果父亲母亲一生病，我跟前段时间做节目说了，我妈妈其实最近好像说有点像小刀拉嗓子眼似的，然后那个骨关节特别酸，说那段时间特别酸，说平常这个一旦这个流鼻涕什么的没酸过呀，这难受也没酸过呢，是不是跟我说跟五六年前差不太多的？说有一点像，但没那么严重。我说有可能中了。你可能中了，中的不是奖，不是刮奖票去了，你中别的了。来吧，给大家看一看啊， 冲泡一个。我说呀，我说老妈啊，你自己啊，这个能力啊要提升提升了。我说你还得帮我看看孙子啥的呢。我说我都指望您呢，您倒身体不好啊。我说我这工作，观众朋友们、长辈们，我说的话是不是实话？孩子工作怎么做啊？您说，儿子天天想您，然后给您雇个保姆，孙子谁看？再雇个保姆，怎么的？双重保姆？咱家是趁金山银山啊，天天请人呐、啊。都是过日子的，这钱不好赚呐、啊，观众朋友们呐、啊，可是得好好的心疼心疼了，心疼心疼自己啊，把自己的身子骨咋把钱用到刀刃上，这个东西是基本。我说实在话，大家看完泡完这个沫沫，你还记不记得我刚才拿这个身说事儿来着？我把它比在后面啊，大家还记得吧？我边泡我边放在这放着，放在这给大家看。你记不记得我说这个身？这个身能像我今天泡这个吗？你告诉我能吗？你在家里能煮出这个来？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嗯，就往这鼻子这一放，啥都别说了，真的是大补。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人群啊，我给大家举一下例子，元气大虚，元气大虚几乎吃什么你都很难补。这有一说一啊，你的东西气血运行不到这儿，你推不到那儿，你吃再好的东西，又吃石斛，你又吃鹿茸的，几乎你发现没什么太大作用。为什么？元气不足，元气大虚。甚至有人会虚到昏厥的程度，你的脉呀、啊，搭一搭你身上这个脉，非常的微弱。人家脉是棒棒棒，您的脉是那是你自己心里就有数的。干嘛呢？人参浓煎炖服，观众朋友们，咱今天需要浓煎炖服吗？现在的科技已经解决了浓煎炖服的这个难点了、痛点了吧？您回家泡一杯就好了，这就浓煎炖服了。还有在这儿，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人就没了。我们来这世界上走这一遭，我跟我爸妈说，我说呀，这日子越过越好，您二老的退休工资也有，但不能乱花，不要被忽悠，吃就吃经典的。亲爱的长辈朋友们，这点钱咱有数。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今天不是有三个构成吗？我不说别的，咱唠点实在的，你就看单客价，我不管你三盒装、两盒装、一盒装，你就给我便宜，哪个便宜我定哪个，就这么简单。今天为什么能做到58？因为它正好满千送百，超了就超那么一点点。我不管怎么样，我就超了，超一点点就是好事，省着我那么费心了。只要3件一满，你400积分拿到手，算到单套上面4100多位，我除以这么多个，72只，一算下来单个价格多少钱？58块钱一只。你随便看一看，在没有拿到双有机的所有的野生参们领域里面，有可能只有一个有机，甚至连有机都没有，它也是50块钱左右啊。也是50多，我们实际上在专柜价格200-300一只的，观众朋友们呢、啊，一克啊，一克就一只啊。还有在这儿，你再克两盒装70，你单盒那就更贵了，75，都快毛咕咕往80跑了，一下就差个20哎。而且又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了，所谓的过年过节啊，过年还差点儿，两月份过年，过节是要到了。我们今天反正都有礼大礼盒啊。中秋，11。中秋家庭团圆团聚，11是不是也是的？一样的道理。你要说我去，比如说咱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我要去东北原始森林玩一玩，所谓的这个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玩一玩，去可能甚至玩玩雪什么的，我提前带点好礼物。雷雨上是不是咱南方的好牌子？虽然它的参啊，我跟大家讲一个误区，不要以为我们东北人就全都能吃到参，都能吃到正宗的，开玩笑，反倒不是。现在的社会就是谁有实力，这个山是人家包下来的，这一块是我的，这面参最后抬出来是我的。你没有实力，就算你东北的企业没有用，咱是凭实力凭本事说话的，这一块都是的。所以不是说因为东北我黑龙江离那儿近，我就黑龙江人天天吃参，没有那个说法的，错错错，大错特错啊。所以你能拿到好东西，或者你甚至看望一些南方的朋友，您这一盒多少钱你还记得吗？6000呐、啊、观众朋友们呐、啊、我给您展示展示啊，一盒啊，您送出去6000呐、啊、您算算看，4100多，您除以三，1300块钱左右。观众朋友们，您送出去6000左右的面子，一下子能省个近5000块，省了4000来块钱呢、啊。这种诚意谁收到他谁不开心谁不高兴啊。而且人家盒身上一看是双有机，一看是雷允上，单个价格心里有数的。那你说我买三盒，老两口咱不说送人啊，您就是自己吃，一周吃2只，尤其马上就要到了开始那个3-9了吧， 很快就到了。这个省份是这个生活习惯，那个省份是另外一个生活习惯。去那玩的时候，一冷一热，南方可能没那么冷，突然要加厚衣服了。有的人就根本就坚持不住，刚落地没多久就开始咔咔咔咔的难受，我走不出去了，我在这儿躺着，导游你跟他们出去吧，你这钱白花了，七八千白花了，五六千白花了。所以自己的健康我再说一遍是第一位的，别人你什么都是假的，自己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吗？您健康了，儿子也开心，女人也开心，您孙子孙女你也心疼的孙子孙女，咱也有人照顾，是不是？这都是太重要了，关键是自己心情好，非常的关键。单个价格记得三盒装只需要58块钱，参加满金送百哦，就订三盒装，有礼袋，该送人送人，你是老大哥老大姐的，长兄如父长姐如母一样的身份，给自己的弟弟妹妹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准备一下，赶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就呢，讲到搿野山生呢，就是讲辣辣阿拉父辈哦，搿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价钿呢是老贵啦，对伐？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是搿个要吃野山参呢，一般性呢是生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山参。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伐？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也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咁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拨我。拨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三天到五天里向吞服一支，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咁么就正好又是十月份要进补的。野山参呢，搿个粉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我觉着呢，搿只野山参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确实是可以辣辣冬至的搿个一段辰光里向呢，就是讲补一补。还有呢就是讲辣辣春节的辰光呢，亲朋好友大家聚会的辰光呢，也可以就是讲走访的辰光呢，也可以。赠送老啥搿物事，我觉着搿个比较高大上，比较送出去也比较老体面的搿能介桩事体，我觉着蛮好的。
1: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侪是我爷爷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的，忘记性也老大，包括平常出去买菜啊，那么有辰光也是一些忘记脱了，对伐？因为一些像煤气是不是能关脱了伐？到楼梯。老虚虚夯夯的，跑到三楼四楼是哈就老夯的。那么跟同事出去旅游以后呢，旅游像爬山啊，爬了老高，比如讲爬山爬上去以后啊，我是不敢爬上去的，心老就讲老夯的。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一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野山参搿个粉，伊讲侬吃吃看吧爸，伊讲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野山参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伐？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2: 刚刚跟导演老师确认过啊，今天走得非常的好。说实在话，大家心里其实都有数，还用我一个晚辈教大家怎么吃、怎么养生吗？就是有些事情吧，就得点破。有的时候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总觉得自己身体还是不错的，但说实在话，有些道理就摆在那儿呢，就有人推您一下，你很多人性格是你不推我，我不走他。有的时候我爸妈也是说这点钱呢，我儿子不跟我说，我就假装没发生，我一推他就往前走，我一推就往前走。但推您这个是好事啊，比什么叫好事呢？是一个正经的事呢，就这个东西是不是忽悠您的，忽不忽悠不用看我，不用问我。你看咱老祖宗乾隆爷吃不吃？他吃，我们实在是特别靠谱的平台，买这种贵的、正规的，一定记得在东方购物。即便你在别地儿看到了雷允上，但您注意了，雷允上的规格跟我东方购物并不一样，这是专门为我东方购物提供的，尤其是这个礼盒。刚才一开场我说过一件事儿，但是我发现我忘记这个事儿了。观众朋友们，这个礼盒啊，严肃地跟大家讲啊，大概是在这个月末或者是十月初，具体的日子我现在没法告诉你。这个礼盒呢，包装呢，就会完全被换掉，具体换成了软塌塌的包装呢，就这种的啊，软塌还是能延续。挺瓜的礼盒不知道，你说是现在这个样子，打金字儿，这漂亮的挺瓜的礼盒送出去有面子，还是软塌塌的这样的拿出去有面子？你告诉我。就像这种小包装袋似的，就这种礼袋，假设以后就送你一个软塌塌的，也是用这个包的，再给你一个这个礼袋，你送人哪个体面？我觉得是这个体面。再说了，里边的东西没变啊，如果这个成本，人家肯定要降本增效的，每个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他要降成本，那势必都要动动脑筋，那我这礼盒万一给您缩减一点点，稍微成本降一点，变成纸的，是不是就更便宜？ 那您说我此时此刻花一样的钱，我能拿到这个礼盒，我不拿别的礼盒，我不是开心吗？何况也没有几个月就要过年了，人家这个时间36个月的，3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的，它有3年的保质期呀、啊。你今年要过年送人，你十一过日送人，你跨年送人，这才几个月的事儿啊，和3年差了远了去了。所以该买赶紧入手，万一这个礼盒包装不是很衬您心意了，换的样子您不是很喜欢了，那你说你此时此刻是有点后悔了。再加上我刚才说的这个价格，你还记得吧？这一盒里边是有多少只来着？24只，一只当中是有一克。您这一打开，气势惊人吧？一般以往的可能是16克一盒，是十几克一盒，我们今天只是24只一盒啊。按照我们今天3盒来算的话，您大概1周吃2只，您一个人9个月，老两口也就4个多月。此时此刻您开始订，把过年涵盖了，3个9把它数好，不是挺好吗？对不对？你要是99几几有几九的，随便大家，只要您自己有这方面的意识，提前吃起来，把这个该铺垫铺垫好了。没有人说我自己的好的事情，比如说你跟孙子孙女老师说你啊，好好学习，期末考100，怎么的他突然能考100啊？没有前面的每一天的认真的铺垫，每一天的复习学习新知识，到期末就能拿100分，他怎么的天才啊？他是爱因斯坦呐、啊？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做的什么？夯实每一步，稳扎稳打。此时此刻我开始吃着，可能1周吃1只，到开始数酒的时候，我1周吃2只，甚至1周吃3只，都可以。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要不要出去旅游？羡不羡慕别人那个体力特别好？你可能王哥理解的，你又出去玩了，那朋友圈一发，又爬黄山的，又爬这个山那个山的，又整5月的，这个山爬完爬那个的，多羡慕啊！这才叫退休生活呢。可以看孙子看孙女，你说我不羡慕那些，我就喜欢跟孙子孙女一起玩，这种其乐融融也是一种幸福。但这个幸福的前提是什么？您天天这儿磕磕咔咔的，您不过给孩子啊？您儿子女儿是轻易让您看了吗？您自己也舍不得呀，天天戴个口罩，你万一过给孩子，孩子不上课不上学了，耽误耽误学习啊。所以您看，您在家里面仍然是最最重要最最宝贝的，照顾好自己太关键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啊，我说这些话大家要听进去啊，我是完全是代入我自己啊，我就把您我说这个都是给我父母说的话，因为我父母就给我看孩子，他我总不能让他这个咳着呢，然后流鼻涕呢，这头还烫着呢，你去看孙子孙女儿，怎么可能？先把自己照顾好吧。然后再看这里啊，符合18年以上的生晒参。注意啊，这是我东方购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家在电视渠道里边能够介绍有机野山参粉当中出具18年啊，出具得了啊，18年的证据啊。然后再来看手机拍下来啊，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 RB1 达到这么高，人参皂苷 RE 加 RG1 达到这么高。更高，人参总皂苷含量有这么高，非常的难得。这个你随便看一看，有几家能达到的？我们今天雷雨上是完完全全可以做到的。好了，最后的13分钟不多啰嗦了，我们还有最后的2套，今天的3盒装就剩2套了。您跟我说，许明，你别说3盒装了，我1盒装1000多，我账户当中也没有。没关系，只要今天您感兴趣，有这方面的养生意识，你说我只要稍微的穿换一下，我取出来就好了，我放在理财里呢。给您时间的来得及，但您要做一件事，拿出微信扫一扫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扫码订购，选择货到付款。您可以提要求，比如说我2天之后送，你容我个2-3天，我把钱穿换一下，或者我儿子让我儿子女儿给我打一点过来，不着急的没关系，但是只要您别拖太久就好了。咱们选择扫这里货到付款，你还可以再省5块钱呢。记得3盒装啊，单颗价格多少？满千送百，50多块钱。要订一盒的话，是近80，一个50，一个80，毛咕咕差20来块钱呐。这钱要不要省？一克就是差这么多，就看您自己了。2盒装不要想啊，谁订2盒装，赶紧给他换掉。你要么换一盒的，你要么就直接冲3盒，赶紧订。最后的12分钟，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推荐这个，说不定了。再有没有这么棒的礼盒，硬邦邦挺刮的礼盒，不好讲了。把握住机会哦，02151111999。
1: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侪是我爷爷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忘记性也老大，包括平常出去买菜啊，侬有辰光也是一些忘记出来。 对吧？因为一些些像煤气是不是能关脱了吧？跑楼梯老虚虚夯夯的，跑到三楼四楼就老夯的。那么跟同事出去旅游以后呢，旅游像爬山啊，爬了老高，比如讲爬山爬上去以后啊，我是不敢爬上去的，心老就讲老夯的。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亚三省搿个粉，伊讲侬吃吃看吧，伊讲。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着人老精神的，老好的。亚三省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2: 我们的备货。其实确实是没有多少了，也感谢大家对于雷允上我们有机野山参粉的喜爱，粉细腻，咱自己吃起来吃多少补多少，咱一毛钱不该花的都不花，那都是咱自己辛苦赚来的。最后的整体是有剩八套啊，但我们现在呢就剩一组三盒装了。如果您自己考虑考虑，万一朋友来看望看望您，或者您自己身边关系玩得特别好的，有出去旅游的搭子，或者是自己下下棋，或者怎么着的，运动的，打打球的，对吧？一起在健身的好朋友的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这两天跟你说，我好像身体不是很爽利，然后呢，在医院里面住了一住，说正好刚刚出院，是吧？你说那你这是住院的时候怎么没告诉我呢？人家不想麻烦您呗，快好的时候跟您说一声，但这个时候咱也是不是该意思意思该。

这是有证据的。十八年、十五年该运化掉的那些上火都该运化都运化的，你这更不用说十八年了。你说多三年，你多三天都有可能被小啮齿动物给你咬了，小老鼠给你啃一口，野猪给你拱掉了。这些山里的小灵物啊，我跟你讲，就认它，就奇了怪了，它闻得出来哪个是参，它就专门往那儿跑，专门往那儿拱，往那儿吃。所以你有的时候就很多人说啊，这个野山参为什么珍贵稀缺？这里面没有营养吗？参浑身上下都是宝，为什么一说吃参要吃全身，吃颅头，吃身体，吃须啊，每一个都不能浪费掉的。那你看我们把它打成粉，绝对不是什么呢？只留个小身体打粉，只留个小颅头打粉，不是的。我们打粉是整个一只参去打粉的，而且给你展示了我们的一个标准，执行标准在后面写着呢，-18765，这个就是执行标准，只要印上这个，您就安心吃，必须肯定是整根参。我们还有五分钟，再给大家唠叨一下啊，咱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一盒里边，一共是满满的24只。按照您隔三差五的吃法，比如说我们一周参子骨在越到秋冬季节特别转换的时候了，包括冬季的时候我要好好储藏的时候，秋收冬藏，又收又藏，提前吃起来，一周吃上2只，可以的。你以前动过小刀啦，或者是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时候，一直觉得鸡翅头跟往年比差太多，一周至少吃上2只，整个一个套组3盒装，能吃9个月。如果您跟你老伴儿一起吃，老两口一分，也不过就是4个多月，正好吃到过年左右的时间，这不是挺美滋滋一件事吗？单克价格算下来就更划算了呀。如果您选择是咱们今天大购成，满减送买过没过？过了呀，3888过了。过了3888之后呢，3件1满400积分就给到您了。算到单套上面，我们今天大头嘛，对吧？超3888就是因为它4199元，您再除以我们的克重72克，72只，一只就是1克，单只58。2盒装不要考虑，千万不要订2盒装，70，单克，也贵吧？然后你的1盒装，75，但1盒装的唯一的好处就是它的入手门槛确实低，只要花1字开头就好了。但你要说我自己常吃，也像你许明说的，我想有备无患，万一我需要看望看望亲朋好友，我总得有个回手礼啊，人家看望我也可以送一送啊，那您就选择3盒装啊，自己吃送人都很体面，这件事不是吗？马上中秋，马上十一就到了，自己想好送几个人，老父亲老母亲双方的，或者您亲家公亲家母，你也可以想拿一盒的，全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自行订购了，我们的备货最后的一套3盒装马上就要售罄了，售罄以后挺瓜的礼盒下次再有没有，这个就没人讲得清说得清道得明了，以后万一真的换成软的了，或者别的款式了样式了，那就不晓得了。赶紧订购 02151119900。

今天带来的这个构成和价格啊，如果大家听得进去的话，一定要记得就选择4599元三盒装这个构成，单克算下来只需要50多块钱参加满赠送版，性价比非常高。还有您对于自己的身体一定要有个数，心里有数。您看看跟往年您的状况是不是完全大不一样了？如果您吃出好来了，以后记得明年开始，咱尽量天天都吃，把身体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要出国过年吧，有可能的呀。元气足一点，对于身子骨，您的自己的能力出去玩，精神头好。对于那些吸收的营养咱也吸收得到位，参就是这样的，非常非常棒。但是有一些人说害怕吃这个参它上火，您说的上火一可能不纯正，不知道哪儿来的参，可能是种出来的，可能是园子里面的像水萝卜似的那么弄出来的，也有可能您的参的年龄没到位。我们今天全都是18年的野山参，而且它当中的人参的皂苷其他的运化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吃起来没有什么所谓的上不上火一说，只是您要不要吃的问题，到底订购哪一套的问题。好了，今天单个价格，像今天的三盒装，如果您隔三差五吃，一周吃两只，一个人9个月，老两口也就是4个月左右可以吃到过年。中秋马上就要到，11一到，有没有考虑过身边的亲朋好友，或者您的特别好的哥们儿兄弟姐妹，身子骨不是很爽利，你要去看望看望他。您这一盒东方购物三盒装单算下来的话，1300块钱左右参加满赠送版，单盒啊1300左右，但您送出去的面子可是6

0: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侪是我爷爷爷爷打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个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忘记性也老多。包括平常出去买菜啊，侬有辰光也是一些忘记脱来，对伐？哎呦，一些像煤气是勿是能关脱了伐？到楼梯老虚虚夯夯的，跑到三楼四楼是哈就老夯的。那么跟同事出去旅游以后呢，旅游像爬山啊。爬了老高，比如讲爬山爬上去以后啊，我是不敢爬上去，心老就讲老夯的。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亚三省搿个粉，伊讲侬吃吃看吧，伊讲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着人老精神的，老好的。亚三省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1: 我们的备货其实确实是没有多少了，也感谢大家对于雷允上我们有机野山参粉的喜爱，粉细腻，咱自己吃起来吃多少补多少，咱一毛钱。不该花的都不花，那都是咱自己辛苦赚来的。最后的整体是有剩八套啊，但我们现在呢就剩一组三盒装了。如果您自己考虑考虑，万一朋友来看望看望您，或者您自己身边关系玩得特别好的，有出去旅游的搭子，或者是自己下下棋，或者怎么着的，运动的，打打球的，对吧？一起在健身的好朋友的好哥们儿、好兄弟、好姐妹的。这两天跟你说我上身体不是很爽利，然后呢在医院里面住了一住，说正好刚刚出院，是吧？你说那你这是住院的时候怎么没告诉我呢？人家不想麻烦您呗，快好的时候跟您说一声，但这个时候咱也是不是该意思意思，该表示表示了。如果当然前提是关系真的是特别好，如果就一般般的那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但你要跟您觉得自己哦非常好，我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人家是拿好东西给我吃，补品给我吃，那你说我总得意思意思了，来，那不就是这个就来了吗？关键人家市面上是有价格的，不是乱标价的。这个人家雷允上就是花个6000块钱这一盒啊，这一盒里面有24只呢。你就算让他一周吃上一只的话，他恢复身子骨也特别好。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千万不要再说你这野人参这个吃人参的上火呀，要看多少年。我亲爱的长辈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如果他是10年的、9年的，那咱尽量就不碰。人家一吃是15年，国标要求15年，我们实际能达到多少年呢？18年，这是有证据的。18年、15年该运化掉的那些上火都该运化都运化的，你这更不用说18年了。你说多3年，你多3天都有可能被小啮齿动物给你咬了，小老鼠给你啃一口，野猪给你拱掉了。这些山里的小灵物啊，我跟你讲，就认它，就奇了怪了，它闻得出来哪个是参。他就专门往那儿跑，专门往那儿拱，往那儿吃。所以你有的时候就很多人说啊，这个野山参为什么珍贵稀缺？这里面没有营养吗？参浑身上下都是宝。为什么一说吃参要吃全身、吃炉头、吃身体、吃虚啊？每一个都不能浪费掉的。那你看我们把它打成粉，绝对不是什么呢？只留个小身体打粉，只留个小炉头打粉，不是的。我们打粉是整个一只身去打粉的。而且给您展示了我们的一个标准，执行标准在后面写着呢，-18765，这个就是执行标准，只要印上这个，您就安心吃，必须肯定是整根参。我们还有5分钟，再给大家唠叨一下啊，咱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一盒里边，一共是满满的24只，按照您隔三差五的吃法，比如说我们一周身子骨在越到秋冬季节，特别转换的时候啦，包括冬季的时候，我要好好储藏的时候。秋收冬藏，又收又藏，提前吃起来，一周吃上2只可以的。你以前动过小刀啦，或者是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时候，一直觉得鸡翅头跟往年比差太多，一周至少吃上2只，整个一个套组3盒装能吃9个月。如果您跟你老伴儿一起吃，老两口一分也不过就是4个多月，正好吃到过年左右的时间，这不是挺美滋滋一件事吗？单颗价格算下来就更划算了呀。如果您选择是咱们今天大购成，满减送买过没过？过了呀，3888过了。过了3888之后呢，3件一满400积分就给到您了。算到单套上面，我们今天大头嘛，对吧？超3888就是因为它， 4199元，您再除以我们的克重，72克，72只，1只就是1克，单只58，抓紧时间抢吧，最后一套三盒装，021511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咱们东方购物是22周岁的周年庆，所以我们的很多老观众都在排，一定是要买点什么好吃的、好用的、好看的。那我们今天好看漂亮的羊毛针织衫来了，来到我们以往东方购物特别热销我们的罗西亚的品牌，而且这个衣服以往很热销，但是我们今天22周岁的周年庆，这档是我们特别的降价档，带给大家直接199元，有4个颜色可以任选这个羊毛针织衫。而且我们今天我们觉得春暖花开，对吧？你要出去什么旅游呀、拍照呀，什么看花展机会是越来越多了，这件好看的这个羊毛针织衫一定是少不了的，所以锁定我们这档节目，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李莹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佳佳，怎么那么好看？
0: 真漂亮！
1: 在街上的时候，我就始终挪不开眼睛的感觉啊。女人啊，就是喜欢那种闪闪亮亮的，而且呢，春捂秋冻，你要一下子呢把一些衣服换成很单薄的布衣啊，好多人说哎呦不太适应的，最好呢能够买到一件含有羊毛成分的针织衫。这款呢在299的时候我自己入了粉色，然后当这一档直降100了，我要再入这个咖啡色啊，总共4个颜色，爆款来袭。
0: 是
1: 我旁边的这个是白色，这个是樱花粉色，我299入的就这个颜色啊，嫩嘟嘟的。还有一个超级显瘦的黑色，包括今天我身上穿的这个咖啡色，
0: 是
1: 4选1，199。每一件针织衫里边都是含有绵羊毛成分的。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啊，里面这个材质当中将近1/3左右是绵羊毛，而且它的这个成分面料写得很清楚，外面一件的价格吊牌上面是599元，所以大家想，原来这个衣服卖到299，东方购物已经比外面便宜了300元了。我们今天你看一下，再降100元，做到了199元哦，有到绵羊毛成分，而且大家已经发现，我跟林咱们两个人一开场以后，这个身上闪得不得了，咱们是在很好的材质上面，有到32.8%的这个绵羊毛这样一个材质上面，还给大家做到特别好看的编织，还有到。

0: 别好看的这种啊贴钻亮钻的工艺啊，所以这个衣服一上身，什么配饰都不需要带，你就是非常的闪闪亮亮，就是人群当中的一个焦点。而且这个衣服你看上身以后，就是我觉得你也是不挑任何的身形，不挑任何的比如说高矮胖瘦，一上身就感觉很合适。而且你看它就是一个小圆领的一个设计，整件衣服你看它的这个肩膀呀，包括那个袖子以及衣服前片后片的剪裁，随便一上身一穿，它就感觉把你身材很多的小缺点可以这个掩盖掉，而且是一个你看这样子啊，就是一个中长的一个款式。但是你仔细会发现这个衣服上面会有非常多的精美的这种啊编织，它不是说这个底色比如说我这个粉色就是啊全部都是啊一样的那个底色，它是有凹凹凸凸的一个勾花的一个编织的，很有那种立体感。但是单有勾花单有好的编织还不行哦，所有这件衣服的前片包括两个袖子的这个全部哦，都是给大家有到亮钻贴钻的这个工艺啊。而且我们这个钻颜色也是搭配的特别的好，没有说好像什么哎显得有点银色过明显了，它是那种暗暗的低调的这种奢华的感觉。那我这件身上穿的是一件粉色的，李银身上那件一开场啊咔色一亮相，很多观众的眼球都被它所吸引了，好漂亮、啊、
1: 对对对，我觉得想要追求显瘦的这个阿姨们啊、姐姐们啊就可以买我身上这个深色系的。它不像黑色那么沉闷、但是上面用到了那种焦糖金棕色的金钻，上千颗烫钻哦，在你的身上就是出现那种布灵布灵的感觉，它非常非常闪耀，在阳光下和灯光下拍照起来老美老美的。我穿上这一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把所有的首饰都给摘了，不需要戴了，就整件衣服就是华华丽丽的。
0: 是
1: 今天呢我们娇娇选择的是一个小码，我呢小码是可以穿的，但是呢我觉得卡码可以往大拍，我选择是今天中间一个码数，但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所以追求穿的宽松一点的卡码可以往大拍啊，这只是我中间一个码数哦，袖拢的地方、肩膀的位置，包括前胸后背，有很多阿姨说烫钻我喜欢的，但你这个钻牢不牢？我们用到的是第二代的烫钻工艺，非常牢固。我们之前299卖完之后，没有收到什么投诉、什么掉钻之类的，它不易掉钻。但是如果整身衣服袖管将前片和后片都做到这种烫钻的话呢，过于夸张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件衣服做到两种工艺，既有前片做到一个烫钻，上千颗哦闪耀的金钻之外，在背后我们还做到了一个烫金工艺，虽然没有钻石了，但是我们这个金丝纱线呢是直接织在我们的衣物当中的。对于很多虎背熊腰的阿姨们来说，姐姐们来说，这件的宽松程度是相当舒适的，
0: 是
1: 因为我们含有绵羊毛纱线，弹力非常非常好啊、弹力非常好，我在拉伸的过程当中它回弹也很好，有胃包的有肚子的，在过年期间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的阿姨们没关系，穿上这一件以后人就显得薄薄的显得瘦瘦的。包括呢今天我们精选到的这四个颜色都是属于门店和很多大牌杂志当中热卖的款式和颜色，
0: 是
1: 搭配度很高。节目开场的时候娇娇就说李莹你把大家看一下，好嘞，娇娇介绍完自己以后我一激动忘了拿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白色系的可以搭这种咖色，粉色系的搭黑色，然后同色系的咖啡色搭咖啡色，长纱裙也是可以的，下面也是灰色的焦糖色的搭牛仔裤，这种色系今年很流行。但你要记住啊，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599，在东方购物的层售价要卖到299，今天是因为东方购物过生日，所以我们品牌方也要拿出我们的诚意来做到每一件含有绵羊毛成分的针织衫直将100块，199就可以来买了啊。
0: 是的，而且这个衣服完全是可以贴身来穿的，咱们里面有将近1/3左右呢都是这个绵羊毛的成分，不扎也不毛也不刺，贴身穿着特别特别的舒服。你现在呢只要来选择我们这个颜色，首先咖啡色，林身上刚才也是这个咖啡色，还有呢黑色其实这个贴钻它这个金色部分也是特别凸显的，我穿的是粉色，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感觉就是说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白色系列，跟它的这个夏装搭配，像我穿的是什么深色裤子，林穿的是浅色裤子，都能够搭，裤装裙装完全不挑，而且这个价格199，我们可以说以往的爆杀特卖都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力度。选好颜色以后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小码 XL 码的是100到120斤之间，两 XL 码是120到140斤之间，140斤以上的太太选择我们的3XL 码，而且这个衣服到你手中还可以啊，你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哪怕试穿感觉尺码没选准或者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这个价格告大家，东方购物的周年庆哦，才限时直降100元，199，真的我觉得买一件买少了，自己喜欢的两个颜色对吧，可以2件3件这么下单，外面一件就是599元，所以赶紧告诉您是需要哪个尺码哪个颜色，快速下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这档为你带来是罗西亚品牌的羊毛针织衫，今天我们是四个颜色，白色、咖啡色、粉色、黑色都有到手工贴钻，而且我们的价格从299降到了199元。现在咱们还有很多东方购周年庆的好商品，你可以叠加起来选择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比如说有这个进口的银优恒的叶黄素，还有到新西兰进口过来康维他的这个蜂蜜，包括呢还有呢司马驼的冬虫夏草，我们也给大家实时放送在屏幕的右边。如果你选择三件，比如说你选一个蜂蜜啊，或者选一个虫草，对吧，跟我们这个衣服搭配在一块，再选一件低价位商品，达到了三件满3888元，还能够给大家400元积分哦。你想如果凑单成功，像我们今天199这样一个羊毛针织衫就是一个低价位的凑单神器哦。凑单成功以后，东方购给你的积分都比今天你买这个羊毛衫所花的这个花销是要高很多，所以现在多买多划算，积极来凑单。10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画面上面我们也有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女性给大家试穿这个衣服哦。刚才我们那个年轻女孩子模特穿很漂亮，你看现在这件咖色穿，我感觉也是穿出了一种典雅，很有气质哦。
1: 这个颜色超级显白的，包括这个颜色兼具了显瘦性。我们用到两种工艺啊，既有烫钻，还有烫金。
0: 是
1: 在背后的位置虽然没有钻，但是帮你做到金丝纱线直接织在我们的衣物当中。我觉得开春了啊，这种高领的啦、厚重的啦，很多衣服都要换掉了。我们就开春，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买上一件新的羊毛针织衫，拍照也是美美的。
0: 是。
1: 这个粉色和咖色在热卖当中，15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0: 是的，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不是订一件，你可以两组、三组，多个颜色搭配起来，包括跟你自己家里面衣柜里面不同的衣服直接来做搭配。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就是说它的贴身的这种舒适感特别的好。它不仅是本身它的这个那种编织的那种工艺啊，勾花的工艺特别的平整有立体度之外，上面还会有到闪闪亮亮的贴钻、闪钻在上面的，整个的袖口包括所有的衣服的前片都有到贴钻、亮钻。真的我告诉你，什么配饰都不需要带，你就是人群当中的焦点，显得又很秀气，对吧？近看远看，远看感觉这个衣服很有气质，很有气场，近看细节部分又能够看得出做工，又能够看出那种很精致的点缀、
1: 好华丽，对吧？我们用华丽两个字来形容一件衣服，就像穿满了珠宝一样。这个颜色是我们的深色系，黑色黑色黑色啊。如果是纯黑色没有烫钻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春暖花开，穿这个颜色太深了。但是因为我们上面加入到那种金色的上千颗的钻烫在那边的，你就会发现整件衣服就是布灵布灵的，像美人鱼一样特别闪耀。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所有的烫钻没有用那种圆形的图案，全部都是竖条纹的。这种像小雨点一样的设计，就无形当中拉长了整个人的身形比例，显得整个人是长条的，没有那么的丰满。对于比较追求显瘦的阿姨们啊，我就建议大家盯着深色来买。现在我身上的咖色包括还有粉色在热销当中。我呢是故意选大了一个码数，就是我穿今天 XL 码是可以的，但是我想给阿姨们看一下，如果卡码往大拍穿出什么效果。那就是基本上特别特别松弛的感觉。我也建议大家卡码可以往大拍，我们这个余量很大，还有30%以上的绵羊毛，回弹性又很好，所以不像那种紧身的羊毛衫会把你肚子啊、胃包这的赘肉全部显现。现在这个季节，我想问一下阿姨们，你们还穿高领吗？基本上不穿了，对不对？因为很多高领的羊毛衫呢、羊绒衫你就收纳起来了，你可以选择这种圆领的，到冷的时候你有漂亮的丝巾可以做个搭配。但我们这个领子挖的不是很低哦。我们这个领子如果挖的低一点的话，绵羊毛材质还能省一点，但是我们做到的是个小高圆领，既能够挡住你呼吸道下面这一块，同时呢脖颈比较炎热的地方还是给你放松的，
0: 是
1: 还是给你放开的，
0: 是
1: 拉长整个人的脖颈线条。这款衣服上身以后，这个美拉德色系哦，咖啡色，前两年到今年都很流行。它非常衬亚洲人的肤色，超级超级显白。我用的粉底色号跟平时是一样的。但是今天镜头前你看到我，包括娇娇看到我，都在说李英你好显白。
0: 很白皙今天。
1: 对，我说深色的衣服显白，包括你下面有一些小白裤啊、阔腿裤啊、牛仔裤啊，搭这个美拉德色系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你再往更大一个码数选的话，相对来说呢，长短部分啊还会再加长一点，
0: 是
1: 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对的，而且像这样的衣服，比如说你单独现在来穿，或者你感觉现在还有点什么春寒料峭，可能早晚温差比较大，哎，你外面比如说穿自己的什么薄外套呀、风衣呀也都可以的。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比如说更加有女人味一点的颜色，我也很建议大家选我身上这样一个粉色系列。这个粉色以往也特别的热销，而且粉色也给大家相呼应的，上面所有的 满件衣服的这个钻都是给大家用到特别精致的茶色的金钻，给大家贴钻贴在上面，特别特别的漂亮。你看看，随便如果说，哎，我转动一下，偏这一下角度，不仅会有我们这个，就是它这个羊毛针织，我们有很多一些，比如说亮线在当中，整件衣服这个闪亮的这个金钻做得特别特别的精致。但是你看，任何的我们的细节，下摆对吧，很服帖，包括我们整个的袖口的部分也是螺纹收口，而且啊。感觉配到一个小圆领，就这个衣服你是随便上身一套，随便这么一搭以后就会感觉很百搭，特别特别的实穿，没有说你要什么，比如说那个弄开衫呐、啊，或者你要担心这个衣服怎么不好搭，要有一些什么搭配技巧，完全不需要。我今天下面就搭了一个大家可能说平时穿的也比较多的，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深色长裤，对吧？搭了一个高跟鞋，我就感觉这个衣服就显得比平时更精神，但是是很精致的，不是你随便一件衣服穿出来感觉哎呀细节不防，没有什么做工的、这件衣服的细节部分特别能够看出是好的服装品牌做的。像我们看一下这件啊，这个咖色的、我稍微如果晃一晃，哇，很闪亮，看到没有，
1: 波光粼粼的，
0: 真的就是波光粼粼，就好像把那个满天星哦披在身上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全部都是上千颗的小金钻烫钻在我们的这个衣服当中，包括前片用到烫钻工艺，
0: 是
1: 后片用到了一个烫金的工艺，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不要以199来衡量我们的品质哦，我们东方购物层售价是299，299的时候李莹也买了，买的是娇娇身上的个粉色，今天看到199我来补色了啊，我们门店售价是599，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为什么它不是普通针织衫？因为我们面料成分里边还有32.8%的绵羊毛，
0: 是
1: 还有绵羊毛以后整件衣服开春以后穿着，你会发现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能够帮你做到超透气，同时春暖花开拍照的话啊，穿任意一个颜色都很好看。
0: 是
1: 现在我们的咖色以及我们的粉色在热销当中，
0: 是的，而且我们衣服可以贴身穿，为什么很顺滑很透气，里面还有到桑蚕丝的成分，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所以外面599卖的也不贵，我们299以往都很热销，今天199，赶紧啊选好喜欢的这个颜色以后来看一下尺码，尺码你可以拍下来，然后呢耐心的来选。如果你的体重是在100到120斤之间，选择 XL 码；120到140斤之间，选择2XL 码；140斤以上的选择3XL 码。哪怕选好尺码，实物到你手中，你还可以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上身穿着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我们跟李莹确认一下，199这个价格是不是售完为止，不会追加，不会补货的、
1: 不加预约。而且199这个价格，我代表供应商承诺给大家，之前没有出现过啊，之前如果出现之后，如果出现断码断色，也没有办法再有直播了啊。周年庆，东方购物过生日，所以我们品牌方也拿出我们的诚意，每一件还有绵羊毛的针织衫，直降100块，
0: 真的是
1: 199。阿姨们，踏青可以穿到它，到五一小长假来临的时候依然可以穿。基本上我算了一下啊，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
0: 是
1: 春天、秋天、初冬的时候都能穿到。
0: 是的，快速抢单，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每一个颜色、每一个尺码。现在都已经不多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上身试穿。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已经是有80几位观众在电话的订购当中，你想跟外面或者你拿到产品，我们上面这个吊牌比较起来，每买一件你就直接省400，你选两个颜色比外面总价就省800元，多买多省。我觉得其实很多上海的女性就是很爱美的，很喜欢买衣服的，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你价格便宜我随便什么衣服我就买了身上一套一穿，那可不是啊，你的审美眼光你的品味都是特别好的。但是这件衣服199，你买了以后你穿出去啊，小姐妹猜对吧，很多的一些朋友猜不会相信这件衣服啊才100多块钱啊，因为东方购物我们原来可不是199，是299都卖得很火爆。这件衣服我觉得穿出去啊就什么有点什么1000元的那种价值，它里面绵羊毛的成分占比很高，关键上面的做工它是有到非常非常漂亮的勾花这种编织，还有到整件衣服是闪钻的茶色金钻在上面给大家手工贴钻哦，所以你就是感觉这个衣服很有看头对吧，材质又好，我们的工艺细节部分做工又很棒，
1: 上身以后又显白又显年轻，而且呢我觉得还有绵羊毛材质之后这个面料就很软知道吧，包括酒洗之后上面不易掉钻的，甚至于我们含有绵羊毛成分之后它也不易起球，我们做到了高密度的编织，在背后哦，你不要以为是平纹哦，就跟娇娇讲的一样，除了做到勾花之外，我们还做到了烫金工艺，上面是有金丝直接是掐在我们的衣服里边的，这件衣服啊用华丽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就像一件衣服上面穿满了珠宝元素一样，阿姨们啊，对于很多富贵的太太们来说啊，真的是喜欢的不得了，如果曾经在299买过的，看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搞活动直降100块了，赶快来补色，
0: 是
1: 现在粉色以及我们的咖啡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刚刚我看到导演打出来是66位顾客成功订购，没几分钟，哎呦72位顾客订购，
0: 所以你想话都来不及讲，而且我们这个产品还是一个凑单神器，有没有最近在东方购这边，比如说你要参加我们3件满3888元给470分凑单活动的周年庆，这么多的好物轮番上阵，我们今天199就是要凑单神器，像我们这档节目也给大家同时推荐，有到进口的银油痕的叶黄素的复合片，有到康维他的蜂蜜，还有到你看司马头的冬虫夏草，我们的货号组合也都在屏幕的右边，跟我们这个针织衫啊凑一凑搭一搭，再选一件低价位活动商品，3件满3888元就有400元积分，多买多凑多划算。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真的告诉你啊，脑子里自己盘一下，但前提是这件针织衫你定下来，拿到实物你就会发现绝对物超所值哦，你会赶紧让小姐妹，哎呦，你也快去买东方购一件很漂亮的针织衫，就是会感觉这件衣服谁穿在身上都会引起别人注目的眼光，也会让别人感觉，哎呦，真羡慕，这衣服买的真值真划算。
1: 娇娇，阿姨们喜欢拍照片的呀，
0: 就是呀，
1: 喜欢发朋友圈的呀，对吧？这个衣服穿上老子得赢啊，拍个照啊，发个朋友圈啊，点赞无数，又显时髦又好看又显白，
0: 是
1: 春暖花开了，花都开了，阿姨们要去拍照的对吧，如果你在这个季节还选择高领的话，你家里好多漂亮的丝巾带不上来，现在我们这种小圆领的丝那个设计正好配你家里的5颜6色的丝巾去拍照，甩起来怀起来很好看的，很飘逸的，
0: 是的。
1: 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天是直降100块哦，不再是东方购物层售价299了啊，春暖花开做到大牌来袭，爆款来袭，直降100块199，但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咖色的3XL和我们的粉色的双XL在热销当中，这两个颜色这两段尺码如果提前售罄的话，我们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你现在放心订购，就是你给自己一个机会，这个衣服东方购可以送到你家里面，让你上身试穿，满意的你留下付钱没问题。我们等于把这个罗西亚的门店专柜搬到您家门口，对吧？你平时自己外面买衣服，专柜还要看了，还要跟老公一起去逛一逛街嘞。今天我们这个衣服是可以上身试穿的，哪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大部分今天的观众都是起板订2件，订2件的价格总价才只有300多，你外面一件就是599，外面订2件要将近花到1200呢。
1: 外面跟老公出去逛街看中了，老公急死了，看完一件试完一件就拉着你走了，不敢让你试第二个颜色了。
0: 是，
1: 但现在东方购物等于说吊牌价格599，我们东方购物199，买2件两个颜色不心疼。而且你看今天我们罗西亚把2个浅色带来了，白色和粉色，你2选1。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深色也有2个颜色，黑色和咖啡色。
0: 是，
1: 如果阿姨们觉得黑色比较多的，家里边衣柜里边好多都是黑色的，你可以买这个咖色。这个咖色跟某那个 L。那个某 V 啊，它那个棋盘格的颜色非常接近，美拉德色系，又显白，上面还有金钻，穿完以后华丽丽，
0: 大牌风来袭啊，所以感受下，下单选择颜色尺码给你送货到家，还可以上身试穿，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现在我们粉色和李莹身上这件咖色真的问询度非常的高。这件咖色我告诉大家有可能会提前售罄，因为它299都是以往的爆款。我们再看看李莹身上的感觉，
1: 我穿完以后喜欢的不得了、我都觉得上次299买了粉色，这次必须趁199啊、补这个咖色显白吧。我粉底色号跟以往用的是一样的，但这个颜色以后上身就会衬得你肤色很白皙、它叫美拉德色系，然后穿完以后我个人觉得很稳重、还有观众在问说这个衣服的长短怎么样，来我大家看一下、我们底部的这一块是机织萝卜的宽收口，它是有弹力的、我选择当中一个码数，它在臀部上面的位置，所以你身高不高它也不压你的身高、但是你有胃包你有肚子不用担心、这个看到没有，这个力度和弹力
0: 拉伸幅度很大，
1: 对，32.8%的绵羊毛，回弹性又很好，我们上面全部都是上千克的烫钻、没有这个烫钻，如果纯粹只是一件咖啡色的羊绒衫或者羊毛衫，太普通了。我只要稍微转动一下啊、就那个布灵布灵布灵布灵布灵，像那种小水珠、小雨珠一样的感觉。全部烫钻，我们不做圆形的，全部都是竖条纹的。用竖条纹的，就是无形当中能够拉长你的身形比例，不显丰满，只会显瘦。不仅是前身片有哦，我们手臂的位置上面也全部都是这种烫钻，华丽丽。我们做到的是长袖款。在底部的这个位置也是做到机织螺纹收口的，一身这个地方基本上就防风了，做到长袖。还有观众在问说穿完以后有没有一种宽松的感觉，来这个地方它不贴着你的身体的，如果你卡码往大拍，这个地方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胸围比较丰满的，然后胃包比较大，甚至于还有掰掰肉蝴蝶袖的这块地方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像我今天穿的裤子呢，是我觉得现在我的打扮哦越来越接近阿姨们了，就是我最近腿也粗，所以我不再穿那种很紧身的，我穿的是阔腿裤，
0: 是
1: 就是好多阿姨都有那种阔腿裤，你穿这种阔腿裤的时候呢能够隐藏你的腿型，但你上半身的衣服呢就穿的不要太长了，就穿到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深色系的搭浅色的裤子，或者浅色系的搭深色的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现在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我们的电话线一直啊都非常的高，80几位观众在订购。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比如说稍微再柔美一样的颜色，我身上这件粉色我也极力推荐大家，而且粉色我们上面搭配的也是茶色的金钻，特别的好看。你看它就是一个小圆领搭配，你看看随便你一套一穿身以后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服帖，然后呢你会感觉这件衣服啊在前片的这个地方满件衣服全部都有很好看的勾花的这种啊编织，还有到这种散钻的设计。像我下面给大家搭配是一个就深色的一个小直筒的一个裤子，也很能搭。我觉得这件衣服不挑夏装，你什么样的裤装啊、裙装呀，或者外面你是穿那个外套、穿风衣，对吧？穿一些厚的，比如说你现在很多的一些大衣都可以啊，或者长款的、中长款的、短上衣都没任何的问题，很实穿，特别的百搭。但前提是今天这件衣服199元，没有说好像我们说299降价，对吧？降个20，降个30，还要你花到个什么260、270？我们今天199元，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爆款哦，粉色、咖色，以往的爆款也包含在其中，4个颜色你可以任选。我觉得今天你就是啊，看准颜色选尺码，而且外面一件你要送人的话，吊牌上面都会有的，是599，不是什么299的吊牌价格，是599一件。我们现在李莹讲的2XL 码。粉色、咖色都很热销，哪怕你今天体重在140斤以上，我们都有3XL 码给你准备到了。比较娇小的太太，你就选择100到120斤之间的 XL 码。周年庆爆杀力度哦，对吧？李莹之前和我们两个人没有做过这件衣服，卖到过这么低的价格。
1: 我自己买的粉色都是299。
0: 对呀、
1: 今天我看到直降100块，补色买这样的咖色，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太特别了，上身以后太好看了。但是问题出在是我们就是售完不补货了，就这么点现货。现在说句实话啊，含有绵羊毛的纱线的这个衣服的成本价格都是这个趋势啊，所以没有办法再承受什么299或者199，这个价格就是爆款价，也是东方购物过生日庆生，我们做到了直降100块，199，赶快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
0: 是我告诉你，衣服是送到你家，你可以上身试穿的。我们就给大家说掏心窝子的话，这个衣服哪怕你现在不用付钱，我们就199，你订单下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天你拿到，你打开衣服看，上身试穿，哪怕你穿的不合适不满意，你拒收你都不用付钱。我们可以东方购物的服务做到这个份上，但是我担心是你订少了，你如果颜色手速再纠结再犹豫没有下单，那对不起，这个衣服是售完为止，199限时的周年庆价格，赶紧打电话来现在就抢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件衣服啊，刚才我还在跟你，我们两个人聊啊，这件衣服、啊、特别能显示出身材比例会更加的好，对吧？有的我们感觉到说有些衣服什么，哎，过长了，显得可能腿很短，对吧？嗯、但是我们觉得这件衣服一上身，它那个长度设计啊刚刚好，又能够遮住你，比如说那个小肚腩，对吧？你比较宽的那个胯部呀，这边都能够来遮住，但是它是能够把你这个下身的比例拉的，腿显得非常的长，所以它是看起来又好看，真的就像李莹讲的，帮你藏肥显瘦。还能够穿出好比例，
1: 对的，包括阔腿裤也能搭，牛仔裤也能搭，紧身裤也能搭，包括这个瘦腿裤，就是那种直筒裤也能搭、嗯、
0: 是，
1: 当然裙装也能搭啊，我们不挑搭配的，最主要是这个季节啊，我觉得节气到了、嗯、厚重的很多羊绒衫羊毛衫可能收纳起来了，但是完全选择一件布的衣服呢，又觉得冷飕飕的，早凉晚凉的、嗯、所以针织衫里边也分材质三六九等的，我们这一件针织衫里边是含有32.8%的绵羊毛的、嗯、它这个羊毛的比例啊，特别适合春秋两季来穿着，当然初冬也能穿，我就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才花199，拍照又好看，上身又很显白，材质用的又好、嗯、有没有很多观众发现东方购物的这种针织衫其实挺多的，嗯，来参加直播的品牌也挺多、嗯、但是做到烫钻的好像不多，对不对、嗯、为什么？因为烫钻它也讲工艺，好多烫钻如果不是用到第二代烫钻工艺，洗洗就容易掉的话，投诉率会很高，嗯，而我们这一款是用到了第二代的牢固烫钻工艺，它不易掉钻、嗯、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哇买来以后珠宝感满满的元素、嗯、我洗几次之后穿着依然很闪耀，
0: 是，
1: 就是这个工艺、这个成本、这个价值感是放在那边的。现在我们的粉色还有我们的咖色在火爆热销当中，
0: 对，我们就把产品送到您家，你上身可以试穿，对不对？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价格便宜，这衣服到底好不好，没问题，哪怕你听我跟李莹讲那么长时间，说一千道一万，衣服要到你身上，你穿得满意你才会留下，所以我们今天是零风险购物，对吧、嗯、你都不用出门，对吧？你就等于说我们把这个罗夏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上门亲自为你服务，而且哪怕你说我尺码不合适，哎呦我换了一次尺码我感觉还不合适，我还想换，没问题，你颜色不喜欢换了两个颜色，要换第三个颜色也没问题，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这种服务咱们东方购不仅是价格划算，周年庆的力度性价比给你拉满，服务还很到位，166位观众订购到了，赶紧选起来，需要哪个颜色？
1: 好的，娇娇，大尺码的咖色的 3XL 和粉色的双 XL 即将售罄了，
0: 是，所以手速啊加快，也可以让自己身边的小姐妹啊闺蜜啊也喜欢这种漂亮针织衫的羊毛真材实料，还有桑蚕丝的这个成分，快速先抢单，您是看得懂好东西的，订购吧，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我们最后的9分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我们自己过生日啊，给你这么好的以往爆款的羊毛针织衫，我们今天限时放送199元。你如果没有看到我们这个价格，单看这个衣服上身的感觉，不会相信说哦，这么好看的一件啊，又精致对吧？这种勾花编织很精美的贴钻、烫钻的针织衫，价格才199啊，外面随便哪个专柜挂一挂，起码都是要6、700以上。我感觉他们这个599吊牌价格也没有虚高的。
1: 对的，便宜的对吧？599，江江说了，吊牌价599也便宜的，所以你们今天199抢不到，去我们罗西亚门店好不好？花599买，因为基本上门店爆款，登录东方购物之后，我们试过水了，在门店确实这个颜色也好，这个款式也好，卖得非常非常好。但东方购物毕竟有广告置换的一个成分在里边嘛，所以我们曾经做到299的时候也属于便宜的。你想299跟599比，相当于是对折了。但是今天我们在299再做199，相当于是折上折。东方购物如果不是过生日的话，我们是不愿意这么来让利的。现在呢，正好节气到了，这个衣服拿回去之后，基本上啊就可以穿起来了。踏青可以穿，五一小长假可以穿。你别看这两天的温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在这种忽高忽冷的这种温度节气下，特别需要含有这种绵羊毛成分的针织衫在那边。我们今天不仅里边含有绵羊毛，还含有少量的桑蚕丝，
0: 是，
1: 所以贵价的好材质都融合在里边了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个黑色给到大家的，
0: 我给大家看一下，黑色上身它的感觉也特别的好，而且黑色会更加能显出我们上面茶色金钻这样一个闪亮的程度。哎，随便你看看，远远的看过来，对吧？你就像哎女明星一样。就像真的把那种满天繁星啊披在身上，太漂亮了！真的，我们两个人今天节目里面反复讲，不需要带任何的珠宝配饰，简简单单一件针织衫、上衣。一上身以后就是很精致，就是特别特别的漂亮。还有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白色，像李莹其实也跟我一直讲，就她很喜欢穿那个白色。
1: 对的，
0: 这个也是显得比较的就是纯洁。
1: 对，白色白雪公主的感觉，这个颜色白色，你看上身以后也好看的，对吧？就是这种颜色很特别。然后我们不劝大家，反正你根据自己喜好来选，甚至于说我一件选择深色，另一件选择浅色也可以。但我个人建议是这样的啊，咖色黑色比较耐脏，然后呢浅色系呢比较显年轻，粉色和白色的比较显年轻，然后拍照的话粉色会比较好看。但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追求显瘦的话，就可以选我身上的以及黑色。它这种宽松的版型就让你上身以后感觉人在衣中晃，没有什么压力，它不是那种包在身上的感觉。上面所有的都是烫钻部分啊，竖条纹的，无形当中是显瘦的。甚至于我们虽然是小圆领，但是领口还是偏高的，你动作

0: 做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的。但是呢，肺部的这个地方，呼吸道这块地方也不是挖得很低的。这件衣服哦，我就是觉得阿姨们哦，姐姐们哦，拿回去哦，就根本不想落水，就直接是想穿了，宽松的，很舒服的。我们在前片的位置和手臂的前片部分都有做到烫钻，但是在背后哦，因为我们考虑到要摩擦力度，经常久坐之类的，背后就不能太繁琐了。所以我们背后呢，也没有偷工减料，除了钩针之外，还帮你做到了烫金工艺。里边有那个。 金丝是掐在我们的衣服当中的，我抖一下给大家看，那个质量和质地，它是那种软软的面料，就光有绵羊毛，只能够做到一个御寒，做到一个吸湿排汗。但是我们里边含有桑蚕丝之后，就让这个衣服的面料变得很柔软、很亲肤，上身以后既有垂坠感，而且刚才娇娇提醒我说，你这件衣服穿了，腿显得老长的，对呀，因为我们这个设计不是帮你做的是压你那个腿型和身高的，它那个长短是正好在肚子中间这一把的，包括呢整个纱线的余量。 都是很够的，对吧？我选择的不是件最大的码哦，是当中那个码数哦。但是在腰围啊、胸围啊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够的。现在很多人都流行说要穿出满满的松弛感。我就觉得这个衣服，如果你卡码往大拍的话，是真的可以穿出那种松弛感、优美感、华丽感来的。阿姨们答应我啊，拿到这个衣服之后，在东方购物的 APP 可以拍个照，然后呢留下你穿上这个衣服的倩影来，让我们可以看到哇，罗西亚的品牌就是推出。 这么好看的衣服，让观众那么的喜欢，280000位观众订购到了，这就意味着我们所剩的现货已经不多了。因为外面你买同样，不管什么颜色，一样的衣服，价格不是199，是599，单件都要比今天再贵哦，400元。因为我们的材质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哦，排在你看第一位的32.8%的绵羊毛。 是真正的真材实料，一件羊毛针织衫。有很多针织衫没有什么那种比较好的那种材质，但我们可不一样。我们是有到133%的绵羊毛，里面还有让大家穿着很透气、很亲肤的桑蚕丝的成分。所以这件衣服你199买特别特别的划算。你现在我觉得不是订一件，你应该订两件，深浅各一件，或者你喜欢，比如说哪一个色系的，比如说你一直喜欢那种比较柔美淡雅的颜色，哎，粉色一件，白色一件，跟你的这个外套呀，各种什么夏装啊、裤子呀、裙子。 都可以做一个百搭。今天就这个衣服，199一件，就是随便买，但怎么穿都好看。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尺码。我们的尤其中间那个码120到140斤之间，两 XL 码很热销。 尤其是我们的粉色咖色，这个码数很热销。还有一个 XL
1: 码是100斤到140斤之间的，就根据体重选，不挑什么别的什么尺码的啊。
0: 对，卡码可以往大拍。3XL 码是140斤以上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娇娇其实跟我都应该穿这个尺码，但是我们为了让观众演示的看到更多的那个效果，娇娇穿的是这个 XL， 但我体重是在110多斤的120斤左右的，我就卡码穿这个码，所以我穿的比较宽松。如果你更丰满。 能够丰满到160斤的，可以抢这个 3XL 码，就是卡码往大拍，能够穿出我的效果。如果卡码呢，就是往小买的话，可以穿出娇娇的效果。
1: 是，
0: 就是娇娇穿的是比较修身的感觉，我穿的是比较宽松的感觉啊。
1: 但是你也不用纠结，因为你拿到衣服还可以试穿，哪种感觉好，你就可以让我们给你更换尺码，服务到位。现在下订单，选择颜色尺码，打电话来就行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有最后的两分多钟，对吧？这个衣服我真的告诉大家，在东方购咱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服装品类哦。这件衣服是我们服装品类当中，我们自己东方购同事内买都买很多的这件针织衫，有很多同事还包色，对吧？就是把四个颜色都买了，
1: 四个颜色给包圆了，对吧？
0: 因为它本身设计很精致，随便什么颜色上身穿都好看。
1: 对的，深色系两个颜色，咖啡色和黑色，然后浅色系也两个颜色，白色和粉色。你看白色如果下面搭那种粉色和彩色的裤子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现在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热卖的是我跟娇娇穿的两个颜色，粉色以及咖色。咖色的3XL 和粉色的双XL 备货告急。那这个就是咖色，咖色它是一个美拉德色系，走在绿荫丛中或者浪漫的那个樱花树开了以后拍照的话特别好看，
0: 而且很洋气。这个颜色
1: 它既有显瘦性，而且还具有耐脏性。上面灯光阳光一洒，你看那个勾花它是凹凸有致，再加第二代的烫钻工艺，让整件衣服华丽丽闪耀耀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咖色真的在阳光下还有一点点微微的显得我们气色很红润的那个感觉，所以要订咖色和要订粉色的2XL 码的观众手速一定是要快，你别等到卖光了什么再来反应过来说我要买，没了，那你很遗憾了。
1: 对，有观众是这两个颜色都买了，
0: 对，两件买起来才300多，
1: 对，
0: 外面一件是599，买两件要将近小1200，多买多省，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凑单，238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这个衣服不是说我们卖199卖光了，后面再会补货追加，199这个限时价格是售完为止。啊，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了，绝对不补单哦。
0: 已经电话是这么高，
1: 对，他说
0: 本来我还想问李英能不能让供应商什么加点货，追加一点进来。
1: 给我发消息这么说的，娇娇肯定会为观众争取，你一定不要松口，不加货了。
0: 所以啊，这没办法，人家成本摆在那边，对吧？1/3左右，这件衣服32.8%都是棉羊毛，里面还有桑蚕丝，还有这么复杂的我们的勾花，包括这个编织的工艺，上面还有这么好看的茶色的金钻的烫钻工艺，生产起来特别的耗工耗时耗料，所以今天赶紧先抢起来。最后45秒左右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选择尺码颜色，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不合适没问题，一个电话打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二话不说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订购颜色是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是燕华。很多朋友们都会对有油呢有一种健康的认知了。从以往的动物油啊，现在上升到了植物油，而在植物油当中呢，也会精挑细选。那还有一些朋友们呢，认准啊，地中海的饮食方式，喜欢吃一些橄榄油。但有一些知道橄榄油比较健康，但是那股味道实在是接受不了。今天正好是可以满足到大家，好油轮流吃，而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来自我们的有机山茶花油。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大福汇的有机山茶油在东方购物呢断货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今天这档呢是我们双节特惠给到大家的直播方案。
0: 对，
1: 而且相对于市面上我们的官网来说，今天打几折？打了4折。基本上你要去超市当中买油哦，民生食品，基本上给你打个9.8折，9.5折很厉害。我们今天是打4折。
0: 是，今天我们是满满的当4+48整瓶带回去啊，在市场当中高达了89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398元，但是还没有结束。
1: 好，
0: 本场直播会额外加赠给大家20元购物积分，相当于你只花了378，但是这套组合这个积分仅限本档节目。并且因为是双节同庆嘛，还有配备2个哈礼袋，红色礼袋，你走亲访友送礼的时候呢，也是比较的这个喜庆的。
1: 接下来马上就是重阳节，
0: 对对对，
1: 给家里面年纪大的爷爷奶奶送这个油啊，特别合适。
0: 确实，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年纪大的更需要这么好的油。
0: 是，
1: 但是您说让他们自己去花钱买这么好的有机的油，对他们的各种身体健康指数都比较好的。来看一下8瓶装是多少钱？899。一看小1000块钱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什么？378。外面每一瓶100多块钱，我们今天每一瓶只要40多块钱。然后这个油的话，其实啊，中国非常古老的山茶油，你知道在国外，包括国外有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啊，世界著名的脂肪酸科学家。你看，目前全世界上符合世界国际营养要求的健康油是中国的山茶油，其次才是比较接近的地中海橄榄油。
0: 是，
1: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橄榄油非常非常好，但其实真正的比橄榄油更好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山茶油。所以在国外也卖得非常好啊。这个品牌的话，登陆东方购物有一段时间，但是直播次数非常少，因为我们的山茶油的量就非常少。今天这一瓶是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左右。如果要用山茶果，要用到64斤山茶果，出油率非常低啊。然后看清楚了。有机山茶油，
0: 是的，
1: 每一瓶翻过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有机码哦。
0: 好，
1: 每一瓶都有自己的有机的证，包括底下1瓶1码的有机码。而且他们家的有机山茶油特别好的一点哦，是双有机。
0: 什么意思？双有机，
1: 来，就是我们的加工、我们的生产、种植、采集，你看，全部都是符合到有机。也就这个山茶树啊，在树上面啊，在山上面长啊，这些什么都是完全符合到有机，相当于是野生野长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油的品质就特别好。
0: 对，
1: 那么如果拿回家之后，哪一些人特别适合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营养价值。好吧，很多人买油的话其实很关注这些，
0: 是的，
1: 都知道一定要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越高越好，然后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是越低越好。
0: 确实，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单不饱和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看到没有？82.2、7.6，也就是说89.8克的不饱和脂肪酸。哇，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长寿之乡丽水的。丽水这个地方呢，我们只种大果的，就是红花，就是山茶树。
0: 是的，所以大果的在山茶油当中也分啊，对不对？红花和白花。一般大家说，哎呦，山茶油是不是这种白花这个种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是在红花，并且它的海拔也是相当高的，
1: 只有高海拔的地方，
0: 高海拔地方呢，它产出这个山茶那个果啊，
1: 更大，
0: 每颗就是那么硕大，
1: 对
0: 吗？每颗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每一次说到，哎呦，今天这个跟我平时看到白花的山茶果种出来的是一样吗？
1: 看到吗？就是很纯粹，很透亮，而且你看底下这个字儿，别拿走，我们就是底下，你看这底下这字儿。
0: 对，反的吗？
1: 对呀，就是这个字儿都是清清楚楚透出来，就说明这个油啊，人家的压榨技术特别好，而且当中没有杂质，对不对？所以越是没有杂质，说明原材料好，工艺好，这个油你吃的才会更加的放心。
0: 对，带回去之后啊，其实就是用上一点点，你可以凉拌，可以热炒，
1: 可以。
0: 到了我们秋冬季节啊，其实这个热炒更加多一点点，对不对？
1: 对。
0: 好的油我们测试用什么测试呢？炸油龙虾。
1: 对，我给大家炸一个，好不好？当然这个这么好的油，我不建议大家去炸的。 因为很其实不算便宜，但这锅油很热了啊，很热说明什么问题？没有烟吧？
0: 但它的烟点是比橄榄油高很多。
1: 对，220度的烟点啊，现场来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你会发觉其实龙虾片对于温度的要求非常高，温度低了那么一点点的话，它不会爆得那么快。
0: 是。
1: 然后温度如果想要爆得很快的话，你温度开高，温度开高的话，它几乎没有烟，就说明什么？它的耐烟点的程度真的非常高。那你知道烟点哦高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妈妈做菜的时候呢，不用皮肤，不用肺部吸入那么多的油烟，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煎炸的过程当中，它的物理性能很稳定，因为一旦哦就是反复的去冒烟啊或者什么，就说明这个油不耐热。
0: 是，
1: 一旦不耐热，就说明它油当中哦遇到高温，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好吗？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我这个难得一次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当中，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要赠送给大家。
1: 对，
0: 而且因为配合我们的双节同庆，包括是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我觉得更加是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这高那个高要补充营养物质的，您这个好油一定要是吃到了。
1: 5个月时间没有来了啊，今天在官网的话100多块钱。一瓶就这一瓶，我们今天是打4折，40来块钱一瓶，而且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的，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了，大鱼大肉大荤吃的比较多，家里面的用油一定要健康。
0: 是的，立刻来抢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葛末我想呢，以后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葛末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山茶油吃了。伊个油烟不大有了。

0: 种才要100块最起码。我觉着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捐了不捐了，退费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不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不好，侬一样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1: 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说明现在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他不仅仅是对注重于这个，比如说是性价比，更是关键于健康。嗯，就像我们很多周老年朋友们说的啊，现在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多了，就是而且呢，您去买到一些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也是比较的多。但是问题是，您看哦，烟点又要高，而且还要适合凉拌和热炒。
2: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好油轮流吃，对吧？然后呢，吃好油吃。少油，就是油呢可以吃少一点，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吃少一点的话，你就索性挑选好的。
1: 好一点的。
2: 那很多爸爸妈妈都说了，那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好的油？这家也说自家的油好，那个油也说自己的油好。那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实在比较纠结的话，想要真正的一步到位的，就是各方面比较家里面老老小小都能吃，然后煎炒烹炸凉拌菜都能满足，那么今天的山茶油，毕竟山茶油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已经差不多3000多年、4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在超市当中不太会去买山茶油，一个呢它是种植的面积非常有限，真正的这种啊大果就是红花山茶果树啊，只在高海拔的地方才能种得下来，然后出油率又很低，64斤山茶果才能出1斤这样的山茶油，
1: 很
2: 欣赏。而且你知道一个山茶果的这个成熟要多长时间吗？经历2年5个季度，它不像其他的果子什么开花之后结果3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能成熟，
1: 对，
2: 没有山茶果的成熟要经历5个季节，
1: 确实，所以你会发现在市场当中啊，红花山茶油啊，第一点很少，第二点我们今天不仅仅是高山红花的这个山茶油，
2: 对，
1: 还是有机的，并且是双认证，
2: 对，
1: 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看到它呢，第一点价格不菲，第二点就是产量非常少，
2: 对，
1: 很少有地方能够买得到，
2: 对，
1: 在市场当中这个8瓶带回去啊，将近1000块钱了，都帮购进398元，
2: 对，每一瓶就是111块钱，
1: 对，
2: 好吧，不打折的，也不会有礼袋送的，我们今天给你打了4折之后啊，我们再送2个礼袋。给大家，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特别这样子凑过来给大家看，就说明这个油真的好干净，干净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更加的清透一些，还有做菜的时候不会把食材的本身的味道给掩盖掉。
1: 市场当中啊，就符合像这样类似条件的山茶油呢，就第一点比较少，
2: 对，
1: 就算看到价格还蛮高的，你看这一款啊是498块钱，对吧？216元的，193块钱3瓶带回去的，288，那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这款呢，如果您到他们官方网站当中去看啊，8瓶带回去，组合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价格是899块钱。多方购物今天是398元带回去，但是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其实算上原积分的话，打下来只有375块钱左右了，
2: 仅限本档。
1: 对，这个价格
2: 5个月，
1: 仅限本档。而且您平时过来说，我那个油没了，要叫出有机那个山茶油的，
2: 买不到，
1: 可能买不到，
2: 对
1: 吧？
2: 买不到，
1: 所以今天啊，能够多囤一点，赶紧囤。我们保质期是多久的？
2: 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山茶油被誉为东方橄榄油，油中软黄金，在古代更是御膳用油，可见其稀缺和珍贵。纳福会山茶油精选浙江丽水高山红花大茶果，从种植到采摘，从加工到生产，都符合有机标准。山茶油营养价值极高，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以上。油要吃少点，油要吃好点，花一份小钱给健康一道屏障。

0: 时间了，我们今天是有机山茶油。在东方购物来说啊，有机的油是确实很少，这款好像也是我接触过当中的唯一一款了。
1: 对对对。
0: 但是问题是山茶油啊，平时很少。我们平时卖什么玉米油啊，其他的一些油还比较多，但是山茶油确实少之又少。而且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啊，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因为它烟点比较高。
1: 对对。然后这个山茶油，我还是要稍微花那么几句话的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啊，不是绿化带里面那个山茶花。那个不一样，跟我们不是一个品种、啊、
0: 不是白色的，我们是高山红花的山茶花，
1: 就是我们是山茶油树，懂吗？它的全名是山茶油树，然后开着那个花叫山茶油花、明白吗？
0: 是
1: 跟你绿化带那个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才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包括这个叫什么茶多酚的这个营养成分、包括角鲨烯啊、维生素啊什么的才会含量很高。
0: 是的。
1: 那以前的话会说啊，山茶油在外面都是精致的小瓶装、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一桶一桶的。
0: 对，
1: 因为很多人都是买回去，因为贵嘛，对吧、买回家就是可能啊自己家的儿媳怀孕了、对吧，要作为这种啊
0: 月子油啊，
1: 什么 对，或者是孕期的时候补充营养、还有就是什么家里面有小宝宝的，
0: 是的，
1: 刚刚开始要吃辅食的、要用到好的油的。
0: 对的。
1: 那今天这款呢就是有机的山茶油。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说好油轮流吃、你平时看到东方购物，第一点它的直播次数太少了，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就算带回去啊，也没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今天是10月2号，对吧，正好在今天又有这个现货，同时呢还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带回去，算下来只有378块钱。
1: 对，
0: 但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了它，899元了，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会有2个红色的礼袋啊来赠送给大家，无论是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送礼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一人告诉我们，桑平村有位97岁的陈奶奶，干起农活来和年轻人一样利索，97岁还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敏捷的身手。陈奶奶有自己的养生之道，她和女婿种植着一小片茶树林，家中常年食用的油全是这些天然无污染的茶树果压榨成的山茶油。
1: 茶油我觉得比猪油好，我们家我妈妈都是用茶油做菜，我认为这个长寿就是对这个茶油有关。

0: 时间了，赶紧来抢先啊！有机的山茶油尊享组合三百九十八元八大瓶带回去。那我们呢都是这个分装的小瓶装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储存，第二你呢也是保质期非常长的。嗯，带您放心，有机的山茶油难得一次出现。刚才我们还说了，因为它的价格足够，今天特别优惠，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特别是吃货的、用过这个油的朋友们，两套三套多组囤的。
1: 对，
0: 今天还会有每一套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有机标，包括是产品特色。
1: 对，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非常短啊，现在只剩9分钟的时间了，因为断货5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备了一点这个货源是不容易的啊。然后一个看清楚我们的信息点，其实很简单，几个信息点，一个是有机，有机山茶油，有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品质更好，我们的原料更放心，因为你知道什么样子它才能符合有机？如果里面有这些什么重金属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这种化学的一些农药啊、残留啊等等，它是不可以获得有机的，而且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啊，底下这些有机码呀。 包括有机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证书啊，可追溯都有，对，瓶子上面全部都有啊，所以买有机的食品，你要看是真有机还是假有机。我们今天是真有机，在网上走，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山茶油？品质好了之后，来对你的健康更好。
0: 对，
1: 因为身体好与不好都是吃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吃少油，吃好油。什么才是好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接近90克，90%一瓶油，
0: 可以下。对对对，凉拌炒菜、煎炸。
1: 都可以，因为以前啊，很多朋友会说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一级，对吧？
0: 橄榄油，说我忍一忍吧，为了健康来吃的话呢，它的一个味道有点怪怪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真的用橄榄油的，就说橄榄油我只适合凉拌，
1: 对，
0: 热炒就不太适合了。
1: 但是这个
0: 油完全不是，
1: 味道特别重，而且烟点没那么高。
0: 但这个油完全可以，
1: 我们今天这一锅它很热，对吗？就是220度的一个烟点了，怎么去体现一个热，对吧？来，
0: 我们来挪一下啊，
1: 对。 做一个这样子的凉拌菜，热油凉拌，因为天气你想想看，慢慢凉了之后，对吧？我们家里面其实在做这个清蒸，什么清蒸什么黄鱼的时候，凉拌这种海蜇丝的时候，你看最后灵魂关键都是要淋一勺油，
0: 对对对，
1: 因为有油的话菜会更香，
0: 是的，
1: 而且有油意味着什么呀？里面的话一些很好的一些脂肪酸，我们人体吸收了。
0: 这锅油啊，告诉前面爆过我们的龙虾片，现在要爆油爆虾了啊！
1: 对，你看这锅油它有多。
0: 热，
1: 这是这个虾进去之后油都沸腾了。
0: 是的，
1: 但是几乎啊，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油烟，那是不可能的，没有油能做到完全没油烟。但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的烟点是不是来的更高一些？
0: 更高一点，而且呢，这种怪怪的味道，而且你看每一颗虾啊都是，就一下子就卷起来了， 对，
1: 哇，好香啊！所以这个油的话，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凉拌菜，你可以炸，你甚至可以烤，对吧？什么都可以，最主要是我们断货5个月的时间。
0: 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我们备货不多了，然后再次提示一下，如果您在市场呢买到这8瓶油呢，是899元。
1: 对，
0: 这个不一定含有现货哈，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399元。但平日到这边就结束了，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双节同庆，对吧？相当于只换了470元，
1: 对，
0: 仅限本档啊，仅限本档。那今天呢也会有两个红色的礼袋，每一袋是桌上4瓶，
1: 每一袋4瓶，给家里面长辈啊作为重阳节的礼物送过去，就是送健康。
0: 嗯，是的，最后的6分钟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现货卖完之后，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1: 对，
0: 20块钱的这购物积分额外加赠了也没有了。嗯，订购专线是8000080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葛末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葛末我现在觉着呢，就买搿只三重油吃了。伊个油烟勿大有了，另外还有点味道，我家能接受个。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个，吃了侪觉着也满意个。葛末我也放心个，岁数大了嘛，只管想。给进点好点么子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个，三重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个，就是讲在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所以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也蛮好个。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伐？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个。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搿么。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三重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适合了，总侪要100块，最起码。我觉着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贵了勿贵了，摊平不了多少个。你假使讲有种勿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勿好，侬一样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直播会后最后的26组了哈，今天真的是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那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商品特色啊，有机的山茶油，并且是高山红花为您所这个制成的，
4: 对，
3: 那个每个大果子都是非常大，并且呢，
4: 就是
3: 你熬制出来这个油啊，就一起我们压榨，对不对？
4: 对，
3: 都很难
4: 啊，不是用这种化学浸出的方式，
3: 是的，是的，
4: 都是这种物理榨油榨出来的，所以的话我们可以达到了一级，所以我们的这种啊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不用担心像一些化学浸出的里面可能有些化学添加剂在里面，
3: 是的，
4: 所以拿回家如果真正在意健康的。想要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那么选今天这款油错不了的。
3: 对，
4: 你不要以为东方购物啊，今天这个价格40来块钱一瓶，就以为这个油也不是很高端嘛。像很多爸爸妈妈很在意生活品质，去外面买油哦，闭着眼睛一挑，哎，都挑那种100多块钱一瓶，100多块钱一瓶。我们这个油给大家看一下，你自己去到我们的官网，就是111块钱一瓶。
3: 是的，
4: 看到吗？8998瓶装，
3: 哎，
4: 每一瓶500毫升，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40来块钱一瓶，然后换一个牌子啊，这个换。其他的你看，498，然后是一升装，就我们今天2瓶装，那换算为一瓶要250，
3: 哎对，
4: 对吧？249，我们今天单瓶是多少钱？40来块钱，你看，
3: 是的，
4: 都是这种价格，288，
3: 而且今天呢，你也可以买到放心，比如说我们是有机认证的，并且是双有机认证，
4: 双有机，
3: 对吧？双有机认证，您在市场上你说有机蔬菜跟绿色蔬菜，这个是普通食品蔬菜是不一样的。
4: 对，
3: 我们今天油同样也是
4: 双有机，
3: 油平时吃的确实是少一点，也是就提醒大家
4: 好一点。
3: 对，但是呢，吃少一点，但是要吃好一点。满满当当8大瓶带回去，价格是非常的优惠，相当于啊市场当中4折左右了。而且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这是平时不送的，也在仅限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是非常高，
4: 对，
3: 更加健康，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可以煎炸烹饪都可以了。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啊！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0: 我们备货不多，然后大家只有做的十几组了。嗯，很多朋友都对于这款油啊，无论是吃过的还是没吃过的，可能有些听说过。
1: 对，
0: 包括啊，有一些听什么养生讲座的，也是说过这个油。
1: 我跟你说，现在你不要去小看妈妈，就是爸爸、爷爷奶奶这一波人群，
0: 就像我妈，每次我去我妈家吃饭，我妈都跟我极力推荐，哎，我最近入了一个什么好的高端的油，你要不要带一瓶回去或者什么样子？因为他们都知道，对他们都知道，其实你一日三餐，任何菜肴都离不开油，对吧？所以选择油的这个重要性，比你选择好的菜的重要性更加要来的厉害。
1: 是啊，所以呢，今天带回去第一点好的油带回家，第二点啊，我们的备货不多，然后说句实话，备货不多啊，我们整个那个产量也不多。他跟其他的一些这个油啊完全不一

0: 咁么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咁么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三重油吃了。伊个油烟不大有了，另外还有点味道，我家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哎，吃了侪觉着很满意的。咁么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拣精点、好点物事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的三重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的，就是讲说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所以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也蛮好的，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的。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葛末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三重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沙那种才要100块最起码。我觉得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聚了不聚了，摊平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不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不好，侬一样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速度非常非常快，说明现在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他不仅仅是对注重于这个，比如说是性价比，更是关键于健康。就像我们很多周老年朋友们说的啊，现在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多了，
4: 就是
3: 而且呢，您去买到一些要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也是比较的多。但是问题是，您看哦，烟点又要高，而且还要适合凉拌和热炒。
4: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好油轮流吃，对吧？然后呢，吃好油，吃少油。油就是油呢，可以吃少一点，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吃少一点的话，你就索性挑选好的。
3: 好一点的。
4: 那很多爸爸妈妈都说了，那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好的油？这家也说自家的油好，那个油也说自己的油好。那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实在比较纠结的话，想要真正的一步到位的，就是各方面比较家里面老老小小都能吃，然后煎炒烹炸凉拌菜都能满足，那么今天的山茶油，毕竟山茶油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已经差不多3000多年、4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在超市当中不太会去买山茶油，一个呢它是种植的面积非常有限，真正的这种啊大果就是红花山茶果树啊，只在高海拔的地方才能种得下来，然后出油率又很低，64斤山茶果才能出1斤这样的山茶油，
3: 很
4: 欣赏。而且你知道一个山茶果的这个成熟要多长时间吗？经历2年5个季度，它不像其他的果子什么开花之后结果3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能成熟，没有，山茶果的成熟要经历5个季节，
3: 确实，所以会发现在市场当中啊，红花山茶油啊，第一点很少，第二点我们今天不仅仅是高山红花的这个山茶油，
4: 对，
3: 还是有机的，并且是双认证，
4: 对，
3: 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看到它呢，第一点价格不菲，第二点就是产量非常的少，
4: 对，
3: 很少有地方能够买得到，
4: 对，
3: 在市场当中这个8瓶带回去啊，将近1000块钱了，都共计398元，
4: 对，每一瓶就是111块钱，
3: 对，
4: 好吧，不打折的，也不会有礼袋送的，我们今天给你打了4折之后啊，我们再送2个礼袋给大家，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特别这样子凑过来给大家看，就说明这个油真的好干净，干净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更加的清透一些，还有做菜的时候不会把食材的本身的味道给掩盖掉。
3: 市场当中啊，就符合像这样类似条件的山茶油呢，就第一点比较少，第二点就算看到价格还是蛮高的。你看这一款啊是498块钱，对吧？216元的，193块钱3瓶带回去的，288。那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这款呢，如果您到他们官方网站当中去看啊，8瓶带回去，组合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价格是8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398元带回去，但是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其实算上原积分的话，打下来只有375块钱左右了。
4: 仅限本档，
3: 对这个价格
4: 5个月，
3: 仅限本档。而且您平时过来说，我那个油没了，要叫出有机那个山茶油的，
4: 我
3: 可能买不到，
4: 对
3: 吧？
4: 对，
3: 所以今天啊，能够多囤一点，赶紧囤。我们保质期是多久的？
4: 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山茶油被誉为东方橄榄油，油中软黄金，在古代更是御膳用油，可见其稀缺和珍贵。纳福会山茶油精选浙江丽水高山红花大茶果，从种植到采摘，从加工到生产，都符合有机标准。山茶油营养价值极高，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以上，油要吃少点，油要吃好点，花一份小钱给健康一道屏障。

0: 今天是1月2号，对吧？正好在今天，又有这个现货，同时呢还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今天是12号，对吧？正好在今天，又有这个现货，同时呢还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啊，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因为它腌点比较高。
1: 对对，
0: 然后这个山茶油啊，平时很少，我们平时卖什么玉米油啊，其他的一些油还比较多，但是山茶油确实少之又少。而且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啊，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因为它腌点比较高。
1: 对对，然后这个山茶油啊，还是要稍微花那么几句话的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啊，不是氯化钠里面那个山茶花，那个不一样，跟我们不是一个品种。
0: 对，黑色的我们是高山红花的山茶花，
1: 这是我们是山茶油树，懂吗？它的全名是山茶油树。然后开的那个花叫山茶油花，明白吗？

0: 一人告诉我们，桑平村有位97岁的陈奶奶，干起农活来和年轻人一样利索，97岁还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敏捷的身手。陈奶奶有自己的养生之道，她和女婿种植着一小片茶树林，家中常年食用的油全是这些天然无污染的茶树果压榨成的山茶油。
1: 茶油我觉得比猪油好，我们家我妈妈都是用茶油做菜，我认为这个长寿就是对这个茶油有关。

0: 每一袋四瓶给家里面长辈啊，作为重阳节的礼物送过去，就是送健康啊。
1: 是的，最后的六分钟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的限时鲜货。今天现货卖完之后，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0: 对，
1: 20块钱的这个购物积分额外加赠了也没有了。订购专线是8000-0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葛末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葛末我现在觉着呢，就买搿只山茶油吃了。伊个油烟勿大有了，另外还有点味道，我家能接受个。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个，哎，吃了侪觉着很满意个。葛末我也放心个，岁数大了嘛，只管想减精点、好点物事吃了。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会员购物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小心！
0: 回来了。
5: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先别关。
5: 怎么了？
0: 现在没得吃，我那边没得吃。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画面上面这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包括肌肉很多地方，是不是老是啊常年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啊、尤其现在如果说夏天空调房间当中会感觉什么，哎，空调冷气寒气吹多了，真的我们感到说，哎呀，这个老胳膊老腿老是感觉是什么不得劲儿，老是那种什么肌肉酸痛呀，对吧，关节不舒服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款特别好的方便涂抹的一个什么舒缓膏，让你涂抹后感觉哎有点微微的发热，这个体感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再会感觉特别的难熬难受了。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带给大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恩姿宝的热力舒缓膏啊，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优惠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十毫升的免费试用是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兴趣观众这个产品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气温慢慢升高啊，很多朋友都会小声什么散散步，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溜溜弯，甚至啊早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买完菜回来，哎，或者送完小朋友回来，这种上下楼梯平时一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甚至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也特别多，而这种坐姿啊站姿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隐隐作痛，年纪大了这些关节的地方如果需要保养需要及时的一个呵护，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摩膏，一方面是一个升级，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第二点我们今天这个按摩膏当中全部来自于草本的这样一个植物的精华，对身体特别有帮助的同时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
0: 而且我觉得有了它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特别特别的方便。原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德系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也是啊品牌是创始于啊1910年，已经是有到116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在德国当地它是做特别好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化妆品呀还有很多护肤类的好产品。但是这一款我们说到热力的舒缓按摩膏是他们特别主打主力的一个产品，通过简单的一个涂抹，只要到你身上哪里你感觉哎需要有点那种热敷的感觉，对吧，热乎乎的感觉，它就能够直接传达到你身体不舒服的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身体哪什么感觉关节呀或者肌肉有些酸胀，我什么可能说要敷一个什么，比如说那种热敷的东西呀，或者只是让什么老伴给我什么捶一捶呀敲一敲，这个完全不一样，是直接通过快速涂抹六大我们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成分直接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所谓六大草本的成分，很多观众说哎我知道的，对吧，嘉伟给大家推荐过，如果你关节不舒服，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氨糖，然后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但今天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在这当中你找不到这些你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能说我们所谓的营养素，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在花园当中在生活当中就能见到的动这样的一个植物的精华。我们看到金盏花，还有迷迭香，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很多时候还是不是有种感觉，哎，腰都弯不下去，腿都伸不直，这其实是什么，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酸胀的状态，这个时候迷迭香给到大家一个松解。还有如果像这段时间运动过量的，早晨起来可能要打太极拳，或者有的时候运动可能都不舒服了，包括这。

0: 这个啊，这是整个N字宝当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它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叫南非蒿麻。嗯，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叔叔阿姨长期反复的各种关节当中问题，其实是它有活化反应的。嗯，还有一个叫荨麻，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以前听到过，它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灵活性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 是的，这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所以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它这样一支是有到100毫升，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首先把这个质地啊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的特别。你看它是这种黄黄的凝胶状，而且是一个密集发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凝胶。那你怎么使用呢？非常的方便，比如说你这个手臂这边对吧？你会感觉哎。 有点不舒服，或者关节有点难受，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涂抹开，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然后呢，整个的凝胶它这个延展性啊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使用的感受啊非常的棒，而且你看，我就抹了那么几下，全部抹开了以后，我告诉你，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凉凉的感觉，现在它就是通过很好的小分子快速渗透到我这个你看这个手腕的这个关节地方，咱们平时比如说什么拎菜呀，对吧，买东西呀，提重物呀，或者你家里面孩子什么哎上班对吧那个。 打键盘，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部分这个关节部分有些不舒服，直接你就可以来什么涂抹它。现在我就抹了几下，而且已经吸收的非常之快了。我用一张纸巾啊，你看这样子，哎，我贴上去，你看没有什么任何很大的一些黏腻，对吧？纸巾没有湿掉，特别特别的清爽，说明它很多的一些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已经快速渗透到我这个地方了。而且我刚刚就说几句话的时间，现在这边。
0: 整片我涂抹这个地方已经微微开始发热了，你一热了以后的，你这个体感上面的不舒服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2: 对，
0: 反而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
2: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品名当中叫热力按摩舒缓膏。什么叫热力？观众朋友就刚刚娇姐说到的，因为我们当中很多观众都知道的，如果要透皮，它必须小分子。那我们首先用到了一个小分子，就是200道尔顿，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直接接触到你的关节当中。 但还有一点，我们是物理加高科技的霜的吸收这样一个能力。刚说到了，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热？为什什么会感觉到有点辣辣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中加了小米辣提取物，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如果还是这样收缩的，这个时候渗透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而小米辣大家知道的，碰到热了以后，我们说嘛，热胀冷缩，热会胀开来，你的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再加上小分子，就能什么双重保障到我们这样的核心成分，能够真正的透过你的皮肤到达你的深层组织。关键为什么要用这个按摩膏？我想说啊。 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氨糖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方说每天都有买菜送孩子，你每天都得下楼去遛遛弯，这个时候如果疼了，可能就影响到你整个一天的行程，甚至啊，接下去可能孩子要放暑假了，是不是已经预定了机票啊？全国各地，包括可能外地要出去旅旅游，小姐妹要出去玩一玩，哎，走在路上，可能玩在当中，哎，突然之间感到不舒服，这就非常影响行程。我们这个产品5到10分钟，首先让你舒缓。 因为刚刚娇姐也说了，整个体感5分钟之内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缓解到很多问题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吸收。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的啊，佳伟以前给大家推荐的氨糖，你基本上要到什么2周左右身体才会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要经过胃肠道，要经过消化道等等这些东西，老年人如果说消化吸收不好，大打折扣。而皮肤，观众朋友，皮肤下面就是我们的关节。 它如果能够直接渗透，就相当于什么绕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影响吸收的那些环节，直接到达你的身体当中。最后一点，我们今天相当于你去按摩的时候，给你请个私人按摩师。我就是颈椎不舒服，那我就专门给你按颈椎呗。我膝盖不舒服，我就专门给你按膝盖。这就是我们今天热力按摩膏啊，相比于。
0: 其他的可能口服的氨糖所进化的三大好的一个地方。而且这款产品啊，它是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直接来渗透，并且用起来你为什么很放心啊？这款产品我们品牌方有很多的认证来看一下，它是达到生产达到 GMP 的一个标准， 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啊，它这个本身的品牌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专业认证的，所以它是这种涂抹式的，你是无需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的。
2: 很多朋友听我们可能介绍说，哎，有点辣辣的啊，是不是那个皮肤会过敏啊？皮肤会不舒服啊？来，我们来看到啊。 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说明，我们今天这款N字宝的产品，它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所以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可以放心的同时，我们还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足够大。大家知道的，乒乓球在我们中国叫国球，对不对？但它其实在德国，包括在全世界的代言，其实也是德国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给大家代言的。这个。 可以说啊，也是一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乒乓球的运动员。他来代言我们的产品，说明什么？平时在日常的可能在打乒乓的过程当中啊，手臂啊，整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包括可能说关节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到 N 字宝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
0: 嗯，真的，你家里面可以常备到它，包括平时比如说你后面对吧，暑期啊，跟孩子已经约好了要出去什么旅游呀，走长路呀，走远路呀，你担心有些比如说一些肌肉酸的一些问题呀，或者那个关节不舒服，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它来涂抹一下。而且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进口商超已经有卖它了，300多块钱单独一支哦，德国进口100毫升的大支装，这个容身数是很大的。
2: 注意啊，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在久光或者是久光超市当中销售的，399块钱一支，100毫升。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如果按照您刚交接那个量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用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你想，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组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啊，这边先透露一下啊，今天您是可以什么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来感受自己身体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而且这个产品也是在618期间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小组合是4支装，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499元，但是大组合特别的划算，总共是有到8支，专柜3200多。我们本来品牌方跟东方购谈好的价格是预售啊998，今天618我们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如果参加完凑单，单支价格才就50几块钱哦。
2: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特别有10毫升一支啊，单独给大家免费试用。你想感受看看这种有热力的、发热的、特别好的按摩舒缓膏用起来是什么感觉？你下单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的大组合，直接这一支啊，你用光用完，哪怕对产品不满，也可以退款退货。
2: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装，我告诉大家也很便携，对吧？你如果整套产品留下来，这个可以随时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很便携。
2: 对，注意啊，这个试用装只会在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试用。所以到底好不好，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如果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关节啊各方面颈椎腰椎这方面确实有问题，拿这一支先尝试一下，没问题。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可能说主观的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全套的组合是可以给大家退货的。
0: 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观众可能是买完菜回来，或者说做完早锻炼回到家里面，哎呀，真的发现到了这个年纪啊，哎呦，一点那种什么肌肉的那种酸呐、胀呀、不舒服呀，或者平时因为什么年纪上去了，可能家里什么上下楼梯呀、出行都会感觉老胳膊老腿，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腰肌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今天我们德国进口过来特别好的我们专业的皮肤护理的品牌恩姿宝来帮助大家，他们主力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发热的按摩舒缓膏，能够给大家快速把6大天然草本成分渗透到你这个难受的不舒服的地方，简单涂抹，不是你去贴任何什么热敷贴，对吧？或者些什么暖宝宝，或者拿那个什么热毛巾捂一捂，它是通过自己本身啊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能够直接发热，这个就传递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也是很快速的。
1: 对，大家不要再去用什么热毛巾这种可能是传统的方式了。我们当中实际是添加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叫小米辣提取物。大家知道小米辣，听到这个东西对吧，就感觉到很辣。但是它其实当中这个辣椒素啊，它能很好的让你的毛孔张开。这种情况下，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种渗透。

0: 的感觉，就能完全的抵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肌肤的底层，然后到达我们的关键当中。关键在于，其实像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好像平时可能说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总是感觉到人不舒服。这样情况下，你就什么减少了你运动的频次，观众们，其实你不是不愿意运动，你可能也不是不愿意出去旅游，只不过是因为你发现啊，每次的可能说长途的这样走路啊，或者平时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运动过量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就不舒服了。但这种情况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生命在于运动，我们把自己的关节养护好了，把自己的肌肉调理好了，这种情况下再去运动，再去旅游，就能更多的畅享运动的快乐，就能感觉到旅游变得更尽兴了。
1: 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到我们东方购618的直播。今天您很幸运啊，我们的全新品首发，什么大品牌的东西啊？可能你没听说过，但是非常知名的德国的一个专业皮肤护理品牌恩姿宝的一款发热的热力按摩舒缓膏，今天在东方购618的力度带给大家。可能如果说你经常逛一些就是高端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你在很多进口商超你是看到过的。
0: 对，
1: 价格100毫升单支，德国制造，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外面这一支啊是399元，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护肤品，它是能够把6种天然草本成分通过你这个涂抹和按摩直接渗透到你关节肌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对产品了解的，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先讲价格，因为很多新观众啊可能在刚才我们5分钟啊新闻频道片子里面了解过产品了。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支399，
0: 对，
1: 我们4支装哦，不需要外面1600元左右，我们只要499，就是外面买一支的价格，我们给大家4支。现在我们4支装特别的热销，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新观众可以有试用的，我们是有一个8支装的组合，专柜是3200多。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8支，4支乘以2都要998元，但今天你买8大支的组合，我们再降100元，898元，给大家8大支800毫升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有一个试用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免费有1小支的便携装10毫升，给大家免费用，49元的价值，你先用起来，感受看看它那种发热的让你很舒服的感觉。
0: 对，注意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老观众应该对这个人啊比较了解了，对吧？恩姿宝就是由我们德国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注意啊，他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世界乒联的世界杯当中得到过世界冠军的。开玩笑，除了中国选手之外，能得一个世界冠军的外国乒乓球选手。我相信这个脸很多观众都比较了解啊。他是代言了我们的恩姿宝，包括恩姿宝，大家看到没有？115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牌子。在德国其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刚刚我们的奥恰洛夫的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小时候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用这个产品。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全部都是天然草本6袋，而且他得到了什么？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对这个皮肤有点敏感啊，会不会有点刺激啊？完全不会。然后接下去它还是欧盟的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什么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放心的同时，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呦，我这肌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紧，膝盖啊，包括可能关节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紧，弯也弯不下去，这个弯曲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还有就是它当中这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麻，这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草本，这当中我们说到的它的草甘素是能很好的解决你长期以来，因为你里面没有软骨了嘛，长期硬碰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摩擦，这里面这个活化反应会非常厉害，钩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降低你身体当中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中国传统医学当中说到一个荨麻，这个东西你平时说，哎，灵活性，刚刚我们有一个阿姨说到跳广场舞，一方面当然跳广场舞你感觉到对膝盖的这个伤害很大，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这个跳起来总是没有别人感觉到舒展，哎，我总是在那个舞蹈队当中不是那个站 C 位的那个人，你的灵活性你无法把那个舞姿啊充分的展开，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热力的按摩膏涂上去以后，你会感觉到浑身舒爽，包括舒缓了以后再去跳舞，再去做很多的动作，这个时候你就感到什么？非常非常的轻松了。
1: 我给大家打开这个产品啊，它的质地给你来看一下，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德国进口过来的哦。你看，它是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凝胶状的一个质地啊，你看。它是那种密集发热的护理那种凝胶状的，而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直接比如说我这个手肘这边，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手肘啊不舒服，对吧，这边大关节就是快速涂抹，你看稍微就是你看把它均匀的抹开以后，它就那种你看 亮莹莹的一个质地哦，因为它是一个凝胶状，所以它也是小分子的，渗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就简单涂抹几下，本身这个凝胶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你在涂抹的时候很快速，它就是一个什么，速度快，渗透非常的快速。一开始微微有一点点凉，然后现在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快速的通过我的毛孔渗透到我这个哎大关节这个地方，我感觉手肘手臂肌肉难受的，或者这个关节哎很僵硬的，对吧？原来可能说伸不直，对吧？弯也弯不到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我就说了四五句话的时间，它也不黏腻，就是你去摸它，你夏天比如说些什么中袖的衣服呀、长袖衣服，不会感觉什么粘在衣服上面黏哒哒的，已经啊快速渗透。你看表面，你看完全不黏。这个是我们的纸巾啊，没有说还浮在表面，对吧？油哒哒的油糊那种感觉，渗透速度非常之快。
0: 而且 我
1: 已经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热了。
0: 发热、发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给我家里的几个长辈试用以后，他们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家里面空调开着，或者有的时候啊，像我家里有个叔叔开车，那个空调直接吹，吹完以后第二天肯定会感到不舒服。包括上海的三伏天，其实大家知道的湿。湿会什么造成你身体当中很多地方的淤堵，你这样的其实它的热力这种散开其实可以把什么把那些湿啊把那些身体当中淤堵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如果说空调吹久了，哎呦颈椎啊这个身体感到不舒服的，用这个热力面膏其实是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你的关节帮助你的肌肉的舒缓，还有一方面什么把你那些可能三伏天碰到的那些湿的那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解决。
1: 而且这个品牌也特别的专业，它是有到这边欧盟的这个认证，
0: 对，
1: 还有呢产品它整个的一个生产所有的一些要求都是达到 GMP 的一个要求，
0: 对，
1: 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认证，所以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我建议大家，你啊家里面家居常备一支，如果喜欢运动的人，对吧？运动你那个运动健身那个包里面也放一支，或者平时喜欢什么出行的、出游的，要什么徒步的，后面暑期要出游就带在身边，对吧？你这个如果影响什么行程呐、对吧？肌肉什么不舒服呀，对吧？僵硬的一些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涂抹一下。
0: 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到比方说到久光啊到欧莱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因为也是115年的德国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肌肉养护的这样一个品牌，39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的价格你在专柜当中可能只能买到三支都不到，东方购物今天给你一个全套的组合8支，网上强调很多人说哎那我买一支不就够了吗，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家对关节进行一个集中的养护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没有用过，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试用装，
1: 对，
0: 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用到底朝天也好，你把它留下来也好，一个电话找东方购物来，如果另外8支退货的情况下，我们是一分钱不会给大家扣掉的。
1: 对，我们的小组合4支装是没有任何试用的，你买了就买了，但是我们的8支装的大组合你是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而且是898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2支3支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支，再给你单独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便携旅行装啊，这个容身书你在外面买到都要将近啊49元50元左右，所以真的你想要试用用用看的话，订购我们整个的8支装，而且你看实物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总共单支的话按支数算总共是9支给到大家，先打开试用装先用，然后我们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
1: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0: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
1: 膝关节就疼。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1: 有这有5、6年了。
0: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1: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
0: 就是上楼下楼都行，都是僵硬的。
1: 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0: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1: 不能打弯儿。
0: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1: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
2: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了，
3: 老好玩。我上趟子那腿去把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也气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
5: 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
7: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8: 跳也行，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嘛。
9: 又可以去像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看，好看参加点活动了。

0: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观众，真的，哎呦，坐着的时候就把那个臀大肌、那个坐骨呀，感觉老不舒服，对吧？久坐你会感觉说，其实也很伤膝盖呀。包括你平时家里面什么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肩膀、手肘都举不起来。然后呢，现在长时间刷手机，哎呀，你这个颈椎、那个久坐那个腰椎啊，伤的都很厉害。平时还特别喜欢运动啊，跟老伙伴对吧、老邻居对吧，运动运动，舒展舒展那个筋骨。但是真的会发现，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你运动完以后，哎呀，这个全身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真的是不舒服啊！回家可能说都要什么缓个好多好多时间，然后呢拿什么那种热敷贴贴一贴，或者局部的什么揉一揉，对吧？或者那个热毛巾敷一敷。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不管是肌肉也好，或者你这个关节骨骼也好，如果能够有那种热热的、发热的，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我这个体感上面就会缓解很多，就会舒服很多。
1: 对，关键在于啊，关锋嘛，我们人身上啊，不是说疼。疼的地方是在硬骨，大多数都在观众你看到的软骨这个区域。大家知道的，硬骨和硬骨之间你能弯曲能扭的地方都叫关节。嗯，人身上205个关节，腰椎、肩椎、颈椎，包括我们的整个脊椎、37节，甚至我们的膝盖，平时走路的这些一举一动当中，你的关节都在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嗯，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原来你为什么你家孩子为什么不疼？因为软骨它是完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下软骨磨没了，当中那个滑液也没有了，所以你每走一步都感觉很疼。这个时候，观众啊，很多人说，哎，我口服氨糖，口服氨糖。但你知道，比方说你膝盖不舒服，你试进去的是身上205个关节，你没什么事儿的腰椎啊、颈椎啊，它也一样在渗透氨糖。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要一个私人按摩师，专门针对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嗯。关节块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的关节当中会呈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关节模型，这当中透明的地方是我们的滑液，当中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软骨。所以你想。硬碰硬的时候，当中有舒缓，中间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是很舒服的。但交接手上的官方啊，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的关节的状态。你看，中间完全没有滑液了，然后呢，软骨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硬碰硬，啊，你们家如果说坐沙发，你感觉到躺在窝在里面很舒服，你睡席梦思你感到很舒服，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让你睡硬板床。我让你做那个可能实木的那个家具，你就感觉到什么？坐的时间长了，感到浑身不舒服，这其实就是硬碰硬的这种感觉。那注意啊，很多观众说，哎，那我怎么补充？以往嘉伟给大家推荐的口服的，口服的观众啊，你这个东西可不是在你身体外侧的，它是在你的血管，在你的皮肤的包裹里面的内循环组织，你试进去，通过血液，对吧？先到肠胃道，血液当中啊，在全身游走，最后再到这个地方，可能最后的吸收率只有5%到10%。大哥们，你想过没有？现在膝盖，它既然就是你的膝盖啊，你直接通过我们的恩字宝，哎，通过我们的小米拉，通过我们的小分子的道尔顿的技术，直接从你的皮肤，大概就几厘米厚吧，直接渗透进去，还是这句话啊，我们这种涂抹式的这种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升级，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快、更集中。更好的对于关节的一个养护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已经是有88位观众订购到了，尤其你这些肌肉呀、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去忍，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而且如果能够体感上面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很快速、很直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什么膝关节、大关节，我就给大家站起来涂抹一下关节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上下楼梯对吧，老是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直接涂抹这样的，就一点点，用量也是比较少的，差不多你看。就一个黄豆这样的大小，
1: 对，
0: 我就直接把它抹在我这个哎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大关节，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啊，对不对，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电梯的那个老公房那些房子啊，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你就直接这样的涂抹。我在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说渗透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啊那个小米胶的成分，一开始感觉微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是一涂抹开以后，首先没有那种黏哒哒湿乎乎的，渗透速度很快，而且已经开始发，这一热一发热以后啊，你就感觉，哎呦，舒坦了，这个筋骨就感觉，哎呦，舒坦开了，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大关节你两个膝盖可以抹，包括什么，哎，脚踝或者你站久了，哎，小腿肌肉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抹一抹，肌肉呀、骨骼呀，对吧？哪里感觉，哎，你觉得很难受的，哎呦，那种不适感让你感觉很难忍下去的，你就这么快速涂抹，
1: 对，
0: 很方便。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口服氨糖类的产品，其实它当中的这些草本成分，它不单单对我们的关节，它对我们刚刚交接其实涂抹的肌肉，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家里平时可能说很多叔叔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0: 对，
1: 健身完了以后感觉到肌肉很僵硬，整个人啊绷着的，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肌肉在那边痉挛，痛痛痛在那边 跳。这种情况下什么太紧绷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下用我们的热力舒缓膏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其实也可以很到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放松的作用。尤其暑假的，可能说的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一天走个5000步10000步的，
0: 是
1: 这个脚踝这个脚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很僵硬的时候，涂抹一下给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关键就是

0: 断的扩大，超级超级的舒服。你像平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行啊，坐地铁对不对？可能说您去子女家里面，哎，那个空调那个车地铁车厢里面那个空调冷风吹得很大，对不对？哎，肩膀后面、颈椎后面都可以直接这样涂抹，就你随便全身哪里只要有什么关节、骨骼、肌肉不舒服，就是把它拿出来涂抹一下，
1: 对，
0: 速度非常的快。
1: 注意啊，娇姐刚刚说到了，其实人身上205关节哪里可以涂？来，现在很多观众玩手机的。坐姿不良的、站姿不良的，颈部这个地方都会受到牵引。颈部不舒服的涂，肩关节抬不起来的，很多观众说，哎，我肩，观众朋友啊，正常的咱们90，对吧？你这个度可以到达那个拿东西完全没问题。很多老年人到这个位置上不去了，
0: 对，
1: 可以涂。腰椎，很多老年人现在，哎，你再让他拖地板，你再让他腰弯下去捡东西，手机掉地上，哎呦，叫家里的孩子捡一捡，为什么？腰椎受到了损伤。还有肘关节、腕关节、手指节。膝关节，那走路每走一步路膝关节都要动的。踝关节，其实刚刚娇姐说了，年纪大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穿高跟鞋，因为踝关节长期那一根木桩子顶着，踝关节变形也可以用。甚至于脚趾节，包括我们的肌肉，肩部的、腿部的、腰肌的，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N 字宝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一下安全性啊，因为很多人说辣的，哎呦，会不会我这个皮肤啊也比较敏感？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它通过了专业的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用完以后你的皮肤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真正的肌肉和关节得到了好的放松。
0: 它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包括我们天然草本，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观众，你就把我们今天八支装大组合订购下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支试用装是送给大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这边一些进口高端商超里面，你正价买八支都不会给你试用的。东方购街我们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618，直接这个八支装组合里面再有第九支便携旅行装送给大家。而且本来我们这个八支和东方购我们预售谈好的价格是998，不是今天898，因为今天特别跟新闻频道联动，再直接过来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啊，几十块钱。它不是那个什么八支里面什么哎40毫升、50毫升，足足一大支有100毫升，这个量是特别足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关节、肌肉、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你带在身边也好，居家常备也好，这个产品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备货其实已经不多了。
1: 注意啊，专柜可是399，我觉得哪怕可能说，哎，端午节，送送老人，送送家里可能平时有一些关节劳损啊，有些膝盖不舒服的人群，送给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键是专柜当中久逛人家一逛400块钱，东方购物你今天买下来可能就100多块钱的同时，您先用，对吧？身体有感觉您留下，身体反正你主观上面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你就是薅个羊毛，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全款退给大家的。
0: 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最后一刻钟时间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赶紧先下订单，我们四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31组，八瓶装备货更少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动，动下是站不起的，
1: 哭笑难忍的那种，很无奈的疼的是，
0: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一个好一些吧，后来是多雨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1: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我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平常呢，就那老欢喜就讲蹲了屋里向呢，盖了沙发高头看电视。有辰光呢，电视看看呢，就觉着辰光长了啦，就觉着都颈椎后头眼不大适宜。平常要出去跳舞啊，跳舞嘛，根本有辰光想想，小小妹讲，侬那搿两天不来了，我讲我这颈椎不适宜。有一趟正好去跳舞嘛，那朋友讲，哎，侬我搿搭有次。搭高或者女高蛮好啊，侬试试看，马上就踏上去哦。踏上去呢，我慢慢地撸发撸，到后头觉着老适意啊。我后头呢就一直呢就觉着不适意辰光，咁么快点拿出来脱脱腰，觉着是蛮好啊。像平常像脱护手霜一样的，侬就摆了包里，就是不适意了，拿出来脱脱伊，老好的，真的。侬不相信，侬试试看。

0: 现在我们是盛夏六月份，但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要提示大家，很多老年朋友们空调不要吹得太猛哦。而且你看六月份湿气大，对吧？其实这种空调的这种寒意凉意还是很能够快速到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当中，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多观众也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我这个关节骨骼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里面有点什么难受呀，有点不适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天要不就是降温，要不就是什么阴阴潮潮，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湿气寒气到你关节骨骼当中，人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咱们也不可能天天躺那什么就不动啊，对吧？家里面还有很多事儿呢，可能后面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还要来你家里面什么过暑假呢，所以咱们身体上面这些什么难受不舒服的感觉，直接涂抹咱们这样一个恩姿宝的热力按摩舒缓膏，快速渗透，而且是特别好的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
1: 注意啊，观众，其实刚刚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跟他传统的涂的那个膏药有什么差别？观众，差别大了啊！我们今天这个涂抹上去，快速吸收的同时，我们是得到了德国皮肤科的这个皮肤测试的，完全没有刺激，没有过敏，甚至它根本不用撕。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关键在于渗透的同时还能直达你肌肉当中，可能现在目前难受的不舒服的一些关节的当中，而且它在德国是得到了115年的品牌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于德国品牌一定非常的认可，对吧？我们上海人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这个品牌非常的扎实，产品用料非常的可能实在。那今天在德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恩姿宝，115年，而且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德国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代言的，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涂抹这些东西。关键啊，还是强调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相比于现在目前什么久光啦，包括可能电商平台，第一点价格有优势，第二点我们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名额，其实不要去忍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睡一觉就好了。观众，你这睡一觉，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软骨能再长出来吗？透明质酸能出来吗？你这肌肉劳损能解决吗？这个时候用到我们好的产品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第二天才能该买菜买菜，送孩子送孩子，才能去尽心的跳广场舞，做好很多的体育锻炼。
0: 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说被这样的一些关节不适呀，对吧？还有很多肌肉那种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很多年。这个东西好呀，对吧？你说你那个家里面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热敷贴，对吧？还有什么老伴帮你贴，对吧？可能有些像什么背后呀颈椎那个地方自己都够不到，对吧？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子女帮忙帮你贴，这个不需要，直接你就什么挤在你哪里不舒服的地方直接涂抹，很方便。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就是说密集发热护理的凝胶，它也不滴落，你看
1: 对
0: 粘着性特别好。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膏药这种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它没有透皮技术，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在你的皮肤上10个小时20小时让它渗透，而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成分，它是直接做到200道尔顿，可以通过你的真皮层、表皮层、皮下组织，比方说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手肘这个地方你能弯曲能扭动，它里面就有软骨，
0: 对，
1: 就有肌肉。那这些地方如果一旦受损了以后，其实你很难受的，那你看我们快速的就能渗透进去，不需要用膏药在那边贴个5个小时10个小时，撕掉的时候还让你疼，上面还有那些红印子，我们是那种天然的高科技的成分的同时，用小米蜡把你的毛孔扩张开来，更好的帮助它吸收，关键在于如果您现在还能在口服，它最少的见效时间，最快的见效时间可能也要两个星期左右，而我们今天5到10分钟，其实刚刚娇姐涂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0: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热了。
1: 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观众朋友啊，因为嘉伟这段时间可能平时的时候夏天到了嘛，很多爷叔如果健身的，夏天对吧，更好的一个可能健身的这个时机，像嘉伟这个地方啊，肘部，稍微这样子一点点，直接这样抹。
0: 运动前运动后，对吧？你早锻炼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知道我这个地方，对吧，老是不舒服，你做一个这种预防，你先给它涂抹上以后，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在涂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渗透进去，为什么
0: 好快？这个速度
1: 真的，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肘已经感觉到热了，两边这个明显有点感觉，你像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啊，这个空调开的挺冷的，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哎呦，就像打个哆嗦，但这块地方就感觉什么，浑身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这个纸巾放在上面，如果说它是很黏腻的，我一吹就吹掉了，根本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的粘连，说明什么？第一点，它不会造成你对对，你自个的伤害你刚起来。另外一方面，真正渗透才会不黏腻嘛，因为你毕竟涂了一层东西，但它马上就能渗透进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因为它的效果好，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整个关节和肌肉的整个一个舒服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0: 你关节舒坦了，对吧？
1: 对，
0: 全身骨骼肌肉你舒服了，你可以什么？出远门，跟老同事老战友暑期出游，对吧？然后呢，约好了，别有些什么到那个半途当中啊，旅行当中，因为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疼啊，难受呀，不舒服呀，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影响别人的行程，自己也特别的遗憾。今天把这个产品买下来，8支装组合里面送1支给你用，这支你先去用啊，你用老爸。

0: 痛，对吧？家里面再上班的孩子，颈椎呀、腰椎呀、久坐，各种关节骨骼不舒服的问题，你去用，哪怕你这一支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订八支装的钱我们八九八如数奉还，但是八支装你会拿到整个的组合，八大支，每支100毫升，
1: 对，
0: 再加这一支试用装，所以总共是9支单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你先买了以后，到我们上海很多各大渠道去看，一支就是正装399，雷打不动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除了价格优惠，还有免费试用。
0: 嗯，
1: 真的不要去忍下去，我还是强调不要忍，因为忍到最后，其实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现在的疼痛就是结束，甚至我们大家看到的吧，很多的导演方的 VCR 对吧？
0: 嗯，
1: 最后三只脚啊，要拄拐杖的，甚至可能最后要让人推出去坐轮椅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可能已经跟了你60、70年的这些关节，哎，这些机器你想看，你家里的车子多长时间要换一辆了？
0: 嗯，
1: 你这老胳膊老腿跟了你那么多年，确实需要有好的针对性的营养素，能够真正吸收的营养素来对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
0: 嗯，最后的7分多钟，新观众赶紧下单，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有试用的八支装赶紧订购回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做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嘛，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是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 N 字毛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就什么要常备在身边，你还可以跟比如说小姐妹呀、闺蜜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同事、老伙伴一起喜欢运动的，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老年人要什么？要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动啊，我这个胳膊腿，我这个关节骨骼不允许啊，我这一动我难受啊，或者我动了以后我难受。来，涂抹它，很方便，而且渗透速度极快，让你特别的舒服，热乎乎的，微微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啊，几乎让你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变化了。
1: 对，关键啊，咱们上海人讲究品牌，观众朋友们，115年著名的护理品牌，包括这哥们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不认识他，但是脸好像很熟，他是德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奥乔罗夫。哎，我回去拿给我那个产品拿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个东西没听到过吗？我说，哎，你看到过这个人吗？他说，哦。打乒乓球的，嗯，哎，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多的是，嗯，但对德国的世界冠军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少的，嗯。他说他从小就开始用这个我们的恩姿宝的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看到了，他不是没有缘由在德国能够红115年的，他得到了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没有刺激，没有那种过敏性的那种问题，还有欧盟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成立于1910年。而且相比于，我还是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呀，嘉伟，你给我一直推荐这种关节类的保养的产品，嗯，什么氨糖啦，什么那个软骨素啦，这里面有没有啊？注意，观众朋友，那些是化学合成的，嗯，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多的要用天然的大自然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嗯，所以这当中提到的迷迭香也好啊，包括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豆包。这些天然草本成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更温和的对你的关节，甚至对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影响。嗯，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刚刚涂抹了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舒服，就热热的那种感觉。我们是通过小米蜡提取物和。

0: 小的分子，让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渗透，能够真正的吸收。大家在东方购买辅酶 Q 十也好，买鱼油也好，大家明白了，营养素吃进去要吸收，身体才有感受。
1: 而且它是凝胶状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清润，不是用什么像那种霜的那种，就是说那种很黏腻的、黏糊糊、湿哒哒的，它不是的，特别好吸收，分子特别的小。但是这一支哦，你买了以后去进口商超看，一支399，大支装的100毫升。但这个东西家里面你要常备的，哪里不舒服你啊，你就先抹起来。然后今天东方购，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这一支啊，尤其凑完单以后。50几块钱，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新观众来订购，直接单支价格也做到了100以内。外面一支399，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4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8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0: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1: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暖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 N 字毛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物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四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八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了，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早上好，我是攀登。今天老庙黄金给大家带来好运气，羊年的本色金条啊，也是2027年的首款本色羊年金条。今天是全新的，在10月1号当天来进行首发，所以喜欢的朋友不但不能错过，而且把50克和100克通通带回家。而且今天给到的价格是绝对给力的。来，请出米佳先给大家问好，米佳。
1: 潘老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国庆节快乐。
2: 是。
1: 那么如约而至，每年的10月1号，老庙都会来到东方购物，大家推出这下一年度的一个生肖金条。
2: 是。
1: 那么2027年的生肖金条是什么呢？当然是羊年生肖金条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有两个规格哈，50克和100克供大家选择。
0: 对。
1: 还有刚刚潘老师也说了，价格真的非常的美丽。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一定是要抢的节奏啊！抢不到的话，对不起，我们今天也是不接受预约的啊！抓紧，一定要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来看好我们今天的价格，为什么这么给力呢？目前门店的挂牌价格，看好这个公益金条的价格是多少钱？1075块钱。
1: 是的，
0: 1075啊，
1: 这个价格是没有任何的折扣，哪怕今天国庆节说在门店会不会有打折？对不起，首饰金可能在公费上会有折扣，但是公益金条、投资金条都是没有任何折扣的哈。
0: 好，
1: 那么在东方购物今天因为首发，所以咱们破例每一克立减138块钱。咱们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咱们的独享价格是937，不要去门店比价，也不要去讨价还价，这个价格仅限于东方购物、啊。
0: 听好了，这个东西我其实之前一直替大家在问米佳说，这个937的价格在老庙什么样的门店、什么样的渠道还能再看得到？他回答说没有，此时此刻只有东方购物，而且是订购的朋友才能享受。
1: 是的，所以我说不用去比价，不用去讨价还价，更不要去责备门店，只有这个价格仅限于东方购物的首发价。
0: 关键我拿到的这个产品它不是老款，它是生效，就明年生效的羊年的首款金条，
1: 刚刚新鲜出炉的，昨天刚刚做出来的昨天就刚刚做出来入库的一批金条。
0: 这个你就给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折扣力度吗？
1: 是的，就是首发一定要给到大家的，因为我们做了合作了18年了，
0: 是
1: 每一年大家都支持我们，而且东方购物呢，永远作为我们老庙来说是一个广告输出的平台，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销售平台。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我要宣布一下，之前我们崇明地区的观众是没有办法订购的，但是今年我们这一次我们开通了我们申请到的，所以如果崇明地区的朋友喜欢的话，也可以来加入。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对吧？我们说就真正辐射上海的各个区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好产品。然后这个差价看好了，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差价在全上海地区只有东方购物今天才能给大家谈得到这个价格。看好，差价达到138，买50克朋友就立马为大家省了6900块钱。
1: 是，
0: 然后给大家100克是省了13800。我告诉你，一定是要2根50克或者至少1根100克这么买。
1: 是的，这个价格在近期的话真的很合适了。
0: 对
1: 真的很合适，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它全部聚齐了。
0: 对，
1: 今天终于我们羊年金条给到大家。
0: 买100克或者你买2根50克，相当于再给你贴了多少钱？贴了大概14.7克的黄金。
1: 对，如果买100克的话，13800，对吧？13800除以我们今天单克价，是不是有14多克呢？
0: 对啊，
1: 是东方购物和老庙送给您的，在任何门店，哪怕说投资金条，对不起，也没有折扣的，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我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这么保险点说吧，是接近于投资金条的，
0: 好吧？
1: 大家可以去取证的。
0: 关键我这是羊年金条，明年的生肖金条在今天10月1号当天，本色金条是全新首发。
1: 是的，
0: 来米佳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这个老庙的本色金条有啥好的地方。
1: 看一下工艺哈，首先竖版的设计和我们之前的几轮都是一样的，的竖版的设计，然后全。那个就是全浮雕工艺，
0: 对，
1: 它底纹是回形底纹，对吧？上面的羊宝宝是我们的一个凸出来的，是立体的一个工艺，看到没？
0: 好可爱，羊眼睛，
1: 对，它很萌的，它不是一个很具象的，很写实派的一个羊，它是趋于卡通化的灵动性的。非常的讨巧，老少皆宜。你看它的光芒照射下来都是立体的，立体感满满。
0: 是，
1: 看到没有？哎，上方金条上面有4个字
0: “财源滚滚”，
1: 好吧，这是寓意也非常的好，
0: 是
1: 吧？然后下面金踩着金元宝是我们标志了，最重要的两张身份证，一个是 AU9999，就是证明它是4个9，也就是说它的纯度，也就是说它将来是可以回购的。
0: 是，
1: 要知道黄金也要看得分的，如果首饰金严格意义上不能回购，只能贴金调换，就是说你买了一个金戒指，那么将来来到老庙门店再贴点金，再付点工费，换个款式是可以的，但是换现金是不行的。但是咱们金条是不一样的，将来你想回购了，随时到我们老庙门店进行回购就可以，就是换钱啊。
0: 而且今天多说一句，今天只是锁定价格，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吧？
1: 对，
0: 5个工作日的时候到您家里，你再决定是不是要把它留下来。
1: 我跟你讲，
0: 好不好？
1: 货到付款这个机制只有东方购物才有，我们公司就是老庙的所有门店是不可能做到货到付款的，因为它是贵金属，而且大家都知道贵金属价格每天都是有波动的。
0: 对，
1: 好吧，这个是大家的一个份福利，一个保障哈。
0: 实心金条，
1: 实心的，
0: 厚度没得说啊，
1: 实心的，足斤足两的，保证正公差，秉承上公差，放心不会少，金子只会多不会少，
0: 这就是您家里的金子招牌。
1: 嗯，
0: 好吧，
1: 压箱底的。
0: 还是那句话，这个可是羊年的生肖本色金条，每年我们说本色金条，只要是下一年度的生肖，一定是卖疯掉的。
1: 是的，
0: 好吧。但是今天大家能抢到现货的朋友是幸运的。还是那句话，今天老庙的口碑加上东方购物的谈价能力，能够给大家让利达到138块钱一克。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宽度，这个护城河是绝对的宽，然后再来它的弹性是，就是抗压性能是特别的足。
1: 是的，而且937这个单克价，你去外面比好，哪怕投资金条，哎，我们都不逊色，好吗？
0: 好吧，所以这个还是那句话，今天还是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福利，也在10月1号当天，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你可以2根50克。我还是那句话，之前买过老庙黄金的朋友，你可以今天买2根，趁着价格合适，
1: 对，
0: 趁着生肖金条，羊年的生肖金条第一次本色来首发的时候，多买2根，我的根数多了，我的成本是不是摊低了？
1: 对的，
0: 未来大家可以来进行回购等等，拿出一个金条立马都可以变现。
1: 没错，分批回购更灵活。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啊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另外呢，是也有这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个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盒的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假期七天呢，今天才刚刚开了头啊，很多人说哟，外面我就不去赶脑忙了，但是家里面还有什么家宴呀，正好有朋友的小孩子要结婚呀，对吧，乔迁新居啊等等，各种光能马更精掉。我还是那句话，你买根金条比什么其实都好。
1: 然后顺便我提醒一下、那么正好潘登老师提醒我，十一假期有些朋友是在家里的、对吧，那么可能你后天你可以收货、但有些朋友呢可能你说哎，我今天看到了，但是我二号三号可能就出去了、要到六号七号八号九号才回来、没有关系、我们五个工作的收货时间
0: 啊、对，
1: 没有关系，反正今天你名额
0: 假期不影响呀，
1: 不影响
0: 不影响不影响、然后等假期一过到时候你
1: 再收货好了，
0: 再收货、对吧，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再选择，哪怕你拒收都没问题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
1: 不会拒收的，
0: 对吧，
1: 今天这个机制不会拒收的，
0: 是的，但是我们的服务依然这么的贴心、
1: 对，
0: 还是那句话，今天只是货到付款，锁定好这个名额，
1: 是，
0: 你哪怕现在此时此刻你喜欢羊年金条、你就先锁价，通过 APP 锁好价格，你过了几天八号正式上班再来做决定，
1: 是的，没有问题啊，因为有五个工作的收获时间，
0: 这
1: 五个工作大家放心可以出去玩，没有关系啊，三三一啊，
0: 三三一
1: 出去玩，哎，
0: 我还是那句话，其实金价的这个起伏啊，它也是根据国际形势来的，
1: 是的，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它没有最低点，只有大家是不是出手更好的时机。那我觉得金价现在是937，正好是大家上车的机会，
1: 对，大家能够得到、对吧，而且937近期来这个价格还是很香的，
0: 对，
1: 我们之前有些观众买在高位的，但不用担心、因为黄金看的就中长线、咱们买的是实物黄金，
0: 是，
1: 对吧，我们看的就是什么将来的一个发展，
0: 你就看两年前金价跟两年后现在的金价比、那是不是也翻了一倍，
1: 是，而且哦，我跟你讲，哪怕有调整，后续有调整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它什么就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因为它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而且我们拿的是实物，你拿得起、只要你说我不急着去回购
0: 啊，
1: 那么我可以放呀，
0: 对
1: 吧，等到你觉得合适的价格您再到老庙来回购。
0: 什么叫合适、比如说孩子要升学呀、要考大学呀，比如说孩子要这个
1: 要用钱了，
0: 对吧，要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1: 啊，
0: 我还是那句话，我跟敏佳在节目当中一直反复强调，我们年纪慢慢大了，40多50多年纪慢慢大上去了，我们需要支付的家庭开销多了去了、老人的赡养啊，子女的教育啊，子女的结婚啊，等等等等，这些费用
1: 担子只加不减，
0: 到时候这张哎，到时候换什么就是拿这根金条去应对大家需要用钱的地方，
1: 是的，不可那个时候你一下子拿出很多钱，可能你拿不到，力不从心，
0: 是，
1: 就要靠你以前年轻的时候日积月累、对吧，就像现在你每年可以囤个一根两根的黄金、金条，就是这样一点点来的，
0: 对，
1: 就像而且我们生肖金条呢，我给大家一个计划，就是不是一下子我十二个生肖全部推出的、我是每年推出一根的、所以之前已经推出了8年了、对吧，像我们这一版的卡通金条、还有4年就圆满结束了、大家就可以每年存，分摊到每个月的压力是不是不大，
0: 100克9万多块钱、我相信大家其实9万多块钱10万块钱左右在家庭当中的资产配置来说、并不算一个特别大的支出、对吧，10万块钱左右，好，那你可能会去拿它理财、可能会去买股票买基金等等，这个每个家庭的理财计划都有，但是最基本盘是什么，那我觉得是黄金，这个黄金它是一个压舱石、它是让大家能够抵御未来的一些波动风险，
1: 对，
0: 国际上面包括我们的大家长其实他也是在购买黄金来缓冲和对冲，那我们小家庭是不是也要做这样的事情，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买黄金永远不是为了发财、如果你想选择发财要快进快出，那黄金不适合你、黄金就是为了什么给你压箱底的，
0: 对，
1: 让你对冲一些的不确定的风险的，
0: 是是是，
1: 好吧
0: 好吧，然后关键今天还不是普通的金条，这可是生肖羊年的金条，
1: 接首发哦，10月1号
0: 首发，
1: 对，
0: 好不好，
1: 哎，就这个出炉的，
0: 抓紧时间，差价138，在全上海渠道当中哪里还能找得到，
1: 除了东方购物之外没有，想都不要想，老庙官方渠道就在东方购物金条打折，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单客价记住937，
0: 好吧、抓紧时间买两根，至少要买两根50克金条，好吧，抓紧时间锁定，
1: 好，是谁说，
0: 哎，021-511-9900，
2: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大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觉得羊年金条真的是生肖金条，老庙来说真的是一个越做越顺手，第二个越做越好看。
1: 是的，很用心做的，因为我们这个卡通生肖出来之后，每个生肖都有名字，像今年它的名字叫喜羊羊，就是这个名字都很讨口彩。
0: 对，
1: 你想到了过年了，对吧？给孩子
0: 喜羊羊，
1: 对，要给孩子压岁金的时候，拿出一根喜羊羊金条给到自己的就是子孙，就觉得很幸福啊，
0: 是，
1: 对吧？而且把财富给守住了，某种
0: 意义上讲。我告诉你，这个金条是至少得两根一起买。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它是生肖金条，羊年生肖金条，你在之前买过的朋友一定知道，我留过马年的，留过猴年的，对吧？留过猪年的等等。那你说，在整个一轮当中，你经常要买，每年都会买的朋友，至少手头上留一根生肖金条。好，
1: 是。
0: 那另外一根金条干嘛呢？你应对自己可能要用钱的地方，
1: 对，
0: 就可以把它给变现出来。如果你只买了一根，对不起，到时候你如果变现，你是不是有点舍不得？
1: 而且跟你讲是按根回购的，就是你不、如果买100克的，你不能说我先切个20克回购是不行的，
0: 没有，对，
1: 就是一定要按根回购，一根金条对应一张发票啊。
0: 好，先来看看啊，它都是高浮雕设计，
1: 高浮雕、浅浮雕都有，
0: 摸上去手感真的是特别好，好吧？然后再来财源滚滚，口彩寓意都有
1: 了，老庙给您带来好运气，咱们广告语都那么响亮，所以我们每一根金条都是有寓意的、
0: 再来看这只喜羊羊哦，
1: 可爱吧？
0: 看看，
1: 很卡通，对吧？而且是磨砂的工艺
0: 啊，真的好萌啊！
1: 它很萌的，它手上还捧了一个大的元宝，
0: 看到了，
1: 对吧？你回到家你看了会更清楚，对吧？因为我们这光线实在太强
0: 了，羊角都有，
1: 羊角、
0: 耳朵、眼。金手，然后再来，你看
1: 脚踩金元
0: 宝，
1: 哎，福气满满。哎、对，下面 AU9999 买金条是一定要认准4个9的，缺一不可，因为4个9金条将来可以回购，而且我们的金条不需要你去二级市场回购，直接来到老庙的指定门店就可以了。上海两家门店，一家城隍庙店，一家是南京东路店，南京东路是462号，好吧？所以这两家门店都是可以回购，哎，终身享用回购。那么很多朋友问我买了。如果说我给孩子或送礼了，对吧？那么转给他人，他人可以回购吗？当然没有问题，
0: 不记名的、
1: 因为买黄金是他不记名的，
0: 对
1: 吧？他发票上默认是个人的，所以他流通性相对比较强。你给到孩子，他将来过了50年、60年，对吧？80年，他说他回购没问题，都可以的啊，
0: 可以没问题的，好吧？所以要买两根啊，两根50克，一根你自己留着看，对吧？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收藏来说是特别好的一个，因为它是生肖金条，它的生肖金条12年只有一根啊。
1: 是
0: 一轮只有一根啊！
1: 对啊，你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全家福哦，
0: 对吧？
1: 从我们回顾一下，从鼠年开始的，恭喜鼠、乾坤牛、喜乐虎、福佑兔、吉祥龙、如意蛇。福禄马，马年还没过了，对不
0: 对？
1: 福禄马到今天的喜羊羊，一共8个年头了，对吧？如果是你每年都存的话，你已经不得了了。对，每年如果是100克的话，你已经有800克了。再等四年
0: 的话，就一轮了。
1: 就一轮了。如果是100克的话，就1200克了。如果是200克的话，就2400克，就要叠加了，对吧？就是你资产的一个叠加。
0: 是。
1: 好吗？
0: 所以今天是要买2根50克的，我建议大家还是这样买2根50克，或者你有财力的话，你可以选择买2根100克。
1: 是的，因为价格合适呀。
0: 一根你自己支持孩子读书也好，赡养老人也好，到时候再来变现，你也不心疼，省得只剩一根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到底要纠结一下要不要回购，对不对？
1: 那就纠结，太纠结了。
0: 肯定，而且趁着价格合适，一个是它的款式新颖，第二个是它的价格合适。如果价格高了，我也建议大家可能稍微谨慎对待。但是这个价格，您自个儿说是不是让你心动？
1: 当然了，你看现在这个价格，门店是1075块钱，这个价格不是老庙定的，是根据国际金价换算过来的，说明现在国际金价在回调，对不对？1075，这是客观的原因啊。东方购物，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广告输出的平台，我们是有叠加优势在里面的，所以想门店享受不到的优惠，咱们能享受到。我们减138元每克，相当于打了个87折了。我们价格是937，这个价格你就回顾这半年来，是不是也非常香了？非常香了。那么很多观众问我，那么投资金条是不是比它还低？我跟你这么。说好吧，接近投资金条，大家去比，你不会失望的。而且东方购物有5天的一个签收日，所以大家怕什么呢？
0: 我告诉你，
1: 5个工作日签收呀。
0: 你在东方购物买这种大件贵货、高单价，你就得认准电视购物的大屏。我们的公信力，第一点，我跟你谈到的是老庙金字招牌，百年历史大品牌，
1: 而且是官方的，不是代理商，官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第二个，我给你最新颖的一个款式，那也就是我。这个生肖的羊年金条，那没有比它更新的款式，对吧？
1: 你是全上海第一批拿到观众，这批货昨天刚刚入库，
0: 好吧？
1: 对吧？刚刚生产好入库的。
0: 然后再来，我给你谈到的是87折，我打折的只是价格，我不是拿去年前年的存货或者是老款给到大家，我是新款。
1: 而且我说黄金是没有老款的，哪怕我们把我是8年前的鼠年拿出来卖，它也是黄金，
0: 也是黄金，
1: 也是按照今天牌价来做的，好吧？而且况且我们今天拿的是我们首发的。 羊年金条是2027年全新的羊年金条，
0: 是
1: 要抢的了，因为备货是有限的。
0: 这个价格100克是省了13800，
1: 对，
0: 100克93700的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对于自己家庭资产，你辛辛苦苦工作了十几二十年，多多少少有一些结余。
1: 对，
0: 那面对各种的理财也好，各种的投资渠道也好，那黄金是不是家庭当中的一个稳健的基本盘？
1: 是，
0: 相当于是一个金字塔的一个底部，这个基石牢靠了，你外面可能再有一些风险也好，再有一些波动也好，对你来说家庭至少你心里不慌了。
1: 是的，
0: 你心里不慌，大人心里不慌，孩子也笃定，老人也是安享晚年。
1: 对，一个定海神针的存在感啊，
0: 真的是这样。大家长他每年都在囤黄金，每个月都在囤黄金，连续多少个月了，大家可以自己查
1: 一下，大家查一下，对，
0: 好不好？我们这不多说，但是小家庭自己你可以拿出股票也好，基金也好的一些
1: 盈余，
0: 对，拿过来买黄金，让大家哎，说句实话，那叫利滚利，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好，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辈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个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帮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的，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克的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十一假期7天的时间，大家说，我既要去拜访朋友，又要去串个门，或者是吃席，对吧？喜宴呀、家宴呀等等，那你肯定不能两手空空，特别是吃人家小朋友的喜宴，对吧？新婚夫妻，那你包个红包，包多少？包多少？其实大家说，哎呦，还不如买根黄金，
1: 是吧？
0: 这个黄金是金灿灿、沉甸甸、喜气洋洋、财运滚滚。
1: 是的，还特别是家里要办喜事的，这老人们、长辈们是要准备起来的，对吧？是羊年如果要结婚的，可以提前准备的，趁着首发，这个考个好头彩，
0: 对，
1: 给准备起来。而且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羊年预产期的，就是肯定是铁定是羊宝宝的，
0: 对，
1: 那也可以提前准备起来的。
0: 是，
1: 虽然说羊要卖一年了，但后面进价不知道，对吧？趁着今天首发，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930单克价，你是觉得可以的、合适的，你也可以先入手的，对吧？落袋为安嘛。
0: 对，买黄金其实大家说看自己的个人需求，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因为你不用去看国外的，包括国际上的形势的一些波谲云诡，对吧？也不用去看其他的一些什么各种信息，信息太杂反而会影响自己的判断。
1: 是，
0: 第一个，喜欢吧，挥洗吧。对吧？我就问大家，你是不是喜欢这个款式？我觉得放之四海而皆准。你问十个人，没有人说我不喜欢这个喜气洋洋的羊宝宝，款式好看。第二个，黄金是不是刚需？你不管是从资本论也好啊，还是从我们最早开始说黄金它作为贵金属天然具有交易属性的这种金属这种货币属性来说，对吧？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货币单位，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它是不是刚需？
1: 它天然是有价值的，
0: 对，
1: 所以放在家里它就是你的资产啊，对吧？
0: 再加上今天的价格价差，我差个十几二十块钱，我可以在哪里再等一等？我差的是138。
1: 而且跟你说明白了，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老庙官方渠道门店是不可能供应进条打折或投资进条打折的。
0: 对。
1: 今天937个这个单克价，大家随便去比较。
0: 而且我再给你吃个定心丸，我们跟老庙合作不是一两年，不是七八年，是18年，明年就奔19年了。
1: 对，2008年到现在。
0: 08年开台第一档的黄金节目就是我来做的。
1: 是的，潘老师做的。
0: 哎，就是那个五只老鼠，对吧？
1: 是鼠年呀，
0: 对，
1: 第一轮的鼠年，
0: 对。所以大家说，其实这个金条的寓意也好，生肖为啥生肖金条在东方购物卖的特别好？大家都相信老庙的资质和实力，相信东方购物的口碑和实力，以及它的信誉。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谈价能谈到价差138，100克被你省了13800，什么意思？买100克的朋友相当于给你送了14.7克的黄金，
1: 14克多，对，14克多。所以今天买100克，你可以单独买一根100克的开面大。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买2根50克，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将来回购更灵活。
0: 对啊，你留一根手上生肖金条，你再变现一根，你自己也不吃亏，而且你买两根。数量多了，成本摊低了，好不好？不多说了，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备货已经不多，021-511-9900。
2: 好，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另外呢，是也有这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个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10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克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好的，我们时间还有21分钟，但是备货真的是不多啊。这个是羊年金条，然后又是本色金条，都是首发，好吧？这个首发，大家说首发嘛，抢首发，你收藏的时候选首款嘛，这个
1: 藏头不藏尾，
0: 对，
1: 寓意特别好，
0: 道理大家都懂啊。
1: 关键是价格合适，我觉得如果今天价格很高，那么大家也会考虑一下，对吧？那今天价格937块钱，近期的价格真的，这个价格你去查一下，这半年
0: 我就问大家，
1: 朋友，
0: 你作为藏友来说，你说邮票有打折的吧？你说首日封、小型章，对吧？猴年金这个羊年邮票有打折的吧？没有，基本上，对吧？你各种的这种收藏字画，对吧？但这种地方，说实话，其实你不是专业人士，哪怕你是专业人士，对吧？你有的时候还也可能会碰到踩雷踩坑的时候。黄金不会的呀，他这根金条放在这里，对吧？
1: 无脑购买，
0: 他就告诉你，我自己是自带贵气、自带身价的。
1: 这个它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对吧？这个全世界都知道啊，蓝色地球都认可它的，不用怕的，不用怕有庄家，不用怕踩雷，也不用怕被骗，因为我们是有老庙这个品牌做背书的，有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给大家托底的，价格合适，谈好了，品质一定是保证的，而且售后是永久性的。
0: 对，
1: 放心，您在东方购物买的每一根老庙的金条，我们都支持官方回购，而且回购是永久性的，哪怕你买了，你说我给到我的孙子孙女了。他们将来是也是可以回购的，只要发票不要丢掉，就可以到我们直接到我们指定门店回购。
0: 为什么支持他回购？是因为它上面是它的纯度写好了，哎，有999.949，
1: 对吧？然后背面的是老庙的金字招牌，我们把老庙的品牌是刻在上面的，所以我们自家产的自家认。而且放心，每一根都足斤足两，秉承上公差，
0: 是
1: 我们的分量只多不会少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条件，或者说它的基本的工艺。然后再来看今天的锦上添花，
1: 生肖题材呀、啊哎，
0: 这个
1: 中国人都喜欢的。哎，
0: 就每年的10月1号，其实10月份期间，其实就是一个黄金销售的旺季，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大家一个用黄金来作为一个表达心意的方式，在黄金身上是恰如其分的体现。
1: 的确这样啊，不是说光在东方购物，在我们门店也是的。到了10月份之后，就刚需会升级了，可能大家家里的喜事比较多了，
0: 对
1: 吧？结婚的、生子的、
0: 对对对，
1: 乔迁的、要送礼的需求都会有。
0: 是。
1: 那么在东方购物呢，我们每年踏着10月1号这个与国同庆的日子，
0: 对，
1: 奉献我们的看家的这个好金条了，就是我们喜羊羊羊年本色金条。
0: 是。
1: 而且我们的价格呢，是我们的骄傲。因为门店有很多，对吧？我们有3000多家门店。但没有一家门店呢做到金条打折，唯独咱们东方购物每一克让利138块钱，我们的单克价是937啊，记住，如果你买100克就直接省了13800，13800相当于打了相当于14.5克的金条，14.7，对吧？
0: 是
1: 东方购物和老庙给到大家的，捡了个大便宜，
0: 真的是。而且他，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价格价差138，我依然保证东方购物之前给你的这种优惠力度，但是今天可是全新款式
1: 啊，
0: 这个本色的生肖羊年金条来了。这只喜羊羊冲您奔过来了，奔过来了，对吧？要接住，这个接住的是你的好口彩，
1: 是
0: 也是接住了2027年的好运气
1: 啊！
0: 这个时间真的是一闪而过，
1: 就是
0: 马年金条还卖了大半年呢。
1: 对啊，马年金条我们也是的，
0: 也去年这个时候
1: 对收官了，现在完全收官了，大屏上看不到了。可能我 APP 会有一些小就个位数的，大家去捡漏可能会有，大屏上是看不到了。
0: 但是你今天羊年金条要买两根，买两根50克，或者是买两根100克，为什么？如果财力有足够的话，你可以买两根100克。如果说我今天来想有限的预算，两根50克，一根你自己留着收藏，我觉得给孩子一个一轮12生肖的金条
1: 是
0: 非常好的。
1: 全家福啊，之前收藏了，今天不用多说，一定要收藏啊，
0: 对吧？
1: 当中如果有缺失一个的话，就是遗憾。
0: 是
1: 为什么？你说我现在想买蛇年的，买不到了。我想买虎年的，更买不到了，
0: 没有了
1: 就没有了。就是每一年我们其实生产了下一年度生肖金条，之前生肖金条就不会再生产了，
0: 对，
1: 以后买不到的。所以不要有遗憾。每一年如果之前都是买了100克一根的，你还是买100克的规格。如果之前都买了50克的，你就是买50克的规格。当然两个规格你都可以选择的啊，都可以啊。
0: 你或者买一根50克，买一根100克也可以。款式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帮大家可以摊低，你之前哪怕可能买在相对高位的时候，它的成本是摊低。
1: 对，我要说一下，相对高位的时候，1200、1300买的观众，你也不要太过担心，因为我买的是实物金条，你只要拿得住，我们 放长线钓大鱼，
0: 对，
1: 对吧？静待花开。
0: 然后如果你在某一年，比如说明年后年，孩子需要用钱的地方，老人需要赡养的地方更多的时候，你有两根在手，你出手一根你是不会心疼的。
1: 以备不时之需，
0: 你如果只有一根的话，我捉襟见肘了，
1: 老尴尬的。你说你我回购了合适不合适啊，就价位合适合不合适啊，都不知道的。所以黄金的优势有蛮多的，其实它有一个就是流通性强，
0: 是
1: 就是你给到子女直接给一个动作就好了，给到朋友也是一样的，不用过户更名，是不是节约你很多当中间的成本了？
0: 是，
1: 是吧？这就是一个优势呀。
0: 对，
1: 对，而且他拿放得起，你不说你放个五十年，他不值钱了，不会的。
0: 对，
1: 他不会的。你说放了五十年了，他变质了，也不会的。
0: 而且今天不需要大家全额付款，我定金都不收。
1: 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0: 我今天是货到付款。
1: 对
0: 啊，东方购物好多是有一种定金券的形式，对吧？可能也做过，以前像做装修啊等等，一千定金券，对吧？五百定金券等等，那已经很划算，门槛低。我今天是几乎没门槛的。
1: 这个我跟你讲，货到付款这件事情，在老庙的官方渠道是不可能做到的啊，不可能。
0: 我买的再多一点，
1: 不可能，因为它是贵金属，每天会有波动，时时会有波动。哪怕我们现在直播，其实国金价也在波动，对不对？所以它不能够选择货到付款。但是东方购物为大家做背书，咱们东方购物承担风险，给大家五个工作日的签收时期。哪怕今天买了，你说明后天我要出去玩了，我五天之后再回来，没有关系。你五天之后再通知东方购物的客服去配送就好了。
0: 是，但是好的羊年金条真的是不等人，
1: 价格不等人，
0: 价格也不等人，好吧？我们的这两个根数是越来越少了，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好，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另外呢，是也有这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才是会的来买个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大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人都在感叹说，2008年东方购物刚开始销售金条的时候买一根，对吧？我觉得当时买的朋友是非常有眼光的，
1: 是。
0: 但是当时他只是也是出于自己的本能和喜爱，谁曾想这20年一过，这金价已经翻了好几番。一样道理，买在当下，喜欢就是好。对吧，我觉得无论是你出于自己的欣赏的角度、收藏的角度，还是把玩的角度，我觉得包括馈赠亲友，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在，生肖的这个题材永远不会过时。
1: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理财观念还是要有的。就是我觉得2008年那一档，第一档的时候我知道卖了很好很好，那时候其实电视上卖黄金啊，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0: 开创了先河，
1: 真的很不可思议。但是很多观众你知道就是爆掉的，为什么？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个观念，就理财观念。
0: 对，
1: 就跟阿拉桑黑尼啊，就是这个理财观念一直牢牢的就是在我们心里的，就不是说一下子吃成一个胖子，咱们就是积少成多的。
0: 是
1: 这么多年跟随过来的观众，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一路以来，也是感谢大家支持、啊。
0: 日子是要精打细算的过，
1: 所以说大家都把日子过好了，你知道盘活了，你知道吗？
0: 是，
1: 你说我真的2008年买金条，买到现在，其实以后买到现在，我的家底蛮厚了，
0: 对，
1: 很殷实了，
0: 是，
1: 我不怕外界的风吹雨打了，对吧？扛得住压力的，
0: 是是是，所以日子是要精打细算的过，就是该花的钱，我觉得还是不能省，
1: 对吧？
0: 该省的钱，你真的省的钱，其实你拼拼凑凑，你想想看，对吧？
1: 我跟你讲，在东方购
0: 还是能够买个金条，
1: 在东方购买金条就是不是纯粹花钱了，它有一部分是省钱的概念了。
0: 是，
1: 在门店1075块钱是我们排价，对吧？100克就是10万多嘛，10750块钱嘛，一分不能少的。
0: 我们9万出头，
1: 我们是9万出头，咱们中间省了13800，是不是就省出来的？
0: 是，
1: 就该省还是要省啊。同样的金条，同样的品牌，在不同的地方购买价格是不一样的。反正我保证啊，记住，我不是代理，我就是老庙黄金的官方旗舰，
0: 对，
1: 好吧，
0: 是，就是没有中间商这一说，
1: 没有中间商，
0: 东方购物只和源头供应商，只和头部供应商来进行合作，好吧？所以这么多年了，20年的时间也是风雨兼程，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老庙和东方购物的厚爱。那如果在2027年，大家说有乔迁新区，有自己结婚办喜事的朋友，包括孩子要比如说出国留学呀、或者是有一些用钱地方，包括自己的老人需要赡养，哪都需要支出的时候，金条本身就给大家兜底的，
1: 是的，
0: 是给你家庭增加底气的，
1: 没错。错，它是一条护城河、然后你想用钱了没问题、你说我金条到金条去可以老庙指定门店就可以回购变现了、这点很方便，包括做生意的、很多做生意的朋友我们身边也有、也是会囤，就每年都会囤点黄金的，
0: 是是是，
1: 就是一杯不是之需的，它是对冲风险的一个工具了。
0: 对、黄金你只要摆在案头上，摆在桌面上，大家都懂得，大家才说得都知道它的身价的，好吧、这个无需多言，
1: 连3岁小孩都知道。
0: 不是说我今天送一本邮册来一幅字画，大家说我看也看不懂，可能外行看个热闹而已，对吧？但是黄金本身它自带贵气，自带贵金属的属性，它就是天然的交易。
1: 没错，你说字画好是好呀，那么你想把它变现的时候，可能就讨价还价了，
0: 对
1: 吧？每个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呀，评判标准不一样，但黄金不需要咱们去评判。世界自然会评判它，因为它有国际金价的，没有庄家。
0: 对，
1: 回购就按照国际金价，就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大盘价来回购的，所以说不是私人。

0: 么样的平台还能再看到138块钱的折扣呢？
1: 来，
2: 问题问了八遍了，回答第八遍啊。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老庙没有一个渠道能做到金条打折，好吧？今天咱们东方购物这根渠道作为老庙的广告输出的平台，是贴广告费的补贴在里面的，好，也仅限于上海地区观众。当然今天很开心，崇明的观众也可以购买了。
0: 对，以前还真的是以前没有，
2: 之前没有，
0: 对吧？
2: 对，没有开通嘛。
0: 就是、我们辐射到上海的这么多区县，都每一个家庭都能享受得到。今天生效的。羊年生肖金条来了，本色金条全新首发，所以
2: 抓紧啊，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50克、100克都已经备货，可能只剩下个位数了，抓紧时间，02151119900。
3: 好，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4: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吧？老牌子了，葛末所以我也过来高伊来买一根。
5: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3: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也有这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个老庙生肖金条。
5: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6: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7: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8: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9: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克黄金。
8: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9: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好的啊，我觉得回顾过去，大家说与其羡慕别人，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羡慕别人的话，来今天当下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价差赚到手里面，赚到自己的手，这是实实在在对自己和家庭负责的做法。
2: 是的，不要去羡慕别人，对吧？我们要活在当下，
0: 对，
2: 把自己日子过好才是真正的有意义。
0: 是啊，
2: 今天如果只要你是觉得哎黄金你喜欢的，就潘老师说，首先第一要喜欢嘛，对，你要认可它，对吧？其次你觉得哎我家庭资产当中我是要需要一些实物黄金的配置的，
0: 对，
2: 来今天东方购物397块钱，你就可以拿下它，
0: 是，
2: 对吧？然后你就放着中长线的一个作为一个投资品种也好，或者你说传承给子女也好，都可以，因为它就可以传承下去啊，包括它以后变现也是很方便的。老庙是支持官方回购的，这点很重要。买的一刻，我们在价格上给你谈好了，不需要你个人的力量去讨价还价。将来你想回购没有问题，没有年限限制，只要你想回购，随时来到老庙进行官方回购就好。
0: 10年前、2年前、5年前，大家说当时买的黄金的朋友，今天真的是赚到手了，对吧？但是当时他们买的时候，他们有预料到黄金有今天这个价格吗？应该是没有，
2: 没有，
0: 谁都不会预未卜先知。
2: 所以
0: 他们其实出于什么？出于两点，第一个，出于对老庙和东方购物的
2: 信任嘛，对。
0: 第二个，出于自己发自内心的喜爱。
2: 他们觉得黄金在家庭资产中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要因为他们深深的就想到有这个观念，将来可能会对冲一些风险或怎么样，以备不时之需，才会去购买金条的。
0: 对啊，所以其实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个是家庭资产的硬件配置啊，就像一台车一样，你的软件升级啊，什么导航啊，什么自动驾驶啊，这是软件升级，这是附加值。就好比我们今天的一些工艺在上面，
2: 对。
0: 但是作为我汽车当中的零部件当中的，比如发动机啊、变速箱啊，这是什么？这是黄金本身的贵金属属性，它是到哪儿？
2: 不会改变，
0: 过几百年它都不会变的吧？
2: 对，是的，最重要它是4-9的黄金，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才是看它的一个品相，它的工艺。那今天这两步都到的，对吧？而且是工艺的更上乘、更进步，我们是全屏的一个工艺了。
0: 这是生，
2: 浮雕工艺，
0: 这是羊。明年的生肖今天提前来了，
2: 对，而且是2027年的羊，不是我们门店就是以前那个老的羊
0: 啊，对，
2: 就第一版的那个，不是旧的羊，是新版的羊。今天你买了，就是全上海第一批拿到的观众，
0: 是
2: 这批货昨天才刚刚入库
0: 啊，
2: 最崭新的啊，
0: 全新的喜羊羊奔你而来。

0: 今天全新的价格让你唾手可得，
1: 这个价格是惊喜的啊，937，要归功于首先那么近期的价国金价的回调，所以拿到这个价格，还要感谢就是我们公司嘛，因为把东方购物作为一个广告输出的平台，所以呢广告费的补贴依旧是很坚挺的，所以才能拿到138块钱的差价，咱们价格是937，你截屏保存没有问题的，货到付款，50克直接为你省了6900，100克直接为你省了13800。当然，我们希望大家两根成对的购买。
2: 是，
1: 如果是家里有办喜事的，你可以好事成双，但是你要够有实力哦，你可以两根100克的。那如果说我是单纯投资客的，小试牛刀的，我可以买2根50克的，那一根就像关东老师说的收藏着，还有一根以备不时之需，
0: 而且关键还有一点，这都懂的呀，你根数多了，数量多了，我是不是成本相对来说摊低了？
1: 对，我之前在1200买的，我今天是不是再买2根100克的是937的，除一除中间的一个平均价，是不是又摊低了？
0: 不管怎么说，反正在10月1号当天，这款喜羊羊金条也是售完即止，抓紧时间，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不管是出于自己对于老庙的信任，还是对于我们金价的敏感程度，
1: 或者是对每年我都投黄金的刚需的，
0: 还是家庭资产最重要的理财配置的角度，
1: 是
0: 我觉得哪个角度都不可或缺。今天一定是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就，而且您今天订一分钱成本都不用花的。
1: 东方购物为大家保驾护航呢，咱们选择货到付款，有5个工作日，
0: 所以我这个11假期7天我出去玩。
1: 没问题，今天订好了，今天下午就可以出去玩了。5天之后回来再通知东方购物的配送来配送就好了。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价，02151119900。

0: 老狗，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猫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猫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呀，一直在放假，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迎来十一的小长假，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家里啊多备点这个食材，给家人欢聚的时候啊烹饪一下，最好是简单的，但是得好吃有营养。那这个季节其实已经开始滋补了，对不对？童子鸡，小孩、老人，尤其是包括一些女性朋友啊，身子骨比较弱的，一定得多吃。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大品牌光明食品集团，也是在东方购非常受欢迎的独源东方独源，给大家带来甄选的一个童子鸡，而且这个组合还是非常划算的，合下来一只童子鸡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但是可以让大家吃到满满的美味和营养。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推荐啊，今天也是请到专业的嘉宾雅玲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雅玲你好。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呢今年我们的直播呢越来越少了，所以今天的话特别的组合方案，如果一旦售完的话今天就不加货了。而且今天中午我们家自己刚刚在家里面小炒了一个鸡块，拿我们光明集团的童子鸡，特别的方便省事儿。然后今天组合力度我们是特卖的方案给大家，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是正常的四袋，
1: 对，
0: 那在本档呢再给大家加了两袋，每袋都是一只进糖之后700克的一个重量，
1: 是
0: 处理的干干净净，所以今天总共到手6只童子鸡，价格只要199块钱。你自己想想，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对不对？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核算下来反正一只鸡帮大家算过了就是30来块钱。
1: 对，就吃得非常的放心。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买童子鸡你现在手机拿出来的话，各大的一些这种这个直播间呀，或者各大的生鲜渠道啊，你都能买得到童子鸡，有的确实很不错的，但是呢价格高高低低，100来块钱一只的，60块钱一只的，比比皆是，对吧？我们今天来30来块钱一只，看清楚了啊，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对吧？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我们的老母鸡、我们的鸭，包括我们的灯鸡、黄油土鸡，东方购物卖的也都很好啊。然后今天是我们的古饲童子鸡，童子鸡顾名思义就是小鸡仔嘛，养了3个月的时间，90天的时间。但是呢，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这个备货也不多？因为童子鸡本身它个头就不大，对吧？肉也不多。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进堂做到700克的童子鸡，
0: 是的，
1: 更不容易了啊。然后再来看底下这些信息，哇
0: 哦，优良鸡种，
1: 对，然后谷物主饲，对吧？包括你看零下喂养，什么意思呢？就是零下散养，那他自己去觅食吃的不够了，没有吃饱怎么办？我们再给他喂谷物，谷物就是什么玉米啊、大豆啊，或者高粱呀，这些东西叫这个谷物啊。然后我们的鸡30来块钱可以让您吃得非常放心，为什么？
0: 上海农场信心保证，
1: 是光明。你想光明的牛奶大家会怀疑它的品质等等吗？对不对？
0: 大企业确实是品质的保证，
1: 是。所以你看每一包我们都有相关的检验检疫二维码，这些二维码溯源码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查验啊，拿出手机自己去点一下就行。包括商标持有人是不是光明集团？
0: 是的，
1: 对吧？光明集团上海农场，而且我们这个鸡养在哪里？看清楚了，苏北盐城，对，江苏盐城，然后大风区
0: 海丰农场
1: 边上是什么呀？边上是哪里？边上就是丹顶和麋鹿的生态保护区了，生态环境特别好啊。然后今天我们是6只，一只也就30来块钱，
0: 是的，
1: 看看这个头好不好？
0: 700克这个个头正好一顿一只的量，大家家里能吃完不会剩。
1: 两个手稍微捧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直观的大小，好不好？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分量？700克，很多爸爸妈妈说童子鸡没什么肉啊，肉少啊，买到那种骨瘦伶这种骨瘦伶仃的这种感觉。但你看我们700克，这个鸡大腿，看鸡胸脯这些地方，而且你再看它的肉的颜色，新鲜度非常高。每一批次我们都是售完的，所以您在东方购物订购的每一只鸡我们都是新鲜屠宰的，
0: 是的，
1: 您放心，好吧？
0: 是的，所以很多的
1: 来放下来，
0: 很多的这个童子鸡大家都担心说，哎，是不是那种肉食鸡啊，是不是那种快速圈养出来的？
1: 我们是散养的，
0: 我们今天是散养古饲，而且是真正的光明集团旗下的。
1: 我5点钟的时间应耿瑶的要求，哎呀，
0: 我
1: 第一个
0: 我跟大家讲，这两天啊
1: 这个拿走，
0: 我跟你说天气一冷，马上要来临的各种各样的节日， 你就来空气炸锅烤这么一只鸡，家里节日的氛围马上就来了。
1: 我跟你说，烤鸡也可以买现成的，但是你为什么坚持在家里面自己烤啊？我先给您看看这个皮儿焦焦的，然后热气腾腾，新鲜出炉，烤箱空气炸锅刚刚出来的，就是
0: 是的，
1: 滋滋冒油的，哇，看到吗？鲜嫩鲜嫩多汁，
0: 这个不是我们家的水，这全是鸡肉里边自身自带的本身的汁水。
1: 你看这个皮儿，
0: 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尝试过一次烤童子鸡，你就会深深爱上它。
1: 来，
0: 你会发现，尤其到了秋冬季节，蒸的童子鸡已经不香了。
1: 你要不要戴个手套啊？
0: 不用，我
1: 直接用手拿着，来来来，
0: 直接用手。
1: 真的，我们本来就是一直都是开那个清蒸童子鸡的，不要说先开烤鸡，我要先吃烤鸡。紫薇香不香？就问你香不香？是不是特别香，对吧？
2: 香的张不开嘴巴说话了，
3: 太好吃了！一定要尝一尝，尤其家有小孩的，绝对喜欢，太好吃了。
1: 对，肉又嫩，对吧？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都喜欢吃这种又嫩又鲜的，所以一直以来童子鸡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好很好。还有一个呢，它的做法就很多。这个烤鸡，
0: 这个肉嫩，我跟大家讲，这个肉嫩，但是它那个鸡肉里边是有鸡油那个香味儿的，
1: 有香味儿，
0: 不是说童子鸡就香味儿不足，或者是说那个味道淡一些。特别香，而且没有任何的奇怪的腥味儿。
1: 对，有，我刚刚想说，有的养的不好的鸡，吃的不好的，喝的不好，运动量不够的鸡种不好的，这个鸡啊，你吃到嘴巴里面，它会有一股腥味儿，淡淡的腥味儿，对吧？肉腥味儿。但是因为我们是光明集团的，所以又是散养，鸡种又好，养殖方式又好。
3: 爆汁，口口爆汁啊！观众朋友，太香了。
1: 怎么做？很简单啊，拿那个盐稍微擦一擦皮，稍微擦一下，洗一洗，然后拿番茄酱，拿蚝油，拿那个蜂蜜，
0: 生抽，
1: 对，生抽，稍微把它腌一腌，腌一个晚上，让它入味儿，然后把它放空气炸锅，放烤箱就可以了。
0: 我一会儿慢慢吃啊，观众朋友，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组合，因为现在打电话咨询的顾客非常的多，大家一定凭手速。今天好不容易在小长假期间，在放假期间，让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啊，四只童子鸡。再加两只，总共到手六只。记住，光明食品上海农场零下谷饲童子鸡，六整只，一杯奶茶的价格带回去。一整只童子鸡，每一只进堂之后是700克，整整六只，单只到手32块钱，拼手速吧！时间留给大家，这绝对是东方购的爆款，尤其到了小长假期间，更是家家户户都喜欢、都爱的食材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4: 啊，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5: 对，
6: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5: 对，
6: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5: 是
6: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5: 我们完全散养。
6: 散养。
5: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6: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5: 是。
6: 没味儿。
5: 没味儿。
6: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几乎没有啊。我们现在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5: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6: 哦，
5: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6: 小菜，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5: 五谷杂粮
6: 啊，
5: 玉米。
6: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5: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6: 对。

0: 哇，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在放短片的时候，我们全程都没有讲话，两个人默默在吃鸡，真的是大吉大利，金碗吃鸡。昨天晚上呢，也是一个全家合家团圆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家餐桌上就是有鸡，一道童子鸡，用的也是他们家的这个童子鸡，味道特别的好吃。这个童子鸡就是你真的不用放太多的调料，因为我们家有个小宝宝嘛，我婆婆就是把它简单的蒸了蒸，什么料连料酒都没加，
1: 然后给小宝宝煎出来两块，然后再撒点盐。
2: 对，
1: 我们大人吃这个撒盐的，小宝宝就吃那个没盐的。
2: 对，
1: 所以其实说明什么？这个童子鸡哪怕你不加什么料酒呀，不加什么重油重盐的调味料、浓油赤酱去掩盖它，它那个味道本身也不腥。为什么不腥？因为我们是宁夏散养谷物饲养的这样的童子鸡。
2: 光明集团的啊，光明集团其实一提到这个，我们在东方购真的卖了很多年，对吧？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爸爸妈妈都是回头客，
1: 而且。 不单单自己来买的，还要分享给亲戚朋友，
2: 是的，
1: 对吧？一起来东方购薅这个羊毛，因为在很多的生鲜超市啊，包括外面很多的渠道，你要看到30来块钱去买光明集团的童子鸡，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是不是？而且大家一提到光明就觉得。 它有多放心，我就这么跟大家说。首先，我们养殖的这一块画面啊，您现在看到的是苏北盐城。苏北盐城哪里呢？大丰农场边上就是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区，顾名思义，是不是生态环境很好？
2: 是的，
1: 对吧？我们就相当于就是靠着这个地方，然后光明又是大集团。 大集团它有自己的流程，它有自己的规范化，它养鸡，你知道严格到什么程度吗？比如说这个鸡破壳之后多少天，一个月它吃什么，一天吃几顿，然后3个月吃什么，一天吃几顿，它每一个日龄吃的都不一样。
0: 是的，
1: 再有一个，同时每年对它的农场方圆几公里的土质以及水质都要进行检测。
0: 哦，这就是我们上海农场啊，
1: 观众朋友，
0: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买。 食品就是买品牌，买品质。
1: 对，
0: 你说现在放的吃到嘴巴里，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观众朋友一定要把品控制好。现在的食品安全大家都比较忧心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买的买品牌的意义就在于买到的绝对是好的东西，有质量、安全、放心的东西。那我们的光明集团都给大家做到了。那我们今天呢，价格也实惠啊，30来块钱。
1: 对，
0: 市场上普通童子鸡可能都不一定买得到的价格，我们今天买到的是高品质的啊。来，抓紧时间。 订购速度非常快，电话线持续满线。这也是东方购物的大爆款，尤其是在节庆期间，大家可能更喜欢，
1: 对，
0: 更要多囤一点啊！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步速度非常快，现货备货已经紧张了。嗯，因为到小长假期间，家里一定要备点食材的，对不对？家里难买来的客人，什么东西又快又有营养，又不那么油腻，童子鸡呀。今天是来看看这个组合吧，买四只送两只，
1: 六只，对，
0: 四只到手的话，一只也才50块钱不到。如果六只的话，恭喜大家，30来块钱。
1: 对，
0: 30来块钱买到的童子鸡什么品牌的？听清楚，
1: 光明食品集团。对，
0: 在上海农场，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盐城大丰那边啊。
1: 对，
0: 虎四，对，零下散养的童子鸡，
1: 散养的啊。然后每一只我们要挑进塘之后是700克的分量，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自然化冻之后鸡的品质。拿在我手上看清楚了，就是这么大一只，好吧，就是这么大一只。大家看看，30块钱，
0: 是的，
1: 划算不划算？
0: 划算。
1: 你去 KFC 给家里面小朋友点一对鸡翅，
0: 真的，
1: 点一个鸡腿，都给花多少钱了？是不是？
0: 真的。
1: 你看，我们是光明集团散养的童子鸡，而且童子鸡就是顾名思义，细皮嫩肉。
0: 是的，
1: 这个胸脯地方的肉哦，
0: 是的，
1: 大腿哦，而且这个童子鸡的鸡胸肉不干不柴，
0: 不干不柴，
1: 特别好吃。
0: 就基本上蒸个25分钟，蒸个30分钟就可以吃了，而且这童子鸡也很补身体的。
1: 对，
0: 营养也非常好的，
1: 就现在这个，
0: 对不对？
1: 就现在、这个、
0: 尤其是季节交替的时候，更应该给家里的孩子吃点童子鸡，懂的都懂的啊。
1: 图方便，图省事儿、你就直接清蒸，对吧？底下电饭煲做米饭，然后上面的话直接隔水蒸个童子鸡，什么都不用放。你看看我们这个汤头，原汤，对吧？剩一点点小油花，然后再给大家扯一下啊，这个地方蒸个20来分钟的时间，看看里面这个肉哦，童子鸡的肉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吧？就是你都
0: 嫩的，
1: 哎，看不到这种肉的纤维，它的肉的纤维是很细很细的。
0: 是的，所以这真的很容易脱骨。
1: 就是你吃了之后都感觉不会嵌牙齿塞牙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尤其是家里的那种刚刚长牙的小孩，或者是家里的那些老年朋友啊，牙齿不太利索的，绝对吃这个好。
1: 对，然后你再看看皮儿，是不是细皮嫩肉的？皮下脂肪是不是也很少？对吧？然后童子鸡的做法不单单只是这些，什么烤箱烤啦，或者是直接隔水清蒸啦。
0: 我要再吃一个清蒸的尝尝。
1: 好的好的。
0: 然后你甚至第二个鸡大腿。
1: 那个什么干锅焗，无水焖，我最喜欢做的是无水焖鸡。更加也很偷懒，然后这个比清蒸的，我觉得味道更浓郁一些。无水焖鸡
0: 像果冻一样，
1: 是啊，就是
0: 你看，吸进去了，好香。
1: 对，
0: 哎，我跟你讲，清蒸的，我们那个好像都没怎么放盐，不放盐都好吃，它那个鸡肉本身有那个鸡鲜味儿。
1: 对，大家如果喜欢吃重口味的，我们家之前也有吃法，就清蒸蒸完了之后配那个外面专门有口水鸡的料。专门有那个口水鸡的调料包，你去买一包口水鸡的调料包，自己在家做口水鸡，也特别好吃。
0: 这个鸡肉啊，我跟大家讲，我是吸着吃的，就它那个肉已经嫩到都脱骨了，然后你轻轻的用嘴巴一吸，然后不怎么用嚼，直接就可以咽下去，因为它真的很嫩很嫩。
1: 对，
0: 而且重点是什么？它香。就很多的童子鸡，你吃到嘴巴里其实是没什么香味的，甚至有异味。
1: 对，
0: 这个不仅没异味，什么调料都没加的基础上，它很香很香的。
1: 对，就这样品质的啊，
0: 淘宝了，
1: 这样子品质放心的这种鸡，又是散养的，你外面少说50-60块钱一只要。对吧？50来块钱，60来块钱，因为我们是光明集团的，其实在外面价格会可能70来块钱，对吧？
0: 而且你看我们童子鸡，你吃完了之后那个手是发粘的，嘴巴是发粘的。
1: 对，
0: 因为整个童子鸡里边胶质特别的丰富，我也想吃的优雅一点，但因为真的太香了啊。观众朋友，把镜头移开，我好好的吃一会儿，大家好好的定一会儿。今天我们是买4只送2只，总共到手6整只。每一只进堂之后700克，
1: 对，
0: 品质有保证，只要199，拨打订购热线，赶紧来抢现货啊！马上我们就可以送到家，02151990000。

0: 平常里买出来的同志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同志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1: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同志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香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辣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的，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在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2: 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哦！
3: 没停过，
2: 嘴巴睁不开了，为什么？所以都是鸡肉，
3: 对，
2: 满满的鸡肉的鲜香，太好吃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海农场
3: 光明集团的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其实光明集团上海农场不只是养鸡的啊，我们崇明啊，包括青浦啊，奉贤啊，都有我们的上海农场，对吧？
2: 是的。
3: 所以大家看到光明有很多光明乳业，对吧？它的鲜牛奶、
2: 是的
3: 酸奶，然后光明水产，光明的一些海鲜，对吧？
2: 是的。
3: 然后光明的上海农场就是鸡鸭，包括蔬菜呀、就是菜篮子，对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上海农场是在哪里？一样生态环境特别好的苏北盐城。
2: 是的，
3: 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于苏北啊农作物，是不是觉得很喜欢？
2: 是的。
3: 苏北鸡是不是大家觉得品质就很好？从小吃到大很香。
2: 是的，尤其是童子鸡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童子鸡呢，它的优势在于全部都是谷物饲养，零下散养。
3: 零下散养。
2: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鸡啊，它自己是有鸡肉香味的。然后整个的鸡营养蕴含也比较丰富，而且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腥的味道。
3: 其实，
2: 肉质虽然嫩，但是你可以感受到这种肉质是很天然的，不是说人工给它，加入一点不好的东西。那种感觉，
3: 对对对，你想鸡鸭鱼肉四大荤嘛，对吧？无鸡不成席。但是后来为什么你买鸡的话可能会比较顾虑啊，比较担心，无非就是担心这个鸡生长过程当中有没有用抗生素啊，
2: 对呀、
3: 有没有生长激素啊，等等等等的。
2: 是的。
3: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设置团队首卖的时候，直接就去到我们的苏北盐城大丰农场这个地方。
2: 所以其实在东方购物这也是一个大爆款，是很多观众朋友是重复去选择的。东方购物有没有比它更便宜的童子鸡？我负责任告诉大家，可能会有的。但是品质它是有保证的，
3: 对，
2: 因为我们是光明食品集团。
3: 对，
2: 市场上有没有比它更便宜的童子鸡？你可能都能找得到。但是我们在这里劝大家啊，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东西，进嘴巴的，吃到肚子里是自己的，买好一点，
3: 买大集团，
2: 买放心的，买放心的，尤其是给您和您爱的人，你给吃的都是谁啊？生您的，
3: 是的，
2: 您生的，
3: 是的，
2: 这些人是不是都很对您说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不就不吃，要吃就吃好的，吃安全，吃放心的。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
3: 卖了很多年，所以大家完全不担心。无非就是说啊，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光明集团的童子鸡来做销售了，所以今天在节假日的时候，马上又是11小长假，你在家里面六只鸡不嫌多的。
2: 是
3: 的，什么烤鸡啦、焗鸡呀、对吧？
2: 对，红烧鸡块、
3: 白切鸡也行、对对。
2: 然后现在不是有一些时令的比如芋头上市了，做个芋奶烧鸡，对不 对,
3: 对。
2: 然后最近大家可能吃板栗、
3: 栗子，对，我们俩会想到一起去
2: 栗子烧鸡。
3: 对，
2: 所以鸡肉是怎么烧？大家家里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童子鸡又有个好处，就是它肉不干，不老不柴，然后也不用炖太长时间，基本上起火烧个最多半个小时，40分钟，
3: 二三十分钟
2: 就好了。对的，
3: 是的。
2: 所以真的又节约时间，又好吃，又美味，又营养健康。清蒸一下特别推荐啊，原汤化原食。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的有限，现在已经进入一个紧急的备货告急，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199六只童子鸡带回去光明食品集团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00。

0: 到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组合。199块钱买4只送2只，总共到手6整只，每一只核算下来是不是36块钱？观众朋友您自己算啊。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第一呢，我们是明天就可以给大家配送的，
1: 对，
0: 所以在小长假之前您是收得到的啊。再来呢，我们保证就是新鲜批次给到您，解答一下您的疑问。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品质是您最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是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咱们自己的啊。
1: 对，就看包装上的信息，包装上介绍的越全面越详细，对吧？大家买起来是不是更放心？
0: 是的。
1: 首先净含量700克啊，童子鸡养了3个月90天，能够净糖达到700克的，本身就不属于特别大、特别多的啊。然后再来看鸡种，对吧？优良的鸡种，包括谷物主饲，
0: 是的，
1: 零下喂养，每天要自由的活动，放它出去玩耍，对吧？扒拉虫子呀、草种子呀之类的啊。然后上海农场，对吧？上海农场是哪里的上海农场？翻过来给大家看好吧，我们的商标持有人光明食品集团，
0: 是的，
1: 上海农场有限公司，光明集团，是不是放心啊？放10000个心。你看边上这个二维码，所有的检疫信息承诺达标合格，对吧？自己去扫码，
0: 扫码，
1: 包括产地，我们的鸡养在哪里？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
0: 可溯源的呀。
1: 应该有很多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对这个地方是比较熟悉，对吧？边上还有我们的知青的一个展示馆，然后再边上的话是我们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
0: 是的。
1: 所以盐城本身就是鱼米之乡，我们的上海农场，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又挑在我们的丹顶鹤生态保护区边上，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童子鸡真的很健康、很安全。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每一只进塘之后700克，
1: 对，
0: 拿回家去盐焗也可以，偶尔换换口味。
1: 盐焗比清蒸更好吃。
0: 你看清蒸之后，它其实还是蛮大的一个个头的。
1: 对，这个就扎里面这个正常的一个盘子，
0: 扎扎实实的。哎、
1: 这个小鸡还是蛮可爱的。
0: 是的，
1: 三个月。
0: 但我觉得童子鸡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的肉很嫩，
1: 很嫩。
0: 然后关键是它吃起来有鸡有鸡味，有鸡肉香。
1: 这个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因为什么？老年人太干的肉、太老的肉嚼不动，
0: 对吧？
1: 然后小孩也一样。而且小孩为什么一定要多吃童子鸡？童子鸡刚刚开始长个的小鸡啊，是不是跟你家小朋友刚刚开始长个子一样的啊？
0: 是一样的。
1: 然后你看，年轻人也很喜欢吃童子鸡，是因为相对于很多的一些鸡鸭来说。是不是童子鸡它皮下脂肪少
0: 很多？
1: 哎，但是脂肪油脂含量少。
0: 因为鸡肉其实它蛮有纤维的，但而且鸡肉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所以它很饱腹。
1: 对，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你要不要来一个这个盐焗鸡？
0: 我跟你说，观众朋友，我刚刚就想说，为什么饱腹？我2只鸡腿下肚，我现在都已经晚饭可以不用吃了，饱嘞。
1: 2只腿是够了，
0: 但这个鸡腿真的很香，再吃一口尝尝盐焗的。盐焗特别好吃，
1: 盐焗有现成的盐焗粉卖的啊，就是现在对于很多的
0: 涂抹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现在对于很多的厨房小白来说太省事儿了，各式各样的料全
0: 只要有食材，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就我婆婆每次在我儿子班里很多同学请假的时候，回家开始给小孩烧童子鸡，
1: 我懂，
0: 对不对？
1: 每个妈妈都懂。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1: 就怕季节交替的时候，对，
0: 季节交替的时候给小朋友吃点童子鸡真的是蛮好的。而且鸡肉这个东西，刚刚葛瑶说了，就是高蛋白低脂肪，饱腹感蛮强的。你像我现在2个大鸡腿下肚，饱饱的，所以其实对身体来说，它没有那么多负担，它不像很多的老母鸡啊，油脂还是比较旺盛的。
1: 对，
0: 它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但是口感好，味道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又能保证食品安全，又能保证食品性价比，你说是不是两全其美？
1: 对，
0: 来看看我们的组合，买4只送2只。到手每一袋，其实你送人都好看，它全部是那种礼袋的。当然了，你说，哎，我要存放，没关系啊，你就拿回家就把这个袋子剪开，
1: 里面还有个内包装，
0: 里边还有个内包装，你把这个内包装直接放到冰箱里冷冻，拿出来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一只出来吃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说，这个童子鸡在家里面6只也消耗很快，因为现在换季的时候基本上3天1只，
0: 是的，
1: 对吧？家里面特别有长个小孩，对吧？3天吃1只，你
0: 们都是新批次啊，我们保证小长假之前应该都是可以给大家送到的。
1: 是，
0: 拨打订购热线吧。还有20分钟，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很紧张了，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00。
2: 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

0: 头上里买出来的童子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1: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一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在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电话线全面满线，因为一来是到了一直要放假，一直要在家里烧饭吃饭的时候了。嗯，其实说实话，你不能一直在外面吃的，对不对？尤其是年纪越大，就像现在我也是成家立业了，有了家庭之后，有了孩子之后，你真的也不太喜欢顿都在外面吃。
1: 对，
0: 偶尔一定要在家里烧。那家里烧，你一定要有食材，给家人吃什么样的食材很重要，对不对？一定要是健康的，是放心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童子鸡市面上有的是，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童子鸡亮点在哪里？第一，我们是光明食品集团，背靠大品牌，我们有食品安全的保障。第二，我们来自于上海农场，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头衔证明我们整个的过程是全程可溯源，全程可追溯。我们就把外包装给大家读一下，零下散养，谷物主饲，优良鸡种，证明我们今天的这个鸡都是品质的保证，不是什么饲料呀、人工催熟啊，或者是激素啊，各种的抗生素吃出来吃大的。
1: 对，不是那种笼养的、圈养的，对吧？
0: 是的，
1: 就是这个鸡压根儿就看不到太阳那个感觉，然后全部都是养在棚子里面的，
0: 是的，高密度养殖。
1: 对，我们都是零下散养，而且养在哪儿？生态环境特别好的苏北盐城大丰农场啊，大丰农场边上丹顶鹤麋鹿生态保护区。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在苏北盐城这个位置？大家有想过没有？
0: 是的，这
1: 个生态环境觉得很放心，对吧？空气呀、水质呀等等的，所以我们就是挨着我们的丹顶鹤的保护区边上，而且每年光明大集团，我们有这个实力，对农场的方圆多少公里之内土壤水质进行相关抽检。
0: 是的，
1: 你说如果是私人小作坊，它有这个多大的能力，对不对？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给了大家不仅有品质的保证，还有性价比的程度。
1: 对，
0: 在外面呢，我们这一只鸡好歹也得50-60块钱要的，
1: 五六十要的。
0: 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做到1996只，合下来单只就是30来块钱。
1: 是，
0: 我们就说买一杯奶茶的价格买到一只高品质的童子鸡，
1: 对，
0: 放心的童子鸡。而且其实这个季节啊，正是需要稍微进补一下，
1: 换季
0: 的时候，但是又不要补得太过分，对不对？我们说贴秋膘可以，但是不能贴得太多。稍微摄入点营养，你像童子鸡，清爽一点，清淡一点，不那么油腻，而且老人小孩它的肉质很嫩，都可以多吃一点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想要做出美味诱人的菜肴，你首先得有原材料吧？
1: 对，
0: 今天把我们的童子鸡带回去，1996整只带回去啊。但是唯一的遗憾，就这个童子鸡，就像刚刚雅玲说的，在东方购现在不常出现，看一次少一次，所以今天我们又能保证在小长假来临之前给您送到位，又能保证还有少量现货，抓紧抢啊！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来吧，食材最重要的还是得好吃，味道得好。哎呀，
1: 还有14分钟的时间了，刚刚我跟耿瑶我们俩还在聊天，对吧？节假日的时候啊，就愿意上海人去我们周边玩一玩农家乐，对吧？就去吃农家菜。
0: 是的，是什么？
1: 其实为什么对喜欢吃农家菜，就是觉得这个青菜呀、番茄呀，包括那些鸡呀，散养的鸡呀，特别的香。我们今天这个鸡零下散养的，好吧？而且你去农家乐，你说点上一只土子鸡30块钱限时吗？
0: 不可能，
1: 不可能。农家乐其实小菜也没有说你想象的那么便宜的，好吧？
0: 来来来，看看
1: 零下喂养。为什么写零下喂养呢？其实光靠它散养自己觅食不够的，吃不饱的会瘦的，所以还给要喂一点谷物、谷饲，好吧？不单单是喂很多的谷物、这些谷物啊之类的，还有什么草种子呀，还有那些什么草啊，什么黑麦草什么，我们都会喂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这个鸡种我们选的也很好，好吧？每一只净糖是700克的分量。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实力？来，上海农场。
0: 是的，
1: 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我们是光明大集团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个鸡养在哪里呢？
0: 全部都是统一的光明要求的管理模式。
1: 对，盐城。看到没有，树北盐城鱼米之乡，然后大丰区
0: 海丰农场，
1: 海丰农场，
0: 是的，
1: 丹顶鹤这个生态保护区，
0: 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好像大家很多人都说上海的后花园，对不对？
1: 最早那插队落户啊，就是那个时候还是上海的，等于是菜篮子的感觉吧，有很多就是这块地方过来的一些蔬菜啊、农作物啊，上海的爸爸妈妈很喜欢，
0: 对，
1: 很喜欢。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鸡，700克，
0: 正好
1: 700克，
0: 是的，
1: 是不是童子鸡当中这属于个头比较壮的啦？
0: 是的，
1: 对，不是每一只童子鸡进塘之后养了3个月都能养到这么大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说养3个月，我们是一定要养够这个时间的，不能随便张口就来。光明集团、东方购物都是质量承诺，我们不能随便瞎讲的。
1: 对，然后很多爸爸妈妈除了就是说喜欢吃童子鸡细皮嫩肉之外，烧起来方便。
0: 是的，
1: 你知道吗？中午我们家就炒了一个小炒鸡块，也就20来分钟的时间，就清炒，拿童子鸡清炒，现场的话其实
0: 被我吃的。
1: 对，
0: 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1: 想要不
0: 被我自己偷吃的，
1: 炒个毛豆，
0: 哎，炒个毛豆子，哎，而且我跟大家讲，就做这种家烧鸡块啊，味道就很好吃。
1: 是，
0: 而且哪怕你说切的块大一点，就是家人拿着一大块一大块的撕咬，哎呦，就很好咬，就它不会硬邦邦的。
1: 这个
0: 不会像啃那种老母鸡一样，你在啃的过程当中是这样。逮下来的，
1: 对，
0: 它是那种轻轻的，你两个牙齿一碰，我不说像吸果冻一样，
1: 对，
0: 它那个肉只要是蒸熟了之后啊，你知道，吸溜吸溜吸溜，特别嫩，关键是鸡有鸡味儿，
1: 对，
0: 鸡有鸡香，
1: 对，
0: 不是说吃到嘴巴里，甚至说有一点那种土腥味儿的那种，完全没有啊，
1: 来吧，
0: 所以好品质的鸡就是能吃得出来，
1: 对，然后现场呢，我们放了一点咸肉，
0: 哎呀，太会烧了，
1: 对，直接呢就是咸肉的鲜香，再配上我们童子鸡的鲜嫩。
0: 你就说，哎，家里家人聚餐的时候，这种菜品你往桌上一端，好看吗？
1: 这个
0: 又好看又好吃，这都是大菜来的。
1: 这个底下这个汤头都很鲜，
0: 真的，哦呦，真的，它那个正好那个咸肉的香气有飘过来，
1: 好喝好喝，
0: 好喝是不是啊？所以就是。鸡的鲜再加上咸肉的鲜，鲜上加鲜，
1: 就是童子鸡。我还特别喜欢的一点，拿这个，因为它肉嫩，骨头也细嘛，拿剪刀剪一剪，我觉得特别省力，真的很省力，对吧？你看这个鸡肉，看看我们这个鸡腿，净糖700克之后的这个分量，对吧？得肉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啊。
0: 是的，
1: 回去之后就随便你怎么做，好的食材你不需要有太多的局限方式。
0: 是的，
1: 当然你喜欢吃重口味的辣子鸡，或者小朋友喜欢吃炸的那种
0: 口水鸡，
1: 你也可以做
0: 炸鸡都可以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说一，市场上卖童子鸡的多不多？当然多。有没有比我们更便宜的？当然有。但是我还是这句话，观众朋友，入口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
1: 选大品牌，
0: 选好的，选大品牌。我们今天的亮点在于：第一，我们是光明食品集团；第二，我们上海农场；第三，我们的性价比，六整只鸡带回去199啊！
1: 今天多送2只啊！
0: 对，抓紧时间，我们的备货真的快要售罄了，订购速度还在蹭蹭蹭的往上涨。想要的观众朋友先来拼手速，把自己的名额抢到自己手里才是自己的啊！02151990。
2: 村上里买这个童子鸡呢，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得一点新奇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 那么我现在搿光明种子经理，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的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的。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经理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3: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的。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不好的，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的。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一分一秒都在加快啊、其实很多顾客是刚刚转台过来的，
1: 对，
0: 说今天在东方购卖什么呀？东方购今天给大家卖的是童子鸡，很多顾客说童子鸡不稀奇，一直有卖的。今天难得在于我们是带来大品牌，产品品质有保证，给到大家每一只只只都是精品的童子鸡。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给大家零下谷饲的童子鸡，养足3个月的时间，6只装，而且是6整只啊，进堂之后也都是高克重，700克的，
1: 对吧？
0: 我们给到大家6整只，199块钱，单只核算下来其实才30来块钱。我们说一杯奶茶的价格，买回去的是一整只高品质的童子鸡。还有就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了。季节交替，家里有孩子的呀，家里容易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可以给他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们说童子鸡这个东西营养在哪里？来，高蛋白低脂肪，
1: 对不对？
0: 就
1: 是鸡肉的话，营养价值，因为它也是属于白肉一类的，对吧？所以你看很多健身的人士啊，对吧？就是为了要身体补充更多的营养啊、能量啊，像都是吃那些什么鸡肉啊、鸡胸肉啊之类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光明集团给到大家的童子鸡，养在苏北盐城。
0: 对吧？
1: 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所以是远离工业污染，
0: 而且
1: 远离大城市，对不对？
0: 而且其实鸡肉这个东西是男女老少，没有人不喜欢吃鸡肉。
1: 就是、
0: 我听说过有人不吃羊肉，对吧？
1: 对，或者是不喜欢那个羊
0: 膻，或者有人可能不吃牛肉，但是鸡肉我觉得大家接受度真的就会高很多，
1: 对，
0: 而且喜欢，
1: 而且童子鸡真的做法就很多很多，对吧？你老母鸡有一说一，拿回家煲汤是好喝的，汤好喝，但是肉。的话
0: 确实平时
1: 也不会拿老母鸡过来做红烧鸡块之类的，但是童子鸡红烧啦、清蒸啦、小炒啦、做烤鸡啦，对吧？做盐焗啊，甚至你想做其他的一些什么口水鸡、白切鸡，我们童子鸡都可以满足大家。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每一只童子鸡进堂之后达到700克的分量，你知道很多养了有半年6、7个月的那种小母鸡，也不过差不多进堂700克分量。
0: 大咱不怕，你放心，我们不是用什么。激素啊，抗生素啊，或者是催熟，给它催大的。
1: 你看，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品质的保证。来，我们外包装，光把包装读读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简易这个所有的信息，对吧？二维码、合格信息，你自己都可以去扫描、
0: 扫码可溯源。
1: 你看，我们上海农场是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有限公司，光明集团大公司大企业，好吧？放心啊、很放心。然后所有的鸡的养殖的产地就是在我们的江苏，苏北盐城。大丰区海丰农场这个地方，透明的包装啊、这边地方你看有个可视窗，然后拿回去把外包装拆了，里面还有个小包装放冰箱冷冻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每一只保证大家足斤足两，进堂之后的分量是700克，养了3个月的童子鸡700克的分量啊，
0: 是的，
1: 零下喂养的。对吧？然后给他吃谷物的，自己还要去自由觅食的，量是不多的，好吧？真的量不多。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产品的直播节目非常的少，因为雅玲一直推荐，她刚刚跟我说，
1: 越到天后面冷，我们就让童子鸡后面就不卖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先拼手速啊！今天是买4只再送2只，总共到手6整只鸡，或者是你说，哎呀，我孩子家放2只，父母家放2只都可以的啊，和亲朋好友之间分享也没问题。6只鸡带回去199，抓紧时间合下来30来块钱一只，这个性价比真的绝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哈，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1: 对，
0: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1: 对，我们
0: 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1: 我们完全散养。
0: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1: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0: 是没味儿，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么几乎没有哎。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1: 是，
0: 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哦，
1: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0: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1: 小菜，它
0: 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1: 五谷杂粮啊，玉米。
0: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1: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0: 对。

0: 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啊，咱们今天这个铜锦鸡要品质，光明集团、光明食品集团，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保证？
1: 放心品牌，
0: 放心品牌。
1: 对，
0: 再来就是上海农场，我们今天是宁夏古寺、
1: 苏北盐城啊、这个上海农场啊，不要以为是养在上海的，我们不是养在上海的。
0: 对对对对，这个产地大家都信得过的啊。
1: 对，
0: 还有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给到大家超高性价比，六只带回去199块钱，还是那句话，吃的东西。咱买好一点，
1: 对，
0: 因为吃到自己身体里面才是自己的，
1: 对，
0: 给这个东西你烧好了之后，不是随随便便给一些不认识的人吃，
1: 对，
0: 吃的都是咱至亲至爱的人，
1: 你知道，对，你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像我那个时候，东方购没有卖我们光明集团的鸡的时候，我儿子对吧，长个子的时候，每年暑假要给他去买鸡，山里面的鸡，120块钱买两只，照样买，一个夏天吃下来，真的对吧，要吃多少只？但是你看60块钱，很多爸爸妈妈愿意去买的，更何。何况我们今天才30块钱一只，
0: 是的，
1: 还是品质有保证的。
0: 是的，但我们唯一的缺点啊，就是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尤其是接下来可能看到这样的节目会越来越少的。观众朋友您放心，我们都是星期四拿回家去，把外包装一剪，扔到冰箱里冻在那里没关系的。
1: 对，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只，简简单单烧个20-30分钟就烧好了。这个铜锦鸡就这个优点，它好熟，然后吃起来呢肉又很嫩，然后再加上这个铜锦鸡不光是我们在说，很多顾客吃完之后，你去看看那个好评版，他都是说好香好香，肉质好嫩，唇齿留香，喷喷香，对不对？
1: 对，反正今天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啊，今天也是个特卖的货号给大家，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屠宰的，新鲜的生产日期，您放心，而且马上快要11假期了，你让我们加货，我们也是加不了的，好吧？所以今天你就抓紧时间了啊。
0: 是的，好嘞，拨打订购热线吧，我们还有最后的少量一点点备货，看看您能不能抢得到，别放弃，继续拼手。02151290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是。

0: 量比原来的我们的小蓝瓶哦更加高了，钙含量有130毫克。除此之外，还多了我们的 Omega 3啊，整个的原生的高蛋白、高营养的成分。立刻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纽帅已经就是狂销热卖这么多年了，自己也是忠实的粉丝啊。那这款的话呢，就像燕华说的，我们所有的成分包括里面的营养价值是有所升级的。但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今日特卖"几个字，意味着我们的价格还要划算。
0: 确实，
1: 今天不管是全脂还是低脂，都是有到直降10块钱的优惠力度，而且关键来讲，批次格外新鲜。
0: 确实，仍然是72罐带回去啊，这个三整原箱，那大价格从这个市场当中可能要就是300-400块钱，登录原来是298。
1: 对，
0: 今天因为是今日特卖，再为您现金立减了10块钱，只需要288元。同时。这个批次有多新鲜啊，我们全脂今天是7月份的新鲜生产日期，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脱脂低脂的啊，是8月份的新鲜生产批次，
1: 是
0: 保质期呢是12个月，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货了。这个10块钱只有是今日特卖活动才有的，所以今天既降价，批次又很新鲜，营养价值还是更加高了。
1: 对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当中一些信息哈。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非常漂亮的啊，绿油油的草地的包装的话呢，全新升级的版本，4.0代表蛋白质，每100克当中有到我们4.0克的优质乳蛋白。另外有一款啊，就是我们今天是原产过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特别棒。而且很多的朋友担心是什么？里面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看我们的配料哦，只有一样100%的生牛乳，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糖分、蔗糖，通通都没有的。那另外就是刚刚燕华有提到的，除了我们的高蛋白4.0克每100克当中之外，钙质含量升级了啊。原来那个版本很厉害了，是122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今天我们升级到130毫克，
0: 对，
1: 是不是很棒？另外就是全脂，一定要提醒大家啊，全脂的版本我们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每一罐当中有到60毫克。哇。所以意味着今天在我们整个的牛乳当中也可以汲取平时你所需要的Omega 3的这样营养，
0: 确实，
1: 所以是不是更棒了啊？
0: 对对对，那现在我看到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堵住了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刚才妍希一边在说，我一边在
1: 下定了吗？
0: 下了，对，因为我们供应商也告诉我，说今天电话，他说我们这个低脂的备货量比较的少，如果说要订的话，我不知道预约有能不能开，所以能够先早订早订起来。我们到开始给大家看一看
1: 啊，没问题，
0: 跟大家来分享。
1: 对，
0: 其实纽山品牌他们家牛奶不用多说了，就是今天看价格，今日特卖对于他们4.0版本的牛奶，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价位段到了一个底价，同时今天保证了新鲜批次，因为有时候啊，很多人说你今天降价了，那么批次是不是就稍微就次一点点啊，对不对？稍微就早一点点，我们不是啊，我们仍然保证了目前在市场当中非常新鲜批次，
1: 对，
0: 全脂是7月份，脱脂啊，就我们的这低脂牛奶，对，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够新鲜，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奶品的品质是不是特别棒，全新批次真的是与众不同，关键奶香很浓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不是45分钟，我看了一下，我们只有40分钟，
0: 对呀，288元是今日特卖，为您做到了一个限时立奖，立刻来下单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1: 月华，这里面有一。
2: Human Ranch 4-point pasteurized omega-3 milk. Each carton contains 60 mg naturally occurring omega-3 from fresh pasture grass, with 4.1 gram high quality native milk protein per 100 ml milk. Native calcium boosted from 122 mg/100 ml up to a 130 mg/100 ml. Made purely from 100% raw cow's milk, loaded with over 50 naturally occurring pasture derived nutrients. You can rest assured about our uncompromising quality.Certified pasture raised by New Zealand's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Every batch undergoes more than 100 strict qualifications.

0: 特别严重啊，所以呢，老会员恳请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那除此之外，今天啊，今日特卖的一个力度啊，是每一套组合您立减了这个10块钱，等于说啊，今天您来买的话，跟平日来比的话呢，多买一套多省10块钱了。
1: 对呀，所以今天好多的朋友都是两组两组在囤货的啊。纽仕兰这个品牌不用我们多讲了，很多的朋友都是耳熟能详。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我们说第9届的进口博览会，我们又是座上宾，然后你可以看到水奶当中的话呢，纽仕兰的这款就是4.0一定是 C 位，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不管从包装，从我们今天里面的营养价值，再到我们全脂里面的 Omega 3，都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亮点所在，所以把握住了啊。刚刚燕华说了，我为什么囤啊？第一，我儿子喜欢喝；第二点，收获好棒啊，不需要自己去拿的啊。
0: 住在老公房的，就算是有电梯吧，你就自己凹上去哼滋滋，不要说三个原箱，一箱我都拎不动。
1: 对，
0: 所以呢，我一直是在节目当中赶紧订，看到288的，我立刻来抢。
1: 是，
0: 话不多说啊，就是看谁手速快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ure rais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ure rais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 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ne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1: 你看，好的牧场、好的水源和土壤产好的一些奶源哈。刚才你也看到，在新西兰那片纯净的国土当中，那边的牛啊是非常的开心，因为12个月有2个月是休假期，而且呢是非常好的自由生长，所以他们家牛奶啊奶香味十分的浓郁。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全进口的牛奶带回去青草草饲，钙含量是每100毫升当中有130毫克，比原来啊他们家这个啊小白瓶知道吗？这个原来就很熟悉，对不对？比它还要再高，然后呢，蛋白质含量跟它一样，是每100毫升当中40克。除此之外呢，它还有这个欧米伽三的一个成分，所以说营养价值更为丰富，同时它的钙含量也是更加高。
2: 对，
1: 那我们再给大家揭个奶皮，好不好？今天就是抢价格，抢它新鲜批次，因为纽山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有十几年了，从他们家3.2、3.5、3.6、3.8到4.0一步攀升，但是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的亲民。
2: 是，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看到这个实验，我在家里的话呢也是做的。
1: 对，
2: 真的是看到了眼见为实，好的品质。那你不用多想了，今天还是要提醒大家，批次格外新鲜啊！全脂我们是7月份新鲜产出，而且我们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啊，因为确确实实到了这个岁末年关，尤其这两天很多人家里面大闸蟹，是不是冰箱里面也堆满了？你如果要
1: 那还没到，你如果现在还没有，
2: 你如果说要放到冰箱里面这个的话呢，占空间。我们是常温避光储存，所以囤一囤啊，把握住。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货的。
1: 哎，对，就是现在就是要疏通一下，因为我看到这个电话线堵的情况还是蛮严重的啊。提示一下呢，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今天新鲜的批次，有全脂和低脂，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都是保证了全脂7月份的生产日期。我们的低脂呢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You're always on time, like a storm chasing off fair weather. Gotta take my sunshine, well, by now you know I'm...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3: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28分钟时间了，电话线持续繁忙，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款这个4.0版本的青草草丝纽山品牌的牛奶啊，这个来经常也看到298元，东方购物也有，但是呢，直播节目确实越来越少了。
1: 对，
0: 因为呢，这个批次啊，包括是它的一个囤货量，而且是在市场当中的需求量，大家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中老年朋友们，蛋白质这个东西他都知道的，好的，对不对？那么在乳蛋白当中呢，它是更加是贴合我们这个人体，同时再看看啊，牛奶当中你每天都要喝的，早餐可以喝，下午可以当做下午茶来喝，对不对？而且你带出去呢，这个包装也方便，
1: 对，
0: 而且它的保质期是一年，不像有时候你买一些冰冰凉凉的，对不 对？它一定要是转一转或者加热一下，因为太刺激了。
1: 对，
0: 我们这个正正好好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
1: 是
0: 这个季节这个天气你放在阴凉通风处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放任何的冰箱的地方，
1: 对，
0: 而且呢保质期还好，你随手一拿也不重也不沉，就可以带出去啊。关键是今天288元啊，仍然保持了这个72罐，
1: 对，
0: 对吧？72罐的一个数量了。
1: 对啊，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今日特卖价格划算了，会不会少一点？没有的啊，一瓶都没有少，而且批次格外新鲜。我们今天是这样啊，有全脂和低脂两个版本。画面当中全脂的话呢，是我们今天有到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含量，大家放心。同时，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都是在进口博览会当中 C 位的4.0的存在。你可以看到大大的堆头，然后这个颜色非常鲜亮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款4.0。
0: 哎，
1: 还那句话，你要买。当然买纽山旗下的高端了，
0: 对对对，刚才我算了一下，扣去自动订购立减5元以及它的原本积分2.88的话呢，就除以72，单罐只需要3.89元，好不好？全进口的，又是新鲜批次，
1: 是
0: 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Plentiful sunshine, rainfall, and clean air makes New Zealand perfect for growing high-quality grass. Science research and the natural seasonal patterns of grass growth have defined our farming systems for over 100 years.
1: 大家好，我叫罗毅，欢迎来到新西兰、纽西兰牧场。
2: 180,000 亩of century-old pasture land owned by Thieland, pushing the limits of what true grass-fed can be. Vast the measure of freedom, living a lasting pact with nature. Green pasture a return to what matters most. Holiday's life enjoyed at its natural rhythm. Grass-fed, free-range farming is nature's own luxury.From Thieland's five-star grass-fed farms, Thieland protecting nutri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3: 好了，欢迎回来呀！最后的24分钟时间了哈。今天很多朋友们买到了这个全枝，包括是低枝，因为低枝有时候啊它会缺货，而且呢，今天供应商也跟我说，我们也看了一下库存哈，低枝的备货量是越来越少了。
4: 对，
3: 特别像我们家是一直喝低枝的，因为可能口感啊，包括是像我们那种低枝跟全枝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乳汁含量。
4: 对，
3: 所以如果呢您是这个在下午啊、晚间、晚上啊有喝奶习惯的呢，建议大家可以喝低枝。那全枝的奶香更加浓郁。一点点，这个肯定是有的。
4: 对，
3: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瓶身当中包装，包括它倒出来的一个这个颜色，
4: 没问题啊。拿回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啊，青草草饲散养的这样，你看啊，青草非常漂亮。然后这边的话呢是新西兰，你看啊，非常好的这个银爵标，代表我们今天就是货真价实，都是来自新西兰原产进口的。然后4.0草饲纯牛奶，代表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蛋白质的含量有到4.0克哦。听大家，我们是250毫升，有好多进口的利乐包装，就这样一罐一罐的那个牛奶，你看。看到是200毫升，我们是250毫升，
3: 是
4: 不错吧啊、哦？然后这边原产国新西兰牧场直供原装进口，让各位更加的放心。
3: 是的。
4: 还有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就是刚刚燕华也说了，我们这款的话呢，你看啊、哦，除了我们说整个呢，你看啊、哦，蛋白质含量4.0每100毫升牛奶当中，钙质含量升级了啊、哦。原来那个老版本也不错的，是122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这个升级到130毫克，是不是很厉害？而且我们不是后续人为添加的、哦，
3: 对，
4: 我们只有一样，我们就是。生牛乳的这样的一个配料，欧米伽三的含量每100就是每一罐里面啊，250毫升里面全脂里面是有的，有到多少呢？有到60毫克。哎呦，欧米伽三我们不用多讲了，东方购物节很多的朋友都说对这个我太了解了、啊、
3: 确实。然后呢，带出去又很方便，对吧？你不像有时候要喝个牛奶啊，瓶瓶罐罐的，你还要自己去弄。这个只要立了包装一吸就好了。
4: 哎呀，方便简单，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牛奶呀要跟上，要均衡一下啊。
3: 是的，而且口感当中啊，它那个奶香非常的浓郁，就感觉是。它的那个回甘回甜度很好，
4: 对，
3: 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它的挂壁效果。
4: 是，
3: 今天再次提示啊，因为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这个我们的这个升级版本的包装的4.0，
4: 对，
3: 到目前为止它特卖的次数比较少的，
4: 太少，
3: 所以今天能够看到正好是在我们的小长假的活动期间，也真正好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优惠的力度了、
4: 啊。对，摇晃一下，你可以看到啊，刚刚我们说就故意留白一点点，但是你看摇晃一下，满杯的挂壁效果浓郁，而且好喝。你看燕华还在品尝，就是这个味道的话呢，如果是家里有小朋友，就喝完以后，你问问他是不是清甜，是不是很可口？
3: 对的，对的，
4: 对吧？
3: 那么现在集中的问题就是说啊，这个是生产。日期生产批次，我们的全枝是2026年7月份生产的批次，
4: 对，
3: 然后呢，低枝是2026年8月份的生产的这个批次，保质期都是一年，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进行多组来进行订购，同时送货时间啊，东方购物仍然是保证了3天之内，最快的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哈，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看这个送货时间啊，反正是两到三天内，三天之内肯定是可以送到的了。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呀，我后面就掐不准了，要出去玩，你就放门口，这个不需要放冷藏，也不需要放什么冷冻的，只需要放在这个门口就可以了啊，送货到您家门口就行了。
1: 对，
0: 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除此之外，大锁了门，应该不要不起来，没太连恶诺，对吧？三升这个牛奶，再加上呢，它的批次因为新鲜，因为就我现在我们的低脂啊，它的一个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
1: 对，
0: 所以特别平时要喝低脂的朋友们，今天抢低脂一定要手速快，全脂呢也不多，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市场当中，一个这个集装箱，然后过来之后，邮轮过来之后呢，立刻经过海关报关，然后所有的渠道都在抢新鲜批次，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所以啊，
0: 你到那头去看看，超市也好，进口商城也好，包括是电商好来，新鲜批次它基本上不打折的，
1: 对对，
0: 什么地方可以做促销做活动，又快领保了，或者呢就已经过半保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全部的市场当中非常新鲜批次，
1: 是
0: 全脂是七月份的生产日期，然后呢这个低脂是八月份的生产日期。
1: 对，再给大家透露个小秘密啊，刚刚我们说到燕花已经囤了一箱啊，囤了一组，然后他现在又下定了，他说给妈妈也定了，
0: 因为我做纽山品牌牛奶啊，很久没做了，很久没碰到，
1: 确实好久来一趟，对，真的是，
0: 对吧？
1: 这一款升级版本真的是，
0: 所以我能够碰到它，而且今天又看到288，不用多想的呀，288对于这款牛奶来说就是底价，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是今日特卖，也很少能够碰得到。
1: 是，
0: 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啊，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南纬四十度，黄金乃元代，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50家草饲原生好营养，100家全面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高端进口草饲牛奶。连续8年全国头部品牌。
1: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16分钟时间了。那现在很多一些朋友都在说牛奶天天要喝，有些朋友们还要就是标准按照标准，而且呢，在我们的最新版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营养的配料表当中也说了，乳蛋白包括是乳钙是大家所需要的，而且乳制品也是需要的。
2: 对，
1: 你看看啊，就比如说夏天我们可以喝点酸奶，对不对？非常的这个爽口，也是冰冰凉凉可以。那么现在这个季节，秋天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渐渐。转凉了，
2: 是，
1: 特别是早晚，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留给常温牛奶。你说再热一点牛奶吧，它会破坏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包括是活性成分。
2: 对，
1: 那么我们就喝常温的。这个季节你随手一拿，拿一杯想喝什就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了。再加上这个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是这个小孩子上学，
2: 中
1: 两年婆苗出去锻炼的，每天早上再上一杯，喝完之后立刻可以扔到我们的这个垃圾的回收站当中去就可以了，
2: 是
1: 对不对？
2: 是，很方便。关键是什么？这款牛奶口感特别棒。那叶华一直在喝，我们除了说直接就是这样喝之外，我们其实在家里还有多种多样的一些你看 DIY 的一些方式。东方购物很多的，我们知道就上海的爷叔啊，包括阿姨喜欢喝，比如说拿铁啦、奶茶啦。
1: 哎，我就是。
2: 你也喜欢？
1: 我早上是用它做拿铁的。
2: 哎，
1: 你想4.0的版本呢，我自己用个那个咖啡的浓缩，或者说是咖啡的粉剂，稍微冲一冲就好了，
2: 来了
1: 对吧？
2: 对。
1: 我下午就是这个时候呢，是喝就是纯牛奶。
2: 哎呦，对呀，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样做起来方不方便，快不快速？关键是什么？今天用到的是高端的4.0。您想想看，平时在家里早上起来，我们可以喝一杯，你看香浓醇厚的牛奶。
1: 牛奶。
2: 到了中下午的时候，哎，你觉得我自己 DIY 一下，或者请一些你的闺蜜啊，你的这个姐妹朋友来，你自己给她做一杯拿铁，也这样很方便呀。你现在是外面随随便便点杯咖啡，20块钱左右
1: 吧。他也不太会用到4.0版本的牛奶。
2: 对呀，
1: 说句实话，而且他不仅仅是可以做咖啡的拿铁，你跟红茶进行泡，跟我们普洱就变成了奶茶。而且没有任何的糖，更加健康，更加放心。
2: 对，
1: 关键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新鲜的批次，因为问批次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全脂是7月份的生产日期，
2: 是
1: 7月份，现在正好是这个10月1号嘛，对不对？
2: 对，
1: 你看就是多新鲜。
2: 对，
1: 低脂更加新鲜，低脂是8月份的生产日期，
2: 是
1: 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囤。
2: 对，
1: 仍然保证了72罐，一罐都没有少。这个3整原箱全部是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好吧？都为大家送货到门的啊。就是无论是5楼6楼有没有电梯，帮您搬上去的每一次啊，因为我家一直是定，我看到那个送货的我们的这个人员
2: 快递
1: 员，我说哟师傅辛苦了，然后他喘着就说不客气啊，态度还很好，我真的是蛮感动的。所以呢，方便。好喝有营养，而且今天是今日特卖的，这个价格又很优惠啊，
2: 对呀，
1: 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仕兰青草草饲牧场。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仕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乃元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 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12分钟时间了哈，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所以呢，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感谢300多个顾客成功游回去，而且我们的全支和低支啊就不分上下，因为各取所需。
1: 对，
0: 那千万不要订错货号，还是一点啊，就是特别是按上一号键的时候，听听清楚全支还是低支，对不对？嗯，那么就是先把名额给抢占下来。
1: 对，
0: 那还有很多疑问，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够送到？嗯，东方购呢是正常配送，
1: 3天之内
0: 可以送到。
1: 对，
0: 那如果说您不在家，我是建议大家不用纠结，为什么？这个东西放不坏，你放在家门口好来垒起来，对吧？真的就老怂了啦，你还要想不带把它，对吧？
1: 对，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今日特卖有到立减10块钱的优惠力度，肉蛋奶这些，很多的朋友都说民生食品有点活动，然后保证新鲜批次的这个前提之下，有降价其实很难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另外就是适用人群方面，基本上在家里你们平时都爱喝牛奶的朋友，这款牛奶都好喝。然后全脂和低脂，就像燕华说的，根据自己的喜好，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是什么全脂来一组，低脂来一组，反正我就上午喝全脂，晚上喝低脂都没问题。您别觉得多，像我们家比如说人口啊，4-5口，每人就不说多啊，喝个一罐，像我还是一早一晚都要喝的，这一箱72罐很快就喝完了。
0: 就是大家在囤，特别是东方购 VIP 啊，特别是一直是买的，他们还有群嘞，我们的 VIP 顾客都会说，哟，我他就看。今日特卖了，可以做，他们会发消息的。然后过来看，哎呦，三年铁盒就在问啊，7月份和8月份的，快点囤，囤多少？3到5箱，3到5套。然后呢，他们专门有一个地方是专门可以垒起来，就是放的。对的，你看一年当中，你现在订购起码可以喝到明年7、8月份，
1: 可以，
0: 这肯定能够，对吧？这个过年过节啊，包括是平时的时候，正正好好，牛奶高峰期，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备货不是不多了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只这个现货已经全部没有了，哎、但是开了少量的预约名额，尽快给大家就做期货，也是保证我们八月份的生产批次，
1: 当然
0: 好吧
1: 当然。
0: 要订地质的朋友们，今天预约也是值得的。
1: 是，所以把握住了啊！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全脂和地质区别是什么？首先就是我们乳脂含量方面啊，稍微有点不一样。另外就是我们全脂啊，里面是有到欧米伽三，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每一罐250毫升有到60毫克，把握住了。因为确确实实，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这个牛奶是不能断的啊，小孩要喝，然后自己这是中间力量，还有就是我们说中老年朋友也要喝。嗯，您算算看，家里几口人每天喝几罐奶？
0: 哎，是的，关键是今天要抢到现货。你看地质，我前面一开头就跟大家说了，要买地质的朋友一定要下手。
1: 夜华抢到了，
0: 我因为我知道了，所以我开头就跟大家来进行这个提示了，好不好？所以呢，就不要说又死了的皮皮下了，是帅的，不是的，因为真的是地质，它备货真的是很少，但是呢，尽快为大家所筹齐货，一样是保证到了八月份的新鲜批次，但。地质如果说预约的话呢，就没有送货那么快了，可能要到这个7号我们过完节之后了。
1: 哎，艳华，刚刚你说的好多朋友可能说去玩了，
0: 哎，
1: 那你刚好7、8号，
0: 而且预约
1: 对不对？
0: 可以保证是8月份，全脂也不要说多多得领啊，我们全脂备货也不多了，好吧？最后7分钟的时间，要抢现货的朋友们，特别是要买这个少量预约名额的朋友们，仍然可以保证给到大家288元的今日特卖的价格，保证给到大家全脂是7月份，包括是地质呢是8月份的新鲜生产日期，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营养价值更为丰富，4.0的乳蛋白，130毫克的乳钙，再加上还有我们这个欧米伽三的成分，对不对？
1: 对。
0: 客服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提示一下，很多人说低脂还有吗？低脂现货没有了，低脂现货卖完了，所以前面没有抢到限时现货的朋友们，开了少量的预约名额。预约名额呢，它的货啊要到这个节后，有7号之后到了之后呢，为大家进行配送。但是可以保证是什么？保证的是你现在预约，保证给到大家8月份的新鲜的生产日期和批次。
1: 对，
0: 而且价格仍然维持到我们今日特卖288元的优惠力度。那如果平日不是今日特卖的话呢，价格是在298元。
1: 对，
0: 东方购物这套组合的价格，无论是全脂也好，低脂也好，那今天因为是搞活动嘛，今日特卖立降10块钱。
1: 对，
0: 而且对于纽山品牌4.0牛奶，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了啊。这个它的售价288是它的底价，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要抢到新鲜批次的，抢到优惠价格的，这个价格就是没有比它再低的了。
1: 对呀、
0: 我说的挺清楚
1: 的、是。像艳华，你看囤了2组，那也就意味着今天这个价格，哎呀，真的划算的、所以还在犹豫纠结的朋友，真的哎呦，赶紧把握住了。然后72罐是什么概念？3个原箱。好多朋友都说买牛奶的话呢，市面当中一提一提的，一提可能12罐，对不对？今天我们是什么？真的叫家庭分享啊，每一箱24罐。所以艳华刚。一直在强调这个，你自己去买，买一箱你自己拎拎看，重的不得了。东方购物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不管你家里面有没有电梯，扛到您家里面，叮咚，你只要打开门来收货就行了。
0: 关键是生产日期还新鲜，然后呢，同时我还试过，有时候我在其他小屏当中进行这个订购啊，有种快递人他就放在你下头了，就帮你昂到门口来的。这个多重啊，不要说这个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对不对？像我们这种都搬不动的，你就像这种初中生高中生啊，年轻力壮的这个小伙子也很难的，所以今天72罐带回去，帮您送到家门口。然后呢，我们全脂目前还有少量的现货，所以要抢全脂的朋友们，要抢现货的立刻来抢。
1: 对，
0: 低脂已经是进入到了预约名额。
1: 是，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奶皮，好不好？
1: 一点点时间啊，看一下，
0: 就
1: 奶皮的品质一定要保证啊。纽山在东方购物已经真的十几年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包括进口博览会，大家有时间也去兜兜看看。你到我们的展馆当中，也可以去看一下。哎呦，这个你看啊，奶皮子，您在家里自己做做看也是一样的啊，
0: 吃起来。放心，然后呢，营养又很高，关键是单价算下来，然后自动订购的话呢，等于说是立减5元，算上原来的购物积分。
1: 对，
0: 单罐全进口的牛奶，哎，4.0的蛋白质，只需要3.89元。再次把时间和子时留给您，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哎呀，电话还是排队了啊！预约的赶紧预约，低脂的、全脂的还有现货，要抢全脂的赶紧手速快，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分48秒的时间呢，都在问生产日期，包括是这个是否新鲜。嗯，因为看到288，老会员就知道了，搞活动了，有特卖的价格。确实，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今日特卖的，一减10块钱。嗯，那么批次是什么时候呢？
1: 好，全脂的话呢，我们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到明年7月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低脂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是全线预约状态啊，但是它也是新鲜批次，
0: 对，
1: 8月份新鲜产出，所以不管你买哪个批次都新鲜。嗯，然后送货时效也是非常快的，3天左右。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预约刚好可能是7、8号，您出去旅游啊，玩一玩回来的时候，哎，拿到了。
0: 是的，不，就它到
1: 预约的状态，
0: 预约的状态要到我们这边的话呢，是要到大概10号之前，就是7、8、9，
1: 要
0: 开始再进行配送10号左右的时间，
1: 对对对，玩个2天吧。
0: 但是可以保证，就算是低脂啊，这个现货售罄少量预的话，也保证是特卖价格288，保证是8月份的生产的日期啊。目前在我们东方购物的整个的这个备货当中，没有比8月份的生产日期再新鲜的了，好不好？跟我联系的是02151119900。

0: 1分20秒的时间啊，妍希再给大家说一下吧，今天有多么的难得。
1: 首先就是我们今日特卖，直接直降了10块钱，优惠力度难得。第二点，就这个版本，就是全脂里面含有欧米伽三含量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好长时间才来一次特卖的活动，所以大家且定且珍惜，批次不用纠结。7月份我们是全脂，8月份我们今天是低脂，反正都是保证新鲜批次啊。
0: 哎，是，但是低脂已经到了预约的这个名额了，但是开放是少量预约，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今天是咱们小长假的第一天，首先祝大家的节日快乐。期待已久的我们的 Bell H 的磷虾油终于到货了，很多顾客等了好久的时间，包括人家自己也在吃的一天鱼油，包括还有一天一粒的磷虾油都少不了。今天您看到了，我们全新升级而来，我们的磷脂呢，从原来的56%的含量，现在变成了61%，相当于什么概念啊？咱们吃的这个，比如说像鱼油当中的欧米伽3的纯度又提升了，所以今天呢又往上进了一步。

0: 同时来，我们今天看到啊，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今年5月27号的，一直可以吃到29年的5月26号。所以这两天呢，准备要走亲访友，可能想要带一些健康食品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构成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你好。
1: 哎，人也好，董方哥，我们大家好。小长假啊，大家吃吃喝喝玩玩。注意，吃喝需要你的血管够健康，肝脏可以更好的去排毒。我们的整个身体，对吧？你要出去玩，你的关节也要好。还有，你要找到那些便宜的路线，你要怎么样去玩，玩得更尽兴？你可能需要用更多的手机，需要找更多的资讯。这个时候，大脑也要健康。注意，我说到的所有这一切，零下油当中的营养素都可以帮助大家得到全方位的一个健康。还是强调啊，作为一个已经做了10年鱼油的人，怎么样评价零下油？我一直说了，鱼油是一个叫超级食物。而零下油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叫未来食物，因为它不单单有欧米伽三，它还对你的全身的所有的健康起到一个可能说大而全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零下油当中的磷脂，为什么它是关键元素？它可以帮助鱼油辅酶 Q 是任何脂溶性的营养素。当你跟零下油一起吃进去的时候，它也能提升鱼油和辅酶 Q 十在你身体中真正的吸收性，让您的所有营养都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个提升。
0: 是的啊，其实呢，零下油呢和咱们说到的鱼油呢根本不冲突。如果你说我每天在吃鱼油的基础之上再补充零下油，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珍贵的南极磷虾啊，不是咱所有的吃的什么这些虾都可以去做这个磷虾油啊，它呢是生活在南极的深海区域当中。而且观众朋友，为什么说它珍贵，为什么说它稀少呢？您来看一看，全球只有11艘的捕虾船能够允许进入到南极当中。
1: 对，注意，一年的量在62万吨，很多人说62万吨好多啊，注意，鱼油一年是2000万吨，哇，62万吨的话，只有鱼油的1/30，所以它的整个的数量也是非常少的。
0: 对，
1: 而我们今天白要求磷虾油之所以磷脂高，是用3月到7月，那个时候啊，磷虾正好在产卵，它当中的营养丰富会比较多一些。还有3小时之内，因为磷虾当中有一种自溶酶，如果你在3小时之内不在船上做一个加工，它就会溶成一滩水。
0: 对，
1: 接下去每100只南极磷虾，因为南极磷虾管嘛，大概只有5到6厘米那么大，这其实就是我一个小手指节这么大。哇，100只南极磷虾才能提取1粒磷虾油当中的含量，关键在于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素，
0: 对，
1: 是不单单除了欧米伽三之外，还有磷脂、虾青素和胆碱4大营养素合一的。
0: 是的啊，那说到这儿，我们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来自咱们 BioH 的这个磷虾油4大营养成分。那4大营养成分我们标注在咱们的这个瓶身当中。首先说到的就是咱们今天首先磷脂的含量变高了，
1: 对，
0: 从原来最开始的好像是56%，我记得是。
1: 对，注意啊，我们每一粒磷虾油是500毫克，那么你乘以0.61，其实就是305毫克的磷脂，
0: 对，
1: 直接就标在了瓶身上。接下去我们看到的是75微克的虾青素，以及30毫克的我们的胆碱，以及145毫克的欧米伽三。那好，顺着这4大营养素，我们来跟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嘉伟说它是未来食物？为什么对磷虾油来说，磷脂这个标准达到61%，非常的难得，而磷脂越高，对你的身体帮助就越大呢？我们来看这块板。
0: 好，
1: 首先我们先讲核心营养素啊，对磷虾油来说，磷脂是占中心位置的，就是 C 位。磷脂有2大作用，第一，对你的血管，对你的整个的管道来说，它是起到一个乳化作用。什么叫乳化？很多的胆固醇或者是垃圾，它堆在你的这个血管壁上，会形成顽固垃圾。
0: 对，
1: 就跟观众朋友，你家里装修，你要把原来那个墙纸撕掉，要把那个上面的那个油漆刷掉，你不可能一下撕下来。你要先什么？用个小铲子慢慢刷，对不对？磷脂的作用就在这里，它会乳化那些很厚很硬的这些胆固醇，最后变成什么？变成小分子，慢慢慢慢随着欧米伽三的代谢，把它代谢下来以后。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对我们的血管来说是很好的帮助。还有一点，
0: 对
1: 磷脂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在于它的2条清水又清油的结构，它是能够帮助所有脂溶性营养素吸收的。第一点大家看到了，平时如果你眼睛不好吃维生素 A，帮助钙吃维生素 D。
0: 对
1: 啊，我们的皮肤好吃维生素 E， 包括我们的维生素 K 是帮助钙的吸收的。
0: 对，
1: 这4大脂溶性营养素只要跟磷脂一起吃能帮助吸收。接下去胡萝卜素对眼睛的，辅酶 Q 是不用说了吧，叔叔阿姨基本上都在吃啊，跟鱼一起吃。叶黄素对眼睛，番茄红素啊对男性特别好的。
0: 对，
1: 这几大营养素包括鱼油，我们都可以在磷脂的情况下
0: 对
1: 跟它们结合，从而更好的促进这些脂溶性营养素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你想想看，它是不是一个百搭？好，
0: 是。
1: 接下去我们讲一下它当中的另外3个营养素，第一个叫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具体我不讲了，但是注意，因为它也是跟磷脂结合，
0: 对，
1: 所以它的名字叫磷脂型欧米伽三。相比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它能更好的被我们身体吸收，到达我们的血管当中，真正的跟胆固醇、饱和脂肪做斗争。接下去虾青素，关注吗？我们的人就算一辈子不生病， 但是你最终也会老去，最后人也会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有一个氧化过程。
0: 对，
1: 一个苹果切开白白的肉最后变成黑色，
0: 嗯，
1: 氧化对于全身的细胞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什么衰老的过程。但是大家看到了啊，虾青素在这方面它是可以应对氧化损伤，保护的是什么？保护的是你的细胞的健康。
0: 嗯，
1: 于虾青素而言，加维认为它跟辅酶 Q 十非常的接近，因为辅酶 Q 十其实是让你的细胞有活力，说白了它就像长矛弓，对吧？你是细胞当中活力越强，你越年轻越状态越好。但反过来咱们的细胞也需要保护，
0: 对，
1: 虾青素对全身的细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而我们刚说的这个氧化啊，注意，很多观众说，哎，我平时我就吃很多这种东西，维 C 维 E， 注意，它的整个在这方面的能力是维 C 的3000倍，
0: 哇，
1: 维 E 的1000倍，花青素的600倍。所以如果你说这方面的能力，虾青素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最后我们说到胆碱，注意，胆碱很多观众大家不知道啊，欧米伽三它跟饱和脂肪战斗的地方呢是在哪里？在血管，对吧？但是我们的肝脏其实代谢大量脂肪的，肝脏如果说脂肪代谢不了，或者肝功能下降，你会发现整个人的代谢越来越下降，包括脂肪的肝也会出现。
0: 嗯，
1: 我们知道肝脏代谢脂肪，它需要有小车子把我们的整个的垃圾，把饱和脂肪运出我们的肝脏。
0: 嗯，
1: 胆碱就是那个车。
0: 对，
1: 胆碱越多，意味着我们整个身体当中代谢肝脏代谢脂肪能力就越强，它对我们的肝脏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所以我说那么一大堆，观众朋友，你想想看，
0: 对，
1: 是不是它跟鱼油之间既帮助鱼油吸收，
0: 嗯，
1: 又可以填补到鱼油当中很多没有的营养，对你的全身起到一个更好的健康作用呢？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很多的顾客都知道磷虾油特别的好，但是怎么样去买到好的磷虾油？很多人又开始抓瞎了，说，哎，我看现在网上啊各种视频号里边全部都有，区别在哪儿呢？咱们今天做两个实验，让大家来看其中的门道。
1: 注意啊，磷脂它是一种既清油又清水的物质，所以它是一种胶束的黏状的这种东西啊。首先我们来看啊，
0: 好，
1: 它的最大的作用在于可以让水和油，大家知道啊，可以对吧，结合在一起。
0: 对，
1: 但注意啊，这种所谓的磷虾油，观众市面上面有很多所谓磷虾，大家看到那种什么老字号，对吧？最后查出来里面的磷脂含量为零，你看，
0: 嗯，对。
1: 如果这当中没有磷脂，油还是油，水还是水，它无法起到一个分层的作用。但此时此刻，观众看清楚啊，
0: 嗯，
1: 滴入我们白 LH 的61%的磷虾油，观众你看，我滴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像胶束一样，
0: 对，
1: 它是黏黏的，不是那种水。
0: 对，
1: 是那种像粘稠的液体那种感觉，因为里面的磷脂含量很丰富，观众朋友，
0: 是。
1: 好，我这边也开始搅拌。
0: 嗯，
1: 观众你会发现，来，我说话的过程当中，观众朋友，你看，
0: 哎，
1: 水和油就相融了。
0: 是，
1: 很多观众说这杯是不是有问题？来，观众朋友，我看到，我看他这样子不分层，我看到不顺眼啊。好，
0: 好，我们继续。
1: 嗯，我在这当中也滴入一滴我们的白老师的磷虾油。
0: 嗯，
1: 好，观众朋友，刚刚滴入别人家的磷虾油，它是不分层的，对吧？好，
0: 对。
1: 现在此时此刻，观众们看清楚。
0: 哎，
1: 我搅拌的过程当中，观众看到没有？
0: 嗯，
1: 它也分层了。
0: 对，
1: 注意啊。
0: 嗯，
1: 这就说明什么？当你的身体当中那些垃圾要带走的时候，它可以把它什么？把那些脂质垃圾乳化掉以后带出身体。
0: 嗯。
1: 但反过来说，那些好的营养素、适用性的营养素想吸收到身体当中，我们也可以什么？让它变成一种水样的这样一个结构，让小肠更好的吸收。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再次提示大家，咱们订购速度一定可以加快起来，因为今天全新的生产批次带给大家，今年5月27号一直是可以吃到29年的5月份。所以呢，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了，那我能够坚持吃吗？价格到底怎么样呢？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啊，咱们的小组合呢，3瓶装699的价格，但是在外边1瓶其实真的不便宜。
1: 对，我们全新升级以后，原来的价格是459啊，因为我们的磷脂含量又给大家增加了5%，所以变成499一瓶。
0: 嗯，
1: 东方购物今天啊，这个特惠价格，强烈建议叔叔阿姨们囤货。
0: 对，
1: 因为这个批次一旦卖完，可能大家要等很长时间啊。
0: 是的啊，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6瓶装家庭分享装，单利算下来3.3块钱。
1: 嗯，
0: 如果参加满千送买返积分活动的话，单利只需要2.2块钱。而且呢，这两天我相信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约了亲戚朋友，可能要走亲访友，要吃饭的。那我觉得呢，这个好的产品可以介绍给他们，自己服用的同时也可以介绍给亲朋好友。
1: 当然，
0: 自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秋季的话呢，寒冷，温差是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就出来了。那么在温差的这种过程中的话，导致机体的这个血管的这种收缩的这种变化就出问题了。那么结合机体的话也是这样，水液代谢它就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流动慢了。流动慢了就生水湿痰液，
1: 它流畅度不是那么强了。

0: 就有可能堵上了、淤上了，以至于出现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
1: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冬天到了啊，温度就降下来了，心脑血管比较高发。实际上我们在冬天心脑血管的发生率要比在平时的季节要多了三分之一强。那实际上这些人呢，更多的是血管的痉挛，或是血管的这种堵塞，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
2: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浮核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 在我手上是白鳌河的磷虾油，它融合了很多项尖端的科研成果，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健康益处。在脂质代谢方面呢，胆碱促进极低密度脂蛋白分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鳌河的磷虾油富含天然的虾青素，增强了磷虾油的稳定性和生物活性。
4: 白鳌河的磷虾油坚持高品质的标准，原料源自无污染的南极48区，确保产品不含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新西兰原装进口，获得多项国际认证，富含海洋磷脂、欧米伽三脂肪酸和虾青素等天然的营养成分。建议普通人群每日补充一粒，特殊需求的人群可增至每日两粒。通过持续补充，让这份来自南极的纯净馈赠成为您守护心脑健康、维持机体活力的可靠伙伴。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选择科学验证的高品质营养补充剂是投资长期健康的重要方式。RH 的磷虾油以其独特的成分优势和确切的健康益处，正成为越来越多关注健康人士的明智之选。
5: 王涛，为什么说磷虾油是一种超级食物啊？你要想想看，它其实针对人体很多的器官，包括很多的组织都非常的好。可能呢，有时候呢，我们想到的鱼油呢，只是针对的心脑血管方面。但是磷虾油，你想想看，皮肤啊、心脏啊、血管啊等等，对不对？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磷虾啊，你想想看，在整个海域当中，南极的海域当中有很多的鲸类。我们说啊，像鲸的话，是不是很聪明？它们以什么来捕食呢？就是以磷虾为主要的这个进食的来源。所以啊，我们说到磷虾本来就特别的少，它要比咱们平时看到的鱼油要捕捞的这些这个虾本身就要少很多，能够做到今天纯度这么高，因为我们里边说到磷脂的含量非常非常高的话，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哈。
6: 对，观众朋友们，还是强调一下啊，很多观众说吃完鱼油要还要不要吃磷虾油，或者吃磷虾油要不要吃鱼油，在家伟看来这是什么1+1=2，他们两个不是什么2选1，而是两个都在一起吃。为什么？还是强调一下，鱼油相当于让你吃饱，观众朋友，欧米伽三我们知道。如果你的血管当中出现问题，你的年纪超过50岁以上，我们的美国心脏学会其实建议大家每天解决问题要吃到3000毫克。那3000毫克鱼油当中都是欧米伽三，所以你如果补充鱼油的话，就能把这个量给它补充上去，就像你吃饭得吃饱。但反过来说，你光吃饱，你每天只吃米饭吗？你是不是食物得多样性？你得吃乳制品、吃肉、吃素菜、放油，还得坚果，各种各样的东西，水果是不是都得配好？而磷虾油其实就是什么？食物多样性、营养多样性。我们还是强调一下，观众朋友们。其实我刚刚讲到一半，磷脂是它的核心营养素。观众朋友，如果你每天在吃维生素 A、D、E、K， 包括胡萝卜素、辅酶 Q10、叶黄素、番茄红素，磷脂它的双氢油的结构能够把这些油啊上面裹着一层什么可以水溶的这样一个包裹，因为我们知道啊，小肠当中是有水膜的。就像辅酶 Q10 我们知道的，诺惠的辅酶 Q10 卖得好，因为它有一种水溶的技术。但是如果你搭上磷脂，相当于把你那个哪怕是普通的辅酶 Q10 或者是诺惠的辅酶 Q10 都可以让它更多的到达我们的细胞当中，因为磷脂本身就是细胞膜上外面的最外侧那一层的组成部分，所以它天然的这种氢的吸水性能够让这些营养物质在你的身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点，
5: 对，
6: 磷脂型欧米伽三，鱼油当中，观众朋友啊，因为鱼油当中没有磷脂，所以它是普通的欧米伽三。再怎么样子被吸收，它会有一部分被浪费。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 作为一种脂溶性营养素，搭配了磷脂以后，它能让我们的磷虾油当中欧米伽三直接吸收。而且注意，你吃鱼油之外，如果你啊外面买磷脂，你说哦我知道了，嘉伟你今天说了磷脂帮助吸收，我外面再买磷脂，但注意磷虾油自带磷脂，它自带欧米伽三，人家自己在这个产品当中就自己合成了一种好吸收的欧米伽三，你说是不是这种天然的优势？
5: 对，
6: 还有刚刚说到胆碱，胆碱自然的胆碱在肝脏当中帮助我们的肝脏啊，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平时可能油吃的比较多，我肝功能不是太好，我检查出来那个转氨酶啊，或者有没有那个脂肪的肝的问题啊，胆碱可以帮你运，对不对？好，但还有一点，很多观众有没有发现上了年纪以后，这个老是哎话到嘴边讲不出来了，
5: 对，
6: 这个人怎么我老是忘记这个人，哎是谁谁谁我记不得了，还有现在玩手机是不是玩不溜了，哎学习能力是不是下降了，大脑的健康，注意胆碱跟磷脂在一起会结合成一种叫磷脂酰胆碱的东西，它相当于大脑的流量。观众为什么你现在大脑转不动了，没有流量，你现在上手你现在看手机是不是要用流量，
5: 对，
6: 流量用完你是不是要充钱，大脑当中神经和神经之间传递它是需要流量的，磷脂酰胆碱它就是大脑流量。但观众朋友啊，如果你只吃胆碱你还得再去买磷脂，你得买两样东西。但你看虾这个我们的磷虾油是不是很神奇，
5: 对，
6: 自带磷脂自带胆碱，除了帮助你肝脏，它还能自动分解成为磷脂酰胆碱，直接对你的大脑产生很好的健康。最后咱们说这个虾青素啊，
5: 对，
6: 虾青素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火，因为无论是你的头发、指甲、皮肤、内在细胞，所有全身上下器官的健康，甚至关节啊，我们刚刚看到了，其实导演打出来对关节也有益，
5: 对，
6: 都在于虾青素它对我们细胞的这种氧化能力的这种对抗。而且我强调一下，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事情我早就开始做了，我吃维 C 我吃维 E 我吃花青素，我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这个数字大家记住了，
5: 对，
6: 它在氧化方面这个对抗的能力是维 C 的3000倍，维 E 的1000倍，花青素的800倍，哎，记住这个数量。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人家刚刚给大家看那个标签上面，我们的整个虾青素的含量是多少？是75微克。哇！很多人说，哎，我吃维 C、维 E 都是30毫克、50毫克在吃。为什么这个虾青素只要微克？因为它能力太强大了，相当于什么一个特种兵，对吧？我一个人可以打100个人，武林高手。那我是不是说更少的量就能满足我身体更多的需求？
5: 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现场呢再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因为呢这一款真的是做到了一个全新升级款。
6: 对，
5: 之前呢我们说到咱们的磷脂呢是56%，
6: 对啊，这个是以前的包装啊，官方，以前的包装上面没有这个符号，
5: 对，
6: 因为56%，说句实话是很高，但也没有出类拔萃。
5: 对，
6: 今天我们为什么敢标61%？因为相当于现在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98鱼油，就是那个金字塔尖级别，
5: 对，
6: 鱼油官方到98。基本上到顶了，
5: 是
6: 现在目前磷虾油的提纯技术达到61%的磷脂含量，
5: 对，
6: 基本也是顶天的级别。
5: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新产的批次又新鲜，然后呢我们的纯度又达到这么高的同时，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挤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实验您回家也可以去做。
6: 对，
5: 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我吃的那个磷虾油怎么没你说的效果那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6: 对，
5: 到底区别在哪儿。
6: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普通的磷虾油观众朋友，所谓的磷虾油，因为磷虾油好观众朋友，但是现在市面上面假冒伪劣的也很多，
5: 对，
6: 你看怎么分辨，第一道水当中磷脂含量越高它越能溶于水，但你看这能溶吗？完全不溶，
5: 是，
6: 注意，因为它当中磷脂几乎为零，甚至根本没有磷虾油的添加。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看清楚，
5: 对，来，
6: 我递入我们白药去磷虾油，你看从性状的角度，
5: 是，
6: 它是那种胶状的感觉，观众们，因为磷脂含量特别高，滴入以后，观众们啊，
5: 来，观众看看，
6: 现场我开始搅拌，
5: 好，您看啊，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大概3到5秒钟，您看咱的水油是不是慢慢的混合在一起了？
6: 对，
5: 是不是？
6: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
5: 对，
6: 第一点，咱把这杯溶了。旁边那杯很多人说，哎，你是不是这个水有问题，油有问题？来，
5: 好，我们再第一例，咱们 BioH 的磷虾油，您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实验呢，大家都可以回家去看。而且你在挤咱们的这一例磷虾油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要很用劲、很用劲的去挤哈。
6: 对，你看，
5: 对，哎，观众朋友看看，
6: 这个事情是科学啊，是营养素的结构。自己回家可以做这个实验。
5: 对，是，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每一瓶啊，其实都是追根溯源。为什么这样说呢？观众朋友们，咱们BioH的鱼油，您已经买了很多次了，确实纯度高，吃下去效果好。来，观众朋友啊，咱们每一瓶的磷虾油当中呢，瓶身上面有一个二维码，这个就是可以追根溯源。
6: 对，观众朋友，我现场啊，您有微信，用微信的扫一扫功能，我现场给大家这样来扫一下。
5: 来扫一下啊。
6: 好，出来了，观众朋友看清楚。
5: 好，
6: 您的产品来自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这还没结束啊，观众们，我们的底部我们的底部有一个什么追溯码，因为我们是一码一证，一码一个产地，一码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证的。
5: 对
6: 啊，人也可以把这个数字告诉我，你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5: U6 0535-0538。
6: 好，
5: 好，
6: 官方，我在这边说。

0: 为现在家里面基本上一粒鱼油，一粒辅酶 Q 十，一粒咱们的磷虾油，
1: 对，
0: 这是很多叔叔阿姨的一天的标配了。趁着他今天呢有最新的批次给到大家，同时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的时候，可能重要的市场要带两瓶的话，大组合更具性价比，因为三瓶装是699，咱六瓶的话应该是1398，今天直降了200块钱，1198块钱，单粒算下来3.3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一天一粒，您30天下来不到100块钱，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投资，这磷虾油您总能吃得起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全新批次啊，全部都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您至少可以吃到29年的5月份。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的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的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这把子我已经用了10年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侪辣用，侪辣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侪辣讲我，实际上没啥大个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辣用。哎，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咁么，搿趟个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现在这个画面呢，也是您看到了之前的七月份，李总呢是专赴新西兰，然后呢，一个呢是看我们 BioH 的鱼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磷虾油，对吧？
4: 对，观众朋友们，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大家看到全副武装，而且我们是 GMP 工厂，在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生产，包括我们走之后啊，可能全部也需要重新它做完一个清洗油再去生产。但我们看到已经做好的磷虾油，就是 BioH 的这个产品，
3: 对，
4: 直接在那边封罐包装的过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大家选择新西兰的磷虾油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新西兰其实是靠近南极最近的一块大陆，所以相对无论运输啊，包括捕捞的成本都会明显的降低。最关键，我们今天的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61%，观众朋友你自己网上可以去查一下啊，去搜一下查一下。
3: 对，
4: 61%的磷脂含量，就是价位给大家不断带来的鱼油，大家吃了那么多年鱼油98的这样一个品级。现在目前比61还要高的市面上面确实你找不到。但是白药雪我们一直强调了，鱼油当中我们做高端，磷虾油我们也做高端，
3: 对，
4: 而且 鱼油的高端跟磷虾油的高端，如果你结合起来，是真正的让鱼油吃的更达到效果的同时，
3: 对，
4: 也能让你的身体得到更多磷虾油当中虾青素啊、胆碱啊，包括我们的磷脂对身体的这个全方位的好处。
3: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啊，你不要以为说，哎呦，我现在已经吃了鱼油了，磷虾油跟这个冲突吗？当然不冲突，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概念。而且呢，你不光要关注到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的神经啊、骨骼啊、关节啊、视力啊、皮肤啊等等，其实每一处呢，我觉得磷虾油呢就像一个超级战士一样的，然后呢关注到你这些点。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它磷脂型的这种欧米伽三呢，本来的吸收型就更好，而且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了这么好的营养食物，它卖到的价格比较的贵。
4: 对，
3: 而且市面上呢是很多的说啊，说哎我原来踩过坑，对吧？可能买回来呢，真的里边的这个磷脂含量到底有多少，虾青素的含量到底有多少？之前您可能也看到过有一个大牌，对吧？买回来最后后面发现里边所谓的真正的磷脂含量是为零，对吧？
4: 对，观众朋友，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导演放了一个实验，猪油我们知道饱和脂肪非常非常多。其实说句实在话，现在很多人很少用猪油炒菜，不是说猪油炒菜现不香，其实猪油炒菜更香。
3: 对，
4: 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不太要用猪油，因为饱和脂肪实在太高了。但你看啊，
3: 对，
4: 当我们把南极磷虾油放到这个猪油堵在管道当中的时候，你看。轻轻松松一会儿时间，猪油就被乳化。
3: 是，
4: 其实我还是强调了，我们的身体当中，包括管壁当中，有很多类似像猪油这样的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啊，它是结在你的这个血管壁上的。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血管很硬，对吧？包括被堵掉了，这些顽垢其实可以说是比猪油更加严重。但你看，整个的这样一个状态，磷虾油在滴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整个就通了。
3: 对，
4: 为什么会通？很简单，因为我们当中的磷脂它是有强大的乳化溶解油脂的作用。
3: 对，
4: 你就想象一下，这根管道当中就是你的血管，那些垃圾、那些饱和脂肪就在南极磷虾油的这样一个乳化工程当中把它带走了。同时，我们身体内部也要吸收一些像辅酶 Q 十啦、叶黄素这些好的营养素。
3: 对，
4: 它要穿透我们的小肠，小肠前面有一层水膜，又不让它过去。
3: 嗯，
4: 这个时候磷脂，哎，磷脂刚刚是什么？把坏的东西带走。
3: 对，
4: 但好的东西想进来也得靠磷脂。
3: 对，
4: 磷脂它直接把那些脂溶性营养素，比方说辅酶 Q 十也好啊，鱼油也好，叶黄素也好，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清水的设计。小肠看到，哎，水你进来吧。在这个进水的过程当中，又润无息无声的把你吃到那些脂溶性营养素全部打包进入到身体当中。
3: 对，
4: 所以磷虾油你怎么评价它对身体的好处，都是什么？让坏的更少，好的更多的到达你的身体。
3: 哎，那也有顾客问了，我到底适合吃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吃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老年观众朋友们。咱现在呢，秋季已经来临了，这两天的温差一下子降了将近有10度左右的幅度，心脑血管的压力大。这时候你说，哎，我已经在吃鱼油了，那我再说，在鱼油的基础之上，咱再搭配一粒咱们的磷虾油，让你的鱼油吸收更好的话，是不是对它的压力会减少很多？
4: 对，
3: 对吧？
4: 还有中年人啊，我们刚说到了关节。其实虾青素和我们刚刚说到的整个磷脂型的 EPA 对于关节，我们知道关节你为什么会疼？
3: 对，
4: 关节后面两个字，对吧？上火下火，关节什么问题？
3: 对，
4: 我们说到的磷脂和整个的胆碱，包括我们的 Omega 三当中 EPA 对这个关节其实非常有好处。
3: 对，
4: 还有这个地方，其实上班族久坐，包括油脂堆积，肝脏的问题很严重。你吃再多，注意观众朋友，欧米伽三它不是直接针对肝脏的。
3: 对，
4: 但是胆碱我们是直接针对肝脏。把肝脏当中油脂带走，需要车子，胆碱就是那个车。
3: 对，
4: 最后我们说到了青年人脑力，或者是老年人吧，记忆力也会下降。
3: 是，
4: 那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磷脂酰胆碱就是整个虾青素当中的磷脂和胆碱结合的这个磷脂酰胆碱，就是给你大脑神经和神经之间传递的这个信号。
3: 对，
4: 磷脂酰胆碱越多，意味着流速越快，网速越快，你那个刷视频哗哗很快很快，你大脑转起来也快快快快，为什么？
3: 对，
4: 因为磷脂酰胆碱的含量很高。说到这个人群，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嘉伟自己原来你说吃鱼油吧，吃那么多年，对吧？肯定有效。
3: 对，
4: 那为什么我对磷虾油心服口服？我告诉大家，因为嘉伟有一个其实不太好的习惯，我喜欢熬夜。我们知道熬夜的人肝一旦都不太好。
3: 对，
4: 其实我各项指标都挺好的，有段时间我的那个转氨酶比较高，然后我后来我去新西兰以后，我就开始吃这个磷虾油。磷虾油吃一段时间，我告诉大家，我感觉到哎，整个早上起来的时候不是那么疲惫了，因为大家知道肝功能如果差了，其实一方面你人会胖。很多年纪大的人为什么就是新陈代谢下降？
3: 对，
4: 肝代谢脂肪代谢

0: 代谢不了了，
1: 这是
0: 代谢不了了吗？就到血管里面去了。
1: 嗯，
0: 所以肝的功能其实跟血管的健康是相辅相成的。
1: 嘉
0: 伟自己再去做那个指标的时候，发现哎，那个指标就相对来说那个肝的指标就会好很多。
1: 嗯，
0: 还有我这次去新西兰，新西兰我们那个白药区的老板娘啊，50多岁一个女的，她跟我说嘉伟你一定要吃磷虾油。我说为啥？说了半天她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我以前头发因为女性的头发比较长嘛，
1: 嗯，
0: 容易分叉。
1: 对，
0: 吃完那个当中的虾青素，那头发还不容易掉，不容易分叉，就看上去不是那种枯黄枯黄那种感觉。还有指甲。
1: 对，
0: 很多女性现在叔叔阿姨们阿姨爱漂亮的，
1: 对，
0: 刺刺卡，那个手指甲做完以后，造成你原来那个指甲就很脆，
1: 是
0: 很容易断。
1: 嗯，
0: 他说发现那个指甲都非常的强劲。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稍微年纪大一点，你会发现皮肤容易缺水，
1: 哎，
0: 缺水以后上妆就容易卡粉，
1: 嗯，
0: 对吧？卸完妆以后那个斑还特别特别的深，
1: 嗯，
0: 这些当你服用一段磷虾以后，你的身体都会有很好的一个改善。
1: 对，
0: 最神奇的是我一个长辈啊，他吃完一段时间磷虾以后跟我讲，嘉伟啊，这个磷虾油太好了。我说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平时有的时候喜欢打打牌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嗯，哎，这个我发现我现在思路哦，哈清桑，咱还应该猜哈清桑，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其实刚刚说到了磷脂腺胆碱帮助你打倒思维。
1: 嗯，
0: 不然哎，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吃完磷虾以后，你如果你觉得哎呦学习能力啊各方面的这个记忆能力都变强了，这其实就是南极磷虾油它的这个磷脂加上我们的整个胆碱所在你大脑当中发挥的作用。
1: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说到了啊，它其实呢不是说是锦上添花，它有它独特的一面的同时，而且呢，如果你家里边刚好呢，比如说在吃辅酶 Q 十啊、叶黄素啊，包括还有我们的鱼油啊，都是可以搭配起来来吃的，嗯，让这些营养物质的高阶的营养物质呢吸收的更好，也发挥的作用更多。同时，我们反复强调到今天的一个价格和性价比啊，观众朋友们不要以为说哟1000多块钱的，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看，这7天的小长假咱出去稍微吃200啊，对不对？买件衣服什么的1000多块钱也就出去了。但是6瓶装啊，咱每一瓶里边是60粒，不是30粒啊，60粒，观众朋友们。所以您自己想，6瓶的话360粒，一年的用量1198块钱。您看一下，每天的花费才只需要3.3块钱。
0: 对，
1: 3块多钱，咱有时候稍微坐个地铁远一点的地方，你可能都还上得去下不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既然这么好，咱不妨尝试一下。而且你也可以呢，比如说现在手边有手机，搜一搜豆包，您问一下，咱们今天磷脂含量高达61%的磷虾油，是不是含量非常的高啊？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况。其实天气转凉不仅影响到血压，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嗯，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了，它容易聚积了。血小板一聚积，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1: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2: 在现代健康管理领域，磷虾油正日益成为科学界与消费者关注的焦点。这种源自南极纯净海域的天然营养素，凭借着独特的生物活性和吸收机制，为维护机体健康，尤其是心脑血管与关节功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南极磷虾被誉为海上人参，其营养价值可见一斑。在全球范围内，心脑血管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中老年人常见的健康威胁。世界心脏联盟2023年世界心脏报告当中指出，人体的血管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恶化，健康状态下血流它是非常顺畅的，而35岁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流动受阻，包括管壁增厚这样的情况。50岁后可能会出现严重堵塞。
3: 磷虾油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特殊的磷脂型结构，这种磷脂双分子层能够直接融入细胞膜，磷脂的天然乳化特性在我们消化道中能形成微胶束结构，让脂溶性的营养素如 EPA 和 DHA 更容易的被肠壁吸收。更重要的是呢，磷脂形式的欧米伽三可以直接进入肝脏代谢，避免甘油三酯形式需要以脂肪酶的分解的复杂步骤。那这一特性使得磷虾油特别适合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确保了营养素的高效利用。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六瓶装的备货已经开始要告急了啊，观众朋友们。刚才呢，我觉得有一句话形容林霞又特别的对，它叫做海上人参，对吧？所以想想看，咱有时候人参是干嘛的？救命的，掉精神的，对不对？那林霞油呢，其实它的整个的功能呢，功效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观众朋友，您看咱们屏幕的右侧都已经写出来了，心血管呀、神经啊、骨骼啊、关节啊、视力啊、皮肤啊等等都非常的好哈。
1: 对，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常年吃鱼油对身体帮助很大。那你尝试一下林霞油，你会发现对身体的帮助其实它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
0: 嗯，
1: 再次强调，鱼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呢，强调的是一个量，就你每天吃饭你得吃饱。但刚刚你每天只吃大米饭不行啊，
0: 对，
1: 你是不是还得有肉，还得有素菜，还得有乳制品，是不是还得有坚果，是不是还得摄入油？
0: 嗯，
1: 这些所有的东西是构成你整个营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的防线。
0: 嗯，
1: 而林霞油当中，我们说到胆碱是对肝脏、对大脑。磷脂是对我们的血管当中那些比较陈旧的垃圾。
0: 嗯，
1: 有很多人呢去到那个可能说专业机构去检查，说你那个血管太硬了，
0: 嗯，
1: 血管当中有一些血块，这些问题都需要磷脂发挥它乳化的作用，慢慢把这些顽固的油脂从你的血管当中产出来。
0: 嗯，
1: 同时磷脂具有双清水清油的这样一个特性。
0: 对，
1: 所有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叔叔阿姨们有没有每天吃鱼油啊，
0: 嗯，
1: 包括辅酶 Q 十啊，
0: 对，
1: 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不太好的可能还会吃点叶黄素？
0: 嗯，
1: 这些营养素如果搭配我们南极磷虾油当中的磷脂，
0: 对，
1: 都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吸收。反过来说，吃磷虾油不单单磷虾油对你好，
0: 对，
1: 它还能让那些你平时花钱买的那些脂溶性的营养素，
0: 嗯，
1: 更多的在你身体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0: 是的啊，包括呢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九十月份现在呢可能单位开始组织体检了，尤其还有就是肝功能这一项啊，很多人可能都会比较的在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咱们磷虾油当中呢这个四大营养的物质，再和您再来强调一下啊。
1: 对，观众啊，强调一下，磷虾油它强调的是当中磷脂的含量。
0: 对，
1: 我们今年是61%，就跟大家说了，就是如果按照鱼油来类比，就是98%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类别。
0: 嗯，
1: 但为什么磷脂在当中是核心营养？因为磷脂第一点，乳化你血管当中、你身体当中那些胆固醇，把那些垃圾把它变成小分子以后带走。第一点，第二点，它帮助吸收。说句实在话啊，它不单单可以帮助鱼油吸收，你看 A D E K， 胡萝卜素、辅酶 Q 十、叶黄素、番茄红素。都能帮助吸收，而且啊，这个不是嘉伟在这边说的，观众看这个报道。
0: 好，
1: 磷虾油的磷脂可以帮助脂溶性营养素，观众，脂溶性营养素就我刚说的那些几大类的啊。
0: 对，
1: 38.91%的吸收率，观众，提升40%啊，观众。
0: 对，
1: 哎，如果您平时做金融产品的，40%的收益率。
0: 很高
1: 了，观众朋友们，40%收益，你现在有4%的收益率都很高了，40%的收益率，让那些营养素都能更好的发挥。好，接下去说到肝脏，
0: 对吧？对，是。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血管还可以，但我那个肝功能不好呀，特别是喜欢喝酒的叔叔啊，
0: 对，
1: 是不是发现上了年纪以后酒量越来越差了？因为肝代谢酒精能力下降了。好，
0: 对，
1: 胆碱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大量存在，它是把我们的肝脏当中垃圾带走的。
0: 对，
1: 这个物质越多，意味着你的肝脏健康。但我告诉大家，肝脏如果好。血管的健康也会好，
0: 哎，
1: 因为首先是肝脏代谢不了脂肪以后再还给血管，血管当中的指标才会超标，所以等会儿吧，相辅相成，
0: 对，
1: 有了胆碱帮助。好，我们说到了磷脂型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大家都知道，但是磷脂型是能更好帮助身体吸收的。最后我们说到虾青素啊，虾青素我们还是强调，
0: 是
1: 你的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一直强调辅酶 Q 十是你给细胞能量。
0: 对。
1: 但反过来说，坏人是不是要伤害你的细胞？细胞过快的老化，过多的死亡，就会人就会变老，人最后寿命就会不及你的预期。那虾青素是其实对你全身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0: 对，
1: 尤其啊，头发、皮肤、
0: 指甲、
1: 关节。这方面在吃一段虾青素以后，这种氧化的能力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提高。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你要想，很多的女性啊，专门买的护肤品、化妆品里边是不是单独还有虾青素？有了虾青素，你会觉得说，哎呦，那个化妆品的价格好像还要贵上去很多。所以我们说了，外敷不如内敷。而且今天呢，我们现场再请李总给大家挤出来，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磷虾油有什么样的区别哈。
1: 好，我们先挤。先看性状啊，
0: 观众们，
1: 这些所谓的就大家看到什么老字号出事情，对吧？里面完全没有磷脂，注意没有磷脂，就像水一样，这个磷虾油。但注意啊，一旦有了磷脂的加入，观众你看到没有？
0: 对，哇，你看性状首先不一样，
1: 越是磷脂含量高，它越是像这种胶塑的这种效果，因为磷脂我强调了，它是一种什么？它是一种非常粘稠的物质。好，最后我们来看溶油的这件事情啊，因为大家知道的，磷脂含量越高，越容易和水让水和油。是吧，融为一体，
0: 是
1: 这样的情况下就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的脂溶性营养素吸收，同时把垃圾带走。但你看啊，观众朋友，这个所谓的磷虾油，你看，
0: 对，
1: 我搅拌的过程当中完完全全不溶于水。
0: 哎，
1: 好，
0: 是
1: 我现在啊，直接观众朋友，我直接做这个实验吧，我直接把这杯刚刚所谓的磷虾油溶不了的这个水和油，
0: 对，
1: 我让它溶掉，好不好？
0: 好，
1: 大家看清楚啊，来，我滴入的是我们白药水的磷虾油，观众你看，
0: 对，
1: 就是这种浇筑的状态。
0: 好，对，
1: 好，我滴到水当中啊，
0: 刚
1: 刚不溶，现在 观众朋友看清楚，
0: 嗯，
1: 哎，我说话之间搅拌过程当中，它就融了。
0: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实验你自己回家也可以去做做看，对吧？哎，你自己买的这些磷虾油，你看一下是不是还是水是水，油是油，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含量呢，我们再次和瓶身当中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您都可以拿回家，然后呢，用这个手机拍照。您看，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整个的磷脂含量非常非常的高，61%的提升，相当于在鱼油当中98%的一个纯度。
1: 对。
0: 其次，咱们四项营养元素的含量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最关键啊，观众朋友们，如果你送人，别人说，哎呀，你在哪都领货又搞不清楚，到底好不好？
0: 哎，
1: 好，你现场给他做这样一个啊，我们的认证，这边有一个码，观众朋友们，一个二维码，观众朋友们，你现在会用微信，你就知道了。二维码这里，我们来扫一下。
0: 我们再扫一下啊。
1: 好，这里扫一下，观众朋友看清楚。好，这有段话，
0: 是
1: 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南极磷虾，这没结束啊，观众朋友
0: 们。嗯，
1: 接下去我们有一一对应的产品批次码。
0: 哎，是。
1: 号码是
0: U605358，观众朋友啊，这个您回家手机扫一扫，自己都可以去查。
1: U605358，
0: 对，
1: 一键溯源以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磷虾的原料是2025年5月份捕捞的，
0: 对，
1: 在南极海域48区，然后经度纬度，包括下面的卫星地图，
0: 是
1: 全部一目了然，观众朋友。所以你吃的是一个放心，送的是一个体面。
0: 对，
1: 关键是我还是强调，有很多观众朋友因为听到很多假冒伪劣产品，所以现在根本不敢买磷虾油，但你在东方购买到了真正的磷虾油。你才会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专家，这么多所说商家要去做磷虾油，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是好的。关键原因在于你今天买到白毫曲磷虾油，是真正货值价实，对你的身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0: 所以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不多了啊，这时候给观众朋友来算笔账。您看看6瓶装，每一瓶是60粒啊，咱确实说实话，白毫 H 呢能够顶着压力，现在还能做60粒，很多的都是30粒装，60粒6瓶下来360粒，一天吃1粒的话，一个人你想想看，每一天的花费只需要3.3块钱，那你乘以30天，您算一下一个月的量下来100块钱，是不是？所以这样算的话，叔叔阿姨是不是会觉得说，哎呦，确实不贵？
1: 对。
0: 而且呢，我们能够让大家吃的不是说是这种低廉的，说是不好的磷虾油，这么高纯度好的磷虾油回去试一试，哎，然后呢，9、10月份现在陆续开始，比如说可能你再吃一段时间要去体检了，再去看看自己的这些指标有没有发生改变。
1: 对，这边提醒大家一句啊，因为很多人说怎么吃，我告诉大家啊，吃鱼油、吃辅酶 Q10、吃叶黄素、吃番茄红素的时候，你搭配磷虾油一起吃，注意不是分开吃啊。因为我们的磷脂是可以帮助这些营养素共同吸收的。
0: 对，是。
1: 大家平时吃脂溶性营养素的时候，基本上按照1:5的比例，比方说我们300毫克，我们的鱼油是1500。
0: 对。
1: 你正好一粒磷虾油配一粒鱼油，它的当中的磷脂正好能把那粒鱼油当中的欧米伽3充分乳化，更好吸收。
0: 对。
1: 然后晚上，比方说你要吃辅酶 Q 十了，你要吃叶黄素了。你再搭配一粒磷虾油，又可以让这些辅酶 Q 十跟叶黄素更好吸收，好吧？
0: 对，是。所以提示大家啊，今天刚好是小长假的第一天，早点下订单，我们早一点送到您府上。过2天的时候，走亲访友需要带几瓶的大组合构成更新鲜，你也可以多囤2组现货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浮核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0: 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呢全新批次给到大家，而且呢磷虾油本来就比我们的鱼油的产量要少，出现的次数和频率更低哈。
1: 对，26年啊，哥们儿，今年的5月份生产的批次，而且从原来的56%的磷脂 升级到了相当于98欧米伽三纯度鱼油的61的磷脂。嗯，磷脂含量越高，代表着它帮助大家心脑血管当中产出垃圾的能力就越强，帮助我们那些脂溶性营养素吸收的能力也就越强，包括对肝脏的胆碱啦，对于整个细胞当中整个健康的虾青素的含量也会更高。所以今天真的是没有加价格的情况下，大家买到了更新鲜更好的批次。
0: 是的啊，大组合即将要售罄，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伟甲。现在呢正是十一黄金周期间，在这段时间大家总是想要说在家里面能够招待一些亲朋好友的，但是在家里面很少有人说不准备一个汤品。但是说到汤品，咱们上海传统的那就是全家福了。说到全家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的百叶包。自己来包百叶包啊，首先你这个百叶得稍微再烫一遍过过水，而且呢还要再自己去调肉馅，还要自己再包，往往啊费劲的一个下午才弄出一桌子菜。但是今天给大家全部私厨故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还有我们私厨故事的特别加赠。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魏家好。我们的百叶包啊，真的受到非常多的叔叔阿姨的喜欢。
0: 是的，为什
1: 么？因为这个口味就是其实大家一直来吃的一个口味，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包括里面的肉馅我们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用到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你不管是蒸一蒸煮一煮，哪怕做一个全家福砂锅，你都能吃得出来咱们的调味，包括这个材料都是非常好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私厨故事在我们的双节同庆的价格当中到底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优惠。首先199块钱十包百叶包，五包是鸡汁儿荠菜百叶包，五包是鸡汁猪肉百叶包，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一包全部都是340克，六支装，一共5+5的组合，十包装。同时今天再给大家送上一个藕粉圆子，口味是随机的，要么咸的是我们的荠菜口味的，要么是甜的我们黑羊沙也就是芝麻的口味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
1: 对了，
0: 您就可以直接带走十包我们的百叶包了。那么既然说到百叶包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拿到手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在我手上的这个是我们的纯肉馅的，这个是加上荠菜肉馅的。首先给大家看看啊，这个百叶包不是说我们就百叶包而已，里面还有个鸡汁儿。这个鸡汁儿是什么？就是汤料包，就是汤料包。但是请注意了，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百叶包的配料表，真的是非常的干净。首先，我们的鸡汁儿百叶包当中就是猪肉、千张。千张由什么做的？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这个请大家看清楚，是碳酸钠。不是有一些千张包当中的碳酸镁或者是碳酸铝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因为碳酸钠就是苏打粉嘛，大家平时做一些这个我们的面食的时候也会自己加的嘛。
1: 对的，
0: 大家给大家放心啊。然后接下来就是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盐、胡椒粉。另外汤料包当中水、大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鲜香、香辛料，没了，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1: 配料表很干净，
0: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在-18度的条件下可以储存12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再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这是我们的
1: 荠菜
0: 的。其实说白了啊，荠菜和猪肉的就差了一个荠菜，
1: 对，
0: 就多加了一个荠菜，其他所有的全部都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再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平时要做的话，喜欢的话，其实首先。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
1: 下一点粉丝香菜，
0: 十一黄金周，我既不想叫外卖，又不想自己做，怎么办？很简单啊，你看咱们的荠菜的百叶包，
1: 荠菜
0: 和鸡汁百叶包，
1: 我们用到的这个苏州的千张，非常的薄，又薄又润。你透过这个千张，你甚至能看到里面的肉馅。
0: 而且用的是碳酸钠，没有那些铝啊什么东西放进去。
1: 我挤挤，它里面出的这个汁水，它是带油花的，因为我们的肉馅它是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
0: 28肥瘦比。
1: 而且里面这个肉馅包的非常的多。
0: 对，
1: 就我们的千张不是那种说你咬一咬非常的发硬，
0: 然
1: 后你咬不动很厚的那种，我们的千张都是又薄又润的苏州千张。
0: 这边你拿的是我们的荠菜，对不对？
1: 对的，你
0: 我来吃一个咱们今天的纯肉馅的，
1: 纯肉馅的，
0: 像我这样的这个肉食动物肯定是要纯肉馅啊。
1: 纯肉馅的也很香，纯肉馅的也是用到的猪前腿肉，你咬一口下去就是那种猪前腿肉的28肥瘦比的那种多汁的口感，肉馅非常的多，
0: 好尝好尝，
1: 肉馅多，然后的话你咬起来它这个千张它不会发硬，不会说外面绕的厚厚的一层，里面包一点点的肉馅给到你，
0: 好，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材用料。
0: 哎，我终于咽下去了，给大家看看啊，首先。肉馅包的多不多？基本上这个肉馅占到了80%左右。
1: 对，
0: 外面其实是非常正宗的苏式的包法，一圈半左右，让大家感受到这个千张包的薄，但是这个千张包很有韧性。
1: 对，它有一点韧，它不会容易
0: 嚼起来有那种破，就是破开那层
2: 豆腐皮的感觉，
1: 就有一点点那种小弹性，就
2: 有点小弹性
1: 咬下去，对，
2: 而且关键是很鲜，这个肉是鲜的，因为我们是新鲜的猪腿肉，是直接从隔壁肉联厂拉过来的，没有再冻了一遍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猪的前腿肉2.8的肥瘦比，所以肉汁儿也非常的丰富。
1: 对，
2: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再蒸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
2: 如果说你平时觉得哎呦口味太淡的话，喜欢稍微吃点重口味的话，咱们今天蒸一个，剁椒蒸一个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1: 对的，你看我们这种纯肉，这个是哦，这个是带荠菜的，你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馅也出来了，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纯肉馅的，你其实都是荠菜的，荠菜的好，荠菜的，我觉得荠菜的跟那个猪肉搭配是一个非常好的，包括咱们平时吃的菜肉馄饨，为什么选择荠菜跟猪肉搭配，因为荠菜它是带鲜味儿，但是你单独去吃又有点涩，
2: 对吧，
1: 但是它跟猪肉搭配起来的话，它的口感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搭配。
2: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保证啊，所有的都是苏式千张包，给大家来包法全部都是手工包制，
1: 对的，
2: 里面用到的肉馅儿都是猪的前腿肉，2.8的肥瘦比，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啊，5包我们的鸡汁儿的荠菜百叶包，5包我们的这个鸡汁儿的纯肉的百叶包，一共10包199块钱，再额外送上一个藕粉圆子。那么如果说今天来自动订购的话，按下1号键是5194，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离外里就相当是192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到我们今天的10大包，自己在家里面
1: 再11件单品
2: 11件单品呢、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家里面啊，这个百叶包真的是太方便了。首先
1: 没有骨头，没有刺，也不用剥壳，很多人都喜欢吃。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朋友们，其实来吃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包括说它可以蒸，可以放汤，
2: 可以煮，
1: 甚至可以放点这个红烧的，您弄点酱油，弄点糖，
2: 或者
1: 来卤一卤也非常不
2: 错。加一点，然后加点那个粉丝，加点面条，
1: 对吧？
2: 也是一个，就咱一个人简简单单的就吃了一顿，又有肉，然后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对吧？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家常的。
1: 那很多人说，那少了一个膳食纤维，别忘了我们还有荠菜馅儿的。
2: 对的，
1: 您直接把这个荠菜馅儿放进去的也非常的不错。你看，再弄点什么豆腐呀、鸭血呀，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私厨故事的层层筛选的好的材料。咱们今天的豆腐皮首先没有用什么碳酸镁、碳酸铝，用的是碳酸钠，就是小苏打来进行我们这个制作的。而且豆腐皮又薄又韧，整个的吃口也非常的好。第二点，我们里面的肉馅全部用到的是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在您咀嚼的过程当中是可以吃到肉类的鲜味儿的，非常非常不错。
2: 而且哪怕它这个炖汤啊，你煮一煮，你会发现那个
1: 汤都很鲜，
2: 泛着油花，
1: 对，
2: 就是从它这个肉馅里面出来的。
1: 当然，
2: 所以你哪怕在自己在煮面条、煮粉丝的时候，你加上几根进去，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汤底都会变得非常的鲜。
1: 的确是的，咱们今天不仅仅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汤底都非常的鲜的我们的这个千江包啊，更关键的是我们还给大家准备好了汤料底。
2: 对，
1: 今天这个汤料底呢，也是每一个都含有这个汤料包的，放在这个里边。
2: 对的，
1: 你们这个汤料包呢，你可以直接用来炖汤啊、做粉丝啊、做面条啊、下饭啊都没问题，做捞饭、做汤泡饭、啊、都可以。
2: 对的，
1: 你也可以直接的把它放在一边，我们就卤一卤这个鸡汁百叶包，或者说是做成这个红烧的鸡汁百叶包，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在双节同庆期间，才额外再给大家加赠一份藕粉圆子，同时自动订购在立减5元194块钱，1.99的积分，还是要送上校的是192，整整11件单品。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了，咱们今天这个鸡汁百叶包到底怎么给大家来做到这个分享哈。首先您自己来看看啊，鸡汁荠菜，因为很多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还是喜欢吃芥菜，
2: 对，它纯肉馅的有些时候它还不太喜欢，
1: 嫌它腻，
2: 它反而还要带一点点的荠菜，吃起来鲜。
1: 荠菜鸡汁的百叶包给到大家，340克一包，一包有6只，有5包纯鸡汁儿百叶包，也就是说里面纯肉馅的啊，也是360克，6只装，一共有5包，给到大家，
2: 总共60根，
1: 10包装，10包装60只，
2: 对，60只百叶包，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然后都带汤料包的，
1: 全部都有汤料包，然后再给大家送上一个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呢，里面有可能是荠菜肉馅的，也有可能是我们黑羊沙，也就是我们的
2: 黑芝麻，
1: 黑芝麻。如就是一甜一咸，但是口味是随机发的、
2: 啊、随机发的就一
1: 袋，随机发的，有可能你拿到的是咸的，有可能拿到的是甜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2: 这个是特别加赠、
1: 这是苏式的一种做法，外面是那种藕粉熬出来的，
2: 纯藕粉
1: 包的，
2: 纯藕粉
1: 里面是
2: 的
1: 这个馅儿哈、然后199块钱自动订购在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的这份192。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啊，
2: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我还是那句话，其实百叶包谁都能做，但是你要看它是什么样的做法，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食品添加剂，比如说碳酸铝、碳酸镁是允许添加的。
2: 对的。
1: 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来看，我们今天加的是什么？碳酸钠。你看到没有？饮用水、大豆和碳酸钠，用碳酸钠来做到这个千张的凝结，就说明我们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更加的安全，因为碳酸钠。大家都知道叫做什么、苏打粉，
2: 对，
1: 对吧？苏打粉你放在这个大豆里面，其实相对来说更加安全。但是碳酸铝、碳酸镁，其实很多人会有点担心了，
2: 对的，
1: 对不对？然后猪肉是第一位，各位，这什么意思？说明我们的肉馅占有量是第一，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加的多。然后再是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食用盐、胡椒粉没了。那么还有一包汤，这包汤料当中呢是水。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儿、大蒜、盐、香辛料也没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另外的这个荠菜馅儿的，除了刚才这个之外，就多加了一味调味料，就是荠菜。
2: 对的，
1: 其余的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 来，再给大家一道创意菜啊！现在秋天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来点这个茄汁冬瓜的，让大家开开胃，也非常的不错、哦。
2: 酸酸甜甜的，然后搭配上咱们这种百叶包，
1: 哎呀，
2: 一口你看还爆汁的，
1: 对的，
2: 一直在滴这个汁水，
1: 对，
2: 像它这个肉馅里面，你看它都是泛着。
1: 我来尝尝看这个酸酸甜甜的口感怎么样啊？
2: 对，
1: 因为一看到这个红的这个就赶紧。感受到了，整个口腔的口水就不断的在分泌。
2: 对的，因为酸酸甜甜的，包括这种颜色都是让咱们就是食指大动的那种。
1: 给大家看看，
2: 肉馅非常足，
1: 整个的肉馅是不是非常的多？你看这里面的肉汁还在往外溢，就说明我们今天整个的肥瘦比控制的非常的好。关键的是你不会觉得腻。
2: 对，
1: 我刚才吃了两个，全部都是纯肉的，而且全部都吃光了。告诉大家，并不是非常的腻。给大家来做的放心之外，关键的是我们这个豆皮也非常的有韧性，而且整个吃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鲜。为什么有的时候三鲜砂锅里面要放个这个千层包，其实也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肉馅要调得好。
2: 对，
1: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做法啊，来全部保证给大家江南风味苏式千层包，里面的所有的千张全部都是给大家包到了两圈半左右，
2: 它不会包得很厚的，而且我们这个千张它不是那种硬硬的厚厚的、它是又薄的但是又有点韧性的，
1: 而且
2: 所以口感非常好。
1: 很多人啊，就是我吃过其他的一些千张包啊，有一些千张包是这样的，是平的铺上去，然后铺一层薄薄的肉，然后再把千张呢这样卷起来，是一层千张一层肉，一层千张一层肉，这样的好处是商家的利润更高，因为这样的肉少。我们是千张包裹了整块的肉在里面，让大家吃到足够的过瘾，而且所有的千张包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
2: 全部是手工包的，
1: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用机器的，
2: 我们没有包这个的机器的。
1: 千张实在是太脆弱了，虽然它有一定的韧性，但是机器多大的力气，一个弄破了，其实全部都不行了，对不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做到是，价格又不贵，199块钱，340克的六汁装有5包，340克的六汁的鸡汁百叶包也有5包装，一共60只。199块钱再送一袋藕粉圆子，如果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送上我们的积分1.99的话，相当是192，整整60只，这在家里面有的吃嘞，对吧？一个午餐你吃个两三只，其实差不多了。
2: 我觉得一个人可能就3根差不多了。
1: 对的，因为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扎实的。
2: 而且到了这种天气又换季啊，包括马上变冷的时候，大家在家里
1: 来点热热乎乎的，
2: 来点热热乎乎的，就煮一煮，哪怕下一个粉丝，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1: 你稍微的再加一点点的胡椒粉或者是辣酱。这个放进去以后，
2: 身上就暖和了。
1: 身上又的，你再放点什么鸭血啦、粉丝啦，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舒服一点。现在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双节同庆，额外加赠一袋我们的藕粉圆子，02151119900。

0: 来看看啊，刚才我们都给大家出示的是我们的清蒸啊，或者是放汤啊，或者是放一点这种什么茄汁酸甜口的。其实像刚才我们做的那种，加点酱油弄个红烧汁儿的也非常的不错、啊。
1: 浓油赤酱的好吃。哎，
0: 这浓油赤酱的，您要是再弄碗拌面，上面放两条。哎呦，这一顿午饭吃得很舒服了，我跟大家讲。
1: 对，
0: 关键的是啊，现在你看天气一冷起来，咸肉上市了，南风肉上市了，你再放点咸肉这么一浇，是不是也是一道非常不错的菜肴？
1: 类似于这样的全
0: 三鲜砂锅，
1: 砂锅的一个做法，
0: 对吧？
1: 加一点虾仁、木耳，
0: 对呀、啊，
1: 有丝瓜，
0: 那个芦笋，
1: 这看着就想来一碗那个汤泡饭。哎，
0: 到了这个。十一黄金周，在接下来今天我估计大家就懒得自己在家里面做了，
1: 对，
0: 就出去吃了。
1: 最近好好休息一下，
0: 对吧？稍微休息一下。但是三四号的时候，几个老姐妹说了：“哎呦，好久不见了！十一黄金周，大家是不是聚一聚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各展神通了。其实这个东西一起拿出来，你就真根本不用怎么做，只需要把它加热做熟了以后就可以了。
1: 对的，
0: 你是买点蛋饺呢？
1: 甚至我们调味料啊、汤包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对的，
1: 你只要再加一点其他的一些配菜或者一些材料，你就是一个砂锅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这样的双档的一个做法。
0: 当然，
1: 对吧？
0: 喜欢做菜和希望快速出菜呢，其实都不冲突。
1: 哎，不冲突。
0: 如果说您愿意自己做，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您的这个专业的拿手菜上面。比如说你家里面做花雕鸡特别厉害，那你去做花雕鸡，你把剩下的这些汤品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我们的副菜，完全可以交给私厨故事，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的是这种千张包，别人一看就是一道功夫菜，因为您自己想看，如果不是私厨故事给您做好现成的，您自己去买肉剁馅千张再包，一个下午你是包的多了，包个二十个大家吃不完，包的少了你放在家里面又不划算，对不对？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今天四十故事一包六个，你要是来的朋友多拆两包，
1: 对，
0: 你要是来的朋友不多拆一包。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的价格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就可以直接带走10大包我们的百叶包，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其实还可以更便宜。来，左下角扫描一下这个铃铃，扫描了以后是立减10块钱来进行下单哦。哦，
1: 更优惠了，
0: 189，再减去1.99元，相当于是187块钱，整整10包百叶包哦。
1: 再加1包藕粉原子，11包单品，
0: 11包单品给到大家哦。平均每一包大概也就是十几块钱左右。18块钱都不到了，对不对？
1: 对，你去外面吃一碗那个带两个白叶包的，你可能就要花到10几块钱了。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对吧？你一顿饭才几块钱。
0: 各位，百叶包和百叶包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我说句实话，我也给大家卖过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百叶包啦，或者说是叫做什么其他的一些名称啊。但是请注意了，百叶包一定要看配料表。我们的百叶包，饮用水、大豆、碳酸钠，不是碳酸什么镁铝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碳酸钠。碳酸钠就是小苏打，你平时自己做馒头、做面包要做发面的东西都会放着，都会放的，所以这个会更加的放心。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第一配料表的排名第一是什么？
1: 猪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然后，水、鸡蛋液，为什么要放鸡蛋液？这样它整个的味道会更鲜。然后白砂糖、味精、鸡精、姜、盐、胡椒粉，没了。里面配有一个汤料包，汤料包是水、豆油、鸡油、鸡精、鸡汁、大蒜、食用盐、香辛料，也没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干净？没有一些什么食品添加剂啊，或者说是叫做这个我们的这个什么防腐剂啦、
1: 香精啊这些东西啊，
0: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明胶啦这些东西。
1: 还有就是大家如果
0: 去大豆蛋白，哎，
1: 对，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包括那种膨化豆制品，您可以去看一下，
0: 对，
1: 它是属于就是加在肉馅里面的。
0: 我肉放的不够，但是怎么让你觉得我肉放的足够多呢？
1: 然后包括那吃起来的口感，
0: 我加大豆蛋白。
1: 对的，
0: 大豆蛋白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说我用豆腐代替肉，你是不是觉得心里不甘心？
1: 就咱们吃的那种素肉的那种感觉。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那这个东西就特别的棒了。
1: 哎，我觉得尤其是咱们到了秋冬的时候，
0: 纯粹就是拿大白菜
1: 给它炖一炖。
0: 而且这个大白菜啊，因为它本身大白菜就多汁儿，所以呢，大白菜
1: 我咬一个
0: 出来的这个汁儿啊，特别的丰富。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这里面的肉馅儿。它里面是含有饱含的肉汁儿的，特别棒。再来看，
1: 肉馅非常多，
0: 所以我们的配料表第一名是什么？是猪肉，而且不是猪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肉。私厨故事要求我们今天这个肉馅儿是前腿肉，本来价格就会更贵，
1: 吃起来很
0: 香。而且关键的是冷鲜肉是直接从肉联厂做成肉馅儿，直接包到我们的这个千层包当中。
1: 你别说，就我今天穿的短袖，我刚刚是有点冷的。
0: 对。
1: 来上一两个之后，真的，我觉得天气冷了，咱们就得吃一口这种带汤的、热乎的。
0: 而且关键是啊，这一口进去呢，又不像是小笼包，它那个汤汁啊，滚烫滚烫的。它是那种非常温柔的这种汤汁，一口进去了还能细细品一品，又鲜又好吃。它是爆汁儿的鸡汁百叶包。
1: 对的，
0: 关键的是你看啊。外面的这层我们的千张皮
1: 又薄又
0: 非常的薄，正好是2.5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厚度。
1: 它吃下去它不会发硬，也不会说那种你咬不动，
0: 但是或者是有一定的嚼劲儿。
1: 对的，
0: 有一定的嚼劲儿，
1: 它不会去抢这个肉馅的这种味道。
0: 所以啊，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或者是有一些啊上了年纪可能牙口没有那么好的朋友们，吃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尤其是我刚才说到这两类人，本来蛋白质摄入可能就不足，因为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吃牛肉、去吃大排，
1: 可能咬不动；
0: 去吃鱼，他本来可能还咬不动。今天这个百叶包非常非常的不错，
1: 而且有大豆蛋白，包括咱们的肉嘛，对吧？都有。
0: 这个蛋白质就是素蛋白和我们的荤蛋白，什么都有。
1: 对，
0: 喜欢的话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来，首先199块钱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是5包荠菜百叶包加5包纯猪肉的鸡汁百叶包。一共是10包，再送给大家一个藕粉圆子，其实是11包，199块钱。来，扫描这个铃铃，扫描这个铃铃，再给大家减10元，189。189之外，再给大家自动拎这个送上了1.99元的积分，187块钱左右了。187块钱，整整的11个单品。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拎购。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东西在家里面常备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的是，您今天能够享受得到的是我们今天私厨故事为大家准备到的真真正正的真材实料。所有的千张包，用传统的苏式千张包的包法，只有大豆水和苏打粉。
1: 苏打粉，嗯，
0: 就是这点东西，让大家
1: 苏州的千张，
0: 苏式千张，它的好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韧，但是呢又不容易说啊牙口不好我也嚼不开，甚至我跟大家讲啊，用假牙你去嚼它也很方便。很弹，
1: 对的，而且我们都是手工包的，包括里面的肉馅，第一个调味，
0: 手工包的好处
1: 调得非常好。
0: 手工包的好处就是我们今天是2.5圈，
1: 哎，对吧？对的，
0: 够薄。第二点，我们以肉为主，不是直接铺一层，然后这样卷起来，这样卷起来一层千张一层肉，一层千张一层肉。你吃的时候貌似感受到好像肉很多，其实是因为千张增加了这个肉的口感，但是我们不是。实实在在的里面一大颗肉圆子，等于说是
1: 对的。
0: 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了让大家丰富一下口感，我们今天是5包荠菜猪肉馅儿的，5包纯猪肉馅儿的，所有的猪肉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采用到的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而2:8的肥瘦比有什么好处？无论是我们蒸还是煮还是用红烧。它是可以蒸出肉汁儿来的，哎，
1: 对的，而且一口咬下去它是爆汁儿的，
0: 哎，就是这种口感，
1: 对的。
0: 这个汁儿不是外面的汤进去了，而是它本身里面的猪肉鲜味的汤汁。
1: 你哪怕拿清水去炖，给它炖完了之后，这个汤它面上是泛油花的，
0: 对的，
1: 就是从它这个肉馅里面出来的。
0: 我就问一下大家啊，你为什么喜欢吃那个生煎包？为什么喜欢吃那个锅贴？不就是为了咬开那一口的这个汤汁吗？哎，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咬开里面有一股浓厚的汤汁，但是它不烫，这点很重要。它不是很烫，而且关键的是它也不是一口全部都是油，它是带有猪肉的鲜汁的这种汤汁儿，所以呢，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铃铃来进行下单，再减10块钱的同时，原来1.89块的积分还是要送的哦，
1: 187
0: 里就相当是187块钱左右，您就可以带走整整10包百叶包，再加1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百叶包的大全套。百叶包的大全套，先是给大家来做的是荠菜百叶包五包，340克，有每一包是6只。再给大家是我们的这个鸡汁儿，其实说是鸡汁儿百叶包，其实就是纯猪肉馅儿的。
1: 对，
0: 纯猪肉馅儿，340克的6只，一包有5包。两个加在一起10包，再送给大家一个藕粉圆子。藕粉圆子呢有2种口味，但是口味是随机送的，
1: 对，
0: 对不对？你拿到可能是咸口的荠菜猪肉馅的，也有可能是黑芝麻馅的，对吧？有可能是甜的，有可能是咸的，反正11个单品199块钱。想要更便宜吗？来扫描左下角的这个铃铃，再减10块钱，189。同时1.99块的积分再送上的话，相当于是187块钱左右，整整的给了大家
1: 11包单品。
0: 而且我们今天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的这个单品应该来说配料表比很多市面上的一些千张包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配料的要更加的干净。
1: 对，
0: 首先我们用到的是鲜猪肉，而且是猪的前腿肉。万一市面上你看到菜场它人家还是现包的呢，它用的不是新鲜的猪肉呢，它用的是猪什么部位的肉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是做

0: 对吧？
1: 拿苏打粉还洗碗的，甚至有一些我们做馒头啊、做包子，为了让它发面发起来，是不是要加点苏打粉让它发一发？就是这个道理。来，再给大家来看一道菜啊，刚才蒸的这一道菜，尤其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千姜包，其实非常的简单。
2: 这个好，
1: 就是蔬菜。那种多汁的蔬菜，或者是
2: 蒸完了之后
1: 直接蒸，
2: 蒸完了之后
1: 下面的这个蔬菜的粉丝都很鲜。
2: 汤料包啊，给您那个汤料包，咱们淋上去就好
1: 了。也可以，
2: 对对，你看，
1: 或者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肉馅里面的汤汁很多，
2: 很薄的这个千张，你看
1: 直接就把汁渗到下面了啊。
2: 对，它里面这个肉馅它都还爆汁，你看。
1: 对的，
2: 你看非常多汁的这种。
1: 为什么？多汁啊，因为我们采用到的是猪前腿肉，而且二八的肥
2: 肉。而且你看它这个千张真的很薄，这里两层多嘛，
1: 两层半，正好是两层半。你看
2: 非常薄的，它不是那种又厚的又硬的那种。你看甚至有一点点，你轻轻一。
1: 我要说一下，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能够精准的说出两圈半的道理，大家自己去想啊。猪肉馅儿如果少了，是不是要多包几层？那么多包几层，我们是不是就省肉馅了？还有一个，那很多人说，那你为什么不包一圈半？各位，一圈半这个肉就容易破了，对不对？一圈半，咱们今天这个千张包就容易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破了。正宗的苏式千张包就是两圈半，你自己去看啊。包括说你去那种什么松鹤楼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苏式面馆也好，去点那个千张包，你咬开来去看，基本上是都是两圈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也是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江南风味苏州精选千张，而且只用碳酸钠，也就是小苏打来进行千张的凝结，给到大家。没有一些其他什么碳酸镁铝，关键的是手工包制两圈半，肉馅排在第一位。价格多少钱？来，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340克六汁的，有五包；340克六汁的鸡汁百叶包也有五包，一共是十包装，额外赠送一份藕粉圆子，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相当于是给到大家每一包才19.9块，那想不想更划算？来，左下角这个零零咱们扫一扫，扫描完了以后立减10块钱，189。原来1.99块的积分再送上的话，相当于是187块钱11件单品。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就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丝竹故事为大家来做到的纯百叶包的组合。因为如果说是平时你看到的那种我们比如说双档，就是有百叶包啊，
1: 油面筋三肉的那
0: 种，油面筋三肉啊，嗯，很多人还会担心，哎呦，这个油面筋啊，因为你是油炸的面筋嘛，很多人会担心有一些这个过量摄入油脂的
1: 问题。其实我觉得单独的，你如果是想下一个粉丝下个面条，加我们这个百叶包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不是平时下班比较晚嘛，我到家我煮一碗面条或者怎么样的话，我就是往里面加两个我们的这个。
0: 其实就够了，
1: 真的够了。
0: 因为百叶包里面呢，首先我们的鸡汁百叶包保证了蛋白质，保证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猪肉，而且又鲜，而且呢，这个荠菜百叶包呢又有碳水化合物，
1: 对，
0: 又有大豆蛋白，又有我们的猪肉的蛋白质，还有我们的这个荠菜，这个膳食纤维也给大家丰富了。
1: 其实我们之前做的是纯肉的，为什么做荠菜猪肉的？因为就是有一些他反而
0: 就喜欢吃一点这种，
1: 对的，
0: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
1: 不得不说，咱们就是上海的叔叔阿姨就是一直用到的这种荠菜加猪肉的这个包法，它是真的调出来的味道非常的好，
0: 的确，
1: 就荠菜的鲜加上猪肉的这种香。在一起做出来的肉馅非常的好吃，所以我们也是说你综合一下口感吧，有菜的，咱们也有说纯猪肉的，看您自己平时怎么选。嗯，但今天给到您的价格应该来说是很实惠的，199块钱，还要5块钱自动订购，再加上一点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您能拿走11件单品，每一件单品10几块钱，你平时出去吃那个两三个。

0: 个那种白叶包，你可能也就
1: 或者你自己去吃个双档，是不是也要个20块钱了？
0: 十几二十块钱
1: 就是一个白叶包，一个这个油面筋三肉嘛。
0: 对的呀，所以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
1: 自己在家里面一做，其实非常的简单哈。
0: 是，
1: 咱们今天为大家，你要是真的十几二十块钱，咱们今天有一包了，
0: 对，
1: 有一包了，
0: 一包。
1: 咱们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或者扫描零零啊，扫描零零便宜的
0: 更
1: 多，更
0: 实惠，
1: 189，然后再送给大家1.99块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87块钱，整整10包白叶包，再加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藕粉圆子是口味随机的啊，
0: 对，
1: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然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今天的十月一号的这档直播，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庙黄金的羊年的生肖金条带回去。早上的直播几乎已经把我们的库存快消耗完毕，所以现在100克和50克的这两个备货是非常的节节高级，个位数的备货。所以这一款也是本色的羊年生肖金条，在今天十月一号是全新的首发亮相。喜欢的朋友，各位看好，今天不但是把更新的款式，也是更好的价钱带回去。来，请出名价，先给大家问个好，名价。
1: 潘老师好，大家国庆节快乐。早上第一档呢，已经把我们的库存呢快消耗殆尽了，
0: 对，马上就没了。
1: 虽然只剩个位数了，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此时此刻你看到的话，那你还是幸运的，因为你还是有现货，还是整个全上海第一批拿到我们羊年本色金条的观众。那今天呢是两个规格哈，50克和100克常规规格。当然我们的价格是很香的，在除了东方购物之外的任何老庙官方渠道拿不到这个金价。
0: 我们先来快速看一下今天为什么深受大家喜爱的生肖金条有如此好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呢？看好了，首先第一个它是全高浮雕的工艺，
1: 是的，高浮雕浅浮雕结合一张，对吧？然后你看它的浅浮雕呢全都是回形纹设计，
0: 是
1: 非常的古朴古典。然后中间的我们的喜羊羊啊，我们喜羊羊的名字，这喜羊羊非常的立体，它是一个凸出来的一个浮雕，然后全身的一个磨砂工艺，你拿到手观赏性会更清楚的。
0: 对，
1: 因为棚里的光线比较大，
0: 羊耳朵、
1: 羊角，
0: 对，羊角、鬃毛，然后它，你看它萌萌哒，萌萌哒，
1: 很萌的呀，
0: 对，
1: 喜羊羊很可爱，手上呢捧着个金元宝，脚踩着金元宝，对吧？
0: 哎，
1: 太。自带钱财而来，感觉啊，
0: 所以老庙其实在生肖金条的工艺上面是每年都在推陈出新啊，把我们的工艺做到了真的是日臻完美。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纯度哦，哎呦，99.94个9，
1: 是的，4个9很重要，不要小看，少掉一个9，严格意义上就不能回购了。如果是首饰金，我们叫3/9足金，也只能贴金调换，
0: 是
1: 只有做到4/9的金条，咱们老庙是支持官方回购的，回购就是变现，
0: 是实心金条，厚度有保证，额外啊，然后再来看老庙黄金的金字招牌，
1: 有这个 logo 你就不怕了，你哪怕放到50年、100年之后，对吧？你传承给子女之后，照样可以拿到老庙来进行回购变现的。
0: 好，那大家会说，那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今天来买呢？哎，我觉得价格首先是吸引大家最大的一个要素啊。
1: 对，
0: 首先来看一下门店挂牌金价，以工艺金条为例，今天价格是每克1075。
1: 是的，然而我们今天首发在东方购物是937块钱每克，所以中间差价达到138。
0: 对。
1: 真的很厉害啊！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因为我知道潘老师要一会儿要问我了啊，
0: 先说在前面吧
1: ，就除了东方购物之外，任何老庙的官方渠道，官方渠道啊，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所以两个规格，50克直接省了6900，100克直接省了13800。
0: 全渠道。没有比今天东方购物销售的价格还要再低的了，就可以这么说，好吧？只要是官方正品出品的全新正品来保证啊。然后再来看今天这个价格，价差是138，100克为例是13800，也就是如果大家买100克或者买2根50克，相当于再送了你14.7克的黄金。买100克的朋友啊，
1: 你说在门店的话是想都不要想，
0: 不可能的。
1: 哪怕你说我在门店，我买1公斤，我买2公斤，我多买一些，是不是可以便宜1块2块？对不起，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是直营的嘛，对吧？是个大品牌，
0: 是
1: 所有的门店价格都是把控好的
0: 啊，
1: 金条没有任何折扣啊，除了东方购物之外，
0: 这就打了一个8.6折左右的优惠啊，8几折的优惠力度，所以这个是全渠道是东方购物独享，而且服务还先行。今天不需要大家全额付款，哪怕你说我买2根、买3根100克的，我只要点那个按钮叫货到付款 ，APP 上面有的，只要点货到付款，5个工作日之后送到你家，您再做最后的决定。
1: 你不要小看这个货到付款啊。这个货到付款是东方购物的独家机制，
0: 是
1: 在老庙任何个门店，只要是官方的门店和渠道，不可能都货到付款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它是贵金属，
0: 对，
1: 不可再就是价格每天随着波动，就大盘的波动在波动的，
0: 对，
1: 随时都会有波动有变化，所以这个机制呢是东方购物独享的。此时此刻你一通电话只锁定名额，没有任何的就是风险，
0: 是、
1: 没有任何风险。
0: 11假期期间，大家要走亲访友、参加喜宴，小孩子、朋友的家人当中要有人结婚的朋友，那这时候包一个红包，或者和给大家2选1，买一根金条，
1: 是的，
0: 买1根50克或者2根50克。我特别推荐大家看着今天生肖羊年金条本色的这一款全新首发，应该至少拿到2根50克。为什么？一根是作为大家12生肖的一个轮回，
1: 来全家福收藏，一根作为收藏，
0: 是
1: 对吧？还有一根大家可以
0: 送人
1: 送人或者灵活的回购。
0: 你到时候需要回购也好，需要变现也好，需要急需用钱也好，立马就可以支持大家。
1: 对，我回顾一下之前的八个生肖都是卡通生肖，都是一样的，就是它风格都是一样的，每一个生肖都有它的名字，像今年就是喜羊羊。我们还有四个生肖坚持一下，我们就12年就全部结束了。对吧？如果说你一直用每年都存100根的话，你12年那就是1.2公斤了。就是一笔财富。
0: 对，
1: 是吧？
0: 对，我还是那句话，其实选择购买金条的朋友，您是非常具有远见卓识的，因为对于家庭资产来说，一定是要记住那句话：你不理财，
1: 财不理你，
0: 对吧？那什么叫财？理财怎么理法？你有各种不同的定期存款也好，大额理财也好，基金股票也好，当然也得有一个压仓石，我们的一个黄金。
1: 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理财产品，那就是实物黄金，它可以对冲一些风险，对吧？
0: 我们说大家长他也在每个月囤黄金，那一样道理，小到自己的家庭，是不是每个月也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把握理财的一个机会？
1: 对，会是每个阶段，对、啊、或者说2-3个月一个季度啊，趁着金价合适，可以入手一点实物黄金的内部式知识。
0: 何况我们今天价差大的好处是大家能够有很好的抗跌性能。
1: 对的，
0: 什么意思？
1: 护城河管你拉得好宽好宽。
0: 宽呀，护城河越宽，你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138不是13.8。所以这个价差是达到了3位数，937，你就是100克或者2根50克，9万多块钱。我相信大家对于现在的家庭来说，拿出将近10万块钱的预算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但是你要想想看，我花在哪里更加的值得、值当一些，能够为以后要用钱的时候能够不至于捉襟见肘。
1: 是的，未雨绸缪啊！
0: 哎，我们年纪，我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跟你家在做直播的时候说。我们年纪大上去之后，我们需要用钱的地方也挺多的，
1: 一定多的呀，对自己的健康方面呀，对吧？对吧？孩子的
0: 成长方面呀，
1: 我们老人的什么赡养方面呀，
0: 是啊，
1: 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支出。
0: 是，
1: 但是比支出怎么来呢？
0: 对，
1: 对吧？是不是凭我们一些死工资？还是我们可以未雨绸缪一些？从现在开始，趁现在还自己还有一些能力的时候。存点钱，
0: 是
1: 对，或把钱换成这个黄金的形式，真的，然后看一下之后的以备不时之需，
0: 对，
1: 来做准备。
0: 那为啥要在今天选择羊年生肖金条首发？你要不买的话，后悔是你自己的。我们本身50克、100克的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你再来看一眼今天的这款羊年金条，真的叫越做越好看，越看越它。真的，你上一轮去看羊年和马年的金条，那还没那么的灵动。
1: 对，我们上一年呢是具象化的，就是我们记得那时候羊的话，可能就是3只羊，
0: 对
1: 吧？在那吃草，对吧？就很具象。那现在开始呢，这一轮呢，全都是卡通的造型了。
0: 是，
1: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你看很灵动、很讨巧的造型。你看它小羊角，很可爱，对吧？它就很灵动，然后它羊眼睛啊，或它忽闪忽闪的。
0: 对，
1: 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羊的这个感觉，就胖嘟嘟、圆乎乎的，自带福气而来。手捧着金元宝，是不是？很可爱。
0: 对，
1: 如果家里有羊宝宝出生的，属羊的，那是不是长辈们要提前准备啦？
0: 口彩也好，帮你都写在上面了，财源滚滚。好吧，生意场上的伙伴也好，馈赠亲友的礼物也好，自己作为压箱底、压仓石的宝贝也好，今天这款生肖的羊年金条是不能错过的，好吧？价差达到137，刚才明佳也再次强调了一点，全渠道没有比东方购物再低的价钱。
1: 来，再看一下价格，我们门店是1075块钱，雷打不动，是根据今天国金价换算过来的。今天东方购物首发立减138块钱，咱们的价格是937。记住这个价格，可以选择5个工作日的收款，收货，然后50克直接省了6900，100克直接省出13800。
0: 对，
1: 这个机会不多的，因为只有个位数了。
0: 是，
1: 如果错过的话，都要等到下一次。
0: 真的是这样，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
2: 哦，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美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美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另外呢，是也有着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个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过去十多年来，东方购物所销售出的老庙黄金真的是
1: 按吨计算，
0: 真的是数以吨计了啊！真的是按吨来进行计算。但是你不用去羡慕别人，有200多元入手的，有这个400-500入手的，哪怕就2年前，2024年的时候，可能也在400-500一，对吧？一克。但是今天的价格呢？所以，但你不用去羡慕别人，我觉得不用看过去，我们也更不预测未来。关键当下，你看这款生肖金条，你欢喜吧？你喜欢吗？
1: 你认可它吗？你认可黄金在你家庭中的资产当中的这个地位吗？你只要认可它，你喜欢黄金，你想存钱的，对吧？想一点点理财的，那你就可以去选择。
0: 对啊，你想想看，其实欧洲各个国家的，对吧？这种大管家、大家长，包括我们的大家长，对吧？大家说每个月都在增持黄金，这个信号极为明显。
1: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0: 对，
1: 它都有数据排名。
0: 是是，为什么？就对冲国际上那些看不清道不明的一些风险局势。我们家庭也是啊，对冲资产。就拿购买力来说，10年前和现在购买力应该是不划等号的。但怎么样能够对冲风险，抵消掉这个不均衡的购买力？来，今天这款黄金是不是大家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的，对，它可以把我们的购买力给你锁住了，对不对？像10年前、20年前，我们可能同一样东西，不一样价格了。
0: 我就问大家，你门口的便利店里面，10年前的一盒牛奶和10年后的一盒牛奶，那是一样的？你10年前工资和现在工资那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1: 对，
0: 还是那句话，大家会说，那我100块钱怎么样能够至少让他能够拿到100块钱应该有的身价，买一根黄金金条放在家里面，你试试看，3年、5年不用看短线。就像敏佳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短线投资客不要看我们的直播，对吧？
1: 投机客不看。
0: 我们是把这个眼光放得更长远，至少是半年到1年时间的这根轴，放的时间越长越吃香。
1: 对，我们很多观众都是这样子的，他买了之后不是一直看的，因为实时看它有情绪波动的。
0: 对，
1: 我们不是短线，我们长线，大家就看半年、一年的，甚至更久，3年、5年都会有。我们第一批的观众，2008年到现在一直跟随着我们的，每年也会买。之前他们200多一克、300多一克都买过，那现在涨到了，对吧？现在即使在东方购物900多，他们也会买，
0: 对，
1: 因为他们是认可这个品种，那它的地位的黄金的地位可带给他们的一些好利好的一些
0: 是
1: 托底的东西、
0: 对啊，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啊，我们说这个在整个家庭资产的配置当中，你要有股票也好，有基金也好，这都没问题，
1: 高风险的，
0: 甚至你可以拿出理财收益啊、股票收益啊、基金收益的那部分盈余，你本金可以继续放在你的理财池里面，
1: 对，
0: 你把收益拿出来之后再来买我们的黄金啊，对吧？这个其实就是钱怎么样能生钱，
1: 然后就是分摊了一些风险，
0: 对，
1: 对，真的分摊一些风险，它做了一个对冲的一个工具。
0: 什么意思？就是1000多、1100、1200、1300的人有吧？有的，
1: 有，
0: 对吧？我今天937一克，这个价格是不是让大家也分摊了自己的成本？
1: 是的，不用担心，哪怕之前在高位的没有关系，不用太过的纠结，知道吗？因为黄金看就是中长线，对吧？本身我们就是要静待花开的嘛。
0: 是，对，这句话很对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拿得住。
1: 对啊，拿住啊，
0: 拿得住。你无论是炒股也好，还是各种理财收益也好，对吧？那你看1年期的和5年期的，5年期和5年期以上的。这个利率也是不一样的吧？
1: 对，
0: 那一样道理，你黄金你半年、3个月，跟你1年、2年、3年、24年的买的朋友跟现在比，那不要太开心了。
1: 是的，
0: 一样道理，只要能拿得住，
1: 对，心态要好啊，
0: 对，
1: 不要涨涨跌跌一定是有的，除了年龄之外，不可能什么都是往上涨的，对吧？
0: 对，没错。
1: 所以有调整是很正常、很正常的。所以在买在高位的，你也不用太过的焦虑啊。
0: 是。
1: 今天趁着价格937比较合适，你可以均摊成本，就像潘老师说的，之前在1200买的，那我今天是不是937了，也买一根100克或者？
0: 对啊，
1: 2根50克，
0: 分摊成本呀，
1: 分摊一下均价，
0: 对不对？而且今天能达到138，这个价差的话，真的是很厉害了。
1: 不多见的，不多见的
0: 啊！
1: 因为你要问我们老庙黄金金官方出品的金条在哪里有打折？我跟你讲，除了东方购物之外，官方渠道是没有折扣。不信，你可以去门店，哪怕门店的公益金条、投资金条，你都可以去比价的。这个价格是无限接近投资金条的。
0: 对。话都这么说了，
1: 但是它是有公益的，有题材的，
0: 对啊，
1: 不一样的、啊，
0: 就是它能够在我们本就是在我们投资金的基础之上，我增加了公益，你知道增加公益增加的就是价钱，所以在它的门店当中，公益金条的价格是多少钱？来，
1: 公益金条是1075块钱。
0: 1075，
1: 对，这个价格也还可以了，近期的比较低的一个价位了啊，这个。
0: 然后
1: 今天东方购物是937，记住我们差价达到138，两个规格，50克直接省的6900，100克直接省了13800，13800就相当于14.7克的金条，是东方购物和老庙。送你。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今天的这个生肖羊年金条，它还不是过去的这个款式，
1: 不是老款式啊，不是在门店那个款式，是我们崭新的，就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的 是第一批上海拿到的，门店是不会有这款金条的啊。嗯，看一下，
0: 好吧，再来给大
1: 家看一下，很漂亮的，它竖版的设计，
0: 对，
1: 全屏的浮雕，高浮雕、浅浮雕都有，财源滚滚上面四个字，对吧？啊、然后中间的羊宝宝非常卡通化，它的名字叫喜羊羊，就是很讨喜，
0: 好记又好听，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然后你看它的磨砂工艺都给到大家，这是工艺的加分，然后 AU9999。四个九，这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买金条一定要认准四个九的，因为你买金条你不是挂在身上的，你是作为一个配置的。
0: 四个九
1: 将来是要回购的。
0: 两点好处，第一个保证我今天的纯度是达到四个九了。
1: 对
0: 啊，这个大家买的放心，纯度越高嘛，对吧？你这个其实工艺也越好，你其实价值也更不菲。第二点，你万一需要来进行变现的时候，我只认四个九的，你三个九都是不行的。
1: 对，三个九呢，它只能就是严格意义上它只能贴金调换，
0: 对，
1: 门店是不能直接变现给你。但是我们四个九工艺金条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今天买金条，你说我是给孩子，是我觉得很好的，就是传承嘛，对吧？把就是买了一个是不知名的，你把金条给到孩子，他以后想用钱了没问题，直接到老庙来回购就好了，带着发票就行了。
0: 你要有眼光，孩子上小学那一刻开始，对吧？我这个就应该给他买一根金条，等到他长大了，出嫁了，嫁人了，那差不多中间有十来年的时间，你再来看，回过头来再来看今天的这笔投资多上算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但是十年当中，您自己打拼的能力是往上涨了还是往下降了？挣钱钱多了还是钱少了？对吧？大家可能往往会选择后者。好，当你在自身挣钱能力相对比较弱的时候，子女用钱地方又是遍地开花，对吧？包括家中的老人可能还要赡养等等各种的支出，已经让大家可能有点不堪重负。的时候，哎，有点力不从心的时候，一根金条啊，不说解决大问题，至少解决燃
1: 眉之急，这很重要。还包括做生意的伙伴也是的，哎、你别看做生意的，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很尴尬，
0: 对，等
1: 很尴尬，对，那怎么办？你就求人吗？你就去做小额贷吗？都有风险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还不如自己那好的时候备点金条，以备不时之需。
0: 是、啊，特别好，好吧。话说如此，还是那句话，今天的价差138也是全渠道。没有比东方购更低了，
1: 而且最重要，今天是首发，新品首发，是我们羊2027年全新的本色羊年金条，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今天只要选择货到付款，五个工作日之后再决定去旅游。
1: 对，今天买好了，你明天出去玩没有关系，你四天五天之后回来通知东方购的客服来送货就好了。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好，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十一假期走亲访友，十一假期是吃席的，吃席酒的朋友，对吧？去参加这个婚宴喜宴，乔迁新区的各种，对吧？这个流水席吃过一遍，总归是要带点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上海人在金秋十月买的最多的一样东西，我毫无疑问就是黄金，
1: 对吧？
0: 你去看金铺子，
1: 没错，现在越来越实在了。你送哎，送什么？应该包个大红包，或送个别的什么字画什么的，还不如就是简单一点，
0: 对，我觉得呢，其实这样，你送什么都是一份心意，但是拿到手之后，人家去打打行情，打听打听这个行情多少钱，
1: 不一定懂，
0: 对吧？像我也是的，就是别人送我，比如说一个东西，我会扫码拍照一下，然后去看多少钱，对吧？黄金不需要的呀，黄金你放在那里，你就知道它是多少钱，它的身价自带光芒。首先，它出身高贵；第二点，它自有价值；第三点，它还可以变现交易。
1: 对的，不可再生资源是它的底气，
0: 对吧？
1: 然后它可以变现，我们老庙给他了一个托底的，就是你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的金条，不用去以后二级市场去什么变现什么的，直接哦来到我们老庙指定门店就可以变现了，就可以回购了，
0: 对，
1: 所以很方便也很安心。而且我呼吁大家买这种高单价的金条啊，就是最好能到官方渠道，
0: 对，
1: 比如说门店可以，或者是东方购物，因为合作十多年了、这个很放心，很放心的，
0: 对，
1: 货不会假的，然后以后售后服务又好，
0: 对，
1: 又安心。
0: 这个对，因为敏佳也是做了十好几年了，
1: 对吧？
0: 东方购物2008年第一档的黄金直播就是我跟大家来分享 的，还是掏心窝子的一句话，就是像这种高单价贵货的东西，一定要认准电视购物的大品。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打开手机，各种的产品都是信息量极大，买什么东西都很方便，似乎手机可以买搞定一切，没错，都可以。我平时也是手机购物也比较多，但是遇到像这种要真的要送人万把块钱，甚至好几万要出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得认准一个做了将近20年的一个老牌子了。
1: 对的，因为就像你自己投资的话，对吧？你理财的话，你买根金条可能要放5年10年的，所以你一定要关注好大的平台，很重要。因为万一你就是我们说难听点，万一你在别的小的渠道买到货不就是不对的货，
0: 对，
1: 你以后怎么办？你找都找不到，
0: 是，
1: 那你就要找大品牌呀。
0: 对，
1: 老庙就是大品牌，东方购物就是我们的好邻居，
0: 对
1: 吧？这两个品牌强强联手是不会怎么找不到的，你随便找到我们老庙还有东方购物都会在家负责的。
0: 如果你第一次来看我们直播，告诉你，老庙是家喻户晓的上海滩的老牌子，
1: 对，
0: 东方购物是全国电视购物的领军企业，两者结合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结缘18年的时间了，这第一点。第二点，你买这种东西是我们帮大家已经筛了不知道几遍的一个产品质量。第三点，万一出现问题，我们还有东方购物帮你做最后的兜底，你找到我们没问题的。
1: 是的，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价格帮你谈到在市面当中你根本凭自己一己之力单枪匹马是谈不到的价钱。
1: 我跟你讲，真的，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能做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的客户，你知道拿到金条之后，其实外面有个亚克力的，
0: 对，
1: 其实也是有亚克力的，亚克力其实很脆的，其实有可能不小心碰一下它碎了，我们都能做到，你碎了跟东方购物客服说一下，我们就重新顺丰寄一个给你。在门店我觉得是做不到的，
0: 是
1: 因为这都是成本，
0: 是，
1: 但东方购物因为是有口碑的，
0: 是
1: 我们给他做到的，就这么小的一个售后服务就能体现我们整个这个东方大屏的实力。
0: 对，
1: 所以一定要相信买黄金买高单价的认准东方购物，认准老庙品牌。
0: 而且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您送上2027年的生肖羊年，喜羊羊冲您奔来了，
1: 拿到了，
0: 好吧，
1: 然后
0: 再来看怎么看都好看的，好吧？
1: 对，
0: 为啥？财源滚滚来啦，对吧？
1: 对，
0: 一时憨态可掬，又是
1: 太可爱了，喜羊羊。我跟你讲，今年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一下子就觉得就叫喜羊羊了，又简单好听，
0: 是
1: 大家又喜好讨喜，因为每个生肖都有它的名字嘛，我觉得可爱。你集齐这一轮的话，12个生肖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当然，我希望像潘登老师说的，我们每个观众可以有2-3件同样的这个款式，
0: 是，
1: 我们可以做传承，可以做收藏，也可以做随时的回购。
0: 我建议大家趁着今天是全新品的首发，2根50克是齐。版的数量，因为我相信您肯定不止一次买在东方购买过黄金，对吧？有高有低，起起伏伏是很正常的，因为它是根据国际金价来 的，对吧？这个价格也不是我们自己私下里能定的，要能定的话我们早就给大家最便宜的价格，那不可能 的，对吧？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买高了别怕，我们可以以数量取胜，买2根的话你就可以摊低大家的购入成本，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今天的价格够给力，您甚至还可以多买，为什么？你看好了，138块钱的价差，你再有波动，对吧？国际金价再有波动等等，它能到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率先一步来给您以这么一个超低的价格，937，900多块钱，这护城河。这个价差是达到了138，抗跌性能不要太厉害
1: 对啊，就是很有保障的一个价格，我觉得，因为不是13.8，
0: 对，
1: 但是138块， 在老庙门店同样的品质的金条下没有这个价格的，不可能拿到这个这么优惠的价格。那今天在东方购物首发确实有的，对吧？当然你说之后也会有我们的直播，这款要买一年了嘛，但是之后什么价格谁都不敢保证，
0: 对
1: 对吧？趁着今天938，因为之前有过高位嘛，1100多、1200多我们都有卖过，那趁着今天937块钱还比较合适的情况下，您可以放心的入手。
0: 我觉得对，我觉得其实买黄金不用去羡慕别人，也不用去看过往几年。当然如果你之前2024年开始来买黄金的朋友，你肯定是更开心，对吧？2008年开始已经捂了有将近小20年的朋友不要太开心了，对吧？但是当时他们入手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黄金有今天的这个势头，
1: 对
0: 对不对？他们当时无非看中第一点，贵金属的天然属性，黄金的本色，再来就是这个品相的好看，
1: 就是还什么就保存时间久，大家领悟一下这意思。有些话我们不太能够说，就是保存时间久嘛，对吧？就可以很多的做一个对冲的一个力量
0: 风险，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的价差138，东方购物给到你的价格是937块钱每克，100克就是
1: 省了13800，
0: 相当于
1: 14.5克，对，14.7克，得了了，
0: 好吧，这个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建议大家先定下来。然后不用担心，我们送货是要等工作日5个之内再送到你的
1: 手上。哎，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五个工作日之后，就是不是5个工作之后，明天嘛，就明后天，如果国际价有变动，你今天没有锁定名额，再想拿这个名额的话，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所以今天锁定名额是免费的，名额锁定之后，你可以等5个工作日去比价。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去可以比价，你觉得合适你就留。如果说白了，5个工作日之后跌破937了，你就拒收。您就可以拒收，
0: 对，
1: 没有毫无悬念。
0: 你家这段话它有两个意思哦，第一个意思，你国庆假期、十一假期你放心出去玩，
1: 你不要
0: 担心家里没人之后，我们反正是上班之后5个工作日之后再送到你的府上，
1: 对
0: 吧？然后你还可以时不时的关注一下你这几天的金价的走势，等到那天哪天送到你的府上，你觉得价格合适留下来，不合适
1: 拒收呀。
0: 拒收
1: 是正常，这样正常的话，今天只好直播完，明天就会去提货，然后应该是明天下午或后天就可以配送了。
0: 对，
1: 如果说你就要出去玩呢，你就跟客服说一下，你这两天不要送，
0: 对，
1: 对吧？你我几号回来几号送，
0: 对，
1: 我7号8号回来，我7号8号送都可以啊。
0: 但是谁都不会拒绝一只有口彩的、财源滚滚的、一只胖乎乎的、憨态可掬的、喜洋洋的这个造型，
1: 2024全新的
0: 奔过来了。
1: 对，全新的，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首发的这个名额啊！备货都真的是不多了啊，个位数021-511-9900。
2: 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盒的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抓紧时间啊！最后虽然还有20分钟的直播啊，但是我告诉你，备货50克和100克，真的个位数都是往少了说的啊，这个几个而已啊，真的，因为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一下，晚上还有一档直播啊，这个时间到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下。但是还是那句话，先锁定好名额。为什么锁定？锁定名额，这个价格你就锁定了。
1: 对，你不要想奢望晚上有现货，我可以把话撂在这里，晚上肯定是没有现货了。有没有预约不知道。我现在也都不知道，所以很尴尬。所以潘老师，你也不要把话说出去。我晚上铁定是没有现货了
0: 啊。
1: 所以呢，最后的50块7组，对吧？
0: 对。
1: 100克应该也很少个位数，赶紧吧，抓紧啊！
0: 是。
1: 先到先得，名额锁定，不需要花一分钱的成本。但是名额错过，对不起，明天想再买937块钱的金条，对不起，东方购物给不了了。
0: 对。我们家对面的商场，就每年的10月份和过年春节的那段时间，就是卖黄金卖的最好的时候，就是每年的金秋十月，特别在十一假期，大家都有在十，对吧？下半年特别在十一假期，因为一个天气合适，大家出去旅游啊，然后顺带手的会买一些这种贵金属，对吧？我会送给自己的朋友。
1: 对，而且下半年事情比较多，家里喜事会很多，
0: 对，节日多，
1: 节日多嘛，
0: 节日多，
1: 对吧？
0: 对吧？
1: 送礼的需求也就更大了。
0: 然后今天给你的是生肖羊啊。羊年的金条不是马年了，生肖羊年
1: 马年忘记它吧，电视大屏上不会出现了。
0: 对
1: 啊，接下来就是全新的2027年的羊年生肖，咱们的喜羊羊会陪伴大家一年的。
0: 对，
1: 那今天是它的首发，所以首发的话，东方购物会给到我们机制非常的丰厚的。
0: 对，
1: 那是机制的，我们机制就体现在我们的单价上面。
0: 嗯，
1: 门店1075块钱每克，我们呢是立减138块钱，所以我们的价格是937。
0: 嗯，
1: 所以这价格已经是很香了，大家可以去比价了，真的可以去比价。因为不用担心买的一个是就是我们是就是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所以大家没有任何的成本，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过两天去比价，觉得合适就留嘛，不合适很爽气嘛，这时候就行了。
0: 93700，我想想看，其实大家说每年会给长辈会给晚辈红包，
1: 对
0: 吧？过年过节生日啊等等，拼拼起来胖胖龙，对吧？你想想看，可能也有个5、6万、7、8万，家长再给他凑一点，凑到个9万多、10万块钱。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对吧？对于上海的家庭来说，拿出10万块钱的这个底仓，其实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1: 对，
0: 但是往往是需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省钱的过日子是没错的，对吧？
1: 对，
0: 勤俭节约等等，该省的要省。什么叫该省？我觉得早上敏佳有句话说的特别好，我给你省了138，这叫省钱。该花的
1: 是
0: 什么？你冲着这138块钱的差价，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产品，我就是给你便宜了138块钱一克。100克为例，就省了13800，这叫省钱。但是你花出去的是什么？是对于未来的一个保障和信心。
1: 没错呀，
0: 对吧？
1: 像今天这个价格，因为黄金价格太透明了，不是老庙这个单位可以定价的，对不对？也不是某一个什么国家可以定价的，它只看的是国际金价。
0: 对，
1: 所以你没有，它没有庄家。对啊，你可以对照的就是我们今天金价多少钱，我们东方购物真的实实在在省了多少钱给到大家，就很实在的、很透明的。啊，今天是全新的2027年的我们的喜羊羊的本色金条，
0: 是
1: 很漂亮的，你放心。
0: 真的，
1: 4×9的纯色啊，然后秉承上空差，每一根金条呢分量只多不少，
0: 是
1: 老庙的品质、质量的保证。而且在东方购物买金条呢是永久性的服务的售后，永久性售后服务啊。
0: 对，
1: 我们是接受官方回购的，回购两家门店，顺便说一下，一家是我们城隍庙店福佑路288号，一家是南京东路总店南京东路462号。比如说今天我买了。对吧？我不是自己用的，不是将来自己回购的，我是给到子女的。那子女当然也可以来回购，因为是不记名的。
0: 就是管这根金条一辈子，
1: 管一辈子，
0: 对吧？管这根金条一辈子，对吧？如果你持有它一辈子，其实就是管你一辈子。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品质和保障。
1: 是的，你50年、30年，对吧？之后你想回购都没问题，老庙肯定会在的。
0: 谁能保证说我10年以后我还是这么的，对吧？这个有这么强的实力去给家庭去打拼，对吧？作为家庭的顶梁柱，那时候顶梁柱可能我们的晚辈都得接上了，对吧？但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接上呢？来，如果现在长辈给他一个很好的底子，我相信他自身抵御风险和扛起整个家的能力，我觉得其实相比我们现在来说相对轻松一些吧。
1: 对，说句实在话，大家有子女家庭会发现的，
0: 对对，
1: 就是我们会给他托底
0: 啊，是，
1: 对吧？教育上会给他好的教育，让他去学，对吧？然后还是要给他托底。托底是什么？就是给他将来不那么累，
0: 是，
1: 对吧？
0: 对，
1: 不那么累。
0: 而且今天生肖羊首发2根起板，很多人都听了我跟敏佳的话，
1: 对的，
0: 就是买了2根50克，甚至大家说我财力稍微好一点的，我有能力的，对吧？这个看个人的这个能力，2根100克也可以，
1: 因为价格蛮合适的，
0: 价格真的是合适的。因为为啥买2根？一根自己留着， 作为生肖来说，它毕竟12年才出一根，蛮难得的。
1: 对。
0: 第二点来说，你另外一根干嘛呢？我还可以变现的。我万一要用钱，这10多年当中，谁不保证我一直是一帆风顺的？
1: 对。
0: 风调雨顺的，不见得的。
1: 你说这样用钱的时候，你去问人家借，你借得到吗？很难的，对吧？
0: 对，
1: 那你还不如趁现在有能力的情况下，给自己积累一些财富，那就是15金条呀。他你想用钱了，想花钱了，只要拿金条到老庙的门店回购变现就好了，
0: 对，
1: 不用去讨价还价。回购是按照大盘价，就基础金价来回购的。
0: 对啊，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点，就是该省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到138块钱的差价，
1: 这要省的，
0: 是要省下来的。你今天错过这个机会，明天过段时间它价格只差2位数了。跟我今天差了3位数了，
1: 是
0: 你后悔的跳脚都来不及。
1: 我跟你讲啊，今天鲁看了直播了，正好如果可能你假期当中要去城隍庙的，去看一下金铺的，
0: 对，
1: 今天看一下价格。我们这个省你要省的，因为是一样的49金条，
0: 是
1: 款式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是首发嘛，对吧？然后你看这138你在乎吗？在门店是今天如果买的话就1075这个价格会到门店晚上10点钟的，你不信都可以去看的。咱们是937块钱每克，
0: 对，
1: 中间的138你要一定要在乎，一克是138，你100克就是13800。
0: 13800
1: 是要省的啊，
0: 省出来是多少？是14.7克的黄金。
1: 是的，
0: 买100克或者买2根50克的朋友，您就赚到了14.7克的黄金，打了一个86折，这没有过的。
1: 对，
0: 我还是全新的品相，我还是生肖羊年的首发，我价格还给你做到了一个8几折。
1: 哎，
0: 哪里有？
1: 在门店没有折扣的话，
0: 可能的
1: 也是会有销售的，因为还是顾客该买的还是要买，
0: 是，
1: 对吧？该买还是要买，因为它是有价值的呀，它就是黄金金条。我今天女儿结婚了，我就是要给她做陪嫁的，对吧？我父母过大寿了，哎，我就是要送一个金条，要孝敬长辈的，该买还是要买。但是在东方购物买，我就能够便宜，比门店优惠138块钱每克。
0: 何况今天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锁价，就是货到付款。
1: 哎，对，你今天锁价，然后几个工作，
0: 好吧，
1: 这几天去随便哪个地方去比价就行。
0: 我不用把钱都付出去，什么几万块钱不需要付的，我就是货到付款这个。然后你锁定完之后，你多多订订，你出去玩好了。
1: 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做货到付款？其实东方购物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实力在，还一方面真的我们对我们的价格是很有信心的。
0: 对，
1: 因为我说了嘛，官方渠道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老庙是不会金条打折的，官方渠道啊。对，所以我们有信心，我们打折是打多少？86折、87折了，我们差价达到138，所以大家这几天去比价好了。我相信99%的观众是不会退的，不会拒收的。
0: 对，
1: 只要你是信赖黄金、认可金条的，你不会退的，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
0: 你家这个话其实说的已经非常的
1: 实在了吧？
0: 实在了，
1: 很实在了，
0: 好吧？如果对这个产品的价格没有自信的话，他不会把这个期限放宽到1周啊。
1: 对啊，
0: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线啊，
1: 不会同意的。对，
0: 好吧，因为我们在休息，其实外围大家可以看到金价还是在每天都是一个价，
1: 啊，此时此刻它也有国际盘在走呀，
0: 好吧。关键还是生肖羊年金条是每个朋友，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考虑不考虑金价的问题，你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产品你是不是自个儿喜欢，是不是发自肺腑的喜欢生肖羊。
1: 家里有属羊的吗？
0: 哎，
1: 对吧？对吧？有孩子，有羊宝宝出生的吗？一喘气是属羊的吗？
0: 像我妈妈就是明年本命年羊年，
1: 本命年，对，
0: 哎，
1: 要孝敬长辈，啊，
0: 就是要跟他看看有没有备货，啊。我早上我跟米佳说了，
1: 他
0: 说
1: 直播之后的
0: 啊，能不要抢，能不要抢。我希望大家能抢起来，好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辈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10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的， 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最后的九分钟，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大家有很多的朋友会参加喜宴呀、啊、结婚啊、寿宴呀、啊、家里有老人过生日啊、过寿啊、大喜之日的事情多了，七天时间，对吧？大家说，哎呦，一号到七号吃都吃不过来，哎，你要参加朋友的喜宴的时候，你是不是手里得提一根黄金，对吧？我觉得拿一根黄金出去，一个是面子的问题，中国人其实讲究情面、第二个是讲究自己真金白银，这都是花出，你放在那里不用多说，一看
1: 价值就在了，摆在那里到了，人家就懂了，
0: 哎，自己会说话的、自己会替主人会去说，哎，这个黄金它本身，因为它本身作为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好吧，
1: 地位在的，地位就在那边，
0: 真的是，
1: 而且它有七千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就黄金的地位哦、在整个蓝色星球上都是认可它的，对吧？所以这些它这包括我们之前看的十年的一个历史数据也告诉我们，其实它还是这有涨有跌很正常，对吧？有涨有跌很正常。
0: 你要这么说，七千多年，我突然想起来就是那个三星堆啊、黄金面具，
1: 对对
0: 对吧？也是啊，一样的啊。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个
1: 不用多说，
0: 喜欢的这个黄金的朋友自然会去找一些信息，但关键是咱们今天是生肖羊年，这个是全新的首发本色羊年。生肖金条每年在东方购物卖的都特别好，相比其他款式来说，它更加的讨巧和受人喜爱。
1: 对，
0: 接受度也更高。然后就是你想明年有这个羊年的本命年的，对吧？然后包括像
1: 羊
0: 宝宝出生的、
1: 羊年结婚的，
0: 哎，
1: 羊年很多喜事的、乔迁的都适合呀，
0: 哎，
1: 都适合的。包括你如果还你父母过大寿的，你过大寿你给父母包个红包，还不如换成一根金条的形式，
0: 是
1: 真的。
0: 老人也很开心，然后关键是这个价格更给力啊！门店当中1075的公益金条价格，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
1: 937。
0: 价差从四位数变成三位数，就价差是138块钱一克，一百克就是13800。实打实为您省了13800，或者您赚到了13800。
1: 是的，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今天还是整个国际盘在走的嘛，对吧？就是说我现在是有现货，对吧？到晚上那一档，首先是现货肯定是没有的，还有一个先说在前面，可能价格会有变动
0: 啊。
1: 如果往上走，我肯定是要调价的，
0: 是
1: 肯定是要调价，是没有现货的情况下调价，就是给大家预约的。
0: 是，
1: 但预约现在有没有我还不知道。
0: 对，
1: 如果有的话可能会调价，所以大家如果此时此刻你打进电话来，哪怕我晚上调价了，你还是锁定这个937块钱这个名额的。
0: 啊，这个是给
1: 丑话说在前面，可能是要调价。
0: 我们是有着有先例的啊，就是跟我跟米家在做直播的，有先例的，就是实时外围的这个金价在滚，因为它是黄金价格在滚动
1: 的
0: 嘛，黄金价在滚动的嘛，就是一旦它出现了往上涨的情况，我们不可能维持不变的。
1: 对，
0: 我们也是随行就市，也会往上提价。
1: 对，它就往上波动厉害，肯定要变一下，肯定要动一下。但是如果说我有现货情况下，你此时此刻打进电话来锁定937块钱的这个名额的话，还是给到大家的。
0: 对，
1: 晚上那档直播是不能保证的。
0: 是的，所以你锁定好，哪怕晚上它往上涨了，跟你也没有关系了，因为你今天这档直播是锁定价格。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虽然买现货嘛。
0: 好吧。
1: 嗯。
0: 然后作为贵金属本身的属性来说，我们其实已经跟大家。哎，其实说实话，在整个的盘子当中，有理财、有股票、有基金，还得有黄金的一席之地。甚至我说，黄金的占比应该可以略略高一些。
1: 对，所以一些老古话嘛，说了十多年了，不要把一个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其实这个话真是很实在的。你要有固定的存款，对吧？你要有一些高一些的一些投资，但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可能你的胆子会越来越小了。那就把更多的把它放在什么实物黄金上，
0: 你说
1: 更加的稳妥一点。
0: 那朋友聊天也好，对吧？家庭聚会也好，浓情满。门拧嘎嘎骚，什么东西波折？黄金呀，是不是啦？你问十个人，九个人是不是都这么说？对吧？不会有第二个，基本上不太会有第二个答案的。黄金是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第一个来说，至少你不用去看未来怎么样，也不用去羡慕人家过去十几年捂了这么长时间，人家应该有这份，
1: 人家有这个眼光，
0: 有这个眼光，
1: 对吧？
0: 您可以成为下一个他。
1: 是的。
0: 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当下来把握住，因为今天的现货价格，门店当中1075。我们价格是937，我们为大家筑起了这个护城河，达到138块钱的价差。换句话说，哪怕它再有波动，到我们今天销售的这个价格937，它还有138块钱的区间呢。
1: 是的，而且我们东方购物还有五个工作的签收时间，
0: 对
1: 大家来选择去比价，又缓冲了，
0: 对不对？好，最后再用几分钟时间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一款生肖羊。
1: 对，首先是竖版的设计，跟我们之前的八款都是一样，统一的竖版设计，上面都有一行就是很讨喜的字。这次呢是那个财源滚滚，
0: 对
1: 吧？ 然后你看全屏的浮雕，有高浮雕、浅浮雕。我们的高浮雕是个羊宝宝，
0: 是
1: 羊宝宝很可爱，它的名字叫喜羊羊，哎、啊，它要伴随我们一年了。
0: 对，
1: 喜羊羊，你看它都是立体的造型。
0: 你仔细看它的眼睛哦，忽闪忽闪的。这个眼睛它，你看哦，我多说一句啊，就早上还没跟大家仔细看这个眼睛的间距。和他眼睛的大小，他叫额分克数，
1: 额分克数，
0: 哎哎，真的，他就多一分就显得呆，小一分就显得虚无没有，间距过长，哎，你就觉得他比例失调；间距过小，哎，那也这个比例不对。所以你看，哪怕就这么一个眼轴的间距，它都体现出老庙的工艺精湛。更何况，我们把所有的福气、喜气、口才都写在上面了。财源滚滚，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这只小羊呢，请仔细看，它其实还穿了件小唐装，其实它是穿着小唐装的，因为它袖口都是做镜面的，
0: 有可爱的，
1: 镜面的很可爱，对，包括它小爪子也很可爱，
0: 是，
1: 还有它脚踩金元宝，
0: 对、啊，
1: 这是我们的保留的一个工艺了，
0: 是，
1: 啊、嗯，然后全浮雕的工艺，你看，
0: 小眼珠子我摸都能摸得出来，
1: 而且放心，我们的都是保证正公差比
0: 是
1: 上公差的，所以分量上只多不少。AU 9999四个九，潘老师手上拿的是100克，当然我们还有50克的啊，两个规格供他选择。侧面都足金的，实心的，背面就是老庙的金字招牌。哦，顺便说一下，哪怕这个金条，你说我到家也拿出来像你们一样的摸，可以吗？
0: 可以，
1: 可以，哪怕有划痕了，可以，
0: 啊、
1: 照样不影响它的回购，
0: 对，
1: 照样可以回购啊。
0: 就到您家去是全新的，不会有划痕，哪怕你过了几年之后出现有划痕了也没问题，我们照样回购，只要不改变它的品相就可以。还是那句话，今天的价差138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937
1: 是
0: 在什么样的渠道还有能看到？没有了，
1: 没有了，除了官方网啊，官方除了东方购物之外、
0: 嗯、
1: 没有了，
0: 嗯，
1: 真的没有了。所以在东方购物买老庙金条放心，买的是官方正品，售后是有保障的，而且售后是永久性的、
0: 嗯、
1: 永久性的、
0: 哦、你现在如果要着急出去办事情，我建议大家先锁定价格，因为我们是跟国际金价实时联动的，实时波动的，它涨了我们不可能按兵不动的，好吧？
1: 对。
0: 但是你锁定好价格之后，至少节目当中的这个价格是对你有效的。
1: 嗯。
0: 晚上那档直播，包括明天，对不起，
1: 你不信你，对我们晚上是7:35，
0: 7:25，
1: 7:25，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晚上如果波动大的话，我会调价的。
0: 嗯、对。
1: 如果没有现货的情况下会调价，调价就给大家预约。所以现在有现货的情况下，赶紧入手，还能锁定937块钱的单客价。
0: 谁都不会拒绝生肖羊年明年才到的属相，今天已经提前奔来了。
1: 我们要提前来。
0: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走亲访友，我们参加喜宴、过生日聚会的时候，有这根金条在手，对吧？大家说底气也足了很，
1: 有面子，有
0: 面子也有了，
1: 对，
0: 面子里自己花的也并不多嘛。对于大家来说，
1: 还省钱了呢，100克就省了13800，
0: 省了13800，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现在50克和50克剩最后的一根了。
1: 好了。那么现货就一个50克了，谁先拿走就是归谁的。
0: 100克估计没有了啊，各位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黄金放在那里，它自带身价，它自带贵气，今天还自带着优惠。今天的优惠是只限于此时此刻的东方购物，门店价格1075，现在价格937，价差138，你家什么地方还能再看得到？
1: 没有了呀，除了东方购物之外，第九遍
0: 了。东方购物也不可能一直这个价格，这个价格跟国际金价实时挂钩的。我们再修盘，
1: 因为 对，因为我想说一下，就是现在还有一根现货、两根现货，对吧？都卖完即止。晚上那档直播，我丑话说在前面啊，如果就是国际金价有变动，是要调价的，我是要调价的。
0: 但是我现在锁定了，晚上你变动跟我没关系。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现在今天还有57秒是937块钱，没有问题的。
0: 因为这个先例不是没有过，不是在恐吓，我们
1: 有
0: 过。跟你家在做了10分钟，这个价格就对吧？这样调整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大家真的有前车之鉴的，我们价格就实时往上走的，好不好？抓紧时间，生肖羊年的全新首发，品相又好，价格又划算，而且本身贵金属不可替代资源，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想干嘛了？吃，我还得留个菜。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那么，购物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啊。这两天又要出去游玩了，对不对？其实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嘴巴会有点馋馋的。无论是从吃小零食，还是稍微垫垫饥哈。今天为大家所带来是来自欧洲全进口的如圣品牌的巧克力的威化饼干。而这威化饼干，告诉大家哦，是满满的巧克力，而且是浓浓的牛奶的香气和香味了。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李总，李总您好。
1: 你好，燕华好，观众观众大家好。
0: 那说到我们的如圣品牌，我相信如果天时之前有一些这个正正好好双休日也好，节假日也好，在爸爸妈妈那边哈，要这个陪同的一起看了我们电视，这个建筑可能你会比较的熟悉啊。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巧克力梦工厂》，
2: 对，
0: 它的一个取景地就在我们的如圣的品牌旗舰店。包括您看这边也是在如圣的这个基辅旗舰店了。无论是意大利、罗马，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法国、德国、英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如圣的品牌店。到了那边之后，它打造是什么？就是小朋友，包括是年轻人、中老年朋友们，所有人类当中对于甜品、甜食这种热爱。我们知道，人类吃到一点点甜的口感，它会分泌出非常多的一些多巴胺，让你的幸福指数能够提高。那今天为大家所带来这一款的如圣品牌的巧克力威化，无论是两种不同的口味啊，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巧克力的口味，另外一个呢就是牛奶更加多的牛奶口味带回去，它的一个浓浓的香气和香味是比较多的。但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吃巧克力吃牛奶，是不是要吃到奶味十足和巧克力非常浓郁呢？先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牛奶的品牌当中，你看到吗？第一点，它是来自我们的如圣品牌，跟原包装跟你到欧洲去买到的一模一
1: 样，
0: 对不对？除此之外，再看看这边，它是个牛奶加新味的哈，原产国是来自乌克兰，全欧洲进口，包括在这边说到了牛奶味加新料，就加新的含量有49%了，也就意味着你拆开之后一半就是大。

0: 旁边一圈是裹着我们整个这个巧克力，
1: 巧克力，
0: 对不对？嗯，所以非常的浓郁啊，给大家来咬一口吧。嗯，
2: 哇，特别酥脆，而且巧克力在周边就整个化开了。
0: 嗯，真的，它不是那种甜到齁，
2: 对，
0: 但它就甜的奶味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吃啊。
2: 对，而且它奶味当中配合的巧克力酱，是牛奶巧克力酱一样。
0: 嗯，确实，嗯，很多电视机的朋友说，我就想出去的时候稍微垫垫机，单抿到嘴巴当中搭一搭，对不对？或者家中有一些年轻的白领啊，小孩子啊，要吃到这些威化饼干都很喜欢。那么我们还是吃到了一个放心。
2: 对，嗯。然后我推荐过很多威化，包括俄罗斯的，包括什么，我们就做了很多威化，但是外面有巧克力的威化，这是第一款，
0: 哦，
2: 而且这是整个威化的 top one 的级别，大家要知道。平常有如果外面包成了一颗巧克力，就是一工艺很难，第二这个巧克力不易储存，而且第三必须要保持它的新鲜的一个口感，才能确保巧克力的口感不齁不腻，所以很少人去做巧克力包裹型威化。
0: 嗯，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好不好？
2: 对，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现场拿的就是这个，这个大家我拿的就是可可脂威化，对吧？但是外边你看也说的巧克力，但外面是酥皮，但是我们要注意到里面为什么它不这么做，有两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点，它里面添加的是麦芽糊精，看到了吧？然后乳制鸡粉，然后这个麦，这个也是大家看到吗？这也是进口的，大家都常看到的。大家看到里面的配料表，啊，麦芽糊精，看到吗？麦芽糊精，而且这个是外面带涂层的，带涂层的，带涂层写的很清楚，带可可脂，看到了吧？带可可脂巧克力。然后最后要看它里面也是添加了麦芽糊精，啊，这种巧克力就是很难去做到。它外面的巧克力很香很酥脆，啊，我们现场也可以打开跟我们的做对比。
0: 好的，你会发现这个打开之后，大家现在对于零食啊，特别是小的这个品质，对不对？它的对于这个配料倒是还是非常讲究的，
2: 一定要有讲究。大家看一下，它外面就是一个酥皮，它外面就是一个酥皮，我们打开看。浓浓的巧克力在顶上
0: 啊，
2: 看到了吧？
0: 确实，
2: 整个这巧克力都在顶上。
0: 而且你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包装啊，包括它整个正正好好，就一口一个，
2: 对，
0: 差不多，对吧？
2: 对。
0: 而打开之后呢，它那个巧克力啊，立刻就化了。
2: 对，而且
0: 我们是没有用到任何的带可可脂，
2: 没有，
0: 就意味着没有任何的零食，这个零就是仿式脂肪酸，对不对？
2: 然后另外，我们里面的所有的，它不是看它这个中间是断层的，能看得到吗？大家能看到它中间是断层的。我们斜掰，它中间是断层的，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气泡，没有任何的断层，把奶油和巧克力足足压实在里面，能达到49的一个含量。
0: 确实，
2: 这就是巧克力的一个工艺。和你吃威化吃的什么，既要吃它的酥脆，也要吃它的里面的馅儿，这才是威化。
0: 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
3: 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然后呢？
2: 秒的顶下来了，
3: 没想到这一口还蛮大的，
2: 很香，
3: 说不了话了。
0: 我们整个的巧克力它是零代可可脂，就没有反式脂肪酸，没有人造奶油，没有更加健康配料表。然后呢，巧克力夹心层也是哈，低脂可可粉，
2: 对，
0: 含量有49%，威化饼干含量是16%，并且配料也很好。可可涂层的含量35%，都是独立的这个包装，欧洲这个原装进口带回去。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您在市场当中去买到它，因为它是个全欧洲进口的一个商品。给大家看看吧，官方旗舰店当中10包就10大包，每包的净含量是250克，
2: 对，
0: 半斤的，当中也是独立包装的，就是4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单独的价格是各5包带回去，对不对？
2: 对，各五包带回去，
0: 各五包带回家，巧克力风味的是5包，牛奶巧克力夹心的威化呢是5包带回去，总共是2个不同的口味10整包带回家。
2: 对，
0: 288块钱就可以运用回去了。
2: 对，
0: 如果您是选择自动订购，还能再给你减5元，更加优惠。
2: 对，
0: 这两天正好，我就问李总，我说为什么没有在这前两天来买，或者7、8月份放暑假？那这个因为它是这个，因为是真正的巧克力呀、牛奶呀、奶粉啊，在运输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化，所以要到秋天的时候才上市。
2: 对，然后说到巧克力了，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板子啊，
0: 是什么？
2: 这个是板子什么？参加了瑞士久负盛名的 Socketing 巧克力展，这个什么？这个是 Top One 的巧克力。

0: 而且我们的所有的巧克力是通过 GFK 瑞士巧克力质量要求标准认证的。大家都知道瑞士最出名的什么？手表、巧克力和银行。所以说他对欧洲对巧克力的要求非常的 top， 尤其瑞士。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标准追求的都是最 top 的标准。
1: 最后的三十分钟时间了啊，对不对？立刻来抢先哈，东方购的电动专线是02151119900。
2: 卢胜威化巧克力，一个是牛奶味儿，它奶香味儿很足，然后一个是巧克力味儿，巧克力味儿的浓很香很浓，出去携带也方便。放在包里，如果在家里嘛，吃个下午茶，吃吃还是可以的。它的那个配料表很合理，可可粉，可可那个涂层有35%，它的威化饼干片16%，主要就是它的牛奶夹心含量是49%，比较高的。这个一袋吃起来很快的，小孩放学回来。他一下子就吃掉一半，小孩也喜欢，大人也喜欢。

0: 好，观众朋友们，感谢15位顾客今天是成功又回去了。今天不需要挑这个口味，我们巧克力威华和牛奶夹心的威华全部包含在其中，各五个不同的袋数，对不对？5+5的组合带回去。那来说说我们的如胜的品牌吧。
1: OK， 我们说一下如胜的品牌。如胜集团是欧洲 top one 的 top 前几的一个糖果公司，是目前巧克力排名的第8位，而是乌克兰的工厂，是在1886年就有建设了，而且它不光在乌克兰，它在匈牙利、立陶宛、德国全部都有工厂，而且你在欧洲可能带回来的巧克力有可能就是如胜品牌，因为它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它的旗舰店都有300多家啊，而且是非常非常知名的，而且它参加了。连续参加了第8届中国进口博览会，而且这款产品也是我们最新的，也会在今年的中国进口博览会给大家进行亮相。
0: 对，它连续8届都参加，
1: 连续8届都参加，对对对。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买味化一定要买大品牌，为什么？大品牌它的味化能做成它的用料一定是选的是优质的选材，而且你要知道，味化如果买07或者买其他小的，它会不酥。不脆，而且时间会疲软，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吃的就比较发梗、发揪，这样的情况下它你吃的不是味化，像皮糖一样，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这样一口发梗发焦就是
1: 发揪
0: 发硬啊，
1: 硬
0: 对不对？
1: 发硬对，
0: 发姜
1: 姜、
0: 对不对？就27分钟时间了，我们今天是288元满满当当10整袋带回去，都保证了是欧洲全进口的，我们的巧克力呀、牛奶的威华饼干带回家，可以来品尝一下。那很多一些啊，这上了年纪的长者朋友们喜欢它什么？独立包装，
1: 对，
0: 因为这样子什么就真正好好是一口啊。或者两口就可以吃掉了，你携带也很方便，带出去呢不用一整包，拆开之后呢也不会它这个齁掉或者是受潮，对不对？
1: 对，
0: 那真正很好，给自己一份家人的甜蜜，要吃吃好一点的啊，立刻来抢现，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卢胜威化巧克力，一个是牛奶味儿，它奶香味儿很足，然后一个是巧克力味儿，巧克力味儿的浓很香很浓，出去携带也方便，放在包里，如果在家里嘛吃个下午茶吃吃还是可以的。它的那个配料表很合理，可可粉可可那个涂层有35%，它的威化饼干片16%，主要就是它的牛奶夹心含量是49%，比较高的。这个一袋吃起来很快的，小孩放学回来他一下子就吃掉一半，小孩也喜欢，大人也喜欢。
1: 确实啊，老人也喜欢，长者也喜欢，大人也喜欢，全家老少你放在糖果盘当中。你看比如说像过节的时候有亲戚朋友来了，对不对，来吃这档吃这巧克力，对不对？那以前说单独的一份巧克力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就是会觉得太腻了，或者说是威化饼干呢它不够巧克力浓郁。
2: 对，
1: 但是您看无论我们是啊巧克力的威化还是牛奶的威化，两个拆开来之后全部都是外层也是包裹着我们的巧克力层，然后咬开来之后啊里头才是这个威化层，而当中的这个威化层啊包括它的一个夹心层有49%，一半的都是浓的，就是像吃的果酱一样。 对不对，
2: 浓稠的巧克力酱。
1: 哎，是的。再给大家咬两口，就直接咬了哈。
2: 我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对不对？
1: 一个呢是这个牛奶夹心，不是挑我这个画面右边的哈，就是这个红色包装，就是巧克力的。今天是两个口味全部带回去，您看到吗？什么叫做浓浓的夹心层？就是你感觉稍微再温度高一点点，那个夹心可以从当中滋出来的感觉。而且我有点数不清楚它的夹心层有几层了，就是两个字，好吃，非常的美味。但是啊，吃到嘴巴当中，威化的酥松脆鲜香。加上巧克力和牛奶这种奶香味和巧克力的味道，因为它是用到天然的可可，
2: 对，
1: 没有用到什么这个代可可脂，
2: 没有，
1: 因为它用到的是这个脱脂的乳粉，没有用到像什么麦芽糊精，
2: 没有，
1: 所以我们的用料和原材料好之味，你就会发现，哟，真的是纯天然的这种味道和享受了， 对不对？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除了有好吃的口味，两个不需要挑全部带回去之外，我们还会有品牌方的郑重承诺。
2: 我们郑重承诺，首先第一点，我们是全市面上最新批次，确保的新鲜口感。大家知道威化一定要吃新鲜的，全部欧洲原装进口，我们正规授权，惊喜价格，我们是旗舰店的相当于6折。
1: 哎，旗舰店当中相当于6折哈。刚才我还在问林总，我说是吗？我说你给我看一下现在这个手机当中，你如果自己去查的话，对不对？ 对比一下大概是多少价格。
2: 对，我们现在去某东去看一看，我们现在11搞活动啊，42.9一袋。42.9，
1: 42.9一包。我们今天是10包带回去，他已经搞活动了。
2: 对，搞活动的价格
1: 要是420多块钱。
2: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这个评价，100%好评。
1: 你别动啊！好，来，就是好评率是非常高的，
2: 而且你看，
1: 就这边也是说，
3: 在这。
1: 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如生巧克力威化一小块的，非常好吃，而乌克兰的产品香甜不腻，看到吗？吃了一口，味道好极了，好极了，对吧？你看这边非常好吃，永远支持就如生的这个品牌，
2: 对，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完全来进行放车选择。除此之外，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价格哈，您看到吗？在很多的一些旗舰店，它平时不搞活动，49.9一包，那么10包带回去是4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有288块钱10包带回家，也是两个不同的口味，价差有211了。但是问一下李总啊，我们批次能不能保证是新鲜的？
2: 首先第一点，我们保批次是最新鲜的批次，在市面上你不会比我们的批次还要新鲜。
1: 大概是
2: 我们这一批应该是2027年6月份的。
1: 啊，可以吃到2027年6月份。
2: 对，然后也是2027年6月份生产的。
1: 是的，
2: 所以说因为需要有过程啊。
1: 对，入关的这个过程，对不对？所以今天也是保证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而且因为它的储存条件啊是在13到23摄氏度。
2: 对，
1: 所以正常好秋天的时候进行运输，包括是这个常温可以来进行储存。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卢胜威化巧克力，一个是牛奶味儿，它奶香味儿很足，然后一个是巧克力味儿，巧克力味儿的浓，很香，很浓，出去携带也方便，放在包里。如果在家里嘛，吃个下午茶，吃吃还是可以的。它的那个配料表很合理，可可粉，可可那个涂层有35%，它的威化饼干片16%，主要就是它的牛奶夹心含量是49%，比较高的。这个一袋儿吃起来很快的，小孩放学回来，他一下子就吃掉一半，小孩也喜欢，大人也喜欢。

0: 保证新鲜批次，构成是这样的，五整包的牛奶夹心威化，还有呢就是五大包的巧克力夹心威化，两个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家，总共是十整包，每一大袋的它的那个这个净含量是250克，就是半斤，
1: 对，
0: 所以呢总共会有5斤啊，5斤的巧克力威化饼干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第一点，它用的原材料够好，我们用到的牛奶啊，它就是奶香味那个部分，
1: 对，
0: 没有用到麦芽糊精，我们用的呢就是
1: 纯的
0: 脱脂乳粉，对不对？就在大家冲的奶粉，
1: 对，
0: 脱脂乳粉，而且是脱脂的啊，降低了这个脂肪的摄入。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巧克力，因为它无论是牛奶也好，巧克力的这个威化也好，外头都会裹一层巧克力。
1: 对，
0: 它那个巧克力是用到的是可可粉，
1: 对，可可粉，而且我们又添加了部分的低脂可可粉，它的低脂可可粉含巧克力的含量是7%啊。然后之后我们又加了，因为大家都要知道，有的时候加油，因为我们加的是椰子油。让它更加的味道更加的清新，然后之后我们大家看到我们的奶粉状是不是发乳黄色，这就是脱脂乳粉乳清粉加全脂乳粉的一个配料啊，
0: 就是非常的好，对不 对？可能您到这个欧洲去游玩的时候看到过很多，说哎呦我弄点什么伴手礼吧，那边小朋友就他们就特别开心，而且到了12月份的时候啊，就是在欧洲他们就是要过大节嘛，
1: 对
0: 吧，都要去买一些糖果甜品，那么乳生品牌门口又会人头攒动，他们家品牌当中我看到无论是这个巧克力的什么太妃奶糖，
1: 对，
0: 之前东方购物也卖过的，
1: 对，
0: 还有他们什么曲奇饼干这个品牌的夹心饼干也是如数家珍。那今天把他们家非常非常拳头型的产品夹心威化饼干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口咬下去，哦天哪，当中那个夹心层非常的满，
1: 爆出来了啊！
0: 那288元是五整包的牛奶威化，加上五整包的巧克力威化带回去，总共是10大包带回家，5斤装，288元的价格，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好了，就到17分钟时间了，我们的被毁和组数也不多了，也没想到今天很多一些朋友们在这边啊抢先赢回去。那很多一些懂行的朋友们都会说，如生品牌他知道的，就看到那个品牌的名字，包括是在各个地方、各个国家不同的巧克力工厂、巧克力的门店都说，原来就是这个牌子呀！我以前过去在里头买过很多很多的糖果，他们家糖果啊是有着，比如说散装的呀，包括是整装的也有，对不对？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套组，套组是这样的，不需要您选择口味，五整包是紫色的啊，巧克力啊，就五牛奶威化夹心饼干，就是五包，然后还有五包呢是红色袋子的，是巧克力的夹心味化的饼干，
1: 对，
0: 关键是它巧克力的这个夹心层非常的多，无论是在我们的包装礼袋当中，还是在配料表当中啊，它的夹心层就有高达49%，这在包装当中所您所显示到的，而且巧克力也好，包括牛奶味化也好，外头这一层的包裹层都是巧克力耶，它那个巧克力也是非常浓郁的哈，这个可可为您所进行打造的，您看到吗？捏了没多少时间，说到是不是好的这个巧克力。一会儿它那个巧克力就会融化到我的手指之间了，所以它的保护层当中，就平时运输要在13到23摄氏度的这个时间，包括是温度和气候。
1: 而且这巧克力是限定的，为什么说呢？它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它没有办法运输。
2: 对，
1: 所以说很多大家看市面上夏天能运输的这种外面到半层的，全是带可可脂的。
0: 对。那上面白白的是它的威化的饼干，当中你看到吗？浓浓的巧克力的夹心层，所以很多人吃到如生的这个威化都会说，哟，这个威化这个夹心感能夹死我了。就感觉到含在嘴巴当中，一下子它会飙出来、气出来这种感觉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它的一个生产标准，包括生产线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对，首先第一点，我们的生产标准，我们的所有的生产标准都符合 IS9001:2008 国际认证和22205的食品欧盟的一个许可认证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生产的标准。然后大家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巧克力为什么只有冬季才能来？因为我们不用带可可脂，我们全部是可可的一个涂层，这样情况下它夏天会化，所以说只有冬天我们才能吃到这样的一个巧克力。平常说我们卖的巧克力它都不带这个涂层，但是我们经常冬天的时候吃那种比较大硬的那种巧克力，那如果加点味化，它把两个口味都中和了，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香的啊。
0: 哎，确实，那再给大家来重新总结一下，因为有两个不同的口味，以前可能它两个不同口味还会分开来卖，
1: 对，
0: 包括您到外头去买这种威化饼干的话，可能就当中就是都是威化，然后呢外头涂层没有的巧克力的包裹层是没有的，我们是没有任何代可可脂，也没有这个反式脂肪酸，没有人造的奶油，所以都是非常的安全。除此之外呢，巧克力夹心层啊含量有49%了，并且用到的是低脂可可粉，威化饼干的含量是16%啊，这个配料呢也是比较干净的。可可涂层就外头那个包裹层有35%，都是独立包装小包装，一个大包装这一整袋是250克，
1: 对，
0: 就是半斤装，当中拆开来都是一块块这样的一个独立小包装，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说啊，这个带出去也很方便，给孩子控制它量也很方便，不像有时候你拆开来之后，哎呀，包装不给力，
1: 对，
0: 你要吃嘛，吃又吃不掉，
1: 对，
0: 但是它这个正好，哎，一口两口就可以就吃掉了，
1: 对。
0: 如果你去买那种一条一条、一长条的，
1: 像这种一长条，哪怕这种袋儿的，
0: 有可能你一下子觉得又就太过于甜腻啊，或者没有那么浓郁的这种巧克力的味道，可能会吃不完、吃不掉。
1: 而且我们外面还带了密封袋，大家看一下，我们带了个密封塑条，你平常的时候都可以把这个密封塑条直接扣死，它的独立包装又把它隔绝了一个空气，这样是更有利于它的一个存储啊，这样它是一个袋子啊，你撕开啊，
0: 所以大家也是非常的喜欢，今天啊来订购的朋友也很多，那再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吧，就价格是288块钱，其实平均下来啊，就这么一大包半斤装的这个乳生品牌的巧克力威化也好，包括是牛奶威化也好，28.8块，其实说就是说大家到外头去买像这样的夹心啊，包括是全进口的也是领过行情的，以前我一直会特别喜欢吃，买到那种蓝色包装的，大家有印象吗？拆开来之后呢，里头是这种散装的，
1: 散装的
0: 也是一块块，但是呢块数比它单独拆开来还要小，
1: 对，
0: 你一次性不吃完吧，它就容易软掉，
1: 对，
0: 潮掉就不好吃了，但你说一下子要吃完吧，实在是吃不完，
1: 对，
0: 只能是分批，但是呢像这个独立包装的，包括这个性价比28.8块， 一包的话还是性价比挺高，因为到外头去买，随便怎么样34块钱呀48块钱也很正常。这个他们在旗舰店当中就是49.9块一包，
1: 对，49.9。
0: 我们今天核算下28.8，但是保证是新鲜批次，
1: 保证新鲜批次。然后燕华，我们把这个整个拆开一包给大家看看能有多少啊，能有多少块，这个量很多很多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是
1: 不是你看的很小的一包，我们是这么一大包啊，留我手臂这么长，看到了吗？
0: 是的，
1: 这一包我们手臂这么长，
0: 反正就是有这个半斤装
1: 的，
0: 这个盆子应该是
1: 装不下的，
0: 不太下，
1: 整个这个盆子装不下的，看到了吧？
0: 对，
1: 看到吧，整个这个盆满满的，满满的一个，
0: 关键它还是独立包装，你自己有什么果盘呀，包括这种啊，这个甜品盘，你都可以装上去，
1: 对，
0: 放在家里头也挺喜庆的，红红火火，然后紫气东来，
1: 对，
0: 然后呢，拆开来之后啊，再给孩子吃啊，包括是自己这个大人小孩吃，有什么时候想吃了就带出去，放在包包当中也是挺好的，饿的时候、馋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关键是今天啊，备货也不多，最后的11分钟时间，全部都是来自欧洲进口。
1: 对，首先我们全部来自欧洲进口，而且我们确定是最新鲜批次，而且你看我们的加鸡含量真的是很足很足的，这是我们用刀切出来的红切面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馅儿满满当当啊。
0: 确实，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大家，5+5的组合带回去，两个口味不需要再进行挑选和选择了，全部带回家，总共是10大包，288元的售价，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2: 卢森威化巧克力，一个是牛奶味儿，它奶香味儿很足，然后一个是巧克力味儿，巧克力味儿的浓很香很浓，出去携带也方便，放在包里，如果在家里嘛吃个下午茶吃吃还是可以的。它的那个配料表很合理，可可粉，可可那个涂层有35%，它的威化饼干片16%，主要就是它的牛奶夹心含量是49%，比较高的。这个一袋吃起来很快的，小孩放学回来，他一下子就吃掉一半，小孩也喜欢，大人也喜欢。

0: 就是牛奶味的啊，它也是当中夹心层奶味十足，外头那一层巧克力的包裹啊，也是巧克力酱啊，包括是可可粉啊，非常的浓郁。所以这款的商品啊，吃到嘴巴当中奶香十足，巧克力呢也是非常的浓郁，夹心层是更加厚实啊。
1: 对，
0: 外头那一层巧克力的包裹啊，也是巧克力酱啊，包括是可可粉啊，非常的浓郁。所以这款的商品啊，吃到嘴巴当中奶香十足，巧克力呢也是非常的浓郁，夹心层是更加厚实啊。
1: 对，然后我开发这个，因为大家很多要巧克力，对吧？
0: 对。
1: 但是如果到市纯巧克力，它会很腻很腻的，对吧？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些废话把它巧克力包裹住，那这样式情况下，它既有味化的书香的一个口感，又有巧克力的浓郁香甜。
0: 嗯，

0: 卢胜威化巧克力，一个是牛奶味儿，它奶香味儿很足，然后一个是巧克力味儿，巧克力味儿的浓，很香，很浓，出去携带也方便，放在包里。如果在家里嘛，吃个下午茶，吃吃还是可以的。它的那个配料表很合理，可可粉，成可可那个涂层有35%，它的威化饼干片16%，主要就是它的牛奶夹心含量是49%，比较高的。这个一袋儿吃起来很快的，小孩放学回来，他一下子就吃掉一半，小孩也喜欢，大人也喜欢。
1: 好了，最后的5分钟时间啊，就提示一下，它是有糖的，就白砂糖是有
2: 的、
1: 所以就大家这个自己注意一下。
2: 对。
1: 除此之外呢，它那个配料表，再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第一点，它用到的都是这个，比如说是你说为什么奶香浓郁，它用的是脱脂乳粉，是乳粉啊，就跟我们说卖的这个奶粉是差不多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边哈、你看到吗？有到我们的牛奶味夹心料，就是它那个夹心的地方含量有49%，
2: 对，
1: 可可味。他们这边啊，专业术语叫做涂层，就是那个包裹层，
2: 包裹层，
1: 哎，含量是有35%，威化饼干的含量是16%，
2: 对，
1: 当中还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扁桃仁啊、花生那种香气，它是含这些的，所以呢，也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你看储藏温度13-23，所以为什么就在7-8月份没有来？这个季节真正很好，这两天天气也是适合。在我们东方购物来说，这款商品是作为新品首发带回去。
2: 对，
1: 口味呢是两个口味，因为在他们门店当中也是这两个口味是卖得更好的，一个就是牛奶夹心层的，对吧？另外一个呢是巧克力夹心层的，不需要挑，全部带回家。
2: 圣诞节了，或是我们过年了，这个是常备的一个商品，在欧洲。
1: 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呀、包括家中有孩子的啊、一直就这个亲朋好友过来玩的、或者你平时出去的时候要备一点点啊、有点带甜味的东西，特别是电电鸡，
2: 对，
1: 包括还有呢就是带点有甜甜的这种香气的这种味道，我们有是要吃巧克力，要吃一点甜甜的，还要吃饼干的，哎，正好这个，
2: 对，因为很多人下午茶里面的第一款就可能是这种涂加包裹层的味化，
1: 哎，味化
2: 既有巧克力、又有饼干，又有牛奶的一个香味，这是下午茶在欧洲必备的一个东西。
1: 哎，你想想看，你要吃巧克力可以吃它，你要吃威化饼干可以吃它，对吧？你要吃这个夹心饼干也可以吃它，
2: 对，
1: 三者合一。所以在很多的欧洲市场，它的这个市占率是非常高。
2: 对，
1: 那现在在我们国内啊，很多人也是会说，哎呀，它都因为是独立包装，之前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牌子也看到过，但是呢，就外头那个包裹层没有，感觉好像欠缺了一点点。
2: 对，
1: 现在就是有那个包裹层，特别浓郁，特别香啊。我们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吧。
2: 我们首先承诺啊，首先第一点，全部市面最新批次，确保新鲜口感，欧洲原装进口啊。然后所有的都是袋儿，无分装的，没有小袋分装的啊。正规授权，惊喜价格，我们旗舰店现在打折42块，这个官网正常是49块，我们288给大家带过来10袋。
1: 是的，平均下来每一包250克的净含量有这个只有28.8元。
2: 对
1: 对吧？你到外头去买一买啊，进口超市啊那些去看一看，34、35，有时候呢，它这个比如说灵宝的产品打下来可能25、28左右，
2: 对，
1: 但是它没有独立包装，所以很多人也会这个说，哎呀，就容易软掉呀，
2: 尤其威化不要买零七、
1: 最后的这个12组的这个限时现货，哎，为什么这个威化不要买零七啊？
2: 因为零七久了它会受潮，受潮它会软，饼干会软，软了之后湿气进入，尤其在涂层的巧克力，它会全部都会化掉。化掉会化到你的这个外面的纸上，你就整个巧克力和牛奶混在一起了，就没有办法吃了。
1: 是的，所以大家也是可以保证，第一点我们是保证了新鲜批次，第二点呢正好是在这个季节你可以常温进行储存。当然了，如果说是温度稍微高一点点，建议大家可以放在冷藏当中，冻一冻也是蛮好的。好吧，你看我们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关键是反式脂肪酸是为零啊，大家可以放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这个九组线是新货了、嗯、哦，那今天还能不能加呀？
1: 啊、这个是加不了的，因为我们这个运输和各方面都很难啊。嗯，所以说我们每一批到货都是有定时有定量的。
0: 哦，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对于如深的品牌啊，可能以前只是看到过、吃过、但是呢，对它的印象并不是那么的深，没有记住，对不对、嗯？那今天正正好好，而且呢，在我们这边的市场当中啊，就不是说每家超市都能够看到的。
1: 对，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限定版产品，嗯、就是你只有冬天才能吃得到、嗯，所以说我们的量也不是很多，尤其在欧洲是。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对这款的产品的需求量是很大很大，尤其下午茶还有晚餐后面，他都要吃一点甜品，在欧洲哦、
0: 嗯。那么我们来说呢，早上出去的时候，锻炼的时候，甚至有些这小朋友啊，包括是叔叔阿姨出去的时候，当做早餐也有的，因为它有饼干，
1: 对，
0: 有牛奶，
1: 有巧克力，
0: 对吧？当然自己再弄点什么这个蔬菜啊，包括是蛋白质的一点更加好、啊，
1: 都够了、
0: 嗯。对，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十组的这个组合带回去，五包呢？对，五包是我们的牛奶。味的威化饼干，还有五包是巧克力味的威化饼干、嗯，总共是十整包，288元，新鲜批次。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是不是接近饭点了？但是很多人会说啊，现在这个时候在十一黄金周，你到上海的哪个餐厅不得排上个一两个小时的，尤其是在商场当中。那么自己在家里面又不想生火做饭，选择到什么呢？如果就是来点普通的馄饨，我觉得太一般了。今天给大家却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私厨故事的黄鱼馄饨和整颗虾仁大馄饨。如果说您喜欢这一口的话，赶紧按下一号键，因为每次我们的黄鱼馄饨，由于是新鲜黄鱼肉馅儿来进行现挑现做的，所以每一次都会一售而空。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我们这个黄鱼馄饨真的是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非常喜欢的一口鲜味儿，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就喜欢吃馄饨，尤其是晚上回家或者什么，有些时候累了，我是真不想再弄得太复杂，
0: 对，
1: 煮一碗馄饨吃一吃。但是呢，菜肉馄饨或者普通的肉馄饨咱们真的吃的有点多了，家里面冰箱 对吧可能放的都是这种馄饨。今天咱们尝试一下黄鱼馄饨，
0: 对，
1: 而且取自的都是新鲜的海捕的大黄鱼，都是自己取肉的啊，
0: 全部都是天生天养的大黄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黄鱼馄饨不是一般的馄饨不买得起的，或者说一般买得到的。为什么？因为大黄鱼来做馄饨必须手工去鳞、去头、去尾、去刺，因为没有办法你有一个机器可以把大黄鱼这些东西全部都挑出来，
1: 对的，
0: 对，没有办法。所以你看市面上卖的非常的贵，40块钱已经算是很便宜，很便宜了。
1: 我那天看到一个58块钱四只馄饨的，给我吓到了。
0: 那就算了哈，咱们今天大黄鱼馄饨，那为什么它便宜呢？那你就不知道它的大黄鱼多还是猪肉多了，对吧？
1: 对，
0: 你就不知道它大黄鱼很有可能一条鱼包十碗馄饨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但是啊，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所有的大黄鱼的这个含量全部都是这个有标准的给了大家。
1: 对的，
0: 来，大黄鱼馄饨就算跟它一样啊，40块钱一碗，来，小邓，今天我们几碗？
1: 来，今天我们有到5碗的黄鱼大馄饨。
0: 好，200块钱了、200块钱了。来，虾仁大馄饨，它不一定是整只虾仁啊，不一定是整只虾仁啊。
1: 但我们承诺给到您都是整颗
0: 虾仁的、哦。我们每个馄饨里面都有一整颗的虾仁。来，就算跟它一样，30块钱一碗。我们今天几碗？
1: 5碗，
0: 也是5碗，150块钱喽。来，今天所有的价格加在一起，200加150就已经300块钱了，
1: 再加两个
0: 就已经350块钱了啊、哦，就已经350块钱。虾仁小馄饨再送给大家。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如果扫描我们的零零直接下单，就是在这边啊，扫描这个直接下单，189块钱。

0: 钱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的积分是187元，整整的12碗馄饨给到大家，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不是普通的肉馄饨，我们是黄鱼大馄饨跟整个虾仁大馄饨。再次给大家承诺，
0: 保证给大家啊，
1: 对，
0: 所有的黄鱼大馄饨里面的大黄鱼全部都是海捕大黄鱼，去骨去头去尾去刺去鳞去内脏，手工拿勺子一点一点把这个黄鱼蓉刮出来，然后再来手工包制。
1: 对的，
0: 当然我还是那句话，不可能全部都是黄鱼，纯黄鱼馅儿，这不可能的。因为第一，鱼肉不可能凝结的那么好，
1: 对，给大家看一下，
0: 所以要加入一点点的猪肉。但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能取肉的地方不多的，
0: 鱼肉的肉馅儿
1: 能取肉的地方不多的，
0: 保证给大家20%以上，这是整颗馄饨，但是里面的肉馅儿基本上只占一半，所以说基本上是猪肉和鱼肉馅占一半一半左右。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们这个黄鱼啊，都是自己去收的那种海捕的大黄鱼，这个东西没有人工养殖的。
0: 来，现场
1: 所以承诺给到您。
0: 现场我们夹一个黄鱼啊，
1: 来
0: 给大家看看啊，请注意到了
1: 肉馅的这个颜色，
0: 你一定要看一下肉馅的颜色。如果说猪肉多，咱们的馄饨的肉馅是会发红的。而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黄鱼大馄饨，撕开来以后，你看里面的黄鱼肉馅是不是全部发白？
1: 对，
0: 说明我们的肉馅当中黄鱼的含量更多，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看一个咱们今天的
1: 虾仁的，
0: 虾仁的撕开来给大家看。
1: 承诺给到大家，每一个馄饨都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
0: 虾仁撕开，因为它除了虾仁之外就是猪肉，
1: 哎，对。
0: 所以你看这个肉馅是不是红的？
1: 对，
0: 对不对？第二点，我们你看啊，一整个虾仁
1: 它就出来了，
0: 这就出来了，
1: 而且都是
0: 保证给大家是完整的虾仁，
1: 弹性的啊，
0: 完整的一整颗虾仁，
1: 哦、很大，
0: 看到没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就是真真正正给到大家的，而且很弹嫩，而且今天小邓可以承诺给大家。只要有一个馄饨里面吃不到完整的虾仁的怎么办？
1: 整套退。
0: 你吃到最后一袋了，有一个不是的，
1: 我全退。
0: 整套退啊、哦、
1: 我全套退，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来，咱们今天还有小馄饨，
1: 哎，
0: 给大家
1: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0: 咱们小馄饨也非常的不错、哦、
1: 对，我跟大家说，虽然我们说的是虾仁小馄饨，对不对？但是我夹一个到勺子里面，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有多大。
0: 对，
1: 里面的肉馅都非常的多。
0: 我们经常会看到那种包的小馄饨啊，经常看到那种包的小馄饨会怎么样啊，拿一个棒冰棍蘸一下那个肉馅，然后捅一下这个馄饨皮，
1: 这是我们送给您的。
0: 但是这个是
1: 虾仁小馄饨啊，
0: 这其实我觉得都像是一个云吞了，
1: 对，
0: 对吧，
1: 很大一个，
0: 都像是一个云吞了。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是真的是肉馅很大的一小颗贡丸在里面了，这是我们私厨故事给到大家的承诺。来，给大家几大承诺啊。第一大承诺，整颗虾仁大馄饨，每一只馄饨都有一整只的南美白对虾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这给大家承诺到的啊。
0: 第二个，黄鱼大馄饨精选的海捕大黄鱼入馅，去骨去皮去鳞去内脏
1: 去
0: 头去尾，只取中间这一段手工来进行包制，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无刺无骨，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东西，给了大家199元，所有的加在一起啊，你看啊，5包黄鱼大馄饨给了大家，再加整颗虾仁大馄饨5包，一共是10包，还有虾仁小馄饨2包，196元，扫描零零立减10元，189。直接来进行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87元左右。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向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我们平时吃馄饨很常见，但是为什么？你看，我昨天也查了很多的外卖，像那个 Lucky 馄饨啊，对不对？你如果要去吃，跟他说我要吃黄油馄饨，没有的。那为什么？因为很多的馄饨店啊，第一，他买黄鱼馅儿其实是非常贵的，
1: 对，
0: 他买不到。首先你去买一整条黄鱼回来，其中大概只有50%左右的肉能够用。为什么？鱼头不能用吧？
1: 内脏不能，要
0: 去掉吧？鱼尾不能用吧？
1: 鱼尾刺多嘛？
0: 鱼尾刺多，鱼鳍、鱼的背鳍是不是都不能用？好，鱼鳞是不是要去掉？
1: 对，
0: 内脏是不是要去掉？鱼的刺和骨头是不是都要去掉？那么剩下来的这一丢丢的肉，就是一半左右的重量，才能做肉馅儿。
1: 对，
0: 而且我说句实话，真真正正的黄鱼馄饨不可能100%是黄鱼馄饨的，全部都是100%的黄鱼肉，不可能。
1: 它做不成馅，
0: 因为黄鱼肉一加热直接就散掉了。
1: 对，
0: 所以一定会混入猪肉。
1: 加猪肉去混一下。
0: 所以有一些人说我是黄鱼馄饨，你去咬一口看看里面的肉馅儿是红的还是白的，就很简单，因为猪肉馅儿煮熟了以后是发红的。
1: 对，
0: 很正常嘛。但是鱼肉是白肉，
1: 发白的。
0: 鱼肉是白肉，煮熟了以后就是发白的。我们今天就是发白的，而且今天保证啊，给到大家我们的黄鱼肉馅儿比猪肉馅儿绝对要多。
1: 对的，
0: 我们的鱼肉绝对要比猪肉多，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就是鱼肉比猪肉要更多。
1: 对，
0: 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这就是私厨故事的品质，能够为大家的，因为私厨故事有强大的供应链，有强大的供应链。我们买黄鱼不像是那种馄饨铺，买个10条20条回来做一做，
1: 我们不吃，
0: 对不对？
1: 我们不吃，
0: 我们是基本上
1: 一个
0: 箱一个箱一箱一箱的买，买回来以后有大量的工人现场的就把它做成鱼蓉和猪肉。
1: 再跟大家说，我们每一个馄饨都是手工包的，
0: 对的，
1: 都是手工包的，
0: 全部都是手工包制。
1: 对，所以你想，现在要10几块钱吃到一碗手工包的黄鱼馄饨，我觉得在外面的店很难啊。但今天我们就是10几块钱一碗，
0: 对的，
1: 你去算187块钱左右，刚刚给大家算了笔账嘛，
0: 是
1: 187块钱左右，你要吃到12碗的这种馄饨，对吧？
0: 对，
1: 不就一碗10几块钱吗？
0: 对呀、
1: 你去吃一下，10几块钱一碗的黄鱼馄饨，
0: 十几块钱我估计你只能吃到小馄饨了，猪肉小馄饨了。哎，你别说虾仁，别说黄鱼了， 你就吃到那个小馄饨，没有素馄饨。
1: 我这么说，就我们不是跟老盛昌有合作的吗？我们就也有跟老盛昌的那个馄饨嘛。就您去老盛昌店里吃一碗馄饨的话，
0: 20块钱吗？
1: 10几块钱20几块钱一样的。对吧？但还不是黄鱼的，加了黄鱼。为什么要吃黄鱼馄饨？因为这一口鲜呀。
0: 对呀，
1: 一口下去你是能吃得到这样的鱼肉的鲜美，
0: 真真正正的鱼味的鲜味的。
1: 而且我跟大家描述一下，它是不腥的，就是如果说您到时候吃了觉得也有点腥味，或者说腥味太重，
0: 直接退。
1: 哎，您也直接退给我，没有关系的，好吧？这个是我们私厨公司一直有的售后。
0: 最后的28分钟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199块钱5袋虾仁大馄饨，5袋黄鱼大馄饨，每袋都是10只，
1: 还有汤料包，
0: 完全放心。还有汤料包，再送给大家2包虾仁小馄饨，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选择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礼外礼券，就是192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虽然不能叫做野生啊，叫做海捕的大黄鱼。
1: 海捕的大黄鱼。
0: 什么叫做海捕的大黄鱼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就是海捕大黄鱼，天生天养的，就生长在大海当中。然后呢，我们今天直接出海就给它，
1: 对，
0: 大家拿起来看一下好吗？
1: 这个就是我们直接从工厂让他们就是给我们
0: 寄了一条、
1: 拿过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原材料。
0: 海捕大黄鱼，
1: 这就是原材料。
0: 这条大黄鱼为什么只有50%
1: 的肉可以吃啊？你看看能吃的肉有多少？
0: 来。从这里不能要，不能要了，
1: 这里不能要啊，鱼脖子也不能要，
0: 鱼脖子也不能，因为这里的全部都是骨头，对不对？
1: 对。
0: 好，到这里也不能要，对不对？因为这里骨头
1: 很多，细刺
0: 而且没什么肉，
1: 对
0: 不对？只能取中间，来，中间全部都吃吗？不是的，鱼鳞是不是要剃掉？
1: 内脏要去掉，
0: 内脏是不是要挖掉？所以一条鱼能够有一半左右的肉，
1: 还有鱼骨头，
0: 非常非常的不错了。
1: 多的，
0: 所以为什么市面上的黄鱼馄饨卖这么贵？
1: 要不少，要不贵，
0: 40多块钱一碗。这个还不能保证猪肉多还是黄鱼多，因为你仔细去看它这个肉馅是不是淡淡的发粉，
1: 对，
0: 是不是淡淡的发粉色。为什么会发粉色？因为猪肉是什么颜色？大家回想一下，红色的，对不对？鱼肉是什么颜色？是白色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能够保证啊，
1: 给到大家就是白色的，给大家看一下，
0: 所有的黄鱼馄饨里面的鱼肉要比猪肉多，大家回去自己看配料表，我就不给大家看了。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黄鱼馄饨直接给它对半掰开看一看，里面的肉馅是什么颜色？
1: 您可以看一下，
0: 就是白色的，大家发现了没有？
1: 就是白色的，你看，
0: 就是白色的，没有啊？
1: 你能看得到，就是鱼肉的会多一点，
0: 而且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相对来说，这个肉馅是不是要比？
1: 你如果是加的那种颜色很直观的，你能看得出来？这个是发红色，
0: 你看
1: 粉色的，
0: 猪肉的颜色就是红色的。对不对？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虾仁大馄饨的一个颜色，你也能看得出来，包括到每一个馄饨都给大家。
0: 你看啊，首先打开虾仁大馄饨，你看这个肉馅是不是粉红色的？是不是粉红色的？所以因为除了虾仁就是猪肉馅，
1: 整个虾仁就
0: 很正常。另外我们是一整颗虾仁，
1: 来，
0: 一整颗的虾仁。
1: 再次给到大家承诺啊，如果有一颗馄饨你吃不到这样一整颗的南美白对虾仁，你整套退给我，我都是接受的。因为我们就是给到您，就是要吃到完完整整的一颗虾仁，不跟有一些就是我们把这个虾仁打成泥，你混到那个肉馅里面，你也吃不出来是什么虾肉虾仁的。我们要吃的就是一整颗。
0: 哎，我说句实话啊，现在国庆节过节，你每天早上起来还要再想着，首先，这个十一黄金周，很多的早餐摊的这些朋友们都已经回家乡过节去了，
1: 或者出去旅游啊，
0: 对不对？或者出去旅游了，那你再去弄点早餐也不方便。其实很简单，各位。自己在家里面弄一下啊，来，首先你来看啊，黄鱼大馄饨10只，我们姑且就算它的黄鱼馅儿跟我们一样多，40块钱一碗。我们今天几碗？
1: 我们今天5碗。
0: 5碗，好，
1: 200。
0: 40块钱是不是200块钱？我都把1.8块都不算你啊。来，虾仁馄饨，它能不能保证是整颗虾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来，30块钱一碗，我们是整颗虾仁，好不好？
1: 5碗，
0: 我们也是碗，150。光这样已经350块钱了，对吧？
1: 对，还要送您2碗虾仁小馄饨，也是带虾仁的、哦。
0: 虾仁小馄饨25块钱一碗，不过分吧？因为你鲜肉小馄饨也要18到20块钱一碗了。你现在去 Lucky 馄饨去自己去点外卖，你自己打开那个 APP 那个什么某某闪购，或者说是某东什么什么什么闪购，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团，对不对？那个小袋鼠都可以的。那个狗狗小软件、小袋鼠小软件，或者是那个这个小骆驼小软件，随便啊，自己来看，25块钱一碗，正常的。那么好，是不是400块钱了？今天对折都不到，对折再减1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1.99的积分再一送上的话，是不是就等于是192块钱出头一点点？
1: 你一碗馄饨，所有的12袋嘛，你一碗馄饨才10几块钱，
0: 一碗馄饨10几块钱，你说句实话，你吃肉馄饨，纯猪肉馄饨都吃不到，
1: 菜肉馄饨。
0: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吃到的是黄鱼大馄饨，
1: 对的。
0: 就算不是黄鱼大馄饨，我们是整颗南美白对虾仁的虾仁大馄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不来多说了。每次这个产品一上，一定是库存销售一空的，没有余货的，一定会欠大家的，因为很多人买不到，开始预约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2分钟，02151119900。

0: 各位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您吃到的是我们整颗虾仁大馄饨或者是黄鱼大馄饨都是各五袋。很多人在问啊，多重？来，黄鱼大馄饨一袋是256克，
1: 六克是汤料包啊，
0: 半斤多，半斤多，对不对？然后请注意了，这样10个平均一个馄饨是不是25克？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啊，我身高1米85，体重92公斤，我吃完这么一碗馄饨，我可以说晚饭不用再解决了。
1: 我真的有时候一碗一包我都不见得能吃得完。
0: 对的，尤其是一些胃口不那么大的女性朋友们，或者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1: 我感觉
0: 您可能都要分成两顿吃。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重克重数是可以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关键的是，不是说啊，我一条黄鱼做100袋馄饨，因为只要加了黄鱼馅儿，是不是就可以叫黄鱼馄饨？或者说是我的黄鱼馅儿少，猪肉馅儿多，是不是也能叫黄鱼馄饨？对不对？这还是比较有良心的。但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判断方法，你吃一口这，因为我们这个黄鱼馄饨比较大啊，你一口咬下去，你不可能一口整个的全部都嚼光的，一口直接吞掉
1: 了。你咬一半，你看它的颜色，
0: 看里面的馅儿。馅儿是白的，那就黄鱼至少和猪肉一样多，对吧？那如果说咬一口进去是红的，那很简单嘛，那就是猪肉多，
1: 猪肉馅多。
0: 如果说您觉得这样的判断方法还不够给力的话，很简单，来教大家啊，直接看配料表。我们今天鱼肉馅儿比猪肉馅儿多，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市面上的黄鱼馄饨卖的这么贵啊？首先，黄鱼要做馅儿，你看这一条黄鱼，对不对？这是一条黄鱼，来，有一个问题啊，鱼头到鱼脖子不能用，为什么？全是壳，全是骨头，你吃不了。然后尾巴这一段，因为刺儿太多，也吃不了，
1: 肉也少啊。
0: 内脏是不是要去掉？鱼鳞是不是要去掉？
1: 鱼骨还有
0: 鱼骨头是不是要去掉？还有鱼鳍、鱼的背鳍是不是要去掉？整条鱼只有50%，这就是为什么市面上哪怕是。它是那种发红的，就是猪肉馅儿比黄鱼馅儿要多的馄饨，人家都要卖到41.8块。我们今天黄鱼馅儿保证比猪肉馅儿要多，
1: 对，
0: 因为配料表黄鱼馅儿就是比猪肉馅儿多的，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我们就算了，我们就算它跟它是一样的价格，卖跟它一样的价格41.8块，我把1.8块还让利让掉，40块钱一碗，它是十个吗？
1: 10个，
0: 它是10个，我们也是10个。
1: 对，
0: 好，我们今天5碗是不是就是200块？是不是这2口？
1: 对，
0: 200块。来，就算它有店租人工的成本，我算它150块。虾仁馄饨呢？30块钱，它就算它跟我们一样是一整颗虾仁馄饨，对不对？我们也有5碗，150块钱。
1: 对，
0: 我再50块钱当成店租和人工嘛，好吧？那是不是也要300块钱了？也要小300块钱了。今天我们199块钱，还别忘了，我们还要再送我们的虾仁小馄饨2碗啊！虾仁小馄饨2碗，市面上你随便卖卖，怎么着的20几块钱总要的吧？
1: 要的。
0: 那基本上
1: 带虾仁都不便宜啊！
0: 基本上就是打对折了呀。
1: 对，
0: 基本上就是打对折了呀。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元，是不是192块钱？
1: 是。
0: 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黄鱼馄饨。就按照我们刚才那个土办法，
1: 我直接
0: 打开看一看，
1: 这样我直接给你咬一口，
0: 馅儿到底是怎么样的？
1: 我直接给你咬一口来看一下，
0: 直接替大家咬一口，现场给大家尝一口、
1: 啊。我替大家咬一口啊，
0: 咬完了以后给大家来看，
1: 看一下。
0: 首先，先回答我一个问题，腥不腥？
1: 不腥，
0: 完全
1: 一口下去是鲜，
0: 是鲜的，
1: 是鲜的。
0: 对的，
1: 然后你看这个鱼肉的颜色，
0: 为什么鲜
1: 的颜色？
0: 因为我们的这个鱼捕捞上来了以后，急冻直接进工厂做肉馅了。所以它没有机会化冻再解冻的这个情
1: 况。就这个肉馅，你看你都能看得出来，
0: 是白的吗？
1: 它是鱼肉多的，
0: 鱼肉多，
1: 鱼肉的质感，
0: 猪肉少吗？
1: 鱼肉的质感它毕竟跟猪肉的不太一样。
0: 的确是的，
1: 吃完别浪费。
0: 纯的黄鱼馅是做不了馄饨馅的，因为黄鱼做成馅以后，它粘不起来，需要有一点这个猪肉来做作为粘合剂。所以我们猪肉少，黄鱼馅多已经非常的实诚了哈。
1: 对的。
0: 另外是我们的整颗虾仁，每一个馄饨都能够吃到整颗虾仁，如果吃不到怎么办？
1: 退。
0: 我今天吃了九包了，有一包当中的最后一颗没有，是不是也能退？
1: 我全退，
0: 也可以全退，
1: 我整套退给你，
0: 这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是包售后的，给大家看一下，每一个啊，一定它都是有一颗，
0: 每一颗一定会有一个虾仁，让大家。

0: 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赶紧拿起1号键来进行，祝祝您够，因为黄鱼馄饨其实一个月都播不了几次，
1: 因为
0: 每次来到我们的东方购物，然后呢就会售罄，然后呢就开始进行预约了。
1: 对，我们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啊，也提醒大家，就我们这个保质期都是8个月的啊，3个馄饨都是8个月，因为我们没有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那种东西。
2: 当然了，
1: 然后所以的话，但我们保证批次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再次给您承诺，虾仁馄饨都是有整颗虾仁的。
0: 是的，
1: 黄鱼馄饨我们都是用的海捕的大黄鱼，
0: 而且黄鱼肉馅儿要比猪肉馅儿要多。
1: 哎，对的，
0: 这个是真正承诺给大家的。但是海捕大黄鱼的这个黄鱼大馄饨其实非常非常的贵，市面上40多块钱您不一定吃到的是鱼肉要比猪肉馅要多的。为什么？因为一条大黄鱼，哪怕它再重好了，
1: 取不了多少肉、啊、
0: 它取不了多少肉，大概只有一半的肉才能取，因为要去内脏、去鱼鳞、
1: 去
0: 鱼鳍、去鱼骨，鱼头、鱼尾两段又不能用，因为鱼头全部都是骨头，鱼尾呢又全部都是刺。
1: 对，
0: 你真的花时间去把鱼尾的这些肉挑出来，人工的成本都要比用这个鱼尾的肉的成本更高。而且我们
1: 每一个馄饨我们都是手工包的。刚刚鱼跳大家有看到有个那个工人师傅在包、
0: 对、啊、
1: 就是我们都是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的。
0: 是的，
1: 所以您可以放心啊，就现在10几块钱去外边吃一碗这个手工包的黄鱼大馄饨，我觉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而且黄鱼馅儿要比我们的猪肉馅儿要多。如果不信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张配料表上有黄鱼肉馅儿占比多少，猪肉馅儿占比多少？
1: 我配料表黄鱼小麦粉是第一位，小麦粉因为是馄饨皮嘛。
0: 对。
1: 第二位就是黄花鱼，大于等于20%。第三位是水，第四位是猪肉，猪肉是15%左右。
0: 对啊，所以就是鱼肉比猪肉要多嘛。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市面上它能保证鱼肉比猪肉多吗？
1: 不一定，
0: 便宜啊，
1: 对吧？
0: 鱼肉贵呀、对不对？所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呢，实力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是相当于是2块钱吧？
1: 对，192左右，
0: 192块钱左右，您能带走的是5包黄鱼馅大馄饨，市面上卖到40多块钱哦，甚至有些贵的要卖到50多块钱哦。你如果说是买虾仁馄饨，怎么着的也得30多块钱了，对不对？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部的196块钱一包，一网打尽。来给大家看看为什么黄鱼馅它价格这么贵，这是一整条大黄鱼。
1: 这条鱼已经算挺大了。
0: 一整条的大黄鱼，
1: 能取肉的能有多少？
0: 能取肉，来，鱼头到这里是用不了的。
1: 到鱼脖那个地方。
0: 到鱼脖子这里是用不了的。好，鱼腹的这段可以用。好，到了这里又用不了了，因为这里开始鱼刺要多。你真的要去拿那个钢勺啊，不锈钢的勺子，把这个鱼肉给它一点点的弄出来，做成鱼蓉呢？首先，你真的要挑，得不偿失，因为会混进去很多的小刺。你这个吃馄饨谁还吐刺啊？对不对？第二点，很多的人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太麻烦了。但是那么好，这条黄鱼能够有个50%的出肉率，就很少见，很少见了。所以说市面上呢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我说句实话啊，它为什么能够卖40块钱而不是30块？

0: 而不是50块钱，
1: 因为它成本真的高。我实话跟大家说，
0: 是这样的，为什么它卖40块钱而不是50块钱？很简单，你看它这个肉馅是不是淡淡的泛出粉红色？是不是淡淡的泛出粉红色？来问一下大家，猪肉是什么颜色？红色的，对不对？
1: 带粉红色的。
0: 鱼肉是什么颜色？是白色的，对不对？好，问题就来了。那么如果鱼肉馅多，肉馅怎么可能是粉红色的呢？所以人家卖40块钱是有道理的嘛？
1: 啊，我懂你意思，
0: 有道理的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好，我们就算是他跟我们一样很良心，鱼肉馅要比猪肉馅多40块钱。我们今天五碗是多少钱？200块，200块。
1: 对，
0: 来一整颗虾仁大馄饨，他30，我们也报30块钱，我们不多报，对不对？好，我们也是30块钱，来给到大家。那么五包的话是150块钱。
1: 对。
0: 光五碗黄鱼大馄饨加五碗虾仁鲜肉大馄饨就已经350块钱了。
1: 对，
0: 各位，我们还要再送给大家2碗虾仁小馄饨。虾仁小馄饨在市面上卖个25块钱或者30块钱左右的吧。
1: 而且我们的小馄饨还个头贼大哦。
0: 那么基本上就奔着这个400块钱走了。
1: 是
0: 40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199块钱，是不是对折还要再减1块钱？
1: 是。
0: 同时请注意喽，我们今天还要再给大家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里外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是192块钱带走整个的12包馄饨，每一包20块钱都不到。换句话说，你是用荠菜肉馄饨的价格吃到了黄鱼大馄饨，吃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虾仁大馄饨。来，很多人说，那你这个能不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猪肉馅要比黄鱼肉馅少吗？
1: 给大家看一下，
0: 最简单的，给它撕开来看看好了。
1: 给它打开，你看这个肉馅啊，一打开里面是白色的、
0: 发白的。
1: 而且鱼肉的，
0: 对不对？
1: 我实话说，鱼肉的这种质感包的肉馅，你自己是看得出来的。
0: 对的，
1: 你是用的鱼肉还是用的猪肉？
0: 是的，
1: 对吧？然后我给大家再拿一个那个小馄饨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颜色。
0: 小馄饨里面的颜色就发粉，为什么？因为小馄饨除了那只虾仁儿，就是猪肉，猪肉馅儿就是红粉红色的，这很正常，这个非常的正常。所以让大家如果不新鲜的猪肉，倒是有可能。
1: 再给大家夹一个这个我们的虾仁馄饨给大家看啊。虾仁馄饨，你看，
0: 对，
1: 一整颗虾仁，
0: 一整颗的虾仁全部都在里面。
1: 来，
0: 我们把虾仁夹出来给大家看看好吗？
1: 而且
0: 直接把虾仁夹出来，
1: 这么大一个，
0: 一整颗让大家可以
1: 完全的放心了。而且都是这种卷尾的，很大一个的。
0: 对的。
1: 再次给到您承诺，如果有一个虾仁你吃不到我们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你整套退给我，
0: 整套退，没有任何问题，
1: 没任何问题。
0: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小馄饨。
1: 哎，这小馄饨也真的非常大一个。
0: 我们那个小馄饨不是只有一层馄饨皮，里面加了一丁点的肉馅，
1: 它真的是勺子这么大，
0: 一整颗，你看。至少比我大拇指还要大。
1: 我拿个勺，你看你放到勺子里面。
0: 对的，
1: 勺子这么大的小馄饨，
0: 小馄饨里面的肉馅就是一颗肉球，
1: 对，
0: 而不是拿个棒冰棒稍微蘸一点点肉馅，
1: 这个肉馅你都看得到，
0: 然后在馄饨皮里面擦一下就结束了。
1: 这肉馅你都看得到，而且加了虾仁的，这是虾仁小馄饨，
0: 是不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一袋有12只，都带汤料包，好吧？
0: 的确。给到大家了，让大家
1: 今天
0: 全部的给到大家。
1: 今天咱们一碗馄饨的价格真的很实惠。
0: 几个承诺啊，第一，我们今天黄鱼大馄饨，每一只黄鱼馄饨，黄鱼肉要比猪肉多，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整颗虾仁大馄饨，每一只虾仁大馄饨里面都有一只南美白对虾的虾仁，
1: 对。
0: 所以你来看啊，黄鱼大馄饨，一袋半斤装。我说句实话，如果胃口稍微小一点，一袋你吃不完的，一袋你吃不完的，这样有5袋，整颗虾仁大馄饨有5袋，10袋了。这个在市面上卖40块钱，这个在市面上卖30块钱，两个加在一起350块钱。虾仁小馄饨20块钱一碗，要不要？
1: 要，
0: 要的吧。
1: 400,
0: 那么就是400块钱，今天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为大家来做到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的积分，192块钱。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5分钟，02151199000。

0: 欢迎回来啊！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市面上的这些价格，黄鱼馄饨一碗40，但是你不知道它里面放了多少黄鱼馅，对吧？看看这个粉粉嫩嫩的，就感觉黄鱼馅应该放的不多，
1: 因为鱼肉它是发白的，
0: 鱼肉是白的嘛。嗯、但是我们今天保证啊，所有的馄饨黄鱼馄饨当中，鱼肉馅一定要比猪肉多，
1: 对，
0: 至少多5%。
1: 对，
0: 因为我们的配料表上是这么
1: 写
0: 的，写
1: 得清楚的，黄花鱼20%，
0: 配料表不能瞎说的
1: 哦，
0: 配料表不能瞎说啊、哦，配料表要是瞎写的话，是这个我们的食品监督管理局是会找上门来的、
1: 这个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这个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好，就算他跟我们一样，我们五碗是多少钱？嗯，是不是按照他的这个价格，我们就要200块了？
1: 对，
0: 来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虾仁馄饨，虾仁馄饨它也是一整只虾仁，白对虾仁有10只，30块钱，我们把9毛钱不要了，好不好？来。按照道理是350块钱左右了，嗯，也是5碗嘛，对不对？加在一起我们才199块钱，别忘了我们还送给大家2碗虾仁小馄饨。你现在在随便找个地方问他，跟他说我要来个虾仁小馄饨的，是不是价格直接奔着25到30块钱走？20块钱吧，我们就算他，好不好？加在一起这12碗是不是要接近400块钱？我们今天199，
1: 对，
0: 100直接对折。直接对折还要少1块钱啊、嗯、
1: 对，
0: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呢，对吧？
1: 对，还1.99积分，192块钱左右、嗯、
0: 对，
1: 算下来12包馄饨每一碗的话、嗯、咱也就10几块钱，
0: 对，
1: 对吧？10几块钱你要吃到一碗咱们的海捕大黄鱼的这样的一个大馄饨，
0: 十几块钱你吃荠菜鲜肉馄饨、嗯、菜要比肉多的馄饨都很难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首先黄鱼馄饨，黄鱼馅儿比猪肉馅儿要多，而且不腥，
1: 海捕的大黄鱼哦，
0: 没有刺、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每颗虾仁大馄饨里面一定有南美白对虾仁，一整个没有的话直接退货，好吧？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一下1号键02151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够收得到，
1: 明天，
0: 最快明天，最快明天，大部分人都是明天，因为我们的仓库就在上海，
1: 对的，
0: 不在昆山，
1: 对
0: 吧？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在嘉定这边，
0: 在嘉定也很近，好吧？然后呢，这个沪嘉公路上面一开嘛，就直接送到了。
1: 基本上是明天啊。如果说可能有一些耽搁的，可能是后天。
0: 我们配送车都有沪牌吗？
1: 对，基本上是明天啊，
0: 对吧？然后基本上都是明天，最晚最晚后天了，差不多就可以到了，好吧？来，今天保证啊，黄鱼馄饨每个都有黄鱼馅儿，而且黄鱼馅儿要比猪肉馅儿多。
1: 对，都是海陆大黄鱼。
0: 这个我们的南美白对虾仁儿，每个都有一整只的带白对虾仁儿。然后呢，虾仁馄饨呢，每个都是一个小汤勺的大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所有的加在一起196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元积分，19202111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嘉禾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来自于次马驼的冬虫夏草。今天的构成一共有两规格，一个呢是精品的大嫂个个独立包装，确实到这个时节，
1: 是的，
0: 包括有些节日也到了，什么中秋啦，什么十一啦，走进房有送送礼，我觉得此时此刻这个精品大包装的礼盒个个独立包装很体面的。你要是在外面买一买我们这个规格，打法大概得多少钱一盒呀？
1: 那至少得是五六百的吧，
0: 五六百。
1: 因为我们之前在某光百货下面拍过，像一克五个那种小规格的，已经卖到了接近500块钱。嗯，像这种大一点的规格，只会比它贵，不会比它便宜。
0: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那这一盒我们接下来是7.5克，
1: 对，
0: 7.5克给大家还送送品吗？
1: 有的，当然有。我们送的是2克10根，但是给大家说清楚，我们送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常规构成，
0: 就一会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常规构成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常规大小，这个常规大小是2克10根。十根，
1: 对，
0: 一天吃上2根，5天的量，
1: 对，
0: 精品大草吃多久？
1: 30天，
0: 一天一根，30天，就加在一起35天的量。
1: 是的，
0: 为什么我会提到35天这个量？一会儿看价格给您解释一下啊。这个是记着啊，这价格是1880吧？
1: 对，1880。然后呢，我手上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里边总共是有8克40根，每根也非常的好，但是那个头呢，的确比刚才那个要稍微小一点。这个是1499，你带回去8克40根。
0: 这个是怎么个吃法
1: 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建议食用量啊，每天是2根，也就意味着其实这盒只有20天的量，这个非常重要啊！
0: 其实我们是从头到尾都是按照这个量跟大家聊的。
1: 对的，
0: 不是因为有两个过程啊，我突然把它变成2根的，以前吃一根变2根，不是的啊。我们在给大家介绍常规虫草的时候，都是跟大家讲，建议您一次性2根，甚至比较再多。
1: 对，
0: 2个是基础，
1: 是。
0: 但精品大草确实它的能力和它能长这么大，天生天养的资本啊，身体确实挺强壮的，依然很丰富。那建议大家吃上1根，您有钞票的话2根也成，但我们都按最低量给您来聊。
1: 是，
0: 那我刚才不是给大家算过吗？达瓦也说了，这个常规构成一天2根的话20天，我这个呢35天的大草，因为有配上常规的又有精品大的。那您看啊，这上面说了，吃冬虫夏草的时候呢，最少持续3个月为宜，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此外呢，冬虫夏草不能过于短吃它的时间，否则起不到什么效果。如果是断断续续吃的话，一般也难取到很好的效果。
1: 所以就是得坚持每天去吃。
0: 那你说3个月，好像有点压力。您算算看，3个月的话，您吃我们常规的精品大草，咱不说常规的精品大草，您得至少买个3套吧，大差不差的3个月啊。但是那你要说，那我要是吃这个1499，那就多了，
1: 多去了。
0: 你可能得买5套嘞，观众朋友们。
1: 对，
0: 那这样我们退一步讲，按2个月这个周期来给您算，这个好算账，还记得吧？精品大嫂7.5，30天，加一个常规的2克10根的，是5天的量。我请问您订购几套是2月？
1: 2套就可以了。
0: 对喽，
1: 对，
0: 2个月还超嘞。
1: 是的，
0: 70天花多少钱？
1: 总共是3700多，接近3800嘛，对吧？
0: 3800不到，我就取个整，3800，
1: 没错，
0: 70天，3800。70天，
1: 对，但是到我这个呢，刚才达瓦给大家说过了，建议是20天的量，也就意味着你要买3套我们的一个
0: 3套还不一定够了，
1: 对，
0: 3套还差个2天呢，
1: 没错，也就意味着您花的是接近4500块钱的一个价，
0: 4500，60天，
1: 是的，
0: 4500，60天，我这是3800，70天，4500，60天，3800，70天，订3套，订2套，订3套。订2套，您自己琢磨。
1: 这个性价比一下，
0: 这个已经是大家应该记得住了吧？
1: 对吧？
0: 所以此时此刻，你表面上看，貌似一套价格，这个是比它贵那个200-300，确实我们也承认。但吃冬虫夏草，是一次性就一盒就结束了吗？
1: 当然不是。
0: 如果您真的有意想好好的滋补身体的话，一般来讲，能够选大的选大的，营养更丰富一些。能够稍微坚持一下，你不是一年你也得有个半年的量了吧？
1: 对，
0: 所以按照半年算的话，您订购3套这个要比它要省多少钱出来，您自己算算看，一套省个800，是吧？
1: 对，
0: 一套省800，那你订购半年嘛，你订购2次嘛，3次说错了，那你就3800，2400，2400多块钱省出来了。如果按一年算的话，你5000多块钱就省出来了，接近于6000块。你说这个钱是小数目吗？不是吧？
1: 又可以买几套我们的精品大草。
0: 就是呀，给大家看一看啊，这里面呢，就从一个角度来讲，精品大草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大草是如何来规定它呢？从他们自己的行业来讲啊，一般来讲是这么说的啊，0.25克左右的以上的冬虫夏草 就是精品大肠了，一克里面有四根，记住啊，一克四根约等于0.25克以上的，价格呢也会随着重量的上升而陡然上升，但是严格来讲，越大的冬虫夏草品质确实是越 好，
1: 但就是价格也会是
0: 价格
1: 高，
0: 但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价格贵吗？专柜是一般是卖多少钱？
1: 专柜就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的一个价格，基本上那个价格是499。
0: 我们今天呢？
1: 我们今天是接近155块钱的价格，参加完活动的情况下，已经就能拿回家。而且你看市面上它的入手门槛价非常高，16克接近8000块钱的入手门槛价，但是我们今天2000块钱都不到，1880带回去，总共下在一块9.5克40克，
0: 拿16克，
1: 对，
0: 8000块16克。你在我东方购物7.5就9.5，你就去毛菇快到10了，我可以订购3套吧？
1: 对的，
0: 3套多呀，
1: 这个就是性价比啊，
0: 就是，大草加常规虫草主加赠品，你都弄来弄去的话，能拿一个30多克呀，这才16克呀，翻它那个倍呀，而且关键我们是大草，这还好像还是常规草呢。
1: 是的，
0: 那你看参加满就送买哪个更近一点？1880，哪个更近？
1: 1880，
0: 那肯定1880近。
1: 大草呀，
0: 你要是愿意的话，订购个2套，看我刚才给大家建议的话，你是不是离这个？一成呀，1880呢，正好超一点点吧，还是差一点点，
1: 差一点点，几十块钱，
0: 差个几十块钱，
1: 对，您再选一个满足活动的一个商品的话，
0: 你这400积分是不是轻松的？
1: 400积分就拿到手了，
0: 对吧？一是满足了常吃的条件，基本条件需求，再一个参加满减送返也极其的友善，155块钱轻松到手里。那我们给大家展示展示啊，其中这个虫草呢，你要从几个方面去选。你看看一个正规的冬虫夏草行业里的标杆应该怎么做。您可能在网上呢会看到类似于像这样的桶装货。什么叫桶装发货呢？这个盒子你们家一个样，别人家换一家还卖这个盒子，
1: 对，
0: 盒子是一模一样的，一点变化都没有，就是大批量采货，外包装盒都这样的，里面印个冬虫夏草几个字儿就完了，连个品牌都没有。他所谓的品牌自己随便取一个，我们的品牌一定要注意，有什么才叫真正的品牌啊？看这旁边了没有？这个旁边应该这么讲，在这个明显上面有个 R
1: 标，注册商标，
0: 这个要有个 R 标，你不是自己画个图，你这个就叫可以用了。你要从正规角度来讲，你没有 R 标你是不能用的，你不能叫你的商标，这个商标是有法律保护的，你不能随便，我人家司马头有这个标你拿过来用，
1: 不可以，
0: 那能行吗？
1: 侵权了。
0: 对的，然后再来看啊，它的包装之外还有其他的细节了吗？连它的粘贴条什么的都没有，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你再来看，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范例，做一个模范生，怎么做呢？冬虫夏草克重7.5，规格写得很清楚，原料产地是哪里？
1: 西藏那曲，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
0: 你看看你家的买的网上的有几个写的这么清楚的，很有可能你连产地都没写，就写个中国大陆，
1: 太宽泛了。
0: 马上吃大闸蟹季节到了，写个中国大陆，不写江苏阳澄湖，我就写中国大陆，你买吗？你花阳澄湖的价，我买个中国大陆的。
1: 如果我要打个问号了，
0: 对不对？咱这消费者不傻的。
1: 是的，
0: 你既然写这么模糊，就说你没这本事。你有这本事，我还巴不得呢。我这是五常大米，我差不点我就把它印在脑门上了，我都快染啊！我都举着牌子告诉你，我这是五常大米，我这是阳澄湖大菜，我这是纳曲的虫草，我巴不得大家都知道。因为什么？我可以卖得更贵一些，但是必须是真实的。西藏那曲的，我们是真实的吧？
1: 没错，
0: 您可以随便去比，随便去看，包括你去验都可以，我们有证据的。你要不然凭什么能叫西藏那曲的货呢？对吧？再有这儿，时间上面打瓦是去年的吗？
1: 当然不是，是今年五月中下旬采挖，对吧？8月2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的。
0: 是今年的新
1: 草，
0: 新草，再说一遍，
1: 对的，
0: 有新咱不吃旧的。还有往下看啊，质保期了，产品编号。标准代码
1: 是，
0: 代码都有啊，等级级别，包括储藏条件，你能写，我们能写，这个其实还好，但是后面的生产商、产地、地址、电话标的是清清楚楚。您翻开您家的在网上买的冬虫夏草，
1: 您看它有
0: 有几家像，你拿手机拍下来，然后你就对照你家背后的，你在网上买的有几个是做的这么标准的？如果有这么标准的，你买也没毛病。如果他能卖你几十块钱一克，你就大胆吃。但前提条件一定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虫草啊，有些东方观众朋友说这个虫草怎么来判断一个好与不好呢？它的外形呢，你不可能就是上下统一到颜色
1: 完全一致，
0: 完全一点瑕疵都没有，一点颜色色差都没有，我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吧？
1: 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对，它不像那种杯子啊、笔什么的，生产一千根完完全全一样，完全不可能。
0: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深一点，大家发现了吗？颜色稍微的深一点。 啊，因为它在土壤里，你不可能要求它一点颜色色差都没有的啊。
1: 没错，
0: 你看这个小曲线多曼妙。
1: 对，
0: 然后呢再按一按这个四对足啊，四对足清晰，然后哦还蛮痛的，
1: 没有干瘪吧，对吧？这名女儿是非常非常结实的啊，然后你再看她的一个四对足背后的环形纹都看得清清楚楚，
0: 而且小脑袋瓜
1: 是高品质的。
0: 小脑袋瓜是不是把帽子戴的全部了？
1: 哎，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征啊。我们之后讲为什么啊，
0: 你一会儿给大家再讲啊，后面几段有空给大家来聊一聊啊，再给大家掰一掰。
1: 对，
0: 哎，看这里面
1: 横截面也很重要，你看它那个消化线 V 字形的消化线，对吧？非常清楚吧？
0: 是。
1: 然后呢里边是乳白色的床体，其实里面都很多掰底，消化线都看得清清楚楚，
0: 这就是非常久，而且关键是饱满，
1: 对，
0: 它不是空洞的。
1: 你捏什么干瘪呀、发霉变质呀、那种不能吃，品质有问题了。
0: 还有在家里面吃法上面呢，
1: 直接干嚼，
0: 嚼嚼也行。哦，对，还蛮脆的。
1: 对，而且呢它水分比较干，我们做的很干，
0: 很香，
1: 而且很香，味道很香。同时呢，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老人牙口不太好呢，我们也推荐大家你在温水当中稍微的泡5到10分钟，然后吃虫草喝水，或者家里面有喜欢煲汤的，你千万不要把什么食材跟冬虫夏草一块炖煮1-2小时，因为它是高蛋白，高温会破坏它营养，所以吃法上面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如果吃法上面错误的话呢，可能你吃的再久，身子骨也不会得到一些正能量的反馈。
0: 好，提问大家一下啊，参加满减送百，屏幕这边答案已经出来了哈。
1: 对，
0: 155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如果在常规虫草的话，我们有一个8克40根那个，一天吃2根，
1: 对，
0: 不是20天的量吗？那个还记得吧？他参加活动也行，那你要买3套嘛，也到了。
1: 是的，
0: 正好满足条件，137块钱算单套上面，137块钱1克，有礼袋。如果您中秋佳节了，您在11的时候啊，
1: 小商家，
0: 我还是说啊，
1: 走亲访友，
0: 有的时候里子面咱都要有，
1: 对，
0: 既要花钱少，又要牛吃草，又牛产奶，
1: 而且东西还好，
0: 东西还得好，
1: 对，
0: 反正您自己看一看。我们今天花了一个1800块钱左右，我说是根根独立包装那个啊，你在市面上按照我们今天这个量算的话，你怎么花5000块钱也是要要的，至少得5000块钱左右了。您才花多少钱？才花1800块钱，
1: 2000块钱都不到。
0: 满减送百一参加，相当于1400多块钱。我的天哪，性价比很高！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3: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长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你说前提还是西藏吗？
1: 去啊。
0: 哦。
1: 你本身哪去啊？西藏一个地方哪去就哪去，你往后驾驶本身哪去，你往后想哪去。你北上往后想呢，阿拉北上好想呢，因为原来是哪去的。西藏
0: 地方不是
1: 四川哪去，
0: 说
1: 什么高，别个地方
0: 哪去，对对
1: 对，懂意思啦。你讲西藏有的哪去，对的。你北上往下哪去呢？对吧？你要下金山。
2: 这个段少多少钱一克？
3: 318，有个十克，各30克。
2: 这个段238一克，
0: 我前提还是西藏啊。
4: 有200多块钱的那个是什么？断槽吗？
5: 小断槽那个是叫对，然后稍微大一点的呢，它可能给你卖到的是300多块钱，而且它只卖十克，巴掌大的塑料袋。如果说你说我要买这个虫子送人，哎，我觉得可能送出去，但是自己吃有一个问题，它断之前是什么样的？你敢保证吗？如果说有什么发霉了、变质了，都需要打一个问号。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两规格啊，一个规格呢是精品大草，一个是常规的。所以我觉得呢，在常规虫草上面，大家犹豫犹豫也可以。你可能说我等一等，万一哪一天有个爆杀呢，那就看您自己的量。如果你的这边量充足，你就等一等。但是作为精品大草，好像我们很少有遇到过爆杀的情况，
5: 没有这个情况，
4: 几乎很难遇到。
5: 对的，
4: 反正我去年我没有印象，完了今年呢也从头到尾也没有任何有一次有大跑的大草的爆杀过。
5: 是
4: 我们今天给您直接做到的，就是目前为止精品大草能做到的最低价格1880块钱。按照原来的1880只能买常规，我们今天给您直接做到精品大草。
5: 是的，
4: 所以按照送人送礼这个要求来算，我觉得我们能达标。您像个个独立包装，品质有，面子也有，里子也有。那这个价格呢，也给大家做到性价比也比较高。在吃法上面，大家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吗？
5: 其实第一点呢，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如果说你牙口比较好，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干嚼，温水送服。如果说家里面牙口不太好的，温水泡上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呢喝水吃虫草，或者家里面喜欢煲汤的，我推荐大家千万不要放进去炖煮，对吧？你就把汤碗盛出来之后，把虫草洗干净，放在汤碗里面浸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吃法上面尤为重要啊。
4: 我反正一直在嚼到现在为止啊。我个人的建议呢，如果大家觉得精品大草吃完之后，我的身体包括之前，我看看啊，我记得有直播节目那个这儿有，我给大家看啊，就精品大草，大家还记得吧？2280块钱，一直都卖这个价格，特别是在2025年的时候，一全年都是这样的。
5: 对，去年。
4: 所以精品大草很少给大家有做活动，如果你说今天算活动吗？可以说的算了，减了400块啊。直接做了1880啊，
5: 是的，比去年已经降了400块钱。
4: 原来的1880只能买常规，我们今天给您直接做的精品大草。当然你也说了，那你常规也便宜了，点就在这儿，什么点呢？看您吃长还是短。如果按照俩月，我都不说仨月，我们按一年时间给您算啊，2个月算，我们定几套大的？
5: 2套。
4: 为什么是2套？
5: 因为它一盒是我们一个月的建议食量。
4: 这个是7.5克，
5: 对，
4: 30根，一天一根的话就是30天的量，额外给大家送
5: 2克10根。这个呢是一天2根，因为它个子比较小，对吧？
4: 就是刚才那个常规的
5: 5天，也就加在一块35天的量。
4: 35天的量啊，你订购2套就是70天，已经超过2天的要求了。但我们就算它2个月的要求了啊，那您花个3800左右。
5: 是，
4: 您记着啊，和我们那个常规的达瓦森，就是我刚才说的，可能以后万一搞活动，也有可能他也搞活动。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不建议大家，如果你要不想订购大的，你常规的可以空一空，等一等。为什么呢？因为终究你可能到年底的什么，有可能这个会拿出来搞搞活动，但是精品大草就这么少量，2天的量嘛，一天2根，
5: 是
4: 40根，是不是20天？3盒多少钱？
5: 4500。
4: 4500，我3800，4500，差个700，是不是差700块钱？
5: 没错。
4: 700块钱的话，这是2月差700，一年有几个俩月啊？
5: 6个。
4: 那我就6了，6×7=42的4000多块钱，您就多
5: 省下来了。
4: 哎，你可以这么讲，如果你买它的话，你就多花这4000多。
5: 没错。
4: 你买它的话，营养个头更大，但是您订购的量确实更少，花的钱却更少。
5: 没错，没错。
4: 所以我还是看到刚才有观众朋友不小心订购了1400多的，我都已经说成这样了。观众朋友们，您应该理解我的苦心，就是如果您喜欢冬瓜夏草，想要尝试的话，今天以常规虫草的价直接入手精品大。那你说我是老饕，我经常吃冬瓜夏草，那不就更结了吗？您都经常吃冬瓜夏草了，你也知道我东方购物以前卖多少钱呢？
5: 这个价格原来是，对吧？
4: 对呀，原来是1880只能拿常规，今天我1880直接升级了精品大。
5: 对，
4: 我比原来的12280还能省个400块。我再参加东方购物买进送买，我订购个2套精品大草，无限接近于3888了。那您这155块钱左右一克的， 那不是妥妥的吗？
5: 对，
4: 容易达到
5: 跟市面上这种对比，什么动辄500块钱一克的，
4: 是啊，
5: 是不是形成鲜明对比？
4: 你想想，是不是
5: 省去中间所有的环节，没有任何加价的环节？嗯，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的确，人家的一些铺面费、人工费、水电费得加在里边，人家做生意要盈利，所以500块钱单个价格很正常。但是我们跟东方购物是直供的关系，没有那些门店，没有那些水电、人员费用，所以单个价格能够做到155，同时保质保量。
4: 好，打电话咨询订购，
5: 好不好？
4: 当然常规的也有，你愿意参加买就送买。你说我就是像你说的，我订购了3盒，那你就超了3888了。你订购3盒肯定哎是正好超388，超了4500嘛，
5: 是
4: 超388，超了700块钱左右嘛。但是呢，你这400积分也拿到手，相当于算到一套上面是137，也行。我个人建议大家有大的盯着大的订。万一以后搞活动，不好意思，今年搞活动大的也不参加，只有常规的可能会再略需稍微那么优惠一点点。
5: 是的，
4: 但对于您自己到底存量有多少，那就不知道了。能不能万一
5: 不得而知了，
4: 万一吃光了还没搞活动，你又硬等搞活动，万一没有呢？这也不好讲。所以不管怎么说，精品大嫂是大家首选。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

0: 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
3: 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5: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6: 到东方购物里像个四码头的种草，
7: 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8: 我当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眼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9: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挨下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10: 多的爷叔老师们姐姐们对于冬虫夏草其实都很多的是受惠者，
11: 是的，
10: 受益者。你想想看啊，如果这个东西只是简简单单的从虫变成草这么简单，我们从字面理解啊，虫草虫草就完事了，它对身体没什么滋补效果，咱老祖宗的医书里面会出现吗？
12: 当然不会了。
10: 咱们的中国药典吧，
12: 是的，
10: 是叫中国药典，
12: 没错，
10: 是吧？一会儿给大家那个书呢，
12: 啊，对，
10: 书在这儿啊，一会儿给大家展示展示。
12: 好的，
10: 就是中国药还是中华药典？我看看，
12: 中国药典，
10: 中国药典啊，
12: 对，
10: 对，中国药典里面也记载了，一会儿给大家展示啊。要不然你说咱这么多专家啊编纂的这种名著啊或者巨著啊，很少能把一些什么不起眼的东西，根本就没什么太大作用的东西硬往里编，
12: 不可能。
10: 有些东西没用，它就是不能往里放。
12: 是
10: 你有的从老祖宗咱古代传下来的，你说虫草是不是仙草里面的几大仙草里面当中一种？啊，除了你这个还有灵芝了，还有什么人参呢，什么等等啊，石斛啊什么的。但不管怎么说，冬虫夏草绝对属于能够占领那个榜首的几个的其中之一了啊。1880带回去的是精品大草，我们还有1499常规虫草啊。我们给您再看一看，刚才说到了这个证据啊，不能乱说话的，我们说话必有出处的。
12: 是的，
10: 冬虫夏草蓝皮书这本书里面，在这一页刚才说到了，是不是中国药典？中国药典2010年版记载，对于性味与归经，
12: 肝平归肺肾二气。
10: 这里面的肝平，也就意味着，如果大家身边有需要调理身子的，不管你是动过手术的，
12: 是的，
10: 还是身子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12: 或者你体质
10: 比较
12: 燥热的、寒凉的，其实都可以选择冬虫夏草，因为它是温补、平补，
10: 非常好。
12: 对，
10: 就你一送一个准，不用害怕我要送某一个东西。害怕它腥味儿，
12: 是不是犯冲啊？跟他身上
10: 啊，有点发上火呀，发呀，怎么怎么着的？他没有这一说。如果他当动过大手术，你的好朋友、好闺蜜、好伙伴、好兄弟，你就拿这一盒来，李袋呢？
12: 李袋
10: 看望看望人家，
12: 对
10: 不对？你这拿出去了，
12: 打开
10: 您这一面子多少了？
12: 单只礼盒包装，而且这个单只礼盒一拎出来之后，个头还不错，
10: 哎，5000来块钱呢，5000块钱左右啊，至少5000块钱左右啊。
12: 是的，
10: 这个只有9组了啊。咱老师刚跟我说。只剩下最后9套，
12: 有
10: 这里面的9.5克要解释一下啊，这个是7.5克，
12: 对，
10: 以往赠品不送的，卖2280。
12: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减了400块钱，
10: 哎，
12: 然后再送给大家2克10根的常规购。
10: 这个常规送了，把那个盒打开， 知道吧？把这个展开啊，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就是常规虫草。
12: 对，
10: 我们送的就是这个常规虫草。
12: 送的就是这个常规虫草，
10: 就那1499里的啊。
12: 一定给大家说清楚啊！
10: 啊，这送的是1499这个规格的。
12: 对的，对的，对的。
10: 你们以前都不送，你要让我们送大草，送不起。
12: 送不起。
10: 但是我们
12: 成本在那
10: 儿。等于说曲线救国吧，给大家来这送上了常规的，但这终究是好的冬虫夏草呀。你一天吃两根啊，不是五天量吗？
12: 是的，
10: 一天一根，30天量。
12: 35天。
10: 35天。
12: 建议食量。
10: 两套多少天？
12: 70天了。
10: 70天花多少钱？
12: 3800块钱左右。
10: 70天3800，70天3800，你要是要订购两个月的量，你这个就要订三套吧？
12: 对，4500块钱。
10: 你因为两根嘛，刚才跟这个要求是一样的。我不说了吗？我们就一视同仁，我们不能说这个是一根，然后这两个不对的，他俩是同一规格的，所以他也两根，所以20天。40根不是20天吗？你订过几套？
12: 3套。
10: 你至少3套啊，3套不一定还到呢。你有的是31天一个月呢，
12: 那就是4500块钱吗？
10: 你这4500，60天。我这是3800，70天，4500，60天，3800，70，4500，60天，3800，70，差个700块，一年有几次两个月啊？
12: 6，
10: 那我乘以6啊，
12: 对，
10: 6、7，4200，4200，200块钱你省了，
12: 相当于两套精品大草绿岛霜。
10: 这个价格这么一算，我们当然啊，这只是建议服用，没什么必然联系，建议服用，就是只研究的圈子里面对于他。经常买的顾客交流下来，
12: 对
10: 身子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说我身子骨就是有太大问题，那可能就不止一根了呀。你精品大草都不止一根
12: 了，那一定是。
10: 另外，我们在吃法上面呢，也不能让大家什么开水酒泡啊、煮煮啊，也
12: 不
10: 行。
12: 不要，尽量不要。哎，这个非常重要。
10: 还有一点，我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就有些观众朋友说，你们这个会不会打瓦？你们卖一些人工虫草啊？我们司马陀目前为止。没有在我东方购物卖过任何一次人工。
12: 其实目前跟以后，我们都敢咬死了说，一定不会卖这种人工繁育的虫草，我们只会做大自然天生天养的虫草，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快17年的合作过程当中，没有假草，
10: 那你
12: 今后也不会有任何人工虫草。
10: 我给你那什么，我不收你钱，我给你广告，给你出个广告语。
12: 好的，
10: 天生天养司马陀。
12: 可以，
10: 开玩笑的，
12: 下次
10: 不
12: 要打后面
10: 写着。天生天养司马陀，你就知道我们不做人工虫草了啊！
12: 对的，
10: 我们给您看看我们手里的这个呢是有一个人工的哦，
12: 有个技巧叫
10: 有个人工的哦，有个是天生天养的，我给大家看哦，大家自己来看一看哪个人工哪个天生天养。
12: 其实这样挡住的话
10: 能分清吗？
12: 很难辨别。
10: 你看小尾巴这个地方能分清吗？分不清吧？好，我把它打开啊，打开之后您看一看脑袋，
12: 哎，这个就区别很大了，
10: 看到没？这个地方细不细？
12: 非常细，而且呢，它子座跟头的连接点非常小。
10: 这个呢，
12: 这个的话呢，就像我们戴了个帽子一样，子座是把虫头部是包裹住的。
10: 你看到没？
12: 对，
10: 是不一样。
12: 屏幕右边就是我们的虫草，屏幕左边就是人工繁育。
10: 再一个，你看它在脑袋瓜这个收紧的时候，是不是陡然的收窄了？
12: 对，
10: 你能看得出来吧？突然变窄了，像个铅笔尖似的啊。但是呢，它几乎是上下粗细均匀，发现了没有？这个东西长得也是不一样的，
12: 非常非常明显。
10: 就是其实如果大家眼明手快的话，您从自己的冬虫夏草在网上购买的情况和我们司马陀家的冬虫夏草，您回去大概比量比量，
12: 对比一下。
10: 哦，您只有一点也不一定完完全全成立，你可能要中了几点，然后呢，你也可以把你的虫草拿给人打瓦，去人家专卖店，让人家帮您过过目。
12: 对，联系我们售后，您拍个照片过来，对吧？然后联系
10: 你说我买你们家司马陀了，不是没买啊，
12: 对比
10: 顺便你再帮我看一看我们家。
12: 别处买的，
10: 对，
12: 没
10: 人家愿意的，
12: 可以的。
10: 即便你没有，但是我相信人打瓦也没那么小气，您过去看一看，
12: 一定会帮大家看的，
10: 一定会帮大家看的，不会因为你没买就不给您看一看了。就当交了个朋友，
12: 那个格局太小了，司马都看不出来，
10: 没必要格局那么小。
12: 对，
10: 来看看我，那我就把今天精品大草给大家掰一掰吧，好不好？
12: 好的，没问题。
10: 颜色就是这样的，不可能100%的每个虫草鲜亮鲜亮。你看，比如说这个地方，它的颜色和这个深浅就不太一样。
12: 它是自然的棕黄色。如果说你是那种周身过于泛白，或者太棕黄那种，反而需要打个问号。
10: 然后呢，这个四对足清晰明显，主要是四对足啊，清晰明显。它还有那些小足了，就不能太明显了啊。按一按，有没有中空干瘪啊？
12: 你看手都割出印子来，这里面非常结实的。
10: 来，给它掰一掰，掰一掰看看，就掰这一段
12: 横截面
10: 啊，
12: 一定横截面是乳白色的虫体，同时消化线也看得清楚。哎，这个消化线非常标准，就是个 V 字形。
10: 标准吧，一个 V 字形，这
12: 偶尔会是一个小黑点或者一条线，或者是一个 V 字形的消化线，都看得非常清楚的。
10: 啊，吃法上面刚才给您也说过了，
12: 对，
10: 您直接像我刚才那么嚼，
12: 干嚼放嘴里边
10: 也行，
12: 对吧？
10: 您泡个水也行，
12: 加点枸杞、香参，弄个养生茶也可以。
10: 这里要说一句啊。很多冬虫夏草处理不干净，它吃完以后硌牙，
12: 泥沙嘛，
10: 泥沙，冬虫在土里长的。反正我现在目前为止这么嚼下来，我没有嚼到一根说一嚼以后 就像大家有一个米饭里面会有个沙粒，
12: 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精心的为大家先把里面那些，因为它拿出来之后就完全不能洗了，我们得干刷，干刷很多遍，把那个多余的泥土全都刷掉，
10: 你们
12: 然后再给你，那一定是。
10: 我是真的试了这么多次，
12: 对，
10: 做直播的时候也没有一次过说哎。把牙崩掉了一块倒是没有过，所以大家看您自己的需求吧，不强求，我只是把这个道理给大家摆明白，如果你想常吃的话，哪一个性价比更高，不要被表面上一时的一套有高有低差个两三百块钱，你说哎呦一套差个两三百，那我要订购这么多套是不是就差的更多了，反倒不是，我们的常规思维一套差个两百块，
12: 对，
10: 那我十套就得差两千吧，错了，是要按您的不同规格来算，
12: 是的，
10: 常规虫草你的规格是二十天的量，建议啊是建议，你精品大草是一天一根的话，再加上我们的赠品是35天的量，
12: 35天
10: 你反倒发现比它多，贵那么几百，多这么多，到底好不好呢？好，你订购两套就行了，大的你花个3800，
12: 对，
10: 常规的你要订购三套花4500，得了，差700块来了，700块钱，观众朋友们，那是小数目吗？一年之中有几个两个月啊？
12: 六，
10: 按这个两个月周期算呢？
12: 六七4200，
10: 4000来块钱，
12: 相当于两套我们精品大草，你又省下了。
10: 我已经给大家算账算到这个程度了，包括走亲访友送礼，你订购我两套，有个回首余地。
12: 是的，
10: 中秋啦，什么十一啊，
12: 都有，
10: 美滋滋的，花少钱办大事，冬虫夏草一送出去，平有档次又体面，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1: 驱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纳曲，当地人称纳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
13: 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纳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就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勿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购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大，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搿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勿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侪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1: 搿菜店还是西藏吗？
2: 去。
1: 哦。
3: 你问的哪些西藏有个地方哪区就哪区，你往后驾驶走到哪区，你往后想哪区。你为啥往后想呢？阿拉为啥好想呢？因为阿拉是满洲啊，你不是西藏，西藏地方不是四川哪区做的地方，别个地方哪区做啊？对，东西是哪里？你往西藏就是哪区？
4: 别个人家说的很清楚啊，专柜都说了，你不是那区，你不能说那区，
3: 是的，
4: 你不能那么做生意，该啥就是啥，这是个段的。
3: 你看，三百一十八是稍微大根一点的，大根
4: 对吧？还有两千多块钱的这种稍微碎碎细细的那种，
3: 没错。但是我们今天都不是。我们是每一根都是整根的好品质纳曲的冬夏草啊，
5: 1880块钱精品的。反正我觉得要到节日，什么中秋啦，什么十一啊，尤其是关键节点的时候，
4: 是
5: 大家在原来考虑是精品的呀还是常规的，我都一律建议大家就精品的，不管你是送给人还是自己吃，这个性价比都高。
4: 是
5: 单套上面确实能够发现好像是差那么个大和小，大的会稍微贵一点。但从吃的量上来讲，如果都以平常滋补身子骨，您没什么大问题，那你就常规两根精品纳草一根，这是一个建议量，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准。您说我精品纳草愿意吃两根三根也成，那是您的自由，
4: 是
5: 对吧？只是我们建议大家按照最少最少的一个建议规格量来吃的话，你像你精品纳草可以吃个多少天？
4: 35天。
5: 30天的是大的，5天呢是常规的，一天一次吃两根的那个。那你说常规的8克40根，你不只能20天吗？你20天和35天谁多谁少啊？
4: 当然是。
5: 你貌似好像比你大草少花了200多块钱，但问题你吃的比它少，吃了快一倍啊，时间呢？你一个20天量和35天量，是不是快少一半了？
4: 是的。
5: 你这么一算，你就知明显知道不是从总价看的，你的规格也是很重要的。你如果你再买更小规格的话，那你吃的更快了，那你一下子就吃光光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你一定要懂这个，不要掉坑里了。还有网上的一些乱七八糟卖那个虫草的品质，有动不动的100来块钱不到，
4: 对，低价去吸引你，对吧？觉得这样一盒呢，可能花1000多块钱都不到，可能买回去什么几十克，哎，这个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对吧？它不像那种容易繁育的，价值会稍微便宜一点。但是我们刺马驼在这儿打尾，向大家保证，刺马驼在售的每一根冬夏草，无论是您在 APP 上面看到的，还是我们在电视上面销售的，每一根都来自于天生天养的环境，不会去做人工繁育的虫草，所以大家放心的选择。
5: 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有的现在是假草的问题啊。
4: 对的，
5: 我们一直没有给大家来展示假草的情况，但是你看这个新闻呢，买到假的，现在好像展会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展会了。但是现在这个展会会被什么给替代了呢？我觉得被小屏给替代了。
4: 对，
5: 你手机可以理解为展会，老人手机替掉了。这个18万买到假的冬夏草，502胶水粘的。
4: 对，
5: 还有一些人说什么？胶水粘的没问题是吧？
4: 哎，对对对，你看，
5: 来给大家看一个，
4: 之前那个3月5晚会爆出来，对吧？而且呢，是在小屏上面选了一家，销量排第一的，20万根冬夏草，全是用胶水拼成的，而且员工呢戏称什么，用好的胶水吃下去没事儿，什么胶水吃到肚子里面没事儿，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
5: 没事儿，你让他吃，
4: 对，
5: 往嘴里挤，
4: 没错。还有一些说就是商家全是以廉价，仿冒品冒充冬虫夏草在销售，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火眼金睛的话，一定得认准好的平台，好的品牌非常非常重要。
5: 其实嘛，这个有点现在我真的愿意说这个话题，很多观众朋友们兜兜转转一圈又一圈的，终于又回到了东方购物。
4: 哎，是的，
5: 为什么呢？发现其他平台呢真的很多不靠谱的，包括你想啊，我们这么大一个公司，这么大的体量，我们如果不把品质做好，那些按照自己心情随意来开直播关直播的主播们，您告诉我谁来第三方，就在当下啊，此时此刻，当然最后当然肯定会有法律来惩罚，如果他敢卖假的，在当下的时候，您让您吃亏上当受 到财富上面的损失的时候，您告诉我谁来，那个当下谁来保护？
4: 对，
5: 他后面的团队能有我一个东方购物上百个员工这么大的企业来给大家做一个保驾护航吗？
4: 东方购物的质检是以出那个严格出名的。
5: 换句话讲，你是裁判员，你能当自己的那个什么足球员守门员去吗？你不可以吧？但是很多主播他既是裁判员又是守门员，他又是足球员，又是让又上场踢，又自己来当裁判。嗯，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保证他的品质质量呢？所以您看啊，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来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保证你产品品质。首先这些虫草，这个是什么东西？
4: 这个呢是亚香棒。
5: 亚香棒
4: 毒草
5: 啊，这个是有毒的，
4: 直接可以说
5: 这个是有毒的。这个呢，
4: 这个是铁丝串联啊，鸭秤。哦，
5: 这个是铁丝的
4: 啊，有铁丝。
5: 那这个呢，
4: 这种的话就是一种叫湖北的虫草，跟冬虫夏草完全是两样东西。嗯，但是它的外观极为相似，所以一般都是来用来仿冒品。
5: 这个和你看
4: 这个
5: 冬虫夏草
4: 是品相特别好，对吧？
5: 对，
4: 但是它是塑料做成的，你怎么掰都掰不断。哦，
5: 这个就不能掰啊，人家就是这就是真虫草，所以一碰就断了。你这个就可以掰，下个腰什么的，劈个叉都可以啊。
4: 对，
5: 所以你看这个冬虫夏草，你敢吃吗？
4: 当然不敢了。嗯，都是有问号的虫草啊。
5: 你看，这我们的顾客买冬虫夏草长期服用。
4: 是的，一直都在吃我们司马多的虫草。
5: 哦，这个有吃八年的，您算算看，八年，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你至少有的很多观众说一个月他买一次的也有。一年买六次的，就买两个月的一次性的也有。嗯，按照一个月买一次也有十二盒了嘛，那八年呢有个一百来盒了，
4: 96，
5: 一百盒左右，
4: 接近一百。
5: 对啊，接近一百啊，接近一百盒。我这后面还巧了，你看啊，我看有一个是在哪儿说的来着，
4: 下面，在这下面我记得
5: 是这个吗？哦，这儿很好，已经是第88次续购了。
4: 乍眼一看，哇，这么夸张！
5: 这个人是不是假的吹牛啊？
4: 您这样细算一下，
5: 我刚算过了呀，打靶说了呀，按照八年算，他都已经有了接近100次了。我只说一个月订购一次啊，很多观众朋友有的时候一个月会订购两盒呢，他不止吃两根啊，
4: 有的
5: 吃到三根的呀，
4: 对，
5: 他订购量就会更大呀。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给大家好扯谎的。你比如说按照一个月算的话，你订购常规购车，你就算一个月一次吃两根，他只有20天，你不得订两盒吗？要不要订两盒才是一个月？要吧，你算得出来的，这个完全算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精品的大草，那个非常难得，9.5个40根，
4: 单只礼盒包装，嗯，对吧？
5: 最后的两盒给大家展示一下，咯咯的，
4: 对，
5: 独立包装。
4: 不仅它的一个包装做到了升级，而且呢，我们个头也是非常大。无论你是走亲访友还是自己吃，走亲访友其实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嗯，但是呢，之前可能说是买到一些比较昂贵的，或者说哎踩了坑，买到一些有问题中，但是这两个问题在我们刺马驼这儿您是完全不用担心。嗯，这两个问题都给大家都要解决。
5: 好，来给大家再看一下价格，参加一下满千送百喽。
4: 是，
5: 我都已经跟大家暗示的这么明显了，像东方购，像我们自己吃的时间段，如果是两个月算，您订购两套就已经差个几十块钱就到3888了。您随便在我东方购订购一个活动商品100来块的，哎，您400积分拿到手，那不相当于送给您了吗？那个东西155块钱一克，算到单套上面。最后的一组了，不多啰嗦了，最后的5分钟，真的要拼手速了哦，没有就没有了。而且中秋11
4: 礼盒，
5: 您看望看望别人，
4: 打开以后
5: 是不是蛮体面的？
4: 30根的大根的虫草多好。嗯，
5: 不错的，就定大的啊，常规虫草。保不齐什么时候后面隔个一两个月，万一又做活动呢？当然，我们也打靶，也希望大家今天定常规的。但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说实在话，他不做活动，而且有的时候后面怎么就没有了？那你说我要又想定大的，我又想你做，你就做2280买吧，到时候万一2280都贵400块，你说您是不是吃亏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6: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7: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6: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7: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8: 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

0: 或者说家里面有些老人体质比较虚弱，对吧？或者开了刀了，动手术了，或者是一些准妈妈需要积累一些营养，还有就是家里面有人一些生活习惯不太好，经常喜欢抽烟，经常咳咳，这种情况下来点冬虫夏草进行滋补准没错。
1: 嗯，还有在吃法上面啊，不要太高的温度去泡它，是吧？
0: 对，千万不要，因为它是一个高蛋白嘛，如果说你高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它的话，是会破坏它的营养的。所以我们强烈推荐，如果你牙口比较好的话，直接干嚼，然后用温水送服。如果说你的牙口不太好，泡个5到10分钟，拿温水加点枸杞也行。吃法尤为重要，前提你得买对虫草，买的是好品质的虫草，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哦，我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尤其是精品大草啊，一定是订购两套的哦。
0: 对，
1: 因为常规虫草呢，我刚才已经提醒您了，万一后面有活动，肯定拿常规虫草搞活动。但是精品大草它没货，它搞不了活动。你别说搞活动了，常规的节目可能慢慢也就没有了，
0: 都满足不了。
1: 对的，所以你要可着劲儿的，今天已经比之前的便宜了400块，原来是280，今天我变成1880了，
0: 还送了2颗10根。
1: 就是呀、啊，那你说你不逮着精品大草定，然后呢，你说我扭过头了，我先抢着这个常规虫草，观众朋友们，抢常规虫草。不明智啊！我是这今天是有大草我才这么说的，
0: 有大草
1: 没有大草我不会这么说。
0: 其实许明哥每次都很着急，替大家着急。有大草之后，赶快
1: 给我使眼
0: 神，赶快。
1: 许明哥，你不能老说常规虫草吗？我是从我的消费者角度来讲，我是要提醒大家，
0: 我的常规构成也不错。
1: 当然是不错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能定大的先可着大的定，因为大的他不参加活动，他以后没有那个什么所谓的这个那个的，你懂我的意思的？
0: 对，
1: 观众朋友啊，赶紧可着劲儿定大草，赶紧抢0215111999。

驱车六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

0: 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康普利斯的二氢胡皮素的饮品啊。其实说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很多顾客都不陌生，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这几年啊，肺部的问题相对比较的多。像这两天放假，肯定呢，很多的阿姨妈妈都会说了，哎呦，家里边的这个家宴咱们要搞起来了，天天要这个炒菜，对吧？炒菜做饭，常年对咱们的肺其实也是一个折腾。但很多的爷叔，更多的男士是什么呢？抽烟抽了一辈子了。那你想想看，咱抽烟都知道有害健康，但没办法呀，这一辈子的习惯怎么改呢？这时候咱们要对自己的肺啊有所滋养。那这个好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常年热销，但是今天呢大组合构成，我们开放了一盒的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咱今天一定要薅到了。包括还有最近呢，走亲访友，可能有一些长者说，哎呀，肺部有一些这个隐患问题的时候，咱们这个好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所以节目现场呢，我们今天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妍希，你好。
1: 谢谢任燕，殿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入秋冬以后啊，就天气的话呢越来越寒凉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经常会出现有点小咳嗽呀，肺部有一些不舒服的一个情况。那很多的朋友都说，肺乃娇脏啊，平时我们怎么去呵护保养它是有点难度的。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的话是二氢胡皮素，很多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成分比较的陌生，但是我们细细的给大家讲解以后，大家都知道它真的是对我们的肺部，包括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啊都很有帮助，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入秋的季节赶紧锁定起来啊。
0: 是的啊，我们说到为什么要保护好咱们的肺部呢？它是人体的重要的呼吸的器官，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因为你想想看啊，咱们通过呼吸然后为身体呢提供必要的氧气，但凡呼吸一暂停，对不起，您的生命就终止了。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尤其是这两年您的呼吸系统，尤其是在刚才像妍希也说到了，进入到秋冬季节的时候，
1: 对，
0: 您的肺是经受考验的，包括从您的呼吸道开始。所以说啊，我们的肺部保养一定要不容小觑。但是呢，很多顾客会说了，有时候可能轻微的有一些，比如说呼吸道引发到肺部的一丁点的问题，没重视。但是呢，随着这个岁月的侵蚀，你会发现越不重视，很多的问题就开始滋生出来。包括到了严重的时候，这两年很多顾客都会发现身边呢，每次到这个体检的时候，咱们做一些肺部的检查，出现的一些问题可能都会比较的多。
1: 对，
0: 这时候咱们就要引起重视了。
1: 对的，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呢，入秋冬以来，很多的朋友都说，首先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小风一吹啊，经常会觉得，哎呀，嗓子或者整个的这个咽喉部分发干、发痒、紧得慌，甚至有很多的朋友的话呢，动不动就我要咳一咳，然后里面总觉得黏黏糊糊的，
0: 对，
1: 呼吸也不是那么的顺畅。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你一定要就是重视起来，是不是自己的呼吸系统，包括我们这个肺部的话呢，都已经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了。那今天首先给大家讲啊，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是什么？是帮我们整个的呼吸系统。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们的呼吸道，再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气管、支气管，以及我们的肺泡这一整个的系统下来，做到很好的清润养排。其实这几个字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听起来简单，但实际的话呢，确确实实它是一个什么系统的全方位需要做到呵护的。先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款商品啊，原产国是来自于美国原盒原装进口，然后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我们今天这个配料啊。首先二氢胡皮素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比较的陌生，但是如果你对很多的营养补充剂了解的话，都知道二氢胡皮素它现在已经被列为是我们国家就是新资源食品，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一样物质。
0: 对，
1: 那再来看啊，二氢胡皮素能够对我们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尤其是我们肺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的这样一个黏膜，有一些的，哎，比如说不舒服了，或者有一些糖啊，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排也排不进的时候，它可以做到很好的滋润养护。
0: 哎，好，是。
1: 除了我们的二氢胡皮素之外，再来看啊，今天我们这个成分里面还有到菠萝蛋白酶，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菠萝蛋白酶不是普通的消化酶，它是从什么菠萝当中提炼出来的这种水解蛋白酶，它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稀释掉有一些粘稠的物质，它排不出来的一些物质，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先帮我稀释。那这个时候稀释完了以后，是不是排得比较的顺畅？所以我们的呼吸啊，这个气门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除了我们有这个菠萝蛋白酶之外，再来看罗汉果、百合、枇杷、胖大海这些东西，对我们的清润养护不用我多讲了。
0: 对，
1: 传统的一些食材特别棒。好，紫色 苏籽这个东西也要给大家好好讲一讲。紫苏籽是什么？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包括很多的这个植物的提取成分，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天然的。首先这个东西的话呢，也是对我们比如说肺泡的一些，比如说弹润呐、弹性啊，起到一个很好的呵护的一个作用。因为到了这个入秋冬以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小空气，这个空气里面的话呢，可能有一些不是那么干净的东西，容易侵袭到我们整个的肺部、肺泡。所以我们里面的成分的话呢，它是什么综合性的？紫苏籽包括我们今天的桑葚，还有二氢胡皮素，它是做到联合作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那说完这些以后的话呢，一定要把我们的二氢胡皮素啊，给大家再放大一些，
0: 是
1: 因为它的成分提取非常难啊。
0: 是的啊，因为呢，今天说到了咱们的二氢胡皮素呢，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包括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啊，我们要和观众朋友解释清楚。
1: 对，
0: 首先您会发现呢，咱们今天呢是萃取到高含地带落叶松，那个落叶松吸收率是一般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说到呢，它的吸收率更高一些的同时，而且它可以保护到咱们的这个肺脏啊，不受到污染的这种侵害。
1: 对，
0: 关键呢是对于咱们的这个肺呢，起到一个长效的我们说到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对的，这个其实有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跟大家讲一下，家里面是不是如果说您装修了，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哪怕现在家里平常的一个时间，我觉得空气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空气净化器打开
0: 啊。是
1: 啊，这个感觉的话呢，就相当于是这个空气净化器里面的滤芯儿。我们今天肺部也是一样的，包括一整个呼吸系统，您平时您想看外界空气吸进来，难免会有一些不好的物质，对不对？会有些粉尘，大颗粒小颗粒的东西容易进入到我们今天呼吸系道呼吸系统里面。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靠一个很好的滤芯，让它把里面的脏东西把它扫干净。所以今天是什么？用到我们今天非常好的二氢胡皮素，保护到我们今天打扫那些不好东西的，比如说肺部的黏膜、呼吸道的黏膜，让它更加的干净，更加的纯粹啊。
0: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这一盒里边啊，是有10支，每一支呢是有25毫升。
1: 对，
0: 这时候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了，那怎么喝里边的二氢胡皮素的含量到底有多少呢？
1: 哎呀，这个我们就一定要强调一下，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接触到二氢胡皮素，但您去看一看啊，它一支里面的含量有多少。我有接触过的20多毫克的，30多毫克的，今天我们是一步到位，102.5毫克。来，东方购物二氢胡皮素不是只有我们一家，目前在售的所有的二氢胡皮素的推荐当中，我们这一款拔得头筹。而且你可以跟市面当中各种各样的二氢胡皮素你去比，我们一支当中102.5毫克的这样一个含量的二氢胡皮素，真的叫做高含量高纯度，特别棒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提示大家啦，都是一些草本的这些我们说到的萃取的植物精华，您可以不妨来试试看。很多顾客会说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啊？咱们今天呢，如果你说我想尝试一下，咱4盒装，也就是40支带回去啊。今天是1099块钱，但是我更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这个东西啊，您要坚持下来，坚持一段时间。尤其是经常抽烟的爷叔，或者已经抽了很多年了，咱不妨今天选择8盒装，8盒装更具性价比，对吧？1999块钱，还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更划算的同时，关键我们说到了，
1: 对，
0: 大组合今天有一个优惠的力度，就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这一盒在人家外头是498块钱、啊、
1: 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如果我是您啊，稍许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我就先购买大狗城，因为我先把这10支吃完感受一下。
0: 对，
1: 哎，如果你觉得哎对我自己来讲有效果了，满意了，我把它留下来；没有效果了，没关系，这一盒羊毛我们让大家薅，您留下来，其余的七额全额就是全款退给大家。
0: 对，
1: 1999块钱我们退还给大家，大家放放心心。
0: 是的啊，其实给大家算笔账啊，每一天这一支也就是20多块钱，但是很多顾客会说了，20多块钱有点贵，但是你想想看，
1: 对，
0: 咱有些年轻人一天一杯咖啡30块钱。
1: 是，
0: 一杯奶茶20多块钱，爷叔一天有一些烟量比较高的，一天一包烟的，这一包烟就要花出去20多块钱。但是我们说到了，今天二氢胡皮素这一支20多，但是对于您的肺来说的话，他更喜欢它了，是不是？所以啊，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购成，有试用装给到您。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 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他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3: 2002年应该讲哦，一年内要咳两套，咳人家讲侬没长大啊，我讲哎，就讲莫名其妙空气不好啊，或者啥个开就乘乘地铁啊，只要碰着空气不好，我就会得咳，老严重的。有辰光一咳就3个号头，人家讲一年要咳两趟，搿对我是实际上真的是老痛苦的。跟人家讲闲话辰光，半当中就呱呱呱就咳起来了，人家半夜里向呢。一刻就是夜天不好困，弄个旁边的人在影响，搿真的是就讲喉咙里向就像很毛的那种感觉啦，就是真的是很不舒服。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其实啊，说实话，现在呢一到秋冬季节之后呢，也是咱们的心脑血管包括还有呼吸道肺部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嗯，很多观众会说啊，现在有时候走到人多的地方戴口罩，对吧，就害怕自己的肺部受到侵袭。嗯，包括还有什么呢，进电梯或者是一些密闭的空间，但凡听见人家使劲这种啊，您下意识的你可能都会躲一躲，对吧。嗯，包括啊咱们经常常年抽烟的人群，以及这两年肺部遭到重创的人群。嗯，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的阿姨，你说哎呦，我一辈子我也没抽过一根烟，怎么我这个肺就不好了呢。观众朋友，咱们女性承担了很多的家务，尤其是这个厨房里边做了一辈子的饭，闻了一辈子的二手烟，吸了那么多的油烟进去，给自己的肺一定要加把劲，要滋养一下哈。
1: 对的。但是其实很多的朋友也知道肺真的是焦脏啊，包括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中医药的这个典籍当中，我们也知道这个肺是主皮毛的。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养护起它来。为什么？因为你也知道，不管是风湿寒邪气等等的，都是通过我们的皮毛然后深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首先可能会侵袭到的就是我们的肺部。但是肺部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它那么的重要？你想看，它是我们人体气体交换的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呀。对吧，我们呼吸进去啊，不管我们是氧气二氧化碳的一个交换，都是通过我们的肺部，通过我们的这个肺泡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换。如果已经有一些些的损伤了，刚刚画面当中看到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喘得难受，呼吸起来不是那么的顺畅，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哎，一出去我们就听到有些老爷叔要清一清，
0: 对，
1: 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口这个老痰啊浓痰我也咳不出来。那就是就提醒大家，你的呼吸系统真的是有一些些的这个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要重视起来。但是养护啊很难，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没办法呀，我可能还有一些不好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包括我们生活在这样的都市环境当中，我没办法像说这个森林里面一样的各种啊很好的，比如说这种啊这个
0: 负氧离子之类的，
1: 负氧离子，对，很充沛。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来保护一下今天的二氢湖皮素，大家一定要就是尝试一下，因为我们大构成有一盒是免费开放试喝啊。
0: 是的啊，康普利斯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呢是一个常年热销的一个品牌，因为呢它是来自于美国进口的，观众可以看到啊，每一盒原产国都是来自于美国。而且关键呢，在东方购物呢，它不光是二氢湖皮素，比如说叶黄素啊、益生菌啊等等，有很多产品啊。您看里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有菠萝蛋白酶、罗汉果、百合、枇杷，这些说到是不是都是润嗓子润肺的好东西？
1: 对，
0: 胖大海、紫苏子，包括还有桑葚，以及我们说到的二氢湖皮素，八种浓缩的草本精华在里边。每天不需要多，每天就一次，就这一支25毫升就可以了。
1: 对，来，今天既然在线上，我觉得也是一个福利啊。那我就给大家去感受一下，因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觉得，哎呦，这个东西会不会比较难以下咽啊？不会的，也是方便携带，每一支是25毫升，一天一支就可以了。我给大家感受一下啊。
0: 好，对，这个其实很方便，基本上呢，你比如说白天的时候，早上早起吃完早饭之后，我们喝一喝没问题。或者说有一些人呢，可能晚上临睡前，就是一到有时候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夜咳比较厉害。
1: 对，
0: 对吧？哎，喝一支，口感怎么样？
1: 酸酸甜甜，没有任何的怪味道，特别的舒服。我为什么说要给大家感受一下？因为实话实说，我们也是用嗓子比较多的那一类人群。那经常的话呢，首先我们可能表象是嗓子不是特别的舒服，但是的话呢，到了这个季节以后，我也经常，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这个会比较多，有的时候咳不尽，甚至痒痒的、难受的。那这个东西二氢胡皮素，它就刚刚好帮我们做到清润养护。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首先二氢胡皮素它是什么类黄酮类的物质，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这个东西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很多人说我对它了解不够深入啊，首先有一点，因为它的提取比较的难。但是的话呢，它在我记得应该是在2021年左右前后啊，已经被列为我们国家的新资源食品。但是很多的科学家，特别在美国那个地方，很多的科学家对这一类物质已经做出了很多的理论，包括我们说临床线的一些实验的一个这个研究，都是告诉大家对我们的这个保护胃，保护我们的肺，尤其是我们今天呼吸道的黏膜和肺泡方面有很显著的一个作用啊。
0: 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顾客也都在订咱们的大组合构成了，反复强调啊，今天呢大组合构成呢，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
1: 对，
0: 8盒装带回去。你说这东西到底有用没用？我听了，我万一要是花了这将近2000块钱没有用怎么办？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大组合开放1盒免费试吃，您从网上也可以去查一查，看一看二氢胡皮素的一些资料，您就知道这是一个好东西了。
1: 对，一大盒是什么概念啊，观众朋友们？一大盒是10支
0: 啊。
1: 我们今天不是说只给您1支，
0: 对，
1: 是一大盒。一大盒里面的话呢，10支，您想想看，如果您自己来吃的话呢？10天，如果您跟您老伴儿一人吃一支每天的话呢，可以吃就是5天。那你感受一下，如果你觉得有效果了，哎，真的是我这个平时可能抽烟啊，或者是本身就有一点这个坑坑咔咔不太舒服那种感觉，已经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的话，那你留下来。如果你觉得哦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没关系，其他的7大盒全额免费退款退货，我们依然退给您1999块钱啊。
0: 所以啊，我们说今天哪怕就算是一个薅羊毛的机会，咱也不错过，对吧？因为滋养我们的肺部，你想想看，人活一口气，这口气且由得咱们的肺部给大家做一个支持和提供的。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000。
4: 二氢胡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1，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胡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胡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5: 我有的朋友有的就是伊本身吃香烟，喉咙是一直是不适宜的，一直有点干咳干呕，特别是胃气结了啊，包括就是讲交关人是肺部侪有点就是讲不适宜啊。2年之后嘛，身体的免疫不是老好的，就是经常会得不停的咳，自家觉着老难过了，但是又没啥别个好的方法。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当然咱们意味着试吃的名额也是越来越少啊。很多的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呢特别注重咱们的健康，东方购物也卖了很多康普丽斯的产品，像我刚才说到的有叶黄素啊、益生菌啊等等，还有包括我们的二型虎皮素，好像差不多种类将近快十来种
1: 的。哎，真的是，他就是登录到东方购物以来，也是专门就是给很多的朋友们提供很多的优秀的膳食补充剂。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对于我们康普丽斯这个品牌还是比较认可的。那第二点，我们这一款的这个二氢虎皮素是来自于美国，就原盒原装进口。
0: 对，
1: 我们这为什么要强调就是这个原产国，因为大家也知道作为新资源的一个食品，就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对它的研究其实已经就很深入了，大家可以放心。那另外就是说到为什么大家要补充这个东西，你看画面当中无非就是告诉大家我们针对性的就是呵护您的焦脏肺部，那我们再扩展一些讲，对于您的呼吸系统都很有帮助啊。
0: 是，所以你想啊，人离不开呼吸，我们说人活一口气，
1: 对，
0: 这口气由啥提供的，就是咱们的肺部。肺部这两年呢，尤其是从2020年开始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了，基本上呢我们肺部的或多或少都有点折腾它。那跟了您一辈子的这口这个脏器器官呼吸器官，你是不是要给它一个滋养了啊？
1: 对，
0: 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但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刚好也是小长假的第一天。
1: 对，
0: 很多人在家里边看电视说，哎，我薅个羊毛试试看，当然可以，没问题。而且呢，其实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呢，都会发现了健康这个意识、这个概念，我们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了。在人眼面前啊，有两个肺部的模型，也是切块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正常好的肺部，您看看，是不是啊，就是特别红润的，对吧？里边的整个的血管都是通畅的，
1: 对，有弹性。然后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颜色，都是大家可以看到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包括肺部里面的这个小肺泡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整齐有弹性。可是现在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朋友的话呢，比如说他的不好的一些饮食习惯，他可能会抽烟，对吧？有的时候熬夜，甚至还，我们不可否认说都市生活确实很便捷，但是在钢筋就是水泥之下，我们确实也没有办法避免掉空气当中有很多的比如说大分子小分子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容易侵袭到我们的肺部当中。很多的朋友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当你觉得哎咳不出来，痰排不出来，排不进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呼吸系统的一个自我的激发的一个保护意识。您别觉得啊，我有痰或者我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恰巧是告诉你你要重视起来，有问题已经出现了。那今天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的二氢虎皮素，它的整个的这样康普丽斯的这样的二氢虎皮素，它的成分真的是扛打。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二氢虎皮素这个东西是什么，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从什么高山的落叶松当中提取，很难得，而且它的提取工艺也是很讲究。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每一支它是高含量啊，它的含量有多高，它一支是102.5毫克。哇，我可以拍着胸脯给大家讲，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二氢虎皮素当中，我们这个含量是顶呱呱的啊。如果各位你接触到或者正在服用二氢虎皮素的话，你也可以做到对比，我有信心我们可以赢得大家的认可。好，这是其中一点。二氢虎皮素它是干嘛的呢？就是对于呵护我们的肺，尤其是肺泡的弹性，包括黏膜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修护，包括它的滋养，很有保护的一个作用。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讲讲我们的菠萝蛋白酶。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今天我出去觉得喘，有点小痰咳不出，
0: 对，
1: 里面的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我们说一口浓痰，它太过浓稠了。我们这个菠萝蛋白酶它不是普通的消化酶啊，它是蛋白酶，水解蛋白酶。水解听到这个词就很好的帮我们一些浓的不好的一些东西帮它很好的慢慢的做到稀释，所以你会发现容易咳出来了，那么你的呼吸是不是比较的畅通了，更加舒服了。好，罗汉果、百合、枇杷、胖大海不用我多讲了，对不对？很多的朋友说传统性的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很有保护作用的，紫苏子这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我们的植物的提取成分，也是很好的，让我们整个的你看啊，就是弹润，包括清氧啊，很多人说肝有很好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桑葚、二氢虎皮素。所以我们的成分给大家讲解完了以后，很多的朋友说我一看明白了， 草本的，
0: 对，
1: 好多是植物的，哎，我们就是服用起来会觉得更加的安心一些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今天呢这一盒里边呢是有十支，这个呢反复提示大家，咱们不是说今天用一支啊作为免费的使用，那很多顾客会说了，那喝了个啥？喝完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效果。今天这一盒大组合里边，咱们拿出这一盒里边有十支，作为我们的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试吃的这个名额，就是你吃完这一盒，哎，你觉得最近好像这个嗓子好像清润了一些，这个痰呢好像没有卡在喉咙里头了，或者是说那种肺部这个喘的这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您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这些情况发生？但凡您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七盒留下来。如果你说，哎呀，我好像没你和严欣说的那么好，没关系，这一盒就当是送给大家的一个礼物。剩下的七盒，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咱们原封不动的退还回来，这1999块钱也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的。
1: 对啊，所以一定要把握住啊，因为他来一次直播不容易，然后尤其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免费试吃的这个名额的话呢，也是实属难得。我是您的话呢，不多说，先把这一盒拿回家去试吃呢，
0: 对，
1: 自己来感受，和爱人一起来感受一下，你觉得好了留下来吗？不好了，你一分钱不用花的。
0: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每一盒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We turn the night on, 一松长，万年轻。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3: 二氢湖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湖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湖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百年。
4: 2002年应该讲哦，一年内要刻两套，可人家讲侬没长大啊，我讲哎，就讲莫名其妙空气不好啊，或者啥个开就乘乘地铁啊，只要碰着空气不好，我就会得咳，老严重的。有辰光一咳就3个号头，人家讲一年要咳两趟，搿对我是实际上真的是老痛苦的。跟人家讲闲话辰光，半当中就呱呱呱就咳起来了，人家半夜里向呢。一刻就是夜天不好困，弄个旁边的人在影响，搿真的是就讲喉咙里向就像很毛的那种感觉啦，就是真的是很不舒服。
5: 我有的朋友有的就是伊本身吃香烟，喉咙是一直是不适宜的，一直有点干咳干呕。特别是寒季节了啊，包括就是讲交关人是肺部侪有点就是讲不适宜啊。2年之后嘛，身体的免疫不是老好啊，就是经常会得不停的咳。自家觉着老难过了，但是又没啥别个好的方法。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成个位数了啊，观众朋友们，这两天呢雨一下，一场秋雨一场凉，对吧？一下子很多人就开始觉得这个声音就开始起来了，为啥呢？您自动您的肺部启动了保护系统了，是不是？我们说到了一进入秋冬季节呢，为什么经常给您说秋燥秋燥，咱要润燥，
1: 对，
0: 多吃一些白色食物，比如说像百合呀、莲子呀、秋梨呀等等，是不是都说到要润你的肺？
1: 对，
0: 但这个只是咱们的食物当中的一丁点的一些作用。我们说到了肺部常年受到咱们的一些侵袭，你看妈妈做了一辈子的饭，那个油烟大不大，对吧？因为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到时候肺部有一些重大问题的出现，说我这辈子连根烟我都没抽过，可能呢就是吸到了爷叔的二手烟，或者是说常年的做饭，包括还有咱们的爷叔啊，你看刚才那个画面，知道吸烟有害健康，
1: 忍不住，
0: 男人都知道，
1: 对，
0: 但都是忍不住，
1: 对
0: 吧？轻则一天呢三五根烟抽一抽，然后呢有一些爷叔啊已经成瘾了，就一天要两包烟，我
1: 有
0: 听到过一天两包烟的这样子的男士哈。
1: 对，所以大家想想看，不管是我们有一些比如说不好的一些习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抽烟也好，里面的比如说焦油、尼古丁等等的，很有可能就是对您的肺，
0: 您看看
1: 造成严重的伤害，
0: 是吧？
1: 不容小觑啊。
0: 对，
1: 因为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啊，就很多人说我稍微的嗓子干一点，或者我有点小咳，有点浓痰，我不去重视。但是很多的朋友应该意识到，肺部一旦我们说有问题的时候，它就不是小问题。很多人说一去查啊，去做个小检查或者做个体检，哦呦，一看问题就有点严重了。所以我们是什么，就提前防范一下。那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肺是焦脏，怎么去养护它呢？还是那句话，我们日常要呼吸空气当中我们在所难免粉尘，包括还有一些我们平常就像我们这个一层楼来讲，时不时就人装修这一栋楼，动不动他家装修一下，动不动他家装修一下，这种装修带来的一些大颗粒，包括我们说空气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小颗粒的 PM2.5。 我跟你说，你觉得通过我们肺部尤其是我们呼吸系统里面的黏膜当中的小绒毛，你觉得刷一刷刷一刷能够带走吗？太难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就是很好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二氢琥珀素。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说好，如果大家手上现在就是玩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软件玩的比较溜的，您就把这个二氢琥珀素这几个字啊，来在这里您就把这几个字来拍个照好不好？现在拍个照，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几个字也比较难写啊，您拍个照，然后的话呢放在各种 AI 软件里面，你问问他专业的，你说对我们的身体保养尤其肺部保养有哪方面的好处，OK 出来了，
0: 是，
1: 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是不是很重要了啊。
0: 是，包括家里面呢还有经常讲话的，你看像我跟严欣啊，我们有时候经常为什么说呢肺主皮毛，老觉得肺虚，对吧？有时候呢就是因为说话说太多了，你看家里边有做律师啊，做销售啊，做老师啊，可能经常要讲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肺部来说的话也是一种承受能力的一个要压强在那儿啊。
1: 对，
0: 说到这儿我今天呢要来试试看了哈。因为我刚才还在问严欣，我说好喝吗？他说酸酸甜甜蛮好喝，因为里边呢是浓缩了8种的草本精华在里边。您看每一个小瓶子上都有画了这样子的一个肺部的标志哈，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一看就明白了，一看就懂了。来我尝尝看味道怎么样哈。
1: 清润养护，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它不再是单一的一个感觉，喝完以后你会觉得、
0: 蛮好喝，
1: 对吧？有点像我们平时喝的这种小酸口的小饮品，所以不难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带出去很方便呀。
0: 对，这个我觉得啊，它有点像喝那种酸梅汁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那么的酸。
1: 对，
0: 你会发现喝的时候里边有那种草本植物的那种精华，就是那种草本的兰花香在里边。所以我们说啊，喝起来不难喝，很好喝，能坚持下去的同时，关键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可以带得出去啊，
1: 可以带得出去。
0: 对，
1: 因为秋冬季节还是那句话，我们说秋冬养肺，对吧？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句话好像是一句空话。那今天我们是直接，你看。每一支里面有高含量的二氢琥珀素，它是一支102.5毫克。我一再强调这个含量，因为任何的很多的膳食补充剂，你抛开剂量、抛开含量去谈它的效果，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这个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又是这句话，拍照。您家里如果有，您对比一下我们含量高不高？没有，你再问问各种的软件，去查一查专业的书籍，你就知道这一支对我们日常，比如说呵护我们的胃，呵护我们的肺。 特别是我们的呼吸系统有多么高的这个帮助了啊。
0: 所以提示大家，现在伤残人数越来越多了啊。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八盒装，每一盒里边呢是10支，也就是80支，今天带回去。然后呢，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的话，更加的划算。同时，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这分钱花不花还有另外一说，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开放了1盒免费试吃，但是试吃名额导演告诉我只剩最后5组了。
1: 如果说结束以后我们不追加名额，因为免费试吃代表什么？代表你今天这一盒是不用花钱，先感受效果，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但是5组的我们这个大名额释放完了以后的话呢，这个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啊。
0: 是的啊，提示大家是一整盒啊，这一盒里边呢一共是有10小支，不是像人家刚才说，哟，这一只让您尝尝看，这一只绝对你尝不出的味道来，对吧？咱们把这个10支喝完，1天1支，10天以后见分晓。您觉得说，哎，我好像觉得肺部清润了一些，或者说呢，觉得好像没那么这个喘，或者说没那么闷得慌。那我们再把剩下的7盒留下来啊。所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5组了，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3: 二氢湖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3个标准：1，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湖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1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湖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1米需要100年。

0: 好，提示一下啊，最后的13分钟左右的时间了。现在呢，可能很多家庭说，哎呦，刚吃完饭，然后围着电视机看。嗯，我发现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爷叔，我估计跟我爸是一个习惯，一吃完饭，赶紧先去抽一根烟。嗯，对吧？很多人是有什么呢？饭后要有一支烟。但你想想看，你的饭到你的胃部消化还有半个小时呢。嗯，很多人是坚持不到，说我半个小时以后再抽这根烟的，是不是？嗯，那你想想看，你的肺部那时候启动的这个作用，对不对？嗯，而且还有很多人是什么呢？形成习惯，早上早起，
1: 对，
0: 牙都没刷呢，先抽一支烟，
1: 有
0: 没有？是不是
1: 坏习惯？
0: 坏习惯吧，
1: 你说改也改不掉。
0: 对，
1: 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明知道啊，这个抽烟不好，但也是不行，每天就要抽。嗯，但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我们生活还是要有质量的，对吧？不管我们是在家里待的时间长，还是出去外面经常去旅游，或者我们说带小孙子享受天伦之乐也好，你这个生活质量好。那刚刚说的这个生活质量，人也有句话说得好，我们人随时随刻都要呼吸吧。嗯，呼吸这一口，你如果不顺畅，你如果很难受，嗯，你想想看，这谈何质量呢？对不对？
0: 是不是？嗯，很多人说了，哎，别说什么照看小孙子小孙女了，嗯，上个楼梯，嗯，稍微起一下，蹲一下，嗯，对吧？嗯，有时候干个家务活，嗯，你会发现很多的爷叔阿姨啊，嗯，喘得不得了，
1: 对，
0: 那个气啊，喘着大粗气，嗯，对吧？这时候是因为为什么呢？你肺部的这个负荷量太大了，
1: 嗯，对，
0: 对吧？嗯，哎，咱们这两年啊，您自己想，这个受到折磨的，是不是您的肺会比较多一些？
1: 是，
0: 尤其是进入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咱都有时候经常要戴什么戴口罩，嗯，对吧？就怕这些，嗯，比如说像 PM2.5 啊等等很多你看见的看不见的东西，嗯，进入到咱们的呼吸道，进入到肺部当中。
1: 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这两年的既然折腾的够呛，咱就要给它要加加劲儿，对吧？哎，您看啊，我们说到了非常时期，也就是您的肺，它是咱们的重要的呼吸器官呀。嗯，但凡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您的支气管再到咱们的肺部的这些问题，你可能说，哎呦，我还能压得住，对吧？好了，最后呢，就像刚才严欣说到了，哎，突然这两年呢开始体检，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退休的单位说从9月份、10月份开始陆续体检了，
1: 对，
0: 一体检发现，哎，肺部好像是不是有问题了？
1: 对，
0: 或者是说真的等到您发现有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嗯，为时已晚了，
1: 真的是，
0: 对不对？
1: 啊，不要小瞧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说危言耸听啊，因为其实肺部的这些问题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容易忽略，因为他刚开始他确实也不痛不痒，只是说，哎，我可能要清一清啊，然后咳一咳，把里面的这个痰呀或者什么样的我排出去一些不好的东西。但这是初期，很有可能如果你不管不顾的话呢，你想想看到已经发现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是大问题了。嗯，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生活要有质量，每天的话呢，让自己比如说本身不太好的或者正在受侵袭的这种焦躁，我们的肺部得到很好的清润养护。今天的二氢琥珀素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尝试没有成本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买大购城是有一盒10支装免费试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盒是美国原产国，来自美国原盒原装进口阿青胡皮素，我们是高山的落叶松的这个植被当中去提炼出来，
0: 对，
1: 很难很难，它的提纯工艺很难，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给大家做到高含量。我们觉得这一点就一定要放大出来讲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知道阿青胡皮素，但你去看看您家里或者很多市面当中的阿青胡皮素能不能做到25毫升一支里面有102.5毫克。嗯，这个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当中真的是遥遥领先的啊，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就来看我们这个成分。很多人说这个成分如果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啊，我看不懂的一些东西，我还是有所顾忌的。那今天啊，菠萝蛋白酶我们都说了，这是帮我们清的，清的是什么？浓浓的、稠稠的、咳不出来的那些东西，我帮它很好的先稀释掉，是不是让你有很好的排出来，对不对？先帮你清，然后的话呢，然后罗汉果、百合、枇杷、胖大海帮你养，紫苏子里面的植物提取成分，还有我们的阿尔法亚麻酸，帮我们做到很好的维稳弹性，尤其我们的肺泡，我们要弹性吧，活力满满吧，这个就是很好的维稳的东西。还有就是二氢琥珀素，尤其二氢琥珀素对我们什么，就是对我们呼吸系统的第一道关，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呼吸道的黏膜做到很好的保护，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就是清润养护，一个系统帮你做好了啊。
0: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再次提示大家，这么好的产品，咱的试吃啊开放名额是有限的，对吧？只剩最后2组了啊，订购大组合构成，我们今天有羊毛可薅，你就说，哎呦，严欣个人也说那么好，那我试试看呗，对吧？我就相当于今天是把1999块钱先暂存在你东方购物，这一盒10支啊 观众朋友们，十只吃完了咱觉得好，再把剩下的七盒留下来。但凡你吃完这一盒你觉得说我没你们说那么好，没关系，剩下的七盒只要没有开封的情况下咱全额退款退货，这个相当于是给大家的一份礼物。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呢接下来这六天的时间你可能还需要走亲访友，对吧？有时候可能要看望长者的时候，人家刚好肺部可能需要这个好产品，不妨早点来下订单啊。试吃名额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一松长，万年青。以研究者的身份出发，寻觅造物者为世界留下的秘藏。用全新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探寻自然界未被发现的未知，重塑人类健康维度。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二氢湖皮素是一种天然需要极其特殊的环境条件来形成和积累，无法由人体合成，这也是它至今才被发现的原因。
3: 二氢湖皮素是植物提取物，取材有三个标准：一，必须是百年长白落叶松，只有这一种落叶松的提取物才是二氢湖皮素，而且直径必须在一米以上才能达到现代生物工业生产标准，直径小，生成的二氢湖皮素太少，没有生产价值，环境相对恶劣，冬季较长，生长期只有夏天，直径一米需要百年。
4: 2002年应该讲哦，一年内要刻两套，可人家讲侬没长大啊，我讲哎，就讲莫名其妙空气不好啊，或者啥个开就蹭蹭地铁啊，只要碰着空气不好，我就会得咳，老严重的。有辰光一咳就3个号头，人家讲一年要咳两趟，搿对我是实际上真的是老痛苦的。跟人家讲闲话辰光，半当中就呱呱呱就咳起来了，人家半夜里向呢。一刻就是一夜天不好困，弄旁边的人在影响，搿真的是就讲喉咙里向就像很毛的那种感觉啦，就是真的是很不舒服。
5: 我有的朋友有的就是伊本身吃香烟，喉咙是一直是不适宜的，一直有点干咳干呕。特别是无季节了啊，包括就是讲交关人是肺部侪有点就是讲不适宜哦。两年之后嘛，身体的免疫不是老好啊，就是经常会得不停的咳。自噶觉着老难过了，但是又没啥别个好的方法。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一组现货了，所以观众朋友还是非常懂经的。因为呢，大家这两年呢，一旦看到我们的体检报告，尤其是肺部的一些报告的时候，您都会很在意，对吧？有一些我很多词语我不能说，但大家自己就明白了。所以啊，我们说了，肺是主咱呼吸的，对吧？不是说我肺没了，我切掉了，我还能够用其他的器官来代替，不可能的。
1: 不能。
0: 而且观众朋友你要知道，肺切的之后呢，它是没有办法再生长出来的一个器官，
1: 所以
0: 对吧？
1: 还是那句话，就呵护我们的娇脏，要时时刻刻，每一天都是这样。肺在我们胸腔两边，大家也知道，如果说真的有一点不好的话，你想看你的呼吸，有的时候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痛苦。
0: 是，
1: 所以我们是什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我就从现在开始点点滴滴，每天补充一点好的物质。我们是针对性的，它不是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它是干嘛用的。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盒盒身上面，你看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标志，而且我们今天就是清润养护这几个词。大家一听，我们的肺都是需要的，包括我们的呼吸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黏膜，包括我们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肺部里面的这个肺泡，对吧？我们都是要有弹性的，所以我们还是什么，从源头开始，我们就是整个的把关，就是我们说防护门的第一道把关门的这个我们的黏膜开始，就帮它做到很好的养护，大家放心。而且我们的这个成分还是那句话，不多说，因为只有最后一组的试吃名额，这个我们就直接拍下来。
0: 对，
1: 现在软件太发达了，
0: 是
1: 各种科普太多了，大家一查就明白，对不
0: 对？
1: 二氢湖皮素，您就直接问二氢湖皮素是什么，对我身体有哪些帮助，对我的肺部有什么好处，好了，您就明白了啊。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菠萝蛋白酶，以及像百合、紫苏子，包括还有像罗汉果，对吧？胖大海、桑葚、百合，您看看是不是都是好产品啊？所以浓缩了8种植物草本精华在里边，关键今 今天大组合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一组，观众朋友啊，哪怕今天不参加活动，80瓶每一瓶算下来接近25块钱。
1: 对，
0: 您说，哎呦，这一瓶有点贵，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钱花不花还有两说。最后一组试吃是把这一盒，你其中啊8盒收到手，打开一盒，10只你吃完了，咱觉得好，剩下的7盒我们再留下来慢慢去吃。
1: 对，
0: 但凡你觉得说没你们说的那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而且呢，还是我说的啊，就是爷叔咱一天少抽一包烟，有时候烟买起来也挺贵的，舍得的话，有一些爷叔买的三四十块钱一包烟的，
1: 对，
0: 你不妨换成一天喝这一支，
1: 对、啊，
0: 你试试看，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啊，而且今天大购成，我们刚看这一组的名额了啊，相当于什么？你没有成本。先把这钱存在东方购物，喝完10支以后感受好了，哎，不错了，我留下来。如果你觉得没什么效果，你退还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吃名额马上就没有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只有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才能做免费试吃，不是一支，是一整盒啊。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的试吃名额最后一组现货，建议您按1号键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试吃名额最后一组现货，很多顾客说，哎呦，我有点心动了，我想试试看，订个小的吧。我告诉你，小的不划算，对吧？小的四盒咱要1099块钱的，咱翻一个倍，八盒装，既有试吃，能够保证到你说，哎，我吃了有没有用，对吧？我再决定剩下的要不要。同时，如果你说，哎，我真的想只要四盒，八盒我觉得有点多，你可以和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呀，对吧？
1: 哎，
0: 问一问老同学、老同事，你拿个四盒，我拿个四盒，这个比你单买四盒装要划算嘛，是不是？
1: 做到这个直播的话呢，其实很难得，因为实话实说，能够拿到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我们跟品牌方也是争取了很长时间。那么免费试吃名额如果说结束以后的话呢，确实很难拿到啊，把握住吧。你想看市面当中你去买各种各样的一些对肺不好的东西，谁给你免费试吃？还给你试吃10整只，
0: 对，
1: 很难啊。我们今天真的是诚意满满啊。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老庙黄金在10月1号当天为大家带来全新首发的本色羊年生肖金条，早上两档直播几乎把我们的所有备货清空了2/3，剩下一丢丢啊。我们说100克的备货大概只剩下6到7根左右，抓紧一切的时间，因为其实刚才敏佳在直播的时候还跟我说，直播之前说这个价格原本真的是在晚上的7点25分，此时此刻要往上调，现在还秉着不动，每克937块钱。来，请出老庙的敏佳。
1: 潘老师大家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老庙黄金来到东方购物的国庆节的一个爆杀活动了，
0: 是
1: 本色羊年金条的一个首发。那么来到东方购物呢，第一档呢其实大部分2/3的货其实全部销售殆尽了，对吧？然后此时此刻是留了少量的现货，本来上一档直播我也说了，这一档直播晚上可能是要调价的，
0: 对
1: 啊，但是呢怎么说呢，也想就是说呢，能够坚持尽量坚持吧，对吧？尽量坚持，有现货的情况下还是把这个原来的930块给到大家，
0: 对
1: 吧？如果说今天如果听不到的话，对不起，明天肯定不如这个价格。
0: 说明什么？说明937这个价格就是一个刚刚好的入手时机，对吧？你而且今天就是一个没有成本的锁定价格，
1: 对，
0: 因为我们是支持大家货到付款，工作日7天啊，5工作日之内送到您的府上，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留下它。
1: 是的，
0: 好吧？
1: 所以说你今天如果订完之后，明后天出去玩，你就5天之后再回来，没有问题的，对吧？完好之完后通知我们客服给你送货就可以了。
0: 对，好，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年金条，喜羊羊，
1: 喜羊羊，
0: 这个口彩也特别好，对吧？这根金条可是咱们全新的首发啊，
1: 新鲜出炉的。
0: 对，
1: 我们是首先的竖版的设计和之前的八根金条呢就相得益彰，统一的设计为大家能够很好的收藏做一个伏笔。然后它是竖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你看它有镜面和浮雕的工艺相结合，
0: 是
1: 满屏的浮雕，浅浮雕是回纹，那么我们的高浮雕呢就是我们中间的喜羊羊了，我们羊宝宝，对吧？然后这只羊呢，你看不管它的羊角啊还羊身上，我们都做到了一个立体的功力，
0: 是两只羊眼睛，你看啊还是蛮萌的，萌萌哒的感觉，
1: 忽闪忽闪的，因为它是镜面的一个工艺嘛，很闪，包括它手上还捧着个金元宝的画面感很萌，对，很讨喜的样子，
0: 对
1: 吧？然后你看它的脚底下踩了两只金元宝，
0: 是
1: 就是它的自带钱财而来，这个画面感非常的看就丰富嘛，
0: 上面就写着4个字财源滚滚，
1: 哎，对，我们这四个字财源滚滚，寓意也非常好，
0: 口彩也特别好啊。好，下面看它的纯度啊，今天看好了，它是 AU 999.94个9啊。
1: 是的，我们老庙在东方购物销售的每一根金条其实都达到4个9的，因为只有4个9的金条，我们支持官方回购，这点很重要。什么叫官方回购？就是说若干年之后你想回购了，拿着金条，拿着电子发票来到我们指定门店就可以回购变现了。
0: 是，
1: 但是如果是3个9的首饰金，你可以佩戴。对不对？但是你想换个款式是可以的，如果说你要换钱回购是不可以的啊。
0: 对，好，然后再来看克重是100克，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保证还是秉承着老庙的
1: 上工差，
0: 什么意思？就是保证它本身100克基础之上再给你雕刻工艺啊。
1: 对，
0: 然后再来看旁边，你看好了，我们今天都是实心的金条，
1: 对，实心的足金足料。对，
0: 不得了、
1: 都说很有厚度啊。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老庙的金字招牌，所以还是那句话，你如果想买贵货买贵金属的话，老庙是大家首选的一个金字招牌，同时东方购物也是值得大家信任的电视购物的公信力大屏，22年的品质时间，
1: 对，这点很重要。咱们和东方购物合作18年了，马上19年了，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咱们是官方旗舰，
0: 是
1: 不是代理的，是官方旗舰的产品，这很重要。而且呢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呢，我们作为一个广告输出的平台也补贴了不少了，这么多年，那今天依旧我们补贴了很多。门店什么价格？门店看这里，门店是1075块钱每克的工艺金条，是雷打不动，门店是没有任何折扣的，包括投资金条也是没有折扣的。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因为做到首发，我们的折扣力度蛮大的，每一克为大家立减138，相当于打了个87折了。咱们享受到的价格是937块钱，所以为什么抢得那么疯狂？因为937在东方购物近期也算是一个低价了。
0: 我可是拿着明年的生肖羊年生肖，而且又做了一个全新品的首发，居然还给你一个138块钱的价差。
1: 对，
0: 您自个儿说划不划算？打了一个差不多86折的优惠力度。
1: 是在门店老款的金条也不可能打86折
0: 的，
1: 因为它是黄金贵金属啊，它特殊的一个商品。
0: 然后100克。为大家省了多少钱？来算一算就知道了，13800，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此时此刻。

0: 一些高风险的投资，当然也应该必不可少一些稳妥的投资，
1: 是，
0: 就是黄金，嗯，对吧？它天然是贵金属嘛。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去羡慕之前购买两三年甚至十多年前购买的黄金的朋友，对吧？到现在其实大家已经是非常开心，拿得住是关键。同时，他当下要选择好好的黄金，什么时候买都不晚。
0: 哎，
1: 我们一直在说不要往前看，也不要往后去预测未来的走势，谁都没法预测。但是此时此刻，款式、品相、贵金属的天然属性，黄金的价值就摆在这里。
0: 你认可黄金的天然属性，你喜欢这款的款式，那你就可以今天选择它。因为买实物黄金永远看的中长线，而不是一两天、两三天的一个波动啊。
1: 是，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今天价差不是一点点，不是13.8，也不是33.8，是138。护城河为大家筑起了138米宽的护城河，也就意味着哪怕它金价再波动，到我们东方购物销售这个价位，你看看看。这要有138块钱的来续了，
0: 要有点时间，
1: 要有点时间的，好吧？何况我们今天本身这档直播是价格要往上走的，
0: 这个
1: 东方购物的价格也要往上走的，因为卖盘大家自己也可以去看，对吧？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就是为了，因为之前也签好合同，这个价格也是写在合同当中的，不能轻易的变更。
0: 我们尽量还是
1: 尽量维持这个价格。
0: 但是我们之前有直播改过的，
1: 是
0: 如果不能改的话，我会直接就是下直播也有可能性的。那今天反正是维持这点，开这点量，维持937块的价格，一定要珍惜，因为明天之后万一有价格波动，我是肯定是这个价格给不了大家的。
1: 对，
0: 而且东方购物有5个工作日的签收期，你今天定了不一定说明后天你要送货，你可以跟客服说晚几天，你要出去旅游了嘛，
1: 对，
0: 晚几天送货，这段时间你可以去比价的，因为我对我的价格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1: 哎，这个信息量很大的，就别小看说我今天晚几天送货，晚几天送货你多了好几个渠道，多了几天的比较时间呢。
0: 对啊，
1: 对吧？你多了几天比较时间，到时候大家会说，哎，我这个价格不合适，可以拒收。但是我之所以定这个价格，就是在于大家，我们对这个定价是非常有自信的，不是轻易定的，好吧？然后再来，今天给到你的这个价格，我说实话是货到付款，就是也就意味着大家只要先锁定好价格就可以，
0: 就锁定名额嘛，名额锁定好去比价都是没有问题的。我对我的价格，对我的产品很有信心，因为咱们和东方购物从2008年合作到现在了，对，我们积累了很多很多的优质客户群体，大家一直伴随而来，我们的产品是过硬的，
1: 对吧？
0: 而且我们是保真的，
1: 对，
0: 而且保售后，而且售后不是永久性的保售后，
1: 是
0: 将来可以回购，可以就做到一个销售和回购的闭环。没有问题，你可以省到你很多很多的后顾之忧。
1: 而且从早上和下午的直播来看，很多人都是成双成对的来订，就是2根50克，或者至少是1根100克。为什么？就是第一个，你根数多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会说，我之前在1000多来买的，没问题的，我的根数多了，我数量多了，成本是摊低的，对吧？第二点，你留着这一根生肖金条，1根50克，你未来需要出手的时候，你需要用钱的时候，我就把那1根100克来进行变现呀。
0: 对，
1: 我们支持大家，因为是4个9，我们完全支持大家变现。
0: 是的，回购更灵活。那之前在高位买的，我今天再买了，我是不是就分摊了我的均价，
1: 是
0: 吧？但是我数量是多了呀，将来我回购就是可以看，我可以各个这个时期我觉得价格合适，我回购一批，对吧？过几年我觉得更合适，我再回购一批都是可以的。
1: 而且回购的手续没有你想象这么复杂，我买了之后比如说送给他，哎，到时候他要回购了就拿他的身份证银行卡就可以了。
0: 是的，因为买的一个是不记名的，
1: 对，
0: 所以说你不是购买者本人去回购的，你送给别人的朋友就可以回购，你可以子女就可以回购，
1: 是啊，
0: 只要拿着金条，拿着我们的电子发票，包括我们回购人本人的身份这银行卡来到我们指定门店，像上海就是城隍庙店、福佑路288号，还有南京东路462号，就可以轻松回购了。
1: 而且11假期期间，总归是要走走亲戚啊、吃吃席啊、喜宴呀、寿宴呀等等。哎，这时候如果你拿上这么一个金条，谁都懂的，不用多说的。
0: 而且新鲜出炉的2027年的
1: 生肖羊年的生肖金条，
0: 那
1: 一个是扎台型。
0: 对
1: 吧？有面子。第二个，自己其实你自己来看这个价格，937块钱的价格上哪买？全渠道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低的价
0: 格。对，正品在东方购物买金条，我觉得就是对的啊。因为首先你是放心的，对吧？而且我们的价格也为大家谈好了。你凭一己之力，金条到门店说，哎呦，我买个1公斤，给我便宜个10块钱，对不起，肯定做不到的。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无论是50克还是100克，真的备货售完就没有了，
0: 没有
1: 好吧？这个价格你就看不到了。02-1511-9900。
2: 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个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帮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要买搿生肖金条10块，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 另外呢是也有这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才是会的来买个老庙的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

0: 这段 Miss 啊，每次在做老庙黄金直播，一直会反复滚动播放。之前大家会说，哎呦，蛮好，怎么怎么样，蛮好。在几年前没有蛮好的事情，你也可以成为那个镜头里的那个人。哎，
1: 我能理解大家，看这个价格，之前没有买是蛮懊恼的。
0: 是，
1: 我理解大家啊。
0: 当时那些买的朋友，你要一个羡慕他的一个眼光，第二个他对其实黄金他是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1: 他对理财是有判断的，
0: 对，
1: 真的是有判断。
0: 家庭的这个理财当中，其实黄金占比现在应该是相对来说配置高一些，
1: 可以增加一点的，
0: 增加一些，
1: 真的。
0: 然后。其实你现在一路走过来，你会发现，哎，如果十年前孩子在上小学，现在已经是读大学要开始工作的时候，你现在如果出手一根黄金，是不是他的学费啊？
1: 对啊，
0: 他的哪怕说是职场的第一桶启动资金啊，
1: 是的，
0: 对吧？可能就已经有了，不多，但是也是父母托举的一种表现和形式。
1: 当然是了，已经很厉害了，因为从十几年开始就慢慢积累的嘛，对吧？因为一下子吃不了一个胖子，对吧？
0: 对，
1: 你说你的将来孩子可能花钱的地方，老人花钱的地方都蛮多的。
0: 对，
1: 那么我凭我们一些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可能就是像潘老师说的，我们的赚钱能力有可能不像以前了，要精神啊什么都不一样了嘛，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之前呢就可以为自己筹谋起来，
0: 对，
1: 每年呢囤一些实物黄金，这就是为了解燃眉之急，以备不时之需的，对冲一些风险的。
0: 对啊，而且何况今天带来的又是生肖羊年生肖金条，我不是马年，马年已经过去了，已经翻篇了。我们就是给大家带来十一假期期间最重磅的一款产品啊，就是我们的一个羊年生肖金条，而且它又是公益金条，对吧？然后，但是并没有因为它是公益金条而给你增加这个价格。我告诉你，这个价格真的是贴着投资金的价格在做。
1: 对，大家可以去比的呀，就贴着投资金的价格在做的，但是它是公益金条，它是有题材的，它是生肖的题材，对吧？磨砂的工艺它都有啊，浮雕的工艺都有，独享的价格就在东方购物，扰庙任何渠道没有的。
0: 你如果是个顾客，或者我是个顾客，我到门店去，我可能第一句话就是，哎，你们现在最新款有吗？那就是在我手上、这个、
1: 对，金条也要新款，
0: 你买肯定买最新款，可能就跟大家说置换一辆汽车是一样道理，
1: 对，
0: 对吧？大家说都想买一个新款，来、我今天是个新款。
1: 对，
0: 什么叫新款？这新鲜出炉的，
1: 就是你今天买了
0: 发烫的，
1: 对，就是昨天刚刚入库的嘛。
0: 对，
1: 你拿到就全上海滩第一批拥有它的顾客。
0: 那你现在定是不是全上海第一批顾客了？
1: 是的。
0: 那真的是这样，
1: 就是的呀。
0: 好吧，好，第二句话可能说除了这个款式要新颖之外，哎，你价格能不能给我优惠一点？门店当中能
1: 门店不可能的，因为门店就我们3000多家门店都统一的售价，
0: 哎，
1: 牌价供应金条就是1075，都是一样的，我们官网啊都查得到的。
0: 我们今天价格你不用谈，我们自己做好了这个
1: 啊，我们让利准备
0: 折扣，
1: 对，我们是 VIP 的顾客了，
0: 937块钱。闵家刚才说了，闵家就代表老庙，官方老庙
1: 是官方了，
0: 好吧，
1: 官方
0: 就是全渠道当中没有比东方购物这个937块钱一克，
1: 对，正品
0: 再低的价格了，
1: 对，正品没有了。
0: 你一定要认准东方购物电视购物的大屏，它的公信力，它的背书，就是动不动它几万块钱的一个高单价贵货产品，它一定是从售前的品质把控，
1: 对，
0: 到售中的配送物流，到售后你万一有一些问题，找到我们，找到老庙，都通通没问题，
1: 都能解决的。
0: 这是我们这张电视大屏大脸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叫公信力。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其他地方没发屏。
1: 所以你之后你买了，你想回购了，找我们老庙没有问题，永久性接受回购的。
0: 对。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羊年金条到底为啥惹人喜爱。名字也起得好呀，能送你送给朋友的时候，对吧？喜洋洋，
1: 喜洋洋，
0: 喜气洋洋。
1: 是的，
0: 好不好？
1: 他的名字也特别讨喜，然后又拿到了，
0: 哎，又拿到了，来，
1: 羊到了，
0: 你站着看，反正看其实都一样，
1: 都一样，其实啊，
0: 来。
1: 竖版的设计，上面有4个字“财源滚滚”啊，这不是我跟潘老师想出来的，就刻在金条上的啊。
0: 对。
1: 然后中间呢，就是我们主角了，我们的喜羊羊，可爱吧？
0: 啊。
1: 它是一个磨砂的工艺啊，羊角什么都非常立体的。
0: 哎，我多说一句啊，你仔细看它的工艺啊，哎，这个叫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真的叫特别萌。它在朝你卖萌呢。
1: 对，老少皆宜，孩子看了也喜欢。
0: 这两只羊眼睛，我刚才下午的时候我还
1: 又研究了一下。
0: 哦，这哎，两只羊眼睛的间距。两只羊眼睛的活灵活现，它增宽一分，哎，觉得不太好看，往里面再缩一点，比例又有点失调，所以你看，这是老庙的工艺，好吧？
1: 对，它要胖嘟嘟的那种感觉，
0: 哎，圆滚滚、胖嘟嘟，还拿着金元宝，
1: 金元宝捧着金元宝，
0: 捧金元宝给谁呀？给您呀？
1: 对。

0: 你要接触他，
1: 对吧？脚踩金元宝去哪里呀？去你家呀？
0: 你要把他请回来啊！
1: 真的是这样，买金条什么了？买金条咱们讨一个好口彩，
0: 对的，
1: 讨一个好运气呀，
0: 是
1: 讨一个好财气呀。
0: 但今天也实实在在为大家
1: 讨一个好价格
0: 了。真的就讨价格，哎，四讨。
1: 哎，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该省的地方要省。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准了这个产品，你得认准这个平台。
0: 那比如说，就是近期你有买黄金的需求，哪怕是近半年你有买黄金需求的，
1: 啊、
0: 那同样买在东方购物买，今天就会比门店多省了13800。如果是100克为例啊、哦。对，这就要省钱，这要在乎的。该花为什么要花呢？因为它是黄金、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
1: 嗯、
0: 你作为家庭配置的一部分，是为了将来的保驾护航也好 啊，为了就是给托举孩子也好啊。
1: 嗯，
0: 哎，这个钱你不能省的。
1: 对，然后十一黄金周期间，大家要吃喜酒的，要去祝贺人家乔迁新居的，刚生了宝宝的，
0: 是的，
1: 对吧？我觉得带一根金条，两根50克的，一根在手。
0: 对，
1: 另一个大家说以后给孩子让他对吧，托举孩子也好，让他自己筹划自己人生的第一桶启动资金，我觉得都可以。但关键您入手的这个价格，我这根金条放在这里937，放在老庙门店1075，
0: 是这样、
1: 实打实就是这个，
0: 就这样
1: 放在什么平台它什么价格。
0: 所以这个省钱在东方购物的买金条省钱是真的是
1: 实
0: 实在在省钱，在
1: 省钱啊，
0: 没有送赠品给到您，直接扣在单客价当中。
1: 是，而且还是那句话，对吧？我们说大家长啊，你去看看各国的大家长，管理钱财的大家长，他们是不是在每个月增持黄金？我们的大家长也在每个月增持黄金，我们的小家庭是不是也要增持黄金？
0: 对，适当的
1: 储备是需要的，这是对冲风险，对吧？这是抵御的这种，比如说像啊，
0: 不确定
1: 购买力
0: 啊
1: 等等啊，要更加的平衡一些。换句再大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让大家整个的大蛋糕当中有理财的，对吧？有股票的，有基金的，啊，有工资的工薪收入
0: 的
1: 定投的，有我们黄金，而且黄金的占比，我觉得啊，你可能可以相对配置高一点，因为今天的价格合适。所以有很多人现在是2根50克或者2根100克这么来买，哎，真的很聪明，好不好？我们的50克
0: 只有5组了，
1: 开场才不到20分钟啊，50克剩最后的，
0: 反正一定要抓紧了，因为我基本上不接受预约的，基本上不接受预约，因为前提条件我不想改价格，因为一旦预约可能我要改价格，
1: 对，
0: 还希望把今天这个就全场嘛照顾到全天的顾客，
1: 对，
0: 把937这个幅度给到大家，优惠幅度给到大家，但明后天如果再来反悔再来订的话，对不起，肯定是没有了，肯定是没有了，好吧？今天所以请大家只要喜欢的。不要犹豫，先把名额锁定。
1: 今天是
0: 先把名额锁定，
1: 几乎零成本的来定。我告诉你，今天就是 APP 上面选择叫货到付款。
0: 对的，哪怕你
1: 这个是咱们的顾客，真的是 VVIP 的待遇了。好吧，你在门店当中买他个几吨黄金，他都得现货来交易的。
0: 你哪怕在对，哪怕你在线上买，随便买什么东西，买件衣服好了，他也是件第三方要锁价的，
1: 对
0: 吧？价格就你钱是要付掉的，对不对？但是在东方购物买金条贵金属，哎，我们居然是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对，
0: 给大家反悔的机会。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机制？就是因为我们的价格机制非常的香，非常有实力，因为我们立减138块钱，你在老庙。官方渠道除东方购物之外是看不到的，
1: 对，
0: 所以这是我们的底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观众能够捡到这个大漏，这个便宜啊。
1: 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底气来定这个价格，我们就可以让大家有7天甚至更长时间去比价。
0: 对，
1: 今天定下来，明后天如果您不在家没关系的，8号上班
0: 可以不安排送货，
1: 再联系您什么时候送货，到时候你觉得价格合适留下来，不合适可以。
0: 对，着急的话我明后天就送货了。如果说你明后天你出去玩了，得麻烦你跟客服说一下，先不要送，等我玩好回来，等5-6天之后可以，没问题。
1: 对，
0: 因为我们有5个工作日的签收，
1: 对
0: 啊，
1: 好吧，这个我想知道一下，刚才导演跟我说话，我不太能听得清楚，我们看一下真实的这个备货现在是多少？我们50克应该只剩下
0: 三根
1: 的备货，好吧？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好吧？我们可以留给米家稍微考虑一下，但是你先把我们的名额先锁定下来，好吧？您真的不吃亏啊！021-511-9900。
2: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3: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4: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5: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克黄金。
4: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5: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 那家也品质也可以保证啊，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很多人说我买黄金看中几点，第一个啊，它的贵金属属性，它天然就是货币，所以它是
1: 地位，
0: 真的是它是不可再生资源，所以大家说在有生之年能够有黄金，对吧？给自己的家庭至少是保值。你去问十个人，十个人都说，哎呀，什么东西咱们的保的，对吧？黄金底。
2: 对，你家里有黄金，你是不是觉得有底气？
0: 对，
2: 你会不会安心？会觉得有安全感，对吧？这是我的自我感觉啊，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的啊。
0: 是的，然后再来就是，但是你什么时候买呢？来，趁今天这个价格，当然首先去门店去问的呀。哎，你什么样的款式？我告诉你是羊年的生肖，那你说拿开来给我看看，好吧？门店当中1075块，
2: 对，
0: 我今天是937块。
2: 是的，
0: 好吧，
2: 门店还是老款，咱们是新鲜出炉的新款啊，首发在东方购物的，能享受到937块钱价格，但这个价格只能维持今天还有现货的情况下，
0: 对。
2: 好吧，这个
0: 这个价格也确确实实也是让大家看到了近期以来很好的上车机会。
2: 对啊，
0: 对不起，那个50克好像已经是没有了，
2: 没有了吗？一根都没有了，
0: 真的，对，都没有了。好吧，这个还有26分钟时间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我多说一句，可以让米佳先考虑起来、
2: 我想想，
0: 好吧，想一想。然后我们说十一假期期间，大家说真的有用黄金来进行一个沟通很好的这个工具啊，我觉得其实十一假期每年的十一假期其实都是买黄金最热门的一个时候，对吧？因为大家会发现，其实你比如说是吃喜酒也好，对吧？给老人过生日过寿也好，啊，参加孩子的一些聚会也好，对吧？你拿一根金条两根金条，你只要摆在桌面上，你什么话都不用多说，这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身份，扎台型。然后你刚才就在
2: 北京，就是说人家就觉得你很重视对方，
0: 是，
2: 对吧？真的很重视，因为情比金坚嘛。
0: 对，然后这个东西它其实自带光芒的。
2: 他
0: 自己有自己的价值，而因为这个信息定价都很透明的，
2: 人家会觉得你很有实力，真的，而且老人也会很开心。
0: 啊、
2: 你想想，如果说你家里那就老人过寿了、你说你送什么字画文玩给到他们、他们还不一定那么的贴心。
0: 是，
2: 但是如果你给他们金条，他就会知道这个价值，因为太透明了，你知道吗？他也知道这个值钱、对吧？然后这个可以传承给到晚辈啊。哎，他会很喜欢这个的，而且在东方购物买价格又很合适，
0: 是，
2: 对，又给你省钱了，何乐而不为呢？
0: 啊，100克的备货只剩最后的两根，哎呦，100克也最后两根了，50克是没有了啊！各位抓紧抓紧啊！这个100克的两根，我觉得看看花落谁家啊！最后的25分钟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黄金的成色吧。
2: 金额是4.9的
0: ，AU99.9，对吧 ？AU99.9 啊，看好了，金灿灿，光芒万丈。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称啊，这个克重100克，好吧？
2: 对。
0: 再往上看啊、大家看好了，我们今天这根黄金，它是羊年的生肖金条。
2: 是的，它不是马年啊，
0: 宝宝
2: 看清楚是羊宝宝了，
0: 羊宝宝
2: 换主角了、
0: 可爱吧？
2: 很萌很萌的。
0: 你觉得可爱？我觉得相当的萌啊。
2: 就是好想抱抱它。
0: 对，真的就是有点像抱在手里的一个娃娃一样。
2: 软乎乎的，
0: 对
2: 吧？如果你家里有预产期的，现在怀孕了，预产期是属羊的 那你可以早点准备起来啊，给自己的孩子，对吧？我说，哎，羊年我们家有办喜事的。结婚的，那么作为陪嫁，女儿的陪嫁，
0: 对，
2: 我觉得买100克羊是不错的。
0: 你看老庙的
2: 日子过得喜洋洋，
0: 老庙的光阴真的每年在进步，对吧？哪怕去年那个福禄马，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跟这个羊一比呢，你看啊，这个羊它好在哪里？给大家看一个细节，我刚才说一个眼睛，我现在又注意到它的手，你看它的眼睛和它的手啊，它的这种磨砂和浮雕工艺跟它整个本体是不一样的。
2: 对，那个是镜面，眼睛和手其实它的袖口吧，它做的是镜面工艺，
0: 就是让你能够凸显出它的这种萌动感。
2: 对，它穿了一件小唐装，其实、很可爱，它有细节的，
0: 是
2: 吧？
0: 所以像这种工艺金条，它为什么加分？是因为你是可以把玩它，你是可以欣赏它，你是可以在一张圆台面上面可以大家传来传去看一看。
2: 你看，哎呦，跟老庙工艺，哎呦，跟原本一样哦，就像它不是那种就是。一般的人家就店里可以就可以自己敲出来，敲不出来的，
0: 对
2: 吧？
0: 对对，
2: 它就是有工艺，很细节化，处理的非常的就是细致。
0: 而且你说，哎呦，今天这根黄金挺好的，这根生肖金条挺好的，对吧？但是只有一根，你买了一根，哎，你如果买2根50克。那我觉得你一根可以留着，一根可以送人。
2: 是的，我现在想啊，因为50克不是现在没有了吗？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开一些预约给到大家。为什么？因为否则的话就是今天这个不完美了，因为今天是国庆节嘛，就不完美了，就适当的开个个位数给到大家，好吧？就还是按照937块钱，但这个价格只维持今天，明天一定不是937，也没有库存了。
0: 哪怕他开预约，各位也赶紧抢，就开预约就放出一丢丢。 好吧，你赶紧抢，抢到的朋友还是937这个价格。
2: 就是开预约和现货的区别，就是我预约可能晚几天到货，嗯、反正十一长假大家也要出去玩，
0: 对，
2: 晚点到货。但是锁价是最重要的，后面金价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了，反正您就锁937块钱每克。
0: 记住了，别人为啥在十年前甚至更长的时间、更久远的时候来拿到黄金？因为他有这样的先见之明，
2: 对，
0: 他能拿得住，他不是说我今年买了，明年卖，后年卖，不是的，他拿住了3-5年甚至5到10年的时间，
2: 对，
0: 所以他才能吃到那波红利。
2: 是的，你如果想大家不要心急啊，
0: 对，
2: 真的不要心急。买实物黄金和一些纸黄金是有点区别的，那个快进快出，可能对吧？有带着情绪的波动，你天天要看 K 线图的。但实物黄金就像潘老师说的，就看中长线。
0: 对。
2: 你不要，你要沉得住气，
0: 对
2: 吧？就不怕了，对吧？你要拿得住，然后决定什么时候回购，都是由您自己来决定的。
0: 对啊，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大家现在100克还只剩下大概1到2根了啊，50克暂时我们说
2: 开点预约，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0: 预约5个，最后5个预约名额，
2: 五个，不能再多了，不能再多，我会看一下，不能再多。
0: 这好像已经突破了。
2: 对啊，本来是要换价格的，你知道吧？
0: 对吧？
2: 我再看一下啊，哎，本来是要换价格的，现在反正就5个预约，
0: 你家在现场来进行。这个计算好吧，就是他再来和这个成本好吧，
2: 少一点我还能够hold 得住，就5个名额50克，100克就1到2根现货卖完即止，好吗？
0: 这个是实打实奉劝大家，你看到了就是通过 APP 来下订单，货到付款，你一点都不吃亏，您能锁定价格，能锁定最新款式啊，我们今天的生肖羊年金条，
2: 对，
0: 全上海首发，而且今天配送范围还增加了。
2: 啊，对啊，说一下，
0: 对，
2: 此时此刻崇明的观众在收看的话，你们不要吃不到葡萄怕葡萄酸了，没有了，你们今天吃到了，我跟你讲，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开通崇明地区了，哎，鼓掌鼓掌鼓掌，
0: 特别好，特别好。
2: 对，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上海的大家庭嘛，
0: 是是是是，
2: 对吧？那之前呢，就是有一些客观的原因，
0: 啊、
2: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是，
2: 也希望就欢迎崇明的观众来订购我们的金条，
0: 那就是、
2: 我们也是会。就是很准时的送到你府上的、啊、
0: 那就是辐射了上海每个区了，对吧？都有了，
2: 对对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好，所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梅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梅黄金，对吧？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梅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1: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个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大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十一假期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1: 是的，
0: 同样也是让大家放松休息的日子，同样也是走亲访友的日子，对吧？大家说吃吃席，我、哦、刚才说了嘛，就是假期，我一个朋友还在说，前两天参加一个小朋友也二十多岁了，正好是。一个是职场打拼，另外一个也是结婚，吃两家席。那么你吃喜酒的时候，对吧？总归要带点礼物去的。那这根黄金，我觉得彰显出主人的心意。
1: 我跟你讲，还包括什么，潘老师？我们包括同事之间，其实你别看也有送的，蛮多，就是。凑份子啊！但同事之间可能不是一个人凑一根嘛，
0: 对，
1: 凑份子，对吧？凑份子也有的，就很有意义。真的，我觉得这个买黄金这个事情啊，就是大家都可以就是重视起来的。
0: 对，
1: 它并不是一个简单。

0: 的礼物，它也是传承的一个工具，
1: 是
0: 真的。
1: 那为什么大家
0: 守护财产的一个工具？
1: 为什么大家说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可能二十多岁的年轻朋友，都对黄金有这么一致认可、高度一致的这种认同性？这是在于黄金本身，我们从小就知道，对吧？
0: 对，
1: 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对，
1: 一样道理，对吧？《
0: 资本论》的第一章也写了，对吧？很重要，大家可以去翻一翻，
1: 是是是，
0: 很重要啊、在古代，黄金相当于货币的一个形式存在了。在西方国家，它金币它也是等同于货币的存在的，
1: 对，
0: 它天然价值、天然属性就摆在那边。
1: 现在衡量一个，对吧？一个国家它的实力，黄金储备，
0: 可以啊，
1: 黄金储备量。所以那为什么那应对国际上面的一些看不清道不明的一些形式，那家庭当中的资产，第一个你要稳妥、对吧，现在是稳字当先，
0: 对对对。
1: 那么但是在我的支出其实还是遍地开花的时候，小朋友也好，对吧，中年人也好，我们自己也好、还是我们的父母也好，甚至四代同堂，还有耄耋老人九十多岁高龄的、对吧，那我们说这些人群他其实用钱的需求还真的是蛮多的，
0: 开销还是蛮大的，一个大家庭里面，真的
1: 这是大白话，
0: 真的开门就是要花钱，对吧？每天，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在理财上面也稍微要上上心的？
1: 对，
0: 就是风险高的投资，我们适当的减少一些，对吧？因为我们可能能力达不到了，对，精力也达不到。那么，但是我们的实物黄金呢，又看得到、摸得到，也摆得起、等得起的，
1: 对，
0: 适当的可以留一点的，而且可以传承给子女。要知道它有好处的，它流通性强，你买的一颗不记名，对吧？你给孩子是不是节约了你的很多很多的一个周转成本？直接给就好了呀，对吧？而且我在这里说了，你在东方购物买老庙黄金金条，老庙是永久性支持官方回购的，回购就是变现，就把你一个底也拖住了，
1: 对，
0: 没有后顾之忧、
1: 什么意思？你买金根黄金放五年，我管你五年；放十年管你十年，你放一辈子，我管这根黄金一辈子，
0: 管他一辈子了，
1: 真的是管他一辈子，
0: 就管一辈子啊！
1: 从现在的购入到你最后的回流、
0: 回
1: 购出。这个闭环通道我们是一直管下去的，
0: 是的，
1: 而且你就像我是个顾客，我去老庙的门店，对吧，城隍庙店，我会去问、哎，给我看一看你们今年的最新款式，那服务员肯定会把这根金条拿出来
0: 的。对啊，你像为什么以前啊、就十多年前，为什么顾客都喜欢到门店去买金条、为什么？因为放心呀，
1: 对，
0: 因为我拧了个别底，对吧，这个店不会逃走的呀，我认准这个店。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十多年来有那么多观众，就是因为认准我们东方购物这个老庙旗舰店了，
1: 是，
0: 对吧，有店我们就可以保质量，保售后保一辈子。
1: 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生肖羊年生肖金条，羊年还没到，按照我们以往的惯例、就是每年十月份推陈出新，
0: 是的，
1: 这个新款就在您手上、新鲜出炉，
0: 头茶
1: 热的发烫，新鲜出炉的生肖羊年，好吧，
0: 是的，
1: 来看看这个憨态可掬的羊宝宝，好吧，
0: 他的名字叫喜羊
1: 羊，
0: 非常讨喜、非常萌动、可爱、
1: 对吧、你看你在光影流转之间折射出他的那种流光溢彩，
0: 对的，在这里呢，在我潘老师手上的你只能远远的看，我希望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拥有它，好好的欣赏、对吧，真的在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1: 对，
0: 老庙的品质，对吧，然后看你家就会觉得你很有眼光，也很有实力，
1: 老庙的工艺真的是做得至臻完美，
0: 它很稳定，就像这个金条这个抢黄金的地位一样，就很稳定、
1: 对，
0: 真的很稳定，从以前其实到现在它从来没有偷工减料过，
1: 没有，
0: 只是我们的设计会更加的加分，会优化，
1: 你摸在这个羊宝宝身上，你甚至感觉到它的绒毛在那儿活灵活现的动，
0: 这就是
1: 磨砂的这种工艺，喷砂的这种工艺。你再去摸它的眼珠子，哎，你甚至会感觉到它的眼珠子在那儿左顾右盼，哎，它眼珠子之间的这种工艺啊，你自己来看，仔细去看，它为什么这么萌？眼睛会说话，
0: 它里面是有光芒的，因为它是做的是镜面的一个工艺，就像猫眼在里面有镜面的工艺，猫眼感。
1: 真的好看，活灵活现，憨态可掬。然后再来看一下，他脚踩的还是金元宝。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踩着金元宝奔到你家。哎，各位要接住了，
0: 你要接住他。
1: 好吧，他带来的是什么？上面都写好了四个字，叫财源滚滚。
0: 是的，
1: 您直接把这四个字写在上面。
0: 对，您拿到手呢，外面会有个亚克力的，但大家没有关系，把它拆了，就放心拆掉，你就摸它，没有问题的啊。
1: 是，然后再来，哎呦，99，这个就很重要的两个身份证明，第一个克重100克，第二个是我们的成色纯度啊，哎呦，99.9。
0: 对，买金条。缺一个九不行，一定要四个九，因为四个九才能支持官方回购，知道吗？所以老庙在东方购物销售每一根金条，咱们都是四个九的，这点咱们可以绝对放心的啊。
1: 对，而且其实他的金条真的，老庙在每年的十月份推陈出新的时候，他的金条根本不愁卖，所以大家说今天抢不到怎么办？那只能去门店买了，所以我们才能给大家 也就被这么一点点开这么一点点的预约，你要抢到这个预约名额，为啥？他能够以门店当中1075块钱来销售，他干嘛要937来销售呢？这无非就是我们两家的合作关系啊，将近十八年，将近19年了，
0: 已经十九年了，对，到了10月8号就19年了，
1: 对吧？你想想看，在20年的。这就发小的关系了，
0: 对对 对，所以我们的观众也对我们也很信赖了，因为我们品质一定是保证的，否则不会存活那么多年，对吧？
1: 是
0: 老渠道了，所以说你买金条买高单价的，一个认准品牌，一个就是认准平台，这点很重要，双向奔赴的。而且呢，我们是保售后保一辈子的，可以这么说，相当于保一辈子了，对不对？
1: 对，然后再来看，我还是要说。那句话就是今天价差如果13.8块，23.8块啊，大家说我犹豫一下，我不在东方购物订没问题，但是我今天价差是138，门店1075完全可以销售，但是我今天不，我给你省了138，937来销售，100克为例，您今天买锁价之后，您就省了13.8万，或者说您就按照我的说法，就您就赚到了13.8万，
0: 因为就是相当于14.7克的金条了嘛，
1: 是啊，
0: 对吧？
1: 哎，买100克或者你买2根50克。哪怕你今天预约也要把这个预约名额给补上，你2根50克就给你省了，给你赚到了14.7克的黄金。
0: 是的，13.8万，你去可以旅个游了。
1: 对，金价这个事情，我告诉你，见仁见智，对吧？有的人说哎呀高了，有的人低了，这都是相对的。您往前看，那肯定是高了；往后看，谁知道呢？当下喜欢，价值存在，供应又好，价格又合适，
0: 你就可以入手它，
1: 就一定要入手它，好不好？而且未来，也许。这大概率事件给大家带来惊喜，好吧？
0: 而且我跟你讲，回购的就是自主权在你的手里，我相信大家大部分人觉得哎我有赚头了，我再回购，
1: 对，
0: 我们写的尾赛是尾哥的，
1: 是，
0: 所以说我是等得起的，对不对？
1: 家庭资产的配置当中应该有黄金的一席之地，而且它的比重可以略微抬升一些。
0: 而且这个黄金指的是金条，而不是说首饰金。首饰金我再说一遍，有首饰金它当然也可以换成钱，但它是去那个当铺的二级市场的。如果去老庙的话，只能做贴金调换。然而我们的金条呢，是直接可以换钱的，就直接可以回购的，这是有区别的啊。
1: 是，好吧，抓紧时间啊，也是全天的老庙黄金直播，剩最后的11分钟了，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哪怕我开了预约，今天备货也肯定不够卖，
0: 因为只能个位数的预约嘛，
1: 也只能这样了，好吧？抢到你是幸运的啊！021-511-9900。
2: 哦，哥，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3: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嘛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帮伊来买一根。
4: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2: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4: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5: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10年了。
6: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7: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2-3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8: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10克黄金。
7: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8: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大家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恭喜那些已经成功订购的啊，成功预约上名额的朋友，今天这个价格
1: 落袋为安了，我觉得跟
0: 对，真的叫落袋为安了啊，这个
1: 不坦克了，
0: 今天是几乎零成本来订的，因为我们今天是货到付款的形式，
1: 是的，
0: 对吧？哪怕你说明后天不在家，我们反正是工作日之后
1: 啊
0: 再给您配送的，
1: 十一你好好的玩，
0: 但是我明天开始配送，你要在家我们可以照样收
1: 货。当然，如急的话，我明天就配送了，正常配送是明天后天都配送掉了，对吧？如果说你出去玩了，正好不巧不在家，没关系，通知客服，我们晚点送货，好吗？
0: 然后再来，我还是提醒大家，我现在还有看到很大一部分朋友是放在购物车当中。名家，这个事情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这不是一般商品，
1: 对
0: 吧？我们这个价格是有时效性的，什么意思？就是国际金价它一旦出现波动了，我们也会直接摘牌，这价格就无效了。
1: 而且你放在购物车，哪怕你放购物车，今天是有时间节点的，最晚是凌晨零点，一定是清空的，一定是清空。如果明天你倒过头来说，反正我在购物车了，我很放心，明天我再订购好了，对不起，一定是灰掉了。
0: 今天订又不花您钱。今天这就动动手指头选一个货到付款，真正决定的是咱们送到您家的那一刻您再决定是不是要留下来。
1: 是的，今天把名额锁定了，对吧？
0: 今天打个提前量，锁定名额，锁定价格，换句话说，我要没这点自信，我怎么敢定这个价格？
1: 对，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当然我今天定价937，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凭我们自己的一己之力是谈不到的，真的谈不到的，所以我很有信心。哪怕是有个我们十一有七个长假，七天长假，哪怕东方购物再给到大家五个工作日的反悔期，我都是有信心的。
0: 有加起来12天，
1: 我都是有信心的。所以如果说你如果你真的是对黄金你觉得是喜欢的，有这个兴趣的啊，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那你可以订购。如果说你觉得你还在模棱两可当中，在犹豫的，没有关系，你把购物车的那个名额退出来，真的退出来。因为后面还是有顾客会接手的嘛，
0: 对
1: 吧？
0: 哎，这毕竟是一个高单价的东西，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啊想好了，考虑周全了，而不是冲动消费。但是我相信想好的人会非常多，为什么？大家也认可。你如果不认可黄金的价值，你看都不要看我们的直播。
1: 对，老顾客一定是认可的，
0: 对吧？
1: 对啊，
0: 新朋友也是啊。现在年轻人的理财观念不要比我们那时候更加早的意识觉醒哦。
1: 对。
0: 很多现在20-30岁的年轻朋友已经开始有自己和自己小家庭的一些理
1: 财计划。我现在是发现，就年纪大的可能对比价还是不一定很执着，但是年纪轻的你们一定比价比我们老去。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你们很会比价，真的没有问题的。就是今天如果是新观众，你定了之后，你随便去比价，五个工作日全被去比价，因为我对我们的产品和对我们的价格定价是非常有信心。而且东方购物是给到五个工作日嘛，收货。那你觉得如果国金价往上调或往下调，你觉得不合适了，您就举。
0: 对，
1: 所以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是，
1: 但是你今天把名额锁定，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啊。
0: 这个机会不光是给您自己的，也是给到您这个家庭的。
1: 对
0: 啊，我们一直在说给孩子一个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一次机会。那我就觉得作为父母来说，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对吧？怎么样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托举机会？其实你看啊，就10年前给孩子买一根黄金，现在是不是很开心？
1: 对，以前10年前300多块钱，
0: 对吧？
1: 现在呢，对吧？
0: 孩子要继续深造也好啊，孩子要这个开创自己的事业也好，家长托举一下，一根金条足矣，对吧？
1: 真的是这样的、啊、
0: 但是一份心意。
1: 对，但是你也不要说我现在买了就指望它一定是涨的，一定是赚钱的。
0: 我刚才说了，10年前，但你不一定说放很长时间，放10年，你放个5年，放个3年呢？对吧？
1: 我跟你讲，金条它的金价会有波动，它每天都会有波动，对吧？它像心电图一样，每天有波动，它有周期性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就过多的去担心这个短期内。你买金条就铁定了，就说我就是看好中长线的。
0: 对，
1: 这样的话你就适合买金条了。
0: 是啊。然后今天这个金条还不是普通的金条，我今天拿过来给大家做爆杀的，居然还是一个新款，
1: 这是
0: 一个最新款，
1: 对，
0: 一个全上海地区绝无仅有的，大家。吃到
1: 门店没有的
0: 第一波红利的这个价格，好吧，937带回去的是什么？是门店当中要卖到，门店要卖到1075块钱的生肖羊，羊年生肖本色金条，好吧，这个是新鲜出炉热的发烫的这款金条，
1: 是的，首发
0: 羊宝宝，财源滚滚这四个字，金元宝，
1: 满屏浮雕，
0: 100克，满屏浮雕，AU999.9，我再次强调一下它的成色。
1: 对，很重要，是缺一个九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就不一样了，
0: 就不能回购了，
1: 就不能回购了，
0: 对吧？
1: 只能去打首饰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厚度，
1: 对，足心足量的，对，
0: 老庙黄金的金字招牌，金字招牌，好吧，
1: 品牌的
0: 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门店当中，我还是要不厌其烦的问一下，因为有很多新进的顾客不知道这个价格，敏佳在什么样的渠道还能看得到？
1: 放心好了，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老庙的官方渠道是不可能做到金条打折的，因为我们和东方购物从08年合作到现在了，快19年了，
0: 对，
1: 对吧？ 吧？所以这个信心我们要有的，观众也会给到我们的。所以今天两个规格大家都可以选择啊。50克现在已经预约了，你直接省了6900。换成潘老师的话说，可以理解成我赚到了，可以没问题啊。100克直接省了13800。
0: 啊，
1: 两个规格赶紧选择吧，因为再不定的话就没有了，错过了今天就错过这个价格。
0: 138，100克是13800，你买两根，你预约上两根50克，你预约上一根100克，就给你省了13800，或者说你买一根100克，我就给你14.7克的黄金，打了一个8-6折嘛。
1: 对吧？如果是投资客的话，我觉得你更应该选择的是预约，因为我知道我们之前1年多我是没有预约的，因为黄金有波动嘛。
0: 对。
1: 那现在开始有预约了，我觉得这个漏洞算是一个漏洞嘛，我觉得蛮好的。
0: 对。
1: 因为如投资客，你就可以去更长的时间去比价了。
0: 是是是，但是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考虑，黄金本身的这个天然的属性依然是放在这里。
1: 对，不可再生资源。
0: 对啊。
1: 好啊，哎。
0: 这个属性一直就是雷打不。

0: 动的、哦、
1: 真的2008年我们直播就在说它是不可再生资源，物以稀为贵，这句话一点没有错，真的十几年来就验证了。
0: 是，所以大家说今天不管是拿出4万多去买一根50克、嗯、还是9万多买一根100克，都不需要大家全额付款。
1: 对
0: 啊，今天只需要锁定名额，叫货到付款。锁定名额，我锁定了一根50克、嗯、我是不是就锁定这个价格了？
1: 对，就锁定937块钱每克的价格。
0: 你如果放在购物车里面，对不起，过不了多久我们今天0点之前就要清空的。
1: 啊，对，
0: 这个价格因为它跟国际金价实时挂钩的。
1: 是的，
0: 好吧。
1: 对，
0: 所以看到的朋友今天，我觉得这不是一般商品，大家是要慎重考虑，但是考虑好了、嗯、一定要是想的周全，下手速度要快、
1: 对，
0: 因为你稍微慢一点，对不起，被预约这个事情就这样，你抢到了就有了，你抢不到就没有了，
1: 错过就错过 了，就等待下一次直播的机会。
0: 好吗？2分半钟的时间、嗯、又给大家拨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今天也是老庙黄金全天爆杀的最后一档直播，剩一分多钟的时间。还是那句话，无论是家中的耄耋老人，还是我们说牙牙学语的孩童，还是我们正在打拼的中年人，黄金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
1: 有底气的一个对存在，
0: 也是家庭资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配置。
1: 是的，
0: 这个基本盘大家其实是要稳住的，对吧？我们说大家长他在每月增持黄金，那我们小家庭也是要。也是要有一个很好的
1: 理财的一个最有理财计划，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这是老古话了，但是一点都没有错。我们可以有30%在定期，对吧？在活期，有一部分10%在那个比较高风险的投资上，
0: 对，
1: 可以再放个30%-40%在实物黄金上面，
0: 是，
1: 对吧？就相对比较稳定的，我们也比较放心嘛。
0: 50克的黄金只剩最后的一组了，最后的一根了，好不好？抓紧时间啊，这个
1: 一组是预约哦，赶紧啊。预约一定要占这个名额的，
0: 预约这个锁定预约名额就锁定这个价格了吧？
1: 对，就是锁价，很划算的。你预约不要花一分成本的，在门店没有预约这一说的，哪怕门店没有现货的情况下，你是全额付款锁价的，对吧？
0: 抓紧时间，现在50克和100克都在全面的预约当中，预约好了以后你就放心心，明天后天该出去玩出去玩，对吧？
1: 对，
0: 你说我正好在家里面，我也可以直接配送到你。
1: 我跟你讲，你100克就省了13800，好好的去玩一次吧，这次的长假，
0: 对吧？真是旅游钱省出来了，
1: 省出来了。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西班牙与葡萄牙，一个热情似火，一个温柔如诗，共同伫立在伊比利亚半岛这片被阳光眷顾的土地上。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梦回波尔图西班牙。

0: 葡萄牙12天9晚经典游，带您一次畅游双国九城，全方位感受伊比利亚半岛的多元风情。巴塞罗那是高迪的奇幻之城，您将入内参观高迪毕生代表作圣家族大教堂。这座始建于1884年，至今仍在修建中的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上帝的建筑。走进奎尔公园，感受马赛克拼贴与童话糖果屋的奇幻空间，搭乘巴塞罗那游船，从海上角度观赏这座高迪之城。格拉纳达是摩尔人最后的王都，入内参观阿尔罕布拉宫，这座红堡是摩尔人留存在西班牙所有古迹中的精华，有宫殿之城和世界奇迹之称。龙达被深谷与断崖环绕，是海明威笔下的私奔之城。塞维利亚是弗拉明戈舞的发源地，您将在此欣赏一场原汁原味的弗拉明戈舞蹈表演，感受吉普赛文化与安达卢西亚民间文化碰撞出的灵魂之火。里斯本是大航海时代的起点，发现者纪念碑、贝伦塔，感受大航海时代的辉煌印记。您还将品尝到正宗葡式蛋挞，甜蜜在唇齿间化开。辛特拉是拜伦笔下的乐土，罗卡角是欧亚大陆的最西端，路止于此，海始于斯。波尔图以盛产葡萄酒闻名于世，特别安排桑德曼酒窖品酒与杜罗河游船。萨拉曼卡是西班牙著名的大学城，塞戈维亚拥有古罗马引水桥与白雪公主城堡原型，马德里是西班牙的心脏，入内参观马德里皇宫，这座欧洲第三大皇宫含中文导游讲解，带您深入了解西班牙王室的辉煌过往。马德里至巴塞罗那，特别安排搭乘西班牙 AVE 高速列车，沿途尽览卡斯蒂利亚高原风光，全程入住欧洲当地高品质酒店。格拉纳达更升级入住5星酒店，全程含餐，特别升级4顿当地特色餐：葡萄牙鳕鱼餐、西班牙海鲜饭、西班牙牛尾餐、米其林推荐特色烤乳猪餐。精品小团全程领队，纯玩无自费，让您不必为琐事分心，只管沉浸在每一座城的呼吸里，慢慢走，细细品，全方位感受西班牙与葡萄牙作为文明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期待与您共同开启这段难忘的伊比利亚之旅，梦回波尔图，遇见最浪漫的西班牙与葡萄牙。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感谢观众朋友在每周四晚上依然关注到我们乐游下一站的栏目啊。今天刚好是11小长假的第一天，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其实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哎呦，错峰旅游，基本上呢，11长假我们就不出去凑这个热闹了。11月底想想去哪儿呢？欧洲啊，大部分的气温已经相对比较的低了，但我还是想去到欧洲去玩一玩的话，南欧当中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我们热情洋溢的地中海风情，这时候去感受一下。今天东方购物自营给到大家的价格啊，一字打头，也是真的是我做了那么多场的西葡旅游当中探底的一个价格，更有很多项的升级等待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 Leo， 你好。
2: 各位东方购物的朋友晚上好。
1: 是，其实 Leo 呢去到西班牙葡萄牙已经是差不多好多次了， 是不是，所以也说是西葡的一个专家。我们这次啊带给大家的产品有很多项的升级，也是 Leo 给大家倾情设计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在这个季节去到西班牙加葡萄牙啊？首先您会发现呢，冬天才是西葡的正确的打开的方式，因为我们一说到欧洲的话，很多顾客会说，哎呦，冷得不得了，基本上可能要穿羽绒服了，很冷了。但是在西葡基本上啊，冬天最高的温度多少？15到20度。
2: 15到20度，
1: 对吧？可能就跟咱们这两天上海下雨的感觉是差不了太多了，对吧？顶多有时候加一个外套，
2: 薄外套
1: 就可以了。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冬天避寒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啊，就是在热情奔放的西班牙和这个风情万种的葡萄牙。而且在整个的南欧部分呢，我们会发现您看到的很多建筑啊、历史人文啊，包括很多项的事宜 呀，其实都有在分布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2: 而且您可以从照片上看到它的色彩特别斑斓。
1: 是。说到这儿，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温度啊，因为呢，很多顾客会说了，进入到十月份以后，差不多欧洲旅游慢慢成淡季了，
2: 就是很多中老年还是比较担心，就是特别十一、十二月，欧洲我能不能去啊？
1: 对，
2: 我要去的话，选哪个地方比较合适？
1: 是。但是您看到啊，南欧咱们十一月份的平均温度是在18摄氏度左右，所以基本上加一个稍微薄一点的外套，
2: 小薄外套
1: 就可以了。这是咱们出行的旅游。好，今天呢，我们的行程线路再次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是中国航空的直飞往返，咱们的中航的直飞往返的话，服务也更好、更贴心，而且呢，您是中文交流，没有任何的疑问。我们直飞往返，大家都知道，现在直飞的机票非常的贵，对吧？好，我们第一站到巴塞罗那，
2: 整个巴塞罗那大家都知道，它是高迪之城。我们巴塞罗那常规团可能带您只是看它的四大建筑，两个入内啊，或者一个入内，在一些外观。但是我们除了常规安排以外，我们还特别精心设计了一个巴塞罗那的一个一日当地人的体验的一个感受。
1: 是。
2: 一早我们会坐我们的大巴上到巴塞罗那的一个半山腰，叫蒙追克山，然后在山顶一览整个巴塞罗那老城，甚至于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您远眺到地中海的一个海港的一个盛景。然后下山以后，我们会去市中心最网红的波盖利亚市场。您可以在这个市场等于花一两个小时，您就可以把这个市场上就整个西班牙最有名的水果蔬菜，包括一些海鲜，
1: 火腿，
2: 对吧？包括您最出名的伊比利亚火腿，包括最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海鲜，都可以在这个市场边走边吃边看边拍照，
1: 是非常的热情。你可以试吃，对吧？然后如果喜欢的话，当然你觉得就是你经济型条件，你说我想要带回来一些伴手礼的话，你可以买。当然如果说啊你不愿意买没关系，我们深入到的是当地人的这种生活当中。
2: 然后午餐后我们还会带您坐游船从海上再进，从另一个角度再去看一下巴塞罗那城的一个美景状况。
1: 是啊，包括您所熟知的，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
2: 圣家族大教堂，
1: 对吧？现在已经是封顶了。
2: 今年一月刚刚封顶，建了144年，然后它最高的一个胜利支柱，今年刚把它全顶封住。
1: 所以你看啊，原来去过的顾客还是留有一点遗憾的。现在你跟他再去拍照合照的时候，你会发现
2: 是个完整体，
1: 完整体了，对吧？而且还有包括您所熟知的奎尔公园
2: 入内，包括它的另两大的米拉之家、巴托罗之家，我们有机会外观。
1: 所以啊，基本上不会让大家说，哎呦，只选其中一个，对吧？我们说到了高迪的这几件套，咱都不会落下，是不是？好，接下来
2: 我们会去它的第三大城市瓦伦西亚。那瓦伦西亚如果在欧洲让我选一个最另类的城市，我一定首选瓦伦西亚，因为瓦伦西亚您可以看到它的新城区也被列为了整个欧洲最有创意的一个城市，它的一些建筑也被列为了具有一个未来感跟科技感的。
1: 是。好，接下来我们一路再往南啊，
2: 那就来到了重中之重格拉纳达，南部的我们安达卢西亚省的第一站。
1: 对，
2: 整个安达卢西亚省最出名的引以为傲的是格拉纳，格拉纳也是因为一座宫殿阿尔罕布拉宫而闻名。
1: 对，
2: 因为曾经摩尔人统治了西班牙800年，它的都城就定在格拉纳达，它的皇宫就是阿尔罕布拉宫。所以您在欧洲大陆上能看到整个的阿拉伯的一个建筑跟伊斯兰的一些文化，我觉得只有在西班牙。哇，
1: 就在这儿，对吧？
2: 而且我们是保证您入了宫殿加花园部分的
1: 入内参观，观众朋友们，而且呢，这个宫殿特别之处是什么？它是实名制的，
2: 对，每天6000名的一个游客入内，所以都是您拿到的票上都有您的名字跟护照信息。
1: 这个特别好，作为一个纪念，
2: 非常有留念价值。
1: 好，
2: 接下来我们会去龙达，整个龙达的话也被称为天空之城，然后著名的诗人海明威写过，这个最适合的一个斯奔的一个小镇，因为整个龙达它是建于800米的一个悬谷之上，有一座栈桥把它的新城区跟老城区连接，
1: 对，
2: 而且在龙达您可以发现到它整个西班牙第一座的一个斗牛场就建立在龙达，而且在龙达我们还可以给大家特别精心安排了一顿它的一个牛尾餐。
1: 在这儿有特色餐。好，接下来
2: 我们去塞维利亚也是整个安达卢西亚的首府。那塞维利亚的话，它是有两大的一个发明，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弗拉明戈，一个斗牛，都是源自于塞维利亚。
1: 那
2: 我们在这个有机会就是欣赏到他在百年剧场里面有机会欣赏到他的弗拉明戈秀的一个表演。
1: 这个也很不错啊，热情洋溢。
2: 这也是还在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行程内的，
1: 不需要大家担心是自费的。好，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葡萄牙。
2: 首先会去他的首都里斯本。整个里斯本的话，它是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然后从南美带回了大量财富而建造打造成的，所以在里斯本的市区您可以看到大量的跟大航海时代有关的一些建筑，包括它的贝伦塔，包括它的一个大航海纪念碑。当然在里斯本走走停停的同时，您一定要去有机会去品尝一下它的一个 全世界第一家的蛋挞店出品的一个百年葡式蛋挞。
1: 这个地方一定要和观众说，不是让你自己去排队，
2: 是
1: 我们的导游会给大家买好热腾腾的这个葡式蛋挞，然后放在您手中，当然也不需要您多花钱，是送给大家。
2: 都是在我们在里面的，让你体验一下。然后接着我们会去里斯本周边的两个小城，一个辛特拉，一个罗卡角。
1: 对，
2: 辛特拉的话，它是每年夏季整个葡萄牙王室度假的一个行宫在那面，然后整个辛特拉也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1: 对，
2: 那整个小镇的一个韵味还是非常充足的。那其次的话，就是我觉得来到了一个整个欧洲最具有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叫罗卡角。
1: 是，
2: 那有一句诗词就写在这儿。
1: 对，
2: 路止于此，海始于斯，就是写的这个罗卡角。
1: 是，那在这个地方被誉为世界的尽头嘛。
2: 对，您拍一张照，定个位，再发个朋友圈，我想您这就瞬间至少超过90%以上的人了。
1: 哎，所以啊，在这儿地标性的一个景点啊，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啊，就是加赠到了另外一个葡萄牙的
2: 一个城市，第二大城市波尔图。
1: 波尔图
2: 也是它北部最重要的城市。那整个波尔图的话，也是葡萄牙的重要的一个产酒区。
1: 对，
2: 所以我们让你在波尔图不单仅是看它的一个历史文化建筑，我们还让你去感受坐它的游船，波尔图的杜罗河游船，还去它的市中心的百年的一个桑德曼酒窖，然后去看它的一个红酒的酿造工艺，以及有机会品尝到波尔图的一个红酒。
1: 哇，这个好，这个是咱们首次升级给到大家啊。原来之前
2: 让您不留遗憾。
1: 对，之前基本上是没有到这个波尔图的行程的。我们这次呢，其实葡萄牙也是比较的深入哈，所以我们说了，到那儿呢坐坐游船，品品酒，
2: 对，然后看看它的老城，
1: 是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接下来我们会回到
2: 西班牙境内。第一站我们会去它的萨拉曼卡，整个萨拉曼卡也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城。
1: 对，
2: 欧洲的大学城跟我们国内还是有点两样的，它的很多的学院它都是分散在老城里面的角角落落，所以跟着我们导游行边走边听讲解，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又是就大学的某某一个学院的一个建筑，又某某什么，所以说整个老城还是非常有韵味的。
1: 是，好，接下来又是到了塞格维亚。
2: 对，
1: 对吧？
2: 塞格维亚也是它北部最重要的一个小城，然后整个塞格维亚有两大最值得您拍照留念的，一个就是它入城口的一个千年古罗马水稻渠，这个水稻渠厉害之处是直到今天它都能正常作为饮水渠去使用，当然为了它的更好的保存，所以这个饮水区暂时现在就不使用了，
1: 对，
2: 只是作为一个景点给大家供大家参观跟拍照。
1: 是，
2: 然后走到它的小镇的尽头，我们会看到一座似曾相识的城堡。这座城堡也有个比较漂亮的名字，叫白雪公主城堡。
1: 对，是，
2: 它也是现在迪士尼 logo 的一个取景的一个它的一个来源的一个地。
1: 对，
2: 在塞格维亚，我们今天不单只让你看到美丽的景色，我们还给你品尝地地道道的一个烤乳猪餐。
1: 哦，这个好，
2: 这个也是米其林特别推荐的一个餐。哇，
1: 这次也
2: 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这家餐厅的老板也作为他的西班牙特邀代表来到我们的世博园区，给大家演示这个烤乳猪的一个工艺。
1: 哎，是，到那儿了，咱就要去尝
2: 一定要地道的尝一下。
1: 好，接下来马德里，
2: 对，我们要去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了。
1: 是，
2: 然后马德里的话，它最值得您入内参观的就肯定是属于马德里皇宫，它也是欧洲三大王宫之一。
1: 对，
2: 那在马德里皇宫内，它大概我们会参观40间左右用途不一的房间，我们有中文耳麦的一个中文讲解，你到每个房间您可以知道每个房间的用途。
1: 是，
2: 然后在马德里市区您可以看到赫赫有名的皇家马德里的主场伯纳乌球场，它是在去年11月刚全新翻修过的，已经非常具有现代化的气息。
1: 是，
2: 那在马德里你还可以看到它其他的一些历史建筑，包括它的斗牛场外观啊，
1: 对，
2: 包括它马德里的市中心的格兰比亚大街啊，整个可以看到它作为一个首都存在的一个历史丰厚性。
1: 哎，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到了歌里边唱的马德里
2: 不思议，
1: 为什么不思议？
2: 我们
1: 要去看一看啊。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又是一个升级点了啊。基本上从马德里一般情况下拉车回到巴塞罗那
2: 要分两天，
1: 对，
2: 因为马德里到巴塞罗那，它如果直线距离的话是大概在620公里，因为欧洲的话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限速，
1: 对，
2: 就是大巴车最多开100公里，然后每行驶2小时要休息20到30分钟。
1: 对，
2: 所以正常这个马德里到巴塞罗那如果拉车的话，一般会拆成2天。
1: 对，
2: 那当然哦，西班牙它以另外一个引以为傲的就是除中国以外，它是全世界排名第二的高铁的一个国度，所以说我们在马德里跟巴塞罗那之间给大家特别安排了高速铁路，
1: 对，
2: 3个小时
1: 升级
2: 就可以把您从马德里再带回巴塞罗那，
1: 不需要分2天了，对吧？咱长途的那个旅行拉车真的很劳累，
2: 而且
1: 但是今天升级到高铁了，
2: 大家都知道在高铁上您可以随意走动，包括它有餐吧，包括它有各种的地方您可以拍照，对吧？
1: 是，所以
2: 舒适感也会更好。
1: 咱们去了试试看，看一看西班牙的高铁和咱中国的到底 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哪个速度更快一点，对不对？去感受一下啊。最后呢，我们是从巴塞罗那
2: 再直飞，
1: 再直飞回到上海。嗯，所以呢，行程线路大致如此。同时，来，观众朋友，咱们再次看一下今天出发的日期啊，11月25号。我们很多顾客都在说了，11月底的话，我们都想要往这个热的地方去了，
2: 温暖的地方，
1: 对吧？温暖的地方去，
2: 还是比较怕冷。
1: 哎，是。那西浦白天的平均温度18度左右，非常的舒适的同时，今天您看到这个价格。

0: 下伊比利亚半岛的那种风情。嗯，所以喜欢的话，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抓紧时间。今天是26个人，
1: 26人团。哦，
0: 这个还好，人数越少，咱体验感越好。
1: 基本13组家庭嘛。
0: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艺术鬼才高迪曾经说过，直线属于人类，把曲线归于上帝。如果没有来到巴塞罗那，那您相当于没有来到过西班牙。在我身后呢，就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座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圣家族大教堂了。步入其中呢，宛如来到了一座建筑森林，里面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搭配上几何图案的图形，宛若来到了一个光影交织的世界。除此之外呢，高迪大师的又一大座奎尔公园，我们也会带您入内参观。哇，在这里啊，各式各样的喷泉、蜥蜴龙雕塑以及几何图案，营造出来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一般。当然了，米拉之家、巴特罗之家等高迪大师的代表作，我们都会一一带您打卡，一定让您此次西班牙之行不留任何遗憾。
1: 西班牙、葡萄牙，去了一周以后呢，深刻地了解了他们在大航海时期的那个辉煌、
2: 就是了解历史了。
1: 对，
2: 然后你觉得景色方面美不美？
1: 景色方面也美，
2: 值得打卡。
1: 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龙达。
2: 龙达
1: 是
2: 海明威最爱的那个城市。
1: 对，还有巴塞罗那的那个圣家堂，我去过大大小小的教堂，欧洲的教堂我去过不下10个。
2: 哦，厉害厉害！
1: 那个教堂是最好的一个。
2: 真的，就叔叔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3: 哎，
2: 西班牙女郎看了没有？
1: 看
2: 了。弗拉明戈看了没有？
1: 弗拉明戈是我最喜欢看的。
2: 最喜欢看的。热情热
1: 闹。为什么呢？反映了西班牙热情奔放。
3: 欢迎来到欧洲三大王宫之一的马德里皇宫。这里不仅辉煌大气，而且我们会带您入内参观40多间用途不一的房间，带您尽情领略西班牙国王精致奢华的日常。

0: 西班牙与葡萄牙，一个热情似火，一个温柔如诗，共同伫立在伊比利亚半岛这片被阳光眷顾的土地上。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梦回波尔图、西班牙、葡萄牙12天9晚经典游，带您一次畅游双国9城，全方位感受伊比利亚半岛的多元风情。巴塞罗那是高迪的奇幻之城，您将入内参观高迪毕生代表作圣家族大教堂。这座始建于1884年至今仍在修建中的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上帝的建筑。走进奎尔公园，感受马赛克拼贴与童话糖果屋的奇幻空间，搭乘巴塞罗那游船，从海上角度观赏这座高迪之城。格拉纳达是摩尔人最后的王都，入内参观阿尔罕布拉宫，这座红堡是摩尔人留存在西班牙所有古迹中的精华，有宫殿之城和世界奇迹之称。龙达被深谷与断崖环绕，是海明威笔下的私奔之城。塞维利亚是弗拉明戈舞的发源地，您将在此欣赏一场原汁原味的弗拉明戈舞蹈表演，感受吉普赛文化与安达卢西亚民间文化碰撞出的灵魂之火。里斯本是大航海时代的起点，发现者纪念碑、贝伦塔，感受大航海时代的辉煌印记。您还将品尝到正宗葡式蛋挞，甜蜜在唇齿间化开。辛特拉是拜伦笔下的乐土，罗卡角是欧亚大陆的最西端，路止于此，海始于斯。波尔图以盛产葡萄酒闻名于世，特别安排桑德曼酒窖品酒与杜罗河游船。萨拉曼卡是西班牙著名的大学城，塞戈维亚拥有古罗马引水桥与白雪公主城堡原型，马德里是西班牙的心脏，入内参观马德里皇宫，这座欧洲第三大皇宫含中文导游讲解，带您深入了解西班牙王室的辉煌过往。马德里至巴塞罗那，特别安排搭乘西班牙 AVE 高速列车，沿途尽览卡斯蒂利亚高原风光，全程入住欧洲当地高品质酒店。格拉纳达更升级入住5星酒店，全程含餐，特别升级4顿当地特色餐：葡萄牙鳕鱼餐、西班牙海鲜饭、西班牙牛尾餐、米其林推荐特色烤乳猪餐。精品小团全程领队，纯玩无自费，让您不必为琐事分心，只管沉浸在每一座城的呼吸里，慢慢走，细细品，全方位感受西班牙与葡萄牙作为文明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期待与您共同开启这段难忘的伊比利亚之旅，梦回波尔图，遇见最浪漫的西班牙与葡萄牙。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订购的速度已经非常的快，因为今天呢是26人以内的我们的精品团，所以给到大家的整个的升级呢，再来说一说啊。刚才呢，观众朋友啊，我们看到了，首先第一个交通升级
2: 是
1: 从马德里回巴塞罗那的时候呢，咱们都知道600多公里拉车的话，你基本上要分2天的时间，但是我们这次
2: 火车3小时，
1: 哎，升级到高铁，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高铁现在，尤其是中国的高铁的话，日新月异，对吧？真的很飞速的一个速度。冲向世界，您去感受一下。
2: 其实您看看照片，其实也跟我们的有点类似，
1: 但
2: 而且它的高铁也不便宜，一单张票大概在800人民币左右。
1: 哦，这么贵啊！
2: 是
1: 哇，观众朋友，你去感受一下，是咱中国的高铁快，还是他那儿快？
2: 对，大家也都比较一下嘛。
1: 哎，是好，接下来我们还有说到
2: 行程上的升级
1: 啊。波尔图这一次是第一次带到咱们的葡萄牙行程当中。
2: 不单你蜻蜓点水，包括波尔图的杜罗河游船，然后波尔图其实是我作为一个我自己从业者，我特别喜欢的城市，我觉得特别上海游客到了波尔图特别有感觉，
1: 对，
2: 因为它有一条母亲河杜罗河，
1: 哦，
2: 而且它的杜罗河把它的城市也一切为二，有点我们浦西浦东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它是分为了新城区跟旧城区，
1: 哎，这个
2: 旧城区基本都是居民啊，跟它市政府的。哦，那新城区一般，他现在住的都做的一些葡萄酒庄园啊，
1: 哦，
2: 跟半山腰这块，所以我们在坐游船1个小时就可以把两岸风光看到。
1: 我觉得这个好，这个就像到了咱们上海，
2: 你要黄浦江游船，
1: 黄浦江游船，
2: 对吧？要坐一坐，
1: 你要去看一看两。 两岸的风光，包括你说咱们上海人特别小资有情调，喜欢喝红酒，对吧？
2: 很多叔叔都喜
1: 欢。波尔图的红酒非常的有名，对吧？咱们这次带大家去到酒庄里头品品酒。
2: 特别提示一下，因为整个波尔图的红酒其实跟欧洲所有的红酒都不一样，因为它的红酒里面是加了烈性酒的，所以它的酒精度会比你平时吃的法国红酒或者是希腊红酒会略微高一点，大概在16.5到17度左右。
1: 那去试试看，
2: 是，
1: 对吧？这两项其实都是可以卖
2: 自费的，都是有费用的，都是有门票的，我们都是给您做了免费升级了。
1: 好，接下来我觉得啊，现在特别流行的，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 City Walk，
2: 是，
1: 对吧？就是你去感受一下当地人怎么生活的。巴塞罗那呢，其实很多一些常规行程就是匆匆一瞥就走了。但这个呢，我们是这次让大家当一下巴塞罗那人一天。首先呢，是到蒙锥克山的那个观景平台，你可以
2: 一览整个巴塞罗那老城，你可以看到几百年前它欧洲对于城市的规划就非常有。条理性
1: 是第二个是什么呢？到它的这个波盖利亚市场，这个市场呢，我觉得啊，就是你到当地你看一看本地人吃什么、喝什么。
2: 虽然我们是个跟团游，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自己去打卡，但是在这个市场就是可以把西班牙所有的东西都包罗万象。就在你花1到2个小时，你可以把吃遍整个西班牙出产的一些特产、
1: 当地的美食，对吧？人也特别的好客，让你试吃一下什么火腿啊，各种各样的水果、
2: 新鲜水果，包括生蚝、最新鲜的海鲜
1: 都可以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巴塞罗那的一个观光。游船，我觉得啊，从整个岸上的观光和你在整个坐游船这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看的角度是不一样。这四项其实都是可以给您卖自费项目的，但我们今天都是升级在咱们的行程当中，包括还有用餐的升级啊。很多叔叔阿姨参加过那种也是一字打头的团，但是去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天天吃的团餐，
2: 有时候他就给你喊一顿午餐啊、六餐啊、一个中餐，然后所有的特餐都不给你喊，我们是顿顿包含，另外升级了四餐，除了常规两餐以外，我们特别额外又剩了两餐。
1: 哎，你看啊，米其林推荐的西班牙百年的烤乳猪，对吧？这个去尝尝看，感受一下，因为到当地和咱在上海吃还是不一样的嘛，是吧？包括还有西班牙的牛尾餐，
2: 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不用去担心，这个牛尾它炖的会非常烂，所以说很多叔叔阿姨说我牙口不好，会不会咬不动？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所有的之前的团队回来反馈都很好。
1: 好，包括还有咱们说到了酒店，这次住的也不错，尤其是在格拉纳达
2: 老城区市中心，我们给大家去升级了五星的酒店。大家都知道，整个格拉纳它是一个旅游城市，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西安那种的。你想晚上老城区你走走多热闹，
1: 可
2: 以酒店出来就可以走到它最核心的地方。哎，
1: 特别的棒！您看看，有众多的这些升级给到大家，但是我们价格没有提上去，对吧？
2: 是。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再次和观众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今天的性价比有多高。我们不和什么市面上先做对比，我们和我们之前做对比啊。来，观众朋友们，同样让用到的全部都是往返直飞，不给您做什么经停啊、中转啊之类的。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还有3小时的这个高铁给大家升级。原来呢是4星的酒店，
2: 全程4星的，一般冬天。今天你要做便宜的可能就做全四了，但是我们一样，因为进了栏目了嘛，我们把它也做了升级，
1: 是不是？包括还有餐食，这次您看看我们升级了4次的这个特色餐，以及原来呢是只有3大，
2: 只包括你4个著名的入内，但是像我们增加了巴塞罗那跟奎尔公园的它那些讲解啊，都是给您看放在里面了，
1: 是吧？包括原来还有一个是 Flamingo Show 的一个演出，我们这次你看看
2: 多给你加了3个，波尔图的一个酒庄的一瓶酒，包括波尔图的杜罗河游船，包括巴塞罗那游船，给您都喊了。
1: 你看每一个升级其实背后都是要多花钱，其实都可以给您往上加。
2: 是，
1: 然后包括原来的是29个人团，对吧？我们这次是什么26人的精品小团。
2: 因为特别要说一下，因为整个的欧洲大巴大概在49座左右，那你26个人，你去掉司机去掉领队，差不多可以做到1人2座这个概念。
1: 有这个好，
2: 是因为特别因为是考虑到11、12月你有外套了，
1: 对，
2: 你有包了，特别长途旅行了，
1: 对，
2: 你像你边上如果你平时捧着包抱着衣服，您休息不好，
1: 是，
2: 那这样1个人2个座，一个座位就可以专门放东西，一个就保证您充分的休息。
1: 您看我们说到贴心吧，是不是？还有啊，我们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如果说自驾，你这时候你说，哎，我英文好，我去，我自己看看。光来回的机票8000块钱，
2: 这个已经算冬天了。你特别像你现在9月份，你看国庆的时候都在15000、16000了，西班牙。
1: 对，是好。如果你说用车，其实啊，在那边开车的话，你如果不熟悉地图，
2: 是
1: 你开车很麻烦，而且租车的费用很高，又是8000块钱。
2: 而且这个还不干，包括你那个高速费用跟加油的费用都还没算。
1: 是，还有就是什么呢？酒店费用我们保守计算5000块钱，
2: 对，跟我们同品质的差不多，你一套下来就5000块一个人嘛。
1: 好，再加上签证，你看下来23000。你还没有算你的吃，没有算
2: 景点，你的加油啊，包括您的一个导游讲解啊，
1: 对吧？你看这些都没算， 是不是已经是23000了啊？
2: 是。
1: 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待会儿再给大家做对比啊。首先赶紧来看一下价格，今天呢是一字打头，
2: 真的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价格。大家都知道，特别是2023年以后嘛，就是整个大家都知道都在涨，燃油在涨，大家都知道，然后各方面的东西都在，成本也在涨，
1: 对，
2: 都基本在欧洲，您要一些选择品质款都在24000-25000左右，
1: 是吧？但是今天我们一字打头，然后20000块钱以内。11月25号，咱们西湖的平均的温度白天又是在18度左右，非常的舒服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叔叔阿姨可以把我们的整个套餐
2: 先拍下来，
1: 再去做对比，
2: 跟市面上您同类的您去比一比，甚至于我不夸张的说，您可以跟23000-24000的产品比一比，很多东西比23000-24000的喊的都多，
1: 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说你比完了再来订的话，
2: 26个名额，
1: 名额没有了啊。所以喜欢的话，今天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家里面几口人去，我们就订几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下了吗？
1: 我们到了，到了。哇，
0: 真的有点夸张了，这个，这首屈一指啊！
1: 天哪，
2: 太飘了。
0: 小一来过吗？
3: 没来过，
0: 没来过。
3: 我看过，蜡笔小新有一集来这里。
0: 你看，那些浮雕下面那些门上的那些花花草草，骨头了。那西班牙的这建筑跟意大利的完全不一样，
4: 风格完全不一样。
5: 做巴塞罗那人的一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早晨的时候，您可以乘坐缆车登上蒙锥克山，俯瞰整个巴塞罗那城的全景。下午的时候，您可以来到博盖利市场，在这里有各色琳琅满目的商品，当地非常有特色。

0: 色的海鲜，各色的橄榄油和水果，还有西班牙的火腿。您也可以品尝一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桑格瑞亚，真的是太享受了。好了，我要继续逛起来喽。
1: 我很我老开心，因为我到西班牙个地方去啊，老灵啊，个地方灵，西班牙绝对好。嗯，搿个南欧老灵老灵啊，西班牙，葡萄牙，我还叫两个啦，哦，老灵老灵老适应。我到现在，因为我去了好几年，到现在一直记得脑子。
2: 西班牙跟葡萄牙的各种文化啊，可能跟这些希腊、
3: 意大利不太一样
2: ，有种拉丁美洲的这种、南美洲的这种奔放的这种风格在里面。
3: 想去体验体验
2: 啊！所以我想要去体验一下。
3: 心痒痒了是吧？
2: 是。
3: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确实是还可以，能接受，对不对？
2: 我觉得这个价格来讲，是可以接受，因为它的品质比较好，
3: 配置高。
2: 对，然后对于我们来讲，那个我们出去的话，一个时间，一个是吃的好，住的要好。
3: 就放心了，对吧？
2: 对，玩的也要开心。
3: 好，三好，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
4: 西班牙与葡萄牙，一个热情似火，一个温柔如诗，共同伫立在伊比利亚半岛这片被阳光眷顾的土地上。东方购物精心打造梦回波尔图、西班牙、葡萄牙12天9晚经典游，带您一次畅游双国9城，全方位感受伊比利亚半岛的多元风情。巴塞罗那是高迪的奇幻之城，您将入内参观高迪毕生代表作圣家族大教堂，这座始建于1884年、至今仍在修建中的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上帝的建筑。走进奎尔公园，感受马赛克拼贴与童话糖果屋的奇幻空间，搭乘巴塞罗那游船，从海上角度观赏这座高迪之城。格拉纳达是摩尔人最后的王都，入内参观阿尔罕布拉宫，这座红堡是摩尔人留存在西班牙所有古迹中的精华，有宫殿之城和世界奇迹之称。隆达被深谷与断崖环绕，是海明威笔下的私奔之城。塞维利亚是弗拉明戈舞的发源地，您将在此欣赏一场原汁原味的弗拉明戈舞蹈表演，感受吉普赛文化与安达卢西亚民间文化碰撞出的灵魂之火。里斯本是大航海时代的起点，发现者纪念碑、贝伦塔，感受大航海时代的辉煌印记。您还将品尝到正宗葡式蛋挞，甜蜜在唇齿间化开。辛特拉是拜伦笔下的乐土，罗卡角是欧亚大陆的最西端，路止于此，海始于斯。波尔图以盛产葡萄酒闻名于世，特别安排桑德曼酒窖品酒与杜罗河游船。萨拉曼卡是西班牙著名的大学城，塞戈维亚拥有古罗马引水桥与白雪公主城堡原型，马德里是西班牙的心脏，入内参观马德里皇宫，这座欧洲第三大皇宫含中文导游讲解，带您深入了解西班牙王室的辉煌过往。马德里至巴塞罗那，特别安排搭乘西班牙 AVE 高速列车，沿途尽览卡斯蒂利亚高原风光，全程入住欧洲当地高品质酒店。格拉纳达更升级入住5星酒店，全程含餐，特别升级4顿当地特色餐：葡萄牙鳕鱼餐、西班牙海鲜饭、西班牙牛尾餐、米其林推荐特色烤乳猪餐。精品小团全程领队，纯玩无自费，让您不必为琐事分心，只管沉浸在每一座城的呼吸里，慢慢走，细细品，全方位感受西班牙与葡萄牙作为文明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期待与您共同开启这段难忘的伊比利亚之旅，梦回波尔图，遇见最浪漫的西班牙与葡萄牙。
5: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所有的名额只剩最后10组了，所以呢，很多顾客还是对这个西班牙、葡萄牙非常的感兴趣，但一定要挑准时机，而且尤其是大家都知道，本来东方购物自营呢，我们就省去了这个中间商的这个赚差价的这个情况，包括我们能够把升级的点给大家升级，价格压下来，同时尤其今天又在乐游下站栏目当中，很多的升级点，很多叔叔阿姨也都明白了哦，我们在栏目里边才能有的啊。回到现场，我们再次快速看一下我们的。 行程路线啊。首先呢是搭乘了中国航空，我们直飞往返巴塞罗那。这个直飞我们说了，最短的距离给到大家，让大家少受罪，不坐中转，不坐经停。其次，我们开启从巴塞罗那，我们开启了12天的游玩哈。
6: 除了常规的你的巴塞罗那像高迪的四件套，我们有两个入内，两个参外观以外，我们还特别精心设计了一个巴塞罗那当地人的一个当地人一天的一个体验。
5: 对，
6: 一早会带您去它的制高点蒙这个山，一览巴塞罗那老城的一个全貌。
5: 对，
6: 然后下山以后，我们会去它市中心的网红市场波盖利亚市场。通过1到2个小时时间，让您可以领略到所有西班牙各地产的一个特色美食，包括它的一个特色海鲜、特色水果，以及新鲜的小品。你要买一些手办的，像巧克力啊、糖果，都可以在这个市场采购一。
5: 是，包括在巴塞罗那，
6: 下午我们会坐船，
5: 对，
6: 出海。从海上再让您回望整个巴塞罗那城的一个感受。
5: 对，非常的全面啊。我们要巴塞罗那是两日游，观众朋友们，不是匆匆忙忙的一天，因为本来的高迪这四件套你基本上
6: 就要花上一天了，
5: 对吧？你就得花上一天了，而且尤其是这个圣家族大教堂，然后呢今年年初刚刚封顶，
6: 对，
5: 所以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呢
6: 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圣家堂，
5: 这个不留遗憾了。好，接下来瓦伦西亚
6: 的话也被誉为整个欧洲的未来之城，大家可以从它的一个建筑那一个烈性
5: 军科看到，
6: 对，它是会实际上具有科幻感跟未来感的。
5: 对，是。好，接下来格拉纳达，这个也是我们说到升级
6: 也是一个南部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格拉纳达是因为一座宫殿而出名，就阿尔罕布拉宫。阿尔罕布拉宫的话，我们此次带您进的不单单是它的花园部分，还会带您进它的主宫部分。这个主宫部分每天只有6000名实名制的一个名单入内，然后每个游客拿到入内的游客都可以拿到一个带有您名字跟护照信息的一个票。非常具有纪念价值。
5: 跟大家说啊，这6000张的票每一天是面向
6: 全世界
5: 的，
6: 不单单你就像我们
5: 不光是我们中国的游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很难约，而且有一些给你写到的只是花园部分，
6: 对，有些甚至于很小的字给你写外观。
5: 是我们今天是入内，
6: 而且很多自由行的客人在那边格兰达一住可能就住1周到半个月，就是为了守那个格兰达，因为他每天午夜十二点以后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散客票会出来，他会要抢那个票，抢的话他半夜3、4点就要起来，第二天一早8点就要入内。
5: 是，我们在这儿呢还升级了一晚这个五星酒店
6: 在他老城区内。
5: 还有刚才那位爷叔采访的时候说
6: 最喜欢的小城龙达，
5: 对，龙达这个也算是天空之城
6: 了。对，因为它以前古代嘛，它交通不方便，所以800米悬崖之上，所以说很适合于很多一些诗人啊、创作文艺界啊，或者是一些的一个年轻情侣会到那面去，就觉得比较隐蔽跟私密性高一些。
5: 对，
6: 那现在的话因为交通比较发达嘛，我们可以照到山顶部分，通过它的栈桥可以看它的新城区跟老城区。
5: 好，重头戏来了，塞维利亚对吧？说到这儿咱们想起来的就是斗牛和这个弗拉明戈，对，
6: 那这个我们弗拉明戈的话，是我会安排您在塞维利亚市中心的百年的一个剧场，可以给您看到它的一个原汁原味的弗拉明戈女郎的一个秀，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
5: 你看。让你自费的咱都包含在里头，对吧？就是让你要体验当地的风情。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6: 快速的进入了葡萄牙。葡萄牙的话首先会去了它的首都里斯本，整个里斯本的话也是大航海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所以你在里斯本市区可以看到很多跟大航海时代有关的一些纪念品跟建筑物。当然在里斯本你千万不要错过的一个小小的美食就是蛋挞。因为它是全球第一家建蛋挞鼻祖，就源于里斯本。
5: 对，就在这儿
6: 贝伦蛋挞店，1837年。
5: 我们不会让大家去说排队排很久啊，我们的导游会给大家买回来，
6: 大家可以自由的活动，自由的拍照，自由的参观，然后在您上车回来之前，我手递手的一个蛋挞就送到您嘴边，
5: 这个是送给大家的，对吧？真正的葡式蛋挞溯源了，
6: 大家可以去尝一下。
5: 接下来有两个小镇，
6: 我们会两个小镇，一个是辛特拉，一个罗卡角。辛特拉的话是作为葡萄牙王室夏季度假行宫，整个辛特拉小镇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在小镇上走一走，感受一下就是历史上那个葡萄牙的一个古迹它是什么情况的。那接下来我们会去到罗卡角，
5: 对，
6: 整个罗卡角也是整个欧洲最具有地标性建筑的一个景点。那在罗卡角的话你拍一张照打个卡，然后发个定位，
5: 对，
6: 就大家就会非常羡慕你。
5: 对，因为它被誉为世界的尽头，
6: 世界的尽头，
5: 对，路止于此还始于斯，说的就是罗卡角，
6: 整个欧洲的最西端。
5: 是，平时呢到这儿就结束了，
6: 我们就回到西班牙了。我们此次重磅加赠
5: 来，我们再给大家升级波尔图，因为说到波尔图，很多顾客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它的红酒了，是不是？
6: 就我们这次不但让你去品尝到它，有机会品尝到的红酒，还会在波尔图，我们给您安排了它的游船，坐船让您快速的领略它的一个新城区跟老城区的风貌。
5: 对，
6: 然后包括市中心的一些像它波尔图火车站啊，网红的罗莱书店啊，我们都一一带您，我有我们的领队陪同带您一一讲解，您可以自行的入内参观打卡。
5: 是，所以你看波尔图咱们也不是蜻蜓点水，对吧？您看升级的点是会给您深入进去的，
6: 有参观，有体验，有感受。
5: 对，接下来我们会回到西班牙境内，对吧？
6: 我们会去它的最古老的大学城萨拉曼卡，整个的萨拉曼卡的大学，它的一个各个学院就散落在萨拉曼卡的老城区内。我们的领队会徒步带着您漫步在老城区内，
5: 对，
6: 给您去一一讲解，让您去感受整个的欧洲大学的古老大学的一个气息。
5: 是，好，接下来塞格维亚。
6: 塞格维亚，
5: 对，
6: 整个的西班牙最北的一个小镇叫塞格维亚。整个塞格维亚有两大最出名的，一个就是它的千年古罗马水道渠，
5: 对，
6: 一个就是走到它尽头的一个白雪公主城堡。当然，在塞格维亚，我此次行程不单让你去感受它的一个历史韵味跟它的一个风。历史建筑，我们还在塞格维亚给您安排了米其林推荐的一个烤乳猪餐。
5: 烤乳猪餐，
6: 对，我们在这儿中午会享用它一顿米其林推荐的烤乳猪餐。
5: 这个棒，对吧？我们特色餐也要给大家升级。好，西班牙首都
6: 马德里
5: 必须得打卡。
6: 对，马德里最出名的就是马德里皇宫，它也被誉为了欧洲三大皇宫之一。我们在马德里皇宫大概会看到40多间用途不一的房间，
5: 对，
6: 您可以带着中文耳麦，你逐步的一个停留，听它的讲解，看它的房内的一个装饰。那在到马德里市区，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其他的建筑，包括马德里的斗牛场，包括赫赫有名的皇家马德里的主场伯纳乌球场，包括它最出名的一个大街叫格兰比亚大街，我们都在马德里市区都会能看到。
5: 对，是。最后呢，观众朋友们，升级点交通方面您看到了，
6: 是
5: 原来从马德里拉车到巴塞罗那要2天时间，我们这次给大家升级了西班牙的这个高铁啊，3个小时抵达。您别小看3个小时的高铁，高铁票这一张下来要
6: 800块左右，
5: 800块钱人民币。
6: 我们省川那天您可以看到吗？就是加到了我们波尔图了，
5: 波尔图，对吧？
6: 所以非常还是值得的，对吧？
5: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省下来的时间不是说给您砍掉的，
6: 对，我不是把你巴塞罗那给你做自费啊，或者给你放自由活动，我是圆圆满满的，还给你塞了一整天的东西进去。
5: 对，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东方购物自营给到大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给您来做一个对比，很多人说，哎呦，市面上也有便宜的，当然有，对吧？便宜的团
6: 也有2万左右，跟我们类似接近的。
5: 对，
6: 您可以看到它，首先它的人数
5: 40人，我们这次都不是29了，
6: 我们是26了，对，又在做了升级，
5: 又在做升级。
6: 然后交通它只是一个大全程的大巴，但是我们当中有一段高铁3个小时600公里就把你解决了。
5: 好，
6: 景点上它只有21个，我们有35个。
5: 对，
6: 那你像酒店的话，它是3星啊，有4星啊那种的，我们是全程4星品质酒店，然后一晚格拉纳升级5星。
5: 对，
6: 那餐它有很多的自理餐，
5: 21顿，
6: 我们不单给您全程含了餐，还给你升级了4次的特色餐，除了您耳熟能详的西班牙的海鲜饭、葡萄牙的鳕鱼餐以外，额外又升级了2餐，就是米其林推荐的烤乳猪餐跟在南部的一个牛尾餐。
5: 我要提示大家啊，西班牙葡萄牙人家讲的语言你听不懂，
6: 对，西班牙语，
5: 你自费的话，这21次餐你天天要找，
6: 是
5: 整个欧洲吃的
6: 不便宜。所以您看它2万多，但是您看我们以前很多包含的东西，它在当地也会给您做另行推荐，但是你把这接近5000的加上去就25000左右了，
5: 25000了。
6: 今天我们差不多一个人就省得5000，你2个人出去就省了1万。
5: 你说还有贵的呢？那人家贵的品质到底怎么样？你看有一个将近25000左右的、
6: 一样，它的人数要达到35人，
5: 对，
6: 一样，它的也是全程拉大巴，没给你安排高铁。
5: 对，
6: 那住宿的话也一样，它7个晚上的4转酒店，我们是整个的话是8晚品质酒店加1晚5星。
5: 你看17次的自理
6: 餐食。对，因为欧洲的用餐是非常贵的，
5: 对，包括它连签证费用都不含。
6: 是，景点上依然我们还是比它多。
5: 我观众朋友，我现在刚才才看到这个签证费用很贵啊，2000块钱来，是不是？
6: 而且现在的申根签证会越来越紧，然后它的因为现在是旺季嘛，你的送签时间也会越来越长。
5: 是，而且提示一下大家啊，观众朋友们，除了这次吃住特别好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出发的日期，因为是已经到11月底了，这时候很多的阿姨会说，我飞到那边了，我肯定要买一些东西，
6: 年底给家里人啊，或者犒劳自己啊。
5: 对，
6: 因为整个10月底，大家都知道，欧洲它欧美的话，它比较流行黑五啊，
5: 对，
6: 包括它马上要接近它的圣诞节了，圣诞新年了，所以说一般它的十 11月底、12月初，它很多商店已经开始陆续打折
5: 了，折扣品牌都会比较丰富一些。
6: 所以我们整个行程，我们会在巴塞罗那给你安排它的欧洲九大奥莱之一的巴塞罗那的奥莱，然后多塞来巴塞罗那市中心的它名品一条街的感恩大道，我们也会给大家2个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时间。
5: 这个你要不想去没关系，你说我不愿意购物，我继续可以看高迪的那几件，
6: 没问题，因为刚才前面说的，就另外两个外观的建筑，米拉之家跟巴托罗之家就位于感恩大道之上。
5: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11月25号的团期即将要满员。今天因为是一字打头，但你说，哎呀，我还没有决定好，没关系，咱们100块
6: 先抢名额。
5: 对，预付款是100块钱，家里面几口人去
6: 还有几天嘛，你可以定定心心、仔仔细细的跟家里子女商量，然后你去网上比一比，或者去门店再去看一看。
5: 是。
6: 然后我们10月8号，然后决定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对吧？
5: 是的啊，没关系，只要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预付款是退回去的，
6: 随时都可以退给您。
5: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可以把咱的套餐内容
6: 拍下来。
5: 再去做对比啊，反复说了，因为今天是东方购物自营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所以啊，我们反复说到有很多的升级体验，有很多的深度体验，这个是值得您去看一看的。我们的名额即将要满员，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因为呢也是到十一月底了，刚好欧洲那边呢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他们要过年呀、折扣都会比较的好，然后呢氛围也会比较的浓烈，尤其是南欧啊，相当于其实
1: 气氛已经很浓了，
0: 很浓了，而且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的这两个地方呢，真的是极具地中海南欧的一个风情，热情洋溢，温度又特别的舒服，对吧？
1: 而且十一月底、您可以跟家里人，这两天如果跟家里子女有约的，您可以跟他也约约，很多子女的话他年底有假期、可以看看，就大家庭带小家庭、大家也做一次有一个回忆的一个旅程嘛。
0: 是的啊、我们今天26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给到大家，所以反复强调有那么多的升级点，欢迎观众朋友们慢慢再去做对比、但是对比之前我们
1: 先抢
0: 这名额了啊，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今天呢是10月1号哈，在这个节假日当中呢，我相信很多哥们可能已经出去玩了，能留在我们电视机前继续收看的肯定是忠实的粉丝了。那给大家介绍一个好的福利呗，来给大家看一看，咱们是今天来自于雷允上的西洋参片。这款雷允上西洋参片应该是在我东方购物是老朋友了，这一罐当中是有70克的含量，而且全部是来自于加拿大，原料产地必是加拿大。如果在市面上买，您知道去哪里买吗？今天订完了我们的产品，我希望大家明天就去某光百货转一转，咱看一看，也大方的说，九光百货咱肯定有的卖的。这一罐70克，199块钱，单个算下来2.9块钱。哎呀，观众朋友们，就是不差这个1毛钱几分钱的了，我就取个整了啊，3块钱一克。3块钱一克的话，在我东方购物今天一共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三罐装的价格是499。那么我请问大家，如果三罐装是499的话，那么6罐装是多少钱？应该是1000块钱才可以，对不对？6罐装是1000块钱。那么请看第一个升级，我6罐装也不是1000块，先给大家降个100块，898元之外，从6罐变8罐。2016年4月15号的直播，就是4个月前的事儿，小半年前的事儿，就还是8罐装呢。今天请看旁边，我们给大家仍然是898元的情况下，从8罐变成了9罐装，给大家再增加它个1罐。这样算下来的话，观众朋友们，这一刻即便不参加满件送买，就这个酒看到了吧？9罐装不参加满件送买，1.4块钱。如果参加满件送买的话，那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7.9毛，我就算它个8毛钱好了，你就算一次吃个3克，3.8，2.4，2块多，咱拿回去的可是雷允上的西洋参片呢。这里边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个概念，1分钱1分货。啥叫1分钱1分货呀？如果没有参照物对比的话，我手里拿的这罐实际上它也是这个牌子的西洋参，也是哦，但是注意啊，我如果没有参照物对比，我就看个底儿，您觉得也还行，那我们摄像老师给个大特写的话，你觉得好像也挺大片的，对不对？挺大片啊，那是没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我放在旁边您就知道谁同样的品牌谁更大片了。什么叫做便宜的，什么叫做贵的，贵和便宜这么一对比，您心里就有数了。片大，1.4到1.2到1.4之间的一个直径，这个一般可能在某些网上啊、小屏啊，给你321上链接，我说我们今天搞个福利吧，然后最后你一抢完之后了，回家了一看，确实是这个牌子，但怎么这么小啊？人家也没框您，人家也没告诉你它的直径是有多少，那您到哪儿说理去啊？但是我们跟您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看啊，我这罐呢，看看随便拿出一片来给您看看它当中的油环和大小，这个油环油线是不是非常清晰？咱们吃西洋参一定是当中这个油环一定要清楚，而且薄厚要适中。为啥薄厚要适中？大家知道吗？一般来讲，当您久煮久泡的时候，它希望吸出的营养更多。再一个，我们如果没有热水在身旁，有的时候有天天有热水，时刻有热水也不现实。比如说您要是出去玩旅个游的时候，在路上大巴，你跟大巴司机师傅说麻烦你停下来，我这哪儿烧水，就那不现实，对不对？来，嚼着吃，含着吃，西洋参片就这点非常的好。你要是沫沫的话吧，它的吃法上面非常有限制，而且因为它是沫，很容易被氧化。一旦被氧化，容易出现什么样子呢？就是这种黄黄的。当你的油脂散发光了以后，被氧化以后会产生黄曲霉素，吃到您肚子里反倒不好。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粉的状态啊，从这种小灰灰白色，迅速的就会变成深黄色或者深褐色。就是因为它跟空气接触的太过于频繁、太紧密了，那个粉末太过于细了，反倒对西洋参不是特别的理想。这个是有一说一的，所以西洋参建议大家绝大多数买的是不是都是片片？回家之后啊，我给大家讲啊，您那刚才不听我说了吗？像我这样，一直在嚼哈。除了嚼之外，你也可以把它久煮水，有条件啊，煮一煮。尤其是秋冬季节，天气咱也冷了。喝点温乎水，稍微烫一点水，别烫伤食道、舌头啥的啊，就不太好。 稍微温乎一点的，然后再稍微热一点点，把它用100度，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冷到个50-60度，这再喝啊，别烫坏了。这里面倒完之后了，回去啊，你要是有这种条件，玻璃杯什么的，你也像我这么拿着摇一摇。酒煮之后，您摇一摇，看看这沫沫怎么样，丰不丰富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非常之丰富，这里就代表着丰富的人参皂苷，哇，哎呦，这个味道可以的啊，还蛮浓的，嗯，配上我刚才嚼的那一片，哎，再喝起来，这个味道是真的不错，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呢，香参咱一直备着，秋冬季节，水煮了咱也煮了。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吗？来都来了，那你的水煮都煮了，热都热了，丢几片香参的事啦，对不对？一点又不累，咱还滋补着呢，这多棒啊！滋阴润燥的好东西啊！而且关键它是参，它本来就补元气的。人过四十，阴气自半，怎么选择好的参呢？选择好品牌。咱今天是雷允上，雷允上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大家发现没有？这是什么字？写的是西洋参吗？您稍微留意抬眼看一看，写的是西洋参吗？西洋参吗？错了，写的是野山参。那你说许明不对，我们今天卖西洋参，你拿个野山参标准过来干嘛呢？观众朋友们，人家印的是西洋参，但是雷允上对我们这批的西洋参非常有自信，所以人家直接拿野山参的鉴定标准及分等质量检测标准来进行对标，野山参的要求可比香参高哦，明白了吗？来看进出物标准大于等于25，是野山参的含量，我们竟然超过这个含量了，你就说牛不牛？观众朋友们，总皂苷含量4%就好了，我们竟然也超标，我们可是跟野山参比哦，啊，观众朋友们，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啊，相当之厉害呀，所以您安心，我们这批货品质非常好，8月份的生产批次，而且保质期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应该是2年。那你说能不能吃完？您安心，今天的9瓶装，如果您一天吃3克的话，可以吃7个月。老两口一起吃，咱一人3个半月而已。如果老两口一起吃的话，3个半月您琢磨琢磨能吃多久？您琢磨一下，吃到过年了吗？现在是10月1号，11月、12月、1月，连2月份过年都没到哦。过年之后上海就马上暖了吗？酒咱就数完了吗？数酒开始最好把香参咱9个9把它吃全乎了。如果您说这个东西贵，30块钱、50块钱一克，您舍不得一天吃个3克，咱也说得过去。今天这个东西贵吗？您看看它贵吗？7.9毛一克它贵吗？一天吃3克，38.24，您是一补补一整天。这种性价比完全不用考虑3罐装，您说是不是？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大家看一看，10月7天假呀，11啊，您不要觉得我们给大家今天10月1号推荐的时间晚了，此时此刻定，最快明天照样给您送货到府上。如果您10月3、10月4、10月5、10月6、10月7，不管哪一天有家庭聚会的需求，您可以拎上它，比如说拎个5罐，五福临门，拎个6罐。6-6大顺，拎个7罐，那什么，想不出来这个成语啊，反正您自己去琢磨，咱就有一些您不太喜欢的数字咱就不送，我送个5罐，1罐200块钱，5罐有个毛1000了吧，体面不体面？您才花多少钱呢？观众朋友们，实在是太划算了，千万不要订3罐装啊，3罐装就是陪衬，我说白了这话，谁要今天订了3罐装了，跟今天的9罐装比，您纯纯属于多花钱了，赶紧订，就订9罐装，02151111999000。
1: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呀、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 条纹，色胎胎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是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寒热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过了，
6: 觉得我实体啊，就觉得人也没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那口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你看看，刚才有这么多的消费者啊，包括很多爷叔、姐姐们、兄弟们，其实对于车西洋参呢是非常认可的。其实呢，第一段的时候跟大家讲的性价比多一点哈，稍微的人群呢说的少一些。我们这段跟大家聊聊看人群。我们来看看啊，一般我第一段时候讲了，说人到四十阴气自半，那比如说你到的一定年纪的时候体力不佳，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充满气的气球。我们一般小的时候或者包括过生日时候，家里面呢过节的时候沾点那个气球，您不摘的话一周左右你再看怎么着了，从这么丰盈慢慢就瘪了垂了。为什么？气球的毛细孔它自然就把气就散出去了。但是你说我们人怎么散气啊？人呢、啊、这个元气啊有几种，一个是因为年纪长了，自然而然我们的精神都跟不上了，整个的人的气力就收了，这个是跟生理有关系的。所以往里补气怎么补？能像打气球似的往里拿气管子充气吗？拿个气管子插在嘴里充气吗？那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实体的充气。而我们这个实体的几乎摸不到的元气是怎么充的呢？是通过身来大补元气，这不是我说的啊，咱老祖宗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参只是在后续的发展，有西洋参这一支，有野山参这一支，但是他们收回来万剑归宗的时候，归这个宗是哪里啊？就是元气的这个根儿。所以这个根儿他们全部都有，只是往上走分这个支啊分那个支是另一说了。所以到这个时候你说我来点性价比高的补元气的好东西，那这个七八毛钱一克，您吃个三克，大概比如说四十岁我吃个三克，万一我要五十岁我吃四克，我六十岁吃五克呢，那七十岁我吃六克呢，那你这个参的吃的时间就更短一些。所以我要按照最基本的三克来给大家算，不过就是七个月。如果电视机前您是长辈的话，六十五岁七十岁的话，您这么一吃有可能就要五克六克喽，那可能就对半了呗，可能只能吃四个月，只能吃三个月，老两口一分就一个来月了，儿子女儿再拿上两罐你就更没什么了。所以大家真的是什么都不用考虑，直接入手九罐装，这是最明智的。好，话题扯远了，扯回来啊，说回来，除了这个年纪的事情我们必吃，然后经常劳累工作的这个劳累人群，我们划分两道说。一个呢是对于上班的白领工作的长期开车的，只要您工作这方面，我不管你是白领开车开滴滴啊怎么样，这些啊包括什么什么熬夜加班的一些工作，这部分吃起来你的精神头跟上。还有一部分人指的是特指高三的学生，高三的学生我单拎出来讲啊，我虽然知道这部分人群看我们的电视可能都是长辈嘛，如果您的孙子孙女儿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是你特别好的小姐妹她的孩子她的孙子孙女儿要高考了，那你就买一些比如说特别好的关系，你说我拿上这一袋拎过去送送他，这个非常好的选择。香参炖蛋呢、啊、做个精力饭呢、啊、香参煲个老鸭汤啊，煲来汤时候把它放进去一些片片呢、啊、补元气补自己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学习也是很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可能电视机前长辈那个时候跟我们比如我们80后也照样啊，高考的时候那苦苦学啊，学到23点学到0点很正常呀，那个时候好真跟你讲了饿呀，学到大半夜的时候真的是饿得不得了，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有点这个东西往上一放，哎，这个精神头你的自己的整体的状态。实际上我们那年代如果早就有像东方购物这样的平台出现，或者有这样的一些科普养生节目出现，那早就不至于说吃不了这些东西。不过要想买的话也蛮贵的，你想想看30年前的事情来，30年前哎也不至于那么老，20年前吧，20多年前的事儿，20多年前那一克参得多少钱呢？不也得好几十，没有个40-50也得20-30一克吧，你要吃个3克不得花个50-60块钱呢，吃不太起的。来吧，今天你看多划算呢，7毛钱不是20-30啊，观众们真的是划算。还有一些人群呢，就是特别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很多姐姐们有一定的这个对不对，到了可能是这个换些是心浮气躁啊、生理期啦，或者是其他的啦，更年期啦，对不对？你需要稍微的调节调节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尤其是更年期的姐姐们，你可以看，然后再出去旅旅游，跟小姐妹们散散心，心情调节调节，再配上咱们这个西洋参啊，您把这西洋参煮的水呀、或者是拿那个保温杯泡一泡，拿热水泡一泡，这一路喝一路玩，整个的心情都不一样。不要只喝白水，只喝矿泉水，对您呢有帮助，只是解渴而已。但是参，你看我现在说的唾沫星子感觉满嘴都是，为什么？刚才喝的这个，哎呀， 就感觉好像这个嘴巴口水就感觉飞出来一样的啊。还有一些人经常这儿难受啦，或者是嘴巴里面破个皮啊，破个洞啊，沙得慌啊，疼得不得了啊，那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啊。跟大家唠叨了这么多，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雷允尚。雷允尚老牌子了，这个可不是我说哟，你要是去九光百货可以看得到。这一罐卖多少钱呢？199块钱，给您带来的是70克，单克价格近毛个3块钱，实在话并不算太贵。如果您今天在网上搜一搜纯正的，我说的是纯正，什么叫纯正？香参本来只是个名字，您家花园里、您家阳台上都能种，它种出来都叫香参。但是香参它只吃了个名字吗？它吃的是原料产地。我们中国人养生啊，特别在乎于原料之正宗，你不正宗没有用，南橘北枳就是这样的。原料产地加拿大正不正宗？那必然正宗的不得了。8月份的新鲜生产批次，2年的保质期，大概这一罐您一次吃3克，大概毛乎乎。我给大家演示一个啊，如果您往这儿煮水呀，还是自己放嘴里面啊，你看，哎，我大概给大家抓一下啊，我刚才把这个干燥剂抓上来了，来吧，大概啊，大概我这个应该是有个20片左右，说实话我还真没太抓多，我大概毛乎乎，您看得出来吧？20多片，一样一半，反正您自己抓有经验了，你就大概就知道。比如说我这一个，我大概蘑菇就10片，往嘴里一丢，一嚼，嚼一上午。或者您早上买早餐的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放在您床头，早上起床闭着眼睛拿抓一点点往嘴里一丢，不用特别数，拿个小秤，我看有些老师啊，这家金贵的，拿个小秤在那边丢，哎呀，掰一半啊，我得怎么？没必要，咱这8毛钱都不到。而且咱要是真的说20-30块钱也不至于这么揪。对于香参来说，稍微多吃那么一点点的问题不大，但是别过。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9罐装，跟您唠叨一下啊，9罐装给您配礼袋，3罐装啥也不送。我是可是先把话说清楚，别到时候您拿到家里面说你管我们要礼袋，我们可是不给不了的。今天只有9罐装给，而且这个9罐装呢是在原来8罐装的基础上给大家再配上了2个礼袋，再加上一罐，再配俩礼袋，看到没？这不是8罐装吗？898块钱，还不是去年前年的节目，就是今年的2016年的4月份的节目，也没有隔多远。898，8罐，今天898，我手指这个位置是9罐，然后再给大家配上2礼袋，抓紧时间订。如果参加满金送百的话，就不得了了，898再减去一个400，498，甚至比我们499还便宜。但是499能参加吗？照样也能参加，只不过从整体的性价比来说，499，我刚才看一下啊，2.3块一克耶，我们那是7毛钱、8毛钱一克呀，能省1.5块啊，一克省1.5块，10克嘞，观众朋友们不得了了。所以3罐装千万不要订，不要订错了。再有些万一走个亲朋好友、亲戚来的时候，您可能十一真的有这样需求，您就拿上今天的4罐、5罐、6罐什么，你看望人家，反正1块90来块钱。你送个5罐才400来块钱，你要在市面上要花1000块钱左右来，你是不是省得很多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1: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2: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1: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3: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
5: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6: 对。
5: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6: 对对对对对。
5: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6: 可以。
5: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6: 都可以。
5: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6: 对，嚼服啊。
7: 不能吃点甜甜的。嗯、
6: 甜甜的、
7: 啊。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5: 好有经验啊！
6: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5: 来，
2: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5: 还回来，
2: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虽然是10月1号，我们这是直播节目，我也知道很多观众朋友们想趁十一的时候出去玩一玩。有没有想过，玩的时候最基础的是什么东西？大家的体力、精神头要跟得上，不要扫大家兴。而且大家都有这样的自觉，生怕拖自己的同伴的后腿，对不对？出去旅游的时候，您跟你这5、6个小姐妹、好兄弟出去玩，您走不2步，哎呀，不行了，这个体力跟不上，精力跟不上了，这儿又难受了，那又不行了，就是生怕自己拖大家后腿，甚至就决定不出去玩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样大家的身体老不出去玩，能好吗？心情都不好了。所以我们其实从根儿上啊，您的精神头怎么好啊？可以试试看身。给大家补补元气，元气足了，那些您该吃的滋补品呢，该推到相应的位置上，通过气、血液、血脉，大家想一想，这个血液流动，营养都是通过哪里传送的呀？血液呀，那整个的气的运行呢，又推动的血液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呢，大家的心脏蹦蹦蹦更有力量，对不对？身体的更有活力，出去玩更有精神头，这不美吗？再配上一些可能您平常可能会吃一些蛋白粉之类的呀，增强点自己的肌肉骨骼，吃点钙片，再补补钙片，是不是？咱骨骼好一点，肌肉好一点，精神头一跟上，这是我认为的三件宝，缺哪个都不行。你骨骼不够健康，走2步道不小心啪摔拐了一跤啊，胳膊咔吧，玩什么了？如果你这个和这个肌肉也是相连的，你的骨骼还可以，肌肉实在不行，对吧？没有力量给你提供力量，你走不动道，走不短道，你要休息啊。但是您肌肉没有力，所以肌肉没力也不行。那、补一补这方面呢，我们东方给我有推荐，但是今天我不是推荐这个，不扯远啊。回过头来，最他们这所有的根本，就是你一个人如果没有精神头，你的内心不想出去玩，你再有骨骼强壮，你肌肉再强壮，你就比如说我这骨骼再好，我肌肉再强壮，我今天就是蔫，我就不想动，我心情就是不好，哎，我就是这个，我就是要作一下，对吧？那你就没有不可能出去玩的。所以我们精神头是所有事情的根本。我只要精神头足，我有这个意愿出去玩，我把其他的都备好，强壮的骨骼，强壮的肌肉，啊、有力量的肌肉，咱就带着出去玩了。精神头，你就不说准，咱不说不远走啊，你离开家个50米、100米的，旁边有一个桌上游戏，您去那儿桌上游戏，咱又游戏个6、7个小时、5、6个小时，咱不打蔫儿，这也是棒棒的呀。但你说整个怎么样不打蔫？精神头啊，来，我再给大家泡一个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让您特别，不说那么细，就是这个状态啊很好，让你状态好。回去呢泡一点香参水，泡酒泡啊，酒煮啊，煮完之后啦，这个片片千万不要丢掉啊。片如果丢掉的话，就等于说把这个宝贝浑身都是宝的香参给浪费了。不丢掉，做个精力饭。到参加一起喝，你看我刚才那个水就这么多，一摇摇出这么多来，几乎到一半了吧？您就问了，那这个沫沫是什么呢？是不是你放了点洗洁精进去，为了让它效果好啊？东方姑可不敢作假啊。哇，这个喝一喝，哎呦，喝一喝感觉，这个水这沫沫我都没有完全喝掉啊。如果是真的是有洗洁精什么东西的，谁敢喝呀？这么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的吗？没必要。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雷允上的人参皂苷含量的报告，抽检批次报告。我们跟谁对标的啊？雷允上就这么有自信，跟谁标？跟野山参鉴定标准去对标。对于野山参的什么总皂苷呢、进出啊，要求含量是真的非常高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标准我们国标大于等于4%，野山参的我们达到这么高，超没超？超了吧？

0: 游，离开上海咱就算游，你就在这上海的周边也都算游，都可以，郊区也都算游。游的时候精神头咱一定要足，跟上，拿那个保温杯。现在天气有点冷了啊，有些磕磕咔咔，我看我身边呢有多少我们的供应商老师啊，我们的工作朋友们呢都磕磕咔咔，戴个口罩什么的。你也是，如果要想自己不被那些坏东西近身，你想有一块非常强大的盾牌，把他们都挡在外面。这个盾牌是什么东西啊？香参。哎呀，咱九罐装最后的12组备货了，就瞬间的事秒没呀。大家在听我聊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看我节目应该是也是开开心心的。我做节目希望大家这心情要好，心情好了以后顺便买点东西回家去看望看望自己的好朋友，跟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拿上个5罐6罐的当做礼物送一送。这个呢，上海的你看算是上名片之一吧，雷允上，南方吗？南雷嘛，怎么说来？南雷允上什么的，北什么什么同仁堂，是不是？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来着？所以您看，安心定，安心吃。对于吃多少克，建议您如果到40岁左右的人，到40阴气自半，吃个3克也行，3克就是20-30片。如果您到50岁，可能4克；那60岁呢，可能6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好不好？不要少吃，少吃我指的是2-3片，那就别吃了，何必呢？你吃完之后又浪费钱，到身子里就跟喝水似的，就流过去了，没起到什么效果。我们吃量一定要够，好吧，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20分钟，不跟大家多唠叨了，因为就剩几组了。订的就订9罐装，3罐装499，咱明眼的观众明显看得出来，3罐装单克价格2.3块，和你的满千送百的7毛钱比，您差了1块多呀。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1: 真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2: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3: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4: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阿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
5: 还用西洋参
4: 调理调理，
5: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那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得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呢，还有最后的十七分钟，我们的雷允上的加拿大原装进口的香参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十一期间呢，我们赶上了个早上，赶上个头，非常好，很合适。因为您在十一期间的中后期有可能要出去玩，或者朋友之间走动。如果您身边的一些朋友啊，跟您差不多的年纪，咱人吃五谷杂粮的，多多少少呢有点身体不爽，这很正常。身体不爽的时候，可能有点动个小刀啊、小手术啊，您会过去看望，拿点啥，其实蛮讲究的。您拿便宜的吧，好像咱友谊在这儿呢，拿太便宜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拿贵的吧，多贵呢？如果你说今天的香参，首先你这还要有档次，人家得吃得上啊。用不上的话，你拿再贵，你没送到人家心坎里去，也不算到位。香参，给它补气，非常的好。然后呢，又滋阴又润燥，秋燥，咱还属于秋天季节里呢，咱还没有进入到冬天呢，对不对？即便是到冬天的时候了，数九一开始，我们照样需要补气，给冬天打好基础，明年开天开年好来打虎来了。九瓶装最后的七组备货，回去呢酒煮一下，也可以放点枸杞呀、放点陈皮呀、你一些女性啊放点大枣啊，想要补五脏虚劳雷瘦的，再放点石斛了，哎，煮一煮啊，喝一喝，放点石斛粉进去也都行的，随便大家都行。尤其这个香参比较奇特的地方在于，和您原本的食材咱们搭在一起，有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您回去自己体会，还真的是蛮厉害的。我再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性价比啊，拿回去的一个是三罐装，明明白白下面写着是2.3块，啊，一克哟。如果你不跟外面比，我能比你一克省1块钱。你也不是跟外面比啊，我不跟你参加满件送百比。如果你要跟我们参加满件送百比的话，那就更夸张了，2.3块和7毛钱、8毛钱，能给你省个1.5块。哎，我就算你不参加满件送百，我就跟硬比啊，咱们就这样的硬减。它也是差个1块钱吧，9毛钱吧，我就取了个整，差个1块钱吧。那100克呢？100块呀、啊，今天可不止100克哟，观众朋友们，你是一罐70，6、7、420克，哎，7、9、63，630克呀，是630克呀。你一克差了1块，630克差630块钱呢。哇，观众朋友，差630呢，又搞到我们今天的一套啊，九罐装啊，稍微加那么个200，是不是又来了一套九罐装？还是九罐装更划算。再给大家冲泡一个呗，让您感受。今天我们带来这个香参呢，我这个水没有喝完，先给它倒出来啊。回去以后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就酒煮一下呢，咱可以充分的把这些营养啊，把它给激发出来。当然，你说我不想酒煮，我实在没这条件，没有别的吃法了吗？你嚼着呀，你拿几个生片往嘴里一丢，我就嚼着就好了。这里面有一点点沫沫啊，我先没晃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清楚啊，我们可不作假啊。这点沫沫是我刚才没有喝完的，都倒完里面剩一点点，但它不会至于摇出这么多啊。如果摇出这么多，是原肯定是因为它这个本身自带的人造甘油含量啊，因为它那点沫沫没有办法摇多的，它那么点就那么点了，到极限了。但是再看这儿，摇完之后，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们，看到这沫沫了吗？这是原本的水自带的啊，这水当中充满了人参皂苷的含量，而且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之高，高到什么程度？请看这里，我们雷允上啊，目前为止，我所做这么多的香参，独此一家，敢跟谁对标？不是跟西洋参对标，跟野山参上擂台。总皂苷，野山的标准要达到这儿，大于等于4。我们可以达到这么高，超标了吧？进出物的标准大于等于25%，我们可以快是它一倍了。如果是香参的话，我估计啊，特别是这些进出物，有可能就啊，观众朋友看我手势，唰唰唰，好几番，有可能。你跟野山参比都已经达这么高了，相当优秀了。再有呢，如果大家回去买香参呢，千万要注意，不要乱买。一些大桶的呀，什么散装货呢，尽量不要去动，因为一，他对于香参到底是不是从加拿大进口过来，他不知道。那种散装货，他不能给你出具进口货物报关单的话，就不要买。我说过了，加拿大的不是这个西洋参的只是个名字，你在加拿大能种，你在一些亚洲国家它也能种，只要能出，它都叫香参。但你万一证明不了它的出身，我们经常讲门当户对。最近在看一些古装剧啊，4个字的古装剧还蛮好看的。这里面就特别讲，真的讲究门当户对。我们对于吃香参补身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门当户对。你是真正的身份来自于加拿大的，根正苗红的加拿大的香参，才能补咱中国人的身体。 这叫门当户对起来。你这乱七八糟的，因为他的人参皂苷有点低，你自己家花园也能种，你再撒点这个撒点那个也能长，但是它的人参皂苷含量一低，它就不是根正苗红的西洋参。我们吃的西洋参顾名思义就是舶来品，名字都叫西洋的嘛，你跑过来跑亚洲种来了，那是西洋参，不是亚洲参吗？好了，大家懂我的意思就好了。898块钱，咱额外还有送上两个礼袋啊，还剩下5组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啊。11期间，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的计划安排不可能100%全天都在家里，可能自己身边的朋友也看望看望，有点小问题，不是很爽快的身体，可能动过小刀的啊，小手术、小微创的，正在医院里面需要再恢复的，您呢拿上个几罐去看望看望他。市面上一罐是200块，我们今天一罐90块钱左右，比市面上的一半对折还要再便宜一些些，你也可以理解为打了个5折左右，相当之划算，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1: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

0: 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那香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3: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3: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3: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3: 对，嚼服啊。
4: 不能吃点甜甜的。
3: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
1: 好有经验啊！
3: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3: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3: 有回甘的感觉。
5: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6: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5: 西洋参啊，
6: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5: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香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过了。
8: 觉得我身体啊，就觉得人啊没阴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爱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9: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泡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10: 看了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野鼠老师们的采访啊，反正我是给大家大概的粗略总结一下人群。第一部分人群，年纪划分。到了40岁以后了，人到40阴气自半，我就已经超40了。在超40之前，其实已经在喝了。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工作，动不动是加班熬夜是常态的。如果你儿子女儿要到年底了，也明显发现他跟之前的工作的，包括强度啊，包括频率啊，对吧？回家里面又晚呢，又要应酬啊。关键到年底呀，这个时间段很特别呀，在这个时候给他好好的吃一吃。人呢，一旦跟自己的生理的一些习惯相悖，比如说他可能经常9点左右就已经要睡觉了，这段时间加班熬夜，作息时间要变化了，变成11点天天睡觉了，你看他就容易出问题，他的盾牌就不够坚硬，他就挡不住那些坏东西，很容易就会被入侵。你说我长年累月11点睡也就罢了，但虽然也不好，说实在话，你只要那个时间睡肯定是不好的，但是你终究需要点改变。你不从自己的作息上改变，你至少从你的饮食习惯上稍微改变一点喽。我刚才说到的这香参，咱呢去公司里面，你不可能一天不喝水啊。人呢喝水一天当中是有要求的，你不能少于那么多的量。在您喝水的时候，您倒个保温杯，公司里面不是有热水吗？不会公司连热水都没有吧？有热水的时候，咱就没有热水，你不有小壶，你烧一烧也成，对吧？您倒一倒，泡一泡，咱放点香参在里面，看到这个片片了啊。喝完之后，这个片片也不要倒掉，您自己越能嚼就嚼掉。哎，能放在精力饭里面，在饭里面做个精力饭也行。再不济，咱那个办公室桌前咱没有热水，您可以嚼嘛，拿个几片，不能是几片，我只能是给大家演示啊。这个我说的所谓的几片是，你至少得有10片20片，大概是这个量。但你让我一天吃20-30片，40岁左右啊。你要是年纪再大一点的话，那可不行啊。你就几片的话，起不到什么效果。一定要量要够，要足。频率要记着，尽量天天吃，咱给自己的来年打一个好的基础。你说咱现在退休工资还不错，因为我刚才之前看了有一些咱上海的一个爷叔在网上自己还聊呢，说大概他觉得自己6000块钱退休工资嫌太低了，对吧？还算过来能说哟，你这已经6000工资了，不还不错，大概有这个说法啊。我不知道您是多少，我之前还跟大家讲说毛算个5000块。你看看大家今天啊，如果一个人吃咱一次13克的话，我不是跟您说7个月吗？898块钱，我算你900块好了，2个900就是1800，您就算用一个月的三分之一，来二分之一。

0: 一吧，咱别三分之一了，我都毛骨悚然，三分之一吧，应该不到二分之一，二分之一2500嘛，我算您三分之一，一个月的三分之一，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价格，咱一吃吃一年零两个月，14个月嘛，你想想看，一个人，你只是用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能一吃吃一年多，这个性价比还不高吗？这个交换还不够，让您充分占到了利益了吗？是不是？这真的是，这在吃身的里面，它的单价绝对是属于性价比极其高、极其高的了。我们今天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罐装，还有一个呢是九罐装。那我个人建议大家是订购九罐。我说过了，九罐装单客价格算下来，参加满减送百的7毛多，它大概我算你个8毛吧，都可以。那个三罐装呢，2.3块一克，虽然很便宜，真的很便宜了，2.3块也不贵，但架不住有我们九罐在旁边。再给您送上2个礼袋，我们只有九罐装送礼袋啊，只有九罐送啊，可千万不要因为你拿到三罐说没礼袋，你投诉我东方购物，投诉许明可不行啊，我可是跟大家讲清楚了啊，三罐装没有礼袋，没有礼袋，没有礼袋，只有九罐装给大家送礼袋，你也别小瞧这个礼袋，虽然它不值多少钱，跟我们的身肯定比不了，但再怎么说您一罐不定就跑到人家九光百货的林允上的专卖店，你说你来帮我拿2个礼袋来，您看人家给不给您，要不您花个，我是店家，那我可能说那你花钱买吧，你买个2罐3罐的我送你个礼袋，怎么着你买个2罐不得400块呀，一罐199吗，2罐400块吗，差个2块钱400呀，您为了这一个礼袋花400块，那你还倒不如多增加个300块在我东方购物9罐我2礼袋呢，您何必花了那个钱买个2个礼罐那2罐呢，是没必要，那你何况再加上西洋参是久吃的嘛，能希望大家坚持住啊，在外面不要乱买，我再说一遍，为啥不要乱买呢，有的时候您可能会看到这样的西洋参片片，大家看到没有，这种西洋参片片您知道是怎么来的吗，貌似好像比我们的片片要大一点圆一点，也不叫圆的，长一点，好像大，实际上啊它很多是拿这种小不拉几的侧切，它已经把中段用过了，它根儿能丢吗，很多的不良商家，你要是良商家，他至少我就尊重事实，我照样顶头正切，只不过顶头正切起来他顶头正切小就小，但我不骗大家，我就小，但问题是都是顶头正切就这么小，他不愿意的话有些商家就给你侧切呀、啊，那侧切他显得片大，那就可以冒充甚至是掺进一些顶头正切的片片里面，我用侧切的根部我掺到一些顶头正切里面，大差不差，你看不太出来，真的说实话谁一个一个过去数，我一片一片码开对比啊，您会吗，我是真不会，我没那个闲心，我有那功夫对吧，我出去玩去了那我就看一般可能万一那些不良的商家抓住你这种消费心理，他里面再给你10克里面掺个2颗，那这个里面70克里面给你掺个3-4克，您能发现吗，真的说实话，有的时候真要给你做假的话手法多了去了，所以咱老百姓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牌子，雷允上，人家没必要给你搞这一套，国企就是这样靠谱，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要么3罐要么6罐，十一期间照样送货，有走进房有送礼需求的礼袋给大家送上，3罐装可不送哦，我又说一遍，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别瞧不上这礼袋啊，真到关键时候人家可是能派上用场的，把5罐放进去1000块一个面子，实际上你只花了400来块钱，是不是几乎不怎么挑人，我刚才说了，除了40岁以后的上了年纪长辈不用犹豫开始吃着，动过小刀小手术的这部分人群吃起来，加班熬夜作息特别不规律的，办公室里放上2罐，孩子晚辈亲朋好友的孩子正在准备高3高考，没有多长时间高考了，给他吃着喝着对他一定有帮助，咱不能说夸张到你可以从3本一下升到1本，那也太夸张了，但至少说让孩子在备考上面更加的游刃有余一些，这不是好事吗，您说呢，最后的2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没有光波， 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
0: 你看看刚才您介绍了吧，要么是烧着水吃煮一煮，要么呢您就嚼着吃，但是不管你煮水还是嚼着吃，它的量必须够。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三克，您大概一抓一把，大概二三十片，咱们嚼着一嚼嚼一天，早上嚼十片，中午嚼十片，晚上嚼十片，您和爱人都养成好的习惯。其实很多爷叔啊，天天抽那个烟呐、什么的，那个嘴的味道也蛮浓的。您嚼着嚼西洋参，它给你带来这种口腔的清新的感觉啊，可是要比你那个什么口香糖要直接的多，舒服的多的多的多。你又滋补了身体，让口腔的味道也清新一点。也不知道阿姨躲着你走多远，是不是？今天898块钱，咱拿回的是九罐装，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如果您在售罄的话，你只能订三罐了啊！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明天去九光百货去比一比价格。我们今天70克一罐，全都是顶头正切，单克算下来，参加满减送百7毛钱。即便不参加满减送百，您花个1.4块而已，好吧？抓紧时间订最后的一套九罐装，02151119900。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今天非常开心，给大家介绍一个在蚕丝被领域，数一数二的品牌了。我给大家看啊，为什么这个牌子数一数二？你也知道咱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名字叫做丝绸之路，嗯，啊，这个丝绸之路啊，各种各样的计划围绕展开。但是在蚕丝被的品牌里面，也有一个品牌非常厉害，它同样叫做
1: 丝绸之路。
0: 这个丝绸之路的母公司啊，蚕源呢非常优秀，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国家注意哦，以前你会看到蚕丝棉什么相关的，我们今天就是蚕丝被。
1: 对，
0: 卖什么就是什么，蚕丝被的起草单位，
1: 国家标准，
0: 国标哦，国标，注意在这里写的很清楚，浙江蚕源家纺，嗯，蚕源家纺就是丝绸之路的母公司，
1: 对，
0: 而且可以给大家再看一遍啊，我们的蚕源家纺蚕丝被国家国标的起草单位啊，
1: 是，
0: 除此之外，看这里。这床蚕丝被，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床，还拿到了 GQC、CQC 的高品质蚕丝被评价报告。您拿回去每一床都是优等品的高品质的蚕丝被，所以亚林，今天也是你第一次给大家来介绍这款啊。
1: 确实是我第一次跟大家推荐我们丝绸之路的蚕丝被的品牌。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品牌的历史，包括我们的背书，我其实仔细的去研究了一下，了解了一下，中国蚕丝文化差不多5000年。但你知道啊，我们丝绸之路的品牌，我们的产地在哪儿？有一句话叫“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同乡”。同乡的蚕丝看哪里？看周全。所以我们的丝绸之路的品牌，我们就是诞生于同乡的周全镇，
0: 是，
1: 就是中国蚕丝之乡，包括是我们的丝绸之府。所以今天这么有实力的品牌，然后记住今天什么日子？3月8号。3月8号，我们的女神节，大家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真的也是卯足了劲，把所有的优惠的力度激到了这一档直播。
0: 好啊，我现在麻烦亚林帮我把我的柜头的两个蚕茧拿一下。
1: 好嘞，
0: 我就着这个蚕茧跟大家就要好好聊一聊。
1: 行，
0: 因为目前为止亚林手里拿的这两个，很多在市面上的观众可能对于蚕丝被不太了解，不太清楚，
1: 是
0: 说做成了丝胎，长的样子，或者你有个小开口。我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它不经拉，
1: 对，
0: 有一些不经拉的是什么材
1: 料？来给大家先看一下啊，像这种茧呢就比较小，一颗一颗，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单弓茧，哎呦，一个蚕宝宝结的茧，对吧？茧呢比较小，茧层比较薄，然后丝呢它也没有那么的长，对吧？包括你看像这种的话，
0: 其实
1: 它也是属于好蚕丝了。许明手上拿到的这种呢，就可能呢就是被淘汰的。就是劣质产品了，对，因为里面已经发霉了啊，或者呢
0: 破壳的，
1: 对，
0: 为了给做一些这个蚕茧被种啊，他把这壳弄开，然后这个也留着，也不能丢，人家把它最后一烧丝了，打烂了，最后也给你弄成丝弄出来，有些观众朋友是真的分不清。
1: 对对对，这个还算好的呢，那如果是有一些黄黄的，哎呦，有一些乌乌的，像是做蚕茧，那个它也叫蚕茧，也叫蚕丝吧，但是不一样了啊，那种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被子啊，做什么了，
0: 这小短的。
1: 就是经过化学的一些漂白呀、荧光，那个丝它是特别脆，特别容易断。
0: 是，
1: 哎，所以使用寿命它不会长久的。
0: 好，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双弓茧的。
1: 对，
0: 哎，亚玲随便帮我拿一个这个，拿一个这个，拿一个，拿一个，拿一个茧，大家比比，你比比个头，看到了没？谁的个头大？双弓茧。吐的丝，两个蚕宝宝吐的丝，所以个头又大，丝又长，这是好的优等品的蚕丝的品质。
1: 对，
0: 好了，那说了这么多了，观众朋友肯定好奇，我们今天的蚕丝被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站在亚林旁边，
1: 来这边
0: 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真正正的好的蚕丝被，第一次见啊，我是第一次给大家来介绍啊。
1: 对，那这床被子的话，其实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是。惊艳到我了，为什么说惊艳到我了？我们看一下它的表布，好马配，
0: 是丝，
1: 好马配好鞍，大家听到过一句话，对吧？所以你看我这边稍微抖一抖，给大家看，有没有感觉我们这个被子的贝壳像里面是不是有增丝？
0: 对，
1: 是像这种绸缎。
0: 哇，这我也摸一下，
1: 手感磨上去太滑了。
0: 我也摸一下，
1: 我跟大家说，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年的蚕丝被，
0: 怎么说？
1: 品牌都很有实力。
0: 对，
1: 但是。 要做到表布像我们丝绸之路这么高端的少见。
0: 我一般
1: 今天
0: 一般都是用的普通的棉，
1: 一般用棉已经属于很好了。我们今天来百分百棉之外，你看到没有？60只，
0: 60只
1: 高枝高密，而且你看它这个棉花选的一定非常好的。
0: 对，
1: 它要是棉花选的不好，你看它不会有这么强的光泽感，对不对？你想象一下，
0: 真的很棒哎，这个
1: 蚕丝被你拿回去贴着皮肤，
0: 绝对高档。
1: 对，你去用它，你去感受它，好不好？为什么叫蚕丝被下出美人？表布一定要好。然后我现场呢还要做一个极端的演示，因为给大家看完表布这些细节，这些子母搭扣，包括我们的滚绳的设计等等的啊，这些细节我都不说了，自己好。
0: 四剪口，
1: 来，
0: 还有一个1米长的四剪口，
1: 这被我们踩脏了。
0: 我往这边来一点啊，
1: 行，
0: 我给大家拉开看一看，这个位置。
1: 对，就是好的蚕丝被，我们不遮着，我们不长着，就是让你为什么要开这么大个口？这么大个口，你可以从这儿掏，一直掏到我们被头的部分。
0: 我记得好像还没到头吧？这好
1: 差不多，
0: 还能拉。
1: 然后你就可以一直掏到我们的被头地方，掏到被头的地方的目的是干嘛？证明里面每一根都是真正的蚕丝。
0: 那你说，观众朋友说
1: 天然蚕丝，好不好？你看这个颜色，这个光泽感，好。这儿我们还不过瘾，我做个破坏性的吧。
0: 你要多破坏？
1: 因为今天是3月8号，我们的女神节，索性这床被子我们就报废了，好不好？报废了。我现场展示的是，来，
0: 亚林从中间就剪开了，
1: 剪，
0: 来吧，剪刀我帮你拿着。
1: 行。
0: 哎呦喂，你这是要，你经过人允许了吗？哎
1: 呀，听听这声音，你听听这声音，好的，这个蚕丝被的表布，你听，
0: 哇，真的。
1: 太扎实了，来，再往下啊！哎呀，
0: 来，
1: 我把它全部一整面都展示开来。哎呦，全部展示开来，来上面再拎上去啊！
0: 真漂亮啊！
1: 看到没有，整个丝胎呈现在你面前，是不是洁白、莹润？这个蚕丝太漂亮了，
0: 真的棒。
1: 然后你知道好蚕丝手摸上去是什么感觉吗？柔柔的，滑滑的。真的是轻柔细软，知道吗？因为好蚕丝其实它的这个细度比你的头发丝不知道细多少。而且你看我们丝绸之路，我刚刚有说到我们是不是蚕丝被之乡，
0: 是
1: 同乡周全。你知道4700年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是手工拉丝的技术，所以你看我们就拉了这一点点，有没有发觉我们的蚕丝根根分明，
0: 真的
1: 没有多余的棉结，
0: 对，
1: 对不对？没有这种棉疙瘩、棉絮什么在里面，每一根丝都拉得非常的均匀，
0: 真的，
1: 这个是机器做不出来的，
0: 是的，
1: 这个是小品牌做不出来的，小工厂做不出来的，这必须要有这么代代传承下来的。
0: 我又有问题了，
1: 好，
0: 你这给我拉个表层是这样，你怎么里面
1: 你知道？你太懂了，因为外面买蚕丝被是这样的，它有的是外面一层给你用蚕丝，
0: 没错，
1: 里面用其他的，
0: 用
1: 是不是？
0: 所以
1: 来，我把这一面给你剥开来，剥的同时你仔细看哦，
0: 这光泽度，
1: 我们是双工剪的长丝哦，
0: 你看这光泽度，
1: 对，优等品哦，所以你看这光泽度漂亮不漂亮？
0: 真的厉害，
1: 这里面是什么？丝蛋白，氨基酸，是不是？是不是特别都是好东西？所以蚕丝被下出美人，这句话大家听到过没有？然后我再来剥每一层，你去看啊，我都尽量动作慢一些，让爸爸妈妈看得仔细一些，看得清楚一些。
0: 这都已经很里面了。
1: 我真的是在搞破坏，
0: 你真的很就有点心疼。
1: 我真的很心疼啊，这真的是
0: 优等品的东西，
1: 对，
0: 就破坏掉了。
1: 然后我已经剥到足够的里面了吧？再来，再掏出来之后，行，
0: 看看最里面了呀。亚林呢？最里面了呀！
1: 来，最里面我们也仔细看啊，是不是全幅网叠？是不是每一层？你看每一根丝
0: 是
1: 依旧是做到没有棉结，没有板结，
0: 是
1: 对不对？但是好的蚕丝被，你知道，我们一定要使用的寿命要长。哇，
0: 亚林要说多少了？
1: 使用的寿命要长之外，你的丝要长，韧性要强。
0: 走，亚林，
1: 包括我们，我没办法出去了，这裤子穿进了，
0: 还能。
1: 对，其实还可以拉，还可以再拉。我甚至绕演播厅跑一圈都没有任何问题。
0: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双方并没有说，哎呦，这就要倒了或者怎么着的。而且像这最沉的地方，亚力拉起以后，它不往下坠。
1: 对，
0: 大家看到了没有？
1: 是的，
0: 这么细的丝，那头那么细，可以把这么厚、这么粗的丝仍然悬空，一点不塌。您就说这个丝的韧性好不好？还用别的来证明吗？所以今天这个丝，好，亚林，请松手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休息了。
1: 来，
0: 真的是不错啊！
1: 对不住啊，这么好的一床蚕丝。
0: 一会儿回来可能有机会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你就说佩不佩服？果然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果然是，咱们国家， 国标的蚕丝被的起草单位。
2: 是的，
0: 这个就证明到了丝毫，我们直接拉给您看，不用嘴巴吹。来，既然说到这个被子了，大家很喜欢，市面上要多少钱一床？我们今天是多少克呢？既然给大家做一个新年的开门红，
2: 是，
0: 所以第一床被子，哇，请您看，是价值9988元的，约4斤总重的，背面是60只高枝高密有丝光光泽的纯棉被壳，
1: 里面填充的是100%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
0: 优等品啊，
1: 对，100%
0: 呢，这写的很清楚，优等的桑蚕长丝，
2: 是，
0: 不是蚕丝，不是蚕丝，是用桑字儿，要优等品，写的很清楚。市面上近10000块钱一床，
2: 对。
0: 那么我请问一下亚林，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今天其实东方购物之前给到大家签下来的合同价格，在这床被子基础上优惠7000元，
0: 2798.60。
1: 对，
0: 60床2798，
1: 优惠7000元，
0: 7000块钱。
1: 对，这个在我们所有的门店你是看不到打折力度这么大，
0: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的细节都给您拉高到几乎到天花板了，背面天花板，丝带天花板，
2: 对，
0: 克重也不错。红包哎，开门红的红包哎，
1: 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档直播。如果没有3月8号我们的女神节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这个红包呈现给大家看。红包
0: 1000块，
1: 1000元，
0: 那就是1798.60床。
1: 对，
0: 我们资本老师麻烦更改一下，那我们的5尺床也就是1598了，
1: 是
0: 非常的划算。我们同时给大家还有一个4尺半的，
1: 对，
0: 如果大家对于可能给孩子开学上大学的时候，或者自己就是跟老公每个屋子各自己睡一个屋子，各睡一个床，那你说我就不要盖个5尺或者是6尺的，我就4尺半也成。四尺半的价格只需要1398元哦，非常划算了。
1: 对，
0: 那既然是我们女神节又给大家
1: 有一床被子。可能大家觉得不够，
0: 对呀，
1: 冬天怎么办呢？
0: 对呀，
1: 我夏天怎么办呢？
0: 对吧？
1: 我现在这床被子是我们春秋被，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索性就一步到位，好吧？既然我们做活动了，我们就把活动的力度做到更大。所以今天在一床母被的基础上，我们再送您一床，
0: 又送一床第二个赠品，
1: 品质的啊，同品质的优等品的蚕丝被，
0: 也是优等品，
1: 是
0: 桑蚕长丝，背面同样做到了60只高枝高密，
1: 划算吧？
0: 东方购物在售的直播里面啊，3.6斤的总重加在一起，一共有
1: 7.6斤。
0: 加在一起啊，哦，不好意思啊，
1: 对，
0: 7.6斤的总重，
1: 对，
0: 这是给大家放在一起，你两个被子合在一起，不就是一个冬被了吗？
1: 是，
0: 或者是你现在此时此刻盖一个3.6的，稍微的到秋天的时候冷一点的盖一个4的，对吧？夏季的时候你可以盖一个3.6的，等你到那个冬天的时候，两床被子合在一起，不是美滋滋的吗？7.6斤了，然后到这就结束了吗？
1: 才1700来块钱，今天还有礼物，
0: 还有赠品拉送。
1: 每一件这个赠品我就太喜欢了，我放下来了，好不好？
0: 好，
1: 这个赠品是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都喜欢的，真丝的枕套一对儿。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送这样的枕套一个给你吗？你的脸、你的皮肤是贴着这样的枕套跟真丝做亲密接触的，
0: 是，
1: 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真丝的这个枕套也有这样子的独立的礼盒，一只就是1388块钱，我们今天送了一对儿。2只给大家，限时限量的啊。
0: 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啊，因为呢，咱们东方购跟丝绸之路是唯一的电视媒体的合作战略合作伙伴。所以在2026年的农历马年的开门红的第一次节目里面，2026年3月8号正好是女神节。
1: 对，
0: 拿出旗下高端精品产品，限量25组，大家看到这个价格，看到这样的构成。您说限量25组，是不是有点限量多了？应该再少一点，限量个10几组就好了，实在是太划算了。也是，既然是全新品牌，拿出了诚意，但是品质是一点不打折扣。刚才给您看到了咱们国家行业的蚕丝被，起草单位当做一个标杆的企业，用这种价格来打动你。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我嘛过好几条船水皮头了。我自家因为欢喜船水皮嘛，我就改过了以后，我觉着老适意的。我用下来适意呢，我就买了好几条，就屋里向侪老老小小侪改船水皮头了。我呢比较欢喜搿种船是天然的物事，就讲真丝啊，搿种真丝浴巾啊，真丝的困衣啊。喏，虽然价钿讲起来稍微贵了点哦，但是我用下来确实是老适意的。还有呢，就讲阿拉老公呢是老容易出汗的。原来伊没改船水皮前头哦，伊一夜天困下来，侬第二天搿皮头侬去摸摸伊对伐？老潮黏黏的，潮哒哒的啦。葛末侬要帮伊经常要擦，就讲老烦的。现在后头我拨伊困了个船水皮后头呢，搿一夜天困下来湿湿黏黏，老干爽的。所以我又推荐了交关朋友也搿买搿船水皮头。
1: 我对伐？老欢喜船水皮头，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对伐？侪改船水皮头的。伊最主要优点呢，就是轻。那么包裹性好，透气性也好，盖了身高头呢贴肤，晓得吧？不是讲侬翻个身衣后头扩起来，伊在包了侬身高头。另外呢，就是讲外头买呢，就是讲搿材质呢不能保证哦，因为阿拉上年纪的人呢，就讲最好还是讲究眼品牌，讲究眼品质。最主要搿才是盖了身高头个物事，对伐？勿好就是讲比较马虎的。那么搿个水丝皮头最主要呢，也勿用啥个经常性晒落啥物事，因为透气性好嘛。上海地区嘛又比较潮湿个，葛末又透气又盖了身高头又保暖，我是老欢喜搿个水丝皮头。

1: 大家现在看到这么棒的啊，就是双工减宝宝吐出的丝，所以我们说桑蚕蚕丝被的优势就在这里。如果大家对于买蚕丝被啊，说五花八门的品牌实在是咱挑不懂不明白，啊，你们东方购物的也有，对。 不同的蚕丝被的品牌有自己各自的优势，比如说我们今天这床被子啊，我们先给大家暂时罗列一下所有的要素，看看您打不打动您。一般买蚕丝被里面的丝是最重要的，我们是纯纯的双工减宝宝吐出的桑蚕长丝，毋庸置疑，
2: 对，
1: 各顶各的好。然后里边的蚕丝的克重，我们达到了两床被子加在一起7.6斤的重量。
2: 优等品啊，全部都是优品。所以你看画面当中，
1: 是不是亮的？
2: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床被子。您收到手实物就是这样子的，
1: 就是这样。
2: 就好像它的贝壳都是用蚕丝给大家打造出来的，
1: 是的，
2: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棉花都是好的，挑选特别好的棉花，60只的一个这个密度，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工艺也特别的好。最主要其实还是里面的丝。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里面的丝呢？因为蚕丝被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季节，春天你比较担心什么？接下来都是百花。 花盛开的时候，对吧？空气当中花粉一吹，你有的人容易过敏的，等等的啊。包括呢，春天又是细菌螨虫啊，会大量滋生的一个季节，对不对？季节交替的时候，所以蚕丝被很多人啊特别挑的一些人，对吧？怕这个，怕那个，怕螨虫，怕细菌，怕皮肤上面什么起小疹子、小疙瘩的，他会很好的就是去放心的选择这样的蚕丝被。但是买蚕丝被，你知道里面填充的50%的蚕丝。
1: 它就可以叫
2: 蚕丝被了，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先告诉大家，我们填充的是100%的蚕丝。
1: 好，
2: 那么蚕丝当中又分类啊，做蚕丝也是蚕丝啊，对不对？一等品、合格品，它都叫蚕丝。
1: 是，
2: 我们今天是桑蚕丝，而且是长丝，并且达到了优等品的等级。
1: 所以这个实在是太棒了。
2: 对，
1: 既然我们在。 马年首次开门红，而且也是带着一个诚意啊，全新的品牌，但品牌虽新，
2: 是
1: 人家的实力在这儿，
2: 太给力了这个，
1: 再强调一遍，不是杂牌子，不是刚成立一个一两年的小牌子，并不是。您看这里，咱们国家国标，尤其是咱买的是贝，
2: 对，
1: 所以人家不是买的丝嘛，
2: 对，
1: 丝有蚕丝棉的起草单位。
2: 我们其实是双标准起草单位，我们蚕丝棉也是，
1: 对，只是给大家展示我们蚕丝被，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母公司，这个品牌就是，所以它旗下的就是有我们今天的丝绸之路，您安心拿回去，必须有这种保证。之外，我们这床的产品还拿到了 CQC 高品质桑蚕丝被的平价报告，全部都是每一床被子都是优等品。
2: 对，
1: 这上面写的很清楚，优的，我们就给大家展示这个标签了，标签你都回去自己看啊，必须是优等品，大让你看得更清楚。桑蚕丝没有桑字儿就不要买了，
2: 对，
1: 蚕丝是蚕丝，
2: 对，
1: 桑蚕丝是桑蚕丝，
2: 对，
1: 这个9988元。 然后呢，这是纯棉的表壳，不仅纯棉，还是60只。
2: 对，
1: 你再看这个亮不亮？
2: 是，
1: 你就看这个贝壳亮到就像用丝做的。
2: 对，
1: 对，就像用真丝做的一样。所以人家的品质真的是非常高。所以你盖到身上滑溜溜的，舒舒服服的，跟人家好的蚕丝和结合在一起，这才要棒呢。3.6，7988元。
2: 这两双蚕丝被，你真的就货到付款，定回去，你不会后悔的。
1: 你真的不会后悔的，你有长拉口。
2: 对，自剪口包括做工，包括每一个细节，这床被子你想两床在我们所有的线下全中国，我们是有专柜的啊，接近2000块钱的一个不是20000块钱的价格。
1: 是的，还有再送呢，亚琳旁边
2: 真丝的枕套，好不好？就是这一面，你看这个细节，真丝枕套这些细节滚绳啊，这些设计啊，做工好不好？
1: 不愧是好牌子，
2: 对，
1: 不愧是国标起草单位，
2: 对，100%的真丝啊，一对儿啊，你去买2776，我们今天送。 然后今天因为是我们三八女神节，
1: 怎么样？
2: 今天再送1000元的大红包，开门红，包括你如果要送人的，家里面女儿对吧，置办嫁妆的，想给爸爸妈妈买一床好被子，我们红色的，你看这个礼袋，包装喜庆啊，
1: 所以给大家看啊，另外还有一个优势，我们的尺寸优势，
2: 对，
1: 反正目前为止。 不管在我东方购物电视直播渠道了，我是没有太看到40万的。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40万的，所以有很多爷叔阿姨姐姐们想要订购，一是给孙子孙女儿开学了，刚刚开学没多久，
2: 对，
1: 那马上就要到夏天了，给孙子孙女儿盖蚕丝，不比你学校盖化纤。 好的多的多的多。
2: 我们可有蚕丝蛋白的。
1: 我更羡慕死了，我当时有这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不要羡慕死了，流口水了，好吗？
2: 你今天花那么高啊？今天花才花1000出头，
1: 1398，
2: 买一
1: 种，要不然啊，
2: 化纤杯也就这个价格，
1: 要不然就2398，就是没有女生节就2398，
2: 对，
1: 有女生节就1398，
2: 对，
1: 拿回去那个枕套我算你一对，算一件。三大件，每一橱400块。嗯，400块钱呢、啊？嗯，咱买的是优等比桑森蚕丝，是你连个贝壳，大家自己想一想，60只的纯棉贝壳，请你现在搜一搜，只要好品牌的，就两个字儿的，咱中国非常有名的那些家纺品牌，你搜嘛，公开透明的，你400块能不能拿得下嘛？
2: 那一个贝壳啊，可能啊，你想
1: 60只哦，一个贝壳啊，
2: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是里面优等品的桑森蚕丝啊，嗯，这只是40万，嗯，5尺1598减1000，
2: 对。
1: 就在今天呢、哦、女神节哦，
2: 对，
1: 国标蚕丝被的起草单位，
2: 对，
1: 1798元，60床，嗯，
2: 但是限量，我们今天是限量的啊，
1: 限量、哦、嗯，我先聊到这儿，电话线爆满，因为是女神节，因为是全新的国标蚕丝被的起草单位，
2: 对，
1: 给大家做到一个大红包大福利，我相信明眼的观众懂得的。另外我给大家一个福利，另外什么福利呢？啊，货到付款啊，
2: 可以
1: 货到付款，同时你拿回去以后呢，就像亚玲说的、啊、你那个袋子你打开之后你铺在床上，尤其是光线好的，你看这个背面有没有丝光就完了，
2: 牙根不用铺，你一看你收到实物眼一看你就知道了，好东西
1: 就是这个蚕丝被啊，你订它一套就亏了，整成个两套，对不对？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我对吧？老欢喜传输面头，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对吧？侪改传输面头的。伊最主要优点呢，就是轻，那么包裹性好，透气性也好。改了身高头呢，贴肤晓得吧？不是讲侬翻个身衣，后头扩起来，伊侪包了侬身高头。另外呢，就是讲。外头买呢，就是讲搿材质呢勿能保证哦，因为阿拉上年纪的人呢，就讲最好还是讲究眼品牌，讲究眼品质。最主要搿侪是改了身高头个物事，对伐？勿好就是讲比较马虎的。那么搿个传输面头最主要呢，也勿用啥个经常性洗落啥物事，因为透气性好嘛。上海地区嘛又比较潮湿个，葛末又透气又改了身高头又保暖，我是老欢喜搿个传输面头。

0: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全新的品牌啊，丝绸之路，绝对是拿着百万分的诚意来的。
1: 你知道为什么桐乡被称为蚕丝之乡吗？对吧？蚕丝被之乡，然后丝绸之府，其实就是千百年的传承。所以你看，在商周时代啊，那个时候在桐乡，在这个周全镇，就家家户户开始种桑树，家家户户开始养蚕宝宝。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当地的蚕丝制品就已经进贡了，作为贡品了。包括到康熙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蚕丝制品就已经远销海外了。所以你看它为什么好，其实它所有的一个地理位置，水好土好，种出来的桑树好，然后蚕宝宝吃了好，吐出来的蚕丝好，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拉丝勺丝手工制作蚕丝被的技艺，不是每一床蚕丝被它都说自己可以做到全覆网叠，它都可以把整床被子的丝拉得那么均匀的。
0: 所以
1: 大家看到所有的细节，我们鼻涕里面那个丝啊，一根一根，根根分明，好看哦，真好看。包括我们现场第一段，我给大家拉出来那个被子，那个丝也是根根分明，里面没有什么多余的棉结、棉絮、棉疙瘩，
0: 真的很，
1: 是真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
0: 纯纯手工拉丝啊，桑蚕长丝。
1: 我现在都觉得优等品跟优等品都有区别了，
0: 真的是这样，
1: 对不对？
0: 尤其是他用这么好的被面，一下那个档次就上去了。
1: 就这被子，就是卖我个五六，哪怕东方购物啊，五六千，我都觉得
0: 完全接受得了，
1: 对，
0: 真的是不错，很棒。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有40万的，您就说人家的诚意在不在，有40万的哟，一般来说谁愿意再给你做小被子了呀？
1: 对，
0: 直接给您做5尺的，做个60的不就完了吗？40万的1398，错过了今天节目，很有可能之后的价格没有女神节的加持啊，有可能是2398，
1: 那肯定的，
0: 2598，
1: 那也划算的，
0: 2798，
1: 也跟我们门店比划算多了，
0: 划算多了。
1: 对，
0: 但是今天除了这被子，然后赶紧又送了一床，60床为例，我就以60床为例啊，总共达到了7.6斤的总重。
1: 是，
0: 然后呢，再给大家送上了一对儿，不是化纤枕，
1: 真丝的枕套。
0: 有的时候一般给你送个什么化纤枕芯，
1: 你知道我单独去买过真丝枕套的，为什么？就是让我的脸的皮肤接触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能接触到真丝，
0: 特别特别的好啊，滑滑的啊。
1: 是、这个，
0: 所以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构成啊。
1: 对，
0: 您拿回去的是主品，这是第一双主品，4斤总重，9988元。你就看个贝壳，一会儿给你看细节啊。
1: 好，
0: 60只，不是一般普通的入门级别的棉，
1: 全面也不错，对吧？但我们60只更好，
0: 对，这是60只啊，可不是一般的棉啊。
1: 对，
0: 再给你拿到60只的7988元，3.6斤，加在一起60床，总重7.6。
1: 7.6斤。
0: 你要是在稍微冷一点点的时候呢，2床一起盖，正好。
1: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四季被啊。然后你再看这个，哎呀，你知道亚亮刚才手稍微摸一下，简直滑得不得了，这个真的是舒服哎，
1: 是
0: 真丝的呀，
1: 真的，
0: 2776，
1: 一对儿，对，
0: 送给大家，
1: 对，
0: 那这里大家
1: 你买40万的，我们也送一对儿，
0: 哎，是的，说你今天这个牌子啊，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来头？您先看啊，咱从一个低调点的说法，来头是嘉兴老字号，离咱上海近不近？你去那儿时候可以逛一逛，看一看，打听打听丝绸之路人家的实力。
1: 对，
0: 你说好了，那你嘉兴老字号有没有更牛的？更牛的来了，刚才我不是提过一嘴吗？我说咱们是蚕丝被的起草单位，它的母公司，对不对？我刚才说了啊，这里面有展示，不用看细节，我给大家看黄标这个地方啊，画出来了，蚕丝的啊，这得是对这个企业多么认可，这个企业的实力得多么强，品质得多么过硬，所以蚕丝棉照样，你说敢看吗？敢看不都在这儿了吗？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吗？它的母公司就在这儿，所以今天您安心定，每一床的品质非常好。你又说了，你怎么保证品质好呢？给大家看呢，
1: 行，
0: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台
1: 来，
0: 再给大家看一遍我们今天这个蚕丝被效果是怎么样的，就站在这儿，来，往后站，好，就在这位啊，大家来看一看，
1: 我干啥了？
0: 哎，亚琳，
1: 我拿了剪刀，
0: 好，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床被子呢，其实
0: 看看这被面，
1: 哎呀，这他们都没熨过，你看没，都没烫过，但是你看这
0: 光泽，你看看这光泽度，
1: 你看这光泽感
0: 像不像蚕丝？
1: 真的
0: 像不像蚕丝？
1: 就光他们家这个卖个4件套，我都觉得都给卖2998，这个价格是不是？
0: 对呀、啊，这是不是好贝壳？
1: 这手摸上去真的又厚实，
0: 我们均价在400左右，
1: 真的舒服，特别特别的舒服，对吧？这样子的蚕丝被，你说表布都用到这么高端、这么高级了、这么奢华了，里面蚕丝会差吗？
0: 那我们
1: 不会差，
0: 我们还是要证明一下。
1: 来，还是要证明。
0: 来，亚
1: 林，自剪口我们是有的，
0: 您放心啊，
1: 您放心，我们自剪口是有的。然后剪开来，来剪个10字口啊。
0: 好，
1: 来，
0: 需要我帮忙？
1: 我随便都可以。我先给大家扯一下，大家听听声音。 你听，好的面料声音是什么样的？清脆的，哎呀，是不是扎实的？
0: 而且很难撕哎。
1: 这蚕丝被，对，
0: 比较厚实。
1: 这蚕丝被你拿回去，什么这两三年坏不可能的，
0: 你就
1: 使劲用。
0: 你看这撕它。
1: 那等一下，我把它再撕一下。
0: 上面也撕开。
1: 对，全
0: 撕。哎呀。
1: 全撕开来，好不好？
0: 好，
1: 真的是为了电视购物做直播，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要不然我们在其他任何渠道，你说门店，你把这个蚕丝被剪开来给我看一下，那不可能的，
0: 撕
1: 不可能，白不白？
0: 真的棒，
1: 双工剪的，优等品的，天然的白，
0: 我
1: 不是经过任何荧光漂白，好吧？
0: 我印证一下亚玲刚才说的话，亚玲说有，因为有些蚕丝被，优等品和优等品有区别，就有会有结了，有什么的，大家自己看。上面你随便打上去，有那个大白色的一长块什么连在一起的，有没有？
1: 来，这样子好不好？我尽量的少的拎了一点点起来，大家能看到吗？看到我后面的手掌衬的这个丝吗？看到没有？是不是根根分明？是不是没有多余的这种啊？对不对？看到没有？对不对？而且每根丝你看。这叫全幅网叠，这是我们手工拉丝的技术，
0: 真好。
1: 哎，机器是做不出来的，
0: 真绵密，
1: 对吧？因为每个结、每根丝它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而且都是好的优等品的，看这个光泽感，
0: 真亮啊，
1: 很亮很亮。
0: 我弹一弹，
1: 你弹，
0: 弹一弹，看能不能断。
1: 不会不会，它的韧性很强。哎，干，你别把
0: 真硬，

0: 手指甲给这个，
1: 真的
0: 看到没有？这个里面哦，丝蛋白、氨基酸，对吧？蚕丝主要成分是什么？就是蛋白，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蛋白。然后还有买蚕丝被，其实外面假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怎么假的很多很多？外面一层你可能看得到哦，蚕丝，
1: 桑蚕丝，外面桑蚕丝，
0: 不敢剥开来，
1: 里面就给你弄蚕丝，
0: 不敢剥开来
1: 做蚕丝，
0: 啥里面给你用蚕丝好的了？
1: 还有用那个化纤的是吧？
0: 对，我不说不说不说，好不好？来，你看我们今
1: 天，你看多好，
0: 而且里面再给你用短的呢，你就没办法这样拉，是不是？但你看我，
1: 对对对对，
0: 看到没有？我这样不管它一层一层，我已经包了好多层了，
1: 然后它不断哦，
0: 一层一层剥开来，你看每一层每一根丝是不是都有这么强的光泽感？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都是非常的白？然后来，已经掏得够里面了吧？
1: 然后呢，你要干嘛？
0: 拉出来，
1: 压力要再给大家再扯一次。
0: 因为蚕丝被你是要看它的使用寿命，对不对？你要是短丝，一拉一蹬，用到第二年稍微抖一抖，
1: 可以压力，
0: 它就断了，对不对？但你看，看我们，
1: 还可以。
0: 看我拉，
1: 还可以，没断，
0: 对，
1: 没断，
0: 我没办法拉了，
1: 好，就已经差不多到头了，
0: 出镜了。
1: 大家发现了没有？整个的蚕丝被它悬空了，都快
0: 是
1: 下面完全，你看下面是空的，
0: 对，
1: 下面是空的，上面整个蚕丝被已经拉到悬空，就说明这个丝的韧性好啊。
0: 对，
1: 韧性棒啊！哇，什么样的丝韧性这么好，撑都撑不断，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好的丝了，
0: 优等品，
1: 桑蚕长丝。好，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啊，辛苦了。来吧，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看今天这个被子的组合和构成。既然这么好的，做蚕丝被很少有拉两次丝的。因为有些丝
0: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
1: 对的，
0: 对，
1: 万一丝的品质不过格，你拉一次丝可以，但你拉第二次呢？断了怎么办呢？我们不惧这一些，照样给大家拉两丝。那个被子同样一床被子给大家拉了两次，
0: 一床被子拉了两回。
1: 对的，
0: 对。
1: 然后您再看这个贝壳，刚才说过60只，您自己琢磨琢磨。有生活经验的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您自己评判一下，60只的高质高密贝壳多少钱一件？我问大家，400-500块钱买一个贝壳，也就是贝壳了吧？你再想买里面的丝胎，想都别想。怎么的，你花个100块钱几十块钱买这里面的4斤的丝胎，4斤左右丝胎，想什么呢？
0: 一床被子3000个蚕茧，怎么可能？
1: 一斤丝3000棉呢？
0: 对，怎么可能？3000个蚕茧，怎么可能挣几百块钱买到？
1: 就是啊，关你几十块
0: 钱。对。
1: 然后你在这里啊，3.6斤优等品桑蚕长丝，这是送给大家的，送，买了就送。
0: 对。
1: 然后再有真丝枕套一对，2776，然后再给大家减了1000块，所以今天的价格是这样的，竟然史无前例的出现了4.5尺这个尺寸。我其实今天不管大家愿意订哪个尺寸都赚，我实话实说，因为给大家让了1000块，因为又加了一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60只高质高密，因为又给大家送了一对真丝枕套，所以总共的，刚才亚林说了，按60双算的话，应该有个20000的有。
0: 对，
1: 这个吊牌价，这光是这个就已经20000了。
0: 对，
1: 吊牌价已经20000了。
0: 对的，
1: 今天1798，女神节的价格，一旦错过了，很有可能就没有。
0: 一旦不是说错过了，就我们今天限量的备货，一旦售完的话，我们也不加货了。
1: 48，自己的家里面小朋友上学的，或者您和您老伴各自睡各自的，您就订购48，订购个2床。你要是这个家里面的给孩子、儿子、女儿的，一般6尺床定大被子是买大不买小，好吧？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这个6尺床大概还剩下几套了？60床就剩2床了，观众朋友们就2床了，我不啰嗦了，再啰嗦的话，我怕大家盯得入迷抢不着了，1毛钱账户没有都没关系。您对这个被子只要感兴趣，选择货到付款，打开之后您看一看，您甚至铺在床上都成，没问题，只要别给它弄脏了，您。套上贝壳，晚上您感受感受，如果你不满意，你退给我们就完了。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我买过好几条蚕丝被头了。我自家因为欢喜蚕丝被嘛，我就改过了以后，我觉着老适意的。我用下来适意呢，我就买了好几条，就屋里向侪老老小小侪改蚕丝被头了。我呢比较欢喜搿种蚕丝天然的物事，就讲真丝啊，搿种真丝浴巾啊，真丝困衣啊。喏，虽然价钿讲起来稍微贵了点哦，但是我用下来确实是老适意的。还有呢，就讲阿拉老公呢是老容易出汗的。原来伊没改蚕丝被前头哦，伊一夜天困下来，侬第二天搿被头侬去摸摸伊对伐？老潮黏黏的，潮哒哒的啦。葛末侬要帮伊经常要擦，就讲老烦的。现在后头我拨伊困了个蚕丝被后头呢，搿一夜天困下来，湿湿黏黏的，老干爽的。所以我。

0: 我们还有十分钟，节目就结束了。尤其是六十床，很多有观众朋友要订不到了。我们今天四十半呢，是算是打破了蚕丝被在我东方购物做直播的一个情况啊。一般不会有四十半的，今天四十半订购的也非常好。
1: 对，
0: 可能还是跟很多中老年朋友们的睡觉习惯有关系，可能就各睡各的，
1: 一人一床，
0: 也互相打扰。
1: 也有给家里面小孩用的也很多。
0: 六十最后一床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喜欢哦。
1: 扫码，要不想办法插个队，插个队，
0: 因为
1: 这个你买回去，我们我跟许明，我们导演，我们都是很诚意推荐的，你不会后悔。就收到实物，你不会后悔。
0: 你就看这个镜头里的，
1: 你看
0: 贝壳，这贝壳以为是撕的吧？
1: 这被子怎么着？这一看，哇，这被子很贵呀，8-9千吧，给我
0: 真的是有档次。
1: 是
0: 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做六十只的？成本在这儿呢呀。
1: 对。
0: 但是我们用别人家都难以企及的价格，竟然给您从普通的棉升级到了六十只。
1: 因为丝绸
0: 多有诚意啊。
1: 对，来东方购物也是一个属于蚕丝被的新品牌。
0: 对。
1: 对吧？新品牌要带着很大的诚意。
0: 是的。
1: 对吧？要立足。那你拿什么来诚意？
0: 就是呀。
1: 价格嘛，
0: 就是呀，
1: 对不对？
0: 大家开心吧。所以今天您把所有优惠，特别是咱占了女性的光，
1: 对，3月8号，我们
0: 三八女神节的光，
1: 对，
0: 不管男生女生，咱都定，
1: 是，
0: 管他哪个节呢，只要他价格便宜，我就开始定，
1: 是，
0: 所以今天的四尺半只要1300来块钱，
1: 是，
0: 5尺床1500多，6尺床是1700多，之后都各加1000块是有可能的哟，
1: 对，
0: 再提醒您呢是很有可能的哟，
1: 嗯，
0: 来吧，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这个介绍介绍，我们最后一波了啊，
1: 对，
0: 好，我们先来看啊，如果大家拿回去的不管是蚕丝被还是蚕丝棉，这是我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家蚕丝被的品牌，
1: 嗯，
0: 有双国标，既有丝，好不好？
1: 嗯，又有被，
0: 哎，丝棉好不好？我们的被，
1: 对，
0: 被子好不好？
1: 对，
0: 这都是你看有讲究吧？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只听说过蚕丝棉的起草，
1: 是，
0: 没有听说过蚕丝被的吧？我告诉你，一样的，所以这里边的讲究门道非常多，我们可以说。双百，比如说我要高考，我要既要数学成绩，要语文成绩，满分，
1: 理科文科，
0: 理科文科我都会，
1: 对，
0: 我都是最强的，你理解这个意思的啊？然后给大家抓紧时间看一下背面，这个背面刚才给亚林看的时候，亚林说：“许明，你看你到底判断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材质？”我说：“这应该是丝了。”这应该是撕了。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惊艳，真的惊艳。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就我这边的话，稍微拎起来一点啊，拎起来一点给大家看看。你看看看这个光泽感，看得到没有？这种光泽感，是不是？这个是什么？60只的全棉，60只啊，就是很多蚕丝被用到就是全棉。已经很好了吧？我们今天是60只，棉花要求更高，纱线的细度更细。你知道蚕丝被很多人喜欢它是什么呀？轻柔啊！你看它要是对它要是织数太就是稀疏，它没办法做的那么软，
0: 对
1: 对吧？你看我们蚕丝被，因为这个表布我们都给你做到60只了，它就更轻、更柔、更软了，是不是吧？你看我，你就我手关节的地方，都清清楚楚的吧？
0: 对呀、啊，
1: 看我手指头顶起来的地方，
0: 因为它
1: 对不对？
0: 它又比较够密实，所以很多人就是有一些在纠结说，你这个蚕丝啊，好的桑拿蚕丝，为什么有些贝壳它老是好像钻丝一样的？就是因为它太不密实了。
1: 对，
0: 还有在这里给大家看回去啊，
1: 嗯。
0: 一个是我们的拉链部分，拉链呢应该是在床的床头的那这边，
1: 对，应该是在这边，反正大家收到手之后是有一个
0: 拉链
1: 长的自检口的、
0: 哎，有个拉链口，
1: 没有自检口找不到，你打电话找我们。
0: 对，这
1: 我们直播当中所说的话术都是真实的。
0: 给大家看啊，在这个的侧面啊，3、2、1，给大家看，没时间了啊，我就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就好。
1: 是，
0: 大概有1米的长度，看这么长的啊，
1: 是，
0: 里面打开以后，人家做的有多精细啊，包边
1: 对，
0: 害怕你的蚕丝拉开之后被卡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有个很好的包边，
1: 而且很宽的一个边
0: 啊，
1: 对吧？一点都没有偷工减料啊，
0: 对，
1: 这就是双标的、双国标的、
0: 双国标的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丝，来麻烦我们摄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丝啊。
1: 嗯，
0: 今天拿回去以后呢，一共是有2床被子，
1: 是，
0: 还有5分钟啊，
1: 是，
0: 还有5分钟了，
1: 哇，
0: 来，亚林，
1: 这丝胎我们就抓紧时间啊，快速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这个丝胎，来，你看。整床被子如果是包裹在我们的表布里面，大家可能看不出，但是真正的好的蚕丝被你知道吗？
0: 多漂亮，
1: 它是有非常强的，不单漂亮，蓬松性，你看我看我
0: 啊，
1: 按一下
0: 哦，
1: 回弹，
0: 哎呦，
1: 按一下
0: 哇，
1: 回弹，
0: 哦，
1: 这是好的蚕丝被，你不要以为蚕丝被拿回去是板的，是那种就是说这种比较死板的那种，它是柔柔的，它是很松软很松软的，
0: 所以你刚才拉了那个拉链，这床蚕丝被，
1: 对，
0: 就像亚林这么摸。
1: 是的，
0: 你就像他这么摸，
1: 说明我们简用的好， 拉丝啊，包括主丝啊，
0: 敢让你
1: 弄勺丝的技艺好，
0: 对不对？
1: 知道吗？
0: 好了，我们就放在这儿了。时间关系，不跟大家多说了啊。
1: 好，
0: 今天呢，这个备货啊，五尺也有最后的两组了。
1: 对、嗯，
0: 价格是这样的，很少有能够得给大家做到四尺半的。
1: 嗯，
0: 我们今天发力了，丝绸之路首次在蚕丝被这些电视直播里边给您开四尺半，安心定。一般说老两口你就定两床，四尺半各盖各的，很舒服，省2000。1398，其实要从原价看的话，省的不止2000，但我从2398，原本应该是2398开场，今天订一床省1000，订两床省2000，好吧？然后呢，如果给儿子女儿订，
1: 嗯，
0: 您就直接选最大被子1798，六十床最后一套，
1: 六尺不多了，六尺不多了，
0: 对，最后一组的六十床。嗯，您从2798到1798，除此之外，除了另外给大家送了一床被子之外，还送上了真丝的
1: 枕套，
0: 枕套
1: 一对儿，
0: 2700多，近3000块钱。
1: 对，
0: 六尺床被子总重7.6，五尺床的总重6.4，四尺半的总重5.4斤。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我这个老虎是随时比的，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对吧，侪该随时比的。伊最主要优点呢，就是轻，那么包裹性好，透气性也好。盖了身高头呢，贴肤晓得吧？不是讲侬翻个身衣后头扩起来，伊才包了侬身高头。另外呢，就是讲。外头买呢，就是讲搿材质呢勿能保证哦，因为阿拉上年纪的人呢，就讲最好还是讲究眼品牌，讲究眼品质。最主要搿侪是盖辣身高头个物事呢，伐？勿好就是讲比较马虎个。那么搿个随时便的最主要呢，也勿用啥个经常性晒落啥物事，因为透气性好嘛。上海地区嘛又比较潮湿个，葛末又透气又盖辣身高头又。保暖，我是老欢喜个随时便的。
1: 谢谢大家对我们今天丝绸之路的支持。亚玲今天给大家拉的这两次是哦哇，完美的不得了。
2: 你不会后悔的选择我们的牌子。
1: 就是你像。说实在话啊，我和亚琳并不是专门的天天的坐在蚕丝厂里面天天给大家拉丝的，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小白，随便拉，
2: 但
1: 闭着眼睛随便拉，
2: 对，
1: 拉丝就这么好。
2: 我承诺啊，您放心，我随便拉的，没有任何技巧，
1: 没有任何技巧，
2: 没有任何手势啊，我是一个非专业人士。
1: 六尺已经有在商谈了啊，
2: 对，
1: 最后一组是在商谈，如果售罄了以后就不预约了，大家一定要心里清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是女神节，
2: 是的，
1: 才有这种性价比，
2: 对，
1: 才给大家打造出了今天。哇，这价格这构成
2: 就是今天不单单只是价格方面，这是非常值得出手的一个时机，还有就是
1: 品质不打折，
2: 我们的这个节气了，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你要问我的话，哎呦，蚕丝被春夏秋三个季节，我是蚕丝被是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值得就是选择的季节。
1: 举个例子，为什么你喜欢蚕丝被的？
2: 蚕丝被你特别担心被子当中细菌螨虫，对吧？担心皮肤干燥，对吧？那个抹护手霜的抹那个润肤露都感觉没有用的感觉，蚕丝被特别好啊，特别好，而且的话冬暖夏凉，
1: 有道理。
2: 对，
1: 天气以后慢慢就会。即使是乍暖还寒，两床被子合一起，
2: 对，
1: 仅两床被子够你用了，然后马上到乍暖寒之后，然后就马上就开始热了，慢慢热的话，你就一床被子盖。
2: 对对对，我们今天两床被子是子母被啊，就是合在一起的话，就是冬天都可以用的，分开来你就春天、秋天、夏天都可以分开用。
1: 六指床呢已经有在商谈了，如果售罄以后是不追加任何约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友善提醒大家，别到时候说哎我要订六指床，晚一步您可能后面就会恢复到2700来块钱
2: 了，就多花钱。
1: 多花了1000块钱，
2: 赠品力度也不会就是这么厉害了，所以大家今天是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
1: 尤其是订购那个40半的，有多少观众朋友订购40半的？麻烦跟我们的留个言，告诉我们，恭喜大家，因为很少有做40半的蚕丝被，
2: 对，
1: 今天给大家做40半也是两床被子，
2: 是
1: 对吧？而且呢，40半的，如果大家觉得我想要这个老伴儿啊，一起来分享一下，成。再一个呢，你说各订一套，你要冬天的话，你不可能跟老伴抢一床被子，那老伴干啥呀？对不对？好吧，抓紧时间吧。40半的只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了，赶紧订购02151119900。
0: 我这个老欢喜随时便的，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对吧，侪该随时便的。伊最主要优点呢就是轻，那么包裹性好，透气性也好。盖了身高头呢贴肤晓得吧？不是讲侬翻个身衣后头扩起来，伊才包了侬身高头。另外呢就是讲。外头买呢，就是讲搿材质呢勿能保证哦，因为阿拉上年纪的人呢，就讲最好还是讲究眼品牌，讲究眼品质。最主要搿侪是盖辣身高头个物事呢伐，勿好就是讲比较马虎个。那么搿个随时便的最主要呢，也勿用啥个经常性晒落啥物事，因为透气性好嘛。上海地区嘛又比较潮湿个，葛末又透气又盖辣身高头又。保暖，我是老欢喜个随时便的。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说到人参，它全身都是宝。那今天给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人参，是在这个季节里面高丽特别给大家挑选到的同含春糖的全须的生晒参。那什么是生晒参？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一般来讲吃到的可能都是片片或者粉状的，对不对？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参芦头，包括整个身子当中，包括尾部的这个参须，这个叫全须的生晒参。那为什么要吃带须的啊？为什么不吃那种片状或者粉状的？因为带有这个须的，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它相当于是把整个人参当中的所有的营养成分全部都保留了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好东西，我来细细跟大家来分享哈。同含春糖啊，今天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福利的组合的价格。首先，同含春糖是1783年的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金字招牌。很多朋友呢会到豫园呐，或者到这些同含春糖的门店去买他们家的好东西。他们家的参茸方面的产品是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也是行家里手。他自己在挑选产品也好，它的种植产品也好，都是行业内很厉害的。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全须的生晒参，大家可以看到中华老字号，参味浓郁，它这个参味非常的浓郁。如果你拿这个去泡茶啊，或者说是泡酒啊，尤其是泡茶吧，你那个茶杯第二天第三天都是一股淡淡的那个参的那个味道啊，一股非常非常浓郁吧那个参的味道。所以就是这个参味浓郁是绝绝对对是在这个里面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的。再有就是道地产地，为什么是道地产地？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参的娘家是辽宁的怀仁，包括野山参都是辽宁怀仁是它的这个娘家。我们今天就是辽宁怀仁的这个产区生晒参，全须生晒参，并且拿到的帮大家拿到的是一等品啊，所以整个的产品性价比包括品质是非常高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首先是一等品。一等品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的同含春糖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全须的生晒参当中，它是有三等品、二等品、一等品之说的。我们今天不是三等品，三等品是芦体须会有一些残缺的，二等品是芦体须较完整，这个在门店的参考价格差不多就要到3块钱左右一克了。而如果你要做到芦体须，来给大家看一下，芦体须都极其完整漂亮，看到没有？芦体须都极其完整漂亮的这种，那看得很清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非常完整的，这个门店的参考价格要到5块钱一克。啊，我们今天拿到的就是金字塔尖尖的一等品。那你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有没有特等品？没有，啊，没有。我们今天拿到就是一等了，金字塔尖尖了。另外在种植方面，就是讲到这儿的道地产地。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天然的植物，它的产地道地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吧？莱阳的苹果，就那个山东的苹果，莱阳的梨，你去吃这些食物，还有新疆的大枣，你一定都是吃道地产地的。你看怀仁的新鲜的人参，然后是有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对于整个的全须生晒参要求非常高。那你的整个的生产的过程，以及我这个挖掘的过程，还有我这个最后帮你比如说包扎成功啊，然后的整个的生产的过程都有一整套非常完整的要求。来看到中华本草哈，对于生晒参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这个记载当中就讲到说，生晒参是性平偏温的，哎，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西洋参是不太一样的。西洋参是叫清凉参，是偏凉的，对不对？但是生晒参不一样，它非常适合于秋冬滋补。因为我们秋冬就开始要温阳了嘛，对不对？温阳暖肾，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滋补了。那这个时候呢，它是性平的，又偏温的，味甘啊，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那秋天很容易咳嗽，对不对？所以其实肺气容易就是不足。那么我们是益肺的，生津安神。这段话对于生晒参的记载非常非常全面，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的产品。 然后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同安春堂它在整个的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自己的非常严苛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的全须生晒身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啊，非常让大家放心。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未检出的报告全部带过来了，如果大家想要看得更仔细一点，您可以拍照下来啊，带回去用手机放大慢慢的看都是可以的。这就是好东西，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会对于土壤，它对于水源，它对于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把控是非常严苛的。好了，来说重点了，今天栏目我记得上一次也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然后上一次的直播距离到这次的直播应该过去了有8个月吧，可能都不止哈，有大概半年到8个月左右的时间。为什么隔这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产品我在我栏目当中我要的是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所以它没有办法给的情况下我宁可不做。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盒抽屉的包装哈，这一盒是整个的这个打开是299一盒，单克是5块钱。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这样一只一只一只一只跟大家来看一下独立包装的啊，看到没有，一只一只这样独立包装的。你要是煲汤也好，你要是比如说是这个泡茶也好，非常方便，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这个聚会对吧，你要带2只过去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这样独立包装，送人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的体面。这里面呢一共是有12只，每一只呢是5克，那么这一盒就一共是60克啊，一共有60克的全须的生晒身。那么专柜的价格是有售的，专柜价格是299一套，60克的全须生晒身，单只一大概差不多是25块钱。那么你看单克的价格差不多就是5块钱，这个就是在门店里的价格。来看一下今天啊，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我帮大家谈到的组合，来看到这就是我今天帮大家谈到的组合，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买一盒的价格，让大家拿回去足足4盒，你没有听错，你带回去足足4盒，全部可以带回去。这4盒一共克重就飙到了240克啊，240克，一共有48只全须生晒身。无论你是炖那个参鸡汤也好，炖参鸭汤也好，门店的总价是1196，将近1200块钱，也就是一只差不多25块钱。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啊，独家的啊，直降897，299，4盒带回去，算下来是1.2块一克，算下来一只5到6年的全须的生晒身，只要6块钱。你真的没有听错，就是这样的一只生味浓郁的，而且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的全须生晒身，你只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只花了6块钱，6块钱可能就真的就是一杯咖啡、一杯奶茶都买不到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对不对？这个成绩，考试成绩也都非常好，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自己仔细的去看一下，因为你吃人参就是为了吃当中的人参皂苷嘛，货这个货源非常少，然后你拿到就这样4盒。有人问有没有礼袋，帮大家争取到了礼袋哈，礼袋也争取到了，你要是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1等品的品质，再有呢性价比也是拿到了全渠道超级高的性价比，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1: 生晒身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嗯，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2: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 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3: 您真的会用吗？
2: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3: 现在就有？
2: 对呀。
3: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2: 能倒出来吗？
4: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2: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4: 看到了，找到了。
2: 这就是。
4: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三片。
2: 应该还有。
4: 还有。
2: 哎，
4: 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2: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0: 说到全虚参呢，它在咱们的古籍当中都是有记载的。全虚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再有就是补脾、补我们的脾气啊，再有就是益肺啊，补脾益肺，还有就生津安神。它跟那个一片一片的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是带了虚的。这个带了虚可不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好像可有可无的，这个参呢是这样的，我们说炉鼎体虚，每一个部位都是有它的核心的作用。那么虚当中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像这个白胡子老爷爷的这个胡须一样，它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人参本身的这个身体上面的2到3倍。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参虚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会比这个人参这个参的参字上面的含量还要高2到3倍？因为其实人参皂苷它其实是附着在皮下的，而这个参虚呢，它其实是皮多肉少。你看参虚嘛，对不对？皮多肉少，所以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特别高。像现在呢，很多的人都是喜欢用这个人参一支一支的去煲参鸡汤。你看，现在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吃参鸡汤的季节了。你拿一只老母鸡也好，你拿一只童子鸡也好，对吧？你里边放上1到2只这个人参，这个参鸡汤啊，对吧？人参鸡汤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菜肴了。我们都不用花大价钱在外面去买。今天高丽在栏目里面一支的价格，你一支这个5到6年的，而且是长白山的，就是整个山脉的辽宁桓仁的野山参的娘家的参，我们今天才花到6块钱，在整个栏目当中只花到6块钱。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性价比会有多高，而且很可能一年就这一次直播，对吧？很有可能一年就这一次直播，没有到最冷的冬天，但是我的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次，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把货备下来。我完全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下个月有直播，或者下下个月有直播，或者下下下个月有直播。本来按道理天气越来越冷，这个人参应该是最当时候的这个当令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办法给我货源，所以今天大家如果看到了的话，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全虚参晒参，这是它的外包装，你送礼你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这一盒全部带到的是1等品，规格是12支，重量是60克。那么我们这一盒当中呢是这样一支一支帮你独立包装的，看到没有，一支一支帮你独立包装的。你在泡，比如说泡酒或者是泡参鸡汤，你可以看一下，你看它这个1等品就是1等品，很漂亮。泡发之后的整个这个参须哈，没有一根断裂，完整的保留。而且如果大家去闻的时候，凑进去闻的时候，这个参味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人参皂苷哈，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我们的参须里边，因为它是在皮下嘛，它是在整个的参的这个皮下，所以参须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根据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科研机构的检测，它的含量是它的含量的2到3倍。所以如果你把它咔嚓一刀剪掉了，你把它去掉了，其实是很大的浪费。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产品就是团圆春堂，因为它很内行，我们不懂的它懂，所以它给大家带来的，它特意强调了我是全须。注意这2个字，我全虚，我一根它的那个虚虚我都没有弄断，对不对？这样你吃到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会特别的丰富。那怎么来吃呢？其实很简单，比方说你可以泡茶， 或者是泡酒，对吧？或者是煲汤，人参一根，再加上一些石斛，再加上枸杞，这都是可以的。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切成片，但是参须千万不要浪费了。你把它这个参须，你可以偶尔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泡成片，对吧？就这种切成片，你这个参须可以放到这个里面一块儿来炖煮。都是完全好的，这种就是完整的保留了整个人参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在这个季节秋燥的时候，对吧，你吃这种好的全须参，对于你比如说滋阴也好，生津液，对吧，除烦倦，虚而有火，对吧，阴虚阳亢阴虚的朋友，这个都是特别特别合适的。它就是气阴两虚的时候都可以来帮你进行滋补。我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因为这种可能很多人没有吃过，直接拿这种来泡成茶的味道，它是参味比一般的那种你拿一个什么这种粉啊，或者是拿一个片片来泡，参味会浓郁很多很多啊，好好喝。哎，我发现它这个参味的那个参香啊，参味当中就是好的人参当中会有香味儿，会有那种人参的香味儿，它的香味儿会更浓郁一些，而且它的回甘也会很浓啊，整个口腔当中满口生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的构成性价比非常高，专柜的价格是这样的啊，专柜的价格是299的一盒，299一盒，来看到。这专柜的价格，299一盒，一盒60克，来，一模一样的啊，一盒专柜的价格，来看好了啊，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多出第一盒，这就两盒了啊，再给你多一盒，三盒了啊，我再给你多一盒，四盒了，这是栏目专享对吗？栏目专享哈，只有栏目当中才有的。四盒，而且是2026年7月份生产的，算下来相当于是6块钱一支，所以这个性价比极高。今天的这个都不要错过，它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这种5到8年的人参，而且是保留了参须的全须的生晒参。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900。
5: 7、8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6: 泡水喝，
5: 对，泡水喝。这种生晒参，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晒参是可以的。
7: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嘛，差不多3-4钱吧，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起出来。
6: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7: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了。
6: 嗯，那要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7: 对，成年的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娘的就更好了，但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儿、
6: 别量太大，
7: 对，别量太大。

其实这个产品最早是299的，我记得好像是50克，对吧？之前是299的50克，然后我们今天是299的240克。299我们拿到手是240克，全需生晒身。然后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哈，一共有48支，240克，这个是在栏目之外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就是给到大家放福利。拿到的品牌是同安春堂，同安春堂。那么说到生晒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大补元气的，假如说是比较累的、比较乏的，说话没力气，说话都像蚊子叫一样，就这种啊，不太讲话讲一会儿就累的朋友，是走路走一会儿就累的朋友，你可以来吃这个，因为它是帮你补元气的。第二，它是补脾气的啊，补我们的脾气，因为那个脾胃后天运化食物都是离不开的嘛，补脾胃的，然后益肺气的，益气短的这种，你都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全虚生晒身。第三种人群就是如果你是口经常容易干的，说话在嘴巴里面啊，就是好像这个唾液都有点不足的情况下，你可以比如说买一支这种童子鸡，就是你把它来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滋补，所以它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角度会特别的多。你看这里面比如煲参鸡汤啊，或者说这吃这种参鸡汤啊，都是完全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拿到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也是在门店里面买一盒的价格，今天栏目当中到手4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肝晒肾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1: 嗯，
0: 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啊，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是今天在栏目当中哈，我们是一盒，门店里面买一盒，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是四盒，你看到门店里面拿一盒，今天栏目当中拿四盒的这样一个力度。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直播给到大家备的现货现在已经不多了，因为我大概一共也就是备了大概80组左右，现在已经走掉差不多一大半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后面是没有直播的，完全没有直播。那你说到了9月份、10月份、11月份，按道理是全区生晒身的一个旺季，但是却没有直播，所以就提前先把货源备好。你无论说送礼，中秋节送礼，我们今天礼袋也帮大家备好了。有些朋友老想着送礼，你们干嘛老想着送礼，对吧？这个东西自己吃不好吗？自己吃也超级好的呀，对不对？老想着送，老问高礼有没有礼袋，有的有的，放心吧。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又走掉差不多7、8套，我大概还有个20-30套就没有了，就没有货源了。哎，今天能加一点货吗？就这点货是吧？加不了货源，加不了货源，所以大家就且买且珍惜。同含春堂，同含春堂，1783年的同含春堂，全虚生晒身。全虚生晒身，生味浓郁，中华老字号，道地产地。为什么说它是道地产地？它跟野山参是一个产地，野山参是辽宁桓仁，今天就是辽宁桓仁，只是它的年岁没有那么久，对吧？我们说野山参大概15年，它今天大概5到8年左右，辽宁桓仁的产区。然后最重要的是一等品，为什么是一等品？因为今天高丽帮大家精挑细选了的，二等品、三等品我通通不要，我只要一等品。那三等的芦体虚会有残缺，二等的芦体虚只是说较完整，而一等品必须是芦体虚非常完整。所以你泡开之后，泡发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很漂亮啊，你拿到的是这个状态啊，那这叫一等品。那这样可以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看到没有，这是芦体虚非常完整的状态。为什么我们叫全虚生晒身？为什么要保留这个虚呢？因为其实一支人参的人参皂苷，它的虚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体的2到3倍。为什么虚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还反而那么高呢？因为人参皂苷它是在皮下，它不在肉里，所以你像虚呢全是皮嘛，对不对？都是皮了，对啊，都是身虚就是皮。那么它就是身虚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其实是大家有的时候会忽略掉的，但是同含春堂它懂，所以他今天给到我们就是全虚生晒身，一等品，这是报告，检测报告也拿到了啊，一等品的检测报告，所以大家放心，就是我给大家带东西，我给大家买东西，我给大家挑，在栏目当中挑的，我一定是要帮大家挑过的，就没有挑过的产品，那不经大脑这个思索的产品是不能进到我们的栏目当中的。再有就是它整个的产区，这是国家标准化野山参的直供基地，它就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来，桓仁的新鲜人参，然后就是它的整个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这是生晒参，那这种是生晒参，但是我们今天是保留了芦体虚完整的生晒参，所以它不是生晒参，它叫全虚生晒参。那全虚生晒参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会特别丰富。那么在整个中华本草当中，对于生晒参也有记载，它是性平的，偏温的啊，它不像我们说到了秋冬季节，有些朋友说我要吃点温凉的吧，对不对？温凉寒平这四个字就是表示食物的这个寒，这个有些食物寒热的，有些食物可能是这个，比如说是温热的，那它是属于偏温的，性甘的，大补元气的，复脉固脱的，补脾益肺的，生津安神的，所以这个就是全虚生晒身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再有就是我们的人参皂苷，高丽也帮大家来要到了这个检测报告，看看它有没有达标。大家放心，语数外三门成绩都考得可好了，那语数外三门成绩，主科的这三门成绩都是好成绩，对吧？ 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仔细的看一下。那好，我现在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这样的，专柜里拿一盒，专柜里拿着一盒，对吧？东方购物今天让你这一盒是60克，今天我的栏目里面让大家1、2、3、4的4盒装全部带回去，这就是一共带回去的我们的算下来的价格差不多就是6块钱一支，一共是240克，240克啊，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那么一共我们的这个48支一共有多少呢？你可以看一下，满满当当的一等的全须生晒参，我今天全部都把它粘出来了。大家想象一下，你煲汤也好，你接下来你看秋粒进补也好，对吧？或者说是给先生的那个茶盅里面泡上一支，对不对？给他补补元气，都是完全可以的。一共是48支啊，在这边一共有48支，240克。门店的价格总价是1196，将近120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是299，300块钱不到，算下来6块钱一支。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如果大家想要多买几盒，我都不拦着，全部都有礼袋的。礼袋来，同安春堂的礼袋，你送出去的就是1200块钱的大礼。但是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光送出去，你自己也可以来吃，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也确实是秋冬进补的时候大家需要的好东西。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构成，299的这个组合，就因为其实只有一个组合嘛，有且只有一个组合，48支，240克，到目前为止我只剩下了最后的11组，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刚刚一直跟我们讲没有预约是吧？完全没有预约，所以大家就前买且珍惜，02151199000。
2: 8天，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3: 泡水喝。
2: 对，泡水喝这种生晒参，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
4: 真的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5: 您真的会用吗？
4: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5: 现在就有。
4: 对呀。
5: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4: 能倒出来吗？
5: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4: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5: 看到了，找到了。
4: 这就是。
5: 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4: 应该还有，
5: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水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4: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0: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对吧？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1: 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所有的这个人参当中，唯一的一款全须生晒参，唯一的，没有第二款了。那么因为全须本身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参须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啊，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本草当中，参须其实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它的名字就叫参须，它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多。那么如果你是全须生晒参一起来泡水，或者是泡茶，或者是煲汤，它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就是帮你温和的去补气，而且生津，再有就是安神。 所以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就是八月已经过了这个立秋了，那么接下来的整个的这个秋意会越来越浓，特意给大家带来这种秋令进补的好东西，就是全虚生晒身。我现在的备货大概只有七套到八套，我们今天大概就是80来组，售完即止。之前是299拿回去50克，今天是299拿回去240克，4个盒子，2个礼袋。所以如果大家呢就是想要去送礼或者自己吃，都不要错过这个产品。专柜的价格要将近1200元啊，就是你如果到同韩春堂的门店去，你要去花到1200块钱，就是门店里面就是明码标价的。哎，你们门店里面有活动吗？
3: 没有活动，就是这个价格，
1: 就是这个价格，没有活动，就是这个价格。所以今天他们都跟我说，说这个高丽姐你就做这一次吧，我们也没办法再多拿货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错过。我是费劲巴拉的帮大家备到了这批货源哈，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就要收了，因为我货源很少，货源非常非常少，今天也没有办法帮大家加货。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礼盒，这个在门店是有售的，那门店是有售的，就是299一盒。那门店为什么这个卖得这么好呢？这里面是60克啊，它全是这样一只一只独立包装的呢。我随便拿一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的一只一只独立包装的，然后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就在空气下面放都可以的，全部真空包装，它不太容易受损，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它不是那么一打开啊、哦，我其他东西都受影响了，它没有，你吃一只就拆一只。你看这个身，帮你保留了非常完整的身虚，而全虚身是非常非常滋补的，因为身虚啊，就人参皂苷就是在皮不在肉，对吧？我们懂的人都知道吧，身虚本身就是一味很好的中药，而且它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那我们今天就是保留了身虚，保留了当中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成分，让它完整的成为滋润你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也要现场替大家泡一泡，喝一喝。大家可以看到，你今天如果泡汤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泡茶就是这个状态，这个跟你喝那种就是一片一片的哈，它那个不一样啊，它那个味道就不一样。我要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替大家品尝一下。哎，我发现这个味道好独特哎，它的那个深的那个独特的那个香味，哎，它比我之前吃到的那种深，那种香味要浓很多很多，哎，好神奇！这个味道它很鲜，它有那个仙气，大家知道吗？就这种深，它吃到口腔当中，它有一种很清爽的仙气。我们这个是5到8年深，对吧？5到8年的深。差不多啊，所以这个参真的好独特，好独特的参香味。我们全部是7月份的有效期，啊，这个味道好独特，很特别。电视机前的一些年长的朋友，然后就是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的、气短的啊，想要温和的滋补的，不要错过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2026年7月14号。今天才8月17号，啊，你想想看，多新鲜！就是拿到了，就是我这个直播一排出来，他们才给我供货，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产品供下来。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在栏目当中，价格是买一盒拿到手4盒，到手一共有48根，48根人参啊！你看到的是48根人参，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99，算下来单颗价格才1块1块钱左右，240克。所以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货源，大家就且买且珍惜。有人在问有没有礼袋，有。我们今天几个礼袋？2个礼袋。哎呦，今天这个价格还配了2个礼袋，绝对是给足大家诚意啊！2个礼袋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真的来订啊！刚刚有一个朋友一个人订了2套，我不知道是自己吃还是送人，我觉得送人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900。
6: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嘛，差不多3-4钱吧，可以 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起出来。
7: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6: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
7: 了。嗯，那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6: 对，成年你可以放，然后这陈酿的就更好了。但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儿、
7: 别量太大。
6: 对，别量太大，
2: 7-8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
3: 样，泡水喝。
2: 对，泡水喝，这种生菜是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菜的时候是可以的。
4: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

0: 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1: 您真的会用吗？
0: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1: 现在就有？
0: 对呀。
1: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0: 能倒出来吗？
2: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0: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啊。
2: 看到了、哎、找到了，
0: 这就是。
2: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三片。
0: 应该还有。
2: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0: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3: 真晒参呢，它那是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嗯，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苔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

0: 现在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怎么吃，还有它的滋补作用。你就记住这个人参它主要的滋补作用就是六个词，第一个就是滋阴，第二个生津，第三个安神，如果再加一个词就是补元气啊，这就是人参的特点。今天因为是同安春堂给大家带来的好的辽宁怀仁的人参，它每一只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你看像上海这种潮湿的这种季节哈，就是高温高湿的季节，你这个拿出来都一点都不用担心它会受潮啊，或者是发霉啊，这种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全部每一只全这种独立包装。你要想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给朋友带上两只，朋友喜欢泡生茶生酒，你带两只过去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有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来讲，因为其实参须本身也是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是有记载的，它也是一味中药，所以实际上参须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我们平常吃到的类似像这样的一片一片的，你是吃不到参须当中的营养的，它帮你把参须都去掉了。其实这样是对于整个吃人参来讲其实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吃人参要讲究一个全身，对吧，就是我们说把它的一身都是饱的这个营养都吃掉了，那么整个的参须当中的人参皂苷我们也要把它摄取到。今天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一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全须生晒参泡成了茶之后，你看到是这个样子的，泡酒泡茶都可以。然后如果说是泡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参须啊，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饱满的参须都帮你保留住了。那这样看得更清楚。这个里面因为人参皂苷是在皮不在肉，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皮下的，就是我们说参须嘛，皮下的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你把参须都去掉了，就相当于把整个人参当中一大部分的营养物质都流失掉了，就会非常可惜。所以今天我们建议大家，比如说到了接下来秋冬进补的时候，你吃一些煲一些汤也好，或者是你炖一些参鸡汤也好，你就整根放下去啊，整根放下去，来炉头包括身子，对吧，包括我们整个的身躯全部完整帮你保留。那这是头啊，炉丁体虚嘛，都是有价值的嘛，那在这个下面全部帮你保留，这是有价值的一种吃法。而且呢它对于那些比方说说话没力气的，对吧，走路没力气的，胸闷气短的，睡觉睡得不踏实的，神不安的这些朋友，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补元气。人的元气到了40岁之后就开始人过40阴气自半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五脏六腑之气其实都已经开始衰减了，人的脾胃的运化之气，心有心气儿，肝有肝气儿，肺有肺气儿，脾有脾气儿，肾有肾气儿，过了这个40岁之后它都开始往下走。那我们除了平时比较注意之外，我们还要从外界去借力，对吧，借力打力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从外界借了这个力量之后，成为我们自己身体当中的元气的一部分。而人参就是大补元气的啊，就是可以帮你来大补元气，而且全须参是大补元气的。给大家来看的啊，在这里这个可不是我说的哈，这个高丽说了不算，中华本草生晒参性平，它不是性凉，它是性平的，偏温的。哎，所以在为什么在这个入秋了之后，我会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备一点全须参，然后味甘微苦，你不会吃到特别甜的味道。我告诉你，它当中的糖分的含量很低，它糖分的含量很低很低，它是微苦的，但是会有回甘。啊，大补元气这四个字看到了没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复脉固脱其实跟大补元气是一个意思，就帮你进一步解释。然后补脾气，益肺气，生津安神，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秋冬季节，全须生晒参都是特别合适的。好，我再来把所有的产品梳理一遍给大家看哈，因为同安春堂它在这个全须生晒参的养殖，包括种植，包括在整个的采收的过程当中，它很讲究，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做到了103项农残重金属均未检出，不是说在合格范围内，而是这些均未检出，这点很关键，因为它是一个农产品，所以如果它的土壤啊，它的水源呢，它的整个的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农残或者重金属超标，你还敢喝吗？你肯定就不敢喝啊，对不对？所以我要再来一杯。它不是那种，它的生味就是很独特， 很独特，很独特，它那个生香就会比一般的那种西洋参会浓郁。而且我只是这样泡，我估计拿来煲生鸡汤味道会更浓，对不对？你拿它放到那个杯子里面，你第二天把你那个参拿出来，你那个杯子的杯壁还是一股很浓郁的参香啊，所以它，我们今天在产品上面写的很明显，就是参味浓郁，参香浓郁，道地产地，这些都是大家需要知道和了解的。再有就是中华老字号同安春堂。好，我来跟大家说构成哈，这个是这样的，专柜的价格一盒是60克，然后一盒的价格呢是这个299的价格，这是一盒的价格。专柜是有售的，同安春堂的专柜是有售的。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是专柜里买一盒，在我的栏目当中拿四盒，还有最后的两套到三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对吧？没有预约哈，没有预约，买一盒到手四盒。我们拿到的是一共240克，48根，一共有48只，每一只全部是独立包装，来看到哈，每一只全部帮你做了独立包装。你无论是说自己吃还是说送礼呢，像这种看到没有，全部做独立包装，这一点是我是非常欣赏的。这个做事就做得很讲究，很地道，对不对？独立包装，这个我这个参呐，它的保质期就长了，它不容易受潮啊，对不对？我每一次拿出来的时候，干干净净的，啊，漂漂亮亮的。这个就是今天你拿到手全部的48只，全部是一等品，一等的生晒全须参，怎么吃？煲参鸡汤啊，或者是煲那个老鸭汤，或者是做那个鸽子汤，全部都可以。这个全部都是帮大家独立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备货快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99900。
1: 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晒的时候是可以的。
2: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嘛，差不多3-4钱吧，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浸出来。
3: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2: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了。
3: 嗯，那要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2: 对，成年的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娘的就更好了。但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
3: 别量太大了。
2: 对，别量太大了。

哈，一共有48只，240克，这个是在栏目之外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就是给到大家放福利，拿到的品牌是同安春堂。那么说到生晒参，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大补元气的，假如说是比较累的比较乏的，然后益肺气的，或者是做那个鸽子汤，全部都可以，这个全部都是帮大家独立一支一支的独立包装。备货快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9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有国才有家，
6: 有国才有家，
5: 爱国如爱家，
6: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7: 成为心之境，
8: 成为心之境，
7: 重德成为首，
8: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9: 小心，
10: 回来了。
11: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0: 先别关。
11: 怎么了？
10: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我们这边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其实老年人的营养摄入问题啊，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领域啊。尤其随着年纪增长上去之后呢，很多的老年人因为比如说牙口方面的、咀嚼方面的问题，包括胃肠道很多的功能的退化，会影响很多营养摄入不够全面。那我们觉得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补充啊蛋白粉。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这款 Depth 蛋白粉带给大家。但是其实它也不单单是啊蛋白粉，不仅能够帮我们补充到特别好的多种蛋白质以外呢，还有到很多的维生素呀、矿物质呀、膳食纤维，它是个非常好的全营养的一个蛋白粉。而且今天我们独方购的价格还特别的划算，如果想要关注这样一个营养摄入对于老年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呢，这档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的减弱，我们对于营养的要求不光是全面，更要考量的是如何被我们人体能快速的吸收利用，如何减少这些物质当中对我们的敏感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全营养的这个蛋白粉啊，我们光蛋白质的种类就有五种。我们更是考虑了增加了很多能利于我们身体消化利用吸收的组合的营养物质。所以今天也是给到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群一个好的营养的解决方案。
0: 我们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尤其人进入到这个中老年以后，我们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有些比如说在对于蛋白质呀、钙呀、维生素需求方面，大家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你看曲线图，它是往上的，其实需求量是增加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肠道出现问题的人群，其实也是人是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你看肌肉量我们不断在流失，然后呢我们的咀嚼和这个吞咽的这个功能却在相对的这个减弱。
1: 是的，因为我们专门针对中老年随着年龄增长的这个趋势，它的身体机能的改变，有一系列的，我们总结了有四大问题。第一个就是咀嚼能力的下降，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那个吃一些比如说瘦肉啊、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这些动物类食物的时候，这个牙口首先就是一个费劲，在咀嚼功能退化的情况下，第二步就是它的消化吸收的能力在下降。所以同样和年轻时候吃一样的肉，但是你获得它里面蛋白质的能力，或者获得里面的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的能力都在下降。那么第三个也是老人当中群体问题特别多。

0: 就是肠道问题。嗯，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经常会发生就是老人家的每天的排便状态的改变，嗯，排便的这个质量的改变。那么这三大问题接下来带来的就是我们身体机能肌肉衰退的特别快，
1: 是
0: 骨质衰退的特别快。嗯，所以要把这些综合的问题全部考虑到，而且要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把这些问题给解决的话，那就不是单纯做饮食调节的问题，而是要增加适合我们老人家的营养补剂。所以在今天的我们的那个全营养粉当中，我们不但考虑到蛋白质的种类、蛋白质的质量，更考虑到我们蛋白质吸收的快慢的一个结合，还有就是我们蛋白质里面我们专门选择了敏感度比较低的蛋白质种类，所以这才能让我们老人家能快速的获取这些营养物质。
1: 对，我估计邱老师刚才说到这几点问题，我们很多的老年人说好像在我自己身上我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来看一下跟着我们东方购物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自检版，您有没有这样的问题？首先我们说其实蛋白质的缺失包括它这个摄入不足，就会导致你看大家身上面肌肉流失特别的厉害，
0: 对，所以
1: 就很松，然后我们感觉这个手的这个力气也不如以前了，
0: 对，力量的缺失是很明显的，小就年轻时候提的重物的这个分量和年纪大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1: 是，
0: 特别是弯腰搬重物的时候，往往会引起骨质上面的一些伤害，还有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有明显的感觉。你从那个上下楼梯的时候一定要拉紧扶手，总感觉这个腿啊支撑无力，这不光是我们肌肉衰减，骨质同样也有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久坐之后从沙发上站起来，年轻时候沉了一下就起来了，但年纪大的时候就是要手撑一把，而在撑的时候往往手腕的发生那个就是骨头的那个问题就开始有了。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多老人家就眼睛是模糊的情况
1: 是
0: 越来越明显，因为我们眼睛里面同样需要蛋白质来让它有足够的张力，所以角膜的松弛带来的就是视力的老化，那么还有就是腰酸腿疼，这个其实跟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担心的什么，第一个肌肉衰减之后身体的那个稳固性变弱，然后容易摔倒的情况下马上跟来的就是骨质容易发生骨折，所以这一系列的情况在伴随腰酸背疼那个腿经常抽筋的情况，就意味着身体里面不但是每日摄入营养的不足，身体的储存的库存都在见底了。那么还有就是肠道的问题，
1: 益生菌，
0: 所以肠道不好你营养吸收就没法谈起，
1: 是
0: 老人家的水分的吸收同样也会有影响，所以身体各种各样的干燥的情况都会应运而生。
1: 是，所以大家想，你像有益菌对吧，包括呢维生素矿物质，包括呢这种就是我们说很重要这个蛋白质的流失，对我们很多的老年人身体健康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特别应很多的老年关注的诉求，尤其跟我们的大品牌 Depth 合作，为大家今天带来这样一款特别好的，可以说是一款蛋白粉，但它也是我跟邱老师更加乐意把它称作为是一款全营养粉。这就是我们今天产品单罐的这个包装，340克一大罐，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我们这款产品跟大家讲，它其实不仅里面是有到五种特别好的这个蛋白质以外，我们还特别跟大名鼎鼎的科汉森公司也是深度合作，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到非常有名的两大益生菌，BB12 和 LGG。
0: 对，
1: 而且这款产品包括在韩国那边各大渠道都非常的热销，
0: 是的，
1: 包括在丹麦当地我们 Depth 品牌的旗舰店当中，它也是有所销售的。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这一个营养的配方是目前针对我们高龄或者说年纪大的人群，特别升级的营养方案。
1: 是，
0: 以前可能大家在看到的一些蛋白质粉当中，它就是蛋白质，
1: 是
0: 没有其他的考量，也不会考量这个蛋白质有容易不容易在身体引起敏感，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当中，它对于全面的这个概念真是深入到我们每一个营养成分当中了。
1: 是的，我先把粉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这个粉特别的细，然后呢微微一点点那种奶香的那个味道特别的浓郁然后你家里面其实每天可以冲泡着来吃，但是关键是我们这个蛋白粉当中，它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们这样一个比较综合的比较全面的这个营养的概念，首先我们说它就连给大家补充蛋白质它不是单一的，它首先五大重要的我们的蛋白质，而且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我们互相都给大家互补补充到位。
0: 对，
1: 这五种你看，浓缩乳清蛋白、乳清蛋白，还有呢浓缩牛奶蛋白、大豆蛋白以及豌豆蛋白，
0: 是
1: 这就已经很全面了
0: 对，是大米蛋白，
1: 大米蛋白
0: 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的蛋白质都是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组合，
1: 是，
0: 然后乳清蛋白的比例高一点。嗯，但我们这一次给到大家的蛋白质的结构，第一个考虑到我们的慢吸收的这个能力，嗯，所以浓缩那个我们今天的浓缩牛奶蛋白里面有充分的含量，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吸收蛋白质的一个好处。嗯，然后乳清蛋白是蛋白之王，我们这里面是有两种乳清蛋白，
1: 对，
0: 来帮大家做组合。而植物蛋白当中，我们为什么没有选择大豆蛋白？大豆蛋白也是个好的蛋白，
1: 是，
0: 但是它是易引起身体敏感的蛋白。嗯，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胃肠功能比较弱，所以对于敏感的，包括含有雌激素的这个植物激素的这个成分，可能身体会有一些影响。我们这里特地给大家选择就是豌豆蛋白和大米蛋白，
1: 对，
0: 而这两个蛋白本身从植物当中提取的难度就非常的高，嗯，价值也是非常高，嗯，所以我们今天蛋白质是一个这个组合，就不光是我们以前的荤素搭配的概念，更多的进入了是我们身体如何好好去吸收，如何慢慢来吸收的，减少敏感性的这样一个考量。
1: 是，
0: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里面专门考虑到对我们骨质有帮助的钙镁锌。嗯，钙和镁是我们骨骼包括我们精神状态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物质，嗯，而锌跟老人家的胃口就非常的关联。嗯，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维生素当中，脂溶性维生素、水溶性维生素、 B 族都在这其中。嗯，那这里要讲一下，就是专门为我们肠道问题考量，就是把大家都知道 BBL-LGG 是我们专门卖的这个益生菌，嗯，因为菊粉和低聚果糖是我们的益生元，这样一个组合来为我们的肠道来助力，嗯，所以您看我们今天从各个方面各个象限把我们的营养的全面这方案就考虑的特别到位了。
1: 对，五种蛋白粉，还有十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到就是益生菌，还有到益生元，所以它这个营养的补充是特别特别全面的。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您家里面冲泡呢特别的简单，嗯，就差不多我们是3到4瓶勺，
0: 对，
1: 然后呢你再加100毫升的水。你家里面我觉得平时可以比如说就着早餐呀，一点点心啊，或者你家里面平时要吃一些比如说热饮的时候，就可以你看把我们这个蛋白粉就加在当中。这个粉啊，嗯，就是有点那种飘飘扬扬的，这个粉也特别细
0: 啊，
1: 对，
0: 对的，这样的粉不但细，而且香味也特别浓郁，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也可以有非常好的适口感啊。
1: 是，我给大家就摇晃一下，它这个粉啊，嗯，溶解速度是特别特别快的，嗯，然后呢你会发现喝起来它这个奶香的那个味道是比较浓郁的，
0: 对，
1: 很快你看它就快速溶解开了，
0: 对，
1: 而且是比较稠厚的质地，
0: 嗯，是的，所以像这样一杯正好弥补我们膳食当中缺乏的，从我们的那个蛋白质的结构，包括我们的微矿类的物质，嗯，还有就是益生元，因为老人家还有一个问题，就各种各样他都知道好的东西，嗯，但是如果吃的话，往往会忘记。比如说他买了益生菌，他可能就放在身边忘了吃。那我们在一餐组合当中，这些物质都在这其中，嗯，他喝的时候就把这些营养都全面的补充到位了。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就是有很多乳糖不耐症的朋友，你是可以放心来吃的，嗯，因为咱们里面是做到了就是零乳糖。包括你看，我们比如说你担心热量呀，对不对？会不会有嘌呤啊？嗯，这些你都无需担忧。然后我们整个的它的工艺给大家做到。你吃了以后，我们这个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包括你看，我们因为对于这个肠道的这个状况，我们里面有到 BB12，嗯，加上这个 LGG 动物双歧杆菌以及鼠李糖乳杆菌，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蛋白质呀、矿物质呀、维生素呀，对于我们很多骨骼和牙齿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它的摄入也是比较全面的。所以真的，我们感觉每天，比如说按我们这个吃法来说，1到3杯左右，你可以早上喝一杯，晚上你也可以再喝一杯。这个对于其实老年来讲，补充这么多的5种蛋白质，然后呢10种这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2大益生菌，这个来喝每天1到3杯是很方便、很简单的。
0: 嗯，是的。就是为了弥补我们膳食当中不足的这些物质啊。嗯，
1: 但是这一罐，因为在外面知道，其实价格也是卖的挺贵的。嗯，你像在丹麦当地呀，包括在新加坡，包括在那个韩国那边，他们折合人民币啊，单罐的价格是400多元。嗯，然后呢，如果你在国内，我们的电商网络渠道看到是398元一罐，确实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价格？
0: 对，就是啊，我们现在电商网络也有卖，就是398一罐。
1: 对，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是有2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单罐装，我们价格做到了368元，那比电商网络渠道要便宜了30元，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我们是3罐装，1194元的市面价格，这档你订购只要888元，那每一罐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 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个力度价格你还可以参加凑单，包括如果你订购那个三罐，你中秋需要看望长辈呀、兄弟姐妹呀、亲戚朋友啊，把这个作为特别好的中秋礼物送给别人也很好，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而且我们是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备货很难，今天东方购我们新品首发，有这方面营养摄入需求，尤其是老年人，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红蓝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啊，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3: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蛋白质？
2: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3: 一公斤体重
2: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到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
3: 哦，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2: 对，
3: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2: 对，
3: 我降到60千克了，
2: 对，
3: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才
4: 退休了以后呢，现在呢没退休之前啊，身体是可以还可以，退休了觉着呢，我也没70岁了，退休了呢觉着身体是没老早好像烈士的，特别是消化功能，比如平常啊多吃了点油啊荤的么子，就肚皮老胀的，这个不适宜。比如老早吃下去老适宜的人，那么年龄随着年龄增长了，年纪大了呢，结果上没力道，为啥的？老早走路爬山出去旅游以后啊，现在脚走，如果没力道，有点好打飘。所以讲，现在觉得年纪大了呢，做个力不从心。平常呢，也吃点种淡白饭，因为年纪大嘛，做个补补啥补。但是吃完了呢，现在市面高头流行啊种，阿拉老早买淀粉就是单一个，就淀白粉。伊是好像多种的元素里向，还加了益生菌对肠胃老好，特别对老年人。也有多种矿物质，好像还有维生素。平常呢，俺老早吃个搿个蛋白粉了，单一个麻烦。假如我要吃其他物事呢，有一样物事；还要吃矿物质呢，有一样物事；还要吃益生菌，相当麻烦，各式各样麻烦，不方便。搿只就好了，我只要舀一勺、两勺，侬根据自家情况冲一冲，塞在里向了，方便，营养又均衡，对伐？清香。不是清淡哦，清香，说明淡白粉么是高，所以搿种是我发觉这产品蛮好，对老年人讲起来哦，相当好。
1: 这款产品在登录东方购物之前，我们也找了一些顾客来吃吃看，品鉴，确实大家感觉这个口感方面呀，对吧，冲泡的那个就是它的溶解度方面都是特别好的。关键是我们找的这些顾客可能也跟电视机前的您一样，对于就是到了老年阶段以后，我们身体各方面需要的这个营养摄入，它的这个需求量都是挺大的。尤其邱老师经常也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各种各样的数据啊，您平时也在各个渠道开很多的讲座，确实我们讲就是人进入老年阶段以后，对于蛋白质呀，包括维生素呀，包括那个矿物质，其实需求量很大。但是我们日常可能一些饮食的习惯呀，包括老年人一些咀嚼呀，胃肠道功能的退化，就会大大的影响这些重要营养物质的摄入。
0: 对，是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每天对于一些宏量营养素，不但要摄入到位，的量要够，更要让身体有好的吸收利用的一个能力。但无论是量还是吸收的这个能力，其实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问题。比如说，当我们的牙口和我们的消化功能退化的时候，你对于这些啊，就是像肉类的食物的那个食用的欲望就会减弱。那么这样，你每天摄入的量就会打折扣。还有就是你吃到了同样的量，你会发现肌肉衰减的这个状态依然存在。即使很多老人家早上都有运动的习惯，但是感觉这个力量啊就是在衰退，这就是我们生理功能带来的问题。特别在运动之前，你对于这些营养的储备还要到位，到位之后你去运动，你才能把它转化成我们人体的肌肉。所以现在不用考虑那么复杂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你把这些动物类的食物你去采买回来加工，然后去吃， 这一长串的过程都会让很多老人家就是望而却步。
1: 对，
0: 我们现在是要简单的、更快、更直接的把这些营养给摄入到位。所以今天你看，我们是五种蛋白，五种蛋白里面我们考量了快吸收乳清蛋白，
1: 嗯，
0: 慢吸收牛奶蛋白，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身体敏感度比较低的豌豆蛋白和大米蛋白，
1: 嗯，
0: 其实市面上的蛋白粉是不少的，但是要把蛋白质结构做到那么好，
1: 嗯，
0: 这就比较少了，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考虑到蛋白质来源有了，我们身体在运化过程当中是离不开矿物质和维生素的，
1: 是
0: 维生素它可以形成我们身体很多的辅酶，而矿物质是跟蛋白质的结合，就是我们身体里面酶的材料，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两大物质我们同样在今天的蛋白粉当中给大家强化了，
1: 嗯，
0: 另外就是把非常好的益生菌给大家加在其中，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物的 BBL 和 LGG 一个月买下来是多少钱，不便宜的吧，然后里面再加了菊粉和低聚果糖作为益生元组合在一起，就是当你营养吸收完之后，我们还是要考量你肠道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而肠道问题也是我们老人家身体机能那个出现问题排在非常前面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总的综合考量之后，无论是我们的肌肉骨骼还是我们身体的运化，它该有的营养物质都给你配比在这其中了。
1: 嗯，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它因为是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嗯，它的这个产品的中文贴标上面，刚才我们展示板上面所有罗列的这些东西，像我们五种蛋白，对不对？包括两种益生菌 BB12 以及这个 LGG， 以及它在所有的我们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当中，邱老师说到的，我们总共是有十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0: 嗯，
1: 全部罗列的清清楚楚。
0: 对，
1: 这个就是非常的明确、非常清晰的。
0: 啊，是的，
1: 而且每一罐都是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要从买这个蛋白粉的这个维度，还是你说你作为比如说很多的一些老年人的子女呀、小辈呀，或者我们很多一些老年人自己，你说我各方面身体机能退化，想要用一种比较简单、比较轻松的方式摄入到这么多的营养，这款蛋白粉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包括我们还给大家专门做了检测，嗯，
1: 是
0: 在检测报告当中，我们这里面的免疫球蛋白的检测结果就有1000毫克，
1: 啊，
0: 然后乳铁蛋白的检测结果就有16.3毫克，
1: 啊，
0: 所以这两大检测同样也是针对我们老人家对于体质方面的要求，在我们的五大蛋白当中也会检测到这些成分。
1: 是我们今天其实这里面五种这个就是蛋白质啊，我们这个蛋白粉，它其实这五种蛋白质的来源全部都是欧洲来源，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这两大益生菌啊都是科汉森公司知名的益生菌 BB12 加上我们这个 LGG， 所以你无论是要补充蛋白质、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包括膳食纤维，包括咱们很重要的这个益生菌，再说到你要补充益生菌的食物，就是我们这个益生元，我们今天产品里面全部都有。所以邱老师跟我开场就跟大家讲，就是非常综合、非常全面的一款营养摄入特别好的一款全营养粉。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今天大家来得很幸运，不仅能够看到我们知名的品牌，不单单做益生菌，做蛋白粉、全营养粉也特别有名的 Debs 品牌，这款特别好的给大家补充综合营养的蛋白粉，这款产品今天在我们新闻在我们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每一罐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罐是340克。然后呢，其实你每天我们其实啊，三罐装给大家配一个勺子，你这个勺子就是一勺，差不多是17克左右，每天你可以冲泡着来喝。
0: 对，
1: 早上可以喝，晚上也可以喝，或者你下午的时候冲泡着时候也可以的。
0: 嗯，是的，每天这一勺给大家定量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来加入，这是比较好的，因为一天的早晨正好我们说皇帝的早餐
1: 啊，
0: 就是让大家要吃的营养更多，营养更均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给大家每三罐每一罐都会送这样一个勺子来
1: 订的。是的，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下构成。如果你对产品很多的新观众说，我看了新闻频道5分钟那个片子其实挺了解的，你可以先下单订购这个产品，单罐在别的渠道，丹麦当地包括新加坡那边折合人民币的价格都是400多。
0: 对，
1: 韩国当地开市客里面其实也是有卖的，卖的也不便宜。
0: 嗯，
1: 那么如果你是在 Debs 品牌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一罐的价格就是高达398元，这个也是你手机实时现在去搜也可以看到的。
0: 是的，
1: 都是小400左右一罐。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新品首发给大家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一罐装，一罐装东方购不需要你花到398元，我们的价格其实啊只需要是368元，省了30元。但是我们今天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的三罐装， 就是1194元的市面价值，我们只要888元。这个除以三的话，每一罐的价格低至啊200多块钱、嗯，而且是比外面足足便宜了300多元以上。所以你说我自己如果家里长期吃，或者我要中秋送人、十一当做礼物孝敬长辈亲戚，或者老年人自己来购买的话，我觉得老夫妻两个人一起吃，这个三罐装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可以通过我们整个秋季开始营养往你身体里面吸收的时候，来吃服用这样好的蛋白质的综合营养粉，来看自己提升体质的这个速度和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还有呢，我们这款这个蛋白粉，它是应对很多老年人到了这个年纪阶段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不管是老顾客还是我们的新观众，您可以跟着我们这样的一张啊自检的手板，您来看看这些问题您现在自己身上有没有，对不对？比如说饮食习惯，三餐不定时，我觉得这个不仅是老年人，可能很多忙碌的中年人啊，
0: 对，
1: 也会有容易这样一个问题。
0: 是的，
1: 熬夜的，压力比较大的，
0: 对，
1: 然后呢到了后面胃肠道功能有点减弱的，对不对？跑肚拉稀啊，或者有时候感觉哎呀这个就是皮肤方面有些暗黄呀，或者肤色有点问题呀，尤其我们很多老年人发现可能从40-50岁、50-60岁以后，全身这个肌肉的流失啊，手劲儿呀、力气方面是大不如前了。
0: 对，是的，因为我们肌肉的结构当中真的就离不开蛋白质，包括我们骨骼的骨架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我们说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当你这个每天的摄入量在减少，或者吸收利用的能力在减弱的时候，身体从外到内都会表现出那个比较差的一些状态。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毛发的脱落、皮肤的那个皱纹的增加，包括你那个自身的消化能力的下降，还有就是肠道蠕动变慢，特别明显的就是肌肉力量的减弱，
1: 是
0: 和一旦那个就是有些衰的情况，容易发生骨质的问题，都可以知道身体有没有缺乏蛋白质，有没有好好利用吸收到蛋白质。
1: 对，这个是你身体上面的感觉，包括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背后在你身体当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看我们随着年纪增长上去之后，蛋白质、维生素，对不对？很多膳食纤维，包括那个矿物质那个缺乏，所以我们发现身边有肠道问题的人越来越多。
0: 对，
1: 但是我们确实也到了老年阶段，邱老师讲的牙齿的功能啊、咀嚼的功能啊，包括我们这个骨骼，包括我们这个肌肉的流失都很厉害，有很多很多我们身体的一些机能功能都在走下坡路。
0: 对，
1: 但是对于很多一些比如说我们这种营养摄入的需求量，其实它是需求量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的。
0: 是的，其实老龄化的问题不光是我们国家有，全球都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对于老龄化的情况下有怎样的营养支持都是在不断研究的。以前会发现肌肉衰减的时候我们要补充蛋白粉，所以其实市面上蛋白粉是不少的，但是很多时候蛋白粉补充之后出现了敏感问题，很多人蛋白粉吃完之后觉得拉不出屎来，对吧？这些都是一个综合考量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为什么不叫单纯的蛋白粉，而是一个综合营养粉，是因为蛋白质的比例是不弱的。大家可以去看我们这些蛋白质里面的比例，比到普通的食物当中的蛋白几乎要翻个倍，它要达到88%。但是在这个88%的蛋白质，我们是在考量您如何好好利用，如何到了身体里面不增加身体敏感的这些情况。所以对于蛋白质结构是做细分的，不是简单给大家一个动物蛋白，给大家一个植物蛋白，而是从低敏感的蛋白当中，包括从慢吸收的蛋白当中去选择这些材料。还有就是到了肠道里面，我们为什么加那么贵的益生菌 BB12 和 LGG 在市面上是贵的，
1: 对，
0: 不是普通的肠双歧杆菌或者是一些乳酸菌，我们是把这两大王牌菌株放在其中，同时还配合益生元加在其中，就是考量到老人家的肠道问题是比较突出的，要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去解决的。还有就是在这里面，比如说老人家眼睛视力所需要的维生素 A 的储备，帮助钙吸收，骨骼的维生素 D 的营养储备，造血机制当中的维生素 B12 和我们消化功能相关，减少我们那种容易形成那个窗口的维生素 B2、B6、B1 都在这其中。所以这一系列考量都是从我们整个老人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当中进行优化，把这些重要的成分给你提炼出来，组合起来。所以今天的蛋白粉不是大家日常理解意义上初阶的这种蛋白粉，只要蛋白质的比例去比达到90%以上，达到多少，我们不考量这个，我们的比例也是够的，但是要考虑在身体里面如何不让你敏感，如何让你好好吸收利用，不在肠道里面增加负担，这才是我们今天这一款 蛋综合蛋白粉为大家带来的好处。
1: 对，而且如果你拿到我们的产品，我们开罐以后真的喷香扑鼻，奶香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这个粉呢也非常非常的细。您家里面，我们如果订购三罐装的罐贡，我们给大家配了一个勺子，一瓶勺，然后呢你就放100毫升的水，家里面可以简单做一个那个冲泡。邱老师，我们给大家就是品尝一下，其实特别的好喝，它的那个口感其实我们讲是有点那种浓郁的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可以冲泡一下。
0: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这样的摇摇瓶的话，因为现在这种器具啊蛮多的，
1: 是
0: 就这一瓶勺你加进去以后稍微摇一摇调制一下，哎，就完成了。这比我们去加工很多肉类啊什么的这个复杂程度要小很多。
1: 是
0: 关键是营养的价值这一块是不少的，
1: 溶解速度非常的快。
0: 你看这样稍微摇一摇就好了。这一杯蛋白粉当中我们说五种蛋白质，再加上我们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益生菌益生元都在其中。
1: 对，而且这个里面大家可以放心喝，有乳糖不耐的朋友们没问题，我们里面是零乳糖，然后呢也是啊低嘌呤，包括热量都非常的低，给你的就是满满的营养，五种欧洲来源的蛋白质，还有十多种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益生菌，而且是 BB12 加 ALGG 非常知名的两大科汉森公司的益生菌以外，还有益生菌的食物，就是啊我们的益生元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觉得平时老年观众你每天对吧，早餐的时候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或者你下午的时候配这些点心啊，对不对，家里面的小糕点来喝一喝特别的好。而东方购今天我们的价格还非常划算，外面一罐是电商网络渠道398元，今天我们东方购一罐368，三罐装的价格做到了888元，除以3的话其实每罐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新观众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我们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这个产品今天只要把订单给下了就可以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来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6: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的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5: 而且容易摔倒吧，
6: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5: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7: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8: 我今年62岁，我个人呢就讲吃么子比较单一，平常辰光肉老啥鱼老啥基本不大吃的，肉嘛怕又开牙齿，吃鱼嘛又怕干，又吃点荤老啥，那么辰光长呢，我觉得各方面营养是达不够的。那么随便呢外头买眼啥个各种营养品啊啥么，我觉得吃起来呢又麻烦。那么我也查了查搿市面高头搿种蛋白质粉老想补充眼个，各方面啊看下来啊，就搿伊老单一个蛋白质，伊各种各样里向头元素咯哈，侪缺少侪勿够个。那么我还要另外想办法要自家补充其他的搿种营养素啊，就比较麻烦。还有点呢，就讲我呢就搿两年觉着明显觉着就自家衰老了，就老了蛮快的，面孔浪向胶原蛋白流失了，那么肌肉呢也流失了。因为我现在退休了呢，辣参加老年的市长走秀，晓得伐？葛末伊高跟鞋一穿，要考虑到侬的全身的核心力量，还有考虑到侬腿部的肌肉，所以我就搿两年觉着力不从心了有点。葛末我就想肯定一定要帮自家补充哎，各方面的营养要跟上去。是丹麦原装进口的，还有呢，我个配方呢，我觉得老好，伊老细，伊还是有的多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对吧？还有的伊是零乳糖的，伊不加蔗糖老啥的。还有点，伊是加益生菌的添加了里向，搿点对我老好，因为我肠胃不大好，我觉着益生菌对我有得帮助的。伊冲泡也老方便的，搿只粉质呢老细节的，伊不大会得结块。 还有点呢，伊只口味老好，口感高头就讲很完胜的。还有呢，我平常辰光欢喜呢，拿伊帮搿种豆奶咯啥，呛来一道吃，搿口感我更加能够接受。葛末我现在呢，就准备拿搿只蛋白质粉呢，作为我一天一日三餐的营养补充了。
1: 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看东方购物的节目，真的非常的幸运啊！不仅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而且我们这款丹麦原装进口的 Depths 这款这个蛋白粉，它更多的意义是在于说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很全面的、很综合的、多种的这种营养，其实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可以说是经过严格的审核给大家开发的，而且可以说它在包括像丹麦当地呀，包括在那个韩国那边都非常非常的热销。它其实这个品牌 Depths 在韩国畅销很多年，不仅是他们这个益生菌这款明星的我们的蛋白粉也非常的畅销，但是你在那边买的话，价格也没有东方购物这么的划算，尤其我们今天三罐装是888元。就像邱老师讲的，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的这种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不单单是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一些身边的老年人，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各个国家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哎，
0: 是的，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特别是老人家所需要的营养方面的研究也是不断在进步。而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幸运，我们跟国际上面的新的那个前沿方面的营养都是非常的紧密的结合。就像现在我们以前追求蛋白质就是追求蛋白质的一个量，我们不考虑它的质量如何。所以很多时候在摄入之后我们有很多的反馈，比如说蛋白粉服用之后啊，有的时候觉得那个对肾脏有问题，有的时候觉得那个肠道排便开始出现问题，还有人吃了之后会出现很多敏感的问题，所以这些反馈的情况也会进入到我们的研究领域，慢慢去进行改良。我们今天所以推出的不是普通的蛋白粉，因为蛋白质对于我们身体的需求大家都知道，肌肉骨骼对吧，但是我们要考量的是低敏感，对肠道友好，同时还能让身体快速利用，慢快结合。
1: 是，大家看到，我们也带大家看一下，在韩国电视家庭购物的渠道，你看这个产品是档档热销，甚至要好几千组售出。这些我们的一些真实的数据，也在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跟所有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这档直播，我们的备货所剩的组数其实也不多了，因为在很多新观众调台过来之前，我们很多的老顾客。东方购物这边对于老年人的营养摄入这个领域很关注的朋友们都在订购我面前这样一个三罐装，888元，一罐当中我们给大家是340克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不仅能够看到上面我们的 BB12 和 ALGG 科汉森公司的两大明星王牌益生菌，我们有还有到十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还有到五种蛋白质以外，包括我们说什么益生元它也有，又是低嘌呤的，又是低热量的，而且是零乳糖，乳糖不耐的朋友也可以来吃啊。邱老师再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上去之后，营养摄入方面和我们身体的很多的一些功能机能的这个改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啊？首先体现在我们说的四大问题啊，第一大问题就是肌肉量的一个减少，肌肉的退化，同时伴随着我们骨质的一个骨量的一个减少，所以这个时候您会发现我们对蛋白质的要求特别高，因为及身体的那个消瘦状态，包括我们一摔容易发生骨折的这些情况，让很多的老人家在身边的人群当中会看到很多。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吃食物的时候，因为牙齿的那个能力的退化，咀嚼能力下降，胃的消化能力下降，所以对食物的精细度要求就会高，你复杂的动物类的食物就可能摄入变少，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蛋白质的摄入量开始减少。第三个，随着我们这个摄入量的减少，我们的体质体能可能下降，身体的那个保护力没有以往那么好了。另外就是在我们老人家的群体当中特别明显，排在所有问题前面的就是我们的肠道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给我们的老年人度身定制营养的时候，第一个考量的就是蛋白质的量一定要够。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勺蛋白粉可以让我们每天的蛋白质的那个量得到一个高的提升。同时这个蛋白质我们考虑的是让身体能够快慢结合，既能快速吸收帮助我们身体，又能慢慢吸收维持一个长度的那个蛋白质。还有就是让我们身体里面处于低敏感状态的蛋白质，所以我们是五种蛋白的组合，来形成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你会发现以往的蛋白粉是不是只有两种 成分，
1: 是
0: 我们叫荤素搭配就结束了。但是今天我们是五种蛋白的组合，不但是高的蛋白质，同时低敏感、低肠道负荷，同时还有让身体快慢结合的吸收。
1: 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五大五重欧洲那边过来的，我们的重要的这个蛋白质，我们全部在这边给大家罗列的清清楚楚。这个呢，在你产品拿到时候，我们中文贴标上面瓶身后面，我们的中文也印得清清楚楚。所以其实我们讲，如果有很多的一些老年人说，好像你们说的这些问题我身上是有的，或者有些我们在看节目的中年人、青年人，给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有时候你比如说周末回家，对吧？听老人跟你说他们现在一些问题，有没有听到过感觉？哎呦，手力气、手劲儿不像原来那么大了，对不对？
0: 是。
1: 骨骼的那种骨量的流失、肌肉的流失，其实这个背后映射出来就是你身体年纪大了以后，蛋白质流失很厉害，
0: 哎，
1: 包括还有一些维生素的一些流失。
0: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就是我们那个家里面的年轻人给老人家买了那个蛋白粉，然后老人家蛋白粉开罐之后吃了几次就不吃了，然后过期了，那个小贝很心疼，觉得我花了那么大的价钱你为什么不吃。你要知道，就是老人家的胃肠功能跟我是不一样的，你买给他他也知道好，所以他会开罐去吃。然后吃完之后他大便大不出来了，他觉得吃了之后那个身体里面出现那个痒的这些状态了，他也没告诉你，然后他就不吃了。
1: 是，
0: 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接受到反馈，就原先的很多蛋白粉会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推给大家，就是为什么把低敏感和肠道舒适要放在前面，就是考虑到老人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你不能给他送进嘴巴里就完了，一定要考虑他身体在接受这些食物的时候他会有哪些阻碍。而我们今天把这些问题全给大家解决掉。综合营养粉当中为什么要加那么贵的益生菌在这其中，就是来解决吃完蛋白质的副产物进入肠道之后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用五种蛋白质，而且选择豌豆蛋白和大米蛋白，再加牛奶蛋白的组合？
1: 是
0: 因为老人家的这副胃肠，你就要考虑让它快速吸收，马上解决问题，要解决它慢慢吸收慢慢累积的这个问题，同时还要考虑老人家本来比较薄弱的这些保护屏障，所以要用低敏感的。为什么不用大豆蛋白？大豆蛋白也是优质蛋白，
1: 是，
0: 但是它的那个就是雌激素的问题，包括还有那个就是容易敏感的这些问题，让我们就排除在外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分成四个象限，这四个象限分别针对老人家需要解决的四大问题。同时每一个象限当中都不是一个样两样，对吧，都是一个组合方案来帮大家解决。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叫全营养蛋白粉。
1: 它不单单是单一的这个蛋白粉，蛋白质我们就有五种，而且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我们给大家相互互补的，还能够摄入到我们有十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知名的科汉森公司的 BB12 加 ALG 的益生菌，就连我们益生元、益生菌的食物我们里面也含有非常好的一款蛋白粉，很建议大家我们的新观众可以买回家冲泡来喝喝看。我觉得正好我们也是后面9月25号要到中秋节了，看望长辈的，拜访家里面的一些高龄长者，我觉得这个蛋白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礼物送给他。每一罐我们给大家做到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这个后面中文贴标，我们里面的一些成分，包括它的这个就是说营养成分表里面所有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东西罗列得清清楚楚，你看十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0: 对
1: 都在这边。
0: 而且我们还有一点就这一款蛋白粉是我现在吃下来特别好喝的，
1: 好吃，
0: 但是里面没有食用香精香料，
1: 配料
0: 它不是靠味道调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蛋白质的质量高，然后也是我们比较容易适口的这些蛋白质，所以没有特别难吃的这些味道啊。
1: 是，如果你看到很多 Depth 这个品牌他们参加一些重要的展会，这款他们旗下的明星的蛋白粉一定就是摆在非常显眼的一个位置，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能够代表 Depth 品牌他们品牌实力的，而且也是跟科汉森公司深度合作，用到了明星王牌菌株 BB12 加 ALGG， 所以在韩国那边新加坡那边，包括在丹麦当地，这个产品都很热销，尤其是韩国的电视家庭购物渠道，有的时候他们一档直播可能组数2000多组、3000多组，今天在东方购物咱们也很热销，因为我们终于把这款蛋白粉引入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的现场，然后给大家这个价格，我们的三罐装不需要外面是1194，将近小1200，我们只要888元，单罐200多块钱。所以我们不管是新观众老观众，大部分都在订这个罐数，因为你要自己吃，甚至你可以要订两组， 一组自己吃，一组比如说你给长辈亲戚中秋送人，这么好的产品今年中秋送给他们，长辈真的非常的需要。但是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半左右，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现在先下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9: 15岁的刘奶奶抓了一下，有一个重要的骨头骨折了，这是哪儿？股骨颈，俗称胯骨轴。最主要的是奶奶75岁了。
10: 一般人嘛，认为骨折一定是缺钙。
9: 是的。
10: 但是实际上呢，像刘奶奶这种情况啊，除了缺钙以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营养素，它缺的更明显。我们把它叫做第一营养素，缺乏了建筑材料，所以机体的自身合成受影响了。
9: 所以奶奶缺少的第一营养元素真的就是蛋白质。
11: 身体呢，经历了我70岁，过去呢年轻人往啊比较身体好的，主要一天上网不觉得吃的，太急了啥不觉得睡。自从退休了10几年以后呢，觉着就到了65岁以后，就觉着自个好像力不从心，因为做生活呢腰酸背痛，脚高头呢总归没力，是吧？有的辰光呢就啥么子也不想做，啊，因为精力不够。这个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我吃下来呢，总感觉就像自个就像上位了啥，比较舒服。这个叫有一只叫钙、镁、锌，有3种元素。还有呢，就里向有A、B、D， 觉得比外头的蛋白质高得很。外头有种我也吃了蛮多，就讲味道也蛮清淡的，就讲还没有啥个这个钠锌味啊，对吧？我觉着是相当的错。这个么子呢，就讲有些么子呢，就年纪轻的可以吃，老一点呢，有种么子吃了好像有点肠胃的方面啦，就不是老舒畅了。有种还好像觉着蛮难过，好像胀、腹胀，对吧？但是搿这么吃下去呢，好像没腹胀味道。里向有2种元素，一个是益生菌，一个是益生元。冲，就讲温水冲过来。就不结块的，对掉就。
1: 其实我觉得老年观众就是关注自身的健康，这个意识是特别特别好的。嗯，包括我们平时看一些养生节目，或者看东方购，我们这边听邱老师讲，确实大家应该就是说正视自己到了老年那个阶段，营养缺乏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要为这方面啊要做点什么，对不对？因为年纪你1岁1岁上去之后，确实我们有些身体走下坡路的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是的，所以我们把这些问题总结起来，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不全，或者说你自身机能下降之后，对于这些营养物质的那个消化吸收和利用的能力在下降。
1: 是。
0: 而我们现在就要学会走捷径，在每一餐当中把我们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包括它的种类，它的那个全面的程度，都给提升上去，那么这样你才会发现，哎，自己的年龄在上降，在那个往上走，但是衰退的那个速度确实可以慢慢的、缓慢的进行，那我们才能获得更高质量的生命状态。
1: 对，这个产品真的是啊 ，Depth 品牌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非常好的一款补充全面营养的蛋白粉，但是在别的国家，包括一些别的渠道，价格真的卖得挺贵哦。丹麦当地折合人民币是498一罐，
0: 对，
1: 然后呢，新加坡那边是465左右一罐人民币的价格，包括韩国那边你看800多一罐，在我们国内他们的电商网络旗舰渠道一罐的价格压到398，我觉得已经不怎么贵了，但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绝对有优势，你订购一罐我们只要368元，订购3罐直接比电商网络渠道省306元，888元，你除以3的话，一罐的价格200多块钱，补充有到5种欧洲来源的蛋白质，还有到我们这么好的10种的矿物质维生素，还有2种益生菌，而且是科汉森公司的 BB12 和 ALGG 的益生菌，还有我们什么益生元， 又是低热量的，又是低嘌呤的，还是零乳糖的。嗯，而且邱老师也讲，没有什么那种香精调和口感，
0: 对，
1: 非常好喝。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值这个价格。所以我们也希望很多的老年朋友你自己可以买来吃。嗯，如果你是正在看节目的中年人，送给长辈，尤其你家里面你的爸爸妈妈，包括你家里面一些高龄的一些亲戚，都可以来吃这款蛋白粉。
0: 对，所以我们说啊，我们今天可是全营养蛋白粉的一个概念，不是普通的蛋白粉。在市面上你去看看全营养蛋白粉的价格都不会便宜的，而且有的它是在特定的地方才能去购买。今天你可以通过我们今天再次的全营养蛋白粉来进行尝试，看看的服用结果，您的肠道身体体感的一个舒服程度啊，然后再看看自己骨骼肌肉的一个状态，你才可以知道自己要不要用这样好的营养物质每天坚持下来。
1: 是，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的老观众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优惠5元钱。新观众您就打通我们客服电话，把你需要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今天可以不用付钱，我们可以支持货到付款，就跟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蛋白粉，选择货到付款，送货到你家里面以后，我们多种付款方式都可以给大家支付，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先下订单。产品是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备货很难，这档把它给抢到，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2: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越来越高。
1: 是的，
2: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1: 是的，
2: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1: 是的，
2: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1: 对的，
2: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1: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2: 啊，对，
1: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2: 对，
1: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2: 是的，
1: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2: 对，
1: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2: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1: 对。
2: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棚棚规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1: 中药材类的，
2: 包括陈皮，我们有机酸，
1: 是
2: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1: 这个部分都是钛，
2: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1: 是
2: 您放放心心的炖煮，
1: 是的，
2: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1: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2: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1: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2: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
1: 哦，
2: 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
1: 这样问
2: 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1: 对，
2: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1: 对，
2: 关键下面是钛，
1: 对的，
2: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1: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呢，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2: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1: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
2: 对，
1: 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2: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
1: 哦，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2: 对，
1: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10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2: 对，
1: 24小时的一个 便捷预约，
2: 而且您
1: 800瓦的一个火力，
2: 没错，
1: 最大火力。
2: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容器的话，哎，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1: 是的，
2: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很省事儿。
1: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2: 香不香？
1: 好香
2: 啊！
1: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2: 哎，对的，
1: 对吧，邱老师？你可以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十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2: 红枣
1: 枸杞，哎，
2: 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1: 哦，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2: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1: 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2: 哦，是吧？哎呀，
1: 好好要补起来了。
2: 对，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一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1: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2: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1: 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2: 是
1: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2: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扰类的物质。
1: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2: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1: 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太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2: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1: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2: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1: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2: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1: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2: 对，
1: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2: 对，
1: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2: 的啊，
1: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

0: 的，很多人说，哎呀，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
1: 是的，
0: 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壶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你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你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对的，
1: 因为它都有时间定时的，
0: 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
0: 时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
1: 是。
0: 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
0: 玻璃的和钛的清洗也方便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是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盒。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壶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这里面那个盒啊，
1: 对，这个盒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个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嗯，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嗯，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嗯，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2: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哎，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啊。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只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挂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啊。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这个乐师过了之后，
1: 哎呀，跟大家说，
0: 养生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生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啊？
0: 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的，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只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生活299，你闭眼住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
1: 原价399。哎，
0: 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啊，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烧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很
1: 高，
0: 你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
0: 好。你去烧好了，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
0: 带回去。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
1: 哎呀，那我那杯子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让给观众。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太宝养生壶了。
0: 嗯，
1: 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有地板薄，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
0: 啊。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的格子嘎地礼物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
0: 考虑买了。
1: 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我是那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的。
1: 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键式的那个操作，一键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石斛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0: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
1: 度。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炖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2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如果你是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啊，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那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2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靠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煮钢
1: 味。不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太杯买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富
1: 硒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
1: 泡。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就脸色特别的暗沉，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 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哎，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1: 是的，
0: 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要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们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包括老两口，
1: 养生食材，
0: 养生食材
1: 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到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朋友能喝的。
1: 对，我们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太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组的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太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钛。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钛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钛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看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的，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软糯的，很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还能够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
0: 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800瓦的一个大火力，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你想这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在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每家人都能够喝。
1: 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两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壶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壶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壶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壶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壶，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钛壶、钛杯、钛的筷子、钛的碗。都是钛的，
0: 对呀、啊，最早的时候就是钛锅。
1: 而且我出门，
0: 侬拿买了，告诉您讲，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多好。
0: 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阿拉囡囡呢，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啊高，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啥呢？
3: 阿拉厨房间里搿桩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怪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进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徐明。哎呦，这大碗，这里面有好吃的啊，这你现在看不见，一会儿给您展示。这一碗里边给您面呐、浇头啊，您看到啥牌子？这个碗上面写的很清楚吧，是吧？红瑞星在上海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有的是连锁店，老字号。
1: 对，
0: 如果我问问看亚林，嗯，吃一碗门店这店啊、面啊、我呢，当然这个面目前为止里面是没有浇头的，我加一块大排，我问你啊，嗯，这大排里面加上一块卖多少钱？
1: 30来块钱。
0: 就这个啊，这碗面啊，这大碗面啊，
1: 对，
0: 多少钱？
1: 30来块钱，一碗大排面3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0: 那我一个成年男性，我不够吃，我再加，
1: 你再加个大排。加个15块钱吧，至少要。
0: 那
1: 就是一块大排加个15块钱，也不夸张吧？
0: 40，
1: 也都是苍蝇面店里面的价格。哎呦，
0: 等会儿我又把它放回来了，等我有点不敢加。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构成里边，嗯，让大家惊喜。首先惊喜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构成，您拿回去的。跟门店的面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亚林这边有的，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面。
1: 面，这个是
0: 长这样的，
1: 对，鸡蛋面啊，里面什么鸭蛋面都是仿这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面浇头是单独一盒一盒的，
0: 一盒一盒的，
1: 一收到手是这样子的啊。
0: 这是浇头，
1: 面浇头，然后面。另外呢，大家喜欢吃冷面可以不放汤，对吧？你要喜欢吃汤面的苏式汤面，我们这个汤料包。红汤的汤料包也是给大家配好的，也是鸡大骨啊，包括这种骨头啊，熬煮出来的高汤的这个汤料包。
0: 我先跟大家报告结果，嗯，我们今天的面有10包，嗯，所有的浇头有10盒，
1: 是，
0: 当中的大排啊，一盒里面有2块，我给你看看长手掌那么大的有2块，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均算一碗，一碗30块钱左右总是要要的，嗯。1碗30块，那你这零工有10碗，那就是300块钱左右。嗯，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228块钱，你自己琢磨琢磨。我只是按30块钱算，刚才亚林说了2块大排，那不可能了，哪有30块钱买得下来2块大排那么大碗面的？你走在40到50之间呢，没关系，我们就特别的爽气，我们就按30块钱均算给您算，都按均算算啊。那你今天228也便宜吧？嗯，不，再给大家让利29块钱，今天199第一次。大概有个7、8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
1: 对，
0: 为什么此时此要来？嗯，天气热了，外面下不下雨？嗯，下没下？天天吃方便面是那么回事吗？
1: 对，
0: 那有什么营养啊？我们吃点咱上海人的老字号的品牌，
1: 来吧，
0: 这多好啊！
1: 就是跟您去堂吃，味道是
0: 一样的，
1: 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不要觉得今天东方购物199，你去我们的门店点个吃个什么5碗面啊，或者是6碗面，这价格你今天带回去那么多组合，以为口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好吧？你自己去堂吃也是今天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啊，浇头所有的浇头全部都是这样盒装，这个盒子全部都是 PP 材质，好吧，都是 PP 材质，开个口直接微波炉。可以去加热的，然后来分量啊，我们这个大排的话，一盒我给您看一下，是150克啊，150克，来这个没化冻啊，这个没化冻，上面的字儿干净一些，150克就是3两，好吧，3两，然后你看这个红烧大排，猪肉、水、鸡蛋、酱油、食用淀粉、食用盐、白砂糖，没了。
0: 没了，
1: 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了。然后是短保，好吧，保质期90天的时间。当然你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你也不担心的啊。我现场开一个。刚刚许明不是说到我们一盒这个什么2块大排啊？这
0: 我刚开始
1: 不信，我们一盒150克，里面就是2块红烧大排。
0: 因为我卖这么多面，我没有看谁家放2块大排。
1: 来，而且还是上海人爱吃的葱烤大排。
0: 注意，还不是小块哦，
1: 一进到底哦，
0: 不是小块哦，大家看看，
1: 一进到底哦，
0: 多大块了？
1: 这是一块。
0: 多大？
1: 你去吃一碗大排面，就是我们去红瑞星的门店去堂吃大排面，就是这样子的。
0: 是不是把面都铺满了，碗都铺满了？
1: 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面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你其实这个浇头，我们不是5盒大排吗？
0: 对呀。
1: 你只要开两个人一次
0: 开一盒，
1: 对，因为5盒大排里面一共是有10块，
0: 所以说实话，
1: 10块这样的红烧大排，
0: 你就可以吃10次。
1: 你这今天超值不超值？
0: 真的是划算。
1: 然后还有地道的本帮的酱料来在里面，看清楚了啊，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碗豪华的大排面。
0: 我问亚林，这一碗你消化得掉吗？
1: 我吃不完。
0: 你消灭得掉吗？
1: 我吃不完。
0: 你吃一半差不多了。
1: 对，
0: 现在我有的时候要身材保持保持，我吃一半差不多了。
1: 我们今天这个红烧大排有5盒啊，5盒，
0: 五盒哦，
1: 五盒，一共是10块，一共是10块这样子的红烧大排，葱花大排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浇头，下一个浇头呢是我们的腊肉。
0: 对，
1: 看腊肉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底，好吧。这个汤底是我们真的是鸡大骨、老母鸡、猪筒骨、 对吧？熬了十几个小时熬出来的红汤汤底，
0: 可以的。
1: 然后这个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吃面嘛，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大排量管饱，对吧？我汤鲜还要面有劲道。
0: 对，
1: 我们都是仿那种手擀面的这种啊工业，嗯，所以它很弹，嗯 ，QQ 弹弹。上海人就喜欢，你知道为什么红瑞幸一直以来生意都很好？嗯，特别都是一些退休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包括白领中午啊去这个吃这个午饭啊，嗯，就是因为面也好吃。
0: 劲道。
1: 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腊肉，腊肉的配料表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猪肉、饮用水、酱油、干辣椒、番茄酱、番茄沙司、香辛料、白砂糖，没了，也是没有任何添加。
0: 好，
1: 而且它的腊肉里面用的是猪里脊。
0: 你知道刚开始这个腊肉，我还问亚林，我说你这腊肉是不是也放了双倍量？你是故意给我们观众展示的？
1: 150克三两。
0: 然后我就不太相信，我说有这么多吗？哦，
1: 不好意思，动作太快了啊！
0: 来给大家看，你看看这里面，
1: 我给大家说，
0: 铺的满满的哦。
1: 上海本帮的面当中，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腊肉面。但是以前很多面馆里面腊肉面它会有很多土豆跟胡萝卜，
0: 哦，对，
1: 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纯里脊肉，然后来都是大块的。
0: 你这里面没有土豆，
1: 都是大块的，来。150克啊，三两的分量，看看，你说说看，哪家面馆里面给你腊肉面的浇头有这么多？
0: 这还没包括土豆和胡萝卜，
1: 是不是？来，是不是也是量非常的扎实？
0: 所以我就说，它这个肉的量应该是翻倍了吧？哦，
1: 真的，以前就是几块肉吃完没
0: 了，
1: 你知道吗？
0: 就没了。
1: 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很扎实？
0: 我就问大家，这个夸不夸张？
1: 对，然后还没结束，我们还有素的。素的这个是雪菜、笋丝、毛豆，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也不给大家看了，非常非常干净的配料
0: 都那么干净。
1: 对，来，
0: 量
1: 等于是有荤有素，对吧？今天你看
0: 多好，
1: 再来一碗雪菜肉丝。其实我跟你讲啊，老两口在家你怎么吃呢？嗯，开一盒大排，
0: 然后呢？
1: 来，
0: 怎么样？
1: 再开一盒雪菜。
0: 所以你的意思是雪菜分一半？
1: 对。
0: 这样子，
1: 两碗面就这样子，有荤有素了。因为你看，
0: 这边还没荤素呢。
1: 对，我们的分量，因为每一盒都是150克，对不对？
0: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素，
1: 不好意思。哦，
0: 这个又来，哎，你真会过日子，
1: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吃啊。哎，
0: 这个好啊，这想法，
1: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搭配的都很好吧？面浇头给你配的，里面有笋哦，这个里面有笋的哦。
0: 但是，亚玲，我真是想尝一口，哪个能尝一口？可以哦，
1: 这个好，
0: 我想试试看。
1: 当然，你要吃腊肉面。也可以，我跟你讲，他们家腊肉面很好吃，很好吃，很地道，很地道的上海这个老面店的味道，哦，是吧？
0: 这汤好鲜哦，可以的，大排来一口，大排来一口，
1: 你吃吃看，嫩不嫩？嗯，很嫩，对不对？
0: 肉厚实，嗯，面，关键这个面啊也好吃，好筋道。
1: 你还吃一口腊肉？
0: 雪菜。
1: 你还吃一口腊肉？
0: 来不及，太多好吃的了。
1: 我跟你讲，他们家这个腊肉又大块，然后又嫩。不是很多的一些腊肉，它很干很老，他们家没有。
0: 但是该说啊，有辣是有辣啊，这个是有辣子的味道的啊。
1: 上海人的辣的味道，
0: 对，上海的辣味。嗯，再来后面这个面，讲真话，即便浇头它不是很过关，我比如说别人随便乱放浇头，这面都好吃，确实厉害，有鸡蛋的。
1: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是这个上海老字号？你知道红瑞星，我们最早那家门店开在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些年好多明星在八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开演唱会之前去吃一碗面，你知道吧？
0: 有劲儿，欢呼的时候有劲儿。来，给大家看看原来的228块钱，今天给大家降29块钱。有个7、8个月没有来直播了，去年大概是9月份左右来的。嗯，那这一次呢，正好在外面，这又下雨，这几天你过两天还下雨，就不要再出去了。你要吃凉面，把它煮熟之后过个水，凉拌面也美滋滋啊，多好啊！尤其是这个量，巨大的惊人。嗯，您拆一包，老两口一起分。绝美都可以了，你都不用干别的，你愿意的话放点蔬菜小青菜一过水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228了，02151119900订购吧。
2: 其实对于很多上海的长辈来讲啊，红瑞星可以说是面店的经典品牌，而且呢很多大家爱吃的老上海的经典面的口味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中央厨房所进行制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有什么样的配方？今天啊，我们就逐一来跟随镜头了解一下喽。整个操作间啊，现在已经弥漫着非常非常香的香味儿。师傅您好，
3: 你好。
2: 这个的大排它有什么诀窍？怎么那么香啊？
3: 我这个也是跟着老师傅学了十年的招生，我自己也烧了三四年的招生。一个秘制配料招生，就是也是先放那个猪油、放葱、爆爆香，就是老上海的本帮味道招生。我们所有门店的口味基本上跟我们全部都是江城工厂配送的，就是口味都是一样的。
2: 就所有门店也好，包括到顾客收到的成品，都是从这个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3: 对对对对，口味全部都是一样的。
2: 哎，毛师傅，咱们现在这个是在干嘛？
4: 在熬汤。
2: 这个就是面汤吗？
4: 不是，我们红瑞星的是面汤的汤底，它里面有三只黄油母鸡，还有五只草母鸡，熬过12个小时以后再加这些，你看，好多一些鸡爪啦。还有一些小海小鲜，十几种香料，然后还有十几种这种另外的配料，我们不方便透露给大家。
2: 就是先制作白汤，再用这种高汤再去制作红汤，
4: 哎、对对，
2: 这样整个面汤就有灵魂了。
4: 对，而且很特别，特别的鲜美。
2: 哎，毛师傅，我看这边这么多滚轮，这是在干什么呀？
4: 这是在制我们红瑞星的面条，鸡蛋面。
2: 鸡蛋面。
4: 对，我们这里面添加有鸡蛋和鸭蛋，而且量特别多。
2: 那它是怎么来制作成的呢？
4: 它是这样的啊、哦，我们就是把面粉，里边就是添加一些鸡蛋，对，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倒入那个真空和面机里面。
2: 真空和面机。
4: 对对对。
2: 这有什么讲究吗？
4: 这我们真空和面机在里边这个温度了控制得很好，它在25度以下，基本上23度左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面粉的筋道，就是这个面粉的就是做出来面条以后口感更加好。
2: 就好像那种手工面的感觉。
4: 对对，
2: 那它现在反复的去滚压又是在干嘛呢？
4: 面粉和好以后呢，它是出了一张块状的，经过滚轮不断滚压的话，然后更加柔和，劲道更加大。
2: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来到了速冻隧道。哎，毛师傅，这个速冻隧道我看它有一个-40度，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4: 这是用来就是我们速冻我们做出来产品，它经过-40度，瞬间把那水分锁住以后，水分不会流失，然后就把它食品的原来的口感了，全部把它给保持住，
2: 就把它更好的鲜味儿，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4: 哎，对，
2: 包括到门店的糖吃和我们顾客收到的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是方便的速食，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条流水线生产下来的。
4: 都是统一的流水线，
2: 统一的标准，
4: 统一的规格，
2: 口味都一样吗？
4: 口味都一样。
5: 我每趟吃好吃以后，对吧？我再打包几条回去，肉米啊、焖肉米啊，哎，雪菜毛豆米，我再打包回去。现在刚热天哎，不想出去。那我要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拿个米一和好，和好之后呢，拿个红高汤，对吧？浇了个高头，哎呦，个味道，对不啦？就搞个名店一样。我呢再把个要浇头。我如果要吃焖肉米啊，我就把2块焖肉米。我如果要吃腊肉米，我就把腊肉米，搿吃了对伐？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哦，下气也好。
2: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看您一中午一直在忙，然后现在稍微空一点，我赶紧来问一下啊，中午的就餐的时段，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碗面啊，能销售出去？
6: 一般一个中是大约200碗，200碗左右。
2: 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就200多碗出去了。
6: 对对对。
2: 那我们这200多碗当中，就是从您的记忆角度上来讲，哪些是卖得更好一些的？
6: 像大排面。
2: 大排面。
6: 牛肉面。
2: 牛肉面。
6: 烤麸面。
2: 烤麸面。
6: 啊，是卖得特别好的。
2: 就是爱吃素的也有了，爱吃荤的也有了。
6: 里面荤素都有的。
2: 都有了。
6: 对对对。
2: 所以这三个是可以说是来点的人特别多的。
6: 是的。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哈，就是煮的，我发现这就火候有一点吧，或者自己稍微忽略一点，它这个面也不至于粘的一
1: 煮。对、哦、就是以前我们吃面是什么呀，人等面，对吧？你先餐桌上做好，然后那边面好了端上桌、不会说时间放久了马上这个面就变坨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面等人，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我们的工艺有关，甚至也去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去采访了、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面这么好、跟它的压制工艺有关，手擀面是不是就好吃？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到仿那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对吧？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配料，我们的面里面配料很讲究，你以为面只是一个面粉加水啊压吧压吧就出来了，我们里面加鸡蛋加鸭蛋，知道吗？哎， 然后还加了一点这个白酒在里面，对，所以这个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鸡蛋面啊更有营养。然后就说到我们这些浇头了，上海人喜欢吃的，你说吃面第一个想到什么？大排面，
0: 太经典了。
1: 以前上海，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面，小孩子都很爱吃面，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因。现在换做我儿子也很爱吃面，
7: 是不是因为它方便呢？
1: 不知道，就好吃呀。然后
0: 又方便又
1: 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面呢是什么时候？家里面有红烧大排了，煮个面，第二天可以煮个大排面，但是不可能天天家里面烧红烧大排，
0: 是，
1: 因为烧红烧大排其实蛮费时间的。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0: 里面有几块你猜猜？
1: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要放冰箱冷冻。这个面也是一样，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把它放冰箱冷冻。
0: 再给大家，
1: 这个是我们的汤料。
0: 汤料包，
1: 哎，这个是全部老母鸡加猪骨熬出来的高汤哦，不是什么水加酱帮你调出来的，
0: 所以刚才喝特别香啊。
1: 对，这都是我们熬出来的高汤。
0: 那这个好，
1: 好吧，
0: 这
1: 个、对
0: 啊。好，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就问您，大家算一下，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一碗，里面加一块大排，大概要卖多少钱？就这一碗，就加一块大排，刚才我吃的酥溜的这一块我还没吃完呢，今天是两块大排啊，这一包里面是有两块大排。我问大家，我不用再去市面上搞个30块、40块、50块，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问今天十几块钱一碗两块大排的这么大碗的面，全都啊这么大碗的面，十几块钱值不值？您就回答我一句话，您觉得值马上抢。如果今天大排面两包，一包别买了。我们今天大排面是满满的五大盒啊！
1: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今天这个价格199，对吧？自动订购啊，原来积分相当于192。192的话就等于是就上面10块大排加10包面，就是192吃10碗大排面，你说划算吧？
0: 划算。
1: 192吃10碗大排面，我们10块大排是不是可以做10碗大排面？
0: 因为有一包有2块大排啊。
1: 然后我们今天下面还有3盒腊肉面，每一盒腊肉面是3两哦，3两哦，可以当小菜了。
0: 它是纯肉啊，
1: 下酒菜，就是你今天不高兴煮面，我直接开一盒腊肉，我当爸爸的下酒菜都可以。
0: 它没有土豆块，没有肉块，
1: 然后
0: 纯肉。
1: 还有2盒这样子的雪菜。它有笋丝的，
0: 对，
1: 它不是光雪菜的，写上去，
0: 对，它应该雪菜。
1: 来，现场开一个，好不好？
0: 开一个，
1: 这个现场呢是
0: 赶紧抢。我们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呢，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是品味老字号的节目。
1: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冷面，但是这个冷面我们里面没有放一包，好吧？这个一包面是3两。是3两，
0: 所以它还不到一包。
1: 对，它不到一包，它只有半包，它只有半包。
0: 好的。
1: 就是家里面如果妈妈跟小孩子吃，
0: 可以分一包。
1: 两个人其实就吃一包，煮一包就够了。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吃不掉了啊。然后现场我再来开这个呢，我们是直接把加热一下，因为材质全部都是 PP 材质的，
0: 所以它可以放微波炉喽。
1: 对，可以微波炉去加热。你要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的话，
0: 也
1: 是很
0: 方便，
1: 很方便啊。来，一进
0: 大家再看一看，
1: 葱烤大排，
0: 不是说这一盒子给你放了一小半是大排。我们是整盒都塞满，
1: 而且它有厚度哦，
0: 厚度可以的，
1: 厚度哦，它不是很薄很薄，
0: 它不是那种薄的，
1: 因为我们两块大排就150克3两了，
0: 对，
1: 来吧，
0: 你看看它的克重，你心里就有数了。
1: 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长个子的、发育的，
0: 绝对够了，
1: 一块大排吃根本不够的，我跟你说，来这两块大排，它一顿。吃的就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0: 包包的，撑撑的，
1: 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0: 那老两口就正好一人一块大排，就刚才亚林说的。
1: 对，而且吃的非常的美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你知道烧大排，一个呢是它酱汁调的味道，你要本帮菜的这个口味，还有个大排不能老不能干，对吧？大排要嫩，所以我们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加工出来、烹饪出来，这个一口染上去，老年人吃他不会觉得这个大排干老。知道吧？
0: 笋丝也好吃，
1: 笋丝也好吃，毛豆也好吃，
0: 绝了，毛豆那个绝。
1: 我们这个今天3个浇头，
0: 这大排。
1: 我们今天这3个浇头是我们所有的红瑞星门店当中点击率非常高的这个3个口味。
0: 这一碗面，已经过去20分钟了啊。为什么这碗面我刚才是不是从开始就放着了？到现在吃一点不坨，
1: 对，
0: 一点不是煮到烂到什么程度？不会的，
1: 是的。
0: 哇，真的是太棒了！
1: 上一档直播，2025年的8月份，应该是8月份还是9月份？对，现在已经是快5月份了。
0: 反正今天给大家降。
1: 对，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来了啊。
0: 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是不是228？咱就不知道了。抓紧时间抢！这么好的面，这么多好的浇头，这么大块，才10多块钱一碗，你到哪里找啊？而且保证你跟你实体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1: 对，
0: 安心订。
1: 对，
0: 打电话02151119900。
8: 有个朋友介绍搿搭红瑞星来吃面，哎呀，这个面都到底了，一块焖肉面， 再点了一点海菜毛头，一道倒了里向。这个焖肉对吧？正好啊，伊纹理清晰，味又不腻，非常好吃。所以讲呢，我平常就是欢喜吃面。随后伊这个面上来对吧？老有咬劲的。伊这个海菜呢，伊这个蟹菜呢，脆爽，还更鲜，特别好吃。至于这个毛头呢，也是香糯，对吧？外加还带一点甜味道。焖肉面加这个海菜毛头摆了一道啊，实在是好吃。所以讲，我下趟一定还要带麻油到搿搭来打卡。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红瑞星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醉骨头啊、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每天有一会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在会到这边来吃。
5: 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拿出您的老花镜，看一看右侧的红框框，尤其是第一行红烧大排2块，这个克重达到150克，这一个大排有一个你手掌，甚至有的大排超过你的手掌大，它还不是薄的，还是厚的，有2块。像亚林讲的，5盒就有10块，正常来讲，你10块是不是对应的是10碗面？正常来讲是不是这么理解？
6: 我刚想到一个事，
5: 你说。
6: 刚想到以前在单位里面去中午食堂里面吃饭，红烧大排老小一块大排，
5: 请问老小是手掌的一半吗？
6: 对，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
5: 的，也叫大排。
6: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真的量还是蛮足的，
5: 快赶上脸大了，
6: 对，
5: 赶上脸一半大，
6: 两块。我们的红烧大排是150克，好吧，就是分量大家是完全放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门店一直生意那么好。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去吃了10几年，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
5: 是，
6: 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然后分量又很足，你有一说一，像这样老字号的店啊，面店里面你去吃一碗面30来块钱不贵的，
5: 真的
6: 不贵，
5: 很正常。
6: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新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私房菜餐厅啊，或者随随便便你去吃一碗面，五六十六七十

0: 惊艳到我了，我咋没想到？
1: 什么？
0: 把那个雪菜毛豆的，
1: 对啊，
0: 拆开之后把大排拿出一块来，放在雪菜毛豆那个面里面，
1: 对啊，
0: 把雪菜毛豆那个分一半给另外一块大排。
1: 就老两口在家，你就中午
0: 是不是
1: 一人来一包面，对吧？
0: 对啊。
1: 然后热一盒大排，热一盒雪菜毛豆，其实就吃得很舒服。
0: 你就拆一包面就好了，
1: 很舒服，很舒服。
0: 你就拆一包面，我跟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跟亚林反正以我们两个的胃口，就现在这一碗我肯定吃不了。我实话实说，我吃不下去。
1: 我跟你说，这个面我没动过，许明那个面已经吃过了。
0: 我已经吃半天了，我还这么多面呢。
1: 我这个面没动过，你看看里面三两的这个鸡蛋，这个面，你看三两这那么大个面碗哦。
0: 我跟你在一个镜头里，
1: 满满当当的、哦。
0: 我跟你在一个镜头里，
1: 对，给大家看。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的面粗细。
0: 你看这个大排已经被我咬过了很多了啊。
1: 我们这个面粗细，大家看看这个粗细，就是还跟我们煮的时候就是之前差不多，就它没有说我们泡了十来分钟的时间把它泡成。什么变粗啦，泡成坨状的啦之类，而且拎起来之后，你看，它还不是那种烂烂的。上海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烂糊面也吃的比较多，那个面啊达不到那种手擀面的这个工艺。
0: 我要插一句话，
1: 所以不经泡那个面。
0: 这雪菜肉丝里面真是好脆，
1: 对，
0: 它不老。有些那个菜你知道吗？老嚼不动，塞牙。它不，每个都很脆，
1: 对，
0: 很棒，这个做的。
1: 对，雪菜肉丝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笋也是特别特别的脆的。你看我们的配
0: 方。
1: 对，你看我们这个雪菜这个笋丝毛豆的配料，
0: 哇，这汤鲜的嘞，
1: 也很干净，
0: 好热好吃。
1: 看看这个里面咸菜，对吧？毛豆仁、竹笋，然后大豆油、麻油、白砂糖、味精，一点点干辣椒，是吧？一盒你看也是150克，
0: 是这量真足。
1: 就我真的之前我还说你哪怕今天中午少个小菜，你就可以开一个当个小菜。因为三两当一盒小菜的
0: 分量。如果您家里连个小青菜都懒弄，买点紫菜，干紫菜备着，做面了撕几块干紫菜往里一丢，弄点小虾米往里一丢，
1: 不需要，
0: 随便打架怎么都行。
1: 我们有老母鸡汤料包，
0: 你用这个来毒我，有老母鸡汤，老母鸡汤鲜的嘞，你回去喝吧这个汤，一喝一个不吱声。来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共是十包面。常理来说，以我刚才实践吃下来，我实吃下来，我
1: 大概一半。十包面是3斤重量。
0: 我这一包面，我这一半量我就饱了，我也不会吃太多，因为我觉得年纪在这儿了，吃太多呢我怕不消食，所以我一般吃一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姐姐老师们，你估计也是一半量，你回去试你就知道。我
1: 所言行，
0: 我所言不虚的啊。
1: 对，
0: 您拿回去那大排拿一块一半面，另外雪菜的分一半到这儿来，另外一半面同一盒里面另一个大排放上去。再把剩下那个雪菜肉丝往上一放就好了啊，我不动它了啊。反正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鸡汁什么的，有猪骨熬的汤也是10包，抓紧时间抢，最后的10分钟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那个199今天给大家降了，是29块钱。我估计也就是十来组，一旦售罄，没有任何预约。已经有个大概7、8个月、8、9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去年8、9月份才来的。
1: 对，排队的爸爸妈妈，我比较替你们急。
0: 真的好
1: 想不到，真的
0: 外面下雨，干嘛呀？打个雨伞出去买啥呀？在家里开包面不就解决了吗？过个凉水就是变成凉面，也美滋滋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月色迷蒙哟。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

0: 腾腾购物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欣赏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0: 是的，
1: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0: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1: 对，
0: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1: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0: 是，
1: 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0: 哇，
1: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
0: 是，
1: 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尽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0: 那是为了什么？
1: 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0: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
1: 对，
0: 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1: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
0: 哎，
1: 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
0: 得天独厚，
1: 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0: 哇，
1: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呀？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子，
0: 对，
1: 就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0: 对对对，方便储存，
1: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0: 啊，哦，
1: 干燥剂，拿走，
0: 好，
1: 来，再来。哇，这108克
0: 真的是很松哦，
1: 这108克这么多，
0: 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1: 这盘太小了吧？
0: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1: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0: 那说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1: 对，
0: 确实是紧实。
1: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

0: 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叶华来筷子，你可以吃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首先
1: 想用手抓了，
0: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两回，今天这是第三回。
1: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的这种味道，
0: 对，
1: 非常的松，而且
0: 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2: 对，
1: 说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0: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1: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0: 是
1: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0: 对，
1: 哦，特别好吃。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就是你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0: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1: 干吃都很好吃，可以当零食吃的，
0: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1: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0: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1: 好像就差不多的，对吧？
0: 对，
1: 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0: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1: 对，
0: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1: 对对。
0: 然后你先吃了，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1: 金枪鱼。
0: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1: 对，
0: 但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1: 对，
0: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花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1: 那个也蛮好的，
0: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1: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0: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一下。
1: 金枪鱼也不一样，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0: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1: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0: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
1: 对对对，
0: 我要跟你强调一个点，我就报半罐，好吧？
1: 好的好的，
0: 一样是108克、
1: 金枪鱼啊，
0: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1: 对，就是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0: 鱼不一样，
1: 你能吃
0: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1: 对，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是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0: 然后
1: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0: 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1: 很鲜。
0: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1: 但
0: 是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1: 你就想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0: 我们是海鲜的鲜。
1: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0: 行的，
1: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东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8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0: 我们8罐
1: 惊艳到了，
0: 你慢慢悠悠吃，
1: 是的，
0: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好，
0: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8罐早就吃完了？
1: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包括是这个乳酸菌啊，乳酸菌对于调节肠胃啊，包括什么的，它还蛮好的，七盒装药幺九八，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等软骨素啊，氨糖的钙片，四盒带回去帮幺九，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洁，您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朋友们都会去买这个。但真正啊，我们听一九九啊，这个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1: 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0: 对，
1: 觉得我就差这么一两百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0: 对，
1: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
0: 30克，
1: 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香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1: 咸。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1: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1: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0: 吃了很多，
1: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2: 对，
1: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2: 是的，
1: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
1: 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真正
1: 好。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有点费牙。
0: 对，
1: 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1: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0: 对，
1: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都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1: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1: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1: 给你点，
0: 只有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1: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抖喝这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1: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层啊撩它，然后呢那一抖进去，
1: 对，
0: 哇，你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了，好哥。
1: 然后
0: 是真的好吃。
1: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当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1: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对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1: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而且我印象很深了，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 在这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宜。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吊吊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1: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啊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啊，
1: 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8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哟，你看这是金枪鱼吧？
1: 对，哦，
0: 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胖胖的。
0: 哦，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2: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对吧？
2: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身弄胃气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2: 这样子弄的配芥末吃吃，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2: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哎
2: 呦，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2: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
2: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2: 然后
0: 松，对，
2: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2: 还不油腻。
0: 你以往你说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超级维 D 所，这个肉松完全不贵。
2: 对，
0: 它那个炒制工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2: 对对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这个再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2: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啊，
2: 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0: 没有。
2: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2: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2: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2: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2: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写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
1: 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2: 我跟你讲，
0: 它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
2: 黄
0: 吐司，对吧？
2: 你要
0: 吐司面包，
2: 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
2: 小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色拉酱，然后肉松。
0: 对，但是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这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2: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2: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鱼的鱼肉松？
2: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间了，备货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献上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鳕鱼的鱼松，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1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块钱，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4盒带回去8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1: 对，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
0: 对，
1: 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0: 是，
1: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
0: 是，
1: 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1: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倒确实选的比如说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0: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
1: 对，
0: 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太下的，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了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1: 对，就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因为一个是开胃。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
0: 对，
1: 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0: 对的，
1: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1: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
0: 这个价格也很贵啊，你看199，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或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就肉松的这个寿司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面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子，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吧，可以了。
1: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
0: 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1: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那个饭团呢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0: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之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除了自己是70-80岁了，山东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也好100多岁也好，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分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自己可他弄点什么东西吃去，
1: 对，
0: 你就带回去又鲜，对，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1: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1: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了。
1: 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鱼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0: 对吧，
1: 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0: 排
1: 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0: 对，
1: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0: 哪里，
1: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0: 对，
1: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0: 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1: 对
0: 吧，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1: 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0: 好吧，
1: 对，都是新鲜批次，
0: 对，今天呢是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2: 对，
0: 还有四锅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来去，总共八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9四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八罐两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1: 对，
0: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嗯，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有送你这个需求的，嗯，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同大品牌，嗯，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1: 就是
0: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1: 对，
0: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做了155组了。
1: 嗯，对，我们之前就来过两回，嗯，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
2: 对
1: 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嗯，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0: 是的，
1: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正积分是返400哦。哦，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
0: 两，
1: 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0: 是的啊，
1: 对吧？
0: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嗯，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123组，电话线已经是排队排的挺长的了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它的蒸鲜剂，味道真的很难，看到多了你就知道了，你知道吧？
0: 是的，然后呢，关键是这个鱼松啊，就是它是酥松，跟以往那些这个你吃到的，比如说容易卡嗓子那种不一样，而且你看到它那个小绒毛。 非常非常的纤细和黏腻，
1: 不是所有的肉松都是这样子的品相的，那种炭烧肉松好吃吗？也好吃，
0: 对的。
1: 但是它比较挑人群，比如说80-90岁的爷爷奶奶，他们牙口的话可能不是很咀嚼起来有力道的话，那个一根一根炭烧肉松他们嚼起来就费劲了。然后还有一种是油酥松，那么油酥松天气热了的话，有些人对于脂肪啊油脂的这些摄入量的控制，他可能会比较挑剔一些。但你看我们这个口感。 它就介于两个肉松之间的口感，就是又松对吧，蓬松，然后又干爽，没有那么多的油脂。本身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对吧？本身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0: 对吧？
1: 短纤维了，它成
0: 的，而且你上嘴巴当中啊，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1: 对对对，
0: 而且是鲜味是。 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
0: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要说吗？它不是，它是鲜，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你说猪肉，光凭猪肉也好吃，对。
1: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但是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再加上对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0: 对我们其实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说到这个口感咸淡，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奔到的直播背后，最后70期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回去之外，你看甘肃的、江苏的、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凑单凑的更多是这个乳酸菌，好。
1: 调节一下肠胃嘛，你这个天气热了嘛？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搭配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6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0。

0: 间哈，我们的备货只有做的小几十组，而且呢这个电话持续排队，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疏通一下啊，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呢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对，我们今天现货如果售完的话就不加货了啊，所以现在看到大家有人在排队的，因为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本身像鳕鱼、像金枪鱼的话，它就是属于没那么容易买的那种鱼类，深海鱼，单价也是属于比较高的。而且鳕鱼还好说，金枪鱼你买回去真的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熟吃它。
2: 是的，是的，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到非常好的深海捕捞上来的黄鳍金枪鱼，以及我们阿拉斯加就是深海海域的鳕鱼，而且配料表当中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的这个鱼肉松。
0: 哎，是的，所以呢更加的鲜香啊，
1: 更加放心。
0: 对，入口之后也是非常适合于各式各样的人群。关键是当中的营养价值啊，包括是整个的味道跟以往是不一样的。最后四分钟时间啊，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能够抢现货立刻来抢现货，那抢不了现货的也没办法，因为今天备货就那么一点，
1: 对
0: 吧？大家已经是其实这个订购的速度啊已经蛮快的了，所以呢老会员呢可以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包括今天199元是8大罐啊，两种不同的鱼类的鱼松带回去，
1: 对，
0: 有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还有4罐呢是我们的鳕鱼的鱼松。
1: 是，
0: 你看两个金枪鱼和鳕鱼，哪个不是非常难得的一个鱼种，
1: 都是营养价值含量高，非常优质的这个深海鱼
0: 啊。最后37组了啊，
1: 行，我们快速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都很干净，因为吃这样子的加工好的这种食材的话，大家就是看配料表，对吧？你里面真的是有金枪鱼吗？真的有鳕鱼吗？会不会有很多其他的化学合成添加剂？
0: 它不是什么金枪鱼味、鳕鱼味啊，
1: 对，
0: 它真的是金枪鱼的鱼肉，
1: 金枪鱼肉，看到吗？而且是黄鳍金枪鱼，然后白砂糖啊，对吧？豌豆粉啊，一点猪肉呢，是平衡一下海鲜的一个含量的属性啊。然后是大豆油，包括我们的这个
0: 食用盐、
1: 酱油，对吧？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添加？
0: 是的，是的。
1: 保质期常温存放12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3月份的批次，一罐来这么多量，108克一罐，今天单罐才20多块钱。
0: 确实，而且呢，今天啊，我们平均下来的单价比较优惠之外，您还可以跟我们周年庆活动当中的一些好的也滋补佳品啊，包括你平时所需要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蛋白乳酸菌，对不对？可以一起来进行配合一下。满3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那正好我们这件单品199元的这个单价，适合于凑单的。您之前如果还差那么说，就说你差个400块钱的，你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凑。为什么？你凑上去之后，等于返给大家400元的积分，不是送给你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最后的2分钟时间了，备货只有折扣了，好像是10几组了。赶紧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的时间了，我们备货快要没有了。嗯，所以家中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会说啊，这个我哎秒送没火，对吧？天气黄梅雨季呀、啊，包括天热的时候，还有春天的时候过过粥吃都挺好的。
1: 反正家里面的话，我记得印象当中有小孩有老人的会常备的，嗯，对吧？老人需要补充营养，但是牙口并不是那么好的，对吧？你说啃个排骨，这不是为难家里面长辈吗？哎、对不对？烧个红烧肉，这么大热天的，嗯、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深海鱼的鱼松、嗯，又有肉类当中的优质蛋白质，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的脂肪，嗯、同时还不担心吃起来会卡刺的问题之外，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回去之后做起来还简单。
0: 哎，确实，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了啊，赶紧能够抢到限时鲜货，立刻来抢。当然，你也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凑单活动。那本档节目凑单推荐的是来自我们屏幕右边的这三款商品，目前凑单推的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丹麦的乳酸菌七盒装啊，1198块钱，立刻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很多朋友说到了入秋之后，什么样的服装能够让自己既能够保暖又能够体现出时尚的气质？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洲原装进口，注意了，它不是羊毛进口，它是整衣成衣进口，而且可以水洗的短袖的带领的羊毛衫。然后呢，你在这个天气里面，你搭裙子啊搭裤子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在入秋之后啊穿得非常的时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之外，其实还会有男款，请到的是傅宇副总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总。
1: 高老师好。说到美利诺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去年的美利诺靠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啊，在东方购物非常的火爆，卖得非常的好。我原因是什么？它不光是一家成衣公司，而且它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美利诺羊毛可以说是羊毛金字塔的顶端，它的羊毛细腻柔软，穿在身上没有那种扎身的感觉，非常的柔软。今天所有的衣服都是采用到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原装进口，不容错过的一档节目。
0: 是的，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都是短袖，然后呢你搭裙子，因为早秋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在早晚其实是比较凉的。
1: 是的，
0: 你衣服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保暖度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两个特别热卖的颜色都已经挂在我的身边了，一个呢是藏青啊，这个藏青是搭配大家的裙子啊，你看搭配这种深蓝色的裙子或者是这种深色的裙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好搭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很阳光的这种淡蓝色浅蓝色，它也是搭起来会特别的漂亮。给大家来说一下细节哈，因为我们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大家要注意穴位的保暖。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特写好不好。来，我们今天是带有领子的，而且领子是比较厚实的，这个领子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呢，这个领子很舒服，你可以把它稍微打开一点，营造随意的感觉。如果说是有风的话，直接把这个扣紧，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而且很服帖的领子。
1: 是，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浅蓝色是爆款哦，就是蓝加上白的这个颜色是爆款，就非常的这个青春洋溢的感觉，
1: 很经典的配色。
0: 对对对，很经典的颜色。它的菱格纹是配的是白色的菱格纹，另外这个藏青色配的就是这种蓝色的菱格纹。所以其实这两件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带回去，可以好好试穿一下。本档直播我们是新品上市，女款直接直降50，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直接降到了14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一件这个羊毛的，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件短袖的，刚好就是这个季节穿的这种新衣服，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大家，你如果说是要出去旅游，对吧？你想营造那种旅游的时候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或者呢，你有的时候偶尔想要在这个上班的时候这种正式的场合，也可以穿出一种很休闲的气质。今天的这件衣服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而且它所有的原料跟它的成衣是由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所以它的羊毛制品可以说是全球的金字塔的顶端。而且我们采用到的是澳洲里边羊毛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每一件成衣。所以说去年我相信很多人卖过我们的美利诺的冬款的衣服，消费者的好评是好评连连，都说啊，这衣服穿的就像羊绒衫的那种感觉，
0: 很舒服，
1: 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很舒服，
1: 享受到了高端羊毛为您生活带来的一个便利啊。
0: 对，因为女款是有直降50，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女款把这个一直断货的爆款带回家里去。然后我们今天的男款会有三个颜色，男款的这个藏蓝色、灰色和豆绿色，
1: 对，
0: 都很洋气，它是纯色的，没有花卉的。
1: 是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多人如果去过澳洲，你们会发现啊，一些的澳洲一些国家，他们现在叫什么？叫低调的奢华。它不在衣服上面绣上任何 logo， 但是这件衣服穿上去的质感非常的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原材料很重要，羊毛制品的原材料的价值跟羊毛制品的品质，你穿在身上，别人一看就看得出。就像我身上这件，它是非常挺阔的，不像那些全棉的，有些全棉的衣服，不是说它不好，但它时间长了它会塌掉。但是我们的羊毛制品，你看穿在身上非常的挺阔。
0: 对，
1: 我觉得男人啊穿衣服啊一定要把男人的那一种立体感彰显出来。其次，袖口这里它帮你做了一个很好的
0: 收口，小螺纹。
1: 这样的衣服久洗啊，这个收口的螺纹啊是一直挺在这里，所以说从侧面看到的男人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非常的是有那种肩膀可以给依靠的感觉。再加上下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它也帮你做了一个螺纹的收口。有些衣服如果没有这个螺纹收口，时间长了以后啊，这块地方会塌着很难看。但是这个螺纹收口，你看 我今天穿的相对比较休闲，穿没穿个休闲裤，如果您下面穿个西裤，您去朋友聚会、老友聚会都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好看。这里帮您做了足够的余量，现在我们有些年纪大的人啊，肚子会有点大，不怕的，足够的余量帮您撑着。您看余量大不大？但是您从侧边看，你整个身形是非常挺拔的，这就是澳洲设计师量身为我们亚洲体型定制的一个款式，
0: 它是有专柜价的，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专柜价给大家看一下。
1: 去过澳洲的人都知道啊，在澳洲的墨尔本机场各大的机场，您都能看到我们 Merino 的一个商品。 Merino 是澳洲的一家上市公司，上次我去的时候我特地买了一件，它的价值是189澳币，澳币现在大概在1.5左右，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的左右的一个价格。那您说，哎，我没去澳洲，我在它的官网能卖吗？当然也能卖，来看看澳洲的官网，我们截图给大家看，也是189澳币的一个价格啊。今天所有的衣服跟您在官网上看到是一模一样，因为为什么？我们是原装进口，
0: 原装进口，整衣原装进口。
1: 对，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啊，成衣进口，我们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过来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说，今天您就是花了小钱拿到的是澳洲的品质，澳洲的旅游性。
0: 是的，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了这个女款的，因为是只降了50块钱，才100出头，所以我觉得这个羊毛的又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一件服装，它是可以机洗的，而且品质会非常的高端。像这个衣服是真的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它就是秋季上市的这种新款嘛，
1: 对，
0: 就让你在旅游的时候啊，包括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啊，人家看你说哎呦穿新衣服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尺码。
1: 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58米100斤以下的，你选150165这个规格，如果是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这个规格。
0: 卡码往大里买，
1: 对，卡码一定要往大里买。
0: 对，如果卡码，咱们就往大里买。
1: 是的，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特别好的190斤的大块头的，您就选190。现在目前男款的话，三个颜色都比较好，我个人推荐绿颜色或者上深色。
0: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秋季的新款，然后刚好又是在新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女款又直降了5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是真的要抢了。我非常推荐这两个颜色，我建议大家两件都带回去，再给大家比一下上身的效果。下面如果配条裙子来出一个全身的效果，大家会发现整个衣服，如果说是你搭这个上衣，下面再配条蓝色的裙子，是非常协调的。
1: 对的，
0: 对不对？而且也就是遮小肚子嘛，对不对？就这样让我们可以看不出来这个身上的小肉肉、小圆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0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想要，比如说出去旅游，对吧？因为马上大就要秋游了嘛，对，要安排各种各样的旅游的规划，你下面配一条，你就配一条米色的长裤，你就买这件浅蓝色的上衣，配一条这种浅色的这种长裤，会非常非常的洋气。相信高里啊，一定是非常洋气的。你大裙子也可以，大裤子也可以，都是没有问题的。男款这个衣，我也建议大家，因为你到外面去买一件老头衫，买一件那种棉毛衫，那个全棉的衬那个T恤，可能都要一两百块钱。今天我们是羊毛的，而且不瞒大家说，这个羊毛你拿到手之后，你会有惊喜，因为它是双层，
1: 对的，
0: 双层针织的，所以它很厚实，它不是那种薄款，它是厚款，所以如果说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体里面，你圣诞就不能说圣诞节哦，就说那 新品上市就能降50%、嗯、你要知道如果是件普通的国产，我们说不是说国产不好，但是它毕竟是漂洋过海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嗯，而且每一件衣服上面的羊毛您听清楚了，不光是澳大利亚的，是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我相信这两年很多人都会看到，哎呦，美利诺羊毛的袜子，美利诺，您去看任何渠道一双美利诺羊毛的袜子都要卖到50-60块钱，
1: 是，
0: 今天是整整的一件衣服啊做到了149块钱，女款我觉得今天性价比太高太高了，
1: 对对对、嗯、女款因为只降了50嘛，
0: 是的，
1: 然后男款是目前是
0: 三个颜色
1: 、哎、灰色、藏青和豆绿，嗯，豆绿也很漂亮，如果大家在三个颜色里面有吃不准想要显瘦的买藏青、嗯、想要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您的身材是比较匀称的买灰色，嗯，如果说是想要比较穿出不一样的感觉买豆绿色，
0: 是，
1: 这个豆绿色很洋气，所以三个颜色都有的，我们目前都是有现货的，但是这个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档售完即止、
0: 对的，因为我们是漂洋过海过来的，就这些存货不可能再帮你说啊，您今天预定好了以后我明天再从澳洲就去做好再从澳洲坐飞机，这件衣服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嗯，您如果有幸去澳洲旅游，您可以在澳大利亚各大机场各大专卖店您都看到美利诺阔这个品牌，
1: 对，
0: 它在澳大利亚将近有600家的门店，嗯，然后这件衣服在门店的售价是多少，189块钱，然后如果您说哎我不去澳洲可不可以买到，没问题，去它的官网去买，售价多少、嗯、也是189澳币，折合人民币在1000块钱，只有在东方购物、嗯、为什么东方购物能这么便宜，因为美利诺靠这个品牌登陆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来到东方购物，当时去年广受消费者好评，所以说他每次都会说承诺我来东方购物就给东方购物的客人一批性价比超高的衣服，做到了这么低的价格，
1: 你想
0: 100多块钱高老师、嗯、买全进口的衣服、
1: 哎、接下来中秋佳节嘛、嗯、大家可以穿着出去玩，你都不用担心
0: 是
1: 早晚会凉，比如说你的大草原去旅游或者到哪里去旅游，你里面穿一件这个是足够了，我们是澳洲的，然后是原装进口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现在的女款男款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都非常高，我建议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男款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女款今天直降了50，这个直降50的羊毛你不薅一下吗，好可惜的呢，而且是进口的羊毛，对不对，021511990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erino brand, Merino & Co. 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1: 好，我们现在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发现你要的这个浅蓝色没有货了，你就赶快订这个颜色。 啊，因为我们现在我看到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只降了50，
0: 是没错。
1: 然后这个直播是只有这一场直播，不是说全天候的都有直播的。另外有一些可能已经是没有货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如果不是说我们这个货源已经不够了，我们不可能只降50的，大家明白吗？但是这个其实这个产品是刚好就是正当季的产品，因为马上就是中秋佳节和十一小长假，大家如果想要穿的就是比较的应时应景一点，
0: 不一样的话，
1: 对，又穿出这种季节感，因为秋天嘛，秋天到了就咱们就是要穿羊毛的，然后你又不要穿那种长袖的羊毛，你要穿短袖的羊毛，但你穿短袖羊毛的情况下，你又希望你的这个正式感又要有，对吧？就是它是带有领子的，所以今天就全部都贴合了大家的需要来。
0: 是。
1: 再要说到我们今天的羊毛，我们都知道澳洲羊毛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没错没错。
1: 今天来看到我们的澳洲羊毛，它的这个档次感是非常的强。
0: 是，大家可以看，这是普通的羊毛衫，羊毛做的羊毛衫，它的表面感觉是有点扎，颜色也有点混。再往上面好一点的是澳洲的羊毛，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细腻度帮助我们普通的羊毛的细腻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但是今天您身上每一根羊毛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美利诺，这个名词我相信很多人很知道，以前叫澳毛，现在很多人说我要高端的叫美利诺羊毛，非常的稀有啊。这个羊毛的。

0: 就是这个领子呢，你可以稍微把它打开一点，这样就是可以营造一个很休闲的感觉。整件衣服呢，它是像这件蓝色，我特别喜欢，因为很干净的颜色。那你接下来你要出去旅游的话，你下面其实配条白裤子，或者你想要穿的正式一点，你下面配条裙子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有这样两排菱格纹，就是营造那种复古学院风的这种感觉，
1: 英伦风的感觉。
0: 对，就是复古英伦风、复古学院风。袖子不会特别的短，因为袖子如果太短的话，比如说你看袖子如果是太短的话，其实就不好看了，会显得我们的胳膊有点胖胖的。它的袖子其实已经基本上到整个这个上半的我们这个胳膊肘的这个上半部分了，对吧？就胳膊肘以上了，都给你盖住了。所以说，实际上你的这个到了秋天的保暖性还是能够覆盖得了的。关键是划算，因为才100来块钱。你想100来块钱，现在有的时候在外面点两杯咖啡就没有了，是吧？
1: 是的，
0: 喝个下午茶就没有了。这两件衣服都是我非常推荐的。这件藏蓝色的这件衣服也非常的好看，
1: 这件很好看，
0: 这件也很好看哦。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件如果你下面搭一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你下面如果搭一条裙子，你配一条这种蓝色的裙子，或者是深色的裙子，或者浅蓝色的裙子，然后上面搭一件这个衣服就非常学院风，
1: 整体感非常。
0: 是这两件它其实是在一个大的色系下面的两个不同的颜色，所以这两件我觉得其实都是难以割舍的。如果大家这两件都喜欢，其实建议大家一起都带回去。
1: 哎，告诉的对啊，您两件带回去，喜欢哪件留哪件，不要到时候你说哎呦我喜欢这浅色，但我就觉得浅色不适合，买了件深色再来看没货了，因为它是澳洲原装进口的，不是说哎我没货了我在国内我哪里做一做可以补货，它很几乎是补不到货的，
0: 是的，是的，
1: 漂洋过海要将近一个多月才能。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0: 你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男款，我来试一下那个女款，我待会儿我待会儿也给大家穿一下，你先给大家试一下。
1: 男款的话，目前是三个颜色，一个是藏青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绿色。如果您说我要选一件显瘦的，那您直接上藏青色；如果您要时尚一点的，我觉得灰色，大家现在都知道大象灰是非常流行的。如果你要穿出不一样的，像我身上穿这个绿颜色，我个人觉得绿色是非常好看的。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啊，这件衣服的我整个质感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领口这里帮您做了一个弹簧，久洗它是不会变形的。有些 T 恤衫洗了几次以后这里塌掉了，很难看，这种衣服不要穿出去。其次在我臂膀这里它也帮您做了一个收口，显得人侧面看上去您的臂膀是非常粗大的，这样感觉就是男人嘛，穿衣服很挺，有穿得出型。其次再往下面来看，大家可以看整体的衣服的整体性特别好的同时，它下面帮您做了一个收口。哎，这个收口我个人觉得特别喜欢啊，因为我觉得我父亲这一代穿衣服很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我随着我们年龄大了以后，缩在里边不一定好，但是缩在里边很正式。但是您看，您就像我这样往里边一歪，整个身体的感觉啊，整个体型就做得非常的好。这就是澳洲设计师在每一个细节上帮您设计的完全是不一样，澳洲流行的叫慢时尚。所以说整体的衣服穿上去，大家可以感觉它跟一看哦，懂的人一看他就知道，哦，这件不是，肯定不是全棉的，不是棉制品的，因为棉制品塌塌的，只有羊毛才能把这种人的挺阔感做出来。今天男款也不需要您到澳洲花189澳币，只要花199块钱的人民币您就能带回去了，只有在东方购物。我再强调，只有在东方购物，
0: 只有在东方购物，
1: 因为美丽诺靠登陆中国第一次直播就在东方购物，所以他回馈给东方购物这些我们的这些嘉宾啊，我们的这些那个客户今天才能做到这个价格啊。
0: 这件藏蓝色已经上身了，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看。
0: 其实这件衣服是真的很大方，非常大方。然后我们下面是有一个小收口的啊，你看它其实是整个的一身很长的，你可以稍微把它短短的把它掐在腰间的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会不显这个小肚子，
1: 对啊，
0: 对吧？不显小肚子。然后呢，这件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显瘦啊，比较显瘦。然后一的版型很正，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服装的版型很重要。再来看一下细节好不好？它因为是整个是深色，所以就会衬的皮肤会比较白一些。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领子做得很好，很挺阔，像这种衣服其实你就看它的领子和它整个的版型就好了。整件衣服就是深蓝色打底，再有就是这种浅蓝色作为一个点缀。这个衣服呢，如果 你看，如果大家像我一样，下面搭一条蓝色的这个中裙，对吧？就我们现在家里都会有这种蓝色的中裙。其实你出去玩，跟朋友去聚会，去喝个下午茶，或者说是到哪里去旅个游，短途旅游拍个照，其实这个衣服就是又保暖又好看。它的专柜价格是将近900多，对吧？
1: 900多人民币，189澳币。
0: 对对对，然后在我们东方。

0: 今天是由原来的199直降了50，就这档直播直降了50，就只要149块钱，
1: 是
0: 149。这件衣服真的是必收的啊，必买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百搭的，而且又是在秋天里面的这个很经典的一个款式。
1: 是的，
0: 你知道越是经典就越不容易过时，越会。对吧，就是在我们这个衣橱里面它的生命力就会非常的强。再有就是这种羊毛的，就是接下来这种早晚天气，比如说温差比较大，因为已经开始降温了嘛，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就是说接下来就整个的这个中国会有华北啊那一带就是开始大面积的降温。所以我们像这样的衣服就是满足了大家既能够保暖又能够漂亮，对不对？就是我们能够兼顾到自己的美和整个的就是秋季的这种想要让自己能够穿得更加时尚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把这个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是一定要买的啊。然后浅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这件蓝色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藏青的颜色。
1: 是的，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00斤以下的，您选165；125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
0: 我插一句，如果你是在卡码的话，你就往大里。
2: 对，往大里买一码。
0: 哎，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哈。
1: 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的你选175；140斤以下的选180；160斤以下的选185；190斤以下的选190。男款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一件回去，因为男士的衣橱不需要多，但是一定要有金。
0: 是的。
1: 穿的太，您太太穿的漂漂亮亮，您也要配得上您的太太。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只花199，您就能带回去。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颜色的各个尺码已经快没有了，所以我一开始都没敢去试它。其实我自己很中意这件衣服的。
1: 这个太好看了，这件。它的整体感非常的强。
0: 对，你看它搭裙子搭。裤子其实都是非常好看的，就是很正式的，但是又有很休闲的感觉。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一整套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澳洲进口的这个羊毛衫。再有就是它是可以水洗和机洗的，很方便打理。02151199000。
3: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带来的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啊，整衣，我们不是羊毛进口，我们是澳洲全进口的整衣。然后我们现在的藏青色和浅蓝色，就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两个颜色是卖的最好的。如果大家是在卡码的状态，大家就往大里买一码，然后因为这样让你在穿的时候更有这个余量嘛，对不对？毕竟秋冬季节咱们可能会吃的有点丰富啊，可能会身上有点小肉肉。然后呢，藏青色其实现在已经是很多尺码已经是备货不多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最上面的那一件藏青色的话，您需要抓紧时间。这会现在排队很多，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衣服其实很好打理，因为它是支持机洗和水洗的，支持机洗的，你就把它直接往洗衣机里一扔就可以了。这是来源于它非常好的羊毛做打底，以及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编织的这种对，就是它的那种编织的工艺，使得它不容易变形。
1: 对的。
0: 所以为什么我是建议大家女款起码两件体定，你两件订了都不到300块钱，
1: 是的，
0: 你订两件都不到300块钱。你想想看，你出去玩，你接下来有多少活动要出去玩？跟老朋友聚会，跟闺蜜聚会，要喝个下午茶，到华尔道夫的那个下午茶去喝一喝，然后明天去那个半岛酒店去喝一个下午茶，你不穿得漂亮一点吗？
1: 一定要有一件衬得出你气质的衣服啊！为什么我们说羊毛制品能衬得出气质？你想，所有的材质里边，羊毛制品是不是金字塔顶端的？它能把整个衣服的质感给衬出来，再结合澳洲的羊毛，美利诺的羊毛，我们不是普通的羊毛。不是澳大利亚的，您所谓的澳毛，以前说的澳毛已经
0: 很贵了。我们是美利诺羊毛，
1: 我们今天是澳毛中的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羊毛。其次，整衣进口，就是所有的制作跟设计都是在澳洲做的。澳洲的时尚是我们全世界走的比较前面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澳洲流行的就是这种低调的时尚，
0: 它
1: 最经典的，对，最经典的格纹，
0: 对，
1: 格纹，你想流行了几十年了，一直没有褪色过，但是这个格纹就帮您做到这个衣服上，相得益彰。这件
0: 是是好，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藏青现在是卖的超级好，我怕大家待会儿一不小心眼睛挑花了，藏青色就没有了。给大家看细节，现在我就是藏青色穿在身上的，出去走动玩耍，出去拍照，然后呢跟朋友去聚会，这件藏青色都非常好看，它很出跳。然后给大家来，我们进去看细节啊，它编织的非常好，你看它的整个的衣服，我做这个动作你看到有透光吗？有没有就是透光或者看得到里面的那种衣服的感觉？完全没有，对不对？而且你看我的手做这种动作，你都感觉不到它会变形，或者是担心有一些变形的问题，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衣服它本身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考虑到了很多你需要去机洗的这些功能，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把那个牌子拿过来。对，就这张牌子，这件衣服我们是支持，是就放在这好了，就放这儿。我们是支持机洗的，
1: 啊，直接扔在洗衣机洗，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因为我们是可水洗的，
1: 可机洗的，哪里脏了您就局部的手洗，没有任何问题，不挑的。还有，如果是哪里整体脏了，您就扔在洗衣机洗。而且每件衣服我们不光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我们所有的衣服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生产商是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
0: 对，
1: 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今天价格这么便宜，是不是原料进口？国内生产不是的。其次，在每一件衣服上面，来，大家再看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很熟悉，不是所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商品都有这个绿色袋鼠标，一定要是代表澳洲的品质、澳洲的工艺，它才能获得这个绿袋鼠标。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我建议大家自己买一件，您的兄弟姐妹如果不行，您也想帮他买一件，马上就要11了嘛，送送礼也特别好。
0: 对，
1: 澳洲纯进口啊，一看这个标就知道是价格的。
0: 是的，送礼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所有的尺码支持大家去更换。但是呢，我建议大家的就是你在尺码在买的时候，你就往大里买一码，
1: 没错，
0: 就可以了。就相信高礼，因为我是提前试穿过他们的服装的，然后他们的服装是卡码卡得很准的。如果你刚好是在那个公斤数的左右摇晃，你就往大里买一码是不会出错的。并且像这种羊毛，稍微大一点，稍微松一点，穿着是舒服的，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不对？穿着是舒服的。那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就这一件藏青色是目前卖的最好的一个颜色。这件衣服其实也是他们的橱窗款，
1: 是的，
0: 就是今年最受欢迎的一个橱窗款，就是这个藏青色。你如果出去旅游啊，下面配牛仔裤，配仔裤，配那种弯刀裤，配休闲裤，可以的。那你说你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你要去那个华尔道夫，或者说要去半岛喝下午茶，你配一条裙子，然后上面搭这个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今天的女款，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大家女款是一定要买的？你看到有149，你也看到有199，对吧？其实它俩本来都是199，
1: 没错。 错，
0: 就是男款和女款本来都是199，那后来女款做了一个降价，做了一个直降50，所以今天的女款就变成了149。那你看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我不知道大家买到这个颜色了没有？
1: 这个颜色就比较清纯，
0: 这个颜色很嫩呐、啊，
1: 很嫩很嫩，
0: 很嫩。嗯，你100来块钱，你有的时候买一件 T 恤都要100多块钱，对吧？你买一件优抹裤，还不是羊毛的，
1: 对，
0: 都要199，都要200，对不对？我们今天才149，我是羊毛的。所以你想想看，整个的这个面料和品质是说得了话的，并且它这个版型上是帮大家支持可以去机洗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在颜色上面会有一些纠结，不知道该选哪个颜色，你其实可以买个2件回去，你试穿一下。
1: 对，
0: 对，你看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对吧？我把它扎在裙子里面也是很 OK 的。然后我把它拿出来，其实配裤子，像这个颜色，菱格纹、学院、复古风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衣服的最大特点就是显瘦显白，然后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显年轻，因为它就是宝宝的颜色。你看宝宝的衣服就是这种嫩嫩的黄、嫩嫩的粉和嫩嫩的这种天蓝色，所以就是两个颜色我是建议大家都可以买回去你来试穿一下。你相信我，这两个颜色其实如果你是家里面很多是牛仔裤啊，或者是这种休闲裤，这两个颜色都好看的。
1: 对
0: 啊，绝对不会就是买回去会有失望的。
1: 对，你配衣服非常的好配，这两个你看高老师深色系配深色系也非常的漂亮。
0: 对啊，你看我裙子没有变过。
1: 对，刚刚那个浅色系配这个深色系，这就是我们说的澳洲的那种我们的澳洲的慢时尚，这种时尚的一种的。您看这件衣服简简单单，但是它在细节上面那种经典的英伦风格，
0: 对，
1: 就做得特别好。男款也不用说了，
0: 男款是这样的，这个颜色快没有货了。
1: 这个颜色真的好看，
0: 这个颜色豆绿色我一眼看中，我觉得这个颜色豆绿色是真漂亮。
1: 对，
0: 就这种绿豆纱的颜色。
1: 对
0: 啊，绿豆糕、绿豆纱的颜色，就这个颜色。
1: 对，
0: 它跟它的那个面料哈，面料的品质非常好，然后是双层的，
1: 对，
0: 里面是一层，外面是一层，
1: 双层，
0: 它是双层的，
1: 双层织法，
0: 所以它的编织，来，我们镜头推进的看一下，这里面是一层帮你编织的，是一层面料，然后外面又是一层面料，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面料厚实的不得了，你看还能看得到小孔吗？完全看不到小孔，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是双层的面料，这个就是纯深秋都可以穿的，
1: 是的，
0: 甚至你在冬天，你说你如果在比较冷的冬天，像有些人喜欢里面穿短袖，外面穿羽绒服，有没有这种
1: 穿羽绒服，穿件夹克衫都可以，对吧？
0: 对，
1: 你其实
0: 就可以穿在里面，然后这件衣服又高档，
1: 好，
0: 才只要100来块钱。其实这个衣服我都好喜欢，你像这种衣服，其实男女穿都漂亮。
1: 对，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码子比较大的女性哈。个子高的，我觉得你都可以穿这个浅，就是这种纯色的，好洋气，好洋气的。
1: 是的，
0: 我穿不出来，因为那得要1.7米左右的那个高个子。但是如果电视前有这个1.7米左右的你的女儿或者家里的这个什么啊，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些亲戚啊，
1: 亲戚朋友，
0: 女孩子都能穿，它其实是男女通款都能穿，很漂亮的，
1: 几乎是不挑任何版型的。
0: 对，
1: 非常
0: 好看。这次我们打电话，我们的货源快没有了，女款，尤其是女款已经快。全数售罄，因为今天女款是直降了50，而且没有下一次直播，就是卖完这些就全部都没有了。虽然它是都是秋款，但是我们这批秋款进来的货源非常少，
1: 就
0: 卖完就没有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Never saw myself as a fashionista, but me and my mate in Marina Green, Marina and Kate.We've been growing wool here at Lindsay Park for 4 generations, natural fibre. Our wool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in the world. Merino and Co make the most versatile, so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re wearing sustainable Australian-made and homegrown wool.

0: 我们的排队一直很高哈，商谈排队一直很高。我们有一位顾客一个人订了三件，就是这个颜色，他订了不同的尺码，订了两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浅蓝色，他订了一件，他一个人订了三件。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很多人在抢货源。其实你想想看，现在买这种进口的全进口的整衣，这种价格是不可思议的，
1: 肯定是不可思议。
0: 如果不是进博会，我觉得他是去年参加了进博会的。
1: 去年参加进博会，因为是首次登陆中国，就来到的是东方购物，所以品牌方对东方购物是全力支持，说今天这样，新品首发，女款直降50%，男款他说不能说男款又要降，女款又，但是我们照顾到东方购物多数为女性客户，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个款式，就是女款降了50%啊。嗯，所以说今天抓紧时间，你想100多块钱，您出去吃一个午饭吧。但是今天带回去的是一件澳洲成衣进口，而且采用到的原料是美利诺羊毛的，做工是在澳洲的。今年的最新款式您带回去，您想，而且这件衣服太好搭了。太百搭了，
0: 它刚好就是秋款，
1: 对，
0: 所以说刚好就是秋款。
1: 这款衣服一直是卖得很火爆，但是一旦售罄了，我们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我们是成衣进口，要漂洋过海过来的。
0: 对，没有预约，然后码子卖完就基本上是没有了的。
1: 是，
0: 所以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它就是很少量的给大家做一个相当于爆款的这个销售。男款是我们的豆沙色是卖得非常好的，这会上台排队非常高。其实如果看中了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多订两件，因为这个颜色这个款式这个价格都是不复存在的，未来对不对？
1: 没错，抓紧时间了啊。男款的话我觉得一定要订一件回去，因为这件衣服啊从现在您一直可以穿到将近深冬。
0: 我一直看到排队很高，你看看
1: 排队，
0: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要问一些问题。
1: 我觉得您
0: 排队非常高，
1: 您先把名额抢下来，您不要说哎我等在那里问问题，一个个排队，等你排到您了衣服没了。因为还是强调，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进口的，一旦售罄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漂洋过海过来要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抓紧时间在11之前。
0: 我们的藏青可以加一点货吗？藏青已经快没有了。
1: 加不了货。
0: 加不了货，
1: 除非
0: 别听我们介绍了，藏青已经快没货了。导演已经在耳机里跟我说了。就是藏青已经快没货了，你们还在这问问题？100来块钱的全进口整衣，全进口的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羊毛的这个羊毛衫就没了，就没货了。02151199000。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大家是在100-120斤左右，我建议大家买170，就是码数往大里买。
1: 是的，100斤以下你选175，125斤以下你选170。如果你是100，就像高老师说120斤左右的，您就选170，没问题的。嗯，150斤以下选175，这是女款的啊。如果
0: 卡码往大，
1: 对，卡码就往大里拍，因为这个衣服的弹性特别好。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5，140斤以下选180，160斤以下选185，190斤以下选190。嗯，男款我觉得一定要带一件，男士的衣服不要多，一定要好。
0: 不是，男款可以不带，但是女款一定要带。
1: 女款必须要带。
0: 对，因为女款
1: 降50了，
0: 直降了50，不是直降了一点点。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哪个尺码是没有货了，你就不要考虑预约的事情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你能够抢到哪个尺码，你就抢哪个尺码。这批货源其实它就是一点点的货。当时是全进口过来的，刚好也是给大家相当于开一个小洋荤，给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澳洲的这个美丽诺羊毛全进口的这种短袖，我们以前没有卖过嘛，
1: 是，
0: 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所以价格上其实做得非常亲民，在199的情况下，今天又直降了50块钱，所以相当于就是可能你在外面喝个下午茶的钱，我们今天就一件这么好的衣服带回去了。上台排队一直都非常高，我不知道大家想问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先把想要的那个尺码抢下来，回头再慢慢的问问题哈，一定能够帮大家来解决的，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网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然后大家会说我一边看球的时候一边来一点零食。今天这特别好吃的一口虾，虾老大，我们的零食呢带给大家也是全新品的首发。这个呢是开袋即食，然后你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果粥吃都没问题。咕滴老就吃没问题啊。今天整个的价格非常划算，而且是新鲜，配料也很干净，然后它富含蛋白质，然后它的钙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这个是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林，先跟大家问个好。
3: 对，特别有难得的机会啊，
4: 是是是。
3: 一块合作这个食品类的节目，你会发现对我来说呢是手残党，就是不太会做很多生的东西变成熟的，
4: 是。
3: 所以像这种零食类的，钙含量很丰富的，蛋白质含量很丰富的，特别适合我。
4: 是是。
3: 但是你要知道，虾老大呢，其实在很多商超，包括在很多的这个大卖场是有销售的，一包的价格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238买到的是18颗一包，整整20。整共14包
4: 、
3: 所以你会发现满满当当，满足了看球赛的很多男士的需求。
2: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像大家说天热的时候真的没什么胃口，对吧？你说就吃点零食蜜饯什么的，大家说也添加剂比较多，对吧？然后说我吃点饼干有点太干，受不了。这虾特别好，就是你闻到它的味道，你的食欲大开。
3: 对，鲜鲜的，香香的。
2: 好吧，来看这包装啊，我们这每包我们都是18克，里面是有着6包，
3: 对，
2: 对吧？六包里面每一盒里面还有两只虾，这两虾都是对虾，挺大的啊。然后再来看它的包装信息啊，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口虾，它一口一个。啊，你不用去吐壳，它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因为它本身低温的工艺就让我们特别的酥脆啊。然后再来看，我们这里面是钙含量也非常多，这是蛋白质含量达到83%，然后钙含量达到237%。大家说，哎呦，喝杯牛奶可能也是补钙的，对吧？对于钙含量吸收也特别好。来，今天钙含量更高，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好，接下来再来看我们的背面啊，信息，高蛋白。低温所限，就是急速的冷冻，低温所限就是保证在第一时间吃到跟你新鲜的虾口感没什么区别，但是你新鲜虾你要吐壳，我今天直接把壳肉一起嚼下去，富含钙以及你看
3: 整虾可食，
2: 对吧？鲜虾制作到底什么样的口感啊？给大家看看这一包18克，然后呢，每一包里面啊，这个它一点都不脏手，这里面都是独立包装，
3: 对，
2: 独立包装，然后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啊，来。
3: 吃起来很方便，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基本上那个口感非常的味美，来一对哦，
2: 完完整整的，
3: 完完整整，
2: 它没有什么掐头去尾。大家说，哎呦，以前吃虾，其实最好吃的虾不光是虾的身体，还有虾黄，那个黄在哪里？在头上。
3: 对。
2: 但你以前会说这个壳太硬了，我没法剥。这个它本身都很酥脆啊，酥脆到什么程度？给大家来，
3: 手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先帮我拿一下这个。
3: 普通的很多虾，你会发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
4: 是。
3: 但是虾肉能够帮你吃到了补充蛋白质，但是呢那个钙的吸收你会发现，弱化掉了，
2: 对吧？我给大家来捏一下啊，来看好了。
3: 喜欢脆脆口感的吗？喜欢酥脆口感的吗？
2: 看到吗？我整个虾我都可以把它捏碎，说明什么？你看，盘子里面都是碎的，为啥？因为它本身就是很酥脆。然后这个里面都是富含特别高的蛋白质
3: 还有钙，你会发现啊，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潘老师还在跟我沟通，说好像吃不到什么咸味。我说你要记住啊，好的虾就是不需要太多的盐，
4: 是
3: 它就是帮你原汁原味保留了虾本身鲜美的味道。
2: 对，你看这只虾，你看。这是里面这盒里面第二只虾，
3: 对
2: 吧？
3: 它虾头已经被你吃掉了，
2: 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来吧，来一口啊，
3: 美味的，好吃吧？
4: 我没想到它能把这个壳做得这么脆。
3: 对，而且呢，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口感。我们的钙含量、营养素达到了237%。对于很多不能吃牛奶的人来说，哎，这个产品就非常好。
2: 是。
3: 另外，我要提示大家，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虾头、虾皮其实营养是很丰富的。大家千万不要扔。我们平时普通在吃虾的时候，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虾肉能够帮我们补充到我们的蛋白质，但是钙呢？钙是在虾壳上啊，在虾尾，在虾头啊。现在我们通过低温锁鲜，大大程度上了和极高程度上了保留了钙的吸收，
2: 对，
3: 让我们在吃下去的口感，你会发现哇，口感又好，而且呢，食用起来又很方便。
2: 它的原料选的特别好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工艺，就福建漳州海域新鲜捕捞的虾，1小时之内是新鲜的冰块保鲜，3小时之内是送达工厂之后精心挑选，然后再来，再用低温的脱水工艺啊，就是把它迅速的脱水。然后它其实有点像那种脱水的蔬菜和水果一样，但它其实更加的鲜香可口，富含的营养物质会更多，对吧？然后包括像 HPP 的超高压冷杀菌工艺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叫一口虾一口一个。我刚才说了，你看世界杯的时候少一点这种零食吃，哎，我觉得吃这个特别好。
3: 还有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身材管控机你会发现很多高油的、高盐的都不太能够吃，对不对？
2: 是，哎，
3: 是它可以。另外刚才呢，潘老师所展示到的是我们一个生产工艺。对于很多买海鲜的和吃海鲜的人，还有一点很重要，说重金属不能超标，这点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做到对虾嘛，我们检测报告啊，所有的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
2: 是。
3: 这个对于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或者很多叔叔们来说啊，不仅是自己吃的放心，给小朋友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吃得安心。
2: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大家会说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弄点粥啊、泡饭粥啊吃一吃，这个还是能够当个下酒菜、果粥的菜来吃。然后你说我今天想出去玩的时候，这个直接
3: 就把携带也很方便。
2: 对，携带真的很方便。这一包是18克，然后里面是有着6包。每一包里面啊，每一包里面它是有2只虾，
3: 因为是对虾嘛。
2: 我再给你拆，对吧？拆开一包来看啊，就是你看、
3: 对虾，
2: 就它的锁鲜工艺、密封工艺还特别好，
3: 包装的非常好。因为像上海啊、江浙一带比较潮嘛，如果你那个锁鲜工艺做得不好的话，你吃不到那个脆的口感，也给拧它了。
2: 对，
3: 你看虾头，虾头可以吃哦，
2: 直接可以吃啊，
3: 直接可以吃，而且吃到嘴巴里边，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那个东西刺喉咙的，没有，对吧？整虾都可以来吃。
2: 而且像这种干货，它没有蒿的味道，
3: 没
2: 个东西有蒿气，没有的，就它只有鲜，还会甘有点甜。然后它，哎。吃个几个，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饱腹感，
3: 对，
2: 蛋白质含量很高，
3: 还有钙含量，
2: 钙含量也很高，所以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说其实出汗也多，对吧？然后大家运动量也大，需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补充一些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好东西其实并不便宜啊，你随便去搜一搜，像这种一整只虾要卖一卖的啊，其实价格都很贵。
3: 是的，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商超啊，包括在很多便利店都有销售嘛，我们就不跟别家比了啊，跟自家比啊，一包的价格来39.8元，又没40元嘞。
2: 对，
3: 对吧？
2: 当然它的克数比我们稍微多一点，它是25克，我们18克，但是差不多吧。大概也就在30块钱左右。来看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38，几包呢？2、4、6、7，总共14包。14包价格算起来，每一包是
3: 17块，
2: 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
3: 对呀，
2: 对吧？
3: 超高性价比了，对吧？
2: 要吃零食的朋友，对吧？嘴巴有点馋的，哎，我觉得包括夏天没什么胃口，但是还是要吃点东西进去的朋友，这个又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当个小菜吃，也可以当一个下酒下饭的一个好菜吃。
3: 对，而且性价比又高，因为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档来购买的话，238元总共是14包，
2: 是
3: 包括呢平摊下来每一包才17块钱，而且知道品质还非常好，
2: 而且关键
3: 检测报告之类的
2: 配料也很干净。配料表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虾，
3: 对
2: 吧？然后这个白砂糖，还有这个麦芽糖以及食用盐，没有了。
3: 而且包括食用盐，我们加的也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吃到的不是那种虾的那种咸味，而是那个虾的鲜味。包括我们跟虾干来比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占用的面积更多，我们虾头、虾尾、虾壳都保留。
2: 对，
3: 如果不是做到我们这种高温锁鲜工艺的话，其实头是要去掉的，尾是要去掉的，壳是要去掉的。但是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你要追求补钙的话，或者需要钙吸收的话，虾皮、虾头，包括虾尾、虾壳是很重要的。
2: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把这好吃的虾老大一口虾给吃下去，好吧，给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总金算下来，才10来块钱一包，性价比非常高啊！021-511-9900。

0: 好的啊，其实对大家来说啊，这个虾能做成虾干并不少见，都会有，但是干货市场特别多。你会发现确确实实啊，这种虾干有很多，但这个虾壳没法吃。
1: 对的，
0: 它还是要把虾壳弄掉，对吧？你会发现它没有像我们这么酥脆，它这个就有点像那种一口酥黄金酥，这种酥脆的那种饼一样，很好吃。
1: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牙口不是特别好的，吃这个也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0: 我告诉你，它整只可食啊，从虾头到虾尾，包括它的虾的尖尖那个须须头，我都可以吃下去。它而且它关键是什么？整虾。它还居然是非油炸，
1: 对的，这点很重要。现在我给小朋友买很多这个膨化食品的时候，都要看是非油炸的。
0: 你还买膨化食品？
1: 因为我们对
0: 这个就代替膨化食品了。
1: 对的，然后呢，我带回去给我小孩吃了以后，他说：“妈妈，完全那种虾的味道。”其实我觉得虾或者海鲜，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而且我是喜欢吃带壳类的虾的，海鲜我都喜欢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虾头是必须要吃掉的，
0: 对，
1: 虾壳是必须要吃掉。你让我生吃，我吃不了。
0: 而且对于东方购物的顾客来说，我们给大家选择的产品一定是首先保证品质，有的人在问说有没有防腐剂啊，有没有香精啊，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色素啊？来，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先给你啊，遴选掉市面当中大家说不太靠谱的，我们就是把靠谱的产品带给大家。第一个，郑重承诺，精选南美对虾为原料；第二个，保证没有防腐剂、香精，而且是整虾非油炸。你看到这几个字，哪怕就去买包薯片，它如果说是非油炸，哎，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的，对吧？但不是所有的薯片都是非油炸的。但我今天这个虾一样道理，不是所有虾都是非油炸的，咱们这个是 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啊，
1: 而且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保证高钙含量是达到237%，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都是写明的啊。然后看到此刻的时候，我们的潘老师又拿了一只虾出来了，
0: 真的是，哎，我告诉你什么叫整虾可食用，你以前说哪怕去买个虾干，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掐头去尾啊？
1: 还要去虾壳，
0: 对，然后把这个壳，你还是有点粘手的，当时对吧？你还是有点，但是现在你看我一捏。
1: 脆脆的，酥酥的，牙口不合的老年人都是可以食用的。
0: 对，整个就是壳都被我捏下来了。看到我再捏一下啊，看好啊。
1: 包括虾头的位置，对吧？哇，这个虾头其实我很爱吃，里面都是汪汪，对吧？啊，脆脆脆脆脆。
0: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而且你看我虾黄都在里面。
1: 对。
0: 看到没有？这个黄都在里面，其实这个营养物质特别高。
1: 是的，极大程度上了通过低温锁鲜脱水，帮你保留到了虾的原汁原味和营养价值。
0: 没有一处它是浪费的，整虾没有一处它是不好的，对吧？但是我们以前是掐头去尾的，但我今天整虾可吃。
1: 对的，我看到潘老师在吃啊，我也要吃啊，我也要吃啊，口感好不好？
0: 酥脆的，香香的，
1: 然后呢，没有那种渣渣头的感觉的，
0: 完全没有，特别香，
1: 对，
0: 特别好吃，这个饱腹感特别强，你吃个两盒，有四只呢，
1: 对，
0: 好了呀，有点饱了就可以了，
1: 对吧？这是 Steve 主要，正好是很多人下午茶的时间，
0: 对，
1: 就是刚刚中午吃了不是老饱，到了还不到夜饭的辰光，要来一口吃吃的，对吧？来，我拿的也是一只啊，来，我吃的是尾巴哦，
0: 哎，你需要吐壳吗？
1: 虾头的。我不吐，不用吐、
0: 哎。我告诉你，这个就是
1: 整虾可以入口。
0: 对，它不用吐壳，不用去掰掉它的头，不要掐掉它的尾，不用去它里面那个什么黑线去拿掉，
1: 不用
0: 这个都这些工作都帮大家做好了。来，这个包装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每包是18克，每包里面是有着6盒，像这样的是有六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很多人说，哎呦，配料干净清爽啊，你自己来看，非常干净，对吧？我们就承诺大家，有添加剂吗？有色素吗？有香精吗？
1: 没有。
0: 来，林毅给大家来念一下啊，来，
1: 在这边啊，
0: 对虾，
1: 对虾啊，然后
0: 食，来看好这个是
1: 植物油
0: 啊，白砂糖、麦芽糖
1: 以及食用盐，
0: 没有了，清清爽爽，
1: 对。没有添加剂，不含香精啊，小朋友、大人、老人都可以来食用。
0: 营养成分表你再看一眼，蛋白质含量达到多少？每百克48克，
1: 属于非常高的一个含钙量和含蛋白质量了。
0: 对啊，
1: 我发现不仅是中老年人可以来食用，包括还有很多孕妇，因为我在怀孕期间就是大量的吃虾，又要补充那个蛋白质嘛，对吧？但是钙其实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问题，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现在出门防晒工作做得很好，其实你就影响了紫外线的吸收，就影响了钙的吸收。我们在整个包装盒当中就写明了啊，营养参考值钙含量237%，高蛋白，然后呢富含钙，同时呢鲜虾制作一口酥脆，
0: 关键好吃是王道，方便吃是王道。现在人，哎，说实话都是能 能坐着就不站着，对吧？窝在沙发里面，你说我今天还要去拿个餐巾纸去擦擦手，你其实也不需要了。为啥？你看我今天都是这种
1: 独立包装，
0: 锁鲜的独立包装，嗯，然后包装打开，哎，拆也好拆，里面都是这样的，哎，像个小房子一样，
1: 对，
0: 里面装了两只虾，这两只都是对虾，还掉了一只，你看，
1: 一对哦，
0: 酥酥脆脆的。就它虾头也能吃，虾尾也能吃，中段更不用说了，都能吃，整虾都可入口。你看，我捏一下，
1: 脆脆的，
0: 哎，都，
1: 然后没有那种就是让你觉得有渣或者喉咙口吃进去有不舒服的感觉的，哦，
0: 你看虾壳都可以被我捏碎，说明它其实，而且关键它不是炸出来的，这非油炸。
1: 我们承诺给大家非油炸，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妈妈们来说，给小孩子买很多这个零食零嘴的时候，在乎这个油炸和非油炸的话，在这边我们要承诺的啊，直接坐在手板当中，整虾非油炸，放心食用，全虾可入口，不要什么把壳啊、头啊、尾啊给去掉，不需要，包括没有添加剂、无色素，保证高钙237。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比一比价格还蛮划算，238，自动订购减5块钱。总共17包，哎，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的。
1: 对的，总共14包，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个价格是17块，17块不贵的，因为我们是真虾，不是说帮你什么合成的，帮助人虾的口味的啊，是真的南美白对虾。另外类似款的也是我们品牌的，在很多商超里边买的话啊，一包的价格39.8块。就跟潘老师讲的，这吃起来很快的原因是什么？它不是很咸，不是很齁，所以你吃完一个还想再来一个，
0: 一口一个，
1: 再来一个。而且旅游旺季到来之后，很多人有举家出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你把这个带在身边，带在箱子里面也很方便。
0: 对，吃起来很方便，好吧？关键它好吃呀，所以它吃的速度会很快，
1: 口感好。好，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吃又不贵，好吃又健康，好吃配料又干净啊！我觉得其实夏天要给家里面，就夏天有没有发现大家胃口真的是蛮大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呦吃这个也想吃，吃那个也想吃，因为你体力消耗比较大，对吧，
1: 出汗量比较多，
0: 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吃正餐才叫吃，有的时候就是随手一包虾干它也叫补充营养。你在看球的时候，看追剧的时候，你这两天看球，早上阿根廷对瑞士，对吧，凌晨五点的时候英格兰对挪威，你的肚子不冷光，你说让我吃个大馒头大包子我也吃不下呀，来点虾干，晚上半夜看球，接下来是那个半决赛到决赛，对吧，啊，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下酒的好菜，你旁边一罐啤酒，对吧，也是我们餐桌上面吃正餐的时候，裹点白米粥吃吃，裹点这小米粥吃，这也是很好的，
1: 多种
0: 多种方式。
1: 我发现啊，小孩啊，因为我家小孩10岁嘛，我让他正儿八经吃饭，吃海鲜，吃那个虾，不吃，挑食。后来他还反过来 PUA 我说，妈妈你能不能想想一种新鲜的烹饪方式，后来我说新鲜的烹饪方式是什么了，他说零食呀，后来我突然想到，对的，如果能够把一些健康的食材制作成零食的口感，
0: 对，
1: 小朋友会更喜欢吃。那我觉得今天做这个产品太好了，东方购物开发这个产品太好了，对吧，香喇大一口酥，小朋友就是喜欢那种酥酥的口感，而且吃的时候不要太复杂。后来我在问我小孩啊，我说你为什么不太爱吃虾，他说吃虾太复杂了，又要去虾壳，又要剥虾头，又要去虾尾，然后我只能吃到里面的肉。我说现在这个产品好，你虾头虾壳虾肉虾尾全部可以入口。他说这个好，而且口感还好，
0: 关键
1: 帮你做到酥酥脆脆的，
0: 它还不是炸出来的，哎，我们说是整虾非油炸啊，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靠谱的一项工艺，它是用到了低温的这样一个锁鲜工艺，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对吧，你最好吃的虾，这个虾当中不光是它那个虾段，它其实还是那个虾头里面有荒的那个地方，它也很好吃，但是你以前你要剥，我现在整只都能入口，而且酥酥脆脆的，吃起来真的是很方便，你丢进去好像不脏手的呀，
1: 对，
0: 你剥个虾你手上都是腻子疙瘩，对吧，都是那种什么虾油啦之类的啊。来，我们今天就是原料也好，南美白对虾，工艺又好，非油炸，对吧，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价格又划算，10来块钱一包，
1: 对的，
0: 对吧，你出去旅游还携带方便，所以而且它像这种啊，你买回去之后你不要，你把大包装给拆了
1: 啊，
0: 就留小包装，我就这样的放在我们家那个零食柜里面，想吃的时候拿两盒出来，又方便又好吃又不脏手，
1: 而且我发现携带很轻
0: 啊，对
1: 吧，因为我们是高温脱水了嘛，低温脱水了嘛，脱水以后它的分量就很轻，
0: 非油炸就让你吃起来又酥脆又好吃，价格又划算，
1: 而且不会增加健康的负担，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油炸类的产品不仅是小孩啊，老人啊，他们那个血管啊，健康啊，各方面，觉得说虽然口感好，但是会增加我健康的负担。
0: 但是我对自己来说，我该补充的蛋白质有吧？
1: 有，
0: 每100克49.8克，
1: 对的，
0: 跟老狗老狗了，对吧？
1: 钙
0: 含量也高的，237%，这个就是印在我们的包装身上的，说明得到了一个严苛的检测。东方购物也帮你挑。
1: 我们东方购物开发很多的食品类，包括零嘴类的，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啊。什么油炸类的产品，你会发现不太会在东方购物出现的，
0: 是，
1: 对吧？这个是属于在美，这也是爆款。
0: 你说我们卖薯片了
1: 啊？对吧？不卖的，
0: 对吧？当然不是说薯片不好，这可能打击大片啊，我也爱吃，但是油炸类尽量少吃。但你既然要好吃，我又是非油炸，我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我单价又划算，10来块钱，哎，你真的去买对虾，你1斤500克对虾，也不算特别贵，它没有番茄虾贵，对吧？但是你要真，因为我每天买菜，我知道，南美白对虾基本上你250克20-30块钱，
1: 有啊，
0: 半斤也是要这个价格的，对吧？但我今天帮你用非油炸的方式把它营养物质全部锁牢了，
1: 那
0: 基本上都给你锁牢了，哎，然后价格又不贵。你自己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当然，而且男女老少孕妇小孩都能食用，就吃得放心，吃得健康，对吧，口感又好，
0: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是整虾分油炸，酥脆又好吃，配料很干净，价格又划算，好吧，这个我觉得夏天真的是大家说，哎呦，我想吃点什么零食之类的，很正常，我也每天要吃点零食的，饭后之外我还得加几个菜，但你要吃零食的时候，你会发现添加剂多的你敢吃吧，对吧，
1: 健康负担太重了，
0: 反式脂肪高的你敢吃吧，
1: 绝对不碰，
0: 你吃了一口之后反而会增加肠道负担的，你会吃吧，不一定会碰的，对吧，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屏蔽掉，我们给大家带来吃整虾，而且是南美白对虾，然后它没有大家乱七八糟所担心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关键它还是非油炸，
1: 对的，
0: 这么酥脆还不是炸出来的，
1: 还是含有高钙的，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虾其实是高蛋白的，但是钙在哪里，钙就是在虾头、虾壳、虾尾的部分，我们是极大程度上保留了钙的含量，所以让你是整虾都可以食用。另外很多人在问产地是来自于哪里的，我们是来自于福建省漳州市的，它也被称作为是鱼米花果之乡，所以你看我们的烹饪方式啊，既可以单吃，做菜的时候、炖蛋的时候或者炒牛肉丝的时候你放一点进去也是可以的。
0: 这个我没做过，我看到我也有点点给我请来，我
1: 觉得我
0: 没做，我试试看，
1: 试试看。
0: 但我觉得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什么了，就是直接吃呀，就是零食呀。我告诉你，
1: 懒人方法。
0: 你深更半夜你要去看个球赛，世界杯半决赛、决赛都在凌晨，对吧？你看个球赛，来罐啤酒的时候，你不能干喝呀，来点零食，嘴巴里面要有点东西呀。但同时你又不能吃的太过饱呀，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好的下酒菜。然后早上起来，哎，有没有发现我们除了酱菜、酱瓜之外？这个它也能够裹点粥吃吃的，
1: 它有鲜味吗？
0: 它整只，它不需要你去头，不需要你去尾，我整只入口，然后入口里面它还有高蛋白、高钙，对吧？蛋白质每百克49.8克，钙含量达到237%，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为啥？因为它是整虾，关键它非油炸，一炸出来啊，不但是口感不好。而且它会损失很多营养物质，
1: 还会增加健康负担，对吧？另外我要说啊，我现在是4点多嘛，到5点多下节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开车回去，如果路上堵的话，我饿了，怎么办？侬车子里向放点什么什么么子不来事？比如说吃一口不能够一口进去的，开始落到车子里了。但这个放在车里很方便啊，对吧？打开以后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0: 对
1: 吧？它是有饱腹感的啊，包括看电影、
0: 对，
1: 看球赛，然后出去旅游，方便携带，实用还方便。
0: 因为虾。它本身富含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饱腹感很强，你别说吃一袋了，你就一袋里面吃个两三盒、两三包，你都有点饱腹感，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打嗝了，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对吧，消化吸收也很快，然后关键它吃的没什么负担，你要真的吃一包薯片都是油炸的薯片我也不敢吃，你要吃一个油炸的虾我也不敢吃，不敢多吃，我这非油炸的我可以放心吃啊，配料也很干净，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配料里面，对吧，对虾它写清楚是对虾、植物油、白砂糖、麦芽糖以及食用盐，告诉你今天这个抢的人特别多啊，14包，你不要觉得14包多，拆拆分分送送人不都错，
1: 对
0: 吧，你要真的再想吃，它也是基本上属于现做现发，可能备货都不够了。哎，
1: 我们这个价格238元14包属于尝鲜价哦，就是卖爆以后，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能不能维持这个价格，那么多的包数不敢保证的啊。
0: 是，
1: 现在是尝鲜价，也是吸引回头客，在东方购物购买完了之后，尝完了之后还想来回购的，继续来购买啊。
0: 东方购物的食品啊，其实要比。真的是很严苛，很严苛，就是它本身产品质量、商家的品质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然后我们东方购自己的 QC 质检还要再过一遍，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大家现在其实买的产品的渠道真的很多，大屏啦、小屏，打开手机各种的信息推送、各种的短视频，对吧？但像买这种东西，我告诉大家，第一个为啥要认准东方购物电视大屏？因为我们是有背书、有公信力的，我们存在了22年，对吧？我们还会继续的大踏步的往前走，会把更好的产品带给你。第二点。我们哪怕你万万一买到什么东西有问题，找到我们，对吧？找到我们，从我们的送货开始，到我们的配送服务，到最后，对吧？有一些万一产品质量有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但你不像其他的渠道，我不敢保证，那是不是有问题？找到你还可以，我不知道，但找我们是没问题。然后第三点，来，我们整个的这种品质是保证。什么叫一口虾？我就是一口一个呀。
1: 对。从头到尾到壳都能吃，
0: 然后再来蛋白质含量高不高，然后再来钙的含量高不高，你自己可以看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面信息更多，配料也很干净的 就是饮用水啊、对虾呀、啊、植物油啊、麦芽糖啊、食用盐啊，就这些东西。
1: 没有啦，
0: 没有
1: 其他的。
0: 对，然后关键你再来看我们的营养物质当中，蛋白质是多少啊？
1: 我们看到
0: 49.8，
1: 属于非常高了。
0: 钙含量是多少？也蛮高的。
1: 对的，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包装的正面就写了237，
0: 每百克是1898毫克，这已经是非常高了，100多克了。
1: 有很多人说牛奶钙含量很高，但有很多人可能奶制品过敏还不能喝奶，那么怎么办？你钙从哪里吸收，对吧？尝一下我们这个小零嘴，就是吃下去之后既美味又不会增加你的健康负担。
0: 对，每一包里面是这样的，
1: 高蛋白呀、都帮你考虑到了啊。
0: 是，每一包里面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一开始他老是以为打开以后就一个，
0: 对。
1: 后来我说他是对虾哦，打开以后是有两个的哦，完整的对虾。
0: 对，
1: 打开，
0: 看到吗？看到吗？两只对虾。你看它其实它不比那种什么，它其实缩水率并不高的。就我想说这一点，就是它完整的生前这只大虾基本上有我手指头这么长。然后它缩水其实并不高，然后关键它是整虾可以吃，你看啊，虾头可以吃吧？
1: 可以。
0: 我捏一捏哈。
1: 脆脆的，听到那个声音吗？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虾荒可以吃，
1: 当
0: 然我也可以捏一下。
1: 你有的时候把虾头去掉的时候，这个荒也就扔掉了。
0: 然后再来我里面的虾壳，
1: 对，
0: 我怎么捏都可以，然后整虾都可以吃。以前你说买一般的虾干是不是掐头去尾？我现在告诉你，来整头整尾都能吃，
1: 都能吃的啊。
0: 你看我吃一个头啊，
1: 啊，
0: 看这个，我直接吃，来。
1: 大货啊，不是说我们给潘老师特地定的，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可以吃的。拿到食物之后回到家里以后，阿姨们、叔叔们、姐姐们、哥哥们，你们也是整虾都可以入口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艺，我们这个工艺做到了以后，就是跟普通一些虾干是不一样的，甚至于我觉得它不是很咸，这点很重要。
0: 对，
1: 如果是很咸的，它就盖掉了那个虾的鲜味。
0: 是，
1: 新鲜的虾一定要做的咸一点，然后才能够盖掉那个味道。
0: 而且关键你看我的手刚才是接触了这个虾，你看我的手指头上面这个油并不多的，说明什么？我们是整虾非油炸，
1: 非油炸，
0: 全虾可入口，保证无防腐剂、香精、添加剂、色素没有，好吧？保证高钙，好吧？这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为啥能保证？因为我们的工艺很好。我们的工艺你可以看到的，简单过一下，对吧？冰块保鲜，精心挑选，然后低温脱水，然后杀菌工艺，
1: 对吧？
0: 就是整个的个头完完整整的，吃到又是新鲜美味的，高蛋白、高钙含量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1: 238元，在东方购物今天啊，尝鲜价格做到14包。每一包是18克，打开以后6小袋，总共12只。但你要知道，如果是在一些商超啊、便利店当中，一包类似款的价格就要卖到39.8，39.8。你想39.8毛40块，十几包哟，400多块嘞，对吧？
0: 对，我们
1: 价格还是贵的哦。
0: 对，我们今天单包算起来是17块多，如果自动订购的话，算起来是更划算，再减5块钱，233。14包，每一包里面是有着6盒，你不要觉得多，我告诉你，拆开来之后你出去旅游带个1-2袋
1: 啊，
0: 对不啦？然后就像刚刚李英说，我看了看电影 对吧？出去
1: 开车，
0: 对对对，路上的时候，
1: 对吧？
0: 晚上这个看球赛的时候，佐餐佳肴啊，好不好？所以它既是健康的，又是美味的，又是吃起来呢
1: 安心的、放心的，
0: 没有什么肠道负担的。我整虾非油炸，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最后六分钟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美味，大家离不开它。为啥？其实每天你要在这种炎炎夏日出汗多的时候摄入高蛋白，就这一点其实很难。你说一盆红烧肉蛋白质含量高吧，有的，但它脂肪含量也高的，对吧？你说我今天纯海鲜，但有的人他还，对吧？但是说，哎呦，我还得去剥，我还得去洗打浓，特别麻烦。我既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我既是好吃又是健康。为啥健康？第一，我没有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等等，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是
1: 非油炸，
0: 好吧？我去买，说实话，我去买包薯片，我去买包方便面。现在很多方便面上面也会写非油炸，那我可能还多看他一眼，也许把它带回家了。但是他如果不写，我告诉你，这个对吧？就不知道它是不是油炸出来的，一样道理啊。我是整虾非油炸，所以它既好吃又安全。同时它今天不用掐头去尾啊，不是说我今天把虾壳、虾尾去，搿弄弄啊老尾啊。对吧，
2: 你要磨饭加热个天弄起来，自个儿去为你弄个清爽。
0: 但是我今天就整家丢嘴巴里面去，而且你，我告诉你，就基本上不会戳到你，对吧？当然你吃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
2: 是的，
0: 不太会戳到你。
2: 我自己在吃的过程当中，包括我小孩在吃的过程当中，他跟我讲，我说如果你吃到喉咙口有点不舒服，你跟妈妈讲，他说没有，他说很好嚼，很好咽，比你平时烧的虾，我觉得入口舒服多了，好吃多了。
0: 是。
2: 所以小孩有的时候你给他补充一些营养的时候，得想什么样的烹饪方式，
0: 对，
2: 还是蛮重要的。
0: 对。
2: 如果是这种小零嘴的形式。是小孩是愿意吃的，还有我家里，我跟我妈是比较爱吃零食的，我爸爸是不太爱吃零食的。居然哦，这一款哦，我爸爸80多岁了，他居然也会自己拿着在吃。
0: 对，
2: 我说爸爸，我很少看到你吃零食哎。他说这个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虾的营养价值，它已经不算是一种简单的零食了。
0: 对，
2: 然后吃起来口感又非常好。
0: 我们这，
2: 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就是牙口不太好的人来说，酥酥的、脆脆的这个口感，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啊。
0: 就我放心给我女儿吃的，对吧？你放心会给你
2: 给我儿子。是的，
0: 对吧？因为它配料很干净，保证大家今天是整虾，是非油炸，配料也很干净。这一包里面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2: 独立包装，
0: 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
2: 一个一个的，
0: 好吧。然后就是，擦开呀，老方便。就是完全
2: 有中文光，不是独立包装的话，天气比较潮，然后上海阴雨天容易拧得的。
0: 对，
2: 一个橘子没嘎好吃，没嘎脆。
0: 哎，
2: 整只刀，
0: 整只整只虾，
2: 有头
0: 整只虾
2: 有尾
0: 整只虾
2: 有壳，
0: 整只虾。哎呦，哎，我整只，我把它捏一下
2: 啊，
0: 就是捏一下之后，你看啊。
2: 脆脆的声音在我旁边，
0: 看到啊，就是
2: 酥脆的口感，
0: 哎，
2: 对吧？
0: 好了，这一盆儿，哎，看到啊，就整虾都可入口，这个酥脆到这个程度，它关键还是非油炸的，好吧？而且你看，我把它这个虾头留下来了，
2: 对的，
0: 你虾头以前是不是要把它掐掉的？
2: 而且甚至于不吃的有很多人，
0: 买个虾干，你这个虾头都要去掉，那我今天这个虾头直接可以吃，
2: 来，潘老师直接是入嘴的哦，不仅是潘老师可以吃，哪怕是十几岁的小孩也可以吃，对吧？它是对于这个嚼在嘴巴里边，既有那种酥脆的口感，而且还有那种香香的那个味道。
0: 整虾它除了虾头虾尾之外，你看这个虾的身段漂亮吗？就是而且你看它的虾壳，我刚才一直想说炸，它是非油炸，所以它就低温的这种工艺啊，
2: 半透明的，
0: 你看到吗？
2: 琥珀色的。
0: 看到吗？
2: 可能刚才
0: 来来来来来，看这个，
2: 琥珀色的、半透明的，正造啊，对吧？头已经被潘老师吃掉了啊！
0: 对，
2: 头已经被潘老师吃掉了啊！
0: 这个就直接可以
2: 酥脆，一口就是可以吃到嘴巴里边满满的幸福感。另外跟大家说，这个很多观众觉得说238元买到14包贵不贵？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在进口商超啊，包括在很多便利店也是有销售的，类似款的价格是39.8，所以一包40块钱左右的话，买到十几包得5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做到238元14包是尝鲜价，尝鲜价，希望是很多观众吃完以后觉得说哇，真的有我跟潘老师讲的那么好，再来回购的。但是以后回购还是不是这个价格，还是不是这个包数，就不敢保证了啊。
0: 好吃是王道，说句有句说一句，大家现在都其实是想买点好东西，对吧？怎么挑？我告诉你，既在暑假当中让孩子父母上班去。

0: 小菜不一定要吃什么榨菜啊，这个酱瓜呀、之类的，对吧？
1: 哎，很多腌制品不是对健康特别那个，
0: 对
1: 吧？
0: 是的。
1: 那这个高蛋白的，然后呢还有含高钙的，那吃起来你觉得说，哎，我健康也到位了，然后呢吃起来口感我也到位了。
0: 好吃是王道，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关键它不是炸出来的，叫非油炸。嗯，
1: 我们承诺给大家非油炸，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妈妈们来说，给小孩子买很多这个零食零嘴的时候，在乎这个油炸和非油炸的话，在这边我们要承诺的啊，直接坐在手板当中，整虾非油炸，放心食用，全虾可入口，不要什么把壳啊、头啊、尾啊给去掉，不需要，包括没有添加剂、无色素，保证高钙237。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比一比价格还蛮划算，238，自动订购减5块钱。总共17包，哎，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的。
1: 对的，总共14包，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个价格是17块。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的确是天气逐渐转热了。那天气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咱们的这个皮脂腺呀，是特别容易出汗出油的。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看每个人的脸上是不是都是油光锃亮的？有可能是汗水，有可能是油水。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皮肤的这个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这个不光是脸部的清洁，身上也是洗的频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头发。咱们夏天是不是几乎天天洗澡，对不对？那洗的频率越高，咱们的洗护产品就要用的越天然越健康越好。今天东方购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泰国进口的一个燕窝提取物做成的一个皂，而且这个皂呢，它里边不仅有燕窝这样的珍贵成分，还有像生姜啊，还有像各种的植物啊、草本等等的混合在一起，它很安全很天然的同时，可以把咱们的脸部肌肤、身上的肌肤洗得很干净很彻底，而且完全不拔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多用皂，一块儿可以从头洗到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把这个组合推荐介绍给大家，因为新品首发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也是请到了妍馨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这款好商品。妍馨你好。
1: 谢谢耿瑶，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

0: 气太热了啊！现在的话呢，就是洗头洗脸，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洗澡的话呢，每一天可能说一到两次的时间不为过。然后你每次在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洗头你要用个东西，然后洗脸护肤，然后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又要用另外的，比如说洗涤类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觉得特别的麻烦。那我们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刚刚耿瑶说了，它是以皂打天下。但关键来讲是什么？它里面有很多的核心成分，是让我们做到什么？洗护多效合一。并且我们这块皂的话呢，里面的营养滋润成分多的同时，还是泰国原装进口的。
1: 是的，
0: 反正今天我们是新品推荐，有到额外的加赠，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是的，说实话，泰国这个国家很多观众朋友都去过的，他们常年都是热带的啊，时时刻刻都是很热的，而且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洗漱率也是会比较高的，所以你看，其实很多泰国的洗护产品啊，整个在国际市场也是很受欢迎，非常的优秀。
0: 对，
1: 而且泰国他们植物非常多，所以他们很多的草本做的特别特别棒。
0: 是，
1: 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整个里边的配方有哪几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比如说燕窝，大家都知道啊，东南亚盛产燕窝。那我们今天这块皂里边就是真真实实有燕窝提取物，
0: 对，
1: 给到大家真正用到了高端的材质。很多人说哎，燕窝我吃都不太舍得，用在脸上、用在身上更不舍得了。今天咱们不用不心疼。
0: 是
1: 因为人人用得起，
0: 对。
1: 然后包括黑姜，黑姜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吗？包括对我们的毛囊，黑姜都是很好的。
0: 是
1: 百花蛇草，我刚还在开玩笑，我说我们青岛有个百花蛇草水。
0: 哎呦，
1: 这个百花蛇草啊，就是帮助大家在炎热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烦闷啊、烦躁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一个镇定的一个作用啊。包括蛇油，哎，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泰国的一个特产？对不对？椰子油、油橄榄以及维生素 E，
0: 是
1: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科学天然的一个配方。但我们的配方啊，我刚刚特意给大家好好的看了一下，远不止如此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皂，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成分
0: 对
1: 用的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其实你看在后半段啊，你像泰国的香茅，泰国连那个冬阴功汤里都有香茅，对不
0: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大米的蛋白，
0: 对，
1: 谷胱甘肽是什么？观众朋友，烟酰胺是什么？
0: 对，
1: 现在在很多化妆品当中，谷胱甘肽、烟酰胺其实都是有添加的。
0: 是，
1: 而且它们的价格都非常的高，
0: 对，
1: 包括水解胶原，对不对？维生素 E， 所以其实它整个的成分，你仔细的去观察每一个配方，它都有讲究。
0: 对，
1: 我们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的，
0: 对啊，
1: 全部都是泰国原装进口过来，包括你可以看到，
0: 是
1: 整个包装上面全都是泰文，也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0: 对，
1: 给你打开看一看啊。打开之后呢，我们都知道泰国嘛，吉象吉象，泰国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动物也是大象，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皂上啊，它也是印有一头大象的这个 logo 的。
0: 对，
1: 而且你看整个皂的这个颜色，哎呀呀呀，掉了掉了，整个的颜色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0: 对，
1: 就很天然，
0: 有燕窝的那种感觉了。
1: 哎，然后它是白色，但是不是那种漂白过度的，
0: 对，
1: 它是这种天然的这种白色。
0: 是，
1: 很多市面上高端的什么精油皂、手工皂，是不是也都是这种类似的感觉，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然后你闻上去的时候，因为泰国人其实对香味儿，要求蛮高的。你看泰国好多酒店进去就香香的，
0: 是，
1: 所以这个皂你闻上去香味儿非常的足，但是它不是那种香精的味道，它是那种天然的淡淡的那种有点奶奶的香味儿，
0: 对，
1: 特别特别好闻。你洗完了之后啊，整个人也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的。
0: 对，
1: 我觉得女士朋友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皂，而且夏天啊，你自己皮肤上自带一点那种清爽的香味儿，其实也是会很好的拉近社交距离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益处
0: 作用啊。对，很多的朋友都说用完这个皂以后的话呢，有感觉就是家里的话呢，我们喷香水都可以不用了啊。首先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块皂的话呢，它的洗涤清洁能力很强。其实我们今天拿到这块皂的话呢，当你把这个外包装啊就拆开以后的话呢，刚刚有个小细节先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这里面有一点一点的很多的东西，就很多的朋友就看完以后觉得它像什么？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皂的提取物。我们今天的对，像这种皂壳，我们今天里面是有皂的提取物，然后告诉大家这是干什么作用的啊？它直接是帮我们在清洁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像物理摩擦我们的皮肤一样的，所以它的清洁力度是做到很强。
1: 是的，
0: 然后告诉大家，有一个这个小网兜，
1: 起泡网也送。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告诉大家，就每次你在用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记得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放在里面，然后清水一打湿的话呢，哇，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啊。
1: 是的，今天现场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快速的感受一下
0: 啊，
1: 真正好的皂，您听清楚。观众朋友，一定是洗得干净，但是不拔干；洗得彻底，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黏黏糊糊的。
0: 对对对，来，今天我是什么做到一个极端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我脸上用什么？用记号笔哦， 已经化得像小黑猫一样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皮肤再脏也不可能脏成这样。来，今天要直接一镜到底，旁边有一个白水缸，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平时用的时候用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它的好处是什么？你看啊，清水稍微的过一过啊，大家不要眨眼睛，它瞬间是什么？开始有
1: 好多绵密的泡沫，
0: 对吧？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种皂平时在用的时候，我只要一会儿会儿一点点，然后它的泡沫就无比的丰盈了。好，接下来的话看好了啊，直接是一镜到底了。然后干嘛？在我的脸上，刚刚是不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很多很多的脏污，对不对？
1: 完全
0: 对，一下子就完全的清洗的干干净净了。
1: 是的，
0: 今天有了它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哦，刚刚脏脏的两边脸颊现在是什么？干干净净。然后你在家里不管是洗脸也好，洗澡也好，包括有很多男士朋友都说我容易闷痘，容易什么长痘痘也好，有了它以后你自己来看看，刚刚我的脸还记得吗？全部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记号笔，现在是洗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了。
1: 关键是你的皮肤也洗得好亮啊，
0: 它有一个滋润的感觉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叫燕窝皂，所以燕窝它是什么？让我们做到嫩透白，然后再加上我们里面有黑姜的提取物，就洗完以后有感觉是什么？我的肌肤被唤醒了。所以我们说在夏天的时候，尤其你在早上的时候，你用完这个皂你会觉得哇，我真的神清气爽啊。
1: 是的，所以这个皂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完全不拔干，甚至对咱们的皮肤还有很好的一个滋润的效果啊。
0: 对
1: 啊，不卖关子了，跟大家来说一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皂呢，其实都是泰国原装进口的。那在他们的官方旗舰店，我们是目前有销售的。
0: 对，
1: 39块钱一块。其实这个价格已经不算贵的，包括你看除螨率都是比较高的啊。
0: 是。
1: 已经不算贵了。然后如果你自己去泰国代购的话，自己去买，我也问了一下，基本上是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一块。
0: 对。
1: 那你怎么地买下来10块，或者是买下来5块，是不是已经得花个大几百块钱了？
0: 对对对，今天差不多200块了。
1: 今天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组合价格，对不对？好，来揭晓一下啊，来3、2、1，请看。惊喜价格多少钱？199。
0: 对，
1: 按照刚刚的39来算的话，199大概可以买一个
0: 5块左右。对，
1: 5块左右了啊。
0: 是是是。
1: 那我们今天组合是什么样？我们请妍馨来一起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今天新品首发。
0: 是，很多的朋友都说199块钱，市面当中1、2、3、4、55整块全部拿回去。但我们今天是考虑到大家，首先夏天我们全家要进行使用，所以大家看好了啊，5整块我先把它来往旁边先放一放，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用起来实在，全家人进行分享的话呢，我们需要多一些，所以今天是什么？
1: 我来帮你动一下。
0: 5块，看好了啊！我再给大家加赠1、2、3。3块，
1: 8块
0: 不够，
1: 432，320了。
0: 对，再来
1: 320的市场价格了。
0: 今天是什么？买五送五，一共是有到10整块，
1: 390的价格，东方购接近199，观众朋友。
0: 对，
1: 所以每一块皂合下来19块9。但是据我了解，组合还没有结束，
0: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加赠。哇，新品推荐再给大家加赠到是什么？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炎炎夏季的时候，不管是洗澡洗脸多的频次啊，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洗头的频率也非常高，所以今天加赠给大家的是什么？市场价格接近40块钱一大瓶的，
1: 接近50块
0: 啊，50块钱一瓶的黑姜的洗发露，而且这个洗发露是400毫升大容量的，同样也是来自于泰国原品原装进口啊。
1: 49块9的官网售价，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黑姜是干嘛的？您自己这个 AI 一下，问一问这个 DeepSeek 啊，豆包啊，你就知道了。
0: 是，
1: 对于咱们的头发毛囊特别特别有好处，而且夏天你洗的频率高的话，你就用这个洗发水，
0: 对，
1: 给男士朋友、自己女士朋友用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作为赠品送给大家。所以说是11件单品，合下来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
0: 对，
1: 10来块钱，今天您买到的是泰国进口的洗发水，10来块钱买到进口的燕窝皂。观众朋友，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诱人的啊！参与这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感兴趣抓紧时间订购起来，021519990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对伐？也看到搿个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没紧绷感哦， 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呢，我是又买了交关。

0: 好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只要100多块钱。我说实话，100来块钱呢，现在真的你在超市里边买两瓶洗发水100多，嗯，买瓶沐浴露100多，
1: 对啊，
0: 然后你或者是你随便买点洗护产品，100多块钱可能都买不到。嗯，咱们今天带回去的洗护产品，泰国原装进口，整个组合都是泰国原装进口，
1: 是
0: 10块我们的燕窝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一瓶的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整个到手11件单品，199，嗯，合下来每件单品可能才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1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10来块钱现在，嗯，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好像和我妈妈去买那个香皂啊，买那个超市里的香皂一块好像都要8块多9块多，
1: 对，
0: 今天我们是10来块钱，你就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
1: 是
0: 买到的是泰国带有燕窝的，嗯，带有一些这个珍贵成分，比如说黑姜呀、蛇油啊、嗯、椰子油、百花蛇草，
1: 对，
0: 等等等等这些成分的一个皂，你觉得贵吗？
1: 当然不贵了，
0: 完全不贵，关键是咱们和香皂比，甚至比香皂那个味道要高级、要好闻。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它的清洁力。嗯，嗯，其实很多阿姨不喜欢用肥皂来洗澡，不喜欢用香皂来洗澡，为什么？因为洗完之后皮肤还是拔干的。
1: 对，
0: 你就感觉说啊，干净可能是干净了，嗯、但是这个皮肤摸上去啊，就有点拉手。嗯，但我们今天这个它是能干净、能洗彻底。
1: 是，
0: 但是摸上去皮肤嫩嫩，
1: 对，
0: 滑滑，
1: 对，
0: 好像敷了一张牛奶面膜的那种感觉。
1: 为啥呀？因为这里面的成分，首先大家听到。我们今天是燕窝黑姜皂、嗯、燕窝这个成分的话呢很珍贵，刚刚其实瑶瑶说了，东南亚地区的话呢燕窝很知名的、嗯、很多人说我们是内服用到燕窝，但你知道吗，用外养的话呢用到燕窝也很好，而且我们今天燕窝添加量不少、嗯、每一块皂我们今天100克，里面添加的话呢150毫克的燕窝，那你知道用完以后它是紧致但不紧绷，
0: 是的，
1: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洗完脸洗完澡以后会觉得干的不得了，拔干，甚至到了炎炎夏季都会有这种洗皮洗屑的现象、嗯、用了这个以后它会让我们的肌肤更加嫩、嗯、透白，黑姜就更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这瓶洗发水它的名字就是什么控油洗发露，哎，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夏天尤其是生完宝宝以后，我的那个头皮哦，皮脂开始就不太对头了，头发痒得不得了，然后油得不得了，尤其到了夏季以后很实在的跟大家讲，上午洗完头下午可能就痒得不行了、嗯、所以我用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有清洁力度真的好得不得了、嗯、然后给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哦，今天这10块皂每一块皂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都有到很好的面满率，因为这个我们不敢随便讲的，我们是有到出具报告的，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嗯、也就意味着很多的尤其家里很多的男士朋友招嫌弃啊、嗯、比如自己的老公啊或者爸爸都会觉得哎呦身上痒痒的，或者出油出汗比较多，就觉得身上的细菌螨虫比较多的时候、嗯、用它，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啊，
0: 是的，所以对于满满来说咱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消除率、嗯、
1: 对啊，
0: 各位观众朋友再度给大家看一下，嗯，首先每一块皂啊，你看它都是这种非常精美的包装，是不是就跟咱们在泰国买到的很多产品它就很有泰式风情啊，泰国风格，哎，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是，
0: 而且据我了解这个品牌在泰国影响力还是蛮大的、嗯、还有实体店 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配料表成分非常的好、嗯、
1: 是
0: 贵的吃价格的都哪些啊，你比如说像谷胱甘肽、
1: 哎、对，
0: 像我们的烟酰胺、水解胶原，
1: 是
0: 这些目前在很多高端化妆品当中有添加、嗯、而且很吃价格的东西、嗯、我们今天这都加入进来了，
1: 是的，
0: 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话、嗯、泰国在做草本方面、嗯、在做天然的这种植物方面他们真的是一把好手、嗯、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里边加入的草本成分都有什么，
1: 是
0: 燕窝，而且燕窝的添加量还不少嘞，
1: 对，对
0: 不
1: 对？150毫克每一块啊、哦！啊，
0: 黑姜的成分
1: 是
0: 百花蛇草，
1: 对，
0: 这个不是哪里都有的，还有蛇油，嗯，这个是不是也是东南亚特产？嗯，椰子油、嗯、油橄榄、维生素 E，、嗯、
1: 对，
0: 再加上那些对皮肤特别特别有好处的那个成分，
1: 是。
0: 所以我们这块皂啊，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嗯，就是什么？它和香皂真的不一样，嗯，它洗完之后第一不拔干，嗯，那对于男士朋友来说，我发现现在很多男人不喜欢用沐浴露，为什么？
1: 对，
0: 因为用完沐浴露啊，身上滑溜溜的，他总感觉没洗干净，
1: 假滑，我
0: 们难受，反复洗，反复洗、嗯，所以很多男士朋友真的用不来沐浴露的。那这个你给他用一下，嗯，这个洗完之后它不假滑，嗯，它不拔干，嗯，它洗完之后整个皮肤就是很干净，
1: 对，
0: 摸上去就是软软的，
1: 是，
0: 然后滑滑的，
1: 对，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嗯，再加上里边的这种天然成分啊，
1: 是，
0: 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块挺耐用的，嗯，因为它不是说一泡水之后它很快就越变越小又没了，
1: 对，
0: 这一块能用挺长一段时间的，嗯，今天我们妍馨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1: 清洁能力，对不对？因为这个的话呢，嗯，很多的朋友是很看重的，我自己也是，像平时的话呢 化化妆啊等等的。然后出去的话呢，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一热有一个感觉什么？先让出油，然后油分一多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有一个感觉是什么？我自己这样就闷闷的难受，然后脸上的话呢，各种痘痘长得不行了。我这个啊，就很多的朋友来鼻子上再来一点，下巴再来一点。我今天就是挑战一下，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脸不可能脏成这样啊，一镜到底。还记得刚刚我们在第一趴用的这块皂吗？记得起泡网每一块皂里面我们都有，
0: 都送一个，
1: 对，都有的啊，直接对，就是这样子。然后的话呢，在我们的清水当中，喏，就这样轻轻的蘸一点水，给大家看个镜头啊，你看它的这个泡沫多丰富，多绵密。我三下五除二，就是你可以看到几秒钟的时间，
0: 真的多。
1: 对，然后你记得啊，在洗脸的时候就用这个，然后看好了，来直接用在刚刚我大花猫的脸上啊，
0: 厚厚的泡泡，厚厚的泡泡哦，哎，不用特别麻烦，就擦一下就掉嘞。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洗干净了？
0: 油性笔都洗得掉，你说咱们皮脂腺的那些油脂能搞不定吗？
1: 对呀、啊，然后接下来你看清水啊，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嘛啊，如果你在家里的话，清水一冲，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0: 是的，
1: 看到吗？
0: 而且你看，整个洗完之后，这个脸也是亮亮的，洗完之后完全不假滑，但是皮肤你会感受到是嫩嫩细细的。所以观众朋友拿这块皂来洗脸有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很多人就是专门用它来洗脸的，清洁面部的。除了洗脸之外，洗身上，
1: 对，
0: 洗头发都可以啊。很多短发的男士，你拿它来洗头都可以。
1: 对，而且洗完以后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皮肤很滑，就是它那个滑是嫩嫩的，不是说那种拔干。干的，
0: 观众朋友说，哎，你都帮我够今天几块呀、啊？我都数不过来了。我跟大家数清楚啊，我们今天是整整10块皂，泰国的燕窝皂，
1: 对，
0: 给到大家。然后这个燕窝皂呢，在我们的官网旗舰店当中卖39一块，在泰国本地买都得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们今天39一块的皂给您10块。这样话算下来的话，已经10几块钱一块了，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瓶黑姜洗发水，这瓶洗发水量还蛮大的，我们看看，
1: 400毫升，来，
0: 400毫升的，
1: 重重的，
0: 不是那种小小瓶，不是那种小样，哎，正装400毫升一大瓶给到大家，
1: 对，
0: 每次用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男士朋友或者是长发的，我们是控油的一个洗发水啊，
1: 是是是，
0: 黑姜系列大家懂得都懂，它的作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您自己也可以去查查黑姜对头发的功能、
1: 对
0: 效果，你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今天49块钱的洗发水，我们直接作为赠品送，
1: 是
0: 11件单品199，核算下来每一件就10来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但是我们只有新品首发才送这个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所以想要洗发水加10块我们的燕窝皂一起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把握机会，021519990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的吧，也看到搿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也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搿味道老香哦，好持久交关辰光唻。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呢，我次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汏浴的。那么我就勿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他在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伊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比较清爽。
0: 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感受到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泰国的这个燕窝皂啊，嗯，在很多的高端那种 SPA 的地方，嗯，对吧？做身体的地方，嗯，其实都是有入驻的，
1: 对，
0: 因此这个品牌在泰国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用十几块钱的价格拥有回去，大家可以浅浅的感受一下。我说实话，这个制作成本也真的太低太低了。我不说嘛，现在超市里边一块香皂都要卖到9块多，嗯，甚至10块钱，甚至好的都要10几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不是说只能洗手洗脸的，洗身上啦，嗯，洗头发啦，嗯，洗娇嫩的面部啊，
1: 是
0: 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洗完之后不拔干，而且去油污的能力特别好，洗完干干净净。
1: 对，
0: 你就会觉得皮肤干干净净，但是它不是那种干干涩涩的。
1: 是，
0: 但是呢，它又不会滑溜溜的假滑，让你觉得好像洗不干净一样。怎么洗这个身上还是黏哒哒黏哒哒的？
1: 对，
0: 也觉得不清爽。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分寸啊，就真的是男性女性都爱它爱极了，嗯。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有起泡网给到大家嘛，所以你看画面当中这种细腻的泡沫，轻轻松松就打出来了。
1: 是的，
0: 打出来之后抹在咱们自己需要清洁的部位，不管是脸上，嗯，身体上，嗯，洗完了之后那个香氛啊，那个味道啊，嗯，特别特别治愈。
1: 对，
0: 就好像你走到了那种泰国高端酒店里的那种草本天然香氛的味道。
1: 是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草本的成分的话呢，真的它有一种舒缓皮肤的感觉。嗯，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的核心成分，特别瑶瑶看到说，哟，这个成分我一定要好好给它说到说到。
0: 真的，
1: 尤其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会去什么花园里面、草坪里面坐一坐、玩一玩。你知道那个就是很多的时候会还有一些蚊虫等等的容易叮咬啊。那你知道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到这个成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皮肤感觉都特别的舒服，嗯，镇静了一样。所以你要把握住，尤其很多的朋友应该要明白，为什么在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泰国原装进口的皂，因为你想看现在的天气就是闷，就是热，就是湿，嗯，跟我们泰国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现在去泰国玩，好像这个气温感觉差不多嘛。嗯，那你想看人家做皂，就是跟随着那个地方的气候天气，其实是息息相关，用到很多的成分是很好的。嗯，那今天用在我们，尤其炎炎夏季来讲，就更加的适合了。
0: 是的，哇，
1: 这个大花猫的脸又出来了啊！
0: 刚刚我们老师特别给他严心把这个画面给截下来了，您看看对比，
1: 洗得干净。
0: 之前那个记号笔画的满脸的跟个大花猫一样，
1: 对。
0: 今天我们洗完了之后，嗯，哦呦，这个皮肤透的嘞，嗯，好的不得了，连毛孔都看不见，哎，自己皮肤会发光，会讲话。观众朋友，你对比对比就知道了，我们的去油污的能力行不行？嗯，去油的能力强不强？嗯，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嗯，它去油能力强归强，它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很干。
1: 对，
0: 香皂大部分都是用来洗身体或洗手的，
1: 洗洗，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嗯，其实我们的皮脂腺非常的脆弱。嗯，如果你一直拿那种强碱的东西来洗自己的皮肤的话，你会发现皮肤其实是越洗越干的。
1: 对，
0: 所以很多阿姨她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身体，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脸，她就会用什么？用沐浴露来洗身体，嗯，用洗面奶来洗脸。嗯，对吧？所以洗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说身上滑滑的、嫩嫩的。嗯，但是叔叔们又觉得那个东西太假滑了，就感觉老洗不干净，
1: 不
0: 清爽。
1: 对，
0: 你今天用上我们这个燕窝皂来试试，嗯，你会发现它既能满足您对洗干净的需求，嗯，又能满足不拔干，
1: 对，
0: 不假滑，
1: 对，
0: 它的分寸真的太适合了，
1: 是，
0: 它是专门为皮肤打造而成的，嗯，为什么？来给大家看看，嗯，
1: 对，成分。
0: 成分
1: 非常棒，
0: 哎，特别好。
1: 是，
0: 首先你看啊，我们今天燕窝，人家说你叫燕窝皂，你真的有燕窝吗？
1: 有。
0: 燕窝的添加量每一块150毫克，
1: 是的，
0: 每一块货真价实有燕窝。
1: 这是什么让你皮肤更嫩的，嗯，更亮的成分？还有黑姜提取物，每一块有160毫克。
0: 是的，到这个啊，观众朋友，嗯，我跟大家讲，不瞒您说，我最近在吃谷胱甘肽，哦，这个补剂啊，嗯，营养补剂，
1: 便宜哦。
0: 其实这个就是对于夏天。啊，你想要亮亮的，嗯，想要看上去哎，整个容光焕发，嗯，自己小灯泡的感觉，你就谷胱甘肽，嗯，烟酰胺，
1: 对，
0: 是不是很多高端化妆品里边烟酰胺都有？
1: 是，
0: 水解胶原干嘛的？观众朋友，水解胶原，
1: 我们都说，
0: 哎，吃点猪蹄儿补胶原蛋白，对不对？你就都懂这个东西好在哪里了，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去纵观所有的成分，虽然成分比较蛮多的，嗯，但大部分都天然健康。大部分都是这种好的高端的化妆品当中才会加入的一些成分，
1: 真的是，
0: 甚至很多，嗯，这个泰国本土当地有特色的，比如说像蛇油，嗯，你说别的地方还真不一定有，嗯，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椰子油，嗯，油橄榄，嗯，黑姜，百花蛇草，嗯，这个在夏天用都很清爽，很清爽，
1: 对，
0: 因为泰国一直是夏天，嗯，所以泰兰德的夏天永不落幕嘛，对不对？我们这个百花蛇草在夏天，你会觉得说，哎呦。 整个人也是特别清爽。
1: 对啊，
0: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燕窝皂之外，嗯，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
1: 水，
0: 还是那句话，它不是小样啊，正装400毫升给到大家一瓶儿，
1: 对，
0: 您可以去体验一下。接下来可能我们也会作为主品单独销售这个洗发水的，嗯，但今天因为新品首发，嗯，所以是完全送给大家。
1: 是，
0: 总结一下，观众朋友啊，这块皂。一块在泰国卖30几块钱，
1: 对，
0: 在他们的官网卖39，哎，东方购光这个皂就10块给到大家，是不是就390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一瓶洗发水，来来，在这儿，嗯，这个洗发水卖49.9块，你觉得贵吗？
1: 不贵呀，
0: 400块钱的洗发水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1: 对，而且是大容量啊，哦，大毫升的，我们400毫升，而且关键来讲，它有写的很清楚，是黑姜的控油洗发水，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是说，在这个炎炎夏季用得上，尤其家里有很多男士朋友们容易头皮出油的，嗯，今天用这个你来感受一下，而且它的那个味道是什么？浓浓的那个姜的那个味道，哎，很舒服，
0: 洗完以后你就觉得头皮都觉得清凉了，清爽了啊。哎，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到手11件单品，只要199。
1: 对，
0: 我们做除法，199除以11的话，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嗯，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你拿它来凑单，
1: 对，
0: 这套组合等于白送给大家。
1: 是啊，
0: 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
0: 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现货备货已经不多了，都要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啊，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备货最后55趟，02151-99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对伐？也看到搿个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个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个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也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嘞，我是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洗油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辣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洗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洗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洗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洗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比较打比较清爽。
0: 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17分钟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版本满线当中哦。哎呦，你看看我们这个皂啊，你就放心心的去洗脸，为什么？因为洗脸它对于整个的皮肤啊。润润的，滑滑的，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拔干不假滑，
1: 是，
0: 这绝对是一个高端的好皂才能够做得到的。
1: 对，
0: 其实现在市场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过啊，就真正好的这种所谓的精油皂啊，手工皂啊，嗯，一块几百块钱我看到过，
1: 要的手工皂特别贵，
0: 便宜点的都要100多，几十块钱，大几十块钱，对不对？嗯，我们今天这个本身39块钱的价格就已经很亲民，
1: 是
0: 因为泰国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在泰国买东西，就泰国东西本身就不是很贵，
1: 对，
0: 但是有的洗护产品是真的很好用，嗯，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很多的高端的这种 SPA 呀，
1: 对，
0: 做身体的地方啊，哎，其实也在用我们这块皂，
1: 是，
0: 包括你看整个的风格外包装，里边的内里的是日卧，以及我们的添加物来说都很泰国，
1: 对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去泰国的话呢无非就是带这些东西，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泰国原就是原装进口而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就是它的实用性真的很实用，现在天气热到什么程度，像我的话呢这两天早上啊一把澡，晚上回来我还要冲一冲，
0: 是的，
1: 因为你稍许出去玩一玩，带小朋友转一转，昨天晚上带小朋友在公就是家里就是楼下的公园走一走，一身的汗，哎，我用它以后我就觉得第一它的清洁力度很好，以前洗完以后刚瑶瑶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我身上滑的不行，然后我用清水冲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那些有一些沐浴露冲也冲不干净，
0: 对，
1: 然后用完这个以后我觉得哎在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滋润度够了，然后冲完以后觉得哎呦清清爽爽，另外就是它的留香很持久， 有，但又不是那种齁香齁甜的感觉。
0: 是的，就是给你哪怕社交距离，这种香味都会给人家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1: 对，
0: 淡淡的那种清香味道。
1: 是，
0: 而且这个清香味它的这个持久性特别好。然后每一个都给大家起泡网，所以拿回家去就跟这阿姨一样，你搓一搓，打一打，哎呀，泡泡已经满满的了，非常丰富。
1: 一小会儿，记得一小会儿，它那个泡沫太丰盈了。像这样的，你看那么多的泡泡，洗脸、洗身体完全够了。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所有的都已经给大家出具一个报告，就是面满率，这一点很重要。它的面满率达到99%以上，所以很多的妈妈可能说担心说，哎呀，这里面的细菌啊、螨虫啊，可能在身体里面啊，就是滋生的比较多的。您今天用完以后可以放放心心，尤其夏天啊。
0: 是的，所以你看，不光是油能够洗掉，就连这些螨螨呀、虫虫啊等等的，也都给大家洗得干干净净。你说这个皂好不好？我们对标的价格，这个皂如果今天100块钱一块，你可能会觉得贵，纠结一下。
1: 对，
0: 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今天这是10块钱出头。
1: 是呀，
0: 10来块钱。我刚跟严欣开玩笑，我说你给我买那杯奶茶，10来块钱都买不到。
1: 难，
0: 对不对？
1: 对，
0: 10来块钱你就在超市里边买块普通香皂的价格，对吧？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原装进口的这种从头洗到脚的皂，对皮肤有滋润的皂，整个加入了燕窝，
1: 对，
0: 加入了高端生姜提取物的皂，感受一下，今天黑姜洗发水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总共到手11件单品199，备货已经不多了，全新品首发啊，大热情非常非常高涨。如果一旦售罄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预约，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才要打油。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比较打比较清爽。

0: 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3分钟啊，现在电话上谈数量非常非常高。嗯，这个皂洗完了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的皮肤，嗯，是不是滑的、嫩的、细的？哎呀，它对皮肤不只是清洁这么简单，它还在滋养。
1: 对，
0: 我刚刚就跟妍馨说，我说你回来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你的脸。嗯，她的脸现在是完全不带妆的状态下，刚刚洗了两遍。完全不带妆的家，我离它这么近没有毛孔。
1: 用这个皂，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滋养的作用是什么？是肉眼可见的。
0: 真的，
1: 它里面有到燕窝提取物的话，就是让自己的肌肤它是嫩嫩的，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嫩。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黑姜的提取物，因为泰国那个地方太热了，稍许你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一点的毛孔容易放大，然后油容易出的多。甚至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做护肤做的错了以后的话呢，它是什么外油内干。你洗完脸以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皮肤不行了，但这个的话呢是滋养的很好。然后刚刚瑶瑶还说了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到我们今天的烟酰胺、这个东西就很多人太喜欢了，
0: 真的对皮肤
1: 色，哎，
0: 所以其实我刚刚又给大家仔细的看了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这个配方是真的可以给大家看的，椰子油，
1: 对，
0: 稻壳的提取物，哎呀，然后棕榈油、牛油果树油、霍霍巴油、油橄榄、姜的提取物、燕窝提取物，而且燕窝提取物的添加量，
1: 对，
0: 每一块真真实实150毫克以上啊，包括什么什么苦参、百花蛇草，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有你看谷胱甘肽，哎，水解大米蛋白，
1: 是
0: 烟酰胺水解胶原，这些如果你真的听说过的话，你会发现它都是在美容，在化妆品界现在被推上神坛的这些成分，尤其是适合天热的时候，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然后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对于这块皂来说，洗干净只是它的基本操作，
1: 对，
0: 洗干净这一点对它来说简直太小儿科了。它牛的牛在什么地方？
1: 是
0: 它对你皮肤的一个滋润，哎，你洗完了之后你去摸你的这个脸感受，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大家护肤，护肤的第一步观众朋友记住一定是清洁，
1: 对，
0: 你必须得把脸洗干净洗彻底，对皮肤有养肤的这个效果之后，
1: 是
0: 才能进行后续的任何的这些护肤流程，哎，你不管你夏天要敷面膜啊，你要抹水啊抹乳啊，洗脸真的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个是完全可以洗脸的，当然了你洗身体没有问题，
1: 对，
0: 我们今天再请妍馨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是没问题啊，依然是什么，就是记号笔油性笔，接下来就是在我手上吧，给他做实验啊，你看这个手，你说这个是什么，小朋友在外面玩泥巴的那种感觉吧，对吧，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那一般来讲我们说清洁这个的话，你还要什么用卸妆各种油的那些东西去卸才卸得掉，今天不用啊，来同样一镜到底，那块皂还是刚刚我们第一趴用的啊，记得用之前的话呢直接啊要什么，用我们的起泡网轻轻的三下五除二的功夫，一会儿火几秒钟，大家可以看到吗，泡沫丰盈的不得了，然后接下来干嘛，看到啊，把我们今天这个泡泡刚好一镜到底啊，这个洗的过程也是很治愈的过程，哇，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原来我洗脏东西洗这个皮肤上的脏东西可以洗得这么的舒服，
0: 真的，而且你看洗得多彻底多么的干净，哎，所以它有着超强清洁力的同时，最关键是洗完不拔干不假滑，
1: 对，
0: 洗完了整个过程之后你这皮肤摸上去嫩嫩透透，像那小鸡蛋剥了壳一样，像在抚摸鸡蛋清一样，
1: 对，
0: 就我和妍馨现在我们家都有小宝宝，你看像不像那种小孩的皮肤嫩嫩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跟我女儿的这个皮肤的感觉一样了啊，所以真的把握住啊，就是你甚至会觉得用完以后你平时有那个习惯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护肤类的产品的时候，你今天都可以停一停了。哎呦呦
0: 呦，你看看这个对比，刚刚的洗脸，对吧？一边是大花猫，一边就是妍馨这个皮肤，我真的是要夸她一下。哎呀，就是她没有任何妆的状态下，皮肤都是那种白白透透亮亮，像打了小灯泡一样，
1: 它是平衡我的这个皮肤的油脂的一个感觉，所以要把握住，尤其现在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空调房里面一个皮肤状态，在外面有个皮肤状态，你用了它以后你真的觉得不一样啊。
0: 是的，这个皂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在泰国本土买一买人肉背回来的30几块钱，然后你看这个满满绿，对吧，除螨绿面螨绿，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在官网的价格是39块钱一块，
1: 对，
0: 10块就是390，账也是比较好算的，然后 然后送了一瓶黑姜洗发水，这黑姜洗发水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然后因为它现在是类似于推广，让你先试体验一下，后面说不定都会作为主品单独卖的啊。
1: 对，
0: 49块钱一瓶，今天送你一瓶，您拿回家去感受一下。
1: 是，
0: 整个组合的参考价格400多块钱，东方购199，每一件单品合下来就10来块钱。观众朋友，10来块钱就是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嗯，您带回去是真真正正有燕窝。实实在在泰国原装进口的一个高端草本皂，
1: 对，
0: 燕窝皂，
1: 对，
0: 拿回家去体验体验，甚至你可以老公给两块，孩子们分享分享，
1: 真是
0: 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0: 而且10块，如果你又洗头又洗脸，全家3口人、4口人、5口人一起用的话，很快消耗掉，
1: 很快的。
0: 当然了，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小孩的，上初中的、上小学的，嗯，他也可以用，
1: 当然没问题，
0: 孩子完全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看到我们的整个的配方了，它就是很天然、很草本的一个配方。啊，最后的7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也要售罄了，赶紧抓紧时间，只有新品首发，我们力度特别大啊！感兴趣的先来抢先，02151199000。
2: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每天侪要汏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汏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啊，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得比较清爽。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多钟了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应该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备货不足。
1: 哎呀，太难了。其实很没有想到，很多的朋友今天就是这么热情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说也是了解过这个品牌，然后了解过这个皂，都知道在炎炎夏去需要它。所以其实按道理来说，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备货的话呢，应该够的。但没想到大家都一抢而空。我们听大家今天这档直播，你看到赶紧抢，为什么？因为我们问了品牌方，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个皂它就是一个很疗愈的这种感觉，不管是它的香味儿，还是它用完之后

0: 整个的肤感，
1: 对，
0: 就是充满了疗愈的这种效果。
1: 我刚刚还在想，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如果说你有这个时间，你家里有这个浴缸，然后你想今天泡泡澡的话，你就把我们这个皂拿上我们今天起泡网，你稍微把泡泡多打一会儿，你整个的浴缸你都会觉得香得不得了。然后你来泡一泡，你再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体做了个 SPA 一样的感觉。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有时候生活的这种小情调，生活的这种小小的细节会给你大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
0: 观众朋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黑姜呀、维生素 E 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哎，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过多的化学，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好好的嫩，好好的滑的，然后关键是你看，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维生素 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洗皮肤也可以，男女老少用它都没问题。
1: 当然当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在泰国本土也是有售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是原产国就是来泰国，然后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市面当中的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惊喜，基本上市面当中5折都不到的优惠力度，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额外加赠啊。
0: 是的，今天39块钱这样一块我们非常好的燕窝皂，如果说大家说想要去买的话也可以，十块的话是不是就390？
1: 对，
0: 然后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
1: 这个特别棒，
0: 49.9块的专柜售价，今天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整个组合就是400多的专柜售价，但今天呢19911件单品全带回去，
1: 对，
0: 10块皂，
1: 对，
0: 一瓶黑姜洗发水，总共到手11件单品，合下来每一件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咱去超市逛逛好不好？10来块钱，400毫升的洗发水能买到哪个品牌？
1: 上哪买？
0: 10来块钱，你说真正好的这种进口的皂，你能买到哪个品牌？
1: 对呀。
0: 但今天我们全部组合都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
1: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 尤其是今天的话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因为你今天下了订单以后的话呢，送货时效比较快，然后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刚瑶瑶有一句话提醒我了，这个时候你送给自己的妯娌，就是亲戚朋友，这个的话呢，他们很喜欢的。
0: 是的，最关键的是它好用，对吧？送的是一份心意，送的是人家每次使用的时候都会感知你这份恩情的
1: 对，
0: 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199000。

0: 2分多钟时间了，有观众朋友在问说，哎，这一块有多少克重啊？一看懂的，
1: 嗯，
0: 你买手工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
1: 当对，80克。
0: 你买精油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的？
1: 很多的，
0: 嗯，100克多少钱？80克多少钱？我们这个每一块是100克，
1: 哎，
0: 那一块的单价10来块。
1: 对，
0: 我就问你，市场上买这种好的高端皂，哪一个买得到？
1: 对呀，真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做一些手工的时候，我去做一些手工皂，你去看看，完成一块手工皂价格得多贵，
0: 真的。
1: 然后能不能有我们那么多的核心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一些添加在里面？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每一块的话呢，成分经得起大家推敲。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都是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第三点就是实用性太强了。一皂打天下，洗头、洗脸、洗澡都没问题，然后做做 SPA 都是可以的，留香也是很好。然后画面当中，我们说400克的大容量的这个控油洗发水，今天送给大家啊。
0: 是的，所以光这个洗发水自己买一买也得50块钱，东方购日后可能会作为主品销售的。
1: 嗯，
0: 今天是10块皂再加一瓶洗发水199，打包带回去。
1: 对，
0: 参与凑单活动。参与都自动订购立减5元，所以你如果这样算的话，每一块真的就10来块钱，性价比太高太高。
1: 对，

0: 朋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黑姜呀、维生素 E 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哎，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过多的化学、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好好的嫩、好好的滑的、然后关键是你看、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维生素 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洗皮肤也可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1990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小姐。
0: 正所谓啊，一天一苹果，白大褂得远离我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吃苹果有好处，但是苹果这个东西咱们从小到大真的是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
0: 有烟台的红富士，有各种各样的苹果，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说苹果、梨、香蕉、橘子都放在桌子上，没有人会去动苹果，因为苹果太普通，苹果太常见。但是今天咱们的苹果完全不一样，原产云南，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种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加纳果种，现在到了云南，它的名字叫做嘎啦苹果，又香又脆，而且很甜。
1: 对，在东方购物我们的高清画面当中，一个个大小适中哦，它的果型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会发现它这个颜色也很漂亮，特别的讨人喜欢，红彤彤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艳丽啊。
0: 没问题。
1: 我们说起云南原产这个嘎啦苹果，很多朋友说特别的好吃。
0: 是的。
1: 那八九月份它也是新鲜上市，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199，总共是我们的7公斤14斤
0: 装哦。来看啊，好的嘎啦苹果就是天然的，天生天养的。你来看啊。照不到太阳的地方它就稍微淡一点，照得到阳光的地方它就血血红，通通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好，
0: 我放到这边给大家，我来切好了，
1: 好，
0: 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一刀切下去很脆，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脆，而且你看中间的籽非常的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给大家稍微挤一挤，你就知道咱们今天这个苹果啊，它的苹果汁儿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对，
0: 而且你来听到这个声音啊，咔嗒咔嗒的声音，
1: 比较的脆，马上它是那种脆口的苹果，
0: 一挤下去它瞬间就裂掉了，
1: 脆嫩爆吃哦。
0: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真的不愧它叫嘎啦果的声音，特别特别的棒。然后呢，我现场再给大家来吃这半个啊，给大家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1: 好，一口咬下去，嘎嘣脆的感觉，非常的清脆，而且它这个果香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但是你看，可以手掰，对吧？或者你家里面，比如说切一切，做一个那个水果拼盘，它那种脆口的感觉，会让我感觉到说吃起来就是说很有那种清爽的这种口感。
0: 而且很多人不爱吃苹果，什么原因？不够有香气，就是那种普通的淡淡的口感。咱们今天这个苹果自带一股花香的味道，然后吃起来又脆又甜，关键的是它没有那种酸味儿，很甜很甜，我吃过这么多的苹果啊，我说句实话，吃过这么多的苹果，从来没有吃到过像云南这个嘎啦果这么的香甜。我以前也是对苹果不屑一顾的，但是今天这个苹果，我在开播之前吃了半个，做节目的时候我又吃了半个，真的有点欲罢不能了。
1: 这个就是我们云南那片，因为它什么高原高山上面生长出来的，也是我们的山泉水灌溉，而且现在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尝鲜季哦。
0: 对，
1: 除了刚才维甲这样子直接就是我们拿到手之后呢，现在还有一点点的偏硬，它是偏脆的那个口感。
0: 当然
1: 哪怕你放个两三天，它很特别，这个嘎啦苹果它是能够一果双吃，
0: 对，
1: 稍微放软了以后它会有点绵沙质感出来，
0: 特别的棒，
1: 特别的细腻绵软。
0: 还有个好处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个苹果，不是很大，我们也看到过烟台的红富士，巨大无比，很多的女士要一切两半，第二半放到明天，那这个时候其实就马上就氧化掉了。来，咱们今天一个苹果，就算是女士自己一口气也能吃得完，
1: 大小适中，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对，所以包括你家里面如果是有孩子的话，你把它放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刮出那种什么绵沙的那种果泥，孩子也会特别的喜欢。
0: 作为辅食，
1: 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哦，7公斤199元，就是现在这个云南嘎啦苹果8、9月份尝鲜季特别好的吃的时候，
0: 刚刚新鲜上市，云南原厂的昭通的嘎啦苹果，原来的名字在新西兰它叫做加纳果，一斤它可不是一斤一斤卖的。它可是要一个一个卖的，我们今天7公斤一箱14斤，199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194元，原来送给大家积分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元，整整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
1: 是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3: 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啦果有时候比较面的，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 巴拉果，嗯，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4: 嗯，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5: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啊，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这个呢就是云南当季的水果，因此呢特别特别的新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为什么平时放在桌子上的苹果没人喜欢吃？很简单，因为苹果太常见了。但是这么脆、这么香、这么有食欲的苹果，我真的这段时间是第一次见到它。
1: 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云南原产的嘎拉苹果，
0: 对，
1: 每年八九月份就是尝鲜季哦。
0: 当然，
1: 因为云南那边它是高原高山种植的，
0: 对的。
1: 然后呢，
0: 高海拔，
1: 对，高海拔，大
0: 日照，
1: 对吧？昼夜的温差也比较的大，所以我们说这个苹果它的糖分的积累是非常充分的，
0: 当然了，
1: 然后果香也会比较的浓郁，
0: 的确，
1: 就是那种好看的那种红的颜色，也是我们高原阳光自然上色的，
0: 而且
1: 包括那边的这个土壤啊，它这个山
0: 性
1: 这个灌溉，就整个的种植环境是比较的生态和干净的。
0: 对的，刚才大家看到了一段小片，我说句实话，这个苹果挂在树上真的不好看，树叶上呢还有很多一些虫咬的那些小口子，我说句实话，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原生态的养殖。我要是撒完农药了，要是各种各样的杀虫剂全部都喷好了，叶子肯定是光亮如新的。但是咱们的这个苹果，你是不是就要担心了？我回家还要多洗几遍。而我们今天这个云南的嘎拉苹果，你自己来看这个树叶上各种各样的蚊叮虫咬的情况，而且拿到家里面，我们今天稍微就拿水冲了一下，就直接来开吃了。关键的是这个苹果，首先第一口咬下去之前，你闻到的是新鲜的花香。我很难想象哦，真的能够有苹果能够吃到一种带着花香的口感。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嘎拉苹果做到了。而且大家都知道的，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半是嗅觉起作用，一半是味觉起作用。
1: 嗯，
0: 闻到的这个花香，再加上苹果的这个甜味儿，再加上我如果说一点都不酸也不可能，没有一个苹果说是纯甜的，一包糖那你去吃无花果，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苹果吃进去，九分甜一分酸，真的只有一分酸，吃到嘴巴里再加上花香的口感，整个的嘴巴里是那种很清新的，非常非常好吃的这样的一个苹果的口感。
1: 是的，而且我们的价格才只有7公斤，只要是190元，
0: 太便宜了，
1: 新鲜，现在从云南那边直达到东方购物，
0: 刚刚上市，
1: 快速送货。
0: 对的，云南那边刚刚上市，八月份刚刚结的果，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摘了14斤、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199元，自助订购再立减5元，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192元，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首先来看看啊，咱们今天正正好好一个女士，一个苹果吃进去，下午茶也不用吃了，而且你不用担心有热量的，热量太高的。
1: 它这个果子啊，它的果面是比较干净的，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红润，而且它其实啊外面就是说这种果粉是自然的，就是带着的，对吧？它的这个没有说很浓的那种什么果锈的那种啊感觉。然后呢，大家切开以后呢，皮儿很薄，但是果肉是淡淡的那种淡黄色。
0: 来，
1: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好的云南嘎拉苹果。
0: 现场给大家切一个。看到没有？自然而然就打开，而且您来看咱们今天的这个颜色，包括说果皮的颜色特别特别的薄，整个的果皮特别薄，而且你看这个籽非常的小，再来看它的这个颜色深度特别的红，来，我再稍微来给大家挤一下啊，再让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今天首先整个的苹果水分非常的足，看到没有？
1: 是水很充足。
0: 这里一打开来，水分非常非常的足，
1: 而且你也会感觉它其实有点脆口的口感，
0: 就直接开始飙出来了，就说明我们今天，哎呦，你看这个果肉都不让我挤，太脆太脆了，你看，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啊，让大家来可以感觉得到，咱们今天这个是完全脆口的。当然，我们的嘎拉果还有个好处。你稍微的再放一会儿，比如说放个7-8天，它这里面的果肉就可以开始变面了。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苹果的也能吃，或者给小朋友吃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它是可以刮出果泥的。
0: 刚才说要尝半个，
1: 对，我来吃半个。
0: 吃半个尝一口，
1: 稍微有一点点偏脆偏硬的口感，
0: 对的，
1: 就是真的嘎嘣脆，但是
0: 好吃，
1: 果香味道超级浓郁。
0: 是的。一闻进去就有一种花香的口感。刚才娇娇还不相信，说不可能是纯甜的。没有骗你吧。不酸吧？
1: 超级甜，
0: 不酸吧？
1: 像有些水果，比如说过酸，或者是它有一点那种淡淡的那种什么水的那种，
0: 对的，
1: 寡淡的感觉，它不一样，它就是苹果浓郁的那种果香的味道。
0: 当然，即使你看已经被我摧残过了啊，已经被我摧残过的这个苹果，我一口咬进去，
1: 好脆，那个声音，
0: 还是脆的，很脆很脆。
1: 对，
0: 所以跟大家讲啊，这个苹果，无论你只是喜欢吃脆果的，还是喜欢吃面果的，
1: 对，
0: 都可以吃。 无论您是喜欢吃酸甜口的，还是喜欢吃纯甜口的，这个都可以吃。
1: 果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呢，到了后面放软了以后，棉纱颗粒质感可以一果两吃。我们的价格只有做到了7公斤14斤，199元。本身有商品积分，自动订购完以后，相当于差不多是19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不要错过，快速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3: 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啦果有时候比较面的，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嘎啦果，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4: 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5: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啊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这个呢就是云南当季的水果，因此呢特别特别的新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说，到底1990是多少斤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7公斤，14斤，
1: 对，
0: 直接送到您的府上，一整箱呢，您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苹果是有的放的，苹果一般来说是不需要放到冰箱里的，大家可以直接的自然的常温存放哈。平时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拿一个水龙头下面一冲，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品尝了。咱们今天这个嘎啦果，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脆，甜。而且非常非常的适口，嘎啦果还有个好处就是它个头不是特别的大，特别的大的那种苹果，说句实话，很多人第一会感觉到有点一口气吃不完，第二个问题就在于，如果说特别大，它往往就没有那么的脆甜了。那我们今天正正好好是一个苹果，一个女生可能吃个下午茶。你说我下午茶我吃一块蛋糕一杯奶茶好呢，还是吃一个苹果咱们今天的这个热量更低对身体更好呢？
1: 因为天然水果当中是富含很多很多的一些营养的。
0: 对的，
1: 你看我们这个它这个苹果就是很红润，然后呢果形它也是比较的圆润
0: 小巧，
1: 就是比较匀称的。然后外面它其实没有说好像有一些果锈，它是本身上面是有自带的那种天然的那种果粉，而且本身它皮儿很薄，它那个什么果的那种果核呀，对，果核是比较小的，
0: 对的，
1: 你吃那个果肉是很多的。
0: 当然，平时我们吃到这个苹果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果皮不是那种偏硬的，而是相对来说比较偏软，但是它也很脆。关键的是，整个嘎啦苹果给我们的就是只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脆。等再过放过一段时间，可能它会稍微面一点点。但是如果说您今天新果上市，喜欢吃脆的，一定要赶紧的来品尝。咱们今天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而且甜味多，9分甜1分的酸。咱不能说完全没有酸啊，9分甜1分的酸，让大家来进行放心。而且这嘎啦苹果和其他所有的苹果都有一个不同，它自带一股甜甜的花香的味道，有一种非常，我不知道是玫瑰花，好像有点类似于那种玫瑰的香型，很淡很淡，但是你闻到鼻子里会感觉到，哎呦，瞬间第一口水开始分泌了，其次你会发现，一口咬进去，它的那个甜味瞬间充斥了，最后会稍微从舌根里面来一点反酸，而就这一分的酸。又正好再刺激你准备再吃一口，特别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苹果今天有很多观众趁着东方购物每年8、9月份嘎啦苹果上市的时候一定是要买。
0: 对，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云南昭通的原产的嘎啦果，7公斤一箱，199元，就是14斤。每个呢都是这样的大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你来看啊，它是自然生长的，红的这边就特别的红艳。反过来，你看到这边没有太阳照射的地方，或者这里正好有一片叶子，它就会显得有点黄黄的，或者稍微颜色淡一点。但是你不用担心，它不会特别的涩，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口感。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切一个，切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它是那种底色金黄，然后呢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红艳的那种东西。
0: 哎呦，真的很棒！
1: 你看看，细腻的，
0: 而且你自己来看啊，
1: 果皮薄不薄？
0: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到啊。因为云南昭通它属于是高原，所以你看它在生长的时候过程当中，这里还留了一点点的小的冰糖花，看到了没有？在这边深色的地方，因为刚切开来的苹果不可能氧化的，
1: 是，
0: 所以这里深色的地方就是冰糖花，说明云南昭通的光照的时间、昼夜温差的温度特别大，而且您再来看，
1: 甜度、糖分累积非常的厉害
0: 完全放心
1: 哦，汁水也很多，不是那种干乎乎的，对吧？
0: 而且你看，我一边挤压它，一边您能听到这个声，我再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肯定听到吗？听到了没有？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苹果是真真正正是非常非常脆的，而且关键的是，你凑进鼻子当中，你能闻到一股非常非常浓郁的花香，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云南产什么？去到云南，你去到大理，或者说是去到这个昆明，一定要去逛那个鲜花市场。而这个云南的苹果，仿佛也是自带这座鲜花之城的这样的味道。一口咬进去，是我们浓郁的玫瑰的香味儿，而且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脆。一口咬进去，你首先从听觉、从触感上面，你就能感受到，嘎啦一口，脆。甜好吃，让人忍不住是大口大口的吃。第二点呢，你会发现啊，从酸到甜，酸是1分，甜是9分，酸味儿正好从舌根给大家带来更加浓郁的想要吃它的这个欲望。再加上鼻子里闻到的这个花香和甜味儿， 哎呀，真的不能再说，嗯，一边说一边口水在流哦。
1: 我们的价格是199，多少斤？总共14斤，7公斤的一整箱。
0: 对，全部都是香的包装，嗯，送到您的府上。家里面电梯坏了，或者说是临时电梯停运，没关系的。嗯，你家里面住几楼，我们就搬到几楼，嗯，没有任何的怨言，这是东方购物的服务，199块钱，整整14斤。云南原产的嘎拉苹果，嗯，送到您的府上。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拉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3: 嗯，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拉果有时候比较面的，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嘎拉果，嗯，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4: 嗯，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5: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啊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这个呢就是云南当季的水果，因此呢特别特别的新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云南昭通的原产的嘎拉果给大家来做到的生长的情况。来看这个树叶上面，大家自己去看这个树叶上面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凹凹凸凸或者小空洞，什么东西咬的？虫子咬的嘛。那你想看，如果说我们喷满了农药，喷满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杀虫剂，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虫子嘛？所以我可以让大家放心啊，云南这种自然的生长的状态也非常的好，而且在云南昭通，它其实要比它的原种的产地会更适合。这个嘎拉果的原种产地在哪儿呢？在新西兰，它的名字叫做我们的这个嘎纳果。嘎纳果到了国内以后呢，大家可能嫌它这个太洋气了吧，把它叫成嘎拉果。嘎拉果的好处就是你一听就知道这个苹果脆，
1: 对，
0: 特别特别脆。而且云南昭通这个地方它是高原地区，首先高海拔就意味着大气层比较稀薄，那么阳光照过来的紫外线对人是有害的，但是对植物是真的全部都是营养。植物的甜度就是靠紫外线吸收二氧化碳来进行固化的，然后再加上昼夜温差这一大。来看啊，昼夜温差大的还有哪里？新疆。新疆的西瓜甜不甜？新疆的葡萄甜不甜？新疆的这个哈密瓜甜不甜？一样的呀。云南也是昼夜温差一大，昼夜温差一大，再加上它是天然的雪山的雪水来进行灌溉了以后，山泉的灌溉了以后呢，整个的苹果就显得非常的多汁儿，而且带有一股神秘的花香。我吃过这么多的苹果，我吃过那种黄的苹果，吃过那种什么这种什么红富士，还有那种苹果梨我也吃过，吃了这么多的苹果，只有这种嘎拉苹果，我甚至还吃过那种什么尼纳苹果，吃过吗？就是那种进口的，可贵可贵了，四个一盒装就要卖你138块钱的，我也吃过，但是我是第一次在咱们云南的嘎拉苹果的这个口感上面闻到了有一种天然的玫瑰花的香味儿。199块钱，价格也不贵。199块钱不是说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啊，是给到大家7公斤、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1: 是的，我们还有额外的商品积分，还有的朋友们可以自动订购，或者你左下角扫码下单，
0: 可以
1: 还能够优惠5元钱，
0: 当然
1: 192元左右，整整14斤。
0: 对，
1: 而且我们等于说是一整箱哦，你包括后面什么要送人呐，对吧？
0: 可以，
1: 你比如说那个到家里面，然后再当做礼物给别人，其实也是很
0: 没问题的，甚至你直接地址就填到对方的家里面
1: 也可以，是的，
0: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强烈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云南的嘎拉苹果为大家来做到的不仅仅说是送货上门，因为它的分量不轻，7公斤就等于是14斤哦，14斤给到大家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呢1.99块的积分一算上的话，相当于是192.01元，带走整整14斤。您自己去现在去买那种红富士多少钱一斤？去买那种面的黄山的这个苹果多少钱一斤？而我们今天正宗的来自于云南的昭通县，它别的不出名，就是水果和一些蔬菜，某些蔬菜出名。那个地方因为它是在山上面，也种不了很多的粮食。我们今天首先来看啊，
1: 高原高
0: 山地产的红彤彤的苹果，是不是就特别有食欲？
1: 金黄色底色，
0: 高原的紫外线晒出来的。来，到了这边，哎，没有太阳晒的地方，它就会有这样的颜色。我们也不会人工的说啊，我们给它稍微转转，没有，就是给大家来做到是天然的颜色。
1: 对，我们都是免套袋来栽培的。
0: 对的，没有这么的这个好看
1: 啊，
0: 但是让大家呢真真正正能够尝到的就是我们云南的天然的味道，
1: 一口下去。直接几步切开哦。
0: 哎，你来看，籽是不是非常的小？再来看整个的苹果的皮，
1: 好薄啊，
0: 几乎看不见。而且关键的是苹果好不好吃，第一闻香味，我现在已经闻到它那股花香味了，
1: 很浓郁。
0: 再来看哦，你看一挤下去特别丰富的
1: 汁水，而且能够明显感觉脆的感觉哦。
0: 我的是，哎呦，你看听到吗？它就是嘎啦嘎啦的声音，
1: 它不是那种绵软的，
0: 它不是那种挤下去它会啊这个汁水慢慢的渗透出来，而是像爆浆一样，并且整个的果肉组织是非常非常脆的，
1: 是，
0: 而且不用担心家里面有牙口不好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1: 对，
0: 不用担心说哎呦吃不了，你实在不行啊，切片吃，切片吃，因为它足够脆，脆成什么程度呢？我说句实话，跟这个苏打饼干的脆度呢也大差不差的，好吧，你可以直接来进行品尝，
1: 对，
0: 牙口不好的不用担心的，对的，不仅仅是9分甜1分酸，花香在外，一打开先凑近闻，你不用去切开， 凑近闻就有一股天然的青草的味道，切开来以后一股浓郁的这种花香伴随着我们的苹果出来，
1: 是，
0: 然后一口咬进去，九分甜，一分酸，果汁又非常的浓郁，而且现在是脆的，你放个5到7天以后，它会慢慢慢慢开始沙软了，它一样也可以给孩子做辅食。
1: 对，
0: 如果说喜欢吃面苹果的，它也是可以两吃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特别的给力，
1: 14斤一整箱啊，才199元。我们有商品积分，还能够额外自动订购或者走下台扫码下单，192元左右，不用你出去买，自己再搬回去，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没有电梯的老公房，我们也给你送到你5楼、6楼的家门口，没问题。
0: 没问题的。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香盒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家里边的衣物要不要洗？洗呀！你不管夏天呢、秋天，哎呀呀呀，露出我们的自己的毒品了啊！你不管夏天的、秋天的呢，你的衣服要洗啊。嗯，你的厨房自己擦不擦？怎么整理？要打理的，
1: 要打理。
0: 卫浴怎么可能不打理？
1: 是，
0: 要不味道也奇奇怪怪的。嗯，地毯弄脏了，有一些杂碎屑的了，或者不小心果汁倒在上面了，你说整个塞到洗衣机里洗不现实吧？
1: 对，
0: 有时候喷一喷、擦一擦都掉碎了。玩具洗一洗，拖把洗一洗，家具车辆也能洗，
1: 也能洗。
0: 那你买车辆、洗车辆的话，一般都是买那种专业一点的，好像是这样的。然后瓷砖的地板，要不然害怕把车给刮坏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盒的富培美的
1: 水精灵，
0: 对，就可以解决大家。你看这一盒在这里啊，
1: 对，
0: 解决这里所有的问题。这一盒里面是沫沫状的
1: 啊，对，
0: 什么状的？
1: 粉末状啊，
0: 这都可以。你说连车汽车都能洗吗？都能洗，
1: 是，
0: 这就是我们的本事。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一盒呢，在市面上价格我看看啊，
1: 58元一盒，
0: 58块，对的，58块钱一盒，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市场价格啊，
1: 对，
0: 58一盒。我们今天一共拿回去的199，你算一算，大概能拿几盒？也就是三盒左右吧，
1: 三盒左右，
0: 能就是三盒。我们今天是三盒吗？给您满满的
1: 十二盒，
0: 哎，这一盒的量有
1: 一斤
2: 呢，
1: 500克，
0: 相当沉呢，一斤的量啊。如果要是稀释，我们这是小喷壶嘛，那这一盒用的，我觉得都难以计算了吧，得上百了。
1: 对
0: 呀、
1: 你一次就放个一勺，你就能稀释一喷壶了，
0: 好厉害，好经用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今天还有一个小礼物送给大家，哎，这是首次出现的。这是什么呀？
1: 我们榨汁杯哦，随行榨汁杯啊，
0: 好痛啊！我跟他谈的，
1: 因为是玻璃的，
0: 对，我还以为是个塑料，不是塑料
1: ，不是塑料，
0: 它是玻璃的。哎，然后呢，当你用完之后，这个拧下来还可以干嘛用？
1: 当个杯子，
0: 就当普通玻璃杯就好了。哎，我们还有这个盖，
1: 有个盖，
0: 就当普通玻璃的杯。
1: 哇，你看，
0: 你说一举两得，而且它还是无线的。
1: 对。
0: 这个点是更好了，你可以自己去充电，
1: 是
0: 用起来了。那我们首先这赠品呢，大概是小个100块，我们送给大家。
1: 对，
0: 等于说你这么多盒才100块钱左右，那你这每一盒算下来，那简直了，白送给大家。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先做个实验吧。
1: 行，
0: 好不好用看实验效果
1: 啊。我们先从我们的水精灵来说了啊。水精灵的话呢，在家里面可以说是多功能性的。那我们首先先从你的洗衣服来开始，因为基本上每天都得洗嘛。
0: 是，
1: 我往上面撒上各种各样的污渍啊，例如说你说我这是一件白衬衫啊，喝的咖啡直接撒上去，包括你说我吃饭有一些油渍我撒上去，包括红心火龙果啊这些咱们都涂在上面。你说一件白衬衫弄这么脏了，你要洗不干净，上面都发黄。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富培美水精灵，而且的话呢，用量也不用太多，基本上啊，您手洗的话就加个小半勺就行了啊。手洗、机洗它都是可以的，而且您在水里面它的溶解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啊，因为它里面是采用的是活性氧酵素的原理。然后我把整件衣服给大家拿过来，你看这还是这么脏的啊，我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搓一搓、洗一洗，因为它的酵素成分啊，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油渍啊、污渍啊、色素啊，起到一个分解和瓦解的一个效果。那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这些污渍啊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然后呢也建议大家可以用上一些温热水稍微的浸泡一下，然后再来做到一个洗涤，也能达到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洗净效果啊。我在里面也就是稍微的这么揉搓了一会儿，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整件衣服啊有没有洗得非常的干净。今天我们这个啊这个水精灵不仅说对于我的这种白色衣服，你要洗一些彩色衣服也是没有问题的，来给您检验一下，看一下是不是。
0: 哇，好白啊，
1: 刚才这个门襟的地方、胸前的地方都是污渍，
0: 是
1: 咱们洗完之后干干净净啊。而且我所说的白色是洁白的，彩色的衣服呢，咱们还起到一个固色效果，非常的鲜艳啊。
0: 再来看一看，你说洗得这么好，会不会有伤手什么的？我们是酵素，
1: 对，
0: 这上面写的很清楚，有啊，今天叫有氧，看着
1: 有氧，
0: 有氧洗涤，注意啊，这有氧洗涤啊，
1: 有氧
0: 啊，酵素洗剂，有氧洗涤，
1: 对啊。
0: 然后再来看它的效果，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都是有批次的那个，就像培养皿一样的，有四个，就看看它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么好的抑菌率。
1: 对啊，
0: 你看看这99.92，都是99点多，
1: 对，
0: 要么92，要么95，都已经小数点后两位了，相当之优秀。
1: 对，
0: 那你要问了，它到底有没有你演示的这么好用呢？我们开放一盒给大家用，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您会说了，这个榨汁机到底怎么样啊？也好不好用？
1: 是
0: 我们请晨曦给我们演示，
1: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的话呢，榨汁机啊，现在家家户其实都要必备一个的。有时候你说我不想吃饭，晚上我喝点果汁儿
0: 也可以。
1: 像我们这个就是放的一些芒果嘛，
0: 保持身
1: 材，我可以做一个芒果牛奶。您看，我再往里面再倒一点牛奶再进去就可以了。
0: 西瓜汁，
1: 哎，可以可以，都行。
0: 香蕉、奶昔都可以。
1: 然后的话呢，上面这个底座你把它给它拧上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你把它倒过来，我们前面就一个按键，所以说老人孩子咱们都可以来使用的。
0: 看看这个功率怎么样？
1: 把它连按两下就可以了。
0: 很快哦，
1: 你看。它而且它里面这个是一个四刀头的，四叶刀头的，而且你会发现啊，它在里面我直接倒着怎么来弄都可以，它是个无绳无线的，不漏的，你看到没有？所以说你带出去去携带也很方便，如果你出去去到外面公园玩一玩啊什么的都很方便，直接打完了之后，然后你再把它一摁就可以了。
0: 关键是它是个电器啊，哎，
1: 小电器，对对对，
0: 对呀、啊，哎呀，你要在这买的话，你得小个100块，
1: 对对对，
0: 手滑，刚才弄完你，
1: 我弄完水晶泥可能有点滑，
0: 对对，有点滑、啊，
1: 然后我把它给它。打开，嗯，我们今天不是还配给大家一个小盖子吗？
0: 对，就当
1: 你就把这个盖子，哎，
0: 是不是挺好的，观众朋友们？
1: 一盖，我就放在我的包包里面
0: 就可以了，
1: 带出去就可以了。
0: 有一些榨汁机，你弄完之后还得再倒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很麻烦，
1: 咱不需要了，一杯到底呀、啊。哎呦，
0: 这个好用的、
1: 哦，是是是，
0: 100来块钱、啊、我们送给大家、嗯。
1: 对，
0: 所以你看，相当于咱这一共多少盒呀、啊？
1: 12盒，
0: 嗯，这才100块钱，你可能10块钱都不到，才几块钱一盒，嗯，这是一斤的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囤一囤货，一直家里面的各个环境都可以用起来，除了不入嘴的，
1: 对，
0: 是吧？除了不入嘴的，
1: 不入嘴的，对，剩下的你都可以
0: 随便利用，打电话0211-5111-9900。
2: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片用纸，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在盒身的侧面，大家回去呢也不要担心说，哎呦，到底适合于什么呀？拖把啦、衣物啊、油烟机啊、瓷砖呐、什么可水洗的表面呐、像衣物了、窗帘呐、沙发呀、地毯呢、汽车都可以洗哦。
1: 是是是，所以说只要你记住一点，就是不要洗一些入口的东西，像你家的碗盘呐、筷子呀、锅子呀这些你不要洗，别的地方基本上啊都是能够用得到的。而且今天不仅咱们能够直接用粉末去洗衣服，我们还能稀释，然后你家里面厨房间。的这些灶台、油烟机、马桶的一些马桶里面的便渍、尿渍，我们长期呀、啊、也是没有怎么去打理它。今天直接稀释之后就喷洒在上面，它能够起到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分解污渍的一个能力。稍等片刻，你拿个抹布一擦，或者拿水一冲就可以了啊。
0: 还是很方便的。
1: 对，
0: 关键咱这。这叫什么呢？就效果好，啊、但咱花的钱还少，
1: 少啊！
0: 尤其是稀释成这么多瓶的话，像陈曦一说，可能得个几十瓶、近百瓶的量，
1: 对，
0: 你就慢慢用，慢慢喷去呗。很多人愿意做完饭顺手就把那个灶具，就是油烟机啊，
1: 是
0: 那个灶台啊，稍微喷一喷，拿个抹布一打理一擦就结束了。
1: 对，
0: 你非得攒那个一天从早到晚的，它可能就粘在上面了，
1: 粘在上面了。
0: 你就这个时候可能就稍微的温水啊，然后再在上面停留久一点呢，再把它擦掉。
1: 对，
0: 你还得使劲蹭来蹭去的，没啥意思。我们就直接一喷就好。好了，还有这个小榨汁机，
1: 榨汁机
0: 里边你随便什么水果，新鲜水果、时令水果往里一放，你自己买不买不得几十块啊？观众朋友们，太便宜的你也不敢用吧？它电机能力，它本身呢给你弄一些塑料杯子，它当然没有玻璃杯这么健康的了。
1: 那当然，
0: 那你看你拿回去以后，这个功率还蛮可以的。
1: 是。
0: 打完汁之后，那小盖一盖，就马上随身就变成一个玻璃杯了。
1: 对，
0: 就这么方便，就这么解决问题。
1: 是，
0: 不管你是秋季的、夏季的，咱有时候带点东西出去喝还是必要的。哎，
1: 对呀、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平时我家里面真的是买一个这个的，你百十来块钱你是需要的呀。今天咱们不需要了，直接咱们就送给大家。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赠品啊，可不是说我经常能够看得到的、啊。
0: 这第一次送。
1: 对的，给到大家，而且今天这样一个组合力度还开放了免费试用的机会给大家呀。
0: 来吧，对，免费试用啊，陈一提的对啊。
1: 对，
0: 就我们今天这个构成里边，如果你有任何的疑虑，没关系，反正你先免费用着。
1: 是，
0: 这一盒呢50来块钱，你一通电话50多块钱，咱干嘛不要啊？
1: 对呀、
0: 啊，如果喜欢的话留下，其他的要是不喜欢的话，11盒还我们，那一盒你留着嘛。
1: 对，
0: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来，给大家再
1: 好，
0: 实验实验。
1: 来，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水精灵不仅说能够洗衣物啊，就像我们所说的，今天我们有个小喷壶也是送给您的，你往里面就基本上加个小半勺水精灵，然后你就加一些温热水来稀释一喷壶，因为你要知道，现在你在外面买一些什么重油污的清洁剂，这一瓶也得花上个几十来块钱，十几二十块。今天咱不需要了，家里面各种的灶台呀、油烟机呀都是很油很黏的啊，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水精灵，你就往上喷就可以了，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多功能性的一个重油污的清洁剂，而且还放心还安全，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才几毛钱吧。然后你喷洒上去之后，你会发现成片成片的油啊自动在帮你做到一个分解，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活性氧酵素的魅力。稍等片刻之后的话呢，您在家里面可以拿个抹布这么擦一擦，你就不用再用什么钢丝球百洁布这些东西，你不要再用了，对吧？你钢丝球百洁布还容易把我这上面划的都是划痕，
0: 就是
1: 后面更容易卡一些污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擦完了之后你看多光亮啊，
0: 对
1: 不留那些痕迹的。所以说你家里面不仅是灶台能擦，烟机能擦，包括你家里面那个灶台后面的那个墙砖，
0: 都
1: 各个地方你都拿它喷喷喷啊，哪里脏了就喷哪里就可以了。
0: 那厨房啊、厕所呀、
1: 对，
0: 您的客厅啊，只要是什么可以擦的那些表布的那些沙发啦，全都可以，
1: 都可以。
0: 除了我们的灶具，旁边我们还送给大家这个赠品。
1: 对，
0: 这赠品给大家再演示。
1: 好，赠品的话呢，我们今天送给大家一个随行的一个榨汁杯啊。今天的话呢，您在家里面无论是榨各种的果蔬汁都可以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做的是一个西瓜啊。包括里面你可以放一些牛奶呀，或者你说我想放一点酸奶，或者我就不放这些东西，我就只是普通的来榨个西瓜汁儿也都可以的。这个杯子我告诉大家，它是玻璃的，它不是塑料的，很扎实的啊。然后接下来把上面的这个底座你把它给拧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啊，它整个周身只有一个按键，它没有多余的按键，所以说你在家很简单。
0: 是，
1: 而且它有一个防小孩触碰的，你摁一下它是不转的
0: 哦，
1: 它是要摁两下
0: 哦，
1: 它才转，就是它也是非常安全的一个保护措施了。然后你会发现哦，直接你这样平躺着都没有任何问题，密封性也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说您在家里面也就是一会儿会儿的时间，整个汁就全部都榨好了，对吧？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再给它拧下来啊。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是不是还得再蘸个杯子呀，再给它倒出来？不需要，我们直接配给大家一个小盖子，你就把这个盖子一盖，哎。立马带出去就可以了，
0: 是随身，
1: 对吧？包括你说小朋友去上学，我给他榨好了放在他书包里面带出去喝，都非常不错的。你光这一个榨汁杯，你起码也得花个百十来块钱吧？
0: 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带回这一盒啊，市面上近六十块嘛。
1: 对，
0: 您就是冲着咱开放一盒免费试用这个机会，咱先用起来。
1: 对，
0: 额外送给您这个小家电，不是也不错了吗？
1: 啊，
0: 这个确实，你别看它小啊，很实用，很实用的。
1: 对，
0: 你秋季的水果也很多呀，各种哈密瓜什么的，你回去嚼一嚼，给孩子喝一点新鲜的果汁，总比以前外面买一些饮料强得多。
1: 那是
0: 199，额外积分还有10块钱，拿 APP 下单再减5块，相当于184块钱。我是说实话，就算不减去这个小家电，咱们按照11、12、13件除的话，每一盒才10多块。
1: 对呀，10块钱出头嘛。
0: 哎呀，10多块钱，咱拿一斤的量的水精灵，
1: 对，
0: 你哪儿找啊？这个性价比多，而且适用范围又这么广，赶紧打电话咨询那个02151119900。
2: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今天这个效果您自己回去试，反正有一盒开放试用。
1: 对的呀，你今天听我们说的这么好，不如你自己亲身去感受一下，到底水精灵洗的东西洗得干不干净，家里面的灶台呀、油烟机呀，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其实确实啊，像家里面这种卫生打扫是每天都必须得做的，包括您的油烟机啊，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不去打理，上面全都是厚厚的一层油，而且后面天气越来越冷了，那个油啊凝固在当中，那就更难打理了。家里面的这种啊瓷砖啊、墙面呀、马桶啊， 各个地方你都可以拿它去做到清洁，不仅说能够干擦，你稀释之后它使用的范围也更广了，局部的一些污渍啊，例如说地毯啊、窗帘啊脏了，你也可以拿水精灵去喷一喷擦一擦就可以了啊。嗯，
0: 它用途非常广，而且这一盒也不怎么占地方，不是油捞捞的啊，水捞捞的，弄完以后呢到处黏糊糊的，
1: 对，
0: 人家也不会是这样的。该用的时候呢我们只要稀释一下，这小喷壶一喷就好了。我们额外送给大家这个赠品蛮特别的，哎，
1: 今天的话呢额外送给大家是一个随行的榨汁杯啊。这个榨汁机的话呢，你想想家里面无论榨一些果蔬汁啊，这些都是很方便的，家里面有时候小朋友也是想喝一点这种果汁嘛，就不要在外面买一些什么碳酸饮料了，在家里面用新鲜的水果给它来榨汁，而且各种各样的当季水果你一次性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但是呢我可以榨一个复合果汁啊，各种各样水果里面的营养都能被它所吸收到了，而且这个材质也是不是塑料的，全部是玻璃的材质，你光这样一个榨汁杯你现在买都要100来块钱呀。今天我们直接是送给大家，你算算整套组合才199元，我还送你这样的一个榨汁杯，还有12盒水精灵，这个性价比有多高呀？
0: 相当不错，免费一盒开放，先用起来。喜欢你就留下，不喜欢把11盒的退给我们，其他的我们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
1: 对，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片用纸擦擦擦擦擦，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清洁去污，弄的果汁啊，什么酱渍啊，其他的什么油渍啊，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洗掉
1: 啊，都可以洗的。因为什么呢？水精灵它采用的叫做活性氧酵。

0: 酵素的一个原理，它本身的话呢，就可以对于污渍、油渍起到一个分解和瓦解的效果。它不是用那种什么强酸、强碱啦、腐蚀啊这些，不是的，我们是分解去污。所以说，您家里面包括您的一些灶台呀、瓷砖呀，各个地方你都可以用上水精灵，而且擦完之后啊，特别的干净，洗衣服也能洗，而且我们看到了还有很强的一个抑菌的一个效果，连看不见的细菌也能帮您来做到一个很好的抑制。所以说，为什么说水精灵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已经十几年的时间？它确实的使用范围也是非常非常广的，而且用法也很简单，每次的话呢就放个一勺就完全可以了啊。
1: 是的，有一盒开放给大家用，大家先用起来，反正50多块钱的，咱这个羊毛该薅还是要薅着的。但我相信大家拿回去用起来以后，还是不太会离开它的。
0: 那是
1: 它确实比较健康，
0: 对，
1: 酵素洗剂、活性氧去污的原理，
0: 对，
1: 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你看晨曦这手一直在碰到那些东西，
0: 我一直碰这些东西，没事，
1: 你会觉得很。沙得慌或者是疼啊，
0: 没有没有
1: 难过，
0: 就是你不会说用完了之后打比方啊手特别的干燥
1: 啊
0: 或者说有什么小口子呀这种的、不用担心的。就水精灵的话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说你接触到皮肤也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又好用而且又比较温和的一个配方。
1: 试用名额最后的20组备货，
0: 对，
1: 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我们来直接回来给大家演示演示吧。有些观众朋友就对于刚才洗东西觉得那我能洗他能洗，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实验是我一直真的认为这个还蛮厉害的，
0: 就是油网啊。
1: 对，
0: 你看到没有，这个油网的话呢，我现在往上面撒这个油，
1: 这是什么油啊？
0: 这是机油、
1: 哦、
0: 就是它还不是你家的菜油啊、
1: 哦、
0: 啊，这个机油的话呢，因为它颜色是黑色，可能看得更明显、
1: 哎、可以了吧，这也太多了吧，
0: 我挤了这么多在上面啊，
1: 太吓人了。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旁边的一个水缸，我就往里面撒上一点点我们的水精灵，大家来看一下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把这么的一个油网我给它放过来，大家看一下水精灵为什么说它去油能力强啊。我放过来的一瞬间，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油污啊，它是往上一颗一颗在飘，
1: 这
0: 你看这一颗一颗前面你看到没有，
1: 这
0: 它往上漂浮。
1: 哦，
0: 我没有刷它，我也没有去怎么拿什么抹布啊刷子去弄它，你就放在我们水精灵的水里面去浸泡就可以了。这就是说活性氧的原理，通过直观的实验让你看到它在分解，它在瓦解，然后你就泡它，泡个大概什么20分钟半个小时吧，然后您再过来拿个清水给它一冲，其实现在已经很干净了，但上面飘了一层油啊，
1: 那就
0: 但下面已经非常干净了。
1: 是的是的，
0: 你到时候把它拿出来稍微拿水一冲就非常干净了。
1: 我们的赠品给大家要么再演示演示，
0: 好好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1: 蛮喜欢这个赠品的，是不是？
0: 赠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送给大家一个什么随行的榨汁杯啊，这个是玻璃材质的。你家里面什么火龙果呀，当季的一些水果，
1: 最后15个名额了。
0: 最后啊，
1: 那就是
0: 最后的15套，我们这样的一个随行的榨汁杯也就没有了啊。然后接下来给您看一下，直接把它倒过来，前面的话呢就一个按键，然后你按两下，你看到没有，它也是一个4叶刀头，而且它的整个的搅拌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家里面各种的果蔬啊都可以放在里面，有时候平时晚上不想吃饭的，我喝一点果蔬汁也蛮好的，都可以补充这些营养啊。然后关键是榨完了之后，我把它直接把这个底座给它取下来，你不需要再说我是不是还要再换一个什么杯子呀，不需要的。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小盖子，你就把盖子一盖，对吧，你就随身带出去就可以了。所以您看到没有，这样的一整套的随行的榨汁杯，你随便买买起码也得花到10来块吧。今天咱们直接是送给到大家了啊。
1: 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呢跟大家再总结一下啊，
0: 对，
1: 比如说你的衣服、厨房、卫浴、地毯、玩具、拖把、家具，
0: 对，
1: 可以擦的那种的家具啊，车辆你都不用在外面买一些
0: 专门洗
1: 车
0: 的
1: 那些了，
0: 不需要了。
1: 瓷砖、地板全都可以，除了入口之外，像碗筷呀、锅呀，咱不洗之外，
0: 对，
1: 还宝宝的奶瓶你不用它洗砖，其实全都是可以的。拿回去一共是有12盒，当中开放一盒呢给您回家用，
0: 对，
1: 您用的满意了其他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记得我们还有额外的一个榨汁杯啊，
0: 榨汁杯送
1: 终究是个家电啊，
0: 家电啊，对吧，
1: 不错的哦。
0: 是
1: 人定02151119900。
2: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一挤，干布擦一擦， 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你看刚才一些主持人呐，包括一些嘉宾呐，包括用过他这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就对他的好评还是不错的啊。
0: 对，
1: 你关键用途非常广，咱不是这一种，只能是洗厕所，只能是弄厨房，只能是干这个干那个，我们其实好多事情都可以干，
0: 都可以干的。你像以往你在家里买那么多的一些清洁工具，每次也挺麻烦的，对吧？但是你有了水精灵，衣服咱们能洗，而且咱们不挑什么材质啊，什么各种颜色的呀，都可以用它来洗。而且除了洗衣服之外的话呢，我还能去污呢。家里面不管是油烟机呀、马桶啊，各个地方我都能拿它去擦拭。所以说水精灵它的用途是非常非常多样性的。为什么说你水精灵能够在东方购物长销热卖十几年的时间，是有它的道理的。以后你在家里面就不用再担心说，哎呀，我是不是这个地方用这个，那个地方用那个，什么地方打理，只要不入口的，你就用水精灵就可以的啊。
1: 199带回去12盒，再给大家送上一个。
0: 榨汁杯，
1: 对，榨汁杯也是小家电了，
0: 小家电100块钱
1: 左右的也是要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玻璃的杯子
0: 杯体，
1: 它那个刀头我看了一下，蛮厉害的，它一共是有六叶
0: 刀头了。
1: 是的，它有六叶刀头呢。
0: 对的，
1: 一般也就是上下两层，它是有三层。
0: 是的，
1: 所以它打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啊。
0: 对，
1: 还有最后的4分钟，那这样呢，我们给大家，那么最后再做一个实验，让大家感受我们今天这个水精灵的厉害之处。因为它本身的原理是采用了一个酵素，再加上活性氧，
0: 对，
1: 所以在平常的生活里边，你比如说遇到了一些小朋友，
0: 衣服
1: 这弄脏了衣服太正常了。
0: 那当然呀，而且的话呢，小朋友这种衣服有时候一天可能要换好几身的，各种的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全部撒上去之后啊，你说哎呀，那这个衣服我要怎么去洗涤呀？接下来就用上我们的复培美水精灵啊，哪怕小朋友的衣物，包括你的内衣裤，我们都可以放心的用水精灵。而且像这个水精灵，很多朋友用完之后也非常用的习惯，放在水里面用多少化多少就可以了，不伤手啊。然后整件衣服您看这么脏的，我拿过来搓一搓，洗一洗，因为它的活性氧酵素的原理啊，它能够帮你把这些污渍油渍给分解干净，瓦解干净啊。然后接下来我再给您来看一下整件衣服洗得干不干净，彻不彻底啊。
1: 搓了两下子，
0: 对，我就搓了两下就可以了，对吧？因为它本身的清洁能力就会很强。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件小衣服，是不是
1: 相当
0: 还是很干净哦？
1: 干干净净。
0: 而且你看里面这种白色的，一点没什么染色呀、串色呀，
1: 是
0: 外面彩色的颜色还能非常好的一个固色的一个效果啊。
1: 行，
0: 而且洗完之后还比较的柔软。
1: 我们在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榨汁机的这个实验
0: 啊，
1: 就是大家会认为我送我的东西，
0: 对，
1: 是不是品质一般般？大家可以先看看那个刀头，
0: 对，
1: 那个刀头一共是有三层哦，
0: 对，
1: 它不是两层刀头，看到吧？它实际上是有三层刀头。
0: 哎，来，接下来的话呢，这个我可能需要许明过来帮我一下啊，因为我刚洗完水精灵，我这手都是滑的啊。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直接我倒一点牛奶，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蕉放在里面，然后我们给它盖上，拧上就行了。哎，对，
1: 对齐，
0: 对齐，对。来，我来，
1: 这没对齐的，
0: 对，
1: 这样，好，
0: 来，对齐就行了。
1: 好，
0: 然后反过来，
1: 试试看，我试试，
0: 你试试看，就前面
1: 按一下不行，
0: 按一下不行，
1: 再按两下，
0: 按两下，你看，按两下它就开始在旋转了。
1: 哦，
0: 你看到没？
1: 这是玻璃的。
0: 玻璃杯体的，
1: 可以了，差不多，
0: 很方便。
1: 你要是想打得再细腻一点，看您自己的需求，
0: 你就晃一晃，时间长短你自己来控制就行了啊。
1: 哦，可以的。
0: 然后一关掉就可以了，哎，
1: 倒过来，
0: 反过来，
1: 拧
0: 把下面顶座给它拧下来。
1: 它这个是三层刀头，我再说一遍，三层刀头，
0: 三层刀头啊，
1: 它不是两层的，一般市面上两层的多，三层的少。
0: 对，
1: 三层你就可见它本身这个质量产品确实不错的。哎，这可以带出去了。
0: 对。
1: 这是玻璃杯的，
0: 对，
1: 效果还是不错的。
0: 你这个起码买也得要10来块吧？
1: 要的，要的。
0: 今天咱们就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我们还有总积分10块了。
0: 对
1: ，APP 订购再减5块，相当于184。
0: 是
1: 184，我这个赠品不减，我本身就算12个水精灵，再加一个我们的榨汁杯，
0: 对，
1: 13件。
0: 对，
1: 你一除的话。不到10块钱，你就告诉我你在外面买不到10块，或者算你10块钱吧。
0: 啊，
1: 10块钱一个，你这个榨汁杯你买得到吗？
0: 买不到。
1: 你10块钱，你开玩笑的吗？这不是跟我，怎么可能？
0: 是。
1: 所以今天的水精灵，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么好的赠品，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对，
1: 正好这个季节水果也多，用我们的赠品。如果你回去对于我们这个产品到底能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有质疑，您拿出一盒拆开先用。
0: 是。
1: 用完之后了，您觉得合适您就留下，不合适你其他的还给我们，我们把钱退你就好了。赶紧订购02151119900。
2: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 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这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啊，我们四处故事携手我们的老盛昌，这款商品真正是我们的爆款，而且性价比非常高。我就首先第一点说吧，这馄饨家里头肯定冰箱当中肯定备着，对不对？你到外头去吃老盛昌的一碗馄饨多少钱？或者就算是你们家门口那家小店当中，你吃最便宜的馄饨多少钱一碗？东方购物今天告诉大家，我满满当当30包的馄饨带回去，而且呢，它会有啊十盒大馄饨、十盒鲜肉小馄饨、十盒虾仁鲜肉小馄饨带回家，满满当当30包，只有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的每一碗馄饨才6块多，所以性价比之王，大家可以赶紧啊，趁第一时间把那么好的商品带回去。这套组合平时一直，比如说在4点、5点、7点、8点这种啊是黄金时间段播的，档档都抢空。那今天呢，因为备货也不是特别多，特地挪到了下午3点多。希望今天这个时间点，如果您刚刚睡好午觉呢，起床的时候真正的是可以来看一看。立刻先请出我们嘉宾好，小邓，小邓您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这个馄饨因为最开始这个方案卖就是我跟燕华老师卖的，那个是真的是一抢而空。为什么这么火爆？因为性价比真的太高了。首先给您带到的是我们的私厨故事跟老盛昌一起联合推出的这一款猪肉大馄饨。大家可以看啊，私厨故事跟老盛昌也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推出的都是猪肉大馄饨。像这样的大馄饨一盒10只，整整给到你10盒，总共100只大馄饨。
0: 对的，
1: 没有结束哦，还有我们的虾仁小馄饨，这样的小馄饨一盒12只，能给到你有10盒，120只这样的虾仁小馄饨。
0: 对，
1: 再给到您120只这样的一个鲜肉小馄饨。
0: 确实，
1: 而且都配料包，你看这个小馄饨。
0: 对对对，汤料包也是这个配上的，在我们面前就已经铺满的排出来了。
1: 对，
0: 就是我们整套的组合带回去，满满当当30盒带回去。那有些叔叔阿姨都会担心呢，哦，像冰箱扒不了哪能摆？我们也是替大家想到这个方法，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储存的。拆开来，每一袋呢用个食品保鲜袋藏藏，这样呢就可以节省空间。但是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很高？199块钱30碗。那再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馄饨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鲜肉的大馄饨，大家可以看看，因为是老盛昌的牌子。大家如果到老盛昌门店当中去吃一碗这个他们家猪肉小这个猪肉大馄饨的话，
1: 这是大馄饨，
0: 多少钱？大概
1: 10几块钱一碗，
0: 10几块钱，
1: 对 吧？
0: 那现在这个大馄饨和三鲜也6块多，
1: 而且跟大家说，老盛昌的品质就吃这种带馅肉的，您可以放心，这个跟门店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像里面添加的猪肉都是猪前腿肉，因为我觉得家里面天天吃馄饨嘛，你也就省得再跑去老盛昌门店吃了，自己在家里面下一碗才6块钱一碗。
0: 对对对，刚才我特地还算了一下，199块钱除以30，6.63块一碗，6.63块一碗，就是大馄饨、小馄饨全部都是6.63块，这个性价比太好了，反正下馄饨吧总会下，而且你吃到是正宗口味的这个老盛昌的这个牌子，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们大馄饨也是非常好，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小馄饨吧，在我面前的这个呢是鲜肉小馄饨，他们家说是说小馄饨啊，不像我们以前意义上的这个小馄饨，你就老嗦老嗦，对吧？他们家不是，它有点像包的像云吞一样的啦，就整个的馄饨啊，肉就是馅儿是特别足，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馄饨当中那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很滑爽，给大家来尝一口吧。
1: 对的，这个小馄饨给我的口感就是到嘴巴里面滋溜一下就滑下去了，而且肉馅你是能嚼得到的，
0: 对，
1: 非常的多。
0: 我用手可能还挡住它一点点，
1: 你用筷子，
0: 我用我的筷子给大家看看每个小馄饨它的那个肉馅啊，大概是多少大？快多吧，这说吧，这是小馄饨的肉馅啊，这一碗12只，对不对？
1: 对的，一盒12只，
0: 一盒12只才6块多，
1: 对，
0: 这还是鲜肉的。但是如果你到外头去吃，
1: 我们还有带虾仁的，
0: 是不是价格更加高了？
1: 对的，对的，因为你如果其实加上虾仁的话，不管是大馄饨、小馄饨，它的价格都会高一点。
0: 你看虾仁小馄饨，颜色呢稍微偏粉一点，当中是正宗的这种啊，这个虾肉，包括我们这鲜的猪肉是混合在一起的。
1: 是的，
0: 每个小馄饨的肉质啊，就是所见即所得。很多朋友们买了这套回去之后说，哟，太好了，对吧？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满满的当这个30盒。30碗
1: 的馄饨带
0: 回去才199块钱。
1: 对的，再给大家我们来梳理一下我们整个组合的一个价格，这是我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促销组合啊。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10只一盒，我们有到10包。然后的话，虾仁小馄饨每一盒12只，给到10包。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盒，给到10包，总共30包。 有340只馄饨。
0: 好师傅，如果你如果是这个，
1: 哎，
0: 对对对，你看这个中秋佳节也好，这个十一黄金周也好，中午的时候、早上的时候不想弄的，下碗馄饨，而且他们家的肉啊，就非常的鲜，
1: 非常的足，
0: 对吧？今天就是抢机会的时候了，因为平时这套组合真的是不多见。
1: 这个组合它的直播跟节目带都非常的少。
0: 是的，
1: 第一个是我们供货真的是有点供不太上来了。
0: 然后而且挡挡卖，挡挡卖不？因为说句实话，这个价格一出来，大家写东了。再说了，你用的是什么猪肉、什么牌子来进行合作？老师长，对吧？立刻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0: 钱持续爆满，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啊，这个六块多能够买到什么？买到一个包子、两个包子最多了。今天我们是一碗带肉的，而且是冷鲜肉，还有呢是我们的虾仁的小馄饨啊，包括是这个鲜肉的大馄饨，
1: 对吧？
0: 包括是小馄饨都有，30碗的馄饨带回去。
1: 对，每一碗平均下来才6块多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毋庸置疑，就不用多说了，
0: 大家都懂。
1: 你如果平时家里面天天都要吃馄饨，或者说家里面人口多，你早饭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0: 尴尬的时候总要吃的，
1: 真的
0: 煎的可以吃，凉拌的可以吃，对吧？这个平底煎锅像生煎的也可以吃，汤的也可以吃，你想吃汤汤水水，下一碗就好了。你想吃其他的一些口感，油炸的呀、煎的呀、凉拌馄饨都可以。关键是方便好吃，肉质还放心。
1: 对的，因为其实吃这种带肉的，我有时候我也会担心，你用的是什么肉
0: 啊？
1: 什么部位的肉？是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对吧？但是今天我们是跟老盛畅一起为您打造的这一款猪肉大馄饨，包括其他的都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亲自去对原材料进行把关，用到的都是猪前腿肉，包括这种虾仁都是新鲜的虾仁去做到的这个肉馅。
0: 是的，
1: 所以您吃的品质绝对可以放心，不是说我6块钱卖你一碗。

0: 当当三十分，我能带回去199块钱。我今天特地知道做了老生常跟私塾故事这个馄饨，午饭没有吃，因为知道他们家肉质够好，然后呢品质又好。再说了，就多吃几份啊，你不心疼？那家里头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就是怕什么？怕尴尬的时候弄点东西吃很麻烦的。馄饨呢，家家户户说句实话都会包，对吧？你看，这是我们一锅哈，煎出来之后，
1: 你看它煎完之后，虽然说是小馄饨，你看
0: 对
1: 这个肉馅是非常足的。
0: 每个这煎好的还不是汤馄饨泡出来，对吧？每一个肉的馅料特别的扎实，这是大家吃到这份馄饨说，哎呦，肉块这么稳的，哎，会吃到牛，哎，还能吃到那么多的肉，
1: 而且这个真的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
0: 的，真的好吃，
1: 味道
0: 鲜。
1: 第一个里面味道调的非常好，它这个肉馅调味调的很好，第二个你能吃得到肉馅的整体的口感，而且它这个皮是比较筋道，而且很薄的，
0: 是
1: 的，很滑溜
0: 的。小馄饨的皮子很讲究的，再加上它那个汤头汤料啊，你不用自己去干米得了，它当中有个汤料包，
1: 哎，对的，
0: 你稍微冲一冲，反正就是简单方便给到大家。然后呢就实惠，说句实话，家家户户是小店啊，包括自己啊，还有在超市当中买馄饨的都有卖的，那就是看哪家品牌够扎实，然后哪家用料好，
1: 用料好，调味好，
0: 性价比，
1: 价格便宜。
0: 如果我今天说呢，这一套组合299，很多朋友也会说可以呀，对吧？这个十几块钱一碗的很合适嘛。
1: 是。
0: 东方购今天核算下来，每一份馄饨只有6.4块钱，好吧？所以今天啊，带给大家是什么？性价比高的，但是它出现次数不多，备货也不多。
1: 哪怕它放节目带都放的很少，真的，因为我们这个备货真的不足的，因为你想一次性我。一次性节目我可能要卖掉几千袋的馄饨，
0: 对对对，
1: 我们做包都包不来不及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组合性价比到底有多强。第一个，我们跟老盛昌联名的这个猪肉馄饨，老盛昌一样的品质的猪肉大馄饨，十只一包，我们有到十包。虾仁小馄饨12只一包，我们有到十包。鲜肉小馄饨12只一包，有到十包。总共340只馄饨，100只大馄饨，240只小馄饨，
0: 对，
1: 只要199块钱。
0: 是的，所以呢，现在这外形还是持续繁忙当中，大家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全都吃了虾仁的馄饨和那个虾仁的就是鲜肉小馄饨，再给大家尝试一下我们这个大馄饨。大馄饨同样也是啊，那皮子非常的筋道，它是
1: 这老盛昌特调的这个皮，加了碱水的，
0: 对
1: 的。
0: 碱水皮不容易就下久了之后不容易糊掉，哎，
1: 对的。老盛昌包括里面的用料都是老盛昌亲自把关用的猪前腿肉，他们亲自调的，这个
0: 很鲜。当中看到它那个鲜料吗？用料扎实之外，那个鲜度口感包括它的味道干得很好，哎，
1: 纯猪肉的，
0: 然后它那个猪肉是用到了冷鲜肉，并且是猪前腿肉，
1: 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
0: 对，为您所标注清清楚楚。
1: 是的，
0: 电话还是就排队蛮繁忙的哈，我没想到3点多的时候，赶紧这个时间段呢，这个很多朋友都在准备晚饭了。想想今天不高兴弄了，或者说下午晚上要出去，或中午要出去，晚上随便吃一点点。你下碗馄饨好了，再加上今天每一碗馄饨才6.4块钱，
1: 对
0: 吧？
1: 6.4，主要是价格。
0: 对，把握住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十五分钟时间了哈，我跟我们的这个小邓两个人吃到现在，觉得特别的爽。然后呢，因为四川故事馄饨，我们一直在吃，很好吃。不仅仅是我们东方共有的吃啊，你到任何一家，因为四川故事，包括是我们这个老生常门店，各个。

0: 是都有的，
1: 对
0: 吧？它又是中华老字号的，你到堂就他们就是店面当中去吃也能够看得到。一碗馄饨价格，一碗大馄饨、小馄饨价格，大家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呀。今天东方购物30份的馄饨带回去，我们大馄饨仍然保留的是10只1盒的，对吧？总共是10盒带回去。小馄饨呢，每一盒是12只1盒的，总共是20盒带回去。20盒当中还分哦，其中10盒是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所以鲜味道啊、美味啊，包括它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你就说了，到市场上去6.4元吃一碗小馄饨12只的，现在哪里能吃得到？
1: 你还要吃一碗虾仁小馄饨，
0: 哎、对呀、啊，
1: 你6.4元你去吃得到吗？我觉得很难。
0: 哎，所以今天呢，在家里头就自己可以弄锅水下个馄饨，方方便便。然后呢，更关键是这个价格划算。我就说句实话，你到外头去坐个公交车好哎，2块2块的嘛，回来只也4块钱没有嘞。你今天要去买那么多馄饨带回来，比之 L 六号 L 四加八万万斯特嘞。如果呢，你有心想的，自己包好之后囤着。那如果要算性价比的话，今天这套组合的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对吧？
1: 真的无敌。
0: 所以今天30盒的馄饨带回去，其中有10盒是大馄饨，还有10盒呢是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鲜肉虾仁小馄饨。大馄饨是跟老盛昌来进行合作的，老盛昌门店当中吃到也是一模一样，
1: 一样的品质跟味道，您可以放心啊。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间，你带回去组合，我们是一整箱带回去，对不对？满满当当30盒。你要为了方便储存呢，每一盒拆开来，然后呢装在食品袋当中。
1: 对的。
0: 然后呢，这个哪里空了塞哪里都可以。关键是啊，6.4块一盒，核算下来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对的。
0: 而且呢，他们家又好吃，不是说今天我用的料不好，牛啰嗦不能比稳等比兹啊。
1: 不是，
0: 对吧？
1: 不是啊，
0: 完全不是。给大家看看啊，那这碗小馄饨，我今天还剩下最后3个了。
1: 已经吃完了一碗。
0: 哎，我那天还冻脆脆、细脆脆，那确实味道很好。你再看看，它小馄饨呢当中那个肉馅，
1: 肉馅很足，
0: 对吧？它做吧，不是说没有肉的，被你馄饨皮子嘛能落亏啊你，对吧？它不是的，12只嘞，6.4。我就说小馄饨，我不能大的馄饨来比，大馄饨你说6.4一碗肯定划算的。你说你这个鲜肉小馄饨，我还没有加虾仁的。鲜肉小馄饨6.4，吃到这样的肉的划算不划算，对不对？而且我们用的是这个冷鲜肉啊。
1: 对的，包括到我们的虾仁馄饨，你想还要加虾仁进去，带虾仁2个字的馄饨它都不便宜的，对吧？
0: 我跟你比呢，这个是虾仁的这个小馄饨，虾仁小馄饨的颜色啊，它是属于这种淡淡的有粉色，就比它那个就是鲜肉的就粉色更加多一点点，
1: 更深一点点，
0: 而且它那个虾仁的这个味道，鲜虾味能够吃到嘴巴当中吃，就能够完全体现出来。
1: 因为它肉馅多呀，你能嚼得到这个肉馅呀。我们不是说给你拿一层那个馄饨皮，一包一点点的肉，然后就完事，因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包装。
0: 好的。
1: 同时要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猪肉大馄饨，大家注意啊，我们是跟老盛昌，也是中华老字号去合作的，所以它这个大馄饨品质，包括它肉馅的这种品质跟味道，您都是可以放心的，全部都是由老盛昌这边来把关的。这样一盒有到10只，这样一碗的大馄饨啊，然后再给到您这样的鲜肉小馄饨12只一盒，也是有到10盒，带汤料包的，
0: 还没有结束啊，
1: 还没结束，还有10包
0: 虾仁
1: 的，这个是加虾仁到肉馅里面去的，也有到12只一盒，给到10盒。当然有一个点啊，就要提醒一下大家，两个小馄饨的它的个保质期都是8个月，然后的话大馄饨是12个月，
0: 但是保证新鲜批次
1: 了。我保证新鲜批次，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这个你可以放心，因为我这个卖的真的太好了，我没有那种老批次。
0: 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批次，好像就是8月份的，对吧？
1: 对，都是8月份的。
0: 8月份的新鲜，
1: 这个您可以放心，
0: 不是零保产品啊，卖的更优惠的价格，好吧？30碗馄饨带回去只有199块，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购物积分11.99元。每一碗的馄饨啊，不是每一只，
1: 每一碗
0: 的馄饨，6.4。
1: 对的，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直播背后只有最后的17组了。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刚刚接完孩子回来，或者能睡好午觉起来，对不对？想要弄点什么吃吃，这一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之王。30碗的馄饨带回去只有199元，那所以呢，抢的朋友们也蛮多的。再加上您看啊，到了秋天，昨天白露节气也过了，大家胃口也开了。哎，我吃饱了，然后
1: 你刚吃了一碗半，我看到了，
0: 一碗半，对，确实是好吃。然后呢，你汤汤水水的要吃点热馄饨的，这个正正好好，它汤料包也配着。
1: 对的。
0: 那如果说呢，想要这个油煎一下呀，包括炸一下呀，或者是这生煎的做法也是可以的。冷馄饨、凉拌馄饨呢也是非常的好吃，所以尴尬的时候可以吃。包括啊，你在这个过年过节期间要讨口彩的馄饨当中，也有点像这种元宝的造型，
1: 是
0: 那个蛋皮呢，像这样一摊好来，哎呦，金光灿灿的，又方便又好吃呀。现代人啊，这个工作呀，包括是平时生活当中啊，节奏太快了。虽然说我们中老年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是有的，但是体力精力是自己的，有这点体力精力，您吃的时候辰光，他去兜兜，不想想，对吧？锻炼锻炼，看看电视哦，刷刷手机也好的，不要把过多的时间啊浪费在我们比如说这个柴米油盐当中，偶尔体力得得动，然后呢这个心情又很好的时候，你做两顿可以的。但是万一碰到那些啊就不高兴弄你呀，今做柠檬吃了哎，像做空空些，要比较懒一点的状况的，哎，你就弄个馄饨好了，而且它营养价值也在，对不对？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再加上我们猪肉当中它都是用的冷鲜肉的猪前腿肉，
1: 对的，
0: 品质又很好，还有呢就这个性价比了。
1: 这个性价比，因为我觉得你买所有的东西你最后还是要去看它的性价比的。那今天我其实很简单的，你去老盛昌吃一碗它的猪肉大馄饨，你10几块钱是要的，也很亲民的价格了。
0: 包括你去18、19吧，大概。
1: 对的，包括你去外面吃一碗这种鲜肉小馄饨也好，带虾仁的，那价格就更不用说了，20块钱左右一碗的小馄饨。那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做到了6.4，6.4，你。我觉得就是买两个茶叶蛋或者买一个包子加一个茶叶蛋的一个价格，但今天你吃到的是什么？老盛昌的猪肉大馄饨跟虾仁鲜肉小馄饨，
0: 对对对，但是就是对我们目前备货不多了啊，赶紧提示一下，30盒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

0: 时间了，可能刚刚打开电视机。那今天卖的是什么呢？是馄饨组合，十碗老盛昌的这个大馄饨，然后呢，十碗我们的鲜肉小馄饨，十碗虾仁鲜肉小馄饨，总共是30份馄饨带回去。
1: 对的，
0: 每一盒哈、啊、只数，我们大馄饨是10只一盒、嗯，就大家都差不多。小馄饨是12只一盒。
1: 对，
0: 那您说那么便宜，才6.4块钱，是不是没肉的？我给大家看看，他们家小馄饨的肉都是那么的饱满，每一只皮也是非常的 Q 弹，好吧？你看到吗？整个瀑布嘛，你咬到嘴巴当中，感觉就像是在吃云吞一样啦，不像在吃我们小时候的这种撒白翁的。哎，弟弟，你啊，我的
1: 用筷子沾一下、哎，然后就把皮包起来的那种，是吧？我
0: 说就
1: 看过，看过。
0: 闻的，你啊，你呢、啊？感觉好像就闻到了这个肉的味道，这是实打实能够吃到这个肉的哈。咬开来看看哈、嗯。
1: 因为其实你看都能看得到，对吧？
0: 对
1: 啊、其实它皮也很薄，你能看得到里面肉馅。
0: 我真的是虾仁鲜肉小馄饨，一个不觉得咕噜多啊。虾仁的这个肉馅加上我们鲜猪肉的肉馅，而且咸鲜度也很好，铺铺满的，这是小馄饨的肉啊，带回家。所以这套组合在我们东方宫一直是非常的
1: 卖得非常好。今天我们时间也比较紧张，为什么、嗯、因为这不敢放太长时间，
0: 只有30分钟的
1: 节目。对的，这个
0: 最后5分钟
1: 这个产品都不敢放太多的节目带，为什么、嗯、因为性价比真的太高了。我们是一个秒杀的一个组合，大家看啊，老盛昌跟我们联名的一个猪肉大馄饨，10只有到10包，总共100只大馄饨、嗯、虾仁小馄饨12只一包，我们有到10包，总共120只虾仁小馄饨，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盒，乘以10包，总共是340只馄饨，其中100只大馄饨，240只小馄饨，
0: 是的，
1: 只要199块钱。
0: 只要199块钱。那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在说大馄饨当然是什么样的，大馄饨会不会很小？不是啊，大馄饨非常大。老盛昌门店当中吃到多少大，它就多少大，而且肉馅同样也是。最后的8组限时现货，老盛昌他们是以这汤包来进行驰名，不懂啊，苦的吧？这心思。
1: 肉有点多了，
0: 对对对，肉有点多了，
1: 肉有点多了，
0: 新滋拼了，
1: 而且你放心，都是猪前腿肉，
0: 猪前腿肉，
1: 老盛昌来把关的这个品质跟味道，
0: 看到了吗？就是肉质的颜色、新鲜度，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味道和口味，大家都能够放心。而且呢，每一个馄饨它就碱水皮啦，就弄过碱水皮之后，久煮，我们放到现在大概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不会糊掉，不会带烂的哦。所以呢，这也是大家所放心的。就是你平时自己怎么去买馄饨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关键就是性价比非常高了啊！
1: 对的，
0: 小段就是卖到现在，我们顾客反应度，包括是这个好评率高不高啊？
1: 非常高，就是基本上你如果吃完了能抢得到这个组合的，都会抢这个组合，因为6.4块一碗的馄饨去很难再去其他地方再买得到了，对吧？但今天我们还是。品质没有降低，还是这样的品质跟味道，但是价格6.4块。
0: 嗯，他们家的这大馄饨，我一口吃下去还不行，因为为什么？就是我一口太大了，
1: 吃不下，对吧？
0: 吃不了。嗯，就3分钟的时间，30份馄饨带回去199元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赶紧来抢线，电话线还是堵住，所以呢，听明白的朋友们都会说啊，鸡啊鸡啊，总共是30盒带回家，其中呢10盒是我们的老生常的大馄饨，还有10盒呢是鲜肉小馄饨。大馄饨也是啊，鲜肉的，好吧，这个猪鲜肉的这个小馄饨，
1: 猪前腿肉，
0: 就是前腿肉的大馄饨。小馄饨呢，有10盒是鲜肉小馄饨，还有10盒是虾仁鲜肉小馄饨。所以啊，它整个的一个配料表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用的材料啊，以及品牌啊和口味，包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一绝。
1: 对的，因为其实你去想，你去老盛昌店里吃一碗大馄饨的话，可能十几块钱一碗已经价格很亲民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大馄饨也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的，品质跟味道都是由老盛昌来把关的，您可以吃得放心。但是我们今天6.4一碗，
0: 然后
1: 包括到你加了虾仁的这种小馄饨，你随便吃一次，我觉得10-20块钱，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个价格。今天也是6.4，
0: 是的，老盛昌它本来就是以这种点心为主，老盛昌汤包，对吧？我们自助故事也有合作
1: 的。
0: 那这套馄饨组合就是给到大家，因为馄饨在家里头必不可少，男女老少都能吃的一个这个组合。
1: 是，
0: 尴尬的时候可以弄，包括平时想要汤汤水水也可以，然后呢当早饭、当午饭、当晚饭，每个都可以，点心也可以。它的利用率非常非常高，那关键就是今天这个价格6.4，说句实话比自己包的啦，这个性价比高的还要高。
1: 你自己包你要买皮、哎、你还要弄这个肉馅，
0: 还
1: 你还要包，对吧？浪费的这个时间跟精力其实不太划算的。你在家里面囤一囤、因为馄饨的话，哪怕你觉得现在冰箱放不下，你把那个托盒丢掉，咱们拿那个食品的保鲜袋给它装起来、
0: 装一装，
1: 因为反正马上就要吃的嘛，放到冷冻里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好吧，
0: 今天自己包嘛，大家就是觉得放心。那我们老生昌品牌中华老字号那么长时间了，而且那么多的这个门店都是开着的，他们在用的这个肉啊，因为他们家你看，哎，皮肉要么包稳的，要么包汤包，要么包其他门的，
1: 都反正都是自己家里弄的嘛、他们自己在弄的，
0: 所以口味、口感、品质大家可以放心。
1: 对，关键是你要抢得到货啊。
0: 哎，对，生产日期、批次、新不新鲜，
1: 承诺给到大家批次都是新鲜的。然后的话，两个小馄饨的保质期是8个月，大馄饨是12个月，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啊。
0: 哎，是的，把时间和九十留给您了，199元是30碗馄饨带回去，每一份只需要6.4，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们都说啊，金九银十是非常好的一个旅游季节，那很多叔叔阿姨呢其实都安排了什么出去玩的行程，对不对？出去玩的话一定要精精神神漂漂亮亮的，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萱若的染发膏，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妍希一起来分享。
1: 谢谢佳佳，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佳佳说的啊，金九银十现在的这个天气也好，包括阳光也好，很多的朋友都说特别适合去踏踏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漂漂亮亮美美的，但是染头发交给谁呢？我们不需要去外面大排长龙了，萱若就可以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价格划算啊！来看一下市面当中有很多的进口超市里面都有售的，价格108块钱，记住这个价格。东方购物278，您想想看，市面当中只能买到两盒吧？
0: 没错，
1: 对不对？第三盒是买不到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足足有4盒带回去。
0: 对的。
1: 另外在今天哦，真的我没有好久没有看到了，送给大家也是老牌子蜂花的这种护发素一大瓶，所以今天是5件单品278哈，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真的特别的划算。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这个染发膏啊，这两天出去玩的时候特别适合染一染。今天的话，我们是4盒带回家啊，还是颜色是3选1，自然黑、自然棕，还有我们的自然的红棕，同时送您一瓶咱们的老国货了啊，蜂花的护发素啊。专柜价格400多块钱，今天只需要278块钱啊，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就是囤货好时机，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色号又那么的全，想象一下家里可能说哎还差一点点赶紧来囤，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说小长假的时候送人也很好的。萱若是老牌子，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海外原装进口，它的使用步骤轻轻一摁一输即可，下面即可，然后下面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原装进口，
0: 没错。
1: 所以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好多好便宜的，你敢去买吗？你可能怕买到的是什么？可能仿的或者其他的一些，对吧？品质不太好的，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原装进口。另外，在这边还有几个字叫做"白发用"，意味什么？它的遮盖力度特别强，
0: 是
1: 针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比如说这个银丝啊、白发比较难遮盖的，我们今天遮盖力非常强啊，使用起来操作也很方便的啊。
0: 是的，非常的好用，因为这款的话真的是受了我们全家人的这个肯定啊。
1: 对，
0: 包括说我前两天，我上个月我是出去玩的时候，
1: 好看
0: 我也说，这是我新染的，就是我们的6号色哦，染出来的效果特别的
1: 漂亮，
0: 而且全程都是我自己去操作的，没有任何人帮我啊。而且朋友们，大家看一下，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染发膏操起来很难，它完全不会的啊。我们平常的话需要那种 A 剂和 B 剂去自己去混合，自己调那个比例，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款不需要啊，A 剂、B 剂同时都在这样的一罐里边，它这样呢，它只需要打开我们的这个小盖子，然后呢，用我们的小梳子，看到没有？梳子的话，它有好几个这样的功能区。它这样的话是可以把它这个均匀的涂上去，然后的话我们这一个小梳子是把鬓角的位置梳一梳，然后这边的风发缝啊把它梳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只需要你这样轻轻一按啊，哇，大家看到没有，就出来了，很简单，而且你看我这样倒下去它都不会洒的，
1: 对，
0: 你不用担心说咱们自己染的时候你说会弄到咱们的地上啊什么的，完全不会的啊。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操作起来方便吗？来看我啊，同样的啊，因为很多的这个阿姨的话呢轻车熟路用过以后都明白了，我今天穿着浅颜色的衣服，然后手上也没有带什么手套啦、报纸啊，不需要，然后直接啊干发的前你看到了，直接来梳，先把我们的染发膏平铺在我们的这个头发上面，
0: 对的，
1: 接下来是什么，哪里有白头发多梳2下，记住啊，不用把头发先打湿，如果您跟我一样是长发的话呢，然后这边有这个长发梳、长柄梳，直接一梳到底就可以了，基本上什么等个30-40分钟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一集电视连续剧煲个电话粥可以了。然后我头上用到的颜色的话呢，6号色就是自然的黑色，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没错，
1: 我今天这个头发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起来蛮柔亮的，但是知道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大概用了10年左右了，可能都不止啦。为什么？因为我也是少年白，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白头发的话呢，我就用到我们的萱若。大家来看看，10几年的时间，我用下来头发依然是什么柔亮的，有光泽度的，没有干枯，没有毛躁，并且这个颜色很柔亮，它像什么？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黑头发的感觉一模一样，所以里面的尤加利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包括牛磺酸，帮我们做到染护焗油多效合一。
0: 没错，
1: 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来囤货啊！因为确确实实下半年各种节假日分摊而至，而且这个颜色在家里就可以染得很正啊！
0: 哎，真的很漂亮。因为的话，其实咱们今天3个颜色我们家全都用过。我妈妈用的是自然的红棕色，我用的是自然的棕色，看到没有？真的是染了一个月的效果。
1: 3P 号色，
0: 对对对，3P 号色，大家看一下。
1: 对。 对，
0: 卷发、直发，我觉得都是很好看的。
1: 好看。
0: 而且其实啊，我发现它真的是不需要护发的。
1: 对，
0: 就是你自然而然的光泽就是有的。哎，爸爸的话，男士的话用了什么黑色嘛，对吧？真的，我觉得三种都特别好用，关键是操作起来很简单，很方便。
1: 对对，佳佳头上的颜色我们叫4MP 号色，然后我头上的是自然的黑色，就是6号色，还有一个是3RO，就是红棕色，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
0: 没错，
1: 三个颜色今天大家都可以来选择。我建议大家的话呢，给自己的老伴儿来一套，自己留一套。然后今天如果买2套的话呢，蜂花的和这个护发素也是老牌子大牌子，也是给大家就是2倍来送的啊。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的组合可千万不要错过了。278呢，朋友们看一下，1、2、3、4、5，5样带回家哦。这么好的染发膏，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老年人的话啊，对于发色来说其实也是有到要求的，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其实咱们也不是说白发不好看，但是说黑发或者说咱们换一个颜色的话更加有精神，显得有精气神儿，是也是很重要的啊。
1: 是的，从头开始嘛，对不对？那关键来讲的话呢，为什么要在今天来购买？我们今天的话呢全新批次，
0: 是的，
1: 色号特别的齐全，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还加赠给大家是我们说老牌子啊，就是蜂花的这个护发素一大瓶，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就是什么到时间了，25号我记得就是中秋佳节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下订单，你想想看，如果说有染发需求的朋友们马上就可以燃起来。另外走亲访友的时候你可以送给妯娌之间、闺蜜之间、朋友之间拿上两盒，大家一看，哎呦这个东西好的，对吧？也是一个健康和美的象征啊。
0: 是的，而且真的很方便啊，不需要咱们说就是你需要大费周章的去这个理发店呐、去帮你染，再花好几百块钱，是不是？咱们这几十块钱就能够染一次了，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
1: 对的，佳佳刚刚说到的是，就是我们不染也好，全头染也好，成本都是摆在这边，
0: 是
1: 一定要把握住啊。我们今天的话呢不是50分钟的直播，现在只有最后29分钟了，
0: 没错，
1: 278是4瓶再加一瓶这个蜂花的这个护发素啊，
0: 没错，朋友们，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之前的话确实啊，看到没有，专柜价格400来块钱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朋友们278呢，1、2、3、4、55样带回家哦、
1: 对，
0: 而且3个颜色可以选择，自然的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红棕色了啊、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和这个颜色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您看好以后赶紧下单，
0: 是
1: 肉肉，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佳佳头上的这个颜色、应该用的都是同一个色号，
0: 对的，
1: 自然漂好色，我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妈妈也是这种短发、然后也喜欢呢烫个大波浪或者我们说小卷，都是好看的，你来看看这个颜色哦，非常非常的亮眼、
0: 真的很自然，
1: 哎，
0: 其实我这样肉眼去一看的话，它是那种栗子的颜色、是不是？我觉得很适合秋天，包括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颜色的一个原因啊，
1: 对对，
0: 真的是无论是长发还是短发来说，都是特别的好看的，
1: 对对，
0: 而且真的是显得很有光泽了，
1: 是是是，佳佳头上的颜色也是用到4MP 好色，所以大家想看，不管您是短发还是像我们模特头上的这种这个，还是像我们佳佳的这种长发，用到这个颜色都很吸睛。关键是什么？到了秋冬季节，万物都比较萧瑟一些，你可能衣服穿的不是那么的亮眼，但头发的发色改变一下，你看烫一点这种小波浪，哎呦，别提多吸睛了啊！
0: 是的，
1: 这个颜色叫4MP 色，这个颜色是什么？就是比栗子壳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
0: 没错。
1: 另外除了这个色号之外的话呢，妈妈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叫3RO， 哇，红棕色，
0: 真的好好看啊！就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洋气的一个颜色、
1: 哎呦，真的是这个洋气这个词，好多的妈妈都说我太喜欢了。
0: 对的，
1: 首先这个颜色的话呢也不夸张，但是它是鸿运当头的感觉，
0: 是
1: 有一点点冬天的这个阳光，秋天的阳光打下来，你会觉得特别的显得这个肤色白。
0: 没
1: 错，然后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也是很均匀的，非常的漂亮。染出来以后的话呢，你看这个柔亮度也是很好的。
0: 对的，
1: 所以这个色号很多女性朋友们也是喜欢，赶紧把握。
0: 没错，
1: 那除了这两个颜色之外的话呢，还有我头上的颜色啊、来，肉肉和我啊，我们两个一起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头上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自然的黑色6号色。
0: 天哪，真的每次我一摸妍希头发，我觉得哇，发质怎么这么好？
1: 哎呀，
0: 但是啊，真的是平时我知道的，妍希没有做很多额外的一些处理。
1: 对，
0: 但是你看，就是用染发膏之后，它还是可以这样乌黑油亮的，像瀑布一样的光泽，光泽度特别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染发膏会不会损伤我们的头发啊？大家看到没有，妍希就是很好的例子了。
1: 对对对，我今天就是用了我们的薛若，染完以后的话呢，洗头的时候用上一点我们的蜂花的这个护发素，搞定了。3个颜色，今天的话呢，真的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肉头上的今天我们是4MP 号色，我头上的是6号色，另外就是我们模特前面的这个颜色，叫做我们的3RO的这个红棕色。3个颜色的话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漂亮的，把握住。只有在今天额外加赠给大家一大瓶的蜂花的这样的一个护发素啊。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像很多叔叔阿姨要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头发的颜色也要给处理一下，对不对？
1: 对，
0: 更加漂漂亮亮的出去玩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真的操作很简单的啊，就是要我说，就是你真的是不用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你是浪费啊，或者说是很麻烦的啊。嗯，我妈妈、我爸爸他们全部都是自己啊，在这个卫生间里面一会儿就搞定了。
1: 对，
0: 而且他说，哎呦，真的哎，对白发很有遮盖效果哎。
1: 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我们其实操作起来的话呢很便捷。然后第二点就是染出来的这个效果的话呢非常的漂亮。刚才佳佳也说了啊，就是自从去年我们说这个用完以后，全家都已经喜欢上它了，种草了。然后关键是什么？方便的同时，简单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染出来的这个效果其实一点都不输美发沙龙。我们不是说美发沙龙去啊不好，就第一也浪费时间，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高兴去。第二点还要花更多的这个钱，
0: 没错。
1: 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染出来的这个，比如说颜色、色牢度啊、效果啊，是不是跟自己想象中的一样？哎、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轩若，它是什么？百年的一个品牌，
0: 是的，
1: 100多年以来人家就做染发这个行业，
0: 没错。
1: 所以像我们的用料里面的这个成分，包括我们今天的色牢度，包括操作的便捷的方式，都是什么一代一代更新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叔叔阿姨肯定都是什么，咱们都是会过日子的人。你说去理发店染个头发吧，大家难免舍不得。半年一染吧，这个白头发长出来了，咱们也觉得不好看。不妨呢把轩若带回家去，你什么时候长出来什么时候染，它补染也很方便的。
1: 对，
0: 还是那样子啊，一按就可以，这样就是我们直接就可以染了，不需要你说再去调啊，再去弄啊，我们也不会过期之类的啊，好几年的一个保质期呢。
1: 对对，3年半左右的一个有效的保质期，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全新的批次，大家放放心心。您可能在纠结的就是颜色啊，我们提醒大家今天有3个颜色，然后的话呢，画面当中这位姐姐在用到的应该是我们的6号色，
0: 对的，
1: 就自然黑色。
0: 没错，
1: 另外就是佳佳和我们模特头上的颜色叫自然 P 号色，它是什么？就是枫棕色。还有一个是有点点红晕当头的颜色叫3RO。反正3个颜色，今天不管买哪个颜色，都是额外送给大家蜂花的这个护发素。
0: 没错，
1: 把握住了啊！今天单独算下来，单独一瓶只要50来块钱啊！
0: 是的，朋友们，性价比很高，比您去理发店要划算很多了啊！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3: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4: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5: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6: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5: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6: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
0: 哇，大家看一下，真的是我去到那个原产地去旅行的时候啊，我就问那个柜姐，我说这个在原产地他们有没有就是大家在使用，他说哇，这款是爆款卖特别好的，
1: 对，
0: 当地人一直在用的啊。
1: 对，100多年，你想看有一个商品，如果说真的100多年以来，然后的话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一定是它的品质，包括其他的操作等等的，都是大家很喜欢的，所以大家放心。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颜色啊，我们今天3个人在舞台上面全部用到的都是轩若啊。
0: 是的，
1: 先看一下我们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好多这个女性朋友们，包括姐姐们的话呢，喜欢什么？比如说短头发，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呢，要么烫一个大卷，哎，要么你看像我们的这个模特一样的，你看有一个小卷，
0: 小卷发
1: 也很漂亮，对不对？
0: 好看啊！
1: 哎，我们有一说一啊，如果说头发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一成不变是黑色的，上去你看不出来这个层次感，对吧？这个感觉，但你会发现跟颜色稍微的染一染哦，哎，不一样了，
0: 哎，真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第一点很显洋气啊，第二点的话，我觉得整个人精气神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感觉的话呢，就很多的妈妈都说，像从这个啊，比如说这个电视连续剧里面走出来的那种很有气场的大女主的感觉一样，
0: 是的，
1: 好漂亮啊！今天这个叫自然 P 号色，在家里染，如果这个头发，你看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短发的话呢，基本上一盒完全够了，
0: 是的，
1: 没问题。那佳佳用到的也是这个颜色，长头发也很漂亮，很吸睛。所以这个头发的就这个颜色的话呢，不仅我们说少女可以用，中年我们说很多上班族可以用，包括妈妈们其实也可以用的啊。
0: 哎，真的很好看，我特别喜欢这个发色，就是因为我觉得让人很洋气，
1: 对，
0: 然后呢又有点你自己的风格。 格，不会说像黑色一样死板。当时很多我的男士啊，或者是咱们就喜欢黑色的，就可以用黑色。
1: 对，
0: 但很多女士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特别推荐，
1: 特别亮啊。然后除了我们说私人偏好色的话呢，还有一个我也觉得是女士朋友们可以选择到的，
0: 是
1: 就是你看我前面的这个，你看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它叫320，好漂亮，对不对？
0: 是的，
1: 它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哇，我们讲究一个好彩头，叫红晕当头。
0: 没错，
1: 它不仅仅是红晕晕哦，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哦，它是什么？非常的柔亮。就很多女性朋友担心说染完头发以后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首先色牢度不强，第二点染出来以后的话呢，干枯毛躁，没有光泽度。恰恰相反，里面有尤加利，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让我们染出来以后特别的吸睛啊。
0: 是的，真好看啊。而且还有一个黑色，可能像很多叔叔的话，你说哎呦，我不知道用什么颜色，就用我们的颜心头上的6号色，大家来看一下，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黑色，大家看一下，哇，看到没有？这个光泽度啊，没有用什么护发的成分哦，
1: 对，
0: 我们就是用这个染发膏之后的一个效果，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的漂亮了，而且你看像瀑布一样的光泽，
1: 是哇，很柔亮，我没有觉得什么干枯毛躁，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蜂花的这个护发素，你染完以后再去，你看用一用我们的护发素，头发你会觉得哇，真的不错啊，
0: 是的，
1: 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3个颜色，
0: 没错，
1: 色号很全，马上中秋节，马上是11我们的黄金周，
0: 对，
1: 我们说这个秋冬季节的话呢，有很多的节假日也在眼前，囤货起来好不好？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呢，
0: 哎，真的，马上中秋节的话，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和家里人一起过一个，或者和朋友之间聚一聚，一定要朋友们支棱起来，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啊，我们有3个颜色：自然黑、自然棕，还有我们的自然红棕色，3选1。如果叔叔阿姨不同颜色的话，建议您拍2套，一套黑色，一套咱们另外选一个颜色啊。看到没有？1、2、3、4、5，5样带回家，不要400多，只要278块钱。现在拍，咱们到这个中秋是完全赶得上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有，不由这样说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因为我一想啊，我要是去理发店去染一下头发得多少钱？嗯，至少两三百块钱一次肯定是要的，特别是长头发，你更要的多了。
1: 对，
0: 而且的话，你还得你说大热天的，你跑过去，你再坐一下午，你再回来，我觉得太折腾了。嗯，同时这款染发膏，我跟你讲，我去那个原产国旅游的时候，价格啊，不便宜，
1: 不便宜，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我真的到原产国去买，然后还要背回来，还要占用行李这个空间，其实有的时候的话呢，还不如在东方购物购买。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就是专柜正品真货，原产地过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今天批次还非常的，就是全新的一个批次。
0: 没错。
1: 我们是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然后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性的余地很多。为什么？三个颜色很齐全。
0: 是的。
1: 刚刚佳佳也说了，当时去原产国旅游的时候，像有一些门店可能要的3票4还没货，对不对？所以大家明白我们的意思吗？今天来下订单，我们送货还特别的快，
0: 是
1: 明后2天基本上都能够拿到现货。
0: 没错。
1: 而且就是赶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先把自己你看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0: 对的，
1: 您出去旅游也可以，吃饭的时候，我们跟朋友闺蜜妯娌之间见面的时候，让自己的这个形象感觉不一样也没问题。
0: 是的。
1: 或者你拿上2盒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更是可以啊。
0: 太合适了。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真的很精致的。你知道我经常坐地铁我就看背影啊，有时候我觉得哇，
1: 猜不出年纪哦，
0: 少女还是个姐姐，但长得一看哇是个阿姨啊，但是她的身材呀，或者说发色发型啊，都保持特别的好。
1: 是，
0: 我觉得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就真的是精致的代名词。
1: 对，真的是很精致啊。我们是从头开始，噱头从头开始，这一点就是所言非虚，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颜色，不能犹豫了。你看200多位的这个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0: 没错。
1: 再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因为好多的妈妈纠结到底是3P号色还是3RO。我跟大家讲，我们有一个经典。色号 no， 哎呦，
0: 好好看哦，
1: 好好看哦，对吧？
0: 好洋气，
1: 这个真的就是大女主的感觉，
0: 是的，
1: 好有气场。特别我们的这个模特穿了一件这个马甲，像小西装的这种马甲一穿，小高跟一穿，我跟你说，走在外面小包包一拎，很有气质啊。然后你来看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头发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很洋气。还是那句话，黑色也是可以的，但有很多的妈妈就会觉得黑色一成不变太多。年了，
0: 对，
1: 我换一个感觉是不是可以？没问题。那你的头发要有点层次，能够看得出来的话呢，变一点颜色，这个颜色不夸张，
0: 没错，
1: 它是比栗子可浅一点点的颜色，特别适合这个秋冬季节。接下来你出去旅游，去我们说踏秋的时候，你就染上这个头发的颜色，稍微拍个美照，真的特别漂亮啊，
0: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啊，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想改变发色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这个颜色。我们还有其他的颜色啊，
1: 好，这个是什么？3RO，这个颜色叫我们的。这个红棕色
0: 哇，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红晕晕的光泽，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时髦的太太们啊，经常是什么就是短头发，然后做一个大波浪卷，经常还是什么要去专门的理发店里面卷一卷，对吧？
0: 对的。
1: 然后就是这个颜色好好看，好吸睛。你想想看，你到这个美发沙龙里面去卷一卷，卷的那么柔亮，可能花的时间长，
0: 对，
1: 然后花的价格很贵，你在家里自己来染完全没问题，这叫3RO。
0: 没错。
1: 最后只有51组的现货，我们是3个颜色加在一起啊。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来，我们请这个模特啊，还有你看，我一起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就是来对比一下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棕色，还有一个是我们颜性头上这个黑色。这个黑色啊，我觉得很多叔叔啊，不知道染什么颜色，咱们就染这个黑色，非常纯正的一个黑啊，它不是说那种就是很僵硬、很死板的一个黑色，它就是我们原生发的颜色，特别的漂亮。而且你看，光泽度是特别特别的好看的啊，并且你看没有任何这种发质的感觉，不太好的那种感觉，对不对？真的是特别的棒了，颜色又好看。还显得我们发质还很好了。
1: 对，像我的话呢，长发及腰2瓶。像你看我们的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基本上
0: 一瓶够了。
1: 对，就够了。一瓶今天算下来50来块钱，你不用去理发店里面，在家里万事不求人，自己染一染就会了。
0: 是的。
1: 所以特别的方便啊，把握住。哦，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啊，画面当中我也好，包括模特也好，包括我们的佳佳也好，全部用到的都是萱若。
0: 是的。
1: 今天来买全新批次的同时，还要加赠给大家我们的蜂花的护发素啊。
0: 没错，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是一共5件带回。回家哦，还给您加赠了一份这个护发素啊，
1: 对，
0: 3个颜色3选1，自然的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的红棕色，一共5样，不要400多，朋友们，只要200多块钱了啊，比您去理发店要划算的很多了，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么多叔叔阿姨给大家就是这样子亲身去实验过后，是不是确实咱们染过头发之后更精神了，更好看了？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想换一种感觉，对吧？不要时时刻刻的话呢都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黑色的头发，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花白的头发，我要换一种感觉。那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很简单、很快速、很便捷的方法就染头发的发色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轩若的话呢，有三个的颜色，三个色号啊。
0: 没错。
1: 现在我们这个女士朋友用到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六号色。
0: 对的。
1: 自然黑，你看我染完以后，哎呦，好洋气哦！我们这个妈妈也是做了一个小卷、小波浪啊、哦！哎，
0: 我觉得真的是会让你年轻不少、哎。
1: 对对，
0: 所以真的是，就我现在理解我妈妈为什么说，就是她有一点点白头发她都要遮盖。
1: 对，像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啊，要有的时候出去聚聚会呀、或者很多的时候去旅旅游，跟小姐妹见见面的时候的话呢，都会干嘛？先把头发捯饬一下，
0: 对
1: 吧？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看镜子说这里有一点点白头发，那里有一点点白头发怎么办？你不用单独大动干戈，花个半天一天的时间去理发店里面，或者还要准备很多的这个钱，经济账你还要算一算。我们在家里拿出轩若来就可以了，而且轩若有个好处啊，就是你每次用的时候挤一挤就可以了。
0: 没错，
1: 需要多少挤多少，然后的话呢就上头染，然后它是什么只出不进的，你不用担心说我一次两次没有用完，它氧化就坏了啊。
0: 是的，完全不用担心啊。而且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啊，你说给叔叔阿姨啊，或者给咱们亲戚朋友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很多时候呢，你会送一些吃的喝的，确实温饱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说啊，精神面貌也很重要，照顾他们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之后，感觉哎呦有点点的苦闷了，心情不好了，感觉孤单了。
1: 对，
0: 但是你说精神状态一好，咱们这个颜值一上升啊，我觉得整个人的这个气氛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来讲的话呢，染头发列为这个比如说平时的这日常的一个就是必须做的一个工作。
0: 是。
1: 然后我们尽量是什么，在家里居家染头发。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染发间隔的时间我们可以长一点。
0: 对。
1: 为什么？因为要考虑到它的色牢度。我们今天是什么？百年轩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几个颜色哦。哎呦，只有最后的十五组了。哇、哦！所以分摊到每个色号可能只有个位数了啊。你来看看，你看我们肉肉头上的这个颜色，哇，好好看哦，
0: 真的是很自然的一个棕色啊。我觉得秋天的话用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洋气了、
1: 对对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说大女主的一个感觉。好多的妈妈很有气质哦。哎、这个小皮包一拿，然后的话呢，小坎肩的这个背心一穿，哇！我跟你说，你自己看看这个头发有点层次，稍微卷一卷，然后这个颜色稍微堆一下，好好看，
0: 都市丽人。
1: 对，因为这个颜色它首先不夸张，然后第二点它染出来以后比较的吸睛，
0: 是
1: 特别适合秋冬季节，而且很柔亮，很有光泽度。
0: 没错，
1: 你敢相信吗？今天肉肉这个头发的颜色是在家里自己染的，哎，对吧？我们的模特就是东方购物有很多的模特，平时爱美都会去什么美发沙龙啊等等染头发，但是用完我们秀肉以后，直接在家里居家染头发，
0: 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很多妈妈们就是反复回购的，对不对？
1: 对对。
0: 我们还有另外两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啊，也是很多女士朋友的选择啊，这个颜色也是什么常年断货的，它叫3RO自然的红棕色，红棕嘛，红晕晕的光泽，红晕当头。但是我们染出来以后，你看刚刚肉肉头上是卷发，这个是直发，你看直发它依然是柔亮的，没有干枯，没有毛躁，哎呦，好好看哦。这个颜色我告诉大家，基本上也是不挑年龄，
0: 是
1: 年轻的都市丽人染出来以后，你会觉得很吸睛。如果是我们的妈妈、女士朋友染出来以后的话呢，同样是很有气质、很有气场的那种感觉啊。
0: 没错啊，可以尝试一下。那还有一个颜色是我们这个颜心头上的，是黑色的六号色，大家看一下啊。很多男士朋友们不知道选什么的，盲选六号色就可以了，大家看。看一下这个头发的光泽度是多么的好，像瀑布一样柔亮啊！
1: 对，
0: 而且的话，它这个黑色做得很正，它不是说那种很僵硬啊、很死板的黑色，就是我们原生发的黑色的感觉啊，真的是很好看了。
1: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了，不要再犹豫和纠结了啊！今天保证都是全新批次，然后三个颜色的话呢，不要再纠结，因为我们都是给大家送上我们一瓶的蜂花啊！
0: 大家看一下啊，三选一的颜色：自然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红棕色。一共呢，朋友们四瓶我们的染发膏。再送你我们的蜂花的护发素，原价的话是要多少钱？432块钱，接着278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了，打电话朋友们，02151199000。
2: 之前呢，我也做过熏肉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很简单了，其实你不需要操作很多，对吧？你就是只要会梳头就会染头，而且的话真的是不需要咱们第二个人协助，你自己的话就可以完成了。在家里边浴室里边，对不对？咱们拿到了我们的这个染发膏，然后还有里边一个梳子，非常方便的一个多功能的梳子。只要这样子给它摁下来，大家看一下就在上面。然后呢，它有不同的区域，分发缝呀，包括说我们鬓角的区域，包括说我们这个能够染均匀的地方都是有的。只要梳一梳就能够搞定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
0: 而且马上就要到中秋节、国庆节了，想要出去玩的朋友们一定要什么，把我们的精气神给弄得特别特别的漂亮。
1: 对，所以在家里的话呢，居家染头发也可以变得轻松，不管你是长发、短发，还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不染也好，用到我们的熏肉都很方便啊。
0: 没错，
1: 关键是什么？要把握住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限时限量啊。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呀，熏肉的话呢，大牌子东方购物也差不多十年了。
0: 是的，
1: 所以108块钱市面当中的这个价格你也看到过的。今天我们是什么？来278，市面当中只能买2盒、2盒半、3盒买不到的啊！
0: 没错，
1: 今天我们是4瓶带回去，最后4组了，还要送给大家1大瓶的老牌的这样一个蜂花的护发素，
0: 是的，
1: 都是非常好用的啊！
0: 没错，而且的话颜色的话你们也不用担心啊，咱们有什么6号色是我们的自然的黑色，4MP 号色自然的棕色，就是我头上这个颜色啊，还有到了我们的红棕色，更加洋气的阿姨妈妈的一个选择，3选1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选择啊。4瓶的染发膏，再送你1瓶我们的护发素了，朋友们，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只要278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这个墙的也太快了，
1: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打进电话的话呢，可能在犹豫纠结颜色不能再犹豫了，很有可能你在等一等的话呢，你喜欢的这个颜色想买的这个色号可能就没有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再给大家强调一下颜色啊，现在我们说女士朋友用到的这个是6号色，
0: 没错，
1: 自然黑色，很漂亮，很洋气，还有就是我们家家和我们的模特啊用到的颜色，我们叫3P号色，
0: 是，
1: 它叫3P号色，就是风棕色吧，
0: 对的，
1: 就是我们说栗子壳浅一点点的颜色，还有一个颜色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3RO叫鸿运当头，鸿运运光泽的红棕色，三个颜色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多买一点，为什么？两个色号，两个色号的团自己要用，然后的话

0: 之前呢，我也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

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你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你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0: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1: 对，
0: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0: 对，
1: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0: 好，
1: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Omega-3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0: 对，
1: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0: 美国的。
1: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0: 非洲的。
1: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0: 对，
1: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0: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1: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直接现场开好不好？
0: 好，
1: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0: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托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1: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0: 50位在订购了。
1: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0: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1: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0: 3大块，厚厚的，
1: 厚厚的3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0: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就敢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1: 对，
0: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1: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但油炸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0: 是，
1: 但是相信我，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0: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1: 很香。哎呀，
0: 很脆，
1: 没有香精，
0: 很香，然后呢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1: 对，
0: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1: 对，
0: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1: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0: 没错，
1: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 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嗯、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哦嗯，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嗯，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
0: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的好区分，
1: 对，
0: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嗯、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1: 对，
0: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1: 对，
0: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1: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哦、
0: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 Omega 3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1: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2小包、嗯、你就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嗯、我拿回家2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钟、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0: 把我也订购到了。
1: 对，就一下子炫了2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0: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方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0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就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

0: 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嗯，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1: 对的，
0: 真的非常好。
1: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对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0: 对，
1: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0: 对，
1: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0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各八包哦，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就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要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不是油炸的，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
0: 是的，
1: 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三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啊，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八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的清脆，
0: 扎实，
1: 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八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八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盒，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
0: 对吧，
1: 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很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要越嚼越香，就跟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得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两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得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过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正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58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
1: 对
0: 的。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1: 对，
0: 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对，
1: 花籽仁、
0: 花籽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巴旦木，
1: 对
0: 吧？
1: 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
1: 对
0: 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叫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薯大醋，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得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其实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1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啊，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而且我给你看看啊，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我吃2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三片多厚哦，
0: 是不是
1: 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仁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片，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8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啊，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8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8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8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一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家真的很会买啊，
1: 看看这个
0: 量，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儿，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这个
1: 八，
0: 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用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吧？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1日3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好划算啊！新品首发，赶到我们东方购这次啊，大鼠大兔给7倍积分啊，208元，本来16包很划算的，给你7倍积分，193元，193元可能正销，别的渠道可能也就买个差不多，10来包左右，10包左右顶多了，不可能买到16大包的。
1: 对，我们今天是8包加8包啊，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坚果薄脆多多，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加在一起是16包。今天扣掉我们的这个7倍积分，对吧？如果你是自动订购老观众的话，还能再优惠5块钱，其实相当于180都不到吧？
0: 对的，193元，相当于单包才12元左右。
1: 对，
0: 而且真的把就是郑香园他们薄脆产品系列当中非常明星的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口味你是不用选的，各8包。然后这两款里面都给大家添加到有到什么奇亚籽哦，你很多为了补充多的那种欧米伽三，对吧？阿尔法亚油酸，你会单独家里面买奇亚籽或者奇亚籽油。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坚果这个薄脆里面，山药那个椰子薄脆里面全部都有添加。
1: 对，
0: 关键我告诉大家，你打开它的这个包装，你会发现哦，这个料真的实诚哦。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地道选料的配料。
1: 里面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啊，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打开来就是3片，里面是有3片。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两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薄脆，对，里面50%的坚果量，而且是什么坚果？是我们的巴旦木，对，美国的巴旦木，包括非洲的腰果，还有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然后这一款是什么呢？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呢里面就是有椰子片，包括。

0: 越南的椰子片，对吧？嗯、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在里面，嗯，还有是什么
1: 椰子油，
0: 哎，还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奇亚籽，
1: 所以两好多好多。
0: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两个呢都有特点，它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嗯，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嗯，然后的话我们的还有是什么？反式脂肪酸是为零，
1: 是的，嗯、就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很高，
0: 对，
1: 它不是那种油炸出来的，也不是像你家里面很多可能说不太注意买的孩子的零食膨化食品，对不对？
0: 对，
1: 我们是非油炸、非膨化、低温烘焙出来，所以你这个拿在手上也没有什么哎特别的油，对吧？油汪汪的、油耗耗的，不是的，就你会感觉这个薄脆啊，口感特别的香浓，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而且真的就是啊真材实料，你这个一掰开以后，
0: 我跟你说，
1: 好实诚，你看这个我们镜头出镜，你看。满满的，这个是坚果薄脆，满满的，你看就是腰果，对吧？那个巴旦木，还有黑色，你能够看到那个奇亚籽啊、嗯。关键一掰开以后，真的就是嘎嘣脆。
0: 对，
1: 然后你越嚼越香，口味越嚼越浓，对吧？
0: 对，
1: 鸡蛋香啊，非常非常香浓那种好的那种面粉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吃、嗯。
0: 里面用的黄油都是天然的黄油啊，都不是用到什么人造黄油啊、嗯、等等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12块钱一包啊，里面这些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了，嗯、抢得很厉害，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嗯、但是我们现货真不多，
1: 对，
0: 真不多。
1: 你可以家里面自己直接这样来吃，嗯、
0: 对，
1: 或者蘸牛奶、蘸酸奶，
0: 酸奶
1: 把它掰碎了放在什么那种色拉里面，做点自己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什么小甜点都可以的。
0: 对，
1: 价格各8包208元，再给7倍积分，16大包啊，相当于193元，单包12元左右，赶紧订购，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保质期是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多囤几组。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湘园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
0: 对
1: 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啊，你看我们坚果
0: 20%，
1: 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
1: 对，
0: 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郑湘园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真的大家很会买，所以现在我们的现货真的都卖光了。如果你还想要订购，你赶紧预约。我告诉你哦，如果说你不预约，后面我们在大暑大促活动之外，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的，就会变成常规节目。今天我们是七倍积分哦，
1: 对，
0: 208元低价位商品给七倍积分，将近14.5元左右，订购就会打到你账户当中，你就等于说又便宜了将近14元以上了。
1: 对对对，预约我们照样把这个积分送给大家的。但是下一次的话，你想想看，东方购物平时有一些大活动等等的，食品了不起是5倍积分，对吧？更何况平时的话只有单倍积分，所以你想我们今天送7倍积分，哪怕现在是预约，你就稍微多等2天，但是等待是非常值得。而且像这样子好的商品啊，品质又好，口味又好，原材料又放心，对吧？用料又够扎实，今天单包核算下来我们才12块钱的价格。
0: 对的，好的口味，香浓的味道，嘎嘣脆，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说哎呦，又香又脆又好吃，不是香精色素对吧添加出来的，是我们好的选料，地道的来源，加上好的工艺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对，
0: 这么好吃的薄脆饼干，两个口味全部给到大家，全部添加到了奇亚籽，一个呢是这个坚果薄脆，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山药椰子薄脆，每一个单包都是满满的100克，里面还有小的独立包装，
1: 对，
0: 全部都是耐压的包装，拿出来非常的体面。
1: 对，
0: 这个你哎给闺蜜弄个什么6包，对吧？都是很送得出手的。
1: 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对吧？包装成本我都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你看打开来之后还有个小底托，对吧？你在外面吃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啊坐在这个车里面的时候，你把这个底托接着，对吧？然后吃的时候呢，不会掉的地上到处都是的。然后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是有这样的3片装，
0: 三片装的料呀，每一片大家看到没有？
1: 这个都是大货，都是食物啊，
0: 非洲的腰果
2: 是这样子的。
0: 对，美国的8大梦，你看看这个上面，
1: 看到
0: 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哦，包括满满的鸡蛋的含量，
1: 对，
0: 加上好的面粉给大家做成这样子啊，香香脆脆的薄脆。
1: 对，
0: 这个另外一个黑色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奇亚籽大颗大颗，你看到没有？这个黑黑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是我们的椰子片啊，椰子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也是优质产地的。但是呢，我们里面都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
0: 对，原料给你看得到，所有这些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对吧？脆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工艺加上地道选料而且非油炸，低温烘焙，没有任何那种什么膨化的工艺啊，
1: 对，
0: 富含膳食纤维和很高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定吧，朋友们，如果你预约再错过，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现在如果预约名我们争取过来的，你再不珍惜，后面错过我们大暑大促，价格起版是208元，
1: 是，
0: 不会是相当于今天193元的价格，赶紧打电话800-7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订到现货的朋友真的恭喜大家，还有很多观众现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孩子家里面送一组，对吧？给什么闺蜜呀、朋友呀、你的兄弟姐妹，咱们就连家里面备着的小糕点、小饼干都要买健康的，都要买真材实料的。
1: 对，
0: 这款真的也是我们正向的旗下很好的明星产品，薄脆，对吧？你就是口感又香又脆，味道又很浓郁，关键很健康，都是地道选料，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
1: 对，
0: 但是你希望多的蛋白质，对吧？膳食纤维，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的含量，我们非常非常的充沛。
1: 嗯，里面墨西哥的奇亚籽、越南的椰子片、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腰果，然后天然的黄油，对吧？都是好东西。鸡蛋的添加量在20%以上，是不是？所以你看蛋白质的含量它是非常非常的高。最关键的一点，除了说我们的用料非常的扎实之外，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是不是？又香又脆，但是香不是加了香精的香，食材本身的香。
0: 对，备货真的，现货卖光了，我们少量的预约名额也是刚刚跟正襄阳品牌争取过来的。因为在东方购这个售价对他们别的渠道影响很大，我们还叠加自己的7倍积分，大暑大促才有。后面可能他作为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直播就是这档，后面我们常规节目再进入一般的直播，就7倍积分你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吧？我们平时顶多什么3倍，顶多5倍积分，7倍积分对于低价位商品来讲，真的这个订购时机一定是要珍惜啊。只要你现在可以预约下单成功就可以了，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吧，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单包相当于今天只要下单12元左右。800-708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懂得养生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秋天是一个特别好的补肾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所以其实我们说，在这么多的一些养生知识当中，黑色食物呢，它就是入肾的。所以咱们说特别建议大家秋天要多吃点黑色食物，而且很多黑色食物也是润燥的，秋天也是比较燥的。所以咱们今天特别好的鹤城太堂东方购物的明星产品黑八宝粉来了，我们精选到了八种啊非常好的天然的黑色的食物原料，把它打磨成特别方便冲调的这样一个黑八宝粉带给大家，又好吃，冲调起来又特别的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优惠划算，两个组合供大家来选择，所以当下如果选择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傅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老话说得好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现在立秋呢已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也要进入到秋冬进补的流程里面。但是秋冬进补的时候大家是特别怕燥，而且呢怕的就是我们夏天的虚损没有补好，脾没有健好，就开始盲目的滋养，让自己的脾胃没有办法很好的吸收。那么我们先来吃这罐黑八宝粉，它帮你健脾养胃，把你的脾胃养好了，通路打开了，您冬天再吃那些昂贵的保养品就一举多得，事半功倍。今天鹤城太堂也是广东那边的老字号，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黑八宝粉，价格特别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0: 是鹤城太堂还有相关的一些别的产品在东方购物也特别特别的热销。
1: 对，
0: 我们讲你看黑八宝粉这样的满满的一大罐，足足是600克在当中。
1: 对，
0: 而且这个就是它是以什么以食养生、温和滋补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里面总共会有哪八样好东西？全部都是黑色食物。
1: 对，
0: 我们来看前面这个原料。中间就是我们今天把这八种黑色食材通过低温烘焙和研磨的方式打成这样的细密的粉。
1: 对的，
0: 咱们里面有到这个黑米，
1: 陕西洋县的。
0: 对，还有东北黑土的黑豆。还有呢，河南平舆的黑芝麻，内蒙古高原那边的黑荞麦。还有呢，河北赞皇的黑枣，还有呢，新疆南疆那边的桑葚，再加青海柴达木的黑枸杞，再加青海高原的黑藜麦米，全部就在我们整个的产品的配料当中。除了这些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配料干干净净，
1: 没错，
0: 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增稠剂都没有。
1: 对的，大家发现了哈，这八种宝贝啊，首先全部都是黑色，黑色食品入肾精，所以它们都是入肾精，对补肾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很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也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呀、防腐剂呀，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完全就是把这八种食材充分的混合，低温烘焙以后打粉，就是很物理的一个方式啊。您平时吃的时候很简单，打成粉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然后你说这个是纯的这八种食材打粉，不加增稠剂泡出来会不会清汤寡水？不会，因为我们都对低温烘焙过，这是非常非常好融化。但是植物里的纤维素、植物里的营养都会融化在这个粉里面。那我们泡好以后是个什么样子？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在家里挖上2-3勺，然后直接温水或者热一点的水搅拌一下，就能出来这种浓郁的稠厚的粉的一个质感。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很像我们以前吃的芝麻糊的那种感觉，
0: 很丝滑，没有那种什么结块结团，
1: 是的，
0: 而且你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稠厚的，
1: 油油亮亮。
0: 这个你可以通过自己，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吃的稠厚一点，你可以粉放的比较多，或者你想要喝的比较稀一点、轻柔一点，你可以粉放的比较少。这个呢，根据你自己口感来调节。但是这个已经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醇香的味道了，
1: 真的很细腻。你看里面没有那种一块一块、一坨一坨化不开的感觉，因为它的粉打得非常非常的细，而且低温烘焙过，没有破坏这个粉里面的各种的营养物质，而且有一层油脂的感觉。这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这几个草本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看它油亮油亮的，让你觉得特别的有食欲，有点像那个磨得很细的玫瑰豆沙的感觉哈。
0: 它也没有那种过甜，对不 对？如果你说想吃点微微甜口的，你后面比如说加点蜂蜜呀，包括你还可以把它跟比如说家里面什么鲜奶呀，
1: 对不对？
0: 东方购买的很多别的一些热饮啊、冲调类的东西一块来吃，特别的好。像我们有很多老观众啊，像早上对不对，就是你的早餐点心，你就可以冲上这样的一杯啊，就是黑八宝粉这样的一个热饮。冬天其实秋冬来吃一吃是特别好的，很好吃，很好吃，
1: 基本上没有什么甜味。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个黑色食品它是不太甜的啊，但是它有那个微微的清甜回甘，然后呢它吃起来的口感像那个米糊一样很细腻。但是像我就是我爸爸一样，就是很怕糖的人哈，他可能会觉得白米糊会让你就是有一些忌惮。但是我们 今天这个米糊的口味全部都是黑的，黑米黑枣都是好东西，所以您放心的吃，对身体真的非常的好。
0: 对，我们里面的黑米、黑芝麻、黑豆都是滋补肝肾的，然后呢跟黑枣一起也是很好的益气的，对不对？黑苦荞也是这个健脾养胃的，
1: 好好喝啊。
0: 再加我们里面黑枸杞，又生津，对不对？又润燥，而且特别特别的滋阴哦。所以我们说秋天咱们讲这个传统的养生哦，五色入五脏，黑色食物就是入肾的，
1: 太细腻了。
0: 所以我们讲这个秋天你要什么滋补肝肾，你要润润燥的话，这个产品来吃一吃特别的好，
1: 真棒。
0: 还有我们讲你平时感觉这个肾气不足啊，容易什么腰膝酸软、有这些我们这个展示板上面这些问题，就很建议大家可以吃我们这款产品。
1: 入肾经的好东西，冬天真的应该多吃一点，而且它跟头发、跟你的皮肤、跟你的腰腿、跟你的活力都息息相关，因为肾为先天之本，也是我们平时活力还有这个就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来源，所以但凡大家想好好补肾的，今天这个产品你不容错过。
0: 是的，外面这样的一罐，如果你是在别的鹤城太堂的其他渠道看到，这一大罐足足600克哦，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的黑八宝粉，价格单罐是做到99元
1: 一罐
0: 啊，因为量很大。那东方购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两个选择，一个是福州前面我们这样有一个四罐装，
1: 对，
0: 那四罐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将近小400元，
1: 400块钱，
0: 对。但我们今天只需要是150元，150元你除以四，每一罐的价格3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哦。
1: 三十几，一杯大杯咖啡就要这个价格。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罐相当于600克，1斤2两，可以吃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0: 是量很足。如果你说我家里面我跟老伴要同时吃，对吧？吃的量消耗比较大，或者还有中秋送人的，那你订购我面前这个八罐装，大家看一下，市面总价要将近小800，我们今天218元哦，哇，除以八的话，每一罐又低至20几块钱一罐了，
1: 那就是
0: 这个性价比真的超高啊！
1: 普通咖啡的价格，我们今天吃到1斤2两一整罐，而且全家人都可以来分享，不是说你一个人吃，全家人一起吃也可以吃到1周到半个月的时间，而且当早餐、当下午茶、当夜宵都非常好，全部都是黑色食品入肾经的，到了冬天滋阴补肾，就吃这个温和的食补是特别特别理想的。
0: 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组合，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1: 肝主藏血，嗯，肾主藏精，嗯，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0: 对，
1: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嗯，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嗯，油亮，嗯，不掉，不干不枯，嗯啊不白，嗯，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0: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嗯，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0: 对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哦，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
2: 看看山上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3: 啊，外形，
2: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1: 拿出来
2: 入血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嗯啊。第二个呢，哎，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3: 像肾，
2: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4: 补而不燥的食物哦。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它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0: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非常好的知名的品牌鹤城太堂的黑八宝粉。懂得养生的朋友都知道，秋天到了，对不对？现在就是很好的吃一些补肾的，然后呢，对于肝好的一些黑色的、深色的食物。那今天我们这个黑八宝粉厉害了，里面总共八样好的天然食材。
1: 对，
0: 而且这个里面像大家平时可能说家里面如果单一做的话，可能只是用什么豆浆机打一打什么黑豆浆，对不对？家里面可能说用什么黑米呀煮一点粥，或者用什么那种黑桑葚呐，或者那种什么泡泡那种什么饮品。咱们这个不一样，咱们里面可是全部非常全面的八种很好的黑色食材。你家里面买这些食材，对不对？
1: 对，
0: 都比较麻烦，自己弄也很麻烦。在家我们都是道地的这个食材的原料产地。
1: 是的，包括到我们的这个黑米是陕西洋县的，大家都知道陕西洋县就是黑米非常好的一个产区。另外黑豆是东北黑土地的，黑芝麻是河南的，黑荞麦是内蒙古的，黑藜麦是青海的，黑枸杞是也是青海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包装，这一罐它是一个金属的包装，就是你中秋节的时候送人拿上两罐，你就会觉得特别体面。600克一罐，就是1斤2两，甄选非常好的品质的这个食材，然后低温烘焙。因为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用那个搅拌机，到最后高温会破坏很多营养物质的。另外专业的给大家来做这个食材的品牌鹤城太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是不是特别干净哈。黑米、黑芝麻、黑豆、黑枣、黑苦荞、黑藜麦、黑枸杞、黑桑葚，全部都是黑色食品，入肾经的、滋阴的，对身体特别的好，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
0: 是的，就是配料表干不干净，也是大家买很多一些食物你要去关注很重要的一个点。东方购我们的节目里面配料表给大家看得干干净净，
1: 对，
0: 你担心的色素呀、香精啊、甜味剂呀、抗结剂、防腐剂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这八大特别好的黑色食材。而且我们都是道地的选料，
1: 对，
0: 我们再把粉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这个粉你也是所见即所得，其实你开罐以后啊，就能够闻到喷香扑鼻浓郁的香味儿。
1: 低温烘焙之后磨粉，首先保住它的营养，另外不用加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它泡出来之后就会特别特别的浓郁啊！你看这个粉是特别细腻的，它不是在那个罐子里面会什么结团呐、结球的，是完全不会的。大家回家自己摸一下，或者是直接泡一下，
0: 就能感受
1: 到这个非常细腻的粉的感觉。现在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泡过之后的这个感觉哈，不用任何的手法，你就只用把这个温水或者热水跟我们的粉混合在一起搅拌一下，就能做到这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浓郁的一个感觉。观众朋友你看哈，它是很浓郁的，
0: 哎，黏哒哒，它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
1: 是的，
0: 这个咱们也没有用任何什么搅拌杯
1: 呀、
0: 没有用什么研磨器呀，不需要。
1: 我们就是你家里面搅了搅，
0: 勺子、筷子，就是快速打圈搅拌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你看，不怎么结块结团，它很化得开。
1: 是，
0: 这个就跟我们的专业厂家把这个粉研磨得特别细，
1: 细腻，
0: 以及我们之前把这八大食材低温烘焙以后，把它们里面的很好的一些营养啊、活性物质呀，很大程度的这个保留下来了。哇，
1: 油亮油亮，看上去就很有食欲，而且有点那个偏红的颜色哈。因为我们这里面有黑米，黑米煮出来就是红色的，大家知道吧。另外它有一种那种豆沙馅儿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里面没有红豆，我们是黑豆，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还有黑枣，黑枣的维 C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到还有黑桑葚，黑桑葚补肾实在是太好了，叫民间圣果。另外还有大家平时很难吃到的这种各种的黑色食品，真的这个口味非常好。你说这个东西啊，它如果不好吃，它再有营养我也坚持不了，特别想给孩子吃太难了，但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没有加糖，没有那种过多的甜味，但是非常香。
0: 对，这一勺这一杯里面吃到几种好的黑色食材，八种啊，这个数量特别的多。
1: 对，
0: 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会原来秋天我会在外面买一些什么，就是五黑粉，对不对？
1: 对，
0: 咱们这里面足足是有八样，它这个种类更多，非常的好吃。
1: 太好吃了，真的真的有点像那个豆沙的那种质感，但是比豆沙要香太多太多了。
0: 是，特别的细腻稠滑，你可以根据自己想吃的这个口感，加水的多少，加粉的多少，随意你来调节。而且注意啊，大家家里面85度左右的热水来做一个冲调。
1: 对，
0: 像咱们这样的一罐，如果你是一个人吃啊，按我们这个差不多正常冲调，我们的吃法怎么吃怎么冲调都在后面，很简单，一个人一次3到4勺左右，也差不多是30克左右。那我们这一罐是足足是600克，一个人吃这一大罐足足能够吃到20天左右。
1: 对的，
0: 吃的时间非常的长。
1: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是全家老小可以共享的，你可能一家老小一起吃，都爱吃的话吃个10天或者吃1周左右，所以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就很适合大家来囤货，何况马上中秋节的时候，你拿上两罐，然后拿点月饼，拿点水果到亲戚朋友家，是不是就非常体面了？但是花钱很少，这一罐合下来才20几块钱。
0: 对，真的划算。 算，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八罐是218元，一罐相当于20几块钱。你想，如果你中秋备礼物自己家里面再买一点，其实你把我们直接八罐上的大组合，因为小组合你想四罐，
1: 对，
0: 150元。你如果订两套小组合八罐，是不是要付300元？150乘以2，
1: 对，
0: 我们直接有一个八罐装的货号，218元，
1: 便宜了，
0: 一定是就直接这个八罐装性价比更高的，
1: 便宜了80多块钱，将近90块钱，那肯定买这个大组合。而且我们这个也不用放冰箱，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八罐在家里面，全家人一起共享，当早餐、晚餐，或者是下午茶，或者是宵夜都可以。中秋节送人，你手里更有余量。买小的话，你不舍得送人啦。
0: 对，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大家备礼物的话，这个真的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对，
0: 所以赶紧抢单，我们八罐装热销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知道吧？老鲜的。我以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是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的么子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里向有的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的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辣辣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着老方便。
1: 还有一个功效叫补气力。
2: 哦，气和力，
1: 咱们先看看古代《本草文献》是怎么记载的。
2: 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
1: 啊，大家看它补五内，我想大家猜也能猜到，五内就是五脏，
2: 心肝脾肺肾啊，
1: 益气力，长肌肉。
3: 这个荞麦里边它含有丰富的芦丁，它对血管很好，粗粮纤维含量丰富，所以饱腹感会更强，所以这个人呢吃了之后更抗饿。
4: 看了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5: 外形？
4: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1: 拿出来
4: 入血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5: 像肾。
4: 对，像我们小肾的也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0: 额外再加钱。我们今天帮你打成粉了之后，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糊糊里面哈，它的口感非常的好，而且营养保留都特别充分。黑藜麦又叫植物黄金，这八种黑色食品都补我们的肾精，但是对我们各种的脏器、各种的营养元素各有所长，加在一起那真的是非常全面、非常全能。何况它做出来之后口感非常好吃，就是不考虑它的营养，就考虑它的口感的话，你每天都会忍不住要吃上一杯两杯的哈，特别管饱，而且特别清香，特别解腻。它的那种细腻的口感，就让你好像是在吃那个玫瑰豆沙的感觉，但是比那个更加的清香。今天大家下单以后回去一试就知道，我绝对不骗大家，真的非常非常好的口感。
1: 对，外面一罐是高达99元，电商网络都能过来看到。
0: 对，
1: 我们的八罐装很热销，我们八罐直接不需要外面792，218元直接省了500多，真的好划算。
0: 是，
1: 备货特别的少，哪怕我们现在四罐装备货都不多了，四罐装是150元，根据你需求需要哪个罐数的来电话告诉我们，订购前是02151119900。

0: 不是的吧？老咸的。我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个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咸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的辰光摆点黑米。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个么子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里向有的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的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说，我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辣辣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着老方便。
1: 补而不燥的食物
2: 哦，
1: 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你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3: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呢？
4: 肝主藏血，
3: 嗯，
4: 肾主藏精，
3: 嗯。
4: 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3: 对，
4: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
3: 嗯，
4: 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
3: 嗯，
4: 油亮，
3: 嗯，
4: 不掉，不干，不枯，
3: 嗯，
4: 啊，不白，
3: 嗯，
4: 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3: 有关，对。
4: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
3: 嗯，
4: 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3: 对，对。
4: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
3: 哦。
4: 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4分钟不到了，今天我们的备货非常的紧张，我们的4罐装150元的和我们的8罐装218元都很热销。嗯，好品牌啊，鹤城太常它就是立足于这个大健康产业的，
1: 对的。
0: 然后呢，深耕食养品类的创新，
1: 是
0: 专注于大健康产品开发很多很多年，嗯，就是以倡导科学合理饮食、健康生活方式为主要的品牌理念。所以他们家这款明星产品，他们家的黑八宝粉现在秋天来是特别的合适。嗯，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强调我们的8罐装。今天每一罐低脂20几块钱，
1: 太划算了，
0: 600克足足一大罐的黑色的8种好的食材作为原料给大家研磨成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随便放到外面哪儿，你各个渠道去比较价格、产品的配方，再加我们整个的一个工艺，这一罐这么一大罐二十。

0: 几块钱真划算，
1: 真的划算。就有时候你去高档的餐厅，人家问你喝什么茶，你说我来一杯苦荞茶，你可能额外都要加20块钱。嗯，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罐一斤二两，实实在在有黑藜麦，有黑苦荞，有黑枸杞，有黑桑葚，有8种黑色食品打成粉，非常干净营养的粉，居然才20几块钱。好，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倒出来的质感有多好，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倒出来是没有任何需要什么。就是先冷水冲，再热水冲，再怎么怎么样的，我们今天直接就是开水跟我们的粉混合一下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
0: 的感觉。冲勺没有任何的技巧，您家里面就是勺子或者说筷子，快速搅拌。一个人吃的话呢，3到4勺左右，大约30克的粉，加85度的热水冲调。嗯，看我们倒出来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或者有些什么冲调不开，颗粒感比较强，没有，特别的细腻，而且油油亮亮。我们里面有很好的这种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枣、黑苦荞、黑藜麦，还有桑葚，对不对？整个的8种哦，就是天然的黑色食材，作为原料给大家低温的烘焙，再经过精细的研磨制成的。
1: 太细腻了，太漂亮了，观众朋友，而且香气扑鼻，您在旁边您就能闻到这个特别好的一个香气。
0: 是，
1: 而且它还很浓稠，有点像那个流动的冰淇淋的那个感觉哈。这个油脂，因为我们是8种非常好的就种子嘛，坚果类的食物，所以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的高，各种维生素包括黑米在里面，对血是很好的。这8种黑色食品都是入肾经，对肾都是很好的。又解馋又环保又滋补
0: 啊。对，因为其实很多观众对于养生啊，他也是有各方面的一个需求，这8种黑色天然食材很多核心的营养物质就很高，而且其实他们也是感觉是各司其职的。
1: 太对了，因为鹤城太堂他对整个的就是滋补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思路哈，所以我们今天这8种黑八宝，我们是有一个轻调补固的思路的。黑米、黑藜麦、黑豆都能帮您好好的清一清五脏六腑，然后黑桑葚、黑荞麦帮您好好的调养一下您的气血，再来黑芝麻补头发的、补肾的，还有很多的卵磷脂的成分，还补钙的。另外还有黑枣，还有黑枸杞，帮您固本培元、固精培元，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轻调补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到了这么多昂贵的好食材，黑荞麦、黑苦荞、黑桑葚、鹤城台糖这种老牌子哈，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毕竟我们是卖30年陈皮的那种高档滋补品的品牌哈。
0: 是的，而且我们这档总共备货只有120组，现在100位观众已经是订购到了。我们大组合8罐装，单罐价格20几块钱。你看看外面有很多的一些啊，也是有几种黑色食材配伍起来这样的冲调类的粉剂啊。70几块，
1: 对，
0: 一般可能品种没这么多的40几块，
1: 五十几块，啊，
0: 对，你看黑八宝粉60几块一罐，我们可是600克大罐装的，给大家8罐的价格才218元，多少钱一罐？27块2毛钱，
1: 哇，一杯咖啡钱，
0: 真的是，这个你想一想，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今天这样的好东西，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抗结剂、甜蜜素，配料表干净，让大家吃的健康，吃的又很营养。所以最后10分钟不到的时间，赶紧下单，把自己中秋礼物要送人，给你的兄弟姐妹，给你家里面高龄长辈，好好来秋季滋补肝肾的快速抢现货。大小组合加起来总共备货只有18组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老鲜的。我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八种物事了里向，而且有的物事呢老鲜腻的，搿能介老鲜呢，就是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拨人体吸收。之前呢，我屋里向呢是哪能吃呢？就烧饭的辰光摆点哈密。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的物事对伐？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伊里向有得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伐？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的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勿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八种黑个物事来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得老方便。
1: 为什么芝麻能补肝肾？

0: 呢？
1: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
0: 嗯，
1: 我们的头发，一个学说叫发为血之余。
0: 对，
1: 头发是和血密切相关的。
0: 嗯，
1: 我们的血液充足丰富，头发才能乌黑，油亮，不掉，不干不枯，不白，大家看，这就和血有关系。
0: 有关，对。
1: 第二一个理论和学说叫肾其华在发，就是每个我们的五脏每一个脏器都能通过特殊的部位来显露出来的功能好坏。
0: 对，对。
1: 那么看出来肾的功能好坏，主要是通过头发。
0: 哦。
1: 可是恰巧这个芝麻既能补肝，还能补肾。
2: 桑葚的外形它是什么呀？
3: 外形？
2: 对，它的颜色和外形。颜色是色，我们都知道色怎么样？色紫、色黑，所以说色紫呢，入什么呀？
1: 拿出来
2: 入血亨，因此呢，肝藏血，所以说它对肝有帮助。第二个呢，它长得呢，也像咱们的肾形一样的，
3: 像肾，
2: 对，像我们小肾的眼外形。这样的话呢，主要是入肝肾二经，主要可以填补什么呀？肝肾的精气。
4: 补而不燥的食物
0: 哦，
4: 所以黑豆呢属肾，黑色入水，所以呢它具有补肾纳气而补而不燥这样的功能。它这个黑豆啊，它叫低热量高蛋白，的热能来自于蛋白质，来自于淀粉是吗？来自于脂肪，那这个就是让你能够获取优质的蛋白。

0: 最后的五分多钟，我们的背后真的不多了。我们也讲肾乃先天之本，所以其实你秋天要养养肾的话，真的我们说黑色食物入这个肾经，
1: 肾经
0: 就要多吃点黑色食物。哎，
1: 我们今天是黑八宝粉哈，大家在外面可能看到三宝、五宝，我们今天黑八宝，八种黑色食品，而且都是很昂贵的黑色食材。那平时您在吃黑五宝粉里面肯定不会给你放黑枣、黑苦荞、黑藜麦、黑枸杞，首先成本特别高，第二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你买到不是地道正宗的，它帮你打成粉之后可能不是那么好吃，你可能里面还要再加点什么植物油啊，加点糖啊，加点其他的添加剂啊。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我们用的都是道地食材，黑米是陕西洋县的，黑豆是东北黑土地的，包括到黑荞麦内蒙古的，黑枸杞青海的，黑藜麦也是青海的，桑葚是新疆的。用这么好的东西给大家打成这样的粉之后，低温烘焙让它变得非常变成熟粉了嘛，好吃了嘛，直接泡就可以了嘛，
0: 是，
1: 而且不用加香精、色素，不用加糖，它就会有淡淡的回甘，它就会有细腻的口感，你吃到嘴里啊，真的是像那个很细腻的玫瑰豆沙的那个感觉。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是不是像我说的？
0: 这就是我们真实冲调的，油油亮亮的，很稠厚，
1: 是，
0: 你可以粉放的多一点，对不对？不用任何的搅拌杯，不用任何的粉碎机，我们是非常细的粉，就是家里面筷子或者说勺子快速打圈搅拌，85度左右的热水，
1: 对，
0: 冲调就可以了。
1: 是
0: 那个浓郁丝滑，而且特别的稠厚啊。
1: 对的，这个稠厚的感觉，我给大家把那个勺子拿起来，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勺子的这个感觉哈，非常非常的稠厚。
0: 是，
1: 你看，真的像那个化掉的冰淇淋的那个质感一样，特别细腻，特别油亮。这个大部分哈都是像黑豆啊、黑米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个脂肪对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这个细腻的口感，你吃起来真的又管饱。又解馋，夏天想不是冬天想喝个下午茶，或者是秋天想喝个下午茶，不要喝那种加了很多糖的，咱们就喝这个没有加任何蔗糖的，非常没有负担。
0: 还有我手上你看，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馒头、小糕点，看这个颜色里面就有用到我们今天这个鹤城台糖的黑八宝粉。很多观众家里面喜欢做点烘焙，喜欢自己做点点心，对不对？你除了买一些别的一些就是说原料呀，对不
1: 对
0: 食材以外，加点我们这个黑八宝粉特别的好，包括你家里面什么烘烤点那种什么饼干呐、对不对？用烤箱做的一些料理也可以加点这个粉，
1: 真是完全可以替代你平时用的有些面粉或者是其他的粉。
0: 是的，
1: 但是像我们今天这么好的黑八宝粉哈，因为它有八种昂贵的黑色食材，所以在外面是99块钱一罐。你买一罐100块钱，你送人送两罐就需要200块钱的成本。
0: 是，
1: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是你可能还要考虑一下，我可能一。

0: 次就买一到两罐就行了。但是来了东方购物就不一样了，让大家超低成本就能持有我们的黑发宝粉哈。
1: 对的，我们今天四罐只要150元，每一罐才30几块钱。但是还有一个就特别为大家长期要吃，整个的秋天冬天在家或者你中秋要准备礼物的，八罐不需要东方购物，买两套四罐装要花300元，218哦，我们这200出头还不是298，
0: 对，
1: 288
0: 是
1: 218，跟电商网络渠道直接差不多，是省了570几块钱。
0: 对，
1: 每一罐你看一下，不可思议，
0: 真的
1: 20几块钱呐，朋友们，
0: 真的，一杯咖啡钱，在外面喝一杯苦荞茶的钱，但是我们今天里面有苦荞，有黑桑葚，有黑枸杞，有很多名贵的东西，所以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您送给亲戚朋友，送出去的面子，100块钱一罐，其实您花了20几块钱一罐。
1: 是的，
0: 所以买大组合哈，自己是要吃的，全家老小都能吃的，早餐、晚餐、下午茶都是可以把它用来当食材的，而且我们中秋节的时候送人这个。不是普通的塑料罐子，我们是金属罐子，送人也体面过人。
1: 对，
0: 一罐足足有600克，1斤2两，实实在在，你自己买经济实惠，送礼体面过人啊。
1: 备货已经不多，我们这档直播就要提早结束了，因为这档节目时间非常短，就因为备货非常稀缺，跟市面上面我们的价格比较起来，东方购物帮大家省太多钱了。最后的直播备货5组留给你，快速抢单，需要几罐装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在优惠5元钱再加本身商品积分。我们的八罐装也就210元左右哦，所以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是的吧？老咸的，我之前呢是吃的是五谷粉，现在有的8种么子了里向，而且有的么子呢老细腻的，搿能介老咸呢，就讲又勿甜。更加容易把人体吸收。之前我屋里向是哪能吃呢？就烧饭的辰光摆点黑米。现在我了解下来呢，确实来讲，黑的物事对吧？就讲对阿拉人体呢是老需要的，因为里向有多微量元素，对阿拉人体呢是有得帮助的。我觉着呢，搿只物事相当好。第一个方便，葛末我当早餐就搿能介一碗就好解决了，对吧？如果再勿够的时候，加只小包子也可以。最主要一点。不甜，蛮适应阿拉中老年人的，就吃起来就老方便了。伊里向8种黑的物事在了里向，营养成分是老赞的，所以我觉得老方便。
1: 我们今天四罐只要150元，每一罐才30几块钱。但是还有一个就特别为大家长期要吃，整个的秋天、冬天在家或者你中秋要准备礼物的8罐。不需要东方购物，买2套4罐装要花300元，218哦，我们这200出头还不是298，
0: 对，
1: 288
0: 是
1: 218，跟电商网络渠道直接差不多，是省了570几块钱，
0: 对，
1: 每一罐你看一下，不可思议，
0: 真的
1: 20几块钱呐，朋友们，
0: 真的，一杯咖啡钱，在外面喝一杯苦荞茶的钱，但是我们今天里面有苦荞，有黑桑葚，有黑枸杞，有很多名贵的东西，所以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您送给亲戚朋友，送出去的面子，100块钱一罐，其实您花了20几块钱一罐，
1: 是的，
0: 所以买大组合哈，自己是要吃的，全家老小都能吃的，早餐、晚餐、下午茶都是可以把它用来当食材的，而且我们中秋节的时候送人这个。不是普通的塑料罐子，我们是金属罐子，送人也体面过人。
1: 最后的直播备货5组留给你，快速抢单，需要几罐装来电话告诉我们，还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在优惠5元钱再加本身商品积分。我们的八罐装也就210元左右哦，所以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在前几次的锻炼当中，是不是感觉到心跳加速、脸红脖子粗，有点喘不过气来呢？没关系，我们今天会一样让你受不了的。之前我们练过我们的胸肌、我们的核心、我们的下肢，今天我们就要把所有的动作结合在一起，